0: 特朗普话，据佢了解，答案系肯定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话，德克兰至今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有关两国可能达成协议的报道和讲法纯属猜测。他又批评美国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更加不安全。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揭幕，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的揭幕战2-0击败南非，在 A 组旗开得胜。今场赛事一共出现三张红牌，其中南非有两名球员被逐。赛前的开幕式展现墨西哥文化，有歌手演唱和舞蹈表演，球场中央设置了一个巨型世界杯奖杯。48支参赛球队的旗帜之后由工作人员手持逐一进入球场，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国旗最后登场。今届决赛周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第一次有48支球队参赛，比赛场数亦都增加至104场。国际足协估计，今届世界杯的累积观众人数有望打破1994年世界杯的350万人纪录。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2，瑞士法郎0.796，加元1.398，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日经平均指数报65,757点，升1,54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17.49美元，卖出4,219.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台湾附近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星期中期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较早前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旗岭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仍然影响到挤塞噶，龙尾排到去红天路啦。咁亦都影响到朗天路同埋红天路去翻元朗公路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同埋石埠村也。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较早前元朗公路去翻上水方向啦，近住大旗岭嘅交通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而家龙尾排到去红天路，咁亦都仍然影响到朗天路同埋红天路出翻去元朗公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同埋石埠村。咁另外，屯门公路咧，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工程，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快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啊。咁再重复多次啦，屯门公路咧，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啦，出九龙方向噶，咁近住新墟街市嘅快线封咗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咁香港仔隧道去翻香港仔车多，龙尾排到去礼顿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去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喺电话机楼。咁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翻薄扶林道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太子道西。西九龙走廊啦，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富昌村。喺新界，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都系慢车。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繁忙啦，龙尾就喺帝恩苑同埋丁泰路。

0: 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清水湾道去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坑口永隆路。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意外报告，喺九龙区噶。太子道西去翻九龙城方向，近住广东道嘅中线有交通意外啦，一带开始车多啊。就是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住广东道的中线有交通意外，一带开始车多。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近期流感的趋势，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教授，
5: 其实我们都见到近期是月型的流感啦，同埋我哋都見到咧，甲型流感 H3 咧係有一個上升嘅趨勢嚟，呢個都係我哋預期之中。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晝八點，香港電台第一台，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
6: 師傅啊，我想轉。
7: 你想轉運啊？
6: 唔係啊，我想轉快啲。
7: 出嚟做嘢，個腦轉數一定要快啦。
6: 唔係啊，我想個帳本轉快啲啊。
8: 鬼机四十五转
9: ，Give me the fast beat。
10: 每个星期五嘅深宵，那些年张伟基都会同你一起回味一张四十五转嘅细碟。
11: 星期一至五深夜十二点嘅那些年张伟基，你都唔可以错过啦！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那些年张伟基，
13: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14: 印度首次使用数码化改卷系统之后，大量考生投诉成绩出错，包括试卷扫描模糊、缺少页数及答案错误。有教师亦指系统故障频繁、培训不足，甚至有人声称发现可以篡改分数的安全漏洞。教育部承认评分有差异，承诺调查及改善。
13: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5: 十万八千里。
16: 旅游乐园之
17: 墨西哥难忘体验之旅，
16: 今届世界杯开锣啦！
17: 墨西哥是其中主办国之一。
16: 如果去旅行，
17: 墨西哥有咩玩呢？
18: 请嚟旅游爱好者薛俊朗分享导游圣塞西利亚广场，
16: 感受剪纸艺术文化，
18: 帝华纳大教堂，
16: 睇手摇风琴，仲逛古老市集添。
18: 留意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17: 系五至七，
16: 香港电台第一台。
18: 刘莲、
16: 欧海星、Herman。
17: 旅游乐园见。
19: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6月12日，天文台预料周末天气渐转不稳，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海关检获假球衣等23万件冒牌货品，市值超过1.5亿元。康文署推出新措施，进一步打击俗称炒场行为。伊朗外交部称，德克兰至今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4: 时间嚟到8:12，在6月12日的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有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是萧乐文。有关于由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合办的世界杯2026揭幕战，就已经在香港时间在今天的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举行。由东道主墨西哥是迎战南非的。今届其实大部分赛事的时间上面跟过往都有少少不同，就是在凌晨至到朝早是展开的。因为这个情况，过往可能一些传统睇波热点，譬如酒吧等等啦，咁佢哋嗰個營業時間有機會要延長啦，或者有啲嘅調整啦，咁啊，另外咧都有人關注到啊，就係嗰個嘅即係轉播球賽啦，如果一啲嘅即係餐廳等等，其實要買嗰個嘅。

0: 轉播權㗎嘛，咁又會唔會去購買咧？有啲乜嘢嘅考慮咧？咁都睇下業界方面啊，因為呢一個世界盃嘅舉行啊，佢哋帶嚟嗰個嘅即係生意啊，有幾大幫助咧？咁請嚟嘉賓就同我哋傾啊，香港餐旅業協會主席梁希，早晨。
1: 早晨，蕭樂文你好，各位聽眾大家都上午好。
0: 頭先都講到有講到咧，關於世界盃嘅揭幕戰啦，已經係即係開始咗啦。咁可唔可以都講下，其實你哋了解到咧，譬如酒吧業界或者係餐飲業界嗰個嘅準備，有關於世界盃嘅準備係點咧？又或者初步預計嘅生意嘅情況係點咧？
1: 係今次咧，我哋嗰個態度應該係審慎樂觀嘅，因為我哋固然係希望係可以把握到呢個四年一次嘅機會啦。咁上次世界盃就係完全係未走出咗疫情嘅，咁今次呢，我哋固然希望係一個黃金嘅時間嚟去把握好，咁但係呢，亦都係正如啱啱蕭樂文主持人所講啦，今次世界盃係由三個國家主辦，美國、加拿大、墨西哥，咁上次就係卡塔爾一個國家去舉辦嘅，咁所以最大嘅分別就係今次呢，我哋嗰個開波時間係三點、六點、九點為主，即係講緊凌晨喎，咁所以唔係我哋傳統睇波嘅時間。咁而上一次咧就係九點 PM 夜晚去到兩點 AM 左右之間去開波啊。咁所以其實就係差好遠。咁所以今次嚟講法咧，我哋究竟係會有幾大嘅一個幫助咧？我哋係要審慎樂觀。咁但係咧我哋都要睇下，其實而家嗰個酒店同埋餐飲將會係做一啲乜嘢嘅活動嚟去吸引，同埋我哋展望係會點啦。咁簡單嚟講法，酒店我哋其實就係會有一啲延長 check out 嘅一啲優惠啊，又或者免費用 mini bar 咁。咁其實希望係 capture 邊啲咧？因為呢一段時間其實第一，好似頭先所講，係深宵嚟開波；其次咧，亦都係學生考試嘅時間。咁我哋希望係可以 capture 到，如果唔想阻到屋企人嘅話，係咪可以出嚟嚟去睇波咧？嗱，呢個係第一。但係咧，我哋見到就係應該好大機會，酒店同埋餐廳咧都會重點去力谷邊一啲咧，就係重點賽事。講白咗就係嗰25個咧免費播放嘅賽事，因為呢一啲就唔需要去俾嗰個轉播權啊嘛。轉播權講緊係可能幾萬蚊，甚至係更加多，因為要睇翻你嗰個酒店嘅房數，又或者你酒吧嘅座位數等等咁樣樣。咁有好多酒吧、餐廳，就或者係酒店就擔心，你俾咗呢個額外嘅錢，咁然之後仲要係加多一班嘅人馬嚟去通宵喺度當值啊，咁究竟嗰、那個生意額夠唔夠咧？咁所以如果係真係計算盤嘅時候咧，嗰25個免費播放嘅賽事嚟去力谷呢一啲生意嘅時候咧，似乎就係划算少少，因為就少咗起碼嗰個俾呢個轉播權嘅費用先。咁所以呢一個第一，我覺得係到時會大家比較集中嚟去做嘅。咁呢啲可能都係一啲譬如話香港人傳統中意睇嘅賽事，就係通常香港人中意 support 嘅國家，英格蘭啊，或者係巴西啊等等。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係邊一啲噶啦。咁呢一啲係會其中力谷，其次更加會重點嘅就係八強同埋季軍賽，因為呢幾場都係喺週末嗰度舉行嘅。weekend 咁所以呢、這個都係會到時係酒吧或者係餐廳嘅酒店集中嚟去即係 focus 嚟去 promote 嘅啦。咁所以而家嚟講法總共係有六個禮拜嘅世界盃，我哋暫時呢一刻咧都係審慎樂觀嘅。
0: 頭先你提到譬如話酒店嗰度啦，即係會唔會即係唔好騷擾屋企人啊，或者佢哋要翻工翻學啊、考試啊等等，會唔會即係會租酒店嚟睇波咁？有冇初步都睇到嗰個訂房率因為咁樣而多咗，或者直情嗰個入住率啊，直情都已經即係初步有一啲即係數字上面係睇到嘅咧？
1: 係，因為咧而家嚟講法，我哋總共有六個禮拜嘅世界盃啦。咁而家呢一刻嚟講法，未知道邊一啲賽事係能夠出得到線啊。通常香港嗰啲市民都係會睇翻，我哋中意嗰個球隊係咪出得到線？出得到線，邊兩隊去對嘅時候咧，先再決定出唔出嚟嚟去睇。呢一刻咧就係、是、要去到真係差唔多出線啦，跟住見到係咪有啲正嘅賽事嘅時候咧，到時 我諗係 very last minute， 可能前到一兩日先至會知嘅。而家呢一刻咧，邊一啲出得到線都未知道嘅時候咧，通常就冇咁早會 book 住。咁所以咧，而家我哋都係希望期望係我哋支持嗰啲隊伍係可以出得到線嘅時候咧，到時就會睇得到嗰個預測得到，或者見到個市道係點樣樣啦。
0: 明白。餐飲業界都有唔同類別㗎嘛。

0: 有酒樓啦、茶餐廳啦，又或者有啲即係西式嘅啦，咁有冇話都針對又話因為世界盃而有啲乜嘢唔同嘅對策咧？或者即係佢哋可能營業嘅時間本身都已經有啲唔同啦，咁嗰、那個對策上面有啲咩唔同咧？又
1: 係太好啦！今次我哋相信咧會集中喺即係如果係想係要感受嗰個人流或者氣氛嘅時候咧，兩個地方，第一咧。就係、是、部分嘅商場，比如話澳開城啊、屯門市廣場、全新天地、新都城等等呢啲咧，佢哋就會通宵開放，然之後咧有一個大電視咁樣樣嚟去等嗰啲球迷喺度去睇波啦。咁其實佢希望就係可以聚得到人氣，甚或至希望即係、商場裏邊嘅餐廳或者係零售咧係可以延長呢個開放嘅時間。呢、這個係第一。咁其次咧。蘭桂坊都會有一啲大電視咧，通宵開放嚟去免費直播，希望係可以聚得到人流。咁究竟生意嗰度係咪會真係會做好啲咧？做好咗咧？咁亦都有啲商户係表示啦，就係、是、話好啦，如果我係延長呢一個開放嘅時間，咁究竟係咪真係可以做到啲生意咧？佢哋預計咧，如果延長呢、這個延長呢個營業時間咧，生意應該係可以增加到一到兩成嘅。咁但係咧，就要俾到一班人，即係一班即係上班嗰啲一班嘅時間啊，呢啲咁嘅人工啊，咁所以未必係可以補充翻或者係填補翻呢個延長營業嗰個時間嗰個成本同埋購入播放權嗰個成本啦。咁所以咧，佢哋認為呢個可能係一個宣傳多過係真真正正係為咗係真係賺錢啦。咁但係似乎都宣傳真係好有效喎。我見到而家有部分係買咗呢個轉播權，亦都係夜晚係開放嘅餐廳，基本上係有成個 list。你網上去搜尋嘅時候咧，同埋啲 AI 搜尋嘅時候咧，就係、是、全部出曬嚟。咁其實呢一個都可能係都幾值得喎，呢個宣傳嘅一個功效都係。
0: 其實多唔多餐廳係買嗰個轉播權咧？即係要計翻係咪可以回到本㗎嘛？同埋會唔會即係反而有呢個轉播權，佢哋一睇就變咗嗰個所謂翻台嘅時間又？即係未必啦，佢哋一坐好耐啦，咁即係嗰啲唔同嘅考慮，佢哋係點樣諗法嘅咧？又或者頭先講嗰個轉播權多唔多餐廳係買嘅？其實咁
1: 係酒吧可能嗰個動力係會大過餐廳，因為正如你所講啦，我都有同過我哋嗰啲餐飲業嘅，譬如話尤其係茶餐廳咧，咁其實佢哋更加重視係翻台啊！哇，咁坐喺度坐好耐，跟住然之後又唔翻台，可能對於佢哋嚟講，發嗰個壓力係會更加大啦。咁所以動力嚟講法，酒吧會大少少，因為咧，可能喺度坐喺度，喺度繼續喺度叫嘢飲，叫小食咁樣樣。咁所以咧，酒吧應該嗰、那個動力係會大啲。咁但係我相信到最後，即係主要大家都係會針對住免費播放嗰大概25場嚟去力谷，同埋咧八強。嗰、那個季軍賽喺週末舉行，呢一啲賽事嚟去力谷，因為呢個都係六個禮拜，其實都係一個馬拉松啦。即係大家都好未必話好敢係話哇，六個禮拜都係擺足兩套嘅人馬嚟去24小時咁去營業，因為你諗下，其實簡簡單單，如果你真係要兩套人馬嘅時候，淨係人工呢度都10幾萬啦，閒閒地啊，即係20萬起計啦，再加埋呢個轉播權，分鐘係去到20萬。咁如果計翻條數，都未必划算。咁不過都係嗰句，有部分嘅餐廳咧，就係、是、為咗宣傳嚟去咁做法。咁呢個都係可以理解嘅，都係達到佢哋想要嘅效果。咁而今次究竟會可以錄得幾多 percent 嘅增長咧？咁其實我哋睇翻過往嘅大型賽事，香港嚇過往嘅大型賽事期間咧，零售額平均係錄得5-8% 嘅增長嘅。咁我哋都。固然啦，希望即係今次即係會少啲受到呢個時差嘅影響，同埋北上消費嘅影響啦。咁我哋都係審慎樂觀，因為其實北上嚟講法，佢哋睇嗰個中央電視台係免費嘅直播，咁就變咗咧任何餐廳就會少咗呢一個成本嘅考慮啦。咁樣固然嗰邊嘅人工亦都係少翻啲啦。咁所以其實我哋頭先所講到 weekend 嘅賽事，如果佢走埋上去睇，咁就麻煩啦。咁所以咧，大家都係要諗好多其他嘅即係配合翻嗰個氣氛嘅一啲主題啊，無論係嗰、那個我哋嗰啲 waiter 係著翻嗰啲波衫等等抽獎等等大型嘅活動啦，我哋都係要即係花多啲係心思嚟去吸引我哋喺留住香港嘅球迷嘅。
0: 其實零售、酒店或餐飲之間，即係都會有啲互相嘅配合，希望可以即係吸引多啲球迷啊，出嚟消費啊等等嗰啲。

0: 無論是零售啊或者餐飲都是要做多啲啦。咁所以其實譬如話睇翻蘭桂坊咁樣，佢都係希望係可以輻射到周邊嗰啲餐廳嚟去即係做一個大型一個 screen 嚟吸引翻周邊嗰啲餐廳嚟去可以延長嗰個時間啦。咁樣其實我哋都見到譬如話有好多嗰啲餐廳都係會有好多嘅飲品啊、小食嘅折扣啊等等啊，咁都係會盡量嚟去做啦。所以希望期望都是可以達到我們過去所說的大型賽事平均是可以錄得 5-8% 增長的這個業績的。
1: 雖然呢都有些剛才都講到有些場呢是即係免費播放的可以咁。咁但係都有冇都比較嘅，如果嗰啲餐廳或者酒吧係冇買轉播權嗰啲，咁係咪會喺呢段時間其實個生意都爭好遠呢，其實預期都。
0: 哦，即係如果冇買轉播權嘅話，呢一段時間會冇咁有競爭力係咪啊？嗱，就難講嘅，因為其實咧，其實大家都係睇翻嗰個價錢啦。比如話酒店嚟講法，你當係200+房啦，咁就係大概30,000左右。咁樣酒店就會相對易少少嚟去承擔嘅。咁酒吧嚟講法，我相信都係要几万元啦。咁佢哋都係要計翻條數，因為而家做生意都係比較困難啊。咁所以，他們有些如果是不買轉播權的話，除了是剛才我所說是播一些免費的賽事，可能是會是 capture 那個即是重播那個時間，又或者是預熱的時間。那為什麼是重播的時間？即是有些賽事是可能是可能昨天凌晨昨晚是比賽完的，那現在我們可能放工那個 happy hour 的時間去重播的時候，希望是可以 capture 到部分的一些客戶。其次就是預熱的時候呢，咁樣即係意思係未真係比賽，係嗰啲 happy hour 嘅時間咧，但係做一個氣氛，讓到嗰啲 fans 自己大家係可以喺嗰度係感受氣氛嘅。咁呢一啲時間都會盡量嚟去 capture 咯。
1: 好啊，唔該曬梁希，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梁希咧就係香港餐旅業協會主席。咁啊，通常喺世界盃嘅賽事期間啦，咁可能都會有一啲人咧就有啲嘅賭博嘅行為嘅，咁大家都要關注翻呢一啲嘅情況啊。咁啊，呢個時候就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傾啊，石安社會服務處助麗軒輔助中心服務總監嚴婷玲，早晨。
2: Hello， 早晨，大家好。
1: 你好，你好，可唔可以講下其實世界盃即係期間啦，有冇話對於一啲賽事上面嗰啲賭博行為，你哋有啲咩關注咧？又
2: 我哋祝麗軒，如果喺呢一段期間咧，又或者其實每逢喺呢啲即係球壇盛事咧，其實我哋一定會關注就係第一即係賭開嘅人會唔會喺呢段時間再賭多啲啦。第二樣嘢就係一啲本身都好熱愛足球嘅人士，會唔會之前唔賭嘅，咁但係佢會因為呢啲咁嘅盛事咧，就開始即係接觸一啲即係足球相關嘅博彩。第三咧，喺今年我哋特別會關注就係其實有時小朋友啦，或者青少年人都可能會喺呢段期間同佢哋嘅父母啦，咁样可能一齐咁样有个时间去睇波，咁喺呢个位会唔会系小朋友或者青年人都会开始慢慢即系感受到足球嘅狂热之余，但系亦都会开始有机会去谂赌钱呢样嘢咧？特别如果佢身边嘅大人系会赌嘅话，咁所以我哋今年会比较关注呢三样嘢咁样嘅。
1: 头先有补充翻先啊，系石安社会服务处郁丽轩辅导中心服务总监嘅严婷玲啊，嚟自咁啊，都可以讲下其实今年今次啦呢个嘅即系决赛周嗰個場次都有增加到嘅，即整體嚟講，你會都擔心世界盃嗰、那個即導致嗰個外圍賭博嘅情況會更加嚴重咧？會，
2: 我覺得呢個係好難去預計，因為其實本身外圍嘅賭博有個好大嘅特色，就係其實佢好多嘢都有得賭，係啦，比起即係我哋一啲規範化咗，即係去馬會賭嘅話，佢咩嘢都有得賭。咁所以基本上，如果一有一啲新嘅賽事出現，或者其實大家都擺明知道呢啲足球盛事其實一定好多人會睇嘅時候，咁會唔會係呢啲外圍博彩會更加即係開得多，或者喺個宣傳上個策略上又會更加喺呢段階段做多啲嘢，從而吸引人哋去試，或者吸引一啲一向有玩開嘅人再玩多啲咧？呢個係反而我比較擔住關注咁樣嘅。
1: 但呢啲外圍足球賭博通常係即係啲即係嫌疑喺呢段時間俾一啲有意賭博嘅人係接觸到，或者通常有啲乜嘢渠道係接觸到，乜嘢嘅方法去引誘佢哋落注嘅咧？其實有。
2: 其實他們有很多途徑，第一個途徑就是過去可能會有一些的社交平台，他聲稱就是有一些叫做、即賭波的貼士這樣，大家有時候即不會是理會這些究竟是非法還是合法的嘛，看到有貼士就進去看，其實在看這些資訊的過程，他開始夾雜了其他

0: 嘅宣傳，咁包括係可能會提供一啲嘅電話落住嘅方式咁樣，咁就俾你可以即時喺嗰度落住啦。咁但係其實呢啲係一啲即係非法嘅博彩嚟嘅，呢啲係我哋見到之前其中一種途徑。第二種途徑就係確實有啲嘅網站咧，即係成個網站都係非常之即係嗰個界面係非常之專業。咁啊，其實如果一般人佢冇即係接觸開即係博彩嘅，佢見到一個咁即係特別專業嘅界面，咁佢亦都會以為呢啲一係一啲合法嘅網上博彩。咁但係而家香港即係唯一合法賭波嘅渠道咧，咁係淨係得賽馬會嘅啫嘛。咁呢個都係第二個途徑。咁第三個途徑咧，其實就係有啲其實係一啲已經係自己私下嘅一啲賭檔係啦。咁其實佢哋已經係會有啲電話咁樣。咁如果你一賭開咗某啲外圍，咁其實你會識咗啲人或者得到相關嘅資訊咧，就自己都會識打去呢啲 number WhatsApp 佢哋去投注咁樣。咁一啲比較新型啲咧，可能就係有一啲嘅線上遊戲啦，係啦，咁或者在某些的平台上面他们其实又卖了一些广告，跟住不知道为什么呢click去呢又会慢慢连到去这些即非法网站相关的下注电话或者网站的。所以其实个途径真的包罗万有。
1: OK， 好啊。葉婷玲，因為時間差不多，我們可能要八點半鐘之後再談一陣啦。葉婷玲咧就是石安社會服務處鬱麗軒輔導中心服務總監。政府方面啊，嚟自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咧都話，政府是不鼓勵賭博的，都話會唔同的方式去執法打擊非法賭博嘅。轉頭翻嚟再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推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因为可以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接受本台和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采访时指出，当局有充分调研内地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参考大湾区不同城市的五年规划，与本港最接近的是深圳，最类似就是上海，因为大家都是金融中心和很开放的城市。澳门亦都已经做了两次五年规划，当然亦有参考。政府将于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李家超说，期间当局会举办多场线上线下的咨询活动，亦考虑仿照施政报告的地区咨询，他亲自向市民讲解和聆听意见，希望能够凝聚共识，到真正落实时就更加可以凝聚力量。他又提到，編寫規劃考功夫，有關工作會利用人工智能科技，最重要是分析資料、審核內容。美國五角大樓一度發生懷疑涉及危險品的事件，後來證實是虛驚一場。五角大樓發言人柏內爾表示，大樓系統當地星期四上午檢測到潛在的空氣質量問題，隨即採取預防措施和進行評估，後來證實不存在危險，大樓已經恢復正常運作。美國傳媒引述消息人士報導，五角大樓傳感器探測到可能存在碳疽菌，觸發警報，導致封鎖和疏散行動，後來證實系統故障，觸發誤報。報導說，大樓內的警員一度要戴上防毒面具，並穿上全套保護衣。英国内阁再出现动荡，国防大臣贺里安不满首相司纪贤未能投入必要资源来保障国家安全，以应对日益严峻的威胁，宣布辞职。武装部队大臣卡恩斯其后亦都因为类似理由请辞。司纪贤对贺里安辞职表示遗憾，并任命负责安全事务的内政部国务大臣泽伟新接任国防大臣一职。何里安在致司纪贤的辞职信中表示，在他早前收到的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当中，国防开支去到2030年只是占国内生产总值 2.68%， 无法满足需求，自己无法接受一份

0: 但不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6, 日元 160.2, 瑞士法郎 0.796, 加元 1.398, 人民币 6.777, 英镑对美元 1.341, 欧元对美元 1.157, 澳元对美元 0.70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3,日经平均指数报66886点，升266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24.19美元，卖出4225.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星期中期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住广东道嘅中线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新蒲岗嘅彩虹道咯，南行去翻御港湾方向，近住显庆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黄大仙下村啊，就系、是、新蒲岗嘅彩虹道南行去翻御港湾方向啦，近住显庆街对出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黄大仙下村。咁如果揸车朋友咧想行呢一段屯门公路咧，近住新墟街市咧就要留意啦，因为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啦，咁影响到而家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嗰段咧就封咗快线噶，咁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啊。咁揸车朋友咧就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咁我再重复多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由于有紧急嘅路面维修，封咗快线噶。咁而家车龙都几长咯，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咁另外反方向沿屯门公路去上水啦，近住井财街嗰段咧都系车多噶。咁而家咧龙尾咧排到去安定村啊。咁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啦，而家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七咸道北去翻红隧，龙尾就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都是行车缓慢的。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海悦酒店对出。朗天路去返元朗公路方向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啱啱收到中最新的交通意外报告，在九龙区的窝打老道去返狮隧方向，近住罗福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开始车多。就是窝打老道去返狮隧沙田方向啦，近住罗福道对出有交通意外，一带开始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5: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彪，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别墅揸跑车的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不黐呢个阿爸。
4: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6: 周末斗兽场，
7: 科技进步推动人类走出舒适圈，四维探险，到底有咩科技是因为探险而生的呢？
8: 要成为一个探险家有咩条件呢？又要学识啲咩技能呢？
9: 同探险有关嘅文学、电影创作数都数唔晒，到底有几多款？

0: 未知世界呢？
1: 今个星期日一于讲下探险，是探咩嘅呢？又有几凶险啊？
0: 逢星期日晚十点新闻后，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同大家一齐斗 talk， 一齐 show off，
3: 一齐周末斗兽场。
4: 2026年6月12日，天文台预料周末天气渐转不稳，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海关检获假球衣等23万件冒牌货品，市值超过1.5亿元。康文署推出新措施，进一步打击俗称炒场行为。伊朗外交部称，德克兰至今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
5: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剛才講到關於世界盃，由美國、墨西哥和加拿大合辦的世界盃2026呢，就在今日凌晨是開始了這個揭幕戰的。剛才都講到一些業界的關注，包括就是譬如有餐飲業界或者酒吧業界，其實都過往有提到的，就是說開賽的時間都有機會對於一些譬如酒吧的生意構成一些挑戰。那另外都有一些關注，就涉及到就是茶餐廳究竟會不會買那個轉播權呢等等。咁啊，另外酒店方面啊，会有啲乜嘢嘅即系优惠，特别俾一啲想即系睇赛事嘅人士咧。咁啊，另外一个就系关注落喺世界杯期间，会唔会一啲嘅赌博活动啊，都会系多咗，尤其是一啲非法赌博，咁大家都要关注或者特别留心嘅咧。咁啊，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佢系严庭玲，头先倾到一半嘅，佢系石安社会服务处郁丽轩辅导中心服务总监，早晨。
7: 早晨 ，hello。
6: 头先就讲到有一啲咩方法啦，即系可能网上有啲嘅广告啊，或者用一啲叫做即系 tips 嘅方式咧，就吸引一啲人啦或者市民啦去下注去即系赌博咁样啦。咁而家会唔会再多一样嘢，就系、是、有所谓 AI 咧？咁啊喺用到一啲嘅平台，会用到一啲叫所谓 AI 嘅 tips， 更加多呢一啲嘅方法去吸引到啲即系市民去。即係從事一啲即係做一啲嘅賭博啊，或者落注啊，一啲嘅非法賭博都有參與到啊，咁呢個係咪都係你哋關注嘅地方咧？
7: 其實譬如話 tips 呢啲咧，一向都係會令到一啲即係有意去參與即係賭博啦嘅一啲人。佢一定關注，咁再加埋 AI 呢兩個字咧，就更加會令到人哋覺得入邊嘅數據係即係更加精準啊，更加科學化。咁所以呢個都確實係過去有一啲嘅即係非法嘅賭博嘅人咧，佢會用嘅一個即係宣傳策略嚟嘅。咁所以呢啲我哋曾經都會關注咁樣嘅。
6: 有冇多咗啊？或者見到呢段時間？
7: 其實有幾樣嘢，我諗即係都一向我哋自己都見到咧，就係首先第一樣嘢，好多有賭開即係非法外圍嘅一啲賭博人士咧，佢哋其實第一佢都未必會好覺察呢啲係即係一啲非法嘅，因為其實有陣時嗰啲界面啊或者成件事個操作咧又好似好專業咁樣。咁第二樣嘢就係有陣時佢哋求助嘅時候咧，我哋會發現佢哋未必第一刻就即刻講嘅，因為佢係可能都即係唔想咁快披露住啦。第三就係、是、好多時佢哋同一時間都會玩埋一啲叫做合法嘅博彩，咁所以話係咪多咗咧咁樣？咁我哋就冇喺我哋前線嘅服務入邊見到有好明顯呢個趨勢，但係喺暗瓦底係咪即係不停都有呢啲人做緊咧？咁我相信點都有一群人係做緊呢啲嘢咁樣嘅。
6: 有冇話即係過去喺譬如世界盃期間咧，嗰啲求助個案係咪真係都有多咗？又或者令到佢哋本身即係就算係有試過賭波，但係因為世界盃而變成一個嘅習慣，甚至上癮咧？咁有冇話見到啲咁嘅個案嘅？
7: 我哋通常反而係見到過咗世界盃後咧，嗰個求助嘅數字咧，或者嗰個打入嚟我哋熱線嘅數字咧，會反嚟有提升嘅。因為可能如果賭開波嘅人咧，咁佢哋喺世界盃呢段期間，可能就更加即係專心去做呢樣嘢啦嚇。咁又或者其實通常咧，幾時會求助呢？就是通常啲債開始多啦，頂唔順嘅時候先會嚟求助㗎嘛。咁所以其實可能佢哋求助嗰個位，往往係過咗個世界盃之後，咁所以可能係9月、10月就開始出現。不過我哋見到有啲現象呢，就係、是、可能喺即係呢個世界盃進行嘅期間呢，會有一啲即係睇緊波嘅人，佢哋有陣時會打上嚟我哋條熱線呢，就話咦好似見到自己睇波而家睇到越嚟越緊張，跟住喺呢段時間呢又有試過下買喎，咁跟住一路睇嘅時候就好緊張。咁其實係咪自己都已經有啲狀況咧？反而會有一啲人士佢。

0: 咁樣，譬如話佢哋會話嗰個下注咧，就叫做一個交易咁樣嘅，即係喺呢一啲咁嘅字面包裝之下，會唔會令到有一啲人佢會覺得，我呢啲真係完全係做緊一啲冇賭博元素嘅嘢，我真係去投資去分析緊咧咁樣。咁我覺得喺成件事嗰、那個即係設計上面，我哋係關注會唔會令到人哋有呢個咁嘅錯覺或者個戒心會低咗咁樣。
1: OK， 你哋對啲市民有冇啲咩建議咧？喺世界盃期間，又或者你哋機構嚟講，會唔會都有啲喺世界盃期間做多咗嘅協助，希望可以防止一啲賭波嘅情況咁？會唔會有啲咩會做咧嚟緊？
0: 絕對有嘅。咁譬如話，即係今個禮拜啲賽事已經開落啦。咁所以喺今個禮拜日去到即係六月嘅其他禮拜日咧，咁其實我哋都會加開咗我哋嘅服務。咁就加開咗我哋嗰、那個即時信息嘅服務啦。咁都等多啲人，如果佢哋喺睇緊波嘅時候都覺得自己好似係有啲狀況，咁可以即時用信息去揾到我哋。咁嚟緊係半準決賽去到決賽嘅時候咧，我哋呢個信息嘅即時信息嘅服務都會繼續加開咁樣。咁至於話即係對於港大嘅市民啦，咁其實我哋作為戒賭機構咧，咁其實喺呢個位置我哋永遠都會係提一句，即係各位睇波咧，其實可以用好多健康嘅角度去欣賞一個賽事。咁係咪一定要去賭波咧？咁啊真係停一停，諗一諗，係我哋成日即係鼓勵市民要做嘅嘢咁樣咯。
1: OK， 好啊，唔該曬，嚴庭玲，多謝你。嚴庭玲咧就係石安社會服務處鬱麗軒輔導中心服務總監。休息一陣先。
2: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来啲乜嘢呢？
3: 我知会带来
4: 是雨水啊。
2: 冇错啦，风雨不改嘅除咗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3: 仲有各位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意识啊。
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嘅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5: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講有關於呢個在校課後託管服務計劃啊，2023-2024學年起咧推行，由非政府機構咧小學營辦課後託管服務嘅咁。咁啊，其實做咩嘅咧？計劃主要集中咧係支援一啲單親啦等等一啲有需要嘅家庭啊。星期一至五放學之後咧，去到下晝六點鐘，提供唔少於咧三個鐘頭嘅在校課後託管啦。如果學校情況係許可嘅話咧，服務時間咧更加可以係去到延長到啊，夜晚係七點鐘。咁啊，可以俾到啲家長啦，特別一啲婦女啦，係可以外出工作嘅，咁啊可以即系改善自己嘅生活啦。咁呢个计划咧，首年就招募咗七个地区，一共59间小学参与。去到2024-2025年啊，扩展到去126间嘅学校参与啊，全港嚟讲，咁啊服务名额咧增加到去近6000个。上年施政报告系再有优化啦，就话取消嗰个名额上限啦。而家咧就话已经有咧超过200间小学参加，超过10000名嘅学童受惠噶啦。咁我哋又请嚟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因为佢都有为一间嘅小学提供服務嘅，就係提供呢個嘅課後託管服務嘅咁。電話旁邊咧就有香港單身協會總幹事余秀珠，早晨。
6: 早晨啊，蕭樂文，早晨各位聽眾。
1: 講講啊，你哋嗰個課後託管服務具體係做啲咩嘅？同埋你係咪嗰間學校喺沙田區噶？你哋幫手嗰間係？
6: 係啊，
1: 嗯，
6: 我哋喺沙田廣元村嘅。咁我哋同附近一間嘅小學合作咗幾年噶啦。咁而家就一路都有提供嗰個在校嘅課餘託管，即係話。我哋係揾啲同事，揾啲導師入去學校入面，等到啲小朋友放學之後呢，就留喺學校嗰度，用佢哋嘅一兩個課室啦，就將佢哋分班嚟做功課輔導，同埋做一啲遊戲啊、玩耍啊嗰啲嘅咁嘅服務嘅。
1: 嗯，以你嗰間即係參與嗰間學校為例啦，幾多學生係參與，同埋佢哋係邊類學生嚟嘅？有冇話嚟自邊啲家庭咁樣嘅？
6: 比較多係啲基層家庭嘅，咁就單身家庭又有啦。而家我哋受託嘅咧，到尋日為止咧都有49位，但係入邊咧有都幾大比例係嗰啲需要接受特殊教育嘅學生，即係 SEN 啊，咁都需要比較多嘅人手去照顧嘅。
1: 如果係一啲即係大概 SEN 學生嘅比例係幾多啦？如果要照顧埋一啲 SEN 嘅學生喺課後嗰個嘅即係課餘之後嗰個託管咧，其實嗰、那個即係功夫啊，或者喺個人手上面係爭幾遠嘅咧？最主要係邊啲方面要多啲照顧咧？
6: 爭好遠咯、啊。一般嘅學生咧就係1:8到啦，即係一個導師帶八個小朋友嘅。SEN 嘅咧，我哋用1:5嘅。咁呢個都係。

0: 我哋同社會福利處申請，我哋申請嗰時係
1: 一點五，一比一點五，意思係
0: 一個導師帶五個 SEN 學生，
1: 一比五，所以係 OK，
0: 係一比五，係一比五嘅。咁但係你話，但係呢 SEN 嘅學生係咪就咁一個睇五個就得咧？咁唔係嘅。有事發生嗰時咧，可能就嗰個導師已經照顧某一個學生咧，其他啲導師啊，我哋同事都要施予援手嘅，所以係成個團隊咁樣去工作嘅。但係我哋而家嘅同事嘅人手咧，因為政府嗰度配備嘅係 1.5 個福利員啊，咁如果我哋就喺度話，如果可以提升啲咧，譬如話俾半個社工我哋啊。加埋其他福利員咧，我哋相信係可以提供得更好嘅服務咯。
1: 有冇都聽翻即前線幫手嘅員工又好啦，又或者家長嘅反應，對於成個計劃覺得點咧？又
0: 哦，家長反應就好正面嘅。因為就算點都好啦，佢減少咗嗰個做功課嗰個壓力噶，因為好多小朋友咧，我哋。同啲家長傾開咧，佢未託之前咧，佢翻屋企日日就同個細路喺度鬧交打交，一係趕功課，阿媽又趕住煮飯，個細路顧住睇電視或者玩手機，咁咧就好多好多嘅紛爭啦。咁但係而家咧，佢哋基本上係做曬功課、温書啊、默書啊嗰啲都做埋嘅，盡量做啦。咁翻到去咧，基本上阿媽都唔使點睇佢功課噶啦。咁啊，小朋友真係可以。阿媽安心煮飯啦，咁安心大家一齊食飯咧，係好和氣、好和諧嘅生活啊。所以嗰個阿媽話直情，佢未擺個細路去嗰時咧，佢話佢又癲，我又癲。唉，而家好啦，大家都有笑容啦，就冇咗癲嗰種情況啦。
1: Okay. 呢、這個家長反應啊，前線員工咧，又或者學校，你哋接觸嘅學校有冇啲咩反應咧？又
0: 學校尋日我都見到李校長啊，因為喺個嘉許禮嗰度，咁佢話非常之好啊，佢話。啲老師因為咧啲唔使追功課啊，以前可能成日欠交，而家真係欠交少咗好多好多。咁變咗係老師都放心咗，同埋起碼你做功課唔係淨係交咗就算啊嘛，你係做得好，做得啱啊嘛。咁老師改補都改得舒服啲，安心啲啦。咁所以校長都好讚賞嘅。
1: OK， 因為我見有啲學校曾經嘅反應即係。借个学校写出嚟啦，会唔会影响到原本学校嘅运作啊？又或者一啲校工又要晏啲先收工啊？会唔会有啲咁嘅即系反应？又或者有啲行政工作又要做多咗啊？咁有冇听过呢啲类似嘅意见咧？又
0: 啊，呢啲响我哋响呢个关爱基金讨论嘅时候，因为我都系关爱基金嘅委员，讨论时候都已经讨论过噶啦，系会有足够嘅人手俾佢哋嘅，即系唔会话因为冇校工肯。遲兩個鐘放工而唔開嘅，一般學校係問準咗，即係安排咗有校工可以做啦，又可以同 NGO 合作咧，先至合作嘅。所以呢個情況應該出現嘅機會唔大。
1: OK， 因為而家就服務時間就去到一般嚟講六點啊嘛，但係有啲就可以去到七點嘅。咁有啲意見話係咪可以再晏啲咧？唔止七點，甚至八點咁咧？咁喺嗰個延長服務時間方面，你有冇啲咩諗法咧？
0: 這個就是我最初的建議，因為很早期十幾年前呢，在元朗天水圍都曾經有兩個這樣項目，就是 CIIF 贊助的，是做過是成功的，他們是由地區的婦女團體進去小學那裡做，他們有些真的做到晚上八點的，煮埋晚飯給小朋友吃，讓他們吃飽飽才回家，那變成 我就提議有建議過了，就說不如等自己舉辦的團體，即係嗰啲 NGO 啦，同學校去傾啦。如果佢嘅 NGO 可以提供，學校又可以開放咁夜咧，就等佢哋夜啲，或者家長咁嘅需要啊嘛。佢可能七點先收工，你叫六點嚟接佢點得啫？咁可如果學校同 NGO 都同意咧，就等佢哋可以自己安排夜啲先至接啲細路仔走。學校夜啲先至閂門咯。
1: 但現實咧難唔難去到八點鐘啊？學校會唔會都未必咁容易安排到？
0: 呢啲真係要等學校嗰度嘅安排啦。如果學校安排到，或者佢哋向關愛基金申請話，我需要多半個人或者一個人去夜啲先閂門，關愛基金又考慮嘅話，我相信係可以做得到嘅，因為唔係間間學校都需要啊嘛。
1: Okay.
0: 當然有啲學生話。个阿妈夜啲先嚟凑嘅，八九点先嘅，咁系可以摆去营运嗰间嘅 NGO 嘅机构嗰度嘅。譬如假期啊，或者咩学校唔开咧，嗰个 NGO 都要做到呢样嘢，就唔尽量唔好话做到啊嗰日学。

0: 學突然間唔開啊，或者有突然嘅事情啊，老師放假咩咧，就唔開，那個細路仔就冇得去受託啦，係、可以擺喺 NGO 嗰個機構嘅自己嘅單位嗰度噶。
1: OK， 好啊，唔該曬余秀珠，多謝你今日同你傾到呢度先。余秀珠你係香港單親協會總幹事啊，因為佢哋都有參與呢一個嘅在校課後託管服務計劃嘅咁。政務司司長陳國基都有話啦，下個學年嘅名額咧繼續係不設上限，希望可以咧更加多嘅學校係參與嘅。我哋休息一陣先。
2: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3: InnoHK 创新平台作为创科引擎，本港团队革命性研发出无类固醇湿疹配方并推出市场。
4: 港岛推广活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日立传统花楼点样重新定义香港手艺，
3: 仲会睇下香港故宫全新专题展，呈现超过150件跨越外交与全球工艺嘅珍贵宝藏。
2: 今晚9:30港台电视32，
5: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康文署就公布一个进一步打击一些所谓炒场或者叫违规转让已经预约了那些场地设施的一些行为，就会推出新措施，会加强核实一些康体设施和场地租用人的身份。怎么做呢？就说7月7号起，康文署的订场系统 Smart Play 康体通用户就可以透过智方便，在每日上午7点起就优先登入刚才讲的这个 My Smart Play 的流动应用程式，预订7日之内的可以订嘅一啲設施。咁如果係唔打算用智方便咧，係登入呢一個嘅 Smart Play 康體通嘅用户咧，就要遲15分鐘啦。每日7:03即係7:15起咧，就繼續用呢個嘅 Smart Play 嘅流動應用程式咧，或者官方網頁啦，又或者親身去到場地嘅智能自助服務站或者係服務櫃台嗰度去訂一啲設施嘅咁。咁因為就話由於智方便應用程式有個認證功能，咁當局都認為新嘅措施可以加強核實康體設施同埋場地租用人嘅身份，點睇呢一招係咪可以即係加強打擊炒場咧？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立法會議員鄭永信，早晨。
6: 早晨啊，蕭立文，早晨多位。
1: 點睇新嘅呢一個措施咧？又
6: 我歡迎咧新嘅措施嘅，即係我諗原則上咧都係一個優化嘅方案啦。即係咧喺Smart 通，即係呢個 Smart Play 康體通運作咗一段時間之後咧，我相信即係可能康文署都過去都見到有一啲嘅即係炒場黨啦、炒場人士咧，就利用 Smart Play 康體通嗰個嘅登入比較容易嘅帳戶咧，係喺一早嘅時間咧係去進行一啲嘅攻擊攻入去咁樣，咁導致咧即係好多時候咧早上邊咧有啲居民咧即係真正嘅使用者咧就未能夠使用，咁因為咧係呢個智方便咧係一個個人嘅登入系統嚟嘅，即係佢需要每一個咧係跟機啦，一人一機啦，同埋即係都需要問指模啊，又或者面容辨識嘅，咁所以咧，我相信就有助咧，就冇咁容易咧，俾一啲所謂嘅炒場黨咧攞咗一啲康體通嘅户口去登入呢啲嘅帳户，而去攞一啲場地咯。
1: 但 Smart Play 就有呢個漏洞咩？即係如果同智方便比較嘅話？
6: 過去 Smart Play 咧，其實嗰、那個我唔可以話佢流動嘅，但係咧 Smart Play 咧就其實就係用一個登入同埋一個户口咧，就係、是、可以去用一啲就可以去登記去啲攞場噶啦。咁其實過去咧都有好多人咧都可能有啲炒場黨咧都會用呢個嘅方法咧，係透過啲程式咧係攞大量嘅人名同埋即係所謂號碼密碼咧，就去登入呢個系統啦。咁呢個係唔理想嘅。咁當然有一啲可能係所謂俗稱嘅鬼 account 都唔定。但係咧，我嘅理解咧，過去咧有每一朝早咧都有好幾千個呢啲嘅攻擊咧，但係喺一早嘅時候咧就去登入呢個系統嘅。咁所以我相信都係而家希望透過呢個康體即係呢個智方便咧，希望係嘗試去阻截，即係喺一早第一段時間嘅一個方法咯。
1: 而家佢就容許用智方便登入呢、這、一個即係康體通Smart Play 康體通用户就可以即係俾其他人早15分鐘去訂場咯。15分鐘呢個時間你又點睇咧？夠唔夠咧？其實
6: 其實過去咧都已經有試過唔同嘅措施噶啦，譬如咧以往咧就係、是有啲嘅炒場黨咧就會利用一啲請一啲可能長者啊，就凌晨咧係去排隊啊，咁第二朝7:00嘅時候咧就喺嗰個一櫃位開嘅時候咧就去搶一啲嘅球場啦、咁樣。咁其實都係因為咁嘅原因之下咧，佢都褪後咗個時間嘅。咁所以咧，即係而家你相對起見到咧，即係夜晚或喺度凌晨都排隊嘅人咧就少咗嘅。咁而家呢一個都可以係一個嘗試嚟嘅。咁但係即係當然整體我自己都覺得一個長期嘅攻防戰啦，即係一啲炒場黨咧不斷咁用程式去攻擊，不停咁諗方法轉空子咁。 康文署亦都去嘗試用一啲方法去阻攔

0: 阻止咁樣啦，咁呢個都有少少被動嘅講真，即係咧其實咧，因為咁樣做嘅話咧，某程度上咧都增加咗市民咧即係使用嘅難度嘅，因為啊、即係其實過往 smart play 其實個原意就係比較容易啲方便啊嘛，咁其實至方便咧亦都唔係每一個居民有嘅，咁亦都要即係我知道，雖然康文署都話佢哋嚟緊會去做一啲嘅講解會啊，或者去一啲嘅流動服務站啦，咁但係呢啲都即係未必能夠每一個市民都會話啊咁方便嘅咁樣咯，咁當然你話褪早褪。通常咧，而家篤場咧有心打波嘅朋友咧，都係會一早七點鐘去做呢件事嘅。咁亦都好多時候咧，所謂嗰啲炒場黨咧，其實亦都係用呢個0700呢段時間咧，去透過啲程式去搶場嘅。咁我估都可能某程度上都會有啲幫助嘅。不過最後嘅成效都要睇下即係運作一段時間嘅情況咯。
1: 時間差唔多，我哋九點鐘之後再傾啦，鄭永信。鄭永信咧係立法會議員啦，講到有關於打擊炒場嘅新措施，轉頭翻嚟再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推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因为可以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接受本台和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采访时指出，当局有充分调研内地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参考大湾区不同城市的五年规划，与本港最接近的是深圳，最类似的就是上海，因为大家都是金融中心和很开放的城市。澳门亦都已经做了两次五年规划，当然亦有参考。政府将于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李家超说，期间当局会举办多场线上线下的咨询活动，亦考虑仿照施政报告的地区咨询，他亲自向市民讲解和聆听意见，希望能够凝聚共识，去到真正落实时就更加可以凝聚力量。他又提到，編寫規劃考功夫，有關工作會利用人工智能科技，最重要是分析資料、審核內容。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揭幕，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的揭幕战2-0击败南非，在 A 组旗开得胜。今场赛事一共出现三张红牌，其中南非有两名球员被逐。赛前的开幕式展现墨西哥文化，有歌手演唱和舞蹈表演，球场中央设置了一个巨型世界杯奖杯。48支参赛球队的旗帜之后由工作人员手持逐一进入球场，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国旗最后登场。今届决赛周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比赛场数亦都增加至104场。国际足协估计，今届世界杯的累积现场观众人数有望打破1994年世界杯的350万人纪录。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6,568点，升2,351点；港金报39,250蚊，升9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0.69美元，卖出4,193.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台湾附近带嚟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星期中期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海怡和邝赞一。
4: 先看文汇报报道，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开。

0: 局之年，特区政府亦将会破天荒第一次编制香港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寻日接受专访时候透露，正式文本有望提前在今年第三季的尾出炉，早于原先预计的年底目标。他指出，以五年为一个规划周期，有助于令到政策更加具有系统性、更有条理，将会为香港社会提供清晰的发展方向，令到市民明确了解特区政府的施政重点。日后的施政报告亦都会同五年规划对接。文汇报报道。
1: 大公報報導，行政長官李家超接受訪問，指出北部都會區是今屆政府的重點發展計劃，已經由單純增加土地和房屋供應，升級做融合產業、科技、大學城和宜居、宜業、宜遊的綜合發展戰略。他強調大學城應該以城區的概念推進，涵蓋教育、科技、人才、產業以及城市建設五大元素，協同發展。大公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太古城前日有母女相继堕楼死亡。对于饱受丧母打击的女童，是否有适切的陪伴开解，引起外界关注。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今次事件是悲剧。他说堕楼的母亲是社会福利处社工。这个妈妈的女儿在惨剧发生之后由家人陪同送院，当时医生、护士和社工经过评估之后，认为这个女童适合在家人陪伴底下回家。事件具体情况仍然有待当局详细调查。星岛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立法会内委会昨日早上通过成立小组委员会审议政府新订立的国家安全附属法例，行政长官可以发出证明书定性刑事案件涉及国安。小组委员会下午随即开会，花了大约两个钟头，即日完成审议。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形容今次附属法例是画公仔画出墙，增加法律的确定性，强调没有新增到权力。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指出，附例不会随意将轻微罪行或者行为变成危害国家罪行，直斥有人别有用心，想煽动市民对政府的不信任和仇恨。信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有犯罪集团在社交平台卖广告，声称可以代市民申请提早领取强积金，实质上是透过伪造医生纸，讹称申请人患上末期疾病或者完全丧失行为能力，从而达到取回公款的目的，再从中抽取一至到两成佣金。执法部门接报展开调查，在前日拘捕16人，当中两个人是集团骨干成员，其余是强积金户口持有人，案件涉款达到430万。东方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入境处会在今个月的25号开始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境大堂设立第一个无感医道试点，推出两条无感医道，合资格香港永久居民可以透过容貌识别和人工智能技术出境，全程需时就会由现时传统医道的大约8秒缩短至5秒。明报报道。
0: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话，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访问回顾4年施政成效，系统梳理治理经验，并且清晰勾勒出香港未来发展蓝图。社评指出，4年来特区政府秉持以结果为目标的施政理念，带领香港迈向由治及兴新阶段，成效显著，成果突出，在当前编制五年规划更好对接国家战略的关键节点，各界应该团结一致，支持特区政府牢牢抓住发展机遇，推动香港在服务国家大局当中实现更大作为。大公报社评。
1: 文汇报社评，特区政府编制首份五年规划充分体现一以贯之的注重实效施政作风。在回顾4年施政历程的时候，李家超以使命、担当、忧患意识3个关键词去概括自身，从政初心和责任坚守。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编制落地，就正是这一份初心和担当的生动实践。文汇报社评。
0: 明报的社评提到，一对母女先后堕楼身亡，今次悲剧叫人痛心，当局应该检视现行机制对家属的支援有何需要改进之处。香港教育经

0: 竞争压力大，学童精神健康问题固然备受关注，部分家长的情绪亦都容易受到牵动。近日正值考试季节，教育界应该多啲提醒家长同埋学童以平常心看待。明报社评，
1: 星岛日报社论，每出悲剧都系警号，提醒要检视现行嘅不足。评论话，当局应该考虑鼓励助人者之间互相帮助同倾诉。完善高危儿童的保护机制，增拨资源，缩短公共心理服务的轮候时间。只要政府、业界和其他人愿意多走一步，多做一些，或者就能够化解很多潜在的危机。星岛日报社论。
0: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丁角路去大埔市中心方向，近住大贵街啦，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是、丁角路去大埔市中心方向，近住大贵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大车多。另外，屯门公路咧，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现时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咧都比较长。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洪天路，咁就系屯门公路咧。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洪天路。而同时咧，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住广东道嘅中线咧都有交通意外噶，车龙咧就去到诗歌舞游乐场。咁就系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住广东道嘅中线，由于有交通意外，车龙咧就去到诗歌舞游乐场。同时咧，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罗福道都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而同时咧，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新蒲岗彩虹道南行去御港湾方向，跟住显庆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升咗场，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去芜街，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香港恒生大学，仲有张南隧道去东隧方向目前一带都比较车多噶。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比较挤塞，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攞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排到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龙尾就去到将军澳隧道管，系将军澳隧道的管道入口。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
4: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7: 我想揾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6: 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7: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6: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8: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9: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去中亚两国的香港商贸代表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
10: 今次行政长官率领这个商贸代表团是非常成功的。那我们是促成了96份的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具体金额是总值超过16.5亿美金那么多的。
8: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1: 2026年6月12日，天文台预料周末天气渐转不稳，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海关检获假球衣等23万件冒牌货品，市值超过1.5亿元。 康文署推出

0: 措施，进一步打击俗称炒场行为。伊朗外交部称，德克兰至今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剛才講到康文署咧，有嚟緊會有一啲咧，即係打擊炒場嘅新措施啊，包括就話喺7月7日起啊，咁啊係可以咧，喺 Smart Play 嘅康泰通嘅用戶咧，可以透過呢個字方便，每日7点起咧就可以優先登入咧呢個My Smart Play 嘅流動應用程式，咁啊預訂7日內嘅可供預訂嘅設施，咁就係因為字方便應用程式咧都有一個認證功能，新措施咧預計就可以加強咧核實呢一啲嘅場地租用人嘅身份。剛才跟鄭永信傾到一半嘅，鄭永信是立法會議員，繼續跟他傾。早晨，
3: 早晨啊，蕭立文，早晨各位。
2: 剛才又講到其實早15分鐘是不是足夠呢？因為你剛才都提到話，可能字方便都未必話，即係個個都覺得非常之易用啦，尤其是一啲即係即係可能舉個例長者咁樣啦，咁會唔會可能喺15分鐘俾佢哋用字方便登入去優先去訂場嚟講，都時間上是未必足夠呢？你覺得有？
3: 都是一般情況咧，而家咧我哋係要一個攻防戰啊嘛，係要打擊嗰啲炒場黨嘛。嗰啲炒場黨咧，其實佢每一次咧最主要咧都係喺嗰個從嗰個數字去睇翻咧，每一次都係朝頭早頭嗰15分鐘去做呢一個動作嘅，即係透過嗰啲機械人啦、啊，透過佢哋嗰啲網絡系統啊去攻擊呢、這個康體通個網嘅。咁其實咧睇翻啲數字咧，其實舊年我哋都問過一下政府嘅，佢話喺繁忙時間，即係早上呢段時間咧，即係朝頭早係有500万個可疑程式咧登入請求嘅。咁呢啲就係即係呢啲咁樣嘅系統嘅攻擊咧，就透過一早去做咯。咁所以即係佢想將佢係褪遲15分鐘，讓到真係有一個自己擁有佢哋自己嘅字方便嘅系統嘅市民，係用佢自己部手機係去做呢件事咧。我估佢個目標係希望係咁樣去做咧，希望係讓到做一啲等到即係真正用家係可以 book 到場啦。咁但係當然即係頭先都有提到啦，即係你話啊，係咪每一個市民都會有字方便，又或者佢哋好識用咧？咁呢個係有啲會麻煩咗嘅。咁所以即係呢一段時間，即係可能康文署都要再多啲解釋啦，或者讓到市民係知道啦。咁另外咧，因為11岁以上嗰啲咧，11岁以下咧係冇字方便嘅，咁佢哋都話會俾佢哋。11岁以下嗰啲咧，都系可以透過即系康體通繼續 book 嘅咁嘅情況。
2: 整體你覺得過去都即系陸陸續續啦，唔同階段都有推過一啲即系打擊炒場嘅措施啦。個效果你睇到點咧？又
3: 嗱，其實咧，我覺得因為咧，隨住嗰、那個我哋嗰個長康樂嘅康體嘅場地係一路都唔係好足夠啦，市民咧即系都係中意做運動嘅運動意識高咗，都希望喺啲室內嘅場地使用咧，其實咧一定係有爭場嘅情況嘅。呢、這個情況亦都同炒飛一樣啦嚇，咁、所以咧即係唔夠場地咧係即係嗰個核心嘅問題啦。咁但係亦都真係有一啲不法分子咧，因為我哋即係康文署嘅場地咧係相對起比較平嘅，唔貴嘅，咁所以咧就佢哋知道係有利可圖啦，即係佢哋透過一啲系統，佢哋原來發覺咧係可以賺到一個比較大嘅銀碼嘅，咁佢哋就願意去做呢件事啦。咁所以咧，雖然咧康體通咧，其實咧我哋都係頭先講過，舊年都問過一下問題，其實過去行咗3年度咧，其實都有超過100万嘅市民咧係登入有啲嘅登記做呢個系統嘅，其實每日咧都講緊差唔多3万個。嘅預約嘅登記，其實咧係一個好龐大嘅一個 system 嚟嘅。咁但係即係呢個喺呢個系統之下咧，即係仍然有好多嘅不法分子咧係會用呢個鑽空子啦，就或者用呢個程式去攻擊啦。咁我覺得都係要與時並進啦。即係而家似乎咧，即係個系統其實咧，即係每一代都有一啲新嘅方法，都希望做好多啲咩防火牆又好啊，一啲機械技術又好啊，盡量去監察，唔好俾呢啲攻擊係去做得到咯。咁
2: 好啊，唔該曬鄭永信。鄭永信咧係立法會議員啊，我哋請一位嘉賓啊，都詳細同我哋。讲下今次呢一个新措施点样可以打击到炒场嘅行为？电话旁边咧就有康文署署长陈永文，早晨。
4: 早晨，萧乐文。
2: 你好，可唔可以详细都讲下今次呢个新嘅措施，具体系点样做咧，同埋点解会用呢一个方法嘅咧？又
4: 具体嘅措施咧，我哋就系会喺今年嘅7月7日开始，如果用户系透过字方便嚟到登入 Smart Play 康体通嘅话咧，就可以优先7点开始咧，就去预订7天之内可以预订嘅场地啦。咁如果康體通嘅用户佢唔打算用字方便嘅，咁佢哋咧就可以繼續用而家嘅方式，由7点15分開始咧就繼續去訂場。咁點解我哋會咁樣做呢？因為我哋嘅數據睇得到啊，每一日咧訂場嘅 最熱門嘅時間咧，都係早上7:00至到7:15。熱門嘅場地咧，其實大家都會知噶啦，籃球場啦、羽毛球場啦、排球場啦、網球場啦等等咁樣。咁而呢一段時間咧，我哋嘅數據都睇到，係啲炒場黨咧用電腦程式或者啲自動化工具咧去訂場一啲比較活躍嘅時間嚟嘅。咁我哋喺呢一個時段咧，請康體通嘅用戶透過智方便嚟到登入。然之後可以優先訂場嘅話咧，就可以藉住智方便佢本身嗰個核實身份嗰個功能咧，嚟到加強我哋去核實一啲康體設施或者場地租人嘅身份。咁我覺得呢個措施咧係可以幫助到我哋咧去阻截一啲炒場黨，再繼續透過電腦程式或者自動化工具嚟到炒場嘅。
2: 即係所以用咗智方便身份去登入呢個嘅 Smart Play 嘅應用程式，就唔可以俾到嗰啲自動化嘅程式可以即係用到啦，去到炒場啦，係咪等於咁？即係智方便去登入就已經可以杜絕呢個問題完全。
4: 其實智方便咧，應該好多市民都會有用嘅。佢要登入嘅時候咧，嗰、那個認證嘅程序咧，都要透過一係指紋啦，一係透過呢一個容貌辨識嘅方法嚟做。咁變咗咁樣樣嘅方式嘅時候咧，基本上一個户口要認證一個人咧，嗰、那個程序咧係好嚴謹嘅。咁透過呢個方法嚟到登入康體通嘅話咧，炒場黨可以去用智方便嚟到去炒場咧，我哋嗰個機會係大大減低，係有助幫助打擊炒場嘅。
2: 但另一方面咧，即系而家就话优先啦，叫做15咧就可以俾智方便嘅用户去即系订场啦。咁其实15够唔够一般个用户去订？因为过往都有啲讲法，可能啲人用智方便未必话好适用嘅，又或者嗰个过程有时都觉得即系会出现一啲情况，喺个程式度会相对可能运作得慢啲啊等等。有冇听过呢啲意见？又或者担唔担心喺用户个体验方面系咪真系可以嗰15系足够嘅咧？去订到场咧？
4: 首先讲15够唔够啦。其实最高峰嘅时间呢，我哋嘅系统睇到头嗰15呢要预订场地呢，我哋俗称为抢场啦。其实15内呢点都会做得到。我哋嘅数据都睇到高峰嘅交易时段呢就係呢15。而其实我哋本身嘅系统呢，你每做一个预订直至到去付款嘅过程呢，我哋都係预10嘅时间嘅。咁所以15咧，應該都可以足夠一般嘅用户，如果係透過智方便嚟到登入康體通嘅話咧，可以足夠預訂到佢哋想預訂嘅場地。好啦，至於智方便咧，究竟係咪真係咁方便咧？咁樣亦都睇翻我哋自己嘅數據。我哋康體通咧，而家登記咗用户咧，就超過1,380,000。咁其中咧，超過60%都已經係連結咗去呢、這、一個有用到智方便嘅。咁所以我哋再睇年齡群組啊。用得呢、這、一個康體通最多嘅年齡群組咧，就係11至到59，而佢當中咧差唔多接近70%咧都有智方便嘅户口嘅。60以上嘅用户啦，其實有一半咧佢哋都有智方便嘅户口嘅。咁我哋自己團隊咧都體驗過，如果用智方便嚟到去登入康體通嘅話咧，其實過程咧都係就真係幾秒鐘嘅時間已經做得到嘅。咁我哋相信咧，我哋康體通嘅用户咧用開佢哋嘅流動應用程式，即係手機，都用開電子化嘅訂場工具嘅話咧，佢哋用智方便嚟到登入康體通嘅話咧，應該個體驗係更加方便。咁至於一啲可能冇用開智方便嘅用户點樣呢，其實我嚟緊呢下今個星期日啦，去到8月9日呢，我哋都會喺我哋自己嘅康體場地呢去設置一啲教室啦，讓呢個數字政策辦公室嘅同事呢可以教導市民點樣登記成為智方便，然之後登入去康體通。
2: 而家去康體通可以用智方便嗰、那個即係身份去登入噶嘛？有冇話都係集中喺某一個年齡層多啲？即係舉個例，會唔會少啲可能60以上嘅人士呢？
4: 其實而家咧，我哋嘅數據睇到，大部分人用嘅時候咧，佢哋可能直接登入康體通，透過智方便咧去登入咧，事實上個數字係少啲嘅。所以點解當我哋實施呢一個新嘅措施嘅時候咧，我哋都唔係話即刻就去實施，我哋去到7月7日嘅時候先開始，亦都希望中間咧有接近1个月嘅時間，讓用緊康體通嘅用户可以去登入呢、這、一個智方便，或者登記成為智方便嘅用户，然之後去到7月7日嘅時候，就透過智方便去享用呢個優先訂場嘅安排啦。
2: 即係所以唔怕一啲市民可能係唔識用嗰個智方便嘅應用程式而冇辦法享用呢個優先15呢一樣嘢嘅。
4: 我哋預計應該唔會有咁嘅情況，因為其實用開呢一個康體通嘅話咧，都識得點樣用手機應用程式噶啦。
2: Okay.
4: 只不過用字方便嘅時候咧，係透過另外一個手機應用程式去登入翻康體通，個過程亦都好順暢嘅。

0: 咁用開即係訂開場嘅市民咧，應該對呢一個步驟唔會覺得好困難。
1: 嗯，至方便嗰個嘅系統係咪都可以承受到嗰十五分鐘可能好多人一齊衝入去去訂場搶場嗰個問題嘅？
0: 嗯，其實我哋做呢一個新措施嘅時候咧，都同數字政策辦公室有一個緊密嘅聯繫，即係至方便本身嘅容量係咪可以吸納到我哋康體通咁大量嘅用戶咧？咁樣，咁其實數字政策辦公室咧都講咗，至方便而家個系統咧，佢嘅容量係絕對足夠，可以處理我哋康體通嗰個交易量嘅。咁當然啦，我哋兩個部門之間會繼續緊密合作啦，去監察使用嘅情況。如果需要調整嘅話咧，咁我哋兩邊一齊嚟到調整。
1: 嗯，嗱兩個問題其實咧，會唔會長遠都諗住所有 Smart 通康體通Smart Play 康體通嘅用戶都會係用至方便去登入？呢、這個會唔會係你哋長遠目標啦？第二就係會唔會都預期喺今次呢個措施之下，會多咗康體通用戶，或吸引咗佢哋咧係轉用至方便去登入？有冇話都預期個數字係點樣？
0: 其實長遠嚟講咧，我哋都希望咧，十一歲以上嘅康體通用戶都係用至方便，因為我哋做呢一個措施咧，其實都係想有效打擊炒場人，讓市民可以公平咧嚟到去訂場。但係咧，長遠嚟講，未必所有嘅用戶咧都可以用到呢一個至方便，因為我哋康體通有啲用戶係十一歲以下嘅，而至方便咧嘅用戶咧就要係十一歲以上。咁小朋友，我哋都俾去訂場嚟到去做運動，進行呢一個體育訓練等等咁樣噶嘛。咁所以咧就住我哋十一歲以下嘅用戶咧，我哋都會七月七號開始，佢哋可以繼續用佢哋嘅手機應用程式嚟到去訂場嘅。
1: 嗯，即係所以長遠講緊都係十一歲以上嘅人，希望啦，即係日後全部都係要經過至方便先至可以係登入到入去康體通嗰度，係咪咁嘅意思？
0: 头个十五分钟，即系七点钟至七点，
1: 系啦，
0: 头个至方便。七点十五分打后，佢哋可以继续用角色嘅，就即系应用程式嚟到去个平时订场嘅方式。
1: 嗯，有冇机会出现一个即系可能叫漏洞啦？我唔知系咪可以咁形容。因为而家你话至方便要适用于呢个年满十一岁人士嘛，十一岁以下嘅康体通用户就继续每日上昼七点钟起可以用呢个流动应用程式 Smart Play 咧，系去订啲设施啊嘛。会唔会啲炒场人士就会利用呢一啲账户，用到嗰啲电脑程式啊、自动化工具去？訂場咧，就係用咗呢個十一歲或以下人士呢啲帳户。
0: 我哋都有留意到呢個情況。事實上咧，我哋由舊年十月宣布嗰個打炒場嘅措施咧，去到而家咧，我哋接近暫停咗四千個帳户，而當中咧都有超過二百個咧係十一歲以下嘅，即係十一歲以下嘅康體通用户咧，竟然都有涉及呢一個炒場嘅活動，意味住咩嘢咧？可能佢嘅家長。將他們的就是仔女的帳戶或者密碼提供了給炒場人士你要代為訂場、所以、你說得對的，蕭樂文就是說會不會有炒場黨用十一歲以下的康體通用戶你要進行炒場，這個我們密切留意的。將來來說7月7號十一歲以下的小孩子，我們就真的不會要求他透過至方便來到登入康體通，那怎樣處理呢？我們的監察系統，我們打電腦程式登入嗰個措施，打呢、這、一個自動化工具登入嘅措施，我哋會繼續。如果發現任何嘅户口，無論佢係幾多歲，係透過呢個炒場方式嚟到係訂場嘅話咧，我哋都好似按照而家嘅措施咁樣，一律將佢哋嘅帳户暫停360日。
1: 其實頭先你講到呢一個措施係今年一月起開始嘅，咁就係話喺 Smart Play 康體通嗰度咧有個條件，就是、禁止使用嗰啲電腦程式啦，或者其他自動化工具訂場。如果違反嘅話咧，就係、是、會暫停佢嘅帳戶360日嘅。咁頭先講一啲數字啦，咁係咪即係點睇整體個成效咧？即係如果嗰個上次呢一招其實成效都夠，其實使唔使再有今次呢、這、一個即係至方便登入啊，頭十五分鐘優先訂呢一個嘅措施嗰、那個諗法咧？即係可唔可以講講上一個階段嗰個成效係點嘅措施？
0: 好啊，上一階段咧，即係我哋舊年十二月宣布嗰個措施咧，我哋睇我哋去到而家，我哋睇三樣嘢嘅。第一，我哋真係睇到炒場人士咧，係透過電腦程式或者非自動化嘅工具嚟到去炒場。我哋實施新措施嘅時候咧，我哋識別咗好幾項佢哋炒場嘅方式嘅。而當我哋實施咗新嘅措施嘅時候咧，亦都睇到炒場黨真係繼續用呢啲方式咧嚟到去訂場。
1: 嗯，
0: 而用呢方式嚟訂場嘅時候咧，我哋真係去暫停咗佢個户口。頭先講咗啦，我哋大概接近四千個嘅户口咧，就係、是、用呢咁嘅炒場方式嚟到去做。炒場方式咧，其實好多好多款嘅。我哋常見嘅啦，咁樣譬如話佢登入嘅時候，佢唔使點樣揀場，已經可以直接去到付款嗰個版面。

0: 即係一般人訂場嚟講，佢都要揀邊一區咩設施，跟住逐步逐步去到完成付款嘅步驟。炒場黨係唔需要嘅，佢一跳就可以跳到去付款嗰個版面嘅啦。第二款我哋成日都見到嘅咧，就係話佢用單一嘅裝置喺幾秒之內咧，可以頻繁咁操作四個或者以上嘅帳號嘅。咁呢啲咧都唔係一般嘅用户咧係會即係做得到嘅動作嚟噶啦。我哋識別到，亦都真係打擊到。然之後再睇我哋啲數據咧。我哋在實施新措施之前那兩個星期比對起我哋啱啱那兩個星期呢、
1: okay.
0: 我哋見到個登入量呢是降低了超過50%。
1: 嗯、okay.
0: 意思就是話呢就是話我哋打擊了呢啲炒場黨的電腦訂場的方式，其實個用量個日登入量減低了，即是話我哋的措施是奏效了。
1: 明白。
0: 但是呢一個都不是一步到底。
1: 明白，因為處長時間差不多，同你傾到呢度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推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因为可以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接受本台和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采访时指出，当局有充分调研内地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参考大湾区不同城市的五年规划，与本港最接近的是深圳，最类似的就是上海，因为大家都是金融中心和很开放的城市。澳门亦都已经做了两次五年规划，当然亦有参考。政府将于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李家超说，期间当局会举办多场线上线下的咨询活动，亦考虑仿照施政报告的地区咨询，他亲自向市民讲解和聆听意见，希望能够凝聚共识，到真正落实时就更加可以凝聚力量。他又提到，編寫規劃考功夫，有關工作會利用人工智能科技，最重要是分析資料、審核內容。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揭幕，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的揭幕战2-0击败南非，在 A 组旗开得胜。今场赛事一共出现三张红牌，其中南非有两名球员被逐。赛前的开幕式展现墨西哥文化，有歌手演唱和舞蹈表演，球场中央设置了一个巨型世界杯奖杯，48支参赛球队的旗帜之后由工作人员手持逐一进入球场，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国旗最后登场。今届决赛周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比赛场数亦都增加至104场。国际足协估计，今届世界杯的累积现场观众人数有望打破1994年世界杯的350万人纪录。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在俄罗斯国庆节之际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贺电，重申朝鲜全力支持俄罗斯内政和外交政策。金正恩在贺电表示，如今朝俄关系谱写新的历史篇章，并进一步巩固成为真诚奉献的信任和同盟关系，是朝俄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取得的骄傲成果，证实两国的选择正确。金正恩重申全面支持莫斯科的对内外政策，与俄罗斯携手共进，是他和朝鲜政府始终不变的意志和立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星期中期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4%。

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524点，升275点，总成交金额251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10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60点，升20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友邦保险74.95，升1.2；中芯国际76.1，升2.8。XLE 南方海力士121.8，升15.8。腾讯控股463.2，升6蚊。阿里巴巴110.5，升3.1。华虹宏力149.5，升10.2。盈富基金24.92，升3.2。建滔集团97.05，升3.35。建滔积层板啱啱跳咗69.05，升1.85。联想集团23.98，升1.1。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36，日元160.2，瑞士法郎0.796，加元1.398，人民幣6.765，英磅對美元1.341，歐元對美元1.157，澳元對美元0.703，新西蘭元對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5,989点，升1,786点。港金报39,250蚊，升9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8.38美元，卖出4,178.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啦，由於有路面緊急維修，去九龍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嘅快線咧，現時係封閉緊噶。同時咧，後少少近住兆康港鐵站嘅慢線咧，都有架壞車，咁所以依家龍尾咧一截過就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大家經過咧記得要小心留意啦。就係屯門公路咧出九龍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嘅快線咧有緊急路面維修，而同時咧後面近住兆康港鐵站嘅慢线都有坏车噶，现时龙尾就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而另外丁角路去大埔市中心方向近住大桂街都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同样请留意啦，就是丁角路去大埔市中心方向近住大桂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噶，一带车多。而另外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罗福道的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住广东道中线的交通意外咧，经清理好，交通目前都是比较繁忙噶。另外隧道情况方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去到佛光街桥底，还有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过了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而另外还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就排到去观塘码头。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4: 英国历史学者布奇在埃及诸神中写，古埃及神明和人类的互动本质上是暴力的勒索和相互利用。面对着瘟疫横行和外敌的碾压，底层的巫师和法老不再低声乞求，而是直接祭出毁灭的威胁。在布奇翻译的古老咒语中显示，祈祷者是威胁神明，宣告如果鳄鱼再靠近，天空将碎裂，尼罗河将枯竭，而最终太阳神拉也将会堕入大地的。这种将自然

0: 法则的崩溃作为筹码，反而向神明威胁的策略，是当时人类一种极端和真实的求生手段。
1: 国家机器同样依赖这套魔法暴力来维持边境稳定，祭司会用绿色蜡块捏成敌对图腾巨蛇阿佩普，刻下敌国君主的真名，每日进行长矛刺穿与烈火焚烧的模拟处决。不过真正的亡国之灾始终来自外国军队的实体武力碾压。公元前30年，罗马帝国击溃托勒密王朝，古埃及作为地缘政治实体的政权正式覆灭。然而尼罗河畔诸神并未随之消失，反而趁势寄生于地中海沿岸的贸易网络，完成跨国扩张。沙漠气候诞生的实用神明进入罗马城市文明后，逐渐褪去血腥底色。伊西斯女神不再是昔日用毒蛇勒索太阳神的魔法蟹客，被官方重新包装为慈悲的普世母亲与航海者保护神。随着罗马军团调防与商船航迹，士兵与商人将伊西斯护身符带到去不列颠与莱茵河畔。
0: 这场信仰的扩张对后世宗教产生深远的影响。伊西斯怀抱幼子荷鲁斯的形象，直接为基督教圣母玛利亚的圣像学提供视觉的蓝本。到基督教钟声响彻欧洲大陆之后，大量伊西斯的神庙被改建为教堂，古埃及的神明的名字而今就化作了现代文创商品上的设计符号了。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埃及诸神》，作者 E.A. 玉利斯布奇，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2: 2026年6月12日，天文台预料周末天气渐转不稳，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海关检获假球衣等23万件冒牌货品，市值超过1.5亿元。康文署推出新措施，进一步打击俗称炒场行为。伊朗外交部称，德克兰至今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4: 讲下关于皇岗口岸啊，咁啊，其实1989年10月已经系启用噶啦，咁啊，去到之后啦，咁啊，特区政府咧喺2019年同深圳市政府就住皇岗口岸嘅重建计划咧就磋商，经过研究之后咧，就喺原有嘅皇岗口岸嘅原址咧兴建新嘅皇岗口岸嘅联检大楼，并且采用一地两检嘅通关安排。咁啊，预计咧新嘅皇岗口岸咧系即系用得之后啦，可以启用之后啦，预计初期咧嗰个通关容量咧去到20万人次，咁可以有助咧系减轻而家其他啲管制站嘅压力啦，同埋舒缓咧各个口岸一啲繁忙嘅情况嘅咁。咁啊，早前咧有即系民建联嘅议员啦，都有关注到，就系话嗰个嘅交通公共交通嘅配套嘅问题嘅咁。我哋请嚟嘉宾又同我哋倾下，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明，早晨。
5: 早晨，萧乐文，早晨，大家好。
4: 你好，你好。之前你哋都有开记者会嘅，我见民建联就发布咗一个叫做北区往返新皇岗口岸巴士服务问卷调查，讲讲个调查系点样做啦，访问咗几多人啦，同埋有啲咩主要结果睇到咧？
5: 其实咧个访问咧，其实我哋包括咧喺过去一个月啦，喺自从运输署啦就路线嘅咨询咧之后咧，我哋就公布咗。之後咧，我就向街坊咧去收集咗意見，無論喺街頭啦，同埋喺網上面咧，收集咗超過822份嘅有效問卷嘅。咁啊，入邊咧，其實啲問卷入邊咧，其實都係希望咧去表達翻一啲嘅聲音啦。對於而家新皇崗口岸嘅路線安排，大家滿唔滿意啊？咁啊，其實大部分咧嘅市民咧都希望咧。我哋北區咧有直達嘅交通嘅服務咧，都差唔多到80%咧，都希望咧係可以去到新皇崗口岸。咁啊，有留意點嘅，因為其實過去咧，其實我哋北區咧都係一個好多嘅口岸嘅路線嘅一個轉乘站嘅點嚟嘅。
4: 嗯。
5: 咁啊，所以好多市民咧都希望咧可以去翻我哋粉嶺上水嘅位置啦，咁去轉乘去唔同嘅口岸。
4: 所以你哋喺個結果度其實睇到啲乜嘢，或者令到你都關注新皇崗口岸邊一啲問題咧？其實
5: 最主要其實因為咧

0: 北區同粉嶺上水咧，過往咧其實都有唔同嘅車去轉乘口岸啦，包括轉乘去文錦渡口岸啦，未閂關之前嘅沙頭角口岸啦，甚至乎而家嘅蓮塘口岸嘅服務。咁疫情前咧都有去深圳灣口岸。咁其實一個好中間嘅地點咧，其實方便咧鐵路咧去到轉乘嘅。咁去到一啲口岸嘅位置，因為好多時都係搭鐵路出面九龍港島搭鐵路咧，嚟到我哋粉嶺上水再轉乘其他嘅口岸交通工具咧，去到唔同地點。咁呢個係一個亦都配合運輸署以鐵路為中心嘅需求啦。但今次咧就見到咧，其實就分分鐘咧，今次嘅一貫就改咗佢過去嘅做法咯。
1: 嗯，你我都聽到點解你哋提到其中一點就係話冇喺北區有一啲日間嘅直達服務嘛。其實佢有直達服務，但係有啲就可能淨係某啲時間或者某啲淨係繁忙時間或者深宵時間咁，就冇話喺日間全日都有嘅。有冇都了解到個原因係啲咩咧？又
0: 佢就晚間深宵時間嗰段時間有啦，仲有一個咧，其實可能會係有嘅，都話佢話會嗨到嘅，就係咧去到古洞北。但我哋都明白啦，其實古洞北而家係冇人住㗎嘛，咁要住咧最快都出年先人住，咁反而咧其實都冇照顧一啲核心嘅地帶咧嘅需求，咁而佢啲仲係有待開發嘅需求方面咧，我覺得呢個咧係需要去到檢討啦，去到再睇睇啦，咁希望有關部門去聽到市民嘅聲音啊，所以我哋特刻意咧就做咗問卷調查，咁啊睇一睇大家對呢個服務嘅需求咧。呢個殷切程度去到邊度咯？
1: 頭先你就主要就講到一啲北區去呢個新皇崗口岸嘅啲交通啦。佢另外其他嗰啲巴士線，你有冇啲咩關注？即係佢嗰啲可能係由港島直接去嘅咁，又或者有啲喺即係新界其他地方去嘅咁，嗰啲嘅本身嘅巴士線有啲做咗延伸嘅站去到新皇崗口岸啦，亦都有啲係新設嘅。你又點睇嗰啲路線咧？又？
0: 其實嗰啲路線，我相信咧都係一個服務嘅需求啦。因為見到而家無論講緊嘅可能新界西啊，或者九龍中啊，甚至乎一啲嘅屯門啊，都會有呢啲嘅巴士路線去服務到嘅。我哋見到，但相對於就係呢位置都照顧到啦，但偏偏咧都冇照顧到我哋北區粉嶺上水嘅位置。咁所以我哋覺得咧，其實就係唔係好諗得睇得咁通透啦。因為講緊你迎接緊北部都會區未來嘅發展嘅需求，其實我哋呢啲地點咧，正正都係有一個去到口岸嘅通關嘅需求嘅需要咯。
1: 你又預計新皇崗口岸整體嗰、那個設計啦，咁頭先都講到話，而家話每日即係初期啊，每日去到成200,000人次喎，咁你自己點睇呢個承載量，又或者幫輕其他口岸或者承擔其他口岸嗰個嘅流量方面嗰個作用咧？又？
0: 所以正正係咧，其實而家咧，新皇崗口岸設計係200,000人次過關。我哋見到咧，蓮塘口岸咧，其實都屢破新高啦。咁啊，由5,000-8,000到而家120,000人次嘅過關嘅情況。咁啊，無論我哋香港呢邊啦，或者喺蓮塘口岸嘅蓮塘口岸商場嘅位置都見到咧，係人潮非常之擠擁嘅。咁啊，呢個就係我哋本身我哋有嘅需求咧，就有交通服務咧，去到分擔咗係坐一個B7嘅路線。或者59S 嘅路線咧，去分擔咗去蓮塘口岸嘅位置。咁所以啦，我哋正需要新皇崗口岸咧，去分擔咧我哋北區咧呢啲路線嘅壓力。你點解會提出呢個需求？就係因為我哋希望咧，新皇崗口岸咧，其實可以分擔到現有我哋去蓮塘口岸嘅壓力啦。因為大家去嘅地方都唔同啦。咁所以就所以我哋點解會希望有個咁嘅站點去兼顧到佢哋，我哋北區上水其實唔係單止我哋服務北區上水嘅居民，係服務埋咧我哋由市區或者港島嘅居民咧嚟到呢度方便轉乘嘅一個需求嘅。
1: OK， 好啊，唔該曬姚明，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啊。姚明咧就係新界北立法會議員，我哋休息一陣先。
2: 做好熱身，可以游水啦。
3: 等等，泳池衞生常識你識唔識？
2: 識，第一，患病不適咪落水。
3: 患傳染病或者發燒。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2: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3: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2: 清楚晒，
3: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5: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里面

0: 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俾下一代。
1: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2: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3: 近日都唔少人關注，涉及到一對母女喺前日啦，相隔大約10小時啦，就喺寓所嗰度先後墮樓嘅事件嘅咁。女童啦，咁啊，其中母親係墮樓之後啦，女童喺母親墮樓之後，其實係有送院經過評估啦，咁亦都係獲准咧由父親陪同咧翻去即係寓所嗰度嘅咁。咁及後就發生女童亦都係墮樓不治嘅情況嘅。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咧，尋日都係證實即係涉事嘅母親咧本身係社署嘅社工啦，個女咧就係即係。經由家人陪同咧，係前往醫院，咁亦都經過醫生啦、護士同埋社工咧，係評估檢查之後咧，認為佢可以即係喺家人陪同之下咧，係翻屋企嘅咁。今次嘅事件亦都讓到大家關心到咧，就係究竟涉及到一啲兒童經歷呢一類親人以一類比較即極端嘅方式離世。佢哋呢一類個案其實應該要點樣處理呢？包括就係而家啲嘅危險介入機制係咪完善等等呢？咁都請嚟嘉賓又同我哋一齊傾下。有香港心理學會後任會長張全儀，早晨。
4: 早晨，大家好。
3: 喺譬如心理學嘅角度嚟講，有冇話即係一個青少年啦，或者一個未成年人士啦，咁佢哋面對屋企人以舉個例，自殺嘅方式，一啲比較極端嘅方式去離世嘅時候，佢哋初期嗰個心理狀態係點？有啲乜嘢要協助或者係留意呢？又會
4: 咁，首先我必須強調咧，其實當一個心智未成熟嘅即係兒童，佢親眼目擊到即係自親咧，係一種比較極端嘅方式離世咧，其實好容易咧係造成一個好大程度上嘅心理創傷，甚至係可能咧即係衝擊到佢，就係呢個衝擊係遠超佢即係一般嘅即係喪親經歷嘅。咁通常首先咧可能會有一啲嘅急性嘅應激嘅反應啦。咁不時呢一啲嘅兒童或者青少年咧，佢會出現一啲咧即係情緒上我哋叫凍結咗嘅一個狀態，表面可能好平靜咧，但係實際上咧係情緒麻木。咁而但係外界咧有時咧係覺得佢好似穩定喎，咁但係實際上咧內心咧係好易翻湧緊嘅，即係尤其是即係如果之前嘅爭執咧又好似有關係嘅時候，其實會容易強烈咁產生一啲即係自責啦、內疚嘅反應。咁而且咧喺呢個狀態底下，本身咧其實研究亦都話咗，當即係青少年係目擊親人自殺嘅話咧，其實佢本身自殺嘅風險咧其實都會提升嘅。咁所以變咗，通常我哋其實反而鼓勵咧，就係喺頭嘅幾日，甚至一個禮拜裏面咧，需要有佢信任嘅成年人係持續咁陪伴啦，即係唔應該係俾佢獨處嘅時間，甚至可能咧，其實應該要移除一啲有可能造成傷害嘅一啲途徑嘅，咁包括即係其實有一啲環境嘅安全嘅管控啊，有一啲容易觸發佢情緒嘅環境咧，其實我哋係要避免，咁樣樣先至可以咧，慢慢去觀察呢一個人嘅嗰個情緒穩定度係點樣樣啦。
3: 嗯，有冇其實而家未成年人士經歷頭先上述講呢一啲事件啦，即係屋企人即係有一個極端嘅方式離世啦，咁有冇話其實目前喺心理專業嚟講嗰個嘅危機介入嘅模式，具體係要點樣做，要做啲咩程序，要點樣去評估咁？因為你頭先都講話可能要睇幾日噶嘛，而家嗰個嘅程序係咪都可能係睇咁長時間嘅咧？
4: 通常即係要睇幾日咧，咁我哋通常都係會去睇睇嗰個狀況啦，屋企人嘅嗰個安排或者意願啦，究竟係喺醫院裏面陪幾日啦，係屋企人會睇住幾日啦，通常都係會去探討呢一啲嘅可行性嘅方法嘅。咁但係就冇話有一個規定你一定面對咗呢一啲情況底下咧，就譬如話我一定要住院幾日，或者一定要點樣樣。即係去處理嘅，咁通常都係講緊同屋企人啦，同埋事主啦，係去商討嘅，因為有時即係夾硬嚟咧，咁其實咧都未必係最理想嘅一回事嚟嘅。
3: 所以以你了解，其實成個嗰個危機介入嘅模式或者個評估係要點樣做，又或者係咪都係一定係會有所謂跨部門嘅人士去做呢啲評估嘅？

0: 以我嘅理解咧，就有一個既定嘅方針，一個方向咧，其實點樣樣去處理嘅。咁但係亦都有一個即係跨部門或者我哋叫跨專業嘅方式咧，其實咧係去評估嘅。咁但係明顯地，即係呢一個系統性上邊，其實都存在住一個即係講緊專業人士嘅一啲判斷啦，屋企或者相關嘅人士佢哋嘅一啲意願或者個配合。咁但係明顯地咧，喺嗰個系統上邊咧，嗰、那個機制上面是不是百分百完全我哋話完全防漏的。
1: 嗯，頭先你話都可能要睇一幾日啦，或者一段時間啦，未必即刻判斷到啦。咁呢個係即係一般係小朋友面對或者即未成年人士面對嘅情況嘅即係評估嘅時間，定係其實成年人都係一樣嘅咧？即係所謂可能即係經歷過佢哋一啲極端事件之後。佢頭先你頭先形容嘛，可能佢哋會未必有好強烈嘅即係情緒嘅反應啦，咁即係或者未必好大嘅表徵咁。呢一個係咪淨係一啲未成年人士出現咧？應該唔係噶嘛，係嘛？
0: 應該唔係嘅，成年人都會嘅，只不過我哋講緊咧就係未成年嘅人士咧，佢哋喺呢一方面嗰個情緒處理嘅能力咧，會更加係脆弱。而好多時候其實點解話一定要24小時嘅陪伴咧？係因為其實好多時候一啲極端嘅一啲諗法啦，甚至自我傷害嘅一啲諗法啦，或者嗰個情緒咧，佢可以係喺短時間內咧嚟得好猛烈嘅。咁但係之前咧，其實我哋能夠真係知道嘅嗰、那個。窗口咧，其實又唔係好多，唔好快嘅，咁所以變咗我哋係需要咧，係一啲比較長時間廿四小時嘅陪伴咧，係容易啲去確保就算嚟到呢一啲嘅情緒或者呢啲諗法嘅時候咧，都可以冷靜到落嚟啦。
1: 所謂陪伴又當中有冇啲乜嘢要注意，有冇啲咩要做，或者陪伴嗰個人係咪就係屋企人係最適合咧？定係其實都有舉個例，會唔會係可能？要揀個可能情緒比較穩定啲嘅人士咁，一屋企人可能佢自己本身亦都係即係佢陪伴個小朋友啦，咁但係佢自己可能都經歷緊個傷痛噶嘛，即係陪伴呢、這、一個就咁話陪伴呢兩個字之餘，其實中間有啲乜嘢都要留意咧。
0: 通常我哋講緊幾樣嘢嘅，第一就係你頭先講得好啱，如果陪伴者本身佢個情緒咧都係係一個極度波動嘅狀態咧，咁佢未必係一個最佳嘅人選。或者即係呢個陪伴者本身亦都已經有好多好多嘢要處理緊，佢唔能夠真係可以百分之百擺到嗰個心機時間喺上面。另外就係好多時候咧，嗰個陪伴咧，我哋講緊咧就係一個情緒穩定嘅作用嘅，就唔係講緊話我嗰24小時、嗰72小時入邊咧，我要有人咧去幫佢去處理佢嗰個情緒嘅問題。唔係一個心理嘅介入，唔係一個心理治療，反而更加多咧係我哋話作為一個心理急救嘅角度咧，係去觀察住呢一個人咧，去聆聽呢一個人佢諗緊嘅嘢，佢嘅感受，去強調嗰個穩定性。
1: 舉個例子，以事件如果涉及到墮樓啦，其實屋企人墮樓，咁有冇話即係都短期內係唔建議即係相關嘅人士係去翻個現場或者屋企，即係避免話觸發到佢哋一啲情緒咁。呢、這個喺心理學上面會唔會都唔建議咁樣做咧？
0: 其實呢、這、一個即係你話咁短時間底下，要翻去嗰個嘅場景咧，實際上係容易去觸發一個人咧嗰個情緒上面嘅一啲應激反應，其實就未必係一個百分百最好嘅安排嚟嘅。
1: 嗯，整體除咗話而家有啲人都建議啦，係咪呢一類即係涉及到自殺事件嘅家庭，都應該列為一啲即係高危嘅家庭啦，讓到社工啊、警方啊去有啲即時介入啦，甚至有建議提到話係咪應該而家有唔同嘅一啲機構，譬如嗰啲譬如涉及到生命熱線啦，又或者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等等啦，都可以提供一啲專業支援服務，去可以係即時介入咧。咁你點睇呢啲建議咧？需唔需要特定就住一啲自殺事件嘅家庭，有唔同嘅頭先講嘅呢啲單位，係即時做個介入咧？
0: 我相信提高即係我哋整體社會，當出現呢啲事件嘅時候，呢啲悲劇嘅時候咧，周邊嘅服務可以再有一個更加好嘅敏感度，知道啊呢一啲地方咧，我哋確實要非常留意，甚至咧可能咧係強烈啲去話俾相關嘅家庭啦人士知，呢一啲嘢最好唔好做，或者最好咧就係

0: 如非必要都唔好，暫時未必係最好，係翻翻去呢啲嘅地方啊，或者係要真係我哋要擺多啲嘅留意喺入邊去安排啦。
1: OK， 好啊，唔該曬張全儀，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張全儀咧就係香港心理學會後任會長，咁啊今日千禧年代都嚟到呢度差唔多啦，想同大家講下外面嘅天氣情況啊，27度，相對濕度74%，下個禮拜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推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因为可以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接受本台和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采访时指出，当局有充分调研内地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参考大湾区不同城市的五年规划，与本港最接近的是深圳，最类似的就是上海，因为大家都是金融中心和很开放的城市。澳门亦都已经做了两次五年规划，当然亦有参考。政府将于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李家超说，期间当局会举办多场线上线下的咨询活动，亦考虑仿照施政报告的地区咨询，他亲自向市民讲解和聆听意见，希望能够凝聚共识，到真正落实时就更加可以凝聚力量。他又提到，編寫規劃考功夫，有關工作會利用人工智能科技，最重要是分析資料、審核內容。美國總統特朗普在最後關頭取消對伊朗的打擊行動，表示已經同伊朗達成一項重大協議，可能今個週末在歐洲簽署。特朗普形容美伊达成的是一份非常强而有力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同意不拥有核武，而且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或形式去购买或研制核武。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亦会随之开放。被问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是否已经批准协议，特朗普说据他了解答案是肯定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说，德克兰至今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有关两国可能达成协议的报道和讲法纯属猜测。他又批评美国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更加不安全。美国五角大楼一度发生怀疑涉及危险品的事件，后来证实是虚惊一场。五角大楼发言人帕内尔表示，大楼系统当地星期四上午检测到潜在的空气质量问题，随即采取预防措施和进行评估，后来证实不存在危险，大楼已经恢复正常运作。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五角大楼传感器探测到可能存在碳疽菌，触发警报，导致封锁和疏散行动，后来证实是系统故障触发误报。报道说，大楼内的警员一度要戴上防毒面具，并着上全套保护衣。英国内阁再出现动荡，国防大臣荷里安不满首相司纪言未能投入必要资源来保障国家安全，以应对日益严峻的威胁，宣布辞职。武装部队大臣卡恩斯其后亦都因为类似理由请辞。司纪言对荷里安辞职表示遗憾，并任命负责安全事务的内政部国务大臣泽伟新接任国防大臣一职。荷里安在致司纪言的辞职信中表示，在他早前收到的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当中，国防开支去到2030年只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68%， 无法满足需求，无法接受一份不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

0: 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台湾附近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星期中期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49点，升400点，总成交金额744.2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4,036点，升4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79点，升227点。部分港股的造价：友邦保险74.65元，升9毫；盈富基金25元，升4毫；中心国际75.65元，升2.35元；XLE 南方海力士119.85元，升13.85元；腾讯控股463.4元，升6.2元；阿里巴巴110.6元，升3.2元；华虹宏力149.7元，升10.4元。南方恒生科技4.65元，升9仙；建滔积层板67.9元，升7毫；建滔集团91.85元，跌1.85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06，瑞士法郎9.846，澳元5.513，加元5.606，新西兰元4.559，欧元9.0624。每百日元兑港元4.8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353。日经平均指数报66,661点，升2,444点。港金报38,980元，升6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1.11美元，卖出4,192.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九龙政府合处对出啦，由于有坏车阻路啦，唯一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翻去东九龙走廊啦，近住新柳街啊。就是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九龙政府合处对出啦，有坏车阻路，唯一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新柳街。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近住丹桂村啊。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对出慢线有坏车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咁前少少嗰段咧，近住新墟街市快线咧都有道路工程噶，咁龙尾就过咗红桥少少啊，就系屯门公路九龙近住新墟街市快线，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啦，车龙就过咗红桥咧少少噶。咁较早前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罗福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交通回复正常。咁啊，丁角路去翻大埔市中心方向，近住大贵街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而家都系畅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咁东九龙走廊过海啦，由于受头先加士居道嘅坏车影响，咁所以龙尾排到去新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啦，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龙压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透过声音走入香港义工的世界，
2: 义工的力量。

0: 搞一啲基层家庭嘅生日会啦，帮 SEN 嘅小朋友去搞嘅。咁最令我深刻咧系家长嘅感受，佢话觉得好感动，原来我哋都好接纳佢嘅小朋友，亦都好愿意去俾一个体验佢嘅小朋友啦。咁佢系好感激咯。
1: 更多义务工作嘅故事同经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义工的力量》，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5: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6: 欢迎收听六月十二号朝早嘅一桶金主持节目嘅有方嘉莉啊，星期五嘅嘉宾咧会系黄德基 Dicky， 转头咧就会揾阿 Dicky 一齐倾倾今朝嘅市况啊。恒生指数啦结束咗七日嘅连跌啊，今朝早有个反弹啊，咁啊事关咧喺嗰个美国同埋伊朗方面啊达成协议咧，嗱呢一个咧亦都阵间要问一问阿 Dicky， 因为始终咧美伊个战事都比较反复一啲，就算系咧有冇达成协议咧，都好似有个罗生门咁啊，各有各。但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说法，就说伊朗方面已经同意了美伊协议的，然后在今个礼拜的周末就会在欧洲签署，但伊朗方面的说法又有点不同，就说这些有关报道只是纯属猜测的，但无论如何外围市况和这个港股也都是受着即憧憬美伊达成协议有一个向上的。港股恒生指数最多时候曾经都升超过400点的，去到最高24659点的，现在暂时报紧24639点，升390点，升幅就大约1.6%，主板成交额就有805亿元的。现货月期指咧就升紧咧450几点，比起咧就呢个恒指方面啊低水咗26点啊。咁科指咧亦都升咗咧大约1.9%嘅，报4743点。咁各主要嘅分类指数普遍都系向上啦，见到个金融分类指数嘅升幅咧就尤其是系大一啲啊。至於藍籌股表現最好一隻咧，係啱啱出完業績嘅周大福啊。周大福咧而家升緊咧，都有超過16%嘅造價咧，去到12.92啊。咁周大福個業績啦，去年咧就創新高啊，盈利按年升咗超過50%，去到90億元嘅。末期息方面亦都升咗咧，超過40%，去到4.5厘。咁除咗周大福之外啊，其他金色股好似譬如老鋪黃金啦，亦都係升緊接近6%嘅。排喺佢哋后面咧，亦都有一啲嘅资源股系向好嘅。洛阳木业升紧超过50%，紫金矿业亦都升紧大约4%。咁另外咧，晶片股咧亦都系有个向上嘅，而 AI 相关嘅股份咧就个别发展啊。好似譬如啦 ，MiniMax 嘅话咧，而家系报紧咧都407.8%啊，跌咗咧超过6%啊。但系咧，智普方面咧，今朝系有个做好嘅。咁而家咧升幅啊都有啲收窄啊，升紧咧大约1%，就报1069元啊。早段的时候是升得高一点，最高去到成1200元，个波动都比较大。其他的还有 AI 相关的股份，可能譬如蓝起科技这样升紧都有接近50%。蓝筹股表现最差的就新澳能源，跌紧就是大概1.6%。十大成交额股份，第一只友邦保险升超过1%，报74.75元。盈富基金25.02元，升大约2%。XLE 南方海力士120.15元，升超过13%。中芯国际75.45元，升大约3%。腾讯控股462.2元，升1%。阿里巴巴110.8元，升超过3%。南方恒生科技4.68元，升大约2%。华虹宏力149.7元，升超过7%。第九同埋第十位啊，都系建滔系嘅股份。建滔积层板68.55元，升咗2%。建滔集团咧就92元，就系跌咗2%左右噶。咁但系呢两只股份早段嘅时候都创咗52周新高啊，分别去到73.35元同埋103元啊。咁数股份暂时嚟到都系星期五嘅嘉宾，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你好 ，Dicky。
7: 好，嘉莉你好，各位港台听众，星期五愉快。
6: 系啦，咁星期五咧，朝早都嚟

0: 迎嚟一个好消息啦，港股有个反弹啦，因为之前连跌七日嘅话都跌咗成挨近差唔多成1800点，而家系咪真系一个只系短弹啦，定系可能都已经系见咗底咧？始终连跌七日都比较多。
1: 系嗱咁样嘅，首先咧就外围，头先你都讲啦，突如其来有个好即系翻天覆地嘅变化咧，即系喺一日之前咧，先讲紧美国咧，可能咧就系大规模轰炸伊朗，嗱当然都系特朗普口讲嘅啫，冇炸到嘅，咁但系继而咧就即时咧就转咗态啦，就话咧美国同伊朗咧就已经系就结束战争啊，唔系延长停火，结束战争咧嘅呢一个协议同埋后续安排达成咗一定嘅共识啦，咁啊可能咧好快会签。呢、这個諒解備忘錄啦，咁仲有咧就係喺歐洲添啊，已經咧好攰形攰聲咧，即係啲即係有關於啲詳細嘅內容咧，都好似有曬喺度噶啦，就話霍爾木茲海峽又通航翻啦，咁跟住咧美國啊、以色列啊、沙特啊、聯酋卡塔爾包括土耳其、巴基斯坦所有國家咧，都係即係已經係即係對於呢一個概念同細節咧係接納嘅咁講。咁當然啦，頭先你都講咧，暫時伊朗方面咧就未證實嘅。咁當然啦，即係你話喂有冇羅生？有冇變數？咁我諗大家都睇咗呢場戰爭成3个多月，咁每一局都充滿傳奇，每一秒都充滿變化。咁但係呢一刻嘅即時嘅市場反應咧，就係一個比較樂觀嘅情緒啦。即係話，哎，真係如果可以簽得成，咁當然非常之利好全球金融市場啦。咁再者咧，亦都係見得到即係美國啊，逢禮拜四都有嗰個新申領持續失救濟嘅人數咧，亦都有所上升。咁好簡單啦，就係話當大家而家覺得咧呢個地緣政治嘅風險係有所降温嘅情況之下，咁當然國際油價就回落啦，股票市場氣氛就改善啦，就大幅咁反彈啦。咁再加埋咧，其實就喺呢段時間都好多大嘅事件發生嘅，由即係世界盃已經開羅啦，咁啊再加埋咧就 SpaceX 咧亦都喺今個晚上咧美國時段咧就上市，咁我個人認為都有一定嘅升幅嘅，咁啊大概1.5%左右到。咁當然啦，好多人就話會唔會一個泡沫啊咁？咁但客觀嘅事實咧就係淨係呢間公司咧接Alphabet 嘅。一個好大型嘅算力合約嘅訂單咧，10月開始每個月啊嚇 ，Alphabet 即係 Google 母公司咧，都要俾9亿2000万嘅美元 ，SpaceX 就係9亿2000万美元。咁所以佢亦都唔係話真係去到，即係當然估值啊去到高唱入雲，去到太空級別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而家呢個市銷率，哇，即係好高喎，成90倍喎。咁其實如果你話雲雲眾多喺香港上市嘅一啲特專科技股，我唔特別講名啦。咁其實都係一樣有啲咁樣嘅估值喺出現咗。咁所以我諗就係市場就係將一個好樂觀嘅未來嘅業績嘅增長放咗喺而家呢個股價呢一刻嘅估值身上，咁再加埋佢會入納斯達克100指數，咁所以外圍美股咧就一下子咧個氣氛就好翻好多，債息咧亦都回落。咁當然啦，頭先你就問我啦，喂，咁港股點啊？即係呢段時間大家都睇得到嘅，就係過去我2-3个星期講話一個監管嘅風波啦，由內地證監會即係話即係話嚴厲咁去懲罰個別喺美國上市嘅。一啲嘅券商啦，咁而咧就再者咧就係對於監管機構會係更加嚴謹咧去處理一啲所謂嘅防洗錢條例啊，又或者係即係對於個客户有一個更加高度嘅盡職審查啊，要證明資金來源啊唔係嚟自內地啊，咁先開到銀行帳户啊、證券帳户等等啦。咁係曾經咧亦都令到市場有啲擔憂。咁再者咧亦都有一啲藥談嘅消息出嚟，就包括一啲網上嘅一啲即係話。即係旅遊嘅平台啊，一啲汽車企業啊，咁但係畢竟咧，即係港股咧，其實喺日前咧就啱啱好咧就跌到23999点，咁真係講得直接了當啲啦。場內嘅所有睇好同博反彈嘅牛證咧，喺尋日嘅交易日咧，基本上已經係差唔多咧，係大部分咧已經被強制收回咗。咁所以即係客觀嘅事實咧，就係話通常一個咁樣嘅急跌過後咧，亦都會迎嚟一個嘅技術上嘅反彈啦。當然。喺而家呢一刻咧，都係一個即係技術嘅反彈啦。咁但係航天概念嘅股份，尋日喺外圍美股做得好好。咁而家內地啊股市啊，亦都係有呢一個嘅趨勢。咁再加埋啲科技類嘅股份，今日咧個別都係做好啦。當然，亦都有啲真係升幅真係好過急嘅。譬如話見到係咁，個別有些少獲利回吐都正常，因為呢段時間佢哋累積升幅都大啦。人工智能嘅概念上高，咁亦都加埋咧有部分一啲持續弱勢嘅股份嘅，都係繼續弱勢嘅，包括頭先。 即係阿嘉莉都講到好似 Minimax 咁啦嚇，即係佢係就係要使錢啦，用即係資本性開支啦，無論如何，咁總之今日咧，我諗都係一個即係所謂即係報復式嘅反彈啦嚇。咁當然，如果你話彈到嚟而家呢個水平，都叫做反映咗即係外圍啊，即係話。

0: 有機會勸和促談，美伊戰爭有機會達成一個停火甚至乎停戰共識的呢個預期。
1: 嗯，好啊，好啊，咁啊都唔該曬 Dicky 你嘅分析啊。頭先都提過咧，可能建滔係啊，有啲啊部分，譬如科技相關。
0: 有嘅，唔該曬。
1: 好，好唔該曬你啊。咁啱啱咧就係證監會持牌人盈立證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啊。咁啊，再睇翻市況啊，同埋都講講咧區內嘅表現啊。區內咧其實嗰個升幅啊，日韓台方面咧比香港大好多。香港而家升緊咧，大約1.4%啊，報緊24,603點，升353點嘅。主板成交額886億元。而日韓台股份咧升緊嘅幅度咧，日股都有成大約3.8%，韓股升緊咧大約7.7%，台股就升緊大約2.5%。內地股市上證方面咧就升緊咧超過1%，上翻去4000點樓上4038點啊報緊。呢一節嘅一桶金時間到呢度，中午再見，拜拜。
2: 冰鎮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試過未？冰毒咧，唔好俾佢嘅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3: DJ 哥哥，点解你有咁多卡嘅？点解你有咁多 CD 噶？
4: 咁 DJ 哥哥，
5: 点解你有咁多问题噶？
6: 啊，今个星期会唔会读出你嘅明信片呢？我哋嘅地址系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惠基，逢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一齐同你打开信箱。
3: 我有寄咗张卡俾你噶，你记住要读啊，
7: 唔好唔记得啊。
8: 喂，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9: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10: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9: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仲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10: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9: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1: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好啦，上嚟到10:23啊，温度28度，相对湿度73%，点啊？寻晚有冇睇世界杯啊？早晨，今日系星期五，
1: 生日快乐！有睇都可能瞓紧，
0: 系唔系？今朝问阿米哈，好多人都话你有冇睇？有冇睇啊？咁样，阿米哈咧就
1: 听下节目啊，
0: 卖个关子咁样系嘛？即系大家听我哋开咪啦，咁样
2: 卖得好贵啦，
0: 系啊，系嘛？
1: 唔系点啊？
0: 哦，即系卖个关子就多啲人听
2: 咁，梗系啦，
0: 系、啊、
2: 哦。咁我哋系咪
1: 全程关注米哈有冇睇世界杯嘅好大件事？
2: 11:59先开。
0: 唔系，我哋今日咧取消晒所有环节嘅，咁啊最主要就系用今日嘅时间啦，俾阿米哈开股嘅。
1: 咁我咪而家拖到临尾先开，
2: 但世界杯开始咗一日啫。
1: 寻晚啦，咁啊嗱，如我嘅即系估算同计划，
0: 系
1: 早啲瞓。
0: 好
1: 嘅，早啲瞓啦。
0: 唔系，寻日你10:00仲搭紧我哋喎。
2: 系咯，你搭紧我哋 message。
1: 你听我讲先，慢慢稍安毛躁。
0: 好好好好。
1: 咁咧，我就9:00就上床啦，吓瞓唔着，太早，
0: 事与愿违，都话噶。
1: 太早，
0: 系。
1: 咁啊，碌嚟碌去啦，碌到10:00，去翻平时嗰个瞓觉时间咯。
0: 你唔好用啲方法咩？数下绵羊啊，嗰啲啊。
1: 冇啦，平时啲方法，因为我平时都好易瞓得早，冇乜方法瞓觉。
2: 系咪太紧张啊？
1: 唔系太早啊！你真系个我人惯咗个 pattern 咧，突然间要改都唔系话
0: 早啲系嘛？
1: 系嘛？咁咧就10:00中意瞓啦，咁瞓。咁跟住咧就因为3:00，我见啊3:00就开波。其实我都有啲。即係唔係好理解㗎啦？3:00究竟開波定係開幕禮定係點樣咧？咁樣咁好啦，如是者咁就3:00咧就起唔到身啦。
0: 你有冇開完鬧鐘咩？
1: 有啊，
2: 都可以
0: 唔起身啫。
1: 鬧鐘又響嘅，
0: 係啦，你撳停咗又瞓啦。
1: 我應該有醒過嘅。
0: 佢意志力唔夠。
1: 係啦，但係咧，我下一個清醒嘅意識咧就係3:30。
0: 哦，幾好喎！
1: 3:30咧冇鬧鐘嘅喎，我醒咗。
2: 係，
0: 咁應該都睇到，係
1: 咪好奇怪？3:30有鬧鐘。完全唔知道，3:30冇鬧鐘醒咗，咁好啦，咁我真係醒咗啦，咁跟住就咁開開手機睇下比數啦，墨西哥已經領先緊1-0咯喎，咁啊諗緊啊都領先緊啦，瞓啦。
2: 1-0啫，證明真係個戲碼唔係好吸引，係咪咧？
1: 唔係，我本身就係諗住最主要係想睇個開幕禮，諗住節目可以講啊嘛。咁我 miss 咗啦，都開咗波啦。咁
0: 場波
1: 係啦，咁場波我覺得，咁朝頭早睇翻即係重播啊，即
2: 係
1: 重温精華。咁其實我都會知道嗰啲可以講到噶嘛。即係開幕禮要現場咁啊，諗住咩？即係即時啦咁。好 ，anyway， 咁1-0咁啊，熄機咁咪瞓啦咁。啊，瞓唔著啦。
2: 哦，
1: 咁啊，過多一陣就即係就爬出去。睇咯，
0: 最惨系咁啊，真系
1: 咁啊！醒咗睇晒全场都几好睇喎，但系又讲，即系咧因为咧睇咗好即系季尾嘅时候睇咗好多阿仙奴啊等等啊，欧联赛事等等啊嘛，全部都好守紧嘅，即系咧好
2: 防守型，
1: 防守型好小心，好稳阵，即系咧好似球球即系场场都要死球先解决到咁样，就好防守。寻日开幕战就相当开放，我打得，开放到咧争啲破纪录啊！3张红牌，
0: 哦，
2: 大家个气氛个比较激动啲系咪？
1: 其实咧嗱，睇翻嗰个红牌嗰个数字咧，就好似好劲咁啦。因为应该如果我冇记错咧，好似冇超过3张嘅，即系3张红牌
0: 啫。
1: 即系我意思，过往历史啊，系即
0: 系
1: 好少打到咁激烈嘅咁样。好似有一次4张红牌，但系唔系开幕战咯，即系开幕战通常都。
2: 是
1: 即是斯文啲啦
2: 是咁嘅咩
1: 但是呢如果你睇返个赛事呢其实佢哋嗰啲又唔係算係好粗暴嘅有一球係少少粗暴啦隻手踭开咗少少但其余两球呢係叫所谓职业犯规嚟嘅即係单刀犯规咁就红牌咁五角正咁样咁咁啱係咁囉咁即係墨西哥咁就领先1-0啦咁跟住呢就南非就反击喺红牌数字上面就赢2-1嘅咁但係呢但係都有激动时刻個激動時刻咧，就係因為咧，我哋睇咗咁多年即係足球咧，有啲球星咧，你都會追噶嘛。墨西哥係好得意嘅喎，墨西哥咧就係佢喺美洲咧，從來都係一個中上游咁樣嘅，即係因為有阿根廷同巴西嘛，即係中美洲美洲啦咁，咁所以就永遠都即係巴西阿根廷啦，大家講咁。但其實墨西哥一路都係有一種好中規中矩嘅表現咁樣嘅，咁同埋間唔中就有啲球星出現咁，咁所以同埋最重要就係佢每屆嗰個波衫都好靚嘅， 佢好多嗰啲紋路啊、暗紋啊，個綠色同紅色，我係非常中意嘅。所以墨西哥咧，我成日都睇嘅。咁同埋佢嗰個進攻又好。
0: 啊，佢連波衫有少少似我哋個咩喎？
2: 咩啊？
0: 事實化有啲綠色咁樣樣，
2: 唔係嗰只綠啊嘛，
0: 深少少啦。
1: 我哋咧係傾向尼亞尼亞嗰邊嘅，
0: 係咩？
1: 係啊，或者深少少。
0: 係啊係。
1: 咁但係咧就有啲球星就都打好多年咁啦。咁今年咧都有個球星咧叫做魯爾茲美利斯。
0: 哦。
1: 咁就前鋒嚟嘅，高大靚仔㗎。
0: 嗯、
1: 啊 ，Ada 可以留意一下，
0: 好
1: 幾靚仔嘅，咁咧就高大前鋒，咁啊踢英超啦，咁樣啦，咁就踢咗好多屆嘅啦，但系咧佢就踢咗咁多屆世界盃咧，都未喺世界盃入過波。
2: 哦，
1: 嗱個複雜就係咁，因為咧墨西哥咧喺美洲算係強隊啦，但係去到世界盃咧，佢唔算係一隊強隊。
2: 係，
1: 坦白嚟講，咁所以咧其實咧佢嗱你諗下，佢係一個球星啦，墨西哥嘅球星，咁所以佢係長期入選啦。即係有好多場墨西哥嘅比賽啦，但係佢作為一個前鋒咧，就好難爭取入球嘅，因為佢唔算一個強隊啊嘛。咁、
0: 哦、
1: 但係今次開幕戰咧，佢終於2-0嗰球咧，就係佢頭槌建功。
2: 哦，
1: 跟住咧，同埋喺墨西哥主場啊嘛。咁、
2: 嗯、
1: 所以咧，你聽到咧一入波啦，然後響起咗啲咧好有佢哋即係當地嗰種民族風嘅音樂，首先響曬先。咁跟住咧，佢好激動啦，喺全場即係嗰個主場係嘛，墨西哥嘅球迷面前，大家都為佢激動，因為今屆應該係佢應該最後一屆㗎啦，都咁咁多年，佢係當場係落淚嘅，即係佢係即係係大家睇住，咁我嗰刻都係好激動咁啦。咁跟住就放水 break 啦，一入完波。又 break， 今年係好多呢啲飲水 break。
0: 哦，
1: 咁原本就係話可能天氣啦，即係等等就。

0: 放即係打廿分鐘就飲啦、
1: 嗯。
0: 但係咧、啊、入完波好激動，跟住突然間咧就好 cool down 咁樣，即係飲飲水喎咁、
1: 哦、
0: 樣。
1: 係喎、哦，
0: 咁跟住咧，大家而家喺度講緊就是、哦，原來係都有原因嘅、
2: 嗯，
0: 就係、是、每一次飲水 break 咧、啊、都出廣告，
2: 廣告時間。
1: 哎呀，
0: 即係今屆咧係好多呢一啲咁樣嘅商業運作咧，可能我哋球迷都要適應一下。
1: 係啊，你適唔適應到啊？咁
0: 第一場啫，
1: 係
0: 完全唔習慣。
1: 係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推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因为可以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接受本台和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采访时指出，当局有充分调研内地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参考大湾区不同城市的五年规划，与本港最接近的是深圳，最类似的就是上海，因为大家都是金融中心和好开放的城市。澳门亦都已经做了两次五年规划，当然亦有参考。政府将于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李家超说，期间当局会举办多场线上线下的咨询活动，亦考虑仿照施政报告的地区咨询，他亲自向市民讲解和聆听意见，希望能够凝聚共识，到真正落实时就更加可以凝聚力量。他又提到，编写规划考功夫，有关工作会利用人工智能科技，最重要是分析资料，审核内容。关爱基金援助项目在校课后托管服务计划已经有过万名学童受惠，当局表示下学年名额继续不设上限。香港单亲协会总干事余秀珠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他有份参与沙田广元村一间学校的课后托管计划，是由非政府机构派导师到校协助，家长反应正面。余秀珠说，家长指出子女在校完成功课和温习，家庭相处变得和谐，学校方面亦都认为计划好好，学生减少欠交功课，功课亦都做得比较好，老师改功课比较舒服，校长都赞赏。余秀珠提到，参与计划的学童较多属于基层，有较大比例是有特殊学习需要，导师人手和学童的比例是一对五，如果有一名有特殊学习需要的学童遇到问题，很多时都要整个导师团队协助其他学生。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揭幕，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的揭幕战2-0击败南非，在 A 组旗开得胜。今场赛事一共出现三张红牌，其中南非有两名球员被逐。赛前的开幕式展现墨西哥文化，有歌手演唱和舞蹈表演，球场中央设置了一个巨型世界杯奖杯，48支参赛球队的旗帜之后由工作人员手持逐一进入球场，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国旗最后登场。今届决赛周第一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第一次有48支球队参赛，比赛场数亦都增加至104场。国际足协估计，今届世界杯的累积现场观众人数有望打破1994年世界杯的350万人纪录。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星期中期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597点，升348点，总成交金额1,03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39点，升5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02点，升251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96升3.6，友邦保险74.3升5.5，XLE南方海力士117.65升11.65，南方恒生科技4.61升5.8，中芯国际74.3升1蚊，腾讯控股462.6升5.4，阿里巴巴109.9升2.5，华虹宏力147.3升8蚊，建滔积层板67.75升5.5，建滔集团91.5跌2.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3，瑞士法郎0.796，加元1.398，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6,442点，升2,225点。港金报38,980蚊，升6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3.99美元，卖出4,18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啦。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九龙政府合署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唯一行车线系已经解封咗。咁而家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咁仲有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慢线嘅坏车都已经拖走咗，龙尾消化紧喺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不过同时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跟住火炭路是有坏车的，部分行车线是已经封闭，龙尾去到吐露港公路跟住沙田污水处理厂。重复一次位置，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跟住火炭路是有坏车，龙尾是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跟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咁仲有元朗博爱交汇处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开始比较车多。咁仲有屯门公路系有路面紧急维修，就系、是、出九龙方向，跟住新墟街市嘅快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青田交汇处。转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系芜湖街，西隧九龙入口而家排到去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香港演艺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现在是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着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人大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一村、沙头角公路石厂来回方向。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仲可以悭埋电添，即系个两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4: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别墅揸牌。

0: 車的土豪，衝動暴躁，最喜歡用錢解決問題。因為跟前妻離婚的關係，大仔情願黐後母都不黐這個阿爸。
1: 國劇730歡樂家長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電視31。
2: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3: 医德心入面就是每一个决定都是为病人着想，希望他们得到他们最需要的帮助，除了身体之外，他们的感受其实你都要照顾。
4: 三代有心人，他们是三位唐医生，
5: 希望他们遇到困难风浪不要怕，辛苦到不知道自己还在做什么要这么辛苦的时候，其实不忘初心，精彩的人生在前面。
2: 星期日早上8:00-10:00，旧日的足迹。
6: 今天是新的一课，新鲜的更多。
1: 晨曦初破，当第一线晨光唤醒沉睡的大地，你第一件事最想做啲咩呢？
7: 食早餐。
1: 电视节目《早安早餐》，晨曦里的烟火，中国介绍中国各地特色滋味靓早餐。今晚10:00。港台电视31。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灵魂都俾埋你啦。

0: 做好 demo 嘅音乐部分之后咧，监制叫黄伯花去试下填词嘅。填完虽然冇采用到，但系就表达咗佢过往一年对于自己做歌手嘅想法，希望以最真实嘅灵魂与乐迷接通。作曲江辉黄博，填词江辉乔星，编曲江辉，监制江辉丁月。上榜三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黄博《灵魂上演》。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好啦，咁啊，头先咧一路即系讲紧世界杯啦，咁啊，米哈就。都好多謝你嘅分享嘅，
1: 係啊，我會收斂啲嘅之後，即係唔好成個節目都講世界盃。
0: 唔係，同埋即係唔，
1: 但每日會有一小段，
0: 唔使太介懷。
1: 米哈快訊
0: 嚇，米哈快訊，唔係啊！你之前話米 Sir 噶，你唔係米 Sir，
1: 米官，
0: 米官，
1: 米官快訊，
0: 點解要米官呢？
1: 我唔記得咗講開咩喎。
2: 我聽翻啦，我聽翻
1: 米 Sir 啦，米 Sir，
0: 你係講米 Sir 噶，
1: 米 Sir 快訊
0: 係啦，米 Sir 快訊都好好，
2: 只係股票嗰方面
1: 係咯，我驚你唔會係講係講世界盃嘅，
0: 唔係你用個 jingle 幫一幫，
2: 我有
0: 通常 jingle 有啲波啊，有啲體育聲啊，
1: 唔講比數，唔講賽事，
0: 唔講戰略。
1: 嘅世界杯快讯，
0: 讲下闹钟响唔到，
1: 喂，录咗就得噶啦，
0: 点播？闹钟响唔到啊，咁
1: 系咯，
0: 嗰啲
1: 咯，
2: 就系呢段咯，好啊，
0: 就系咁咯，几时会推出嚟呢个环节？
1: 听日，
0: 听日，好快喎，
1: 快稿
0: 快喎，你做嘢都真系好嘢啊！好，咁啊，讲嗰时啊，标题党我条题系咁嘅，对唔住，我上上乱咁噏嘅啫，冇呢个环节嘅，唔使担心啊，
2: 冇，
0: 好，咁啊，我条题系咁嘅，全自然啊，点解 keep 得咁好？姊妹们而家学都唔系迟噶，
2: 哇！
1: 真系 keep 得好好，但系
2: 攞距离比就
1: 唔系
2: 好大压力。
1: 有阵时咧，嗱，你点样去分辨一个女星佢系咪叫真系 keep 得好好好到一个完美嘅状态咧？
0: 嗯，
1: 就系多一个女性都话佢 keep 得好好，
2: 系
1: 即系一般都想，即系女性系再高要求啲噶嘛。
0: 咁男性觉得佢 keep 得好，
1: 男性。

0: 国嘅露营热潮咧退潮，
1: 哦，
0: 前面有啲新闻报道，因为最近睇到套韩国嘅丧尸电影，我哋阵间都会倾下啦。咁其中有一幕就系，早知上个星期去露营
2: 啦。唔系，佢最巧妙就系佢喺嗰度附近撞到啲丧尸，因为好多嘢可以用啊嘛。
0: 系啊，
2: 即
0: 系
2: 好多用具可以用嚟对付咁。
0: 证明喺当地真系好 hit 啊！即系露营呢一样嘢，
2: 佢系丧尸真系好 hit 添。
1: 同埋韩国而家踢紧啊世界杯。
0: 哦、oh, ，OK，
2: 而家 right now 踢緊啊嘛，係、
1: yes,
2: 啊，仲係零比零。
0: 哦 ，OK，OK，
2: 仲係零比零，好，
1: 陣間。米上快信，
2: 咁樣都係米上
1: 快啊！講完啦，
2: 真係好快喎、啊、啲快信，
1: 一個月咋
2: ？OK， 好，
1: 難啊，難啊，
2: 聽心無分，
1: 就答。誒，我第一，
2: 聽心無分，剪，我爆，我爆
0: 啊！依我第二。
3: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压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3: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5: 快乐事、
6: 认真事、
7: 趣怪事、
8: 无聊事、
9: 有趣嘅都话你知，
10: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1: 是日标题党，
1: 大家有冇收过乜嘢好特别嘅生日蛋糕咁？
0: 我反而係記得啲特別難食嘅，
1: 例如咧係點樣噶？
0: 唔係，其實都係啲連鎖嗰啲嘅蛋西餅鋪嘅。係
2: 咯，
0: 我就係、
2: 是、通常嗰啲唔會特別難食噶。
0: 係啦，呢、這個先係你令到你個記憶點會真係深刻。哇！
1: 難食在
0: 嗰間係即係都係常見嘅嗰、那個甜又好好一種人工嘅味道。我差啲講咗啲。即系好人工嘅味道咁样咧，你又觉得啊，佢又甜又唔
1: 冇大自然嚟嘅蛋糕、那個，所有蛋糕都系人工嘅。
0: 系、嗯，但系你讲得出呢、這
1: 个人工嘅味道
0: 呢、這个字，因为平时嗰啲可以呃到你嘛，哦、即系一个
1: 少胶味啊，定系咩？
0: 系啦，
1: 塑胶嘅味道，
0: 类似咁样嘅。
2: 系咪啲 4D 蛋糕啊？即系 3D 蛋糕，而家好兴噶嘛？立体蛋糕咯，你当嗱，我就即系回应翻米克个问题啦。咁我记得有一次出席一个朋友生日会，小朋友生日会嚟嘅，咁咧其实一推个蛋糕出嚟咧，全部都话噶，
1: 系
2: 哇咁样，其实就系要呢下啫，
1: 系啊，冇错冇错，
2: 就系一弹咧又有晒路轨，有晒成嘅火车，佢、就叫做即系真系 4D 定 3D 蛋糕咁啊，好立体噶，咁然后咧就你会见到。即係藍色嘅火車啦，紅色的火車，咩色嘅火車咁樣，咁然後咧佢係真係好大，個範圍好似呢一張大過呢張台啦，仲大過呢一張台，
0: 一米乘一米，
2: 一米乘一米啦最少啦，咁然後拎出嚟咧，咁嗰、那個圍住氹氹框嗰個火車中間有啲
0: 識喐噶。
2: 佢好似色色，好似色肉啊！
0: 咁勁，
2: 咁然後中間咧，佢仲要有一啲decoration， 係譬如啲屋啊、啲樹啊咁樣，即係拎出嚟，但個個都哇哇咁樣。咁然後切開裏邊咧，有藍色嘅 cream 啊，然後裏邊藍色嘅嘢咁樣，即係總言之就佢話俾你聽，唔知係乜嘢啦。唔係見到啊，你覺得呢、這個蛋糕唔好食嘅，即係佢係好
1: 靚，
2: 好靚，但係佢係唔好食嘅。好啦，真係一切出嚟咧。個個食咗一啖半啖已經，你見到成個蛋糕都好似冇乜食咁樣，
0: 都係唔預你食嘅。
2: 係啦，即係唔預食，就要你哇好靚啊！嗰
1: 陣時顏色上面啦，即係人類對於某啲顏色咧，係我哋係有啲緊張嘅，即係藍色嘅食物我哋好少嘅，所以人有個直覺就係好少食藍色嘅嘢啦。跟住嗰啲蛋糕咧，亦都佢靚咧，通常佢。咁佢要固定啲啊嘛，所以
2: 冇錯要實身
1: 係啦，咁佢會厚啲啊等等。你見嗰啲咧串流平台好多㗎，嗰啲比賽整蛋糕嗰啲
2: 係啊，即係佢用好多好厚身嘅糖漿去包住一啲所謂。
1: 其實你點樣睇，即係食得嘅，係
2: 啦，
1: 唔似係好食啦。
2: 冇錯，
1: 我最即係疑惑嘅就係嗰陣時話咩嘛？今年又勁啊！買咗個 3D 蛋糕啊，咁樣
2: 係啊 ，3D 蛋糕
1: 係咯、有咩蛋糕唔係 3D？ 我心
0: 諗係啊，我頭先都係想吐槽呢個位置，你個 4 dimension 係邊四個維度？
1: 我完全唔理解，係個 3D 同不嬲蛋糕都係 3D 噶啦，冇厚度咁樣你蛋糕都唔理解嘅、但我都食過一個又係非常之即係。唔啱我口味，唔啱我口味啦，只系咁讲，就系嗰啲适合小朋友食嗰啲蛋糕啊，有冇食过？即系咧嗰啲白燕咧，成日都出现噶，即系话系好健康嘅，即系唔知冇糖，冇啲令佢会容易敏感嘅东西，冇发酵，类似咁样咯。哇，嗰个蛋糕啊，真系小朋友先食噶，真系。
0: 你留翻俾佢食，
1: 留翻俾佢食啦。
2: 點解咧？
1: 咁啊，真係嗰個味即係又唔甜，然後咬落去又冇嗰種蛋糕嘅質地，你唔知食緊啲乜嘢咁樣咯。咁今次。

0: 呢单趣闻咧就系关于一个太太又好悉心咁样准备咗个蛋糕俾先生，但系佢咧就其实系几醒目嘅，因为佢问咗先生想要咩先嘅，咁就先买咁样啦。咁买完之后出嚟咧，咁佢先生都系得啖少啦，见到个蛋糕咧就一个四四方方嘅蛋糕啦，
1: 系啊
0: ，3D 蛋糕
1: 系 3D 蛋糕就惊噶啦，其实。
0: 唔係，
1: 一聽到 3D 蛋糕，
0: 即係佢一個立體蛋糕。
1: 係啊，係啊。
0: 咁但係咧，立體蛋糕上面咧有幅名畫。
2: 嗯，我知你講邊單。
0: 係啊，有個
2: like 咗嗰個 post。
0: 係咩？上面咧，唔知點樣打印咗咧一幅拿破崙嘅名畫。
1: 哦。
0: 就擺喺個面上邊，因為好靚嘅蛋糕，好多 cream 嘅，然後上面有一個平台啦，咁樣，然後就有個名畫就係拿破崙咁樣，咁跟住就佢老公就得啖笑啦，就影上網啦，咁大家就開始好疑惑啦。你係同拿破崙同一日生日啦，
1: 定
0: 係
1: 點樣？
0: 點解拿破崙咧咁樣？咁然後老公就話啦：係啊，我同老婆講，我今年想食拿破崙蛋糕。
1: 哦，唔係咁，老婆優強麥定話係優強麥定話係？
0: 似唔係啦？
1: 哦，係啊。我以為我老婆
2: 搞我
0: 嗱，冇人知
1: 係嘛？
0: 冇人知，
1: 我都以為搞笑咋、哦，
0: 但係幾好笑，我覺得
2: 係好笑嘅。我睇到啲新聞都係好笑，
1: 係嘛？
2: 可以有創意先啊嘛，起碼
1: 係有創意啦。
2: 分享
1: 唔係，如果你得啖笑，我都覺得係開心嘅。即係你永世難忘先，你攞咗個咁樣嘅拿破崙蛋糕。咁但係原來太太唔知道，我真係咁樣就即係有啲搞笑。
0: 係啊，但係無論如何，我覺得。就算是即是誤會啊，定係還是太太專登搞笑咧？呢件事都幾開心嘅，
2: 係啊，
1: 係
0: 啊，幾 sweet 啦咁樣。
1: 幾 sweet 啦！
2: 但我覺得下年可能會有個買蛋糕就有個壓力啦。但你上年搞咗個咁成功嘅一個，譬如下年叫黑森林咁樣，咁估到你啦，
0: 真係起個森林喎。
2: 係啊，點知係比個正常嘅佢。
0: 我幾中意食黑森林蛋糕，
2: 是
0: 即係以前嗰啲屋村嗰啲啊，屋村嗰啲，即係一定要係啦，一定要屋村嗰啲嘅，有啲咧好粗粒嗰啲撒上去嗰啲面，粗粗粒嘅朱古力。
1: 系
0: 粒條咁樣，咁嗰啲就好鬼好食。
1: 有陣時你真係行過啲舊式嗰啲鋪頭咧，你會見到佢一定有嗰個黑森林蛋糕。有陣時都想試下買。
0: 係啊，有陣時買希望佢有個西餅個 size 咁就會都過癮咁樣。有個細啲嘅 size， 西餅個 size。
1: 係咁就知啦，下次啊米哈生日
0: 可以啊？點啊？
1: 我哋就
0: 大家一齊食
1: 好唔好啊？
0: 食個大家休
2: 佢一麥，
1: 休佢一麥。你要唔要拿破崙蛋糕？
2: 都 OK，
0: 你要 3D 啊嘛？
2: 快啲，越講越大。好啦，到我的標題啦，講緊三年前買唔到，三年後賣唔到。咁啊，講緊咧最前排啊美呢個韓國嗰邊咧，佢哋有一啲嘅媒體講呢個露營嘅熱潮咧，就出現一個好快嘅冷卻。咁就講緊咧，就係原來喺韓國咧近年，當然知道大家睇新聞都知，佢哋好興咧係去露營嘅，買咗好多嘅用品。
0: 係啊，
2: 咁佢哋當地嘅一啲，我睇翻啲報道啦嚇，買一個 decent 嘅露營嘅帳篷咧，大概要10,000港元左右，即係一個靚靚地合規格嘅一個嘅帳篷。
0: 佢啲設計幾靚嘅，即係你見到。正所謂唔用都想買嘅，佢啲衫啊、裝備啊等等嗰啲。
2: 佢話咧，成套嘅裝備咧，如果你真係成 pack 要體驗一次嗰啲嘅汽車露營嘅話咧，大概可能20,000多港元，你要買齊曬成 set 嘢，咁你就可以間唔時可能一個月去 book 一次嗰啲嘅汽車露營嘅佢有好多嗰啲 campsite 嘅，咁就俾你 book， 咁跟住你就每個月去玩一次咁樣，咁就諗我買齊呢一套嘢20,000多元，每個月可以去一次，
1: 一次都抵啦，
2: 好似。O K 喎，
0: 除翻開1,000多元一次咁樣，
1: 係啊，通常啲人買都係咁，唔知個邏輯係咩？
0: 如果唔係，跟住1,000多元太貴嘅話，咁啊除兩年啦，
2: 係啊，
0: 就再平啲。
2: 咁但係最近當然有一個好巨型嘅一個反撲啦，因為係好多嘅露營產品嘅嗰啲嘅牌子啊，都話個銷情咧係非常之滯銷。
0: 點解咧？
2: 嗰啲嘅露營產品都掉曬上去二手平台啊，就話以前係一個搶購嘅名牌嘅帳篷，而家咧可能你減好低嘅價錢都冇人搶。咁因為主要有幾個方面，第一就係當然係嗰個疫情之後嘅嗰個影響，
0: 哦、
2: 大家又可以去旅行啊！哇，我點解要嘥可能係咁多嘅錢去又日曬雨淋啊？自己又要趕住去搭個帳篷啊，又要俾蚊咬啊咁。咁開始有一個嘅退潮，主要咧其實係中產階層嘅嗰個退潮，
0: 嗯、
2: 因為而家嗰個露營好多就話，我點解要我不如去住酒店好？去要嘥咁多嘅錢，即係好似一個跟風嘅熱潮冷卻咗啦。咁同埋咧都有好多經營上嘅問題嘅，因為 因應呢一個嘅露營嘅熱潮咧，好多人就會投資開嗰啲嘅露營嘅場啦。

0: 即係大家可以過嚟 book 場，大家就露營。咁就都有好多嘅，我唔知道當地嘅消委會咧都會收到好多嘅投訴，又話啲退款嘅問題啊，或者係啲俾錢嘅嗰個方法，即係好多溝通上、營運上咧，令到當地韓國人咧覺得係貼錢買難受，
1: 係好巴閉嘅有啲，即係因為咧好興嗰段時間就係靚靚嘅一個 campsite， 然後咧喺度成個宇宙艙咁樣喺度噶嘛，
2: 有睇星啊，有咁有咁啊，
1: 咁但係通常去到咧影相一定靚噶嘛，嗰啲你哇喺你呢個地方北極光喺度咁就係咁，即係嗰只啦咁，跟住你去到就發覺哇喺啲帳目。帳篷頂又即係佈滿咗蟲啊、樹葉啊，又唔乾淨啊，等等。即係你去到啲膠又開始黃啊，即係好多呢啲咯，都真
0: 係
1: 會發生。
0: 係，佢就話而家嗰個嘅退潮咧，就係得翻好極端啦。一係咧就係一啲奢華式嘅露營，可能真係你俾一個五星級酒店嘅價錢，帶你去露營嘅一啲嘅體驗啦，同埋一啲極簡嘅露營嘅裝備。但係反而中間嗰層，你真係俾兩三萬蚊港紙買 gear 嘅。嗰班咧，其實好似個熱度咧就退減咗啦。
1: 但其實都貴過香港好多。
0: 係
1: 香港我哋即係可以選擇。
2: 你講啲 gear 啊？
1: 係啊，可以平好多。即係我諗四位你都搞得掂。
2: 係啊係啊，真係啊！
1: 即係加埋曬，即係幾百蚊幾百蚊加埋都要四位啦。
0: 同埋佢哋都經歷咗，因為都總有啲廠商係用一個低好多倍嘅價錢推出啲差唔多嘅嘢。
1: 係啊，
0: 咁所以佢哋當地嘅一啲嘅露營產品嗰、那個。生意就似乎受到多重打擊。
1: 而家係咁樣，我最近睇嗰、那個以前我哋一個運動攝影嘅品牌，高乜嘢咧？都話破產啊嘛，即係你唔能夠想象嘅。哇！即係佢係
0: 嗰陣時係潮物嚟嘅，
1: 領先嘅世界噶嘛。當年
0: 係，
1: 但係當你嗰樣嘢唔係你咁 exclusive 嘅時候，佢一多咧，一平咧，你就做唔住。而家個世界就係個輪轉好快。
2: 我記得嗰陣時即係買嗰架電車啦，咁通常你電車就即係插電啦，係咪？咁我攞車嗰陣時嗰、那個即係負責人就同我講，佢話其實我哋有另外一條線咧，你攞下嗱，你睇呢條線送埋俾你啊，咩嚟㗎？你可以攞翻架車啲電出嚟用嘅，即係你就當係插咗入個車度啦，然後就好似一個拖板咁。咁即係話咧，咁我就諗啦，我點解會攞架車啲電出嚟用咧？嗱，即係比如你去露營啦，你突然之間想煮個面啦，咁你又想攞個爐啦。咁你又要有電池咯噃，咁於是你咪攞翻架車嘅電出嚟咁樣咯，
1: 有冇用過？
2: 咁跟住我就諗啊，係喎，咁我咪應該揸架車去露營咧咁樣，我仲有電添咁樣係嘛？
1: 其實係㗎，同埋電車嘅好處就係你開住嘅時候唔會有廢氣嘛。
2: 系，
1: 咁所以露營嘅時候就
2: 係
1: 幾好嘅。
2: 係啊，咁即係咁樣講，唔講都唔知，原來係可以咁樣倒轉攞翻啲電出嚟。
1: 係啊，
2: 咁樣
1: 就有冇用過？
2: 梗係冇啦。
0: 系咩令你打消呢个念头咧？
2: 咁我真系要真系有咁嘅需要，
1: 因为佢本身就系住喺荒山野。
2: 嗱，譬如话我揸架车，咦迷咗路添，死啦！夜妈妈又揾唔到条路走，咁点啊？咁样，电话又冇电啊，即
1: 系
2: 类似啲咁样啦。
1: 掹出嚟，
2: 即系睇戏睇得多咯。
0: 即系陈生都唔好呢味嘅。
2: 冇喎、
1: 再講一次，佢本身就係住喺荒山野嶺。
2: 我再講一次，我本身就係住喺荒山野嶺。
0: 再入啲，
2: 系啊，同埋即系我哋又真系。啲人成日話：喂，入嚟露營啦，一齊咁，不如你嚟我屋企露營啦。
1: 喺出邊嘅花園，
0: 好多蚊嘅，
1: 扎個營，
2: 好多蚊咁嘅仔。你帶你去第二度都
1: 露營係咁噶。
2: 不過唔係西貢有啲好靚嘅地方露營嘅。
1: 哦，係啊。
2: 咁我都知道，但係就我自己就真係未試。我其實我好想試㗎。
1: 其實我都曾經有段時間中意露營㗎。
2: 係喂，其實我哋不如搞一個試日露營。
1: 但
2: 係
1: 當你發現露營嗰個郊外咧，
2: 係
1: 嗰個同其他陌生人嘅親密程度係親密過你嘅鄰居。即係好多人、
2: 啊，咪三個型，我明啊，咪我哋後啲冇多人嘅，
1: 冇啲咁嘅時間，例如冇啲咁嘅空間，除咗你屋企個花園，
2: 都係，
1: 我哋最後都係去翻你屋企花園。
2: 真係喎，我一次 cam 都未試過去喎、
1: 啊，去你屋企，
2: 我一次都未啊，你都去過一次半次
1: 啊，冇過，
2: 係咯，
0: 其實冇啊，
2: 你都冇。
0: 系咪啊？
2: 咁你同學唔係有得，
1: 但我啲裝備都
2: 咩？
0: 你睇我爛身爛成，以為我去過露營。
1: 你嗰啲唔係露營，你嗰啲叫露宿啊？
0: 係啊，露宿。
1: 唔好搞亂曬啲字。
2: 係係係，我以為你去過添。有冇興趣一齊試一下？
0: 啊，冇。
2: 咩佢唔中意試新嘢啊？真係
1: 當口當面咁樣拒絕你，
2: 都係啊。
0: 唔係因為我知你去到你一定唔會唔中意嘅，
2: 係嘛？
0: 我覺得你會好快後悔。
1: 你夏天過先再講啦。
2: 喂，我嗰單嘢一陣間留翻三點鐘之後再講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下星期一将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对香港发展前景乐观，虽然中间有不同挑战，但只要目标清楚、方向锁定、同心协力，会开创更好的未来。陈茂波出席一个财经峰会时表示，相信五年规划可以为香港未来发展谋划，让大家有较明确的方向，有决心推动发展。他认为香港除了作为桥梁，将内地同国际连接起来，亦都要增值，促进香港本身发展，包括与大湾区其他兄弟城市联动，优势互补。他说香港要发展好，必须背靠祖国，用好自己优势，将香港发展方向与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好，令到国家更易支持香港。关爱基金援助项目在校课后托管服务计划已经有过万名学童受惠，当局表示下学年名额继续不设上限。香港单亲协会总干事余秀珠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他有份参与沙田广元村一间学校的课后托管计划，是由非政府机构派导师到校协助，家长反应正面。余秀珠说，家长指出子女在校完成功课和温习，家庭相处变得和谐，学校方面亦都认为计划好好，学生减少欠交功课，功课亦都做得较好。本身是关爱基金专责小组扶贫委员会委员的余秀珠又说，因应部分家长需要，他曾经建议可以由非政府机构提供夜间的托管服务，如果学童有需要，可以逗留在非政府机构的所在地，无需因为学校未能开得太夜而影响学童的托管。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最后关头取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表示已经同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今个周末在欧洲签署。特朗普形容美伊达成的是一份非常强而有力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同意不拥有核武，而且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或形式去购买或研制核武。協議一旦簽署，霍爾木茲海峽亦會隨之開放。被問到伊朗最高領袖穆傑塔巴是否已經批准協議，特朗普說據他了解，答案是肯定的。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回應說，德克蘭至今尚未就伊美協議達成最終結論，有關兩國可能達成協議的報道和講法純屬猜測。他又批评美国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更加不安全。英国内阁再出现动荡，国防大臣贺里安不满首相司纪贤未能投入必要资源来保障国家安全，而应对日益严峻的威胁宣布辞职。武装部队大臣卡恩斯其后亦都因为类似理由请辞。司纪贤对贺里安辞职表示遗憾，并任命负责安全事务的内政部国务大臣泽伟新接任国防大臣一职。贺里安在致司纪贤的辞职信中表示，在他早前收到的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当中，国防开支去到2030年只是占国内生产总值 2.68%， 无法满足需求，自己无法接受一份不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台湾附近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星期中期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0: 报24,697点，升447点，总成交金额1,271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57点，升7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50点，升29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04元，升4.4；南方恒生科技4.63元，升7仙；友邦保险74.5元，升7.5；XL2 南方海力士119.9元，升13.9；中芯国际74.05元，升7.5；腾讯控股461.8元，升4.6。阿里巴巴109.7元，升2.3；华虹宏力146元，升6.7；长飞光纤光缆238.8元，升8.4；建滔积层板67.8元，升6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08，瑞士法郎9.846，澳元5.514，加元5.607，新西兰元4.56。欧元9.0645，每百日元对港元4.8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36。日经平均指数报66,442点，升2,225点。港金报38,980元，升6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3.69美元，卖出4,19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茶果岭海滨公园，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车龙去到茶果岭海滨公园。而较早前咧，元朗公路。是元朗博爱交汇处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一带仍然车多繁忙。还有之前屯门公路的路面急修已经完成了，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的封路已经重开，现时车龙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还有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路的坏车都已经拖走了，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看回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漆陷道北过海车龙去到芜湖街，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都比较车多的，龙尾去到嘉宁街。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就排到香港大会堂。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显径、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沙头角公路石厂来回和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蚊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3: 2蚊2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有关于荃湾中心停电事件，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
6: 我在这里想再次呼吁所有业主立法团和物管公司，请大家都要确保那个电表房或者是那个电表的装置是随时处在一个安全的情况的，尤其是夏天是要加

0: 紧嗰个巡查。
1: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3: 当更七十二小时之泰菜风云。下集
4: 你都可以照样送我翻返去美发店噶。
3: 商场资深保安员秦炳辉同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呢对欢喜冤家，成日针锋相对。
5: 佢哋见到我咁样抱住你翻去，佢哋会点谂先？
3: 究竟故事发展落去，佢哋两个会唔会擦出另类嘅火花呢？
2: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6: 动力四射主持同你进入世界杯狂热。
7: 我是洪松蔭，最经典的世界杯就应该1986年八强赛事，阿根廷对着这个英格兰，马拉多纳不知道在中场扭过几多个英格兰的后卫，然后射入个世界波。这场比赛拍戏都拍不到。
8: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
9: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动力四射。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啊，唔系，系俾新大陆发现。
1: 我到咗印度啦！
0: 呢位朋友，呢度唔系印度、啊。
2: 而且我哋一早住喺度，咩嚟发现啫？
1: 咁就尴尬啦。
0: 从此，发现新大陆就成为一句具有讽刺意味嘅说话，形容一个人发现咗啲自以为好新奇，但系其他人一早就知道嘅嘢。究竟今集边个会发现新大陆？而嗰个所谓新大陆又会系乜嘢呢？等我哋一齐
3: 发现新大陆。
1: 今集发现新大陆咧，我哋讲一位嘅韩国啊，被称为呢个广告女王嘅女星啊，全智贤嘅。咁、哦、Ada 姐今日嗰个标题党都系关于佢啦。
4: 系啊，冇错啊。咁点解会讲开佢？就系、是、最近佢有套新戏，即系都上咗啦，系、嘛？
1: 厮杀禁区。
4: 系啦、啊，咁啊，阿彪哥就好中意睇丧尸片嘅噃。
1: 系，所以话咧，因为之前两位系早过我睇呢套戏啦，咁大家嘅评价似乎都系。未去到十分，
5: 唔係，我成日都講噶，
1: 睇嘅
5: ，Ada 成日都叫我睇啲戲嘅，嗰度好睇啊，好睇啊，睇啊咁，跟住另一個版本就係。嗰度唔好睇啊！去睇啊！去睇啊！
4: 唔係，有陣時我覺得唔好睇，咁我都要印證一下究竟我自己有冇錯。
5: 啊，你覺得係咪唔好睇咧？咁樣，咁大家又去睇咯。
1: 係，但因為我本身
5: 發覺真係唔好睇。
1: 但我都抱住係一個期望值，因為俾兩位調低咗少少咁樣去睇嘅。
4: 我都要唔係調低少少咯，嘛？
1: 我
4: 聽我講完之後。
1: 但因為我本身太中意睇喪屍，
5: 我冇你哋兩個講到咁差嘅。我都话，我所有电影都要发掘到佢值得睇嘅部分。
1: 嗯，系。
4: 咁
5: 所以，所以我翻嚟就系话，咁既然如果讲呢套戏，都系讲翻全智贤啦。
4: 好多人都为咗全智贤，即系买呢张飞，呢个又系真嘅吓。咁头先嗰个标题党咧都提到佢关于佢啦。咁啊睇到一篇文章咧，讲到话即系佢点解会 keep 得咁好啊？咁佢就去讲一啲即系叫做心得嘅嘢啦。咁佢就话啦，佢话即系真系要 keep 咧，其实系唔系真系单靠意志力去。撐嘅，
1: 即
4: 係
1: 減肥嗰啲，
4: 即係 keep fit 啦、，keep 住自己啦，唔係單靠意志力，係要將照顧自己呢件事咧變成咗呼吸一樣咁自然。咁咩叫照顧自己咧？咁樣咁我哋即係有陣時可能即係佢都咁講，佢話女人去到一個年紀咧，會去即係照顧屋企啊、照顧小朋友啊、工作啊、家庭啊等等。其實咧，真係去照顧自己咧，係我哋必須要。知道而係重視嘅一件事。
5: 即係女性好多時候都係別人嘅照顧者，即係要照顧屋企人，照顧其他好多唔同嘅人，但係就忘記咗要好好咁照顧自己。
4: 係啦，咁佢係點樣照顧自己呢？佢將運動咧變成呼吸一樣咁自然。佢每一朝早固定嘅運動，每星期做三次嘅係咪有一種運動叫Pilates？

0: 實好多人都即係吹捧緊啦，係咪？咁然後咧，佢話做 Pilates 之後咧，佢仲要做有氧先嘅，即係有氧運動先去調整嘅咁。咁跟住咧，佢就佢話咧，人咧總係以變漂亮啦、變健康咧，係即係以為係需要即係好大嘅決心。其實真正嘅咧，唔係一啲熱血嘅，即係唔係要改變自己，唔係靠嗰個熱血啊。其實係靠一啲好簡單照顧自己嘅嘢，譬如話早啲瞓啦。食少一啲啦，多啲嘅运动啦，愿意留俾自己30分钟一啲自己享受嘅时间，
1: 几好、
2: 啊，有啲难听、啊，
0: 系嘛？
2: 唔系你同我讲，其实咧变靓咧唔系好难。
0: 你咁靓嘅人啦，
2: 你生到咁嘅样，你同我讲唔系好难，可以呼吸一样。
0: 系啦系啦，冇错啦。佢话咧，佢嘅幸福咧系来自一日唔同嘅阶段嘅，朝头早俾自己流汗。下昼完成咗一啲事咧，俾自己一种踏实嘅感觉。去到晚上啦，佢觉得今日过得好平安，咁然后就好安心咁，咁就即系早啲瞓咁样啦。佢话咧，幸福唔系等于瘦，而系咧你系即系要照关注到自己嘅，无论系健康、身形、气息、情绪吓，你要对自己嗰种嘅所谓照顾咧，系一种嘅高级嘅自律咁样咯。咁佢话44岁嘅状态，从来都唔系44岁先至开始准备嘅。
2: 所以阿彪每朝早喺即系九龙塘嗰个地站等个小巴嘅时候都流晒汗呀。
1: 诶，点解啊？
2: 感觉到踏实。你听唔到人哋讲啊？每朝要流汗。
1: OK，
0: 系啊，
2: 感受个踏实啊嘛。
0: 系啊，咁然之后就即系下昼就系嘛个感受，即系工作啊。咁然后夜晚黑就觉得自己心安理得啦，即系个感觉，即系我已经做咗运动，我流过汗，我今日工作表现尽，即系表现得好，咁然后夜晚就瞓觉咁样，早瞓咁样咯。
2: 我谂系个原则啦，即系虽然我哋觉得有啲难听，因为佢本身真系咁靓，
0: 你咁靓梗系啦，咁系嗰句。
2: 咁但系佢都提醒我哋，即系意思，就算你以为我咁靓，其实都系要 keep 嘅，同埋嗰样嘢都系，而且唔系用 keep 嘅方式，即系个心态上嘢照顾好自己，即系其实好生活嘅意思，即系你好生活，咁你就会自然个人就会 keep 到一个好嘅状态咁样咯。
1: 但系讲到全自然嘅外表咧，其实我对佢嘅印象咧系，佢系算系一个有死角嘅靓女。
0: 哇！
2: 呢個說話亦都好難聽喎。
1: 係咪
0: 點樣叫有死角？
2: 請問死角
1: 即
2: 係
1: 喺某啲角度或者佢嘅劇集入面，你總會揾到一兩個 frame 係佢，佢好似有啲普通咁樣。但係下一個 frame 咧，你又覺得哇，佢靚到咁樣。
0: 哦，
1: 唔係呢個係唔好意思，即係如果係全自然嘅 fans 聽到咁講，嚇有冇可能啊？佢係全無死角美女咁樣。
0: 哦，唔係，我諗你嘅意思即係話咧，你頭先講嘅第一部分啦，你覺得佢有啲角度咩？其實佢係一個演技啦，你可以講一個 acting 嚟嘅。你講嘅第一部分係 acting， 第二部分就係本質，佢本質係靚啊嘛。但係你講嘅有陣時 acting 就話佢會 act 到自己，我唔淨係覺得有啲演員係即係靠樣，而係佢係有一啲 acting 係即係令到你覺得，咦佢好自然，佢好隨意，佢唔會好就住，喂我四六面係最靚，咁所以嗰啲我諗佢係一個即係真係演戲嘅技巧嚟。
2: 我覺得佢唔係咁嘅意思，佢真係話佢有啲死角，即係我諗係因為咧，全自然唔係嗰種我哋喺好多K-pop 嘅世界裏面見到一啲。好完美嘅面孔啊，
0: 即系眼好大啊，
2: 最好完美，即系你所有嘢系你系觉得系系一个可以用数字计到出嚟嘅一个面孔嚟嘅，
0: 系
2: 即系嗰种零死角系哇，即系你完美点样咁
1: 系啦，
2: 系啦咁，全自然咧一路都系有一种咧好贴地啲嘅，即系啲地气，你觉得佢系点解我哋等慢慢再讲，即系例如我啲野蛮女友嗰、那个点解一出嚟就即系爆红就系。我即係佢好靚啦，然後佢真係好野蠻啦，但係居然我哋都係覺得佢
0: 好可愛，
2: 好可愛
1: 啊！係啊，
2: 咁然後嗰樣嘢就係佢唔係全靚咯，所以佢係有一種可愛，係有性格嘅，即係你會見到佢，你唔係就覺得佢就係咁樣嘅靚女，就然後後面冇嘢嘅，你覺得佢後面仲有啲嘢嘅，
0: 冇錯。
2: 就算唔係講話氣質，唔好講呢啲先，佢係有性格嘅，佢係會可以俾自己做一啲醜角嘅，甚至做包包面啊，即係有啲甚至係有少少叫做咩啊？
1: 雙下巴，
2: 佢都願意照播出嚟。即係有陣時拍到，點解會剪到出嚟？因為咁大嘅明星，佢總係有機會可以剪走嗰啲，但佢會照樣嗰啲嘢出現。咁就係好明顯，就係翻去 Ada 所講咧，就係起碼佢作為一個演員嘅時候，佢係讓自己幾多方面嚟。
0: 冇錯，
2: 展現咁你個人嘅感覺就強好多。
0: 係，其實佢全之前做野蠻女友嗰套戲。

0: 你试下谂下，如果换咗一个真系觉得自己系好靓啊，
1: 好牛包，
0: 好牛包嘅人去做，其实好讨厌噶。嗰阵时可以，但系你点解呢一路睇你咁中意个女主？其实就系因为佢做得好，咁所以咁多人中意全智贤就系咁解。
2: 嗰套戏咧，害死好多男人噶，
0: 即系要揾个野蛮女友开心系嘛？
2: 即系以为系咁样，
0: 但系佢净系做到野蛮嗰部分咧，最惨。
2: 嗱，咁唔系，咁情人眼
0: 靓嗰部分，
2: 情人眼都系出西施嘅，
0: 系系系，
2: 但系佢受唔到唔
1: 耐，
0: 系
2: 一套戏个时间 ，OK，
0: 系
2: 成世，
0: 系啊，即系呢个呢啲角色，你真系个人本身唔讨好，或者佢做得唔好咧，其实就真系好弊，可以弄巧反拙。
2: 你觉得咧？嗱，问翻朱扁元啦，即系杜文伟，
0: 又唔好咁讲，
2: 即系你嗰样嘢咧，
0: 我都系靠个样嘅，
2: 就系咯，长发，
0: 咦，有好多共通点
2: 啊，美女，
1: 长腿，
0: 就系
2: 野蛮，
0: 就系啦，
1: 温柔，
0: 系啊。但個底韻都係温柔，
2: 係啊
1: 係
2: 啊，
1: 就係咁
0: 意思，就係咩意思？
2: 即係我想講就係話，其實呢一啲咧係咪 cast 唔到啊？即係我意思唔係演技嚟嘅咧，定係有陣時有啲都係真係個
1: 性格
2: 演員自帶個質地啊？
0: 係，
2: 即係有陣時係咪好難？
0: 唔係嗱，你做戲幾樣嘢啦，你一係你就討好觀眾嘅嚇，咁你討好觀眾即係咩啊？我要觀眾覺得我靚就得噶啦，
2: 哦，
0: 或者我覺得我做得好咪得咯咁，咁所以好可能好一啲好夾硬一啲夾好夾硬嘅情緒啊，咁你就覺得咧佢唔係好即係 convince 到你，佢咪令到你覺得好說服。但係全智唔係咯，佢係真係投入咗個角色，而係佢真係做出嚟。而佢冇計較到我嗰刻係咪最靚個角度，或者有冇做影到一啲豬腩肉出嚟，或者有冇影到咩？佢基本唔介意，因為入咗個角色啦嘛。咁所以佢個可愛之處就係佢好自然地美啊。係你見到個人都係㗎嗱，佢淨係睇眼有鼻咧，你唔覺得佢係一個哇？
2: 修飾得好緊要。
0: 係啦，但係有好多演員，尤其是韓國咧，你見到有好多靚起上嚟，哇眼大大，然後哇樣樣嘢都配合得咁，嗰啲皮
2: 可以用
0: 哇，
2: 可以用雕琢啊，呢個動詞啊，
0: 精雕細琢㗎嘛。但係佢唔係嗰種精雕細琢㗎，你見佢眼口鼻，你插翻。佢唔系特别标志嘅，但系佢冚埋一齐做出嚟成个气质咧，系好好睇咯。
2: 同埋佢好成功做到一个假象，
1: 咩啊？
2: 佢令我觉得我同佢好近，
1: 可以识到佢，
2: 即系假象，好有趣。
0: 系
2: 即系会觉得咧，佢出席嗰啲例如啲艺术嘅开幕啊，个珠宝展啊，你会觉得咧佢嗰种咧，啱啱
0: 好自然
2: 啊，唔系你觉得咧啊，佢好唔舒服喺嗰个地方。
1: 等我拯救佢。
2: 你觉得佢其实最中意就系去菜市场买餸，同埋食打边炉，然后去嗰啲高贵嘅场合咧，佢要装作一种
0: 系
2: 优雅，
0: 系
2: 嗰个系装作嘅优雅，即系佢个演技好复杂咯，
1: 要为咗吸引你。
2: 吸大眾，
0: 唔係佢都係好自然嘅。你去就算出席啲記者會又好，一啲品牌啊，即係賣商品嘅品牌嘅代言又好咧，你見到佢都係好自然。佢唔會突然之間 set 咗一個好難 set 嘅頭，然後即係做好多化妝嘅嘢。你見到佢都係好自然咁樣，就做翻佢自己已經夠啦。佢覺得咁個自信係好需要。
1: 即係嗰個野蠻又得，自然又得，搞笑又得，佢高貴又得，即係嗰個嘅百變形象。但如果睇翻全智賢咧，其實當然佢嘅即係喺韓國當然係首屈一指嘅一個嘅女演員啦。不過如果睇翻佢啲作品數量嚟講咧，其實唔係好多嘅啫。即係以電視劇嚟講，其實佢做主角嘅戲咧，其實都可能係六七部咁樣，或者有啲計法可能會更加少。
2: 以佢級數嚟講，係可以更多嘅，
1: 係
2: 數字上。
1: 咁有啲講法話咧，因為佢即係被稱為呢一個嘅廣告女王啦，其實佢喺拍廣告方面嚟維持佢嘅人氣係多好。好多咁，由於佢嗰個廣告收入太高咧，有啲人話佢拍一個廣告，基本上可以抵可能五集嘅電視劇嘅收入嘅嗰個內容。有啲人
0: 廣告又舒服，
1: 有啲人咁樣解釋啦，即係話點解佢咁唔算多產嘅一個女演員，就是、因為佢喺廣告上嗰個嘅太受歡迎，即係嗰個收入太多咁樣，即係呢方面嘅收入，令到佢喺可能喺電影或者電視劇方面。大家會記住最出名嘅《來自星星的你》啊，或者《夜晚旅遊》啊呢一類嘅但係佢又唔係真係好常拍電視劇或者電影，其實都唔算係好多，
0: 都係
1: 即係嗰個數量上嚟講，
0: 係只不過有幾套爆咗出嚟，譬如《來自星星的你》咁樣，即係哇，大家都全世界都喺度睇緊嘅時候，就覺得係代表作啦咁。
2: 但其實咧，佢拍好多動作片嘅，
1: 係啊，
2: 即係佢打好多下，即係嗰啲又係，係啦，即係佢嗰啲其實你又會發，所以咧，就算睇 李思潮先咧，佢出少少啫嘛。
1: 係啊，最尾
2: 幾開心啊！因為本身套劇就已經好睇啦，即係李思潮先，我係嗰陣時追得好緊。

0: 啦。咁然後臨尾見到佢啦，你係希望有一季係睇佢啦。
1: 嗯，
0: 我點知冇？
2: 係啊，
0: 即係講失望咧係好大嘅，哦、即係佢都幾肯拍，所以咧我覺得佢即係一個女演員係以靚標榜，然後肯。或者會拍咁多動作片咧、
1: 嗯，
0: 其實你就會見到，其實佢都係想試多啲嘅類型嘅、嗯，但係又咁講，即係總之冇乜所謂一啲叫做 art theme 嘅，即係就真係少啲嘅，少啲嘅，即係一啲好純要係嘛一個鏡頭做曬整個情緒，
1: 嗯、
0: 即係好多啲發揮嘅咧，佢其實就相對真係少啲、
1: 嗯，
0: 即係粗高又少少咯，但係都係相對都係少嘅。
1: 係咁、嗯，譬如李斯傳先之後，咁我哋就即係話啊，好耐冇睇佢啲電影啊咁、嗯、樣，咁所以今次有套咁嘅戲上咧，都大家都
0: 講、嗯、成節都唔想講套戲，
1: 係
2: 淨係可以講講下套戲，
1: 係咪轉個頭翻嚟講咯？咁喺未讲呢对之前，即系搵翻啲回忆先啦，系嘛？即系哇，我哋夜晚旅游呢一首嘅主题歌曲《I Believe》啊，时间到11:26，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一台呢、這个节目叫做《是日快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推出香港首份5年规划。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因为可以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接受本台和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采访时指出，当局有充分调研内地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参考大湾区不同城市的5年规划，与本港最接近的是深圳，最类似的就是上海，因为大家都是金融中心和很开放的城市。澳门亦都已经做了2次5年规划，当然亦有参考。政府將於下星期一展開為期2個月的公眾諮詢。李家超說，期間當局會舉辦多場線上線下的諮詢活動，亦考慮仿照施政報告的地區諮詢，他親自向市民講解和聆聽意見，希望能夠凝聚共識，到真正落實時就更加可以凝聚力量。他又提到編寫規劃考功夫，有關工作會利用人工智能科技，最重要是分析資料、審核內容。政府下星期一將就本港首份5年規劃展開為期2個月的公眾諮詢。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對香港發展前景樂觀，雖然中間有不同挑戰，但只要目標清楚、方向鎖定、同心協力，會開創更好的未來。陳茂波出席一個財經峰會時表示，相信5年規劃可以為香港未來發展謀劃，讓大家有較明確方向，有決心推動發展。他認為香港除了作為橋梁，將內地和國際連接起來，亦都要增值，促進香港本身發展，包括與大灣區其他兄弟城市聯動，優勢互補。他說，香港要發展好，必須背靠祖國，用好自己優勢，將香港發展方向與國家發展戰略對接好，令到國家更易支持香港。康文署推出新措施，加強核實康體設施或場地租用人身份，以打擊俗稱炒場的行為。康文署署长陈永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新措施之下，以至方便程式订场的市民可以优先提早15分钟在早上7点登入系统订场。他说，现时已经有很多市民使用至方便，加上认证严谨，例如要用指纹或者容貌识别，相信可以大大减低炒场的机会。陈永文话，最高峰的抢场时间是头15分钟，系统容许每个预订包括付款有10分钟时间，相信是足够。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委员郑永信在同一节目表示，欢迎康文署的新措施，相信某程度有助打击炒场。但他说，场地不足是核心问题，加上不是个个都有置方便，成效有待观察。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星期中期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09点，升460点，总成交金额1465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49点，升6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03点，升25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08元，升4.8元。南方恒生科技4.63元，升7.4元。友邦保险74.75元，升1元。中芯国际74.1元，升8元。

0: 腾讯控股464.4升7.2 ，XLE 南方海力士120.05升14.05，阿里巴巴110升2.6，华虹宏力143.5升4.2，长飞光纤光缆234升3.4，恒生中国企业86.4升1.7。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36， 日元 160.23， 瑞士法郎 0.796， 加元 1.398， 人民幣 6.764， 英磅對美元 1.342， 歐元對美元 1.158， 澳元對美元 0.704，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6,305点，升2,088点。港金报39,235蚊，升8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01.63美元，卖出4,20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龙尾排到去里安苑，咁亦影响到将军澳道去观塘绕道方向是挤塞的，龙尾去到康华苑。重复一次位置，就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龙尾去到里安苑，亦影响到将军澳道去观塘绕道方向挤塞，龙尾去到康华苑。咁仲有下壳道去湾仔方向，跟住爱丁堡广场系有坏车噶，龙尾去到香港大会堂，亦影响到爱丁堡广场去下壳道方向系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耀星街近住民耀街。仲有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跟住景隆街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已经封闭，龙尾排到去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同时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警署是有坏车阻路的，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开始比较车多。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是慢车，龙尾去到皇后像广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是小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中人大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沙头角公路石厂来回，长青隧道出口九龙，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仲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是想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 2152-1521。
2: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3: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2: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4: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5: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6: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最近听众文萧叔叔咧，慢慢嚟，唔使急，点样讲英文？假设你约咗你个朋友去有个餐厅食饭咧，佢已经到咗，但系你咧五分钟后先会到，咁咧你就诶赶紧嚟，赶紧嚟，赶紧嚟，咁对方就可能会话慢慢嚟，唔使急。咁通常英文咧，我哋可以话咧。No rush, no rush, N-O-R-U-S-H, 唔使急 ,ok? 或者完整呢句叫 there's no rush, there's, 加埋 T-H-E-R-E, apostrophe S, 跟住 no, there's no rush, no rush, ok, don't worry, no rush, 唔使急，或者你可以话再礼貌啲啦，话 take your time, take your time, take your time, T-A-K-E, your, Y-O-U-R, T-I-M, take your time.或者咧，如果再誇張啲嚟，可以話 take all the time you need。呢個但係聽落去咧，可能又講得誇張咗少少咧，就唔知對方聽落去會唔會覺得好似諷刺緊佢啦。Take all the time you need， 即管慢慢行啦，咁樣。咁所以就未必需要咁誇張。Take your time， okay, no rush 就可以啦。今日講到呢度，拜拜。
7: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时间翻嚟试下快乐啦。咁我哋今日咧发现新大陆讲紧全自然啦，一路都即系好多回忆啊。头先听翻 I Believe 咧，我都即系谂翻，其实咧套戏即系除咗佢之外，当然男主角都真系英记一功啊吓。阿、
1: 哦
0: 啊、车太元
1: 系啊，你话谂下着住嗰对高踭鞋。嗰行嗰段路，即係嗰啲咧翻曬嚟啲幾，
0: 係啊係啊，同埋佢都係即係當其時睇呢個男主角都係覺得哇，佢都真係好可愛，即
1: 係
0: 成件事係好啱數嘅嚇，你會覺得啊，即係兩個又合拍啊咁樣，佢俾人蝦得嚟咧，佢好似小人物得嚟咧，佢又真係又好可愛咯嚇，咁啊真係好成功嘅。
1: 同埋你明白，即係當浪漫個氣氛出現咧，所有地方都浪漫，套戲冇乜特別場景嘅啫嘛，地鐵然後啲街。
0: 嗯，地鐵嗰場戲都好浪漫，
1: 係啊，
0: 其實，
1: 但係就係、是，哦，原來咁樣就地下鐵碰著他，即係咁樣，即係嗰只
0: 就
1: 出嚟，
0: 就係咁
1: 浪漫，就係咁。
2: 捨得講新嗰套未啊？
0: 好啊。
1: 叫
0: 咩名话？
2: 厮杀禁区。
1: 头先都澄清翻个名，我讲错咗一个名嘅，应该系咪？
2: 系啦，应该系呢一个《诗战朝鲜》啊，即系嗰个串流平台嗰一套剧，因为佢改咗名嘅，
1: 系啦咁样。
2: 系咁，我哋讲翻新嘅嗰一套《厮杀禁区》。
1: 其实好乱啊！啲中文嗰啲名咧，每套都系嗰几个字组合。
0: 系啊，咁啊，《厮杀列车》我哋就话哇，即系掀起咗系嘛，即系睇丧尸片嘅一个潮流啦。咁啊，厮杀禁区，然之后再加上全自然，你话系唔系都要俾佢？
1: 因为每次呢啲丧尸片咧，就你每次都会期待佢有新嘅设计。
2: 系啊，
1: 丧尸设计
2: 最紧要系呢样嘢。
1: 即系厮杀列车嗰个设计就系咁快，咁多，
2: 识唔识跑先？
1: 即系你有种系嘛，同埋捉起嗰种即系人长，即系一埲墙咁多嘅丧尸咁样。咁但系今次就。以為係有啲新嘢嘅，即係我哋見到我本來以為真係有新嘢，同埋我聽即係據聞某啲導演朋友都話介紹睇下，即係好似幾勁啊，因為喺康城睇啲片花咁定係點樣啦，就係睇嗰個最後嗰個漩渦啊，
2: 漩渦
1: 係咁以為有一啲新嘅設計啦，即係哦原來佢哋會漩渦咁走。咁咩情況咧？
0: 誒，漩渦
2: 都算有嘅，
0: 佢都係算有嘅。
2: 佢呢個植物系嘅喪屍啊嘛，
1: 係
2: 我以我嘅認知又好似係咪算係新呢？
1: 點樣佢植物系咧？佢
2: 係黏菌定係咩啊嘛？或者佢係以一個共通嘅嗰、那個？
1: 佢唔係矮咩？但係。
2: 佢有唔同嘅比喻啦，佢又有個用嗰個黃色嘅黏菌，咁又有真係有一種咁樣嘅黏菌嘅，佢話會自己模擬一個最有效嘅路線咁樣生長嘅嗰種嘅，咁佢用一啲攞咗一啲生物上嘅一啲嘅新聞攞嚟做呢個文章
1: 嘅，咁總之就係帶住好多預期，即係每一次。你夠膽喎？係咪拍咁多喪屍片啊？你仲要請到全自然嚟拍，
0: 係
1: 應該啲新設計啦。點知個故事原來係咁嘅？
2: 簡單嘅，咁都係話今次啦，全自然就

0: 襲擊
1: 咁樣。佢個類型唔係叫不法之徒，佢個類型係咩咧？瘋狂科學家，
0: 瘋狂，
1: 即係喺電影裏邊嗰種角色定型、就是，
2: 佢都
1: 係
2: 一個即係學者嚟嘅，
0: 都係學者咁樣。咁就當然咧，就引發咗呢一個嘅新形態嘅一個喪屍嘅爆發咧，就喺一棟嘅大廈入面。咁啊，全智賢就同其他嘅生還者就被困喺入面，咁就要喺諗辦法逃生之餘咧，就當然有唔同嘅事情發生啦。
1: 係啊，你淨係聽呢個故仔咧，你配翻個名咧，可以配十套喪屍片。
0: 係
1: 啊，套套都係咁噶啦。
2: 系啊，真系套都系咁，即系就算话由一个学者去引发一件，即系
1: 冇
2: 啊，
1: 生化危机都系咁样，生化危机咪又系，你睇下点样打烂嗰嚿嘢啫嘛，
2: 一个为咗报仇，一个系就为咗统治世界，
1: 冇分别嘅，所以佢哋类型电影就系咁咯，即系类型电影个故事其实基本上都系嗰个噶啦，
0: 离不开。
1: 但系今次你话佢唔打，但系学者嚟讲咧。佢啲动作好劲噶啦，
0: 系啊，系。
2: 唔系佢其实唔叫做冇动作，
1: 咪就
2: 系
1: 咯，
2: 佢有跑嚟跑去。
1: 你叫我试下跳
2: 啊，你都得，
1: 跳个张凳啊。
0: 唔系，但系因为全智贤以往嗰啲丧尸电影，佢哋用射箭啊，又剩，唔系嗰一类型。
2: 冇，佢用个智慧去即系战胜，即系譬如佢会惊啲乜嘢咧，佢会点样？我哋有机会引开佢哋咧，咁佢就用好多科学啊，用佢嘅知识咧，系去引开佢哋啦，系令到自己可以喺后边逃跑啊，咁样。
1: 系啦，咁样咁佢有啲巧嘅，即系所谓巧就系、是，原来咧，其实佢又收到一个不明来历嘅请柬嚟到呢个大厦。咁究竟呢个不明来历请柬系边个嘅咧？唔通真系嗰个坏蛋寄出？
0: 系
1: 真系嗰个坏蛋寄出？
0: 你做乜剧透？
1: 我都唔知个剧透边一度，呢套戏冇嘢，冇剧透可言嘅，其实冇乜巧嘅，即系佢所有嘢都系好直落嘅咁。但系同埋好多，即系嗱。范博咁，我覺得都算啦。
2: 算啦，你睇股都冇得博股嘅。
1: 係啦，但係你范博唔可以咁多，啲場場都
2: 唔係。同埋我其實我唔係好介意你條橋舊嘅，
1: 係啊，冇錯。
2: 我唔介意你話係由一個學者引發佢報仇又好，佢點樣理念都好，其實唔緊要嘅。其實你俾個場面我睇係緊張嘅，由頭到尾我都覺得好緊張。
0: 有啊，唔係嗰啲撞爆玻璃。争又未爆就爆嗰啲
1: 嗱，我觉得紧张嗰样嘢系咩咧？就系你要新嘅，即系你要桥可以旧，但系你个处理要新啊嘛。
2: 冇错，
1: 因为咧我已经睇过啲场面，你咪唔会紧张咯，你都睇过啦。
2: 咁你逼爆玻璃，你套套戏都有噶啦，系一丧尸嘅时候又逼爆玻璃噶嘛。
1: 唔使，你放工去金钟月台得噶。
2: 咪就系咯，咁我点解要即系去睇一套嘅又系咁样嘅情况？
1: 斋逼即系冇逼爆玻璃，
2: 一堆咁样又系追住你，其实。你唔緊要嘅，你條橋舊，再次重新條橋舊唔緊要。但係你要俾啲場面係緊張刺激。
1: 因為嗱，應該咁講，你睇喪屍片咧，你其實咧我自己覺得，我當係睇功夫片嘅。意思係咩咧？就係、是、咁，你功夫片你個故仔係咁噶啦，即係唔係復仇。就尋寶，唔係尋寶就係即係去救翻邊個人
2: 世界
1: 嗰啲噶啦。咁但係你有動作場面嘅設計啊嘛。嗱，喪屍就係咁啦，你有個。場面調度嗰、那個動作場面咧有個新橋，即係佢橋嘅意思係咁啊！你個場面設計要新噶嘛？今次咧，佢基本上真係冇噶，同埋咧，你 feel 到佢咧
2: 係冇 budget 嘅，
1: 係啦，
2: 佢好似將所有 budget 俾曬全智賢之後，其實係冇 budget
1: 嘅。嗰個喪屍嘅數量啊，
2: 嗱喪屍數量啦，佢當中有一啲譬如佢動物做一啲實驗咁樣啦，其實係假到不堪設想。
1: 嗰啲係 CG 啦，
2: 係啦，咁所以你好似我其實一路睇我都覺得。真系惨咯，真系冇 budget 到咁样，佢系冇 budget 咁，好低成本咁样就做咗一个戏出嚟。
1: 嗱，你个丧尸数量咧系低到点咧？你觉得系二十个同学仔搞掂晒？即
0: 系呢只
1: 重复复来来回回，又系你陈生
0: 咁
1: 讲，
0: 系咪啊？
1: 唔系你唔觉得咩？嗱呢
2: 其实唔系好多，
1: 佢有设计到噶，就系咧，因为佢商场里边噶嘛。所以嗰个空间好狭窄。
0: 系啊，
1: 你其实你全景你唔会见到超过二十只丧尸噶，你咁逼。
2: 一个镜头内，
1: 咪就
2: 一个镜头内，
1: 你可以收到
2: 几
1: 多
2: 只？
1: 其实你换衫又系嗰堆，你好明显系咁样。
0: 唔系，但系以一个 social media 嘅传播嚟讲咧，我觉得佢都有度新嘢嘅，就系啲丧尸会通靈咁樣，大家互通信息噶嘛。咁佢有一個，啲喪屍會即係我而家話俾你聽啦，原來呢個係假嘅呢、這個。我覺得喺畫面設計上都叫做有啲，至少我冇見過一個會集體咁樣好似觸電咁樣嘅一個喪屍動作。
1: 梗係冇啦，咁蠢。
0: 咁直接
1: 點解咁設計？即係嗰個又係另一個好嚴重嘅反駁位。你有冇見過啲螞蟻 upgrade 嘅時候要咁樣一齊做一個動作？
0: loading
2: 啊，係即係有一個即係好佢好似一班喪屍，佢係會透過一啲電波去 sync 埋一齊
1: 氣味，
2: 然後去做同樣嘅嘢，然俾一個。

0: 个丧尸就系第一个受袭嘅丧尸去控制啊嘛。咁佢哋升埋咧，其实只系静止，然后大家就升埋咯。即系呢件事。
1: 那個 upload download 緊，
0: 嗰個 upload download 咯，佢玩呢樣嘢。
2: 我覺得嗰個唔係植物，係都唔係動物係㗎，嗰、那個係電腦係。
0: 係啦，係電腦嚟嘅，根本就係電腦。
2: 係啊，基本上佢就係機械，佢仲可以
0: 大家一齊 upgrade 咯。
2: 佢最尾可以重置喎。
0: 冇錯，佢可以重置，就係電腦嚟嘅。係
2: 啊，嗰、那個邏輯其實係電腦。你動物你點樣重置啊？
0: 咁你唔好講螞蟻啊，唔好講嗰啲啦，唔好問動物實驗，唔好講嗰啲，佢根本就係 AI 嘢嚟嘅。
2: AI 啊？我唔係，我覺得佢係300年代，即係佢嗰個 upgrade 就係、是、upgrade 到某一個位咧，一有 bugs 喎、嗱咁啊鏟咗佢，我哋去翻 1.0 嗰個 version 再嚟過。即係你動物你冇得咁樣噶嘛，你演化你點樣翻轉頭啊？
0: 即係喪屍電腦化控制咁啊？
2: 係啦，類似係咁樣。
0: 咁你喪屍嚟電腦化控制有乜好睇咧？
2: 嗱
0: 係嘛？
1: 嗱
2: 咁咧，我係冇瞓到嘅。
1: 全自然嚟講
0: 我真係
1: 都好睇嘅。
0: 好似瞓覺，唔係其實真係為咗睇支持全自然，即係冇其他。
2: 做乜支持？
0: 唔係，即係你會覺得咁啊，動物冇睇佢戲咁樣，作為影迷咁啊，都睇下啦咁樣，即係就係咁簡單。
2: 我只能夠講鬼迷心竅，我又睇住咯，
1: 睇住
2: 繼續喎。
1: 唔係，但係有一個位我係覺得好正嘅呢套戲。
2: 邊個？
1: 就係佢嬲咗嗰件染有血跡嘅外套嘅時候，因為咧嗰個 shot 咧，
2: 做乜嬲咗佢啊？
1: 佢係用嚟做 poster 嘅。如果大家有攞嗰呢套戲嘅，
2: 我哋先佢披住，佢著住。
1: 係啦，
2: 我諗緊你做乜嬲咗佢咧？
1: 唔係，佢嬲住一件
0: 我知你講咩
1: 染血嘅嗰件嘅外套咧。我嗰陣時哇咁好睇，果然係廣告女王啊！咁即係鋪一件衫出嚟，馬上成個 model
2: 有一出㗎。你唔好講咁多啊！
0: 嗱，呢一個咧，亦都係我覺得今次我唔中意嘅其中一環咯。就係、是、其實佢好美好喎、即係阿全之前喺個戲裏邊出現咧，佢仲係譬如。佢著咗件誒褸啦，然後佢扎住咗隻手嚟到，唔知即係當佢擋啲喪屍嘅時候，佢就又然後用啲氣味，即係其實佢全個人都係好 fashion 啊，仲係即係喺啲咁嘅情況底下，你連披一件血衣，嗰件你都覺得係喺巴黎嗰啲 fashion show 嗰度可以見到係其中一件類似嘅咁嘅嘢，咁、我就覺得，咦，好似今次真係。好就住佢、
1: 我覺得其實相反，我覺得應該去盡啲，你就不如係時裝。沟呢一个丧尸电影，你既然全智贤咁靓啦，佢真系 model 咁。
2: 我唔赞同 Ada 所讲，我觉得如果我同全智贤一齐俾丧尸追，佢都仲系咁靓。
1: 我系
0: 有冇错？系而家就系咁样咯，而家嘅感觉就系咁样。
2: 真系仲。
0: 但其他人就即系扎到肿咁啊，然后又甩皮甩骨啦。
2: 唔系，咁个保安咪又系咁。
0: 边个保安？
1: 阿保安。哇！佢
2: 边个保安
1: carry 晒成套戏
2: 男主角咯？边个保安？
0: 保安系嘛？
2: 边有咁
1: 真系
2: 唔
1: 系
2: 死
1: 男遮个梯？
2: 系咧，嗰啲眉，
0: 冇，真系冇留意到。
2: 你叫佢打到咁嘅时候，
0: 唔系，但系佢都有好多受，即系好点点讲，
2: 但系佢啲受伤都系爆
0: 晒
2: 肌咁样嘅。
0: 哦，咁佢冇办法啦，即系似你话斋，佢咁靓，咁冇计啦，靓仔咁样系嘛？但系佢都仲系冇乜块面都唔多滴。傷咁樣啊，你明唔明？咁呢個係
1: 偶像化咗，
0: 偶像化咗佢咯。喺呢套戲無端端啲去偶像化咗佢，真係唔明啦。
2: 因為如果唔係咁嘅話，就更加唔明點解要睇㗎啦。你需要明呢個道理啊。
0: 係咯，所以就即係都係嗰句啦。明嗰啲橋唔好冇得拗嘅，即係合唔合理邊有得講合唔合理嘅喪屍片，仲同佢拗橋，唔係拗橋，而係成件事嘅緊湊唔夠咯，又唔夠緊張，又唔夠恐怖，又唔夠自己唔知做乜。唔係喎，不過咧，
2: 我哋要持平啲。
0: 對唔住，我即刻有啲朋友咧 WhatsApp 我嘅，咁佢就話咧，我都有睇啊 ，OK 啊，咁樣即係都有一啲咁樣嘅。
2: 係持平翻，
1: 絕交
0: 啊！即係持平翻，係啊。咁誒，
2: 咪好咯。
0: 係啦，咁阿米哈都好似話覺得 OK 啊，係咪啊
2: ？OK， 有全智賢。
1: 唔係，我係，但係我成套睇我都係。擔心緊喪屍類型片嘅嗰個未來啊，因為哇諗到咁辛苦，又螞蟻又黏菌，都好似要拼湊一個新類型嘅喪屍諗到。
2: 我覺得我個 OK 係咩啫？我覺得佢有嘗試到去揾新嘅方法去做喪屍嘅，因為喪屍其實咧呢個類型咧。剩咗一排㗎喇。
0: 係呀冇錯。
2: 即係你有少少 feel 到係水味，因為諗唔到咩新嘅方法。咁我覺得佢係有嘗試去做嘅。咁嘗試得嚟咁你又見到佢 budget 唔夠，佢咪諗個 setting 要咁樣搞。
0: 原來真係 budget 唔夠估㗎啫。
2: 唔係你睇得出㗎嘛，你拍法你拍法上面係。
0: 我就係囉。
2: 你其實一間道家屋拍晒。
0: 係呀。
2: 你間道家屋高啲咋嘛。 即係卅幾層
0: 係啊！
2: 佢真係你度假咁，你全部廠景咯，
1: 同埋佢幾層嘅啫，即係冇
2: 係咪？
0: 係啊！
2: 你諗到佢製作格廠景，然後臨尾
0: 停車場
2: 範圍先出嚟喺個街度拍少少，
0: 係啊係啊！
2: 咁所以你 feel 到 budget 嘅，真係
0: 車都得個幾架，
2: 咁你嗰個
1: 幾架？
2: 有多幾家嘅，但係你嗰、那個你個問題就係你最後嗰條橋你真係唔 work， 即係你冇個新嘅設計咁樣，咁呢個係有啲可惜嘅。咁但係佢好在咧，即係我覺得
0: 個
2: 有錢錢啦，同埋另一樣嘢嘅，即係佢緊湊嘅，
1: 仲有錢錢，
2: 即係緊湊嘅意思就係因為佢唔長，好彩。
0: 哎，要讲啲衰，好在唔长，
2: 即系啱啱好。我意思，即系呢阵时咧，而家啲戏咧成日拖到全部都两个几三个钟头咧，你唔好咁长，你搞唔掂咪完咗咪
0: 即系佢啱啱好啊，
2: 啱啱好
0: 时间啱啱好。
2: 唔系娱乐片 ，OK，
0: 持平啲，持平啲，
1: 持平啲。
0: 系啊，标你讲，
1: 换多几件衫，换多几件时装嘅衫，
0: 系
1: 我就觉得会 perfect 啦，一百分啦。
0: 好，
3: 一人一个情绪小锦囊，可爱可爱 ，Jo。
0: 今日冇翻句咧，系我唔识欣赏，系我唔识欣赏啫。
2: 你诚恳啲咁啦。
0: 唔系啲朋友都系话OK 咁样嘅，
2: 系
0: 啦，但系唔好话我。
2: 成日都话，唔
0: 好意思，
2: 只系反映我三个偏执嘅品味嘅意见。
0: 系啊，冇错。
2: 不代表其他人。
0: 个人
2: 系
0: 好偏执。
2: 好啦，诶，试下甜品分享一样嘢咧，就系当我哋遇到丧尸，应该点做？
1: 咩啊？搵香水啊嘛，佢而家呢个。
0: 喂，你唔好劇透咁多好喎、
1: 啊！哦 ，sorry，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2: 真係唔係因為咧喪屍片咧實在係一個類型啦，咁有好多嘅 fans 嘛，咁啲 fans 係你知道嗰種真真假假咧，大家就當真咁玩啦。咁啊網上咧有人寫咗啲咧就係末日喪屍嘅生存指南啊，就係佢分析咗咁多喪屍片裏面咧，究竟有幾多喪屍類型啦？究竟應該點樣去面對喪屍嘅時候點做咧？佢哋話咧兩個大類嘅啫，其實一類咧就係慢速型。即系咧，好慢嘅，同埋主要咧系靠呢个听觉同埋味觉嘅咁样。另一种就系狂暴型，就系冲动嘅、跳跃嘅。咁咧，但系无论系边一种型咧，
0: 都系死啊！
2: 嗱，唔好咁剧透。第一件事，保持低调，你真系唔好尖叫啦，同埋咧
1: 唔好嗌
2: 去匿床啦，同埋咧记得要着得越厚越好啦。即系咧，唔好净系着背心啊、短裤咁，系啦，着翻件褛啊，啲
0: 西装
2: 内裤啲嘅
1: 长袖衫，
2: 皮褛系最好嘅。同埋记住要有好多嗰啲好厚嗰啲胶纸啊，即系你成日都会黐好多嘢噶。
0: 系
2: 你见到咧所有嗰啲丧尸片咧，嗰个胶法咧系好紧要嘅，即系生存嘅条件咁样。咁啊，同埋最后就系记得啦，决定你生死咧，其实都系靠运气嘅。讲完
1: ，OK， 好，
0: 多谢晒呢个，即
2: 系
0: 好好实用。
1: 系啊，
0: 好，咁咧就都系嗰句啦，即系见仁见智啊，
2: 系咯。
0: 但系你有呢首歌咧，都系即系当年啊，全智贤咧一套好成功嘅作品的。
2: 中唔中意睇都系命嚟嘅，
0: 冇错。
2: Destiny
0: 结束今日节目，再一次祝大家节日快乐。

0: 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主持一节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李家超说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公布正式文本。陈茂波表示对香港发展前景乐观，尽管中间有不同挑战，但只要目标清楚。

0: 同心協力，會開創更好未來。美墨加世界盃揭幕戰，墨西哥主場出戰以2-0擊敗南非。新聞的詳細內容，本港首份五年規劃的公眾諮詢下星期一展開，為期兩個月。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間提早至第三季尾公布正式文本，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認為可以更明確日後的發展藍圖，每年的施政報告亦可以更聚焦回應或者對接規劃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又說，編制本港首份五年規劃時，有總結和充分調研不同城市的經驗，包括深圳、上海和澳門。鍾慧儀報導。
1: 为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特区政府正编制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原本是希望本年底公布正式文本。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接受本台与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访问的时候说，原本最耽误时间和挑战最大的是前期工作。内地城市编制规划有多年经验，仍然需要18个月至两年才完成。他自从向国家主席习近平述职之后，本港才第一次制定五年规划。但由于整个政府好努力，社会好配合，以及在立法会议员协助之下，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推出。
2: 现在就因为全程投入，包括社会各界都支持，立法会议员又协同一起做准备工作。比我哋想象中嘅速度係快咗，但係要追嘅時間都多。咁有個空間可以係喺第三季尾嘅，但係呢個唔敢保證。但係呢個我係朝住一個目標，我都同意越早越好嘅。因為其實五年規劃一出咗嚟咧，大家就好明確整個發展藍圖方向係點樣。咁我哋所有市民知道咗之後，對於施政大家會更加聚焦。咁我嘅每年嘅施政報告，亦都係更聚焦去回應或者對接五年規劃的要求和方向。
1: 被問到有沒有向廣東省和澳門取經，李家超指出，當局有總結和充分調研內地不同城市的經驗。
2: 的確很多謝我們的內地不同城市幫我們的，例如大灣區我們大家很熟的，我們首先參考譬如不同城市做的五年規劃，最近的當然是深圳，最類似的就是上海，因為大家都是金融中心，大家都是很開放的城市。當然澳門我們兄弟特區，我們當然是參考，他又做了兩個五年規劃，今年做第三個。其實我們總結了就是要有充分的調研，跟著就是真的聽整個社會意見，這樣才凝聚到共識。
1: 李家超說，諮詢期間會舉辦多場線上線下的活動，包括類似施政報告的地區諮詢，他希望親自講解，聽取市民意見，凝聚共識。他認為，如果每名市民都覺得參與屬於自己的五年規劃，在推動落實的時候就更加凝聚力量。香港電台記者鍾慧儀報導。
0: 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希望樓市穩健發展，透過工資令每個市民收入增加，按自己需要和意願決定是否買樓。他強調，從來沒有要求地價多少，指地價是按市場規律，看供求問題，要確保不大升大跌。他接受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訪問說，本港曾經出現地產低谷帶出一些問題，樓市炒得熱時有辣椒，低谷時就取消辣椒。李家超說，民生問題重中之重是房屋問題，他上任時公屋輪候時間最高是 6.1 年，在引入簡約公屋同時加大公屋建設量之後，整體公屋供應量較他上任時加大了80%，公屋綜合輪候時間最近已經縮短至 4.7 年。政府下星期一將就本港首份五年規劃展開為期兩個月的公眾諮詢。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對香港發展前景樂觀，儘管中間有不同挑戰，但只要目標清楚，同心協力，會開創更好的未來。鄧永林報導。
3: 政府下星期将就本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一个财经峰会的时候表示，相信五年规划可以给大家有较明确方向，有决心推动发展。他認為香港要發展好，必須背靠祖國，將香港發展方向和國家發展戰略對接好，令國家更易支持香港。

0: 而香港除了作為橋梁，將內地和國際連接之外，亦都要促進自身發展，和大灣區其他兄弟城市聯動。
1: 在全國好幾個地方，比方大灣區、長三角、京津冀，幾個都是重要的一些創科的一些動力源。那香港呢，我们在这方面呢就要发挥好跟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兄弟城市的这个联动，优势互补。我们如果说我跟国外比，那我就不单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我还有创科，还有制造，我就把纽约跟 Silicon Valley 加起来还要更多一点，因为他们缺乏先进制造业跟制造的能力，我们有。
0: 陈茂波指出，政府编制五年规划要考虑外部环境，金融同创科的双向发力相互赋能，必然是下一阶段发展的重心之一。政府成立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期望为香港未来的 AI 发展路线提供顶层设计。
1: 我们推行全民AI 培训，一方面是为产业培养尖端的人才，另外一方面是确保每一位市民都能驾驭这个技术。最终的目标不是技术本身，而是技术带来的普遍的生产力的提升。
0: 陈茂波对香港发展前景乐观，又相信即使中间有不同挑战，但是只要目标清楚，同心协力，会开创更好的未来。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2: 美墨加世界杯，香港时间今早先后进行两场 A 组赛事，其中一场在中午前结束，韩国以2-1反胜捷克。至于揭幕战，墨西哥主场出战以2-0击败南非，两队合共有三名球员被球证以红牌驱逐离场。揭幕战的情况由许敬轩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3: 世界杯直击。
4: 世界杯揭幕战主办国之一的墨西哥在墨西哥城阿兹特克体育场主场迎战南非，首个入球在开波九分钟就出现。赛出前场逼抢踢法的墨西哥，先凭住利拿在禁区边令南非球员控球失误，造就队友坚若尼斯在禁区顶起脚射入先开纪录，成为今届决赛周第一位入波的球员。上半场墨西哥领先一球，49分钟，南非球员斯杜尼从后拉跌单刀的主队球员拜恩古迪亚利斯被球证出示红牌驱逐出场。有人数优势的墨西哥前锋努尔兹美利斯在67分钟头槌攻门，将比数改写成2-0。努尔兹美利斯第四次出战决赛周，首次录得入波。南非之后再有斯云尼因为向对方的球员做出粗野动作，在84分钟成为今场波第二位被球证以红牌逐出场的球员。补时阶段主队亦都有蒙迪斯领红牌被逐，墨西哥最终是赢2-0，在 A 组旗开得胜。今届决赛周三赛的队伍达到史上最多的48队，由分组赛去到决赛历时39日，一共有104场比赛。
2: 至於較早時舉行的世界盃決賽周開幕儀式，展現墨西哥文化，國際足協預計今屆賽事的觀眾人數將會打破紀錄。盧曉山報導。
5: 四年一度的足球壇盛事美墨加世界杯，本港时间星期五凌晨在海拔2200多米、可以容纳超过80,000人的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体育场揭幕，是史上第一个三次举办世界杯揭幕战的球场。现场座无虚席，球迷穿着色彩缤纷的服装，当中很多人穿着代表墨西哥队的绿色衫。开幕仪式展现墨西哥文化，球场中央设置了一个巨型的世界杯奖杯，来自不同地区的歌手轮流演唱，现场亦都有舞蹈表演和烟火汇演。48支参赛球队的旗帜之后由工作人员手持逐一进入球场，三个主办国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国旗压轴出场。揭幕战开始之前，墨西哥歌手和南非歌手分别演唱所属国家的国歌，主场球迷之后将手中的墨西哥帽抛向空中，庆祝相隔40年再次主场看世界杯。另外两个主办国美国和加拿大当地星期五亦会举行各自的开幕仪式。今届决赛周第一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第一次有四。

0: 18支球队参赛，比赛场数亦都增加至104场。国际足协表示，由于全球需求空前高涨，今届世界杯累积的现场观众人数有望打破1994年世界杯创下的350万人。国际足协又说，目前已经卖出超过600万张门票，预计全球亦会有60亿观众透过电视收看比赛。预计世界杯期间将会有超过500万名游客前往墨西哥，当局计划部署近10万安全人员、2100多架车、33架大型无人机以及145架各类飞机，在墨西哥城、瓜达拉哈拉和蒙特雷三座举办城市以及其他重点旅游城市執行保安任務。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翻嚟本港，康文署推出新措施，以至方便应用程式预订康体设施嘅市民，可以优先提早15分钟登入系统，以打击炒场行为。康文署署长陈永文表示，现时已经有好多市民使用至方便，加上认证严谨，有助大大减低炒场机会，又相信15分钟的抢场时间足够。有立法会议员欢迎新措施，相信某程度有助打击炒场。黄海怡报道。
2: 康文署会在7月7号推出新措施，打击康体设施炒场行为。康文署署长陈永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数据显示新措施底下，市民用至方便订场可以优先提早15分钟在朝早7点登入系统。他说已经登记康体通的用户有138万人，超过60%都有用紧至方便，强调系统认证严谨，15分中亦都足够时间订场。
3: 我哋嘅系统睇到头嗰15分钟咧，要预订场地咧，我哋俗称为抢场啦。其实15分钟内咧，点都会做得到。我哋嘅数据都睇到，高峰嘅交易时段咧就系呢15分钟。而其实我哋本身嘅系统咧，你每做一个预订，直至到去付款嘅过程咧，我哋都系预10分钟嘅时间嘅。咁所以15分鐘咧，應該都可以足夠一般嘅用戶。如果係透過智方便嚟到登入康體通嘅話咧，可以足夠預訂到佢哋想預訂嘅場地。
2: 陳永文話：當局已經暫停4000個康體通帳戶訂場，當中超過200個屬於11歲以下，意味有家長可能提供户口俾炒場黨。當局會繼續密切留意，如果發現炒場，一律暫停帳戶360日。立法會民政及文化體育事务委员会委员郑永信在同一节目说，欢迎新措施，相信某程度有助打击炒场。
4: 其实呢一定是有争场的情况的，这个情况也跟炒飞一样啦，所以呢即是不够场地呢是即是那个核心的问题啦。即是你说啊，是不是每一个市民都会有自方便，又或者他们很适用呢？那这个是有点会麻烦了的。所以即是这一段时间，即可能康文署都要再多些解释啦，或者让市民是知道啦。
2: 郑永信说，新措施的成效有待观察。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食环署今早就容许九只进入获准食肆的申请进行抽签，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有中签的食肆负责人形容心情兴奋，强调会给予员工适当培训，相信生意量亦会增加。有未能抽中签的食肆负责人就期望政府尽快推出第二批名额以供申请。潘洁平报道。
5: 食环署早前一共接到2205宗容许九只进入获准食肆的申请，剔除重复、自行撤回以及已知不合资格的申请之后，署方今朝早为余下的1615宗申请进行抽签，以分配名额。获抽中的食肆负责人陈先生形容心情兴奋，他解释本身经营的楼上咖啡店面积大，以往都有不少顾客带同狗只进入，但是去年被投诉并且扣分之后，就没有再给客人带宠物入内，生意也都随即减少。当知道政府将会发牌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他就立即提出申请。陈先生说，店内本身已经有足够设备方便带狗进入的顾客。 在员工方面，招聘嗰阵会讲清楚，可能会接触到狗只，亦都会给予适当培训。佢预期重新准许带同狗只入铺之后，生意会多翻15%至20%。
6: 系特别高兴咯，因为可以光明正大咁样做呢件事，对于我哋自己嚟讲都几鼓舞嘅。其实我哋之前已经做咗一啲措施，就系其他嘅食客如果惊狗嘅话咧，基本上我哋。

0: 都已經分間咗另一個區域俾佢哋坐，盡量唔好騷擾到其他人嘅。我哋要問下個員工驚唔驚狗先啦。咁如果唔驚狗又中意狗嘅話咧，我哋一般就會同佢講話啊。如果譬如啲狗好嘈啊，你可以用啲咩方法令到佢冇咁嘈啊？
1: 未能成功抽中嘅食肆負責人方先生就話：希望政府可以盡快再推出第二批名額，並且增加數量。
2: 1000个少得滯，因為香港啲食肆真係你都知幾多，可能一個區域已經唔止1000架。
1: 負責主持抽籤的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衛生事務委員會主席陳可欣說，接受首階段先發出1000个牌照名額，希望讓市民有得選擇，如果市民的反應都接受這種經營模式，相信名額是可以再增加。香港電台記者潘潔平報導。
3: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最後關頭取消對伊朗的打擊行動，表示已經與伊朗達成一項重大協議，可能本週末在歐洲簽署。伊朗外交部說，伊朗尚未就伊美協議達成最終結論，又批評美國的行動導致霍爾木茲海峽更加不安全。盧曉山報導。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四早上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国将于当晚猛烈打击伊朗，而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将会占领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以及其他石油基础设施。不过去到同日下午，特朗普再发文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已经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与轰炸行动。特朗普之後在白宮向記者表示，美伊談判取得重大進展，文件內容基本敲定，可能今個週末在歐洲簽署。雖然他本人無法到場，但副總統曼斯將會出席。一旦簽署協議，霍爾木茲海峽會隨之開放。他已經與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以及卡塔爾、阿聯酋、沙特阿拉伯、巴林和科威特等國家的領導人通話。特朗普形容美伊达成的是一份非常强而有力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同意不拥有核武，而且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或形式去购买或研制核武。被问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是否已经批准协议，特朗普说据他了解答案是肯定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之后表示，伊朗至今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有关伊美可能达成协议的报道和讲法纯属猜测。巴加埃说，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立场，对于已经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妥协。他又說，卡塔爾和巴基斯坦一直發揮斡旋作用，但美國的行動影響外交進程，而由於美國的非法行動，霍爾木茲海峽目前仍然處於關閉狀態，是美國導致霍爾木茲海峽更加不安全。香港電台記者盧曉山報導。
3: 重複新聞提要。本港首份五年規劃的公眾諮詢下星期一展開，為期兩個月。李家超說有空間提早至第三季尾公布正式文本。陳茂波表示對香港發展前景樂觀，儘管中間有不同挑戰，但只要目標清楚，同心協力會開創更好未來。美墨加世界盃揭幕戰，墨西哥主場出戰以2-0擊敗南非。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3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至5，健康风险是中。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下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低至中；听日上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紫外线指数是7，强度是高。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西南风逐渐增强，骤雨增多，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报道人。
5: 香港电台五间财经。
6: 欢迎收听呢一节嘅财经新闻，我是张思文。 港股连跌七日之后反弹，恒生指数临近中午升幅扩大至超过500点，高见24,762点，中午收市报24,740点，升491点，升幅2%。半日主板成交额超过1,567亿。科技指数在4,700点以上徘徊，半日报4,735点，升幅1.7%。ATMXJ 多数上升。京东集团和阿里巴巴升近3%，金融股上升，中人寿急升近7%，汇控升超过2%，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亦都升2%以上。至于友邦和港交所升近1%至到超过2%。周大福公布业绩之后急升超过17%，是升幅最大的蓝筹股。其余的金属相关股份亦都向上，洛阳木业升超过12%，紫金矿业和老铺黄金升超过8%。部分的中资电信股逆市向下，中电信和中联通跌了超过1%，至于中移动就靠稳。睇翻今朝早嘅股市，电话就接通咗大堂资本投资策略部总监卢志明倾下噶。你好，阿 Ken。
7: 系，主持你好。
6: 咁睇翻咧，即系港股啦，今朝早就反弹啦，咁啊跟随翻美股啊，同埋亚洲区内股市做好啦。咁啊，升幅方面咧，就当然咧冇日韩股市咁大啦。咁但系恒指咧都一度咧系升咗超过500点噶。咁但系都仍然同25,000点都有啲距离。咁啊，后市方面咧有冇机会进一步向上，还是都仲系有一啲需要整固嘅情况啊？
7: 反覆就一定有噶啦，咁但系一个我谂大家可以用一个指标嘅，喺港股呢两转叫调整落嚟，咁都系平均调整2,000点咧，就有个反弹。咁港股大概喺讲紧10个交易日前咧，就系啱啱正正讲紧系大概26,000附近，咁就调整到去到琴日大概24,000，又系大概2,000点。咁就營造一個反彈，咁而個反彈平均都可以彈到1,000点至1,200点附近嘅話，咁即係話好大機會都會去翻大概25,000，咁呢個第一個最基本位嚟嘅話，會唔會再探多幾百點？呢個暫時未可能住，咁只不過向25,000進發呢個可能性咧就非常之大嘅。
6: 咁今朝早咧个反弹啦，金融股占嗰个比重咧都唔细，咁啊即系见到即系内险股方面啦，咁啊升势系强劲啦，有冇啲咩特别嘅原因噶？
7: 我相信都唔使咩特别原因住嘅，因为纯粹做一个反弹或者系喺低位有个支持，去翻一啲比较正常嘅位置，基本因素面就唔见到喺过去呢段时间有啲咩特别嘅好大嘅变化咯。咁我諗都有少少嘅，咁因為好大家五月尾附近都比較擔心國內出啲相關嘅消息，就係資金會唔會嚟喺出境或者係嚟香港呢邊有多啲嘅限制情況之下，咁過去呢幾日國家都有啲相關嘅一啲叫言論啊，或者相關嘅一啲消息咧，都令到大家可能有啲叫定心丸嘅情況啦。咁變相借翻外圍嘅情況，就迎嚟一個好啲嘅叫反彈嘅情況，尤其金融股做一個叫比較多少少嘅領頭羊啦。因為科技股過去呢段時間喺港股嚟講咧，仍然處於一個叫弱勢嘅情況，咁所以如果領頭羊嘅話，可能都幾倚重喺啲中資金融股身上。
6: 咁另外咧，即係見到咧，北京市市場監管監督管理局啦，之前就約談多間電商平台啦，咁啊向佢哋提出整改嘅要求啊。咁啊嚟緊喺啲電商平台咧相關嘅股份咧又點睇咧？
7: 我覺得就暫時可能大家都會有多啲嘅擔心情況啦。咁呢個當然係有相關好似叫多啲嘅監管嘅消息嘅話，當然會有多啲嘅影響啦。但係我諗呢個係其一啦。但係最主要之前佢哋自己本身都係處弱勢嘅，都不外乎幾樣嘢。第一個就係內卷啦，第二個就係出嚟嘅業績平均地嗰個增長嘅動力唔欠動啦。咁呢啲係佢哋自己本身自身上嘅已經出現咗一啲唔係叫增長動力好強嘅信號啦。咁所以我諗反彈呢佢哋都會跟，咁但係彈完之後或者係個動力係咪係一個好大而從而佢哋上升呢，呢、這個我覺得有多啲嘅叫時間要令到佢消化咗佢哋自己本身自身嘅一個問題，先可以有個比較大啲嘅上升空間喺度。
6: 好，阿媽同你傾到呢度啦，唔該曬你盧志明嘅分析。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4,740点，升491点。半日嘅主板成交额有1,567亿。 恒生職月份期貨係恆生指數職月份期貨報24,712點，升咗549點。多謝活躍港股嘅中午。

0: 收市价，盈富基金25.1升咗5毫，南方恒生科技4.64升8仙，友邦保险74.45升7毫，腾讯465.8升8.6，中芯国际73.9升6毫 ，Excel 以南方海力士120.45升14.45，阿里巴巴110.3升2.9，华虹宏力143.5升4.2。恒生中国企业86.48升1.78，建滔积层板63.75跌咗3.45。今朝早多只升幅较大嘅股份，协同通讯、易居企业控股、华盛国际控股、万华媒体、鼎立资本。多只跌幅较大嘅股份 ：XI 二南三星、民商创科、万裕科技、亚洲富斯、华科智能投资。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收报4049点，升咗6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03点，升咗251点；日经平均指数报66487点，升咗2269点。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11，瑞士法郎9.849。澳元5.517，加元5.608，新西兰元4.564，欧元9.0676，每百日元对港元4.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24。港金报39,235元，比上日收市升咗885元。伦敦今日安市买入4,192.39美元，卖出4,193.17美元。欧洲央行加息0.25厘，是近3年来首次加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预计，欧元区今年全年累计加息幅度可能达到0.5厘，意味着年内仍然有一次的加息机会。受到中东战争影响， IMF 下调今年欧元区经济增长预测去到0.9%，并将通胀率预测上调至2.8%，高过4月的2.6%。IMF 指，如果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可能会进一步推高通胀和通胀预期，连同地缘局势紧张以及关税政策等不明朗的因素，可能会为欧元区经济带来下行的风险。光大证券国际环球市场及外汇策略师汤丽红相信，欧洲央行7月和9月会议将会按兵不动，最快要去到12月才有加息机会。他说今次加息是受到油价高企、推高输入性通胀所致，欧元区经济本身未有条件加息，因此不会短期内连续加息。欧洲央行亦都可能观察日本央行和美国联储局的利率取向，再决定本身的利率走势。
1: 歐洲央行決定加息都是意料之內的，因為美伊戰事爆發，油價的方面已經持續去到每桶80元美金紐約期油以上的位置的。比起開戰之前，油價持續在大概56元至到60多元這個位置已經上升了一定幅度，對於全球通脹的拉升是非常之明顯的。所以其實因為這個美伊戰事油價向上，所以是一個被迫性的通脹，而導致是需要一個加息的情況。
0: 欧洲央行的利率的走势，市场人士都估计7月份按兵不动的机会都大，可能最快要去到9月才会再采取行动。你的看法是怎样呢？
1: 如果真的欧洲央行再加息的话，大机会要去到12月的了，9月应该都是会大机会按兵不动的。欧洲的方面是因为打仗、油价向上、输入性的通胀导致它被迫进行一个加息的状态，所以它自身的经济未达到一个通胀水平的目标，工资的增长未追到它的通胀的水平，所以并没有一个连续加息急进那方面的条件的。所以欧洲极有可能今次就是进行了加息之后，会观察日本央行今个月会不会进行加息而引致日元升值的套利交易的风险，导致风险资产那方面有一个波动。第二都要看下个礼拜的时候美联储的议息会议的。如果沃森最新的美联储主席讲话是稍微鹰派一点的话，那其实有机会令到美金就是再度强势，而令到欧罗再度向下的。但是如果沃森的说法它是稍微夹派一点，那有机会其实欧洲央行就不用那么急7月或者9月再加息。

0: 有機會美金咧，就依家去到美元指數接近100呢啲水平，阻力咧就會跌翻落去。咁跟住咧，歐元咧都有機會咧就係短線嗰方面升值咯。
1: 證監會主席黃天佑表示，人工智能正重塑全球經濟同金融格局，但係科技發展絕非取代人類。又強調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嘅人要具備良好判斷力同埋責任意識。由方嘉莉報導。
2: 证监会主席黄天佑出席财新夏季峰会时致辞指，当前世界格局深刻调整，地缘政治风险上升，面对种种不确定，要以高质量发展和监管制度确定性去应对宏观经济环境的不确定。黄天佑表示，人工智能 AI 正重塑全球经济与金融格局，但强调在推动 AI 赋能发展时，要以人为本，稳健创新。
3: 科技发展应以社会福祉为依归，绝非取代人类，更不可破坏人类价值观和社会秩序。关键在于使用工具的人是否具备良好的判断力、价值观以及责任的意识。数字资产市场今天正处于潜龙出击的关键阶段，把基础打牢，规则建好，不断成熟的香港数字资产市场必将迎来加速腾飞的明天。
2: 黄天佑强调，香港金融服务业核心竞争力从来都不在于技术本身，而是深厚的人才基础。他又表示，近年香港推进以区块链为核心的资本市场基建升级，提升交易速度、计算效率、系统安全和投资者保障。在清晰监管框架下，香港数字资产生态衍生强劲活力，充分证明有效监管从来都不是发展障碍，而是新增长的强大催化剂。他强调，证监会重视 AI 负责任应用，会坚守市场守护者的本分，推动发展，鼓励创新，绝不放松底线要求，坚持相同业务、相同风险、相同规则的原则。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现在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江乐道中向上环方向，跟住永和街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咗，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另外，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九龙面粉厂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仲有较早前下角道去湾仔方向，跟住爱丁堡广场嘅坏车已经拖走咗，交通回复正常。咁现时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都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顺利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在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告士打道去北角和跑马地方向龙尾去到中环广场，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香港大会台比较挤塞的，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花园道下行跟住缆车总站慢车，龙尾去到爱都大厦，上亚利北道去坚道方向跟住明爱中区长者中心比较挤塞，龙尾去到香港礼宾府，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小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仲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方向。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4: 我是卢婉欣，简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

0: 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喺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2: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彪，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必须揸跑车的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不黐呢个阿爸。
1: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3: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4: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5: 欢迎收听中午的一桶金，时间来到中午的12:36，主持的继续是方嘉莉。星期五的嘉宾会是谢明光谢 Sir， 一会就会找谢 Sir 一起跟我们倾倾。中午看回个市况，因为恒指的升幅有所扩大到。另外在节目尾段的时候，亦都会有神州理财小百科。今集就找来澳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杨宇婷，会跟大家讲下什么呢？因为内地近期高考，高考其实亦都显生了有些高考经济，除了那段时间之内，周边的一些房价、租房啊，会是个价格有上升之外，亦都有其他的东西，亦都是价格有上涨。咁啊，阵间会杨宇婷同我哋一起分享一下个睇法啊。嗱，睇翻港股今朝早嘅状况啦，去到中午啊，临近中午嘅时段咧，升幅曾经咧系扩大去到超过500点嘅，恒生指数最高去到24,762点，而中午就系报24,740点，升了491点，半日的升幅有2%，主板成交额就有1567亿，科技指数就升了1.7%，是报4735点。主要分类指数的升幅亦都比较大，金融分类指数的升幅已经去到超过2%，比开市初段的时候升幅扩大了，而国企指数亦都是升2%的，国指就是报8384点。蓝筹股入面出了业绩的周大福的股价去到半日的时候升幅已经去到超过17%，报$13.05。周大福的去年盈利的业绩创了新高，另外末期息也增加了超过40%，而公司自己本身也看好今年的营业额可能有个中高单位数的增幅。除了周大福之外，一些矿业股和黄金、金色相关的股份也有上升。周大福对落升幅较大的蓝筹股已经是洛阳木业、老铺黄金和黄金矿业，这三只股份的升幅是由系同埋呢个嘅紫金矿业啊，呢三只股份嘅升幅咧系由8%去到超过12%嘅。另外一啲嘅金融股个升势亦都系比较大，好似譬如中人寿亦都升咗近7%嘅。咁至于蓝筹股表现最差只咧就系中电信，其次就系中联通，两只股份个跌幅都系超过1%。科指成分股入面咧，今日朝早啊，中午嚟计咧，就净系得两只冇升嘅啫，分别就系咧美团持平同埋 Minimax 啊 ，Minimax 咧就有个下跌嘅 ，Minimax 半日系跌咗咧超过5%，系报412.4嘅，但其实咧 AI 相关嘅股份啦，今朝咧其实大部分都系向好嘅。五十大成交额股份第一只盈富基金25.1升咗2%，南方恒生科技4.64升咗1.8%，友邦保险74.45升大约1%，腾讯控股465.8升咗接近2%，中芯国际73.9升咗大约1%。XLE 南方海力士120.45升咗接近14%，阿里巴巴110.3升咗近3%，华虹宏力143.5咧就系升咗3%，恒生中国企业86.48升咗超过2%。 第十位嘅咧就系建滔积层板啊，早段嘅时候曾经去到73.35，创咗52周高位，但系去到中午嘅时候咧已经倒跌超过半成，报63.75。

0: 半，同系嘅建滔集团咧半日亦都系倒跌大约4.7%啊，报89.3，但早段嘅时候咧曾经去到103元，同样系创咗52周高位嘅。数埋变动大啲嘅，仲有就系 XLE 南三星180.25升咗咧，就系超过20%。数股分嚟到呢度，今日嘅就系独立股评人谢明光，你好，谢 Sir。
1: 系、hey, 你好啊。
0: 咁见咧个大市啦，总算系话结束咗7年跌嘅形势。咁恒指曾经一个升幅更加扩大去到500点以上啊。个升势加大会唔会系受住区内嘅股市升幅扩大所带动咧？
1: 我谂都系都系讲紧冲中个战事啦。啊，咁特朗普个言论咁啊，可以讲话暂时嚟讲都仍然对嗰个市都系几大影响啦。咁、其实就系即系话港股嚟讲都系跟埋呢个亚洲股市其他即系 regional market 嗰啲一齐反弹啦咁样，因为伟盛港又跌咗7日啦，咁啊琴日嚟讲咧，我哋睇翻嗰个指数咧去过即系跌穿咗24000嘅 ，OK， 咁变咗嚟讲咧，今日借住嘅消息咧反弹翻300多点啦，收市啊，今日上昼收市。啊，咁我谂
0: 半日都升咗491啊，谢 Sir 多啲啊，
1: 系嘛？咁样嗱，咁睇啦，我哋睇翻咧就嗰个指数啦，嗱，我哋最低咧去到23999啦，琴日 ，OK， 咁如果我哋睇翻咧喺6月2日收市嗰个时间咧系26038嘅。咁琴日收市咧24249，咁其實都跌咗成1800点。但如果我哋用最低咧23999嚟計咧，佢就跌咗成2039点。咁如果咁嘅咧喺低位反彈翻咧，我計佢咧就即係0.382乘翻嗰個跌嗰個2039点咧，應該係反彈翻779点嘅。咁變咗咧，個指數有機會去到24778。咁今朝早咧，嗱最高嗰度咧反彈到24762。OK， 差唔多啦嚇，呢個位。咁所以嚟講咧，晏晝去唔去咧，就睇嗰個資金嗰個流入股市嗰個情況嚇。
0: 但你覺得咧，即係如果再上望個空間啦，其實會唔會話去到咧邊個位，跟住又會頂住咧？其實早輪嘅時候，曾經有段時間咧，港股咧一路都係好窄幅波動啊。而家呢一排咧，就算係咧，哇個波幅大翻啦，不過就向下跌嘅嗰個嘅空間大咗。而家向上到底個波幅又可以去到邊度咧？
1: 嗱，如果我哋睇翻咧，如果个走势嚟讲咧，其实喺个保利交通道嗰个中线嚟讲咧，25200啊嗰啲位咧都比较上几大阻力噶。All right， 咁如果我哋睇翻牛熊线分布咧吓，牛这个街货分布咧，而家我哋嗰个熊证嗰方面咧，其实都唔系话个张数多。24600到24700嗰度咧，都得308张。OK， 而家去到24900到24999嗰度咧，得458张，咁加埋咧，其实都系得800多张啊，中间有几廿张咁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即系个你话上去嗰个诱因杀上去咧，我就觉得咧就个机会唔系咁大啦。咁只系话咧系嘅话咧个诱因咧，即系话嗰啲空仓系平仓，咁逼。即是说一定要去平仓的话呢，变咗嚟讲呢可以有机会上到去25200。但25200嗰度呢得352张红证。咁所以嚟讲呢加埋头先我哋讲嗰度呢都系讲緊千松啲张。啊。但係如果我哋搵牛证嗰方面呢 ,23400 嗰度呢有1399张。咁由23400落到去23400，咁23500呢到24000嗰度呢有5881张呢、這个牛证。咁变咗嚟讲呢好大诱因呢呢、這个大户沽落去获利多过上去晒嗰个红证囉。
0: 即係可能個睇又睇翻23500嗰啲位咯，變咗又要。
1: 係啊，咁如果 有冇藉口要殺得咁低咧？即係殺落

0: 難，所以嚟講咧，應該喺24,000-25,000嗰啲位徘徊就多過觀望，多過踩得咁低落去啦啊！
1: 嗯，謝 Sir， 另外再提埋咧，即係周大福啊，因為今朝翻嚟嘅時候咧，佢個升勢都好凌厲，咁成半日都升到成17%咁多嘅升幅。係，佢個業績係咪真係遠超市場預期咧？算唔算話有驚喜咧？而另外就係咧，金價近年啦，即係咪近期啦個波動啊，尤其是今年以嚟啊，有陣時咧嗰個好似俾人覺得咧啊，又冇再咧頻頻創新高，然之後又咬住咬住，甚至乎好多時又回落添。點樣對佢哋即係金色股個影響，你又點睇啊？
0: 金色股咧，當然講，如果你話金價升咧，其實佢哋做對沖嗰、那個，即係話金價波動咧，就比較上係困難啲啦，可以咁講。啊，亦都係對佢哋個成本嗰方面咧會增加啲。咁但當然講，亦都係幫助到佢哋可以加價。咁但係呢次咧，我哋睇周大福嚟講咧，佢嗰個 gross margin 啊就係升嘅 ，OK。嚇、啊！咁同埋佢哋個新嘅產品咧，晚上咧都市場都即係幾歡迎嚇。咁咁而家咧個呢個金價咧回翻啲啦，咁有幫助到佢哋可以做呢、這個即係話對沖嗰、那個金價嚟講咧容易啲啦嚇。咁、啊、對佢哋係有利嘅。咁另外一方面咧，大戶咧亦都係提升佢嗰個所謂目標價。啊！而家今上晝做緊13.5，佢哋睇19蚊到，咁、所以咧今朝早咧睇到佢即係話比較上係即係買入嗰啲倉會比較上係多啲。咁我相信咧整體嚟講咧，珠寶行業嚟講咧，又睇下佢嗰個成本啊，睇佢做過自己嘅產品啊，睇佢嗰個 market share 啊，睇佢會唔會走出即係話所謂叫出海係國際化啲啦、
1: 嗯，好啊，唔该晒谢 Sir 你嘅分析啊，头先咧提过周大福啊，有冇持有噶？
0: 冇噶吓。
1: 好啊，唔该晒你啊，咁啊头先咧就分析大市啊，同埋讲周大福业绩嘅咧就系独立股评人谢明光啊，跟住落嚟咧神州理财小百科嘅时间啊，今集咧我哋会讲下内地高考啊，同埋亦都会咧比较翻咧到底周边嘅地区咧系咪亦都有咁嘅高考经济嘅现象啊，一齐听听。
2: 神州理财小百科，
1: 内地高考啦，连续两年个考生人数都有减少啊，但系高考咧仍然都带动到周边嘅消费啊。今集咧，我哋就揾嚟啊，澳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杨宇婷同我哋一齐倾下咧高考经济啊。你好啊 ，Raymond。
3: 你好，嘉莉。
1: 咁其实咧，高考经济嗰个规模都唔细啦。市场估计啊，喺内地方面咧，相关嗰个消费规模都达到成320亿元人民币啊。其实你觉得咧，最主要会系体现喺边方面咧？系嗰个嘅考试相关嘅嗰啲嘅产业啊，亦还是系考试期间可能一啲嘅住宿开支咧？
3: 的确系有一个咁样嘅讲法嘅，近期内地一啲嘅报道啦，个高考经济系即系包括系譬如话甚至系买花嗰个市场啊。有啲嘅花咧就寓意係即係好意頭咁，咁喺高考嘅時候咧，咁啊即係可能有啲又想著下啲 T 恤啊，咩逢考必勝啊咁樣樣嚇，即係越嚟越多嘅相關嘅產品出現。咁而事實上即係可能有時高考嘅時候咧，又要有啲教育產業啊，即係雞精班啊、補習班啊。你而家剛才提到嘅嗰個嘅人數咧，係今年係跌咗嘅嚇，1290万嘅高考人數，高峰係2024年嘅，其實就1342万嘅咁。呢、這個就根據即係內地嗰個人口嘅變化啦，即係嗰個人口高峰期咧，亦的確喺2025年開始出現拐點嘅，即係17歲左右嘅咧就1,600,000，咁今年咧其實17歲左右嘅人口咧就不斷咁下跌嘅啦，咁今年就得翻1,587万，咁嚟緊嗰幾年咧就似乎係嗰個嘅人數上係會減少，不過即係高考人數大概即係17歲年齡裏面咧，高峰亦都係2024年啦，84%嘅人去考試，咁所以呢啲咁嘅數字話俾大家聽咧，雖然個人數咧。可能都會略為減少，但係每個高考生或者係一啲新嘅產品咧，都可能對於相關嘅一啲嘅行業啊、產業啊、消費品啊，或者啲服務業啊，都可能有一定嘅支持。
1: 周邊地區可能譬如韓國咁啊，佢哋就會有啲咧考試院啊，甚至乎啲學生咧會係搬出去，就喺一段時間內租喺咧就考場附近嘅地方啊。會唔會話喺內地都見到類似嘅情況咧？考場附近啊，周邊地區嗰啲嘅房價會唔會話都短時間內？是有一个急升的现象呢，
3: 内地就房地产供应都可以说过剩的，但是在某一段日子里面呢，一些报道都讲

0: 相關嘅啲嘅酒店就酒店房，我有啲考生就真係想話真係閂埋房門去讀書啦，喺附近有好多本身都係要出嚟嘅城市嗰度考，咁可能係即係比較住得遠嘅市場，咁佢都會係對於呢啲酒店房係有一定嘅需求，而內地有關部門亦都即係提醒我，你唔可以嗰段時間抬高價格。咁所以呢一類嘅服務嘅需求咧，係的確係存在嘅。咁只不過究竟好短時間一個高考，即係會唔會真係對房地產帶嚟一啲效應咧？我又唔覺得即係會係即係會帶嚟一個比較長期一啲嘅實質嘅支持。
1: 但係喺考試季過後啦，考試引申嘅住宿需求回落啦，會唔會話都令到個經濟活動，甚至乎部分環節嗰啲嘅物價咧，喺短時間之內咧，即係因為呢個考試嘅情況而有一個比較大啲嘅波動咧？
0: 的確係會有嘅，譬如話政府喺個價格上面嘅一啲嘅勸喻啦，嚇唔好講話管制啦，亦都唔會話樣樣都係價格管制噶嘛。咁可以睇成一個考試係同任何一個大型嘅體育活動、大型嘅演唱會喺周邊嘅一啲嘅餐飲啊，或者就旅遊相關啊，或者係一啲嘅消費品啊，咁當然係都係會有一個帶動一個支持嘅。高考係每年都會出現噶啦。嚟緊，如果我所頭先講嘅數字就係個人數係會不斷減少噶啦，呢個就要睇商家嗰度咧，係會唔會有相對嘅一啲嘅應對嘅辦法啦，即係譬如話不斷要創新，係諗一啲新嘅產品、新嘅服務咧，去配合翻咧每年個高考人數下跌。而唔會話因為個人數下跌，即係減少咗相關嘅啲消費咯。
1: 但如果話咧亞洲區嚟講啦，都比較注重考試嘅風氣啦。其實會唔會話區內咧，即係一個考試經濟咧，都係比較盛行一啲咧？而喺內地嚟講嘅話咧，同翻可能附近嘅韓國啊或者日本啊呢啲地方，大家一般嘅印象都係咧，大家會比較緊張啊，讀書嗰個情況啊，嗰、那個嘅規模啊，估計引申出嚟嘅經濟效應咧，又會係點樣比較呢？
0: 是啊，嘉莉你講得啱，你剛才提的呢都是啲北亞區的經濟體，不知點解我哋呢一邊北亞區即係特別係注重教育，而特別係呢啲高考咧，亦都真係人生大事嚟嘅嚇。我諗喺呢一部分咧，就咁樣類型嘅經濟即係突出佢嘅一個咁樣嘅講法啦嚇，即係可以叫做高考經濟。咁呢一類咁樣嘅經濟出現嘅話咧，帶嚟某種程度係一個嘅有商業價值嘅，即係如果當佢係一對類似係一啲嘅項目嘅經濟。或者演唱會啊，一啲嘅活動形式嘅經濟咧，咁呢個咧就可能只係一啲對於經濟一啲短期嘅效應咧，係多於長期個經濟發展咧有一個大嘅提振嘅。而一個內需始終咧整體嚟講咧係相對係偏弱嘅，高考經濟咧似乎未必能夠去扭轉到嗰個情況，周邊地區亦都會出現咁樣嘅情況㗎啦。咁都可以當佢係一個節日啦，咁樣去睇啦。但係點樣好好把握一個咁樣嘅活動，但係又可以提供到對有啲經濟嘅價值咧？咁我覺得反而咧，不如去睇翻本身高考本身嗰個嘅含義嚇。咁竟內地嘅考生會唔會通過呢個高考，或者通過教育制度提高嗰個人民嘅素質，或者佢嗰個生產力，即係將來咧喺反而係對長期嘅經濟咧先至係有幫助。
1: 頭先 Raymond 你都有提到啦，就考生嗰個人數啊，就都有出現咗高峰回落嘅現象啦。其實考生嘅人數水平有陣時咧都關乎咧社會民眾咧會唔會話去結婚生仔啊？近期有啲數據顯示啊，內地首季嗰個結婚登記唔夠170万對新人，按年減少咗超過6%，係咪話即係近十幾年嚟講咧，那個整體嘅趨勢都係有向下嘅情況出現呢？
0: 事實上係嘅，我哋關注翻呢個高考群體啊。1290万嘅考生，准17岁合适龄嘅，呢个咁嘅人口咧，我睇到啲数字，我评估咧就大概系1600万左右，其实就1587万啦。相比起嚟，譬如我讲紧系20年前咧，呢个数字咧其实2400万，你可以睇得到咧，已经少咗800万咁多啦。即系呢20年来咧，系一个17岁嘅人口群体咧，系已经跌咗好多噶啦。咁嚟紧大家都知道内地嗰个生育情况咧，就不如理想吓。旧年嘅生育咧系得790万婴孩系出生嘅啫。咁个出生人口咁少咧，即系可以谂17年后啊，如果呢班嘅790万就系将来嘅790万嘅高考考生噶咯。咁又比而家嗰度咧就少咗一大截嘅咯，人數嗰度咧係的確係會出現嘅下滑嘅。咁不過咧，有時雖然係人數減少，家長嘅投入啊，或者即係個考生需要嘅啲服務，亦都未必一定減少嘅嚇。人口減少亦並不代表嗰個相關消費係 減弱嘅。咁但係就問題係點樣好好把握呢個機會啦？人均嘅消費點樣能夠提高咧？能夠去對應翻嗰個人口嘅下滑嘅。
1: 嗯，十五五規劃咧都有提到要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優化生育支持政策啊。據官媒去統計啦，舊年全國各級嘅財政安排咗咧大約1000亿元人民幣就用嚟發放育兒補貼。你預計咧會唔會話今年嗰個嘅生育補貼啊，可能甚至乎未來幾年咧都有可能會持續增加咧？
0: 係嘅，今年開始咧，內地就推一種叫做即係無自付或者即係零自付嘅一啲分娩嘅成本嘅政策，就可以作為一個補貼。啊，走入醫院，咁你去分娩嘅時候咧，基本上國家幫你俾曬嚇，或者個醫保嘅政策，一啲地區嘅醫保咧啊幫你俾曬。咁呢一個就零自付啦，其中一種所謂現金補貼嘅形式去鼓勵生育。過呢幾年都希望大力鼓勵生育啦，有唔同嘅政策其實都可以考慮嘅。咁但係最主要而家要面對嘅問題，好似你頭先所講，結婚嘅人數亦都減少啦，出現咗即係所謂三不啦，不結婚、不買房、不生孩。咁呢種咁樣嘅風氣或者呢個咁嘅趨勢咧，的確係對於內地嗰個人口結構啊，嚟緊嗰個嘅相關嘅一啲嘅需求咧，係會帶嚟比較大嘅衝擊嘅。呢種咁嘅趨勢咧，基本上好難係一時三刻咧可以扭轉嘅。通常咧就冇得走回頭路添。其他北亞區嘅一啲嘅經濟體咧都出現咁嘅情況。咁所以我相信內地亦都係出現咁嘅情況。始終畢竟中國都唔係一個移民國家，人口嘅發展咧唔係靠係吸引移民。人口減少似乎已經變成一個長期嘅趨勢嚟㗎啦。咁儘管有呢啲咁樣嘅分娩政策啦，咁可能都只係一時嘅補助，暫時可能鼓勵到喺成本上面係減低嘅啫。但係更多嘅因素咧係會影響得到個生育率嘅。
1: 仲有冇啲乜嘢嘅生育配套政策你覺得都係可以考慮嘅咧？甚至乎啲生育政策會唔會話都可能咧楞埋其他嘅產業啊，可以去帶動埋咧？
0: 目前嚟講就即係可以睇到幾大方向嘅嚇，頭先你提到嗰啲就叫做現金補貼啦，有一類政策就可能話叫做時間釋放啦，俾多啲長嘅假期嚇。如果你個分娩假期嗰度有個育兒假嚇，會唔會係俾佢5日到20日？好似浙江咁，就好似話已經提出咗一個小朋友咧，就俾60日嘅假俾你；如果有2至3個小朋友喺屋企咧，俾90日嘅假期俾你嚇。另一個就服務嘅供給啦，包括係多啲托兒嘅服務啊，建設一啲育兒嘅設施啊。結構性嚟睇，即係我哋經濟學上邊都會提到，即係佢同嗰個住房方面嘅一啲嘅相關嘅嘅措施啦嚇，因為居住個空間亦都有時係制約咗你會生幾多嘅孩子。咁如果而家嚟睇咧，就譬如話喺啲住房嘅政策啊、公積金個貸款嘅制度啊、公租房一啲嘅分配啊，或者會唔會一啲住房嘅設計同埋佢嘅成本能夠係有利於個生育咧？咁樣樣短期嚟講，即係呢幾類嘅政策咧，我就可以幫助到一啲本來都想有生育嘅一啲嘅家庭。
1: 好啊，唔該曬 Raymond 啊，楊雨婷啊，同我哋分享咗咧，即係從嗰個高考經濟再去睇翻咧考生人數，甚至乎人口結構嘅趨勢啊。唔該曬你，下次再揾你傾啊，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希望楼市稳健发展，透过工资令到每个市民收入增加，按自己需要和意愿决定是否买楼。他强调从来没有要求地价多少，说地价是按市场规律，看供求问题，要确保不大升大跌。他接受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访问时说，本港曾经出现地产低谷带出一些问题，楼市炒得热的时候有辣椒，低谷的时候就取消辣椒。李家超说，民生问题重中之重是房屋问题，他上任时公屋轮候时间最高是 6.1 年，引入简约公屋同时加大公屋建设量之后，整体公屋供应量较他上任时增加八成，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最近已经缩短至 4.7 年。食环署今朝早就容许九

0: 石进入获准食肆的申请进行抽签，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有中签的食肆负责人形容心情兴奋，店内已经有足够设备方便带狗进入的顾客。员工方面，招聘的时候会讲清楚可能会接触到狗只，亦都会给予处理突发情况的方法。有未能成功抽中的食肆负责人说，期望政府尽快再推出第二批名额，并且增加数目。主持抽签的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海恩说，接受政府首阶段先发出1000个牌照名额的做法，希望给市民有得选择，如果市民接受，相信可以再增加食肆名额。海洋公园一名男机械技工受伤，送院后证实不治。海洋公园话将会配合警方调查。海洋公园回复查询时表示，嗰名男员工今朝早被发现倒卧喺通往设施维修工场嘅梯间，失去意识，由警方同海洋公园职员陪同送院救治。海洋公园表示深感悲痛，管理层已经到医院慰问家属，会保持紧密联系，提供适切协助，并会为其他员工提供所需支援。美墨加世界杯 A 组赛事，韩国2-1反胜捷克，双方半场未有入波，捷克队长基治在59分钟接应界外球头槌顶入，协助捷克打开纪录。八分钟之后，韩国凭住王仁范接应李刚仁传送，禁区内冷静射入，协助球队追成1-1平手。捷克球员苏哲77分钟接应罚球顶入，球证透过 VAR 复核判苏哲越位在先，入球无效。80分钟王仁范在右路传个波入禁区，后备上阵的吴彦葵近门撞入，韩国反超前2-1。比赛的最后阶段，韩国门将金成辉两次救出捷克球员的射门，协助球队守住胜局。 A 组首轮赛事完成，墨西哥以较佳得失球差力压韩国排榜首，捷克排第三，南非暂时排在榜尾。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西南风逐渐增强，骤雨增多，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6%。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现时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嘅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5级，后转吹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9公里；汕头吹西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41点，升492点，总成交金额1,641.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40点，升5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05点，升25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1升5毫，南方恒生科技4.64升8.2，友邦保险74.4升6.5，腾讯控股465.8升9蚊，XLE 南方海力士120.1升14.1，中芯国际73.95升6.5，阿里巴巴110.4升3蚊。华虹宏力143，啱啱跳咗144蚊，升4.7。建滔积层板65.1，跌2.1。恒生中国企业86.56，升1.8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09，瑞士法郎9.847，澳元5.517，加元5.609，新西兰元4.564，欧元9.0682。每百日元对港元4.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23。日经平均指数报66,553点，升2,335点。港金报39,235蚊，升8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8.65美元，卖出4,189.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永和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咧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嘉宁街，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去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都比较多车噶。现时车龙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元朗公路隔音系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三号干线海丽村去尖沙咀，同埋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境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仲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近期流感的趋势，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教授，
6: 其实我们都见到近期是月型的流感，同埋我们都见到甲型流感 H3 呢是有一个上升的趋势，这个都是我们预期之中。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周末斗兽场，
8: 科技进步推动人类走出舒适圈，四围探险，到底有什么科技是因为探险而生的呢？
9: 要成为一个探险家有什么条件呢？又要学习什么技能呢？
10: 跟探险有关的文学电影创作数都数不完，到底有多少款未知世界呢？
9: 今个星期日一于讲下探险，是探什么的呢？又有几凶险啊？
8: 逢星期日晚10点新闻后，
9: 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同大家一起斗 talk， 一起 show off， 一起周末斗兽场。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11: 健康无分年纪，
12: 健康不论贫富。
13: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4: 精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15: 6月12日，欢迎大家收看和收听港台电视31和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节目《精灵点》。今天主持有余若峰和方建议，丹尼石好。
16: 听到话 Kenna
15: 是啊，因为天气太热了，所以我都有些马有失蹄啊。咁啊，讲下呢个天气状况先吓。而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66%啊，紫外线指数是10，强度属于甚高的，所以大家在户外的时候呢亦都是感受到这个呢非常之温暖的天气啦吓。今天星期五有医管局精拎直播嘅，今日嘅主题咧，咦，我有关系多啲嘅吓，妇女小便失禁和盆底器官下垂的处理啊。其实讲开小便失禁咧，好多时候我哋都会谂起女士居多，但系男士都不能够忽略
16: 嘅
15: 吓。
16: 系啊，咁不过当然啦，即系男士女士喺处理呢个问题上咧，都几大分别嘅，又系啦。咁啊，尤其是咧系讲到即系如果系去到做手术嘅话咧，即系女士咧，其实近年咧嘅损害都系越嚟越多啦，可以有啲新嘅做法做到。对于近时传统嘅觀念覺得啊，就切除啦，跟住都好似咧就冇乜其他嘅諗法咁樣啦。都會頭先聽過醫生朋友嘅少少解釋咧，近年都可以考慮多啲嘢嘅噃。
15: 係啊，可以鞏固一下嘅，因為除咗切除之外咧，我裡面仲有好多唔同嘅器官嘅，點樣幫手令到小便失禁呢個問題係得以改善咧？一陣間咧就係請嚟我哋嘅婦科醫生咧，同大家講解一下嘅。咁去點半鐘啦，心理有個謎啦。今日係翻翻嚟啦，做 N 啊，我哋講呢一個嘅題目咧，大家好多聯想叫控制點啊，即係點樣控制個點咧？
16: 都係邊一點咧？
15: 係邊一點咧？咁啊，阿 Dennis， 你係咪一個控制點嘅人？即係你控制人啦，定話你控制自己居多？
16: 我以為你想問我係咪控制狂添？
15: 都係
16: 我唔算嘅咁就。不過咧，我覺得即係重點就係咧，好多時都強調做人咧，就係要先處理心情，再處理事情啊嘛。
15: 呢個好好嘅口號。
16: 係啊，因為咧好多嘢可能即係如果你自己冇即係一個好好嘅決心啊或者目標嘅話，好多時咧因為啲外在嘅事情，例如今日好熱啊，好塞車啊，好多嘢咧令到就覺得，根本都係唔好做咗呢樣嘢啦，或者放棄一啲目標，咁啊真係咧唔抵啊嘛，明明自己想做嘅做唔到。
15: 啱啊，要控制自己嘅情緒好重要。譬如頭先我等車等咗好耐啦，你會好猛，
16: 你想唔翻嚟啦係咪？
15: 咁啊冇，我呢啲係有責任心噶嘛，一定要翻嚟嘅。咁但係你咪要調理一下自己嗰個心態咯。就算我等咗好耐，但係我一定翻到嚟嘅。咁你同同事交大聲，咁咪 OK 咯，係咪？咁啊睇下你點睇咧嗰件事。咁啊詳細點樣控制別人，亦都控制自己咧？一陣間心理學家陳祖恩博士咧同大家講解一下嘅。2点鐘啦，我哋咧就係翻返去電台講一個 個哇好熱門嘅一個題目喎。呢、這個題目咧都係因應翻咧最近電視節目咧有一個嘅報導啊，就講緊 HPV 啊嚇，咁嗰個病毒檢測與預防係點樣？咁嗰個電視節目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到啦，我自己都有追睇嘅，咁都令到我有好多嘅迷思，包括係男性嘅帶病毒啊，女性帶病毒嘅問題啊，同埋周遭嘅環境都原來都要注意
16: 一下。係啊，同埋另一個即係角度去睇件事就係、是、HPV， 即係除咗驚一啲即係男女嘅傳播之外咧，我哋節目都有提過啦，其實一啲嘅病毒有都同 HPV 有關噶嘛？
15: 係
16: 咦，會唔會都係要即係全方位去保障自己咁樣咧？
15: 係啊，即係涉事，譬如一啲嘅當事人去過地方嗰啲嘅健身室嗰啲，都要大清洗、大消毒喎。其實係咪有咁需要咧？一陣間咧請專家咧去講解一下嘅。熱線電話係1872311 1872311。好啦，咁啊即刻開始醫管局精靈直播啦。我哋嘅主題係婦女小便失禁和盆底器官下垂的處理啊。嘉賓咧已經喺我身邊啊，佢就係伊麗莎白醫院婦產科副顧問醫生劉家榮醫生嘅。劉醫生你好。
11: 係你好啊，你好。
15: 係啦，咁頭先我哋咧，即係我自己本身或者阿 Dennis 咧，其實都好關心呢一方面嘅問題啊。咁啊，講到話小便尿失禁嗰方面嘅問題咧，其實大家可能睇廣告有好多嘅相關嘅產品啦。咁但係講到話呢個失禁咧，其實冇一個客觀嘅定義嘅。
11: 其實客觀嘅定義咧，好簡單嘅啫，係一個唔適合嘅時間，一個唔適合嘅場合，小便出咗嚟咧，其實咧，我哋就會繼續小便嘅失禁。
16: 嗱，定義簡單，成因會唔會就冇咁簡單，有好多唔同嘅分類咧？
11: 成因係可以好多分類噶。咁不過咁講啦，其實日常嚟講咧，其實見到嘅問題咧，好大部分咧都係兩大成因嘅啫，係婦女方面。咁一個成因咧，我哋會叫做壓力性尿失禁啦，或者叫做應力性尿失禁。咁另一種咧就叫做急迫性尿失禁。咁應力性尿失禁嘅意思即係話咧咳啦。

0: 打一次大笑啊，跑跑跳跳，任何呢個肚裏邊壓力增加嘅情況咧，小便就會不由自主流出嚟咧。咁呢個就叫做應力性尿失禁啦。急迫性尿失禁咧，問病人嘅症狀好簡單嘅啫，就係急小便嘅時候，喂，去唔去得一次廁所咧？會唔會未去到廁所咧，小便已經出咗嚟？咁其實咧有呢個情況咧，就會叫做急迫性嘅尿失禁。
1: 嗯，就主要是兩個的大範疇啦。但有沒有朋友好不幸兩樣都有的呢，或者還有一些更加複雜的一些情況？
0: 會有的，混合性尿失禁啦，兩個情況都有。或者是呢，有些病人譬如說他們年紀大 糖尿病很差，有些神經系統的問題呢，會有一個叫做滿日性尿失禁，即是呢其實他連自己急小便都不知道，一來一就發現了褲子已經濕了。
2: 係好多時聽到即係失禁問題啦，就都同年紀嗰啲有關啊，好多係即係比較年長嘅人士先會有呢個問題啦。其實係咪都係咁樣咧？即係因應住即係婦女方面呢個問題。
0: 年紀係一個好大嘅因素，因為年紀咧年紀大啦，過咗更年期咧，雌激素減少咧，對於下身身體器官啦，佢本身嘅組織嘅柔軟度啊、支撐程度會受影響。咁另一樣好常見嘅咧，其實就係懷孕啦。咁因為懷孕本身咧，十月懷胎，子宮啊、胎水、胎盤有個重量，對婦女嘅骨盆底咧，其實會有個壓力。當然順產亦都會係另一方面嘅壓力啦。
2: 係，所以呢個問題係懷孕期間先係咁定，還是有啲機會係延伸到懷孕後咁樣嘅咧？
0: 你講得好啱啊，係懷孕期間加埋懷孕之後咯，延伸到。
1: 哦，咁所以個影響係比較長遠添啦，係。咁變咗咧，就係頭先聽阿劉醫生嘅講解之後咧，我哋就可能有啲家長睇緊，哎，我小朋友瀨尿啊，瀨尿算唔算失禁？咁似乎我哋今日嗰個框架咧，主要係研究一啲成年人啦，甚至乎係比較資深嘅婦女，佢面對嗰個失禁嘅問題。咁我哋逐一逐一都去拆解下。譬如頭先講到比較多人係會面對嘅，可能應力性或者壓力性嘅失禁咧，佢係就係頭先都提到啦，係咪嗰個盆底肌嗰方面嘅問題，慢慢可能鬆弛，令到呢個問題更加浮現咧？
0: 精准啲嚟講，其實係尿道附近嘅支撐組織，或者係尿道本身。咁最常見嘅其實就係盆底肌肉咯，因為盆底肌肉就正正就喺尿管度噶啦。
2: 係，咦？咁如果係呢個組織有問題咧，係咪就即刻可以諗下做啲訓練咁樣嘅咧？又會
0: 訓練係一個很好嘅開始，因為訓練係一啲好安全嘅事情啦，唔係講緊做手術冇麻醉風險，咁後遺症亦都係非常之少。咁嗰個咧，其實就係大家好常聽到嘅盆底肌肉訓練啦。
1: 嗰、那個訓練其實係點做？係咪咧？嗱，譬如嗱，你好難會揾到一啲嘅真人去示範啦，因為比較啲私密嘅啲部位。但係譬如大家聽到嗰個嘅描述，係咪好似話係收緊放鬆、收緊放鬆咁就可以做到呢一個嘅盆底肌肉訓練嘅？
0: 喺社交媒體咧，其實好多時候會揾到形形色色嘅方法教大家如何做骨盆底肌肉訓練嘅。個重點係咩咧？重點係歸根究底，當大家譬如話坐喺度嘅時候，你做你所謂你有練習開嘅運動，你會覺得你屁屁嘅位置稍微從個凳面升起咧，個肌肉咧就用得啱噶啦。咁、換句話講，有啲病人我見過嘅，會夾腳啊，會拱橋啊，會坐喺度啊，瞓喺度做，其實嗰啲都係一個輔助嘅方法咯。
2: 係，咦？咁但係換句話講，做呢個訓練嘅陣時咧，會唔會都帶嚟一啲即係壓力？係有機會同時間即係訓練嗰陣時都有少少嘅失禁問題咁樣嘅咧？
0: 咁又唔會嘅，因為咧壓力性尿失禁係講緊腹部裏面嘅壓力增加，咁骨盆底肌肉運動係純粹係提升肛門啊、直腸啊、陰道啊附近嘅肌肉嘅力量啫。
2: 所以我見好多時都好強調，就其實任何時候都可以做，即係坐喺度嘅時候啊，睇緊電視嗰陣時都做，都不妨可以即係自己訓練多啲咯。
1: 係啊，同埋就唔係話當你面對個問題嗰陣時候先去做，其實可以預防勝於治療，大家都可以及早去做㗎，係咪啊？
0: 冇錯，雙管齊下。我經常我啲同事會教病人咧，練習呢個肌肉運動咧係一個練習。咁咧，當有需要啦，會覺得自己想咳啊、打一次啊嘅時候咧，再收縮個肌肉咧，嗰個叫做實習，練習同實習同樣必要。
1: 係啊，呢樣就係同樣重要啦。另外咧，譬如有啲嘅朋友仔，佢可能喺個肌肉上面嗰個協調未必咁好嘅，譬如講緊啲老友記嘅，我見到市面都講緊話有一啲嘅儀器或者一啲機器係可以幫到手做一個盆底肌肉嘅訓練嘅。咁呢個效用又係點樣咧？
0: 其實咧，呢啲係好普及嘅嘢嚟㗎，亦都醫院亦都有部分提供。咁但係咧，必須要知道咧呢種嘅治療嘅好處同埋咧佢需要留意嘅地方。好處就係咧，其實佢取代咗我哋大腦發出咗個指令啊。呢啲治療咧，其實可以直接刺激個神經線啦，令到個神經線刺激個肌肉。短時間咧，其實可以幫到建立個肌肉嘅厚度咯。咁但係長遠嚟講咧，要即係好似我哋跑步練氣咁咯。咁大家都要落場。

0: 跑咧，嗰條氣咧先可以保持得到嘅。
1: 係，但我喺度諗咧，如果係透過即係一啲機器嘅輔助啦，咁樣去睇，會唔會驚有啲依賴性嘅咧？定還是其實即係做完一輪之後，其實係鍛鍊咗嗰個結果出嚟咁樣？
0: 係㗎，係真係會有依賴性，
1: 真係會嘅，係
0: 啊，係啊。
1: 咁點算咧？如果呢個係要點樣去善用佢，係一個好嘅 tips 俾大家咧？
0: 個善用 tips 咧，其實咧就係咧骨要從骨盤底肌肉運動開始。
1: 係
0: 骨盤底肌肉運動咧，其實除咗做之外咧，亦都好緊要嘅咧，就係一個所謂好似有教練咁咧去監督。住你做得啱定唔啱，即係好似健兒啱啱咁講咧，
2: 係
0: 啊，喺醫院啦，咁其實有理維科嘅護士啦，同埋物理治療師咧，咁亦都會可以幫助個病人咧，真係可以咧一對一咁樣指導佢個肌肉佢做得啱唔啱，佢做得啱，加埋有個機器嘅輔助咧，相得益彰，亦都比較持久效果。
2: 所以嗰個概念其實有少少相輔相成嘅，就好似嗱，我哋去做肌肉，你可以係第一下去醫院或者有一啲嘅儀器幫手，咁但係你都要 keep 噶嘛，你要將佢養成習慣嘅時候，就好似頭先阿劉醫生所講啦，我去落場跑嘅，我去街跑步嗰啲，就未必有一個嘅好專業人士好貼身嘅照顧，但係你要有一個嘅概念或者一個意識，你要 keep 住去做嗰個運動咯。
1: 係嘛？
2: 咁呢個係其中之一個啦。另外一個咧就進階啲啦。
1: 係
2: 咁、啊、你譬如覺得可能訓練咗一段時間，咦個效果冇咁顯著嘅時候，可能就要揾你哋去更加深入去幫手。我見過一啲咧喺嗰個嘅膀胱嗰度去做功夫嘅，包括係打一啲嘅肉毒桿菌，即係肉毒桿菌咧，其實好多時都會諗下做美容有關係啦。咁但係佢同嗰個嘅膀胱嗰個肌肉咁又有啲咩嘅相關嘅一啲嘅聯繫咧？又
0: 其實咧，你講得好啱啊！肉毒桿菌咧喺泌尿科啦，同埋泌尿婦科咧都會經常使用嘅。咁係咩情況咧？其實有啲病人咧就出現佢急迫性尿失禁啦，就係、是、佢急起上嚟嚇，佢唔切小便。咁咧，我哋經過檢查發現咧，原來佢咧急迫性尿失禁嘅原因咧係有一個叫做膀胱肌肉過度活躍嘅情況啊。簡單啲去想像，可能個好似個膀胱抽筋咁樣嘅狀況咧。咁呢啲情況，其中一個治療選項咧就係咧透過膀胱鏡啦，喺個膀胱肌肉嗰度咧注射啲肉毒桿菌，放鬆膀胱嘅肌肉啊。
1: 係，咁呢、這個要做一次啊，定還是係一個即係連續嘅一個跟進嚟嘅？
0: 哦，呢個係一個一次性嘅治療，咁但係咧，亦都有部分病人咧，佢嘅情況咧復發，咁所以可能過咗一段時間咧，要再接受呢個注射。
1: 係
2: 啊，因為喺美容上面，我都聽講話，譬如肉毒桿菌佢嗰個嘅功效，可能係幾個月嘅時間，就唔係永久嘅。咁所以都要視乎翻佢個狀況有冇改善，而再對症下藥咁樣啦，係應該。
0: 係啊，係膀胱嚟講，一般都有一年嘅效果嘅。
1: 咁我見到其實仲有啲方法咧，就會係一啲嘅手術嘅治療啦。咁如果手術嘅話咧，講緊係都係會係其中一種，例如係壓力性失禁先會用到啊，定還是急切性嘅尿失禁都關事，係針對邊樣嘢嘅咧？
0: 哦，其實咧手術治療咧，必須要我哋搞得好清楚咧，就係分得清兩樣，兩種嘅治療係有啲唔同嘅。壓力性尿失禁係因為佢尿管鬆弛啦，或者係尿管附近嘅地方鬆弛，咁所以咧手術治療咧最主要都希望咧回復翻個尿道嘅承托啦，或者係咧等個尿管咧裏邊嘅阻力咧加大咯。
1: 係要做到即係回復個承托力，應該有啲外物要幫助啦，係咪咧？
0: 係啊，係啊。咁其實咧，而家喺香港咧都相當普及咧，其實一個手術叫做尿道中段懸吊，就正正咧針對翻呢個理念而設計出嚟嘅。咁其實個手術咧，亦都係一啲中等規模嘅手術嚟嘅啫。咁咧，其實陰道咧係開一個一公分嘅切口，穿一條一公分嘅網帶咧，就可以有個效果。
2: 係，咁就好似扯翻起佢咁樣，就唔會話有啲嘅壓力上嘅嘢。咁呢個懸吊係咪都可以係比較長時間，甚至乎係永久嘅咧？都
0: 初步數據咧，其實係講緊咧十年嘅成功率咧，係講緊80%以上。咁而家更進一步嘅數據咧，其實已經有啲講緊15年嘅追蹤研究嘅數據咧，其實都講緊大概有70%以上嘅效果咯。
1: 系啦，咁有手術就係關於即係補翻個承托力啦。咁有啲就同切除有關啦，係咪就因為子宮同呢個即係排尿影響見到，所以就係需要考慮到切除咧？
0: 好啱啊，好啱啊！呢個情況其實盆底器官咧係一家人嚟嘅。B B 咧喺經過產道咧出世咧，其實會牽扯到陰道壁啦，牽扯到尿管，亦都牽扯到子宮。咁所以咧呢啲問題咧好多時候會一齊出現。咁特別係因應翻針對翻你頭先講啦，其實小便嗰個問題咧，其實係講緊個子宮啦，同埋前面陰道壁咧會有一個好大嘅影響。前面陰道壁裏面除咗係包含膀胱啦，亦都有尿管，咁尿管就會構成壓力性尿失禁。咁同埋咧，所謂切除者，子宮有得切除啫，咁膀胱冇得切除噶嘛。咁所以如果係針對翻前面陰道壁嘅下垂咧，其實咧除咗係考慮切除啦，或者有啲好處。

0: 傳統嘅修補之外咧，其實而家最新咧，我哋係思考緊咧，係因應翻人均壽命越嚟越長嘅問題咧，我哋其實會思考一啲進階嘅支撐嘅方法啦，例如話網片修補啦，又或者咧筋膜嘅修補，自體筋膜移植嘅修補。
1: 可以逐個講下喎。首先我哋循序漸進啦，就係一個比較傳統嘅思想，就可能大家會覺得子宮下垂，其實我自己有啲嘅親朋戚友都有試過呢個情況。咁你唯一嗰個嘅方法未必係唯一，但係嗰陣時醫生就建議佢要成個子宮切除咗。咁嗰個嘅問題咧，就可能喺小便嘅問題啊，或者婦科問題咧，都可以係有一個比較一勞永逸嘅一個處理咁樣。咁但係呢個咧，我唔知啲病人自己聽到之後，佢會唔會覺得要成個子宮切除啊，咁都系一个好大牺牲嚟嘅。咁譬如阿刘医生，你见到啲病人佢个反应会系点样嘅？
0: 其实咧，传统上边咧，中国妇女咧，对于特别系收过经嘅妇女咧，佢对个子宫咧，相对上咧，其实佢哋都系开放嘅态度嘅。系啦。咁但系你讲得好啱，因为而家大家会讲紧保留个子宫吓，一个心理上亦都有个意义喺度。咁所以咧，亦都越嚟越多咧，妇女咧会有呢个考虑。咁我哋咧亦都会咧提供一個選擇啦，亦都會提醒病人個子宮切除咗佢嘅好處啦，同埋保留子宮會帶嚟嘅問題啦。
2: 除咗即係亦都會就係一啲新嘅技術去到相輔相成呢、這個即係保留子宮之後點樣去到改善失禁問題啦，又或者係咪唔單止係保留啦，可能切除之後都呢啲新技術都會幫到手嘅咧？
0: 係㗎，切除之後會幫到手㗎。咁點解咧？咁特別係講緊陰道嘅頂端啦。咁子宮攞走咗之後，咁陰道頂端就會有個傷口。咁傳統方法就係修補咗個傷口。咁但係其實咧，無論係香港咧同埋外國好多數據都表示咧，其實純粹將個陰道頂端嘅傷口咧，縫合咧，其實長遠計咧係避免唔到佢會下垂翻發。咁所以咧，而家一啲我哋會更加常用，更加會提醒病人有一個選擇嘅咧，就係一啲進階嘅固定，將個陰道頂端咧固定喺骨盤嘅其他韌帶上邊。
2: 係用咩方法咧？係咪都係有啲外物去到拉起佢啊？定係點樣咧？
0: 其實咧有兩大類嘅方法。咁如果係我哋喺下身即係經陰道嘅做法嘅話咧，其實咧就冇特別外物嘅，都係一啲針線傳統嘅針線。咁當然你亦都講得好啱嘅咧，就係咧有用啲網片啊、補片嘅方法咧，我哋可以喺個肚咧啊腹部嗰邊咧用微創腹腔鏡嘅方法去固定。咁咧而家嚟講咧啊，文獻上個效果最好、翻發機會最低咧，就喺個肚嗰度做呢啲手術。講緊十年裏面成功率90%以上，咁但係當然啦，係牽涉到個手術時間咧係會長咗，咁所以咧亦都要因應翻個病人個健康狀態咧而去輔助佢做一個合適嘅選擇咯。
1: 係啊，成效都幾顯著啊！剩翻少少時間，不如劉醫生講下我哋點樣預防呢個尿失禁同埋呢個嘅子宮下垂啊？
0: 其實咧要預防呢啲失禁咧，我哋要諗一諗咧，到底有啲咩因素咧，我哋可以做得到啦？有啲咩因素咧已經無法再改善啦？咁樣。咁咧，年紀啊、生育呢樣嘢咧，其實就好發生咗就會發生咗啦。咁但係咧，亦都咧，我哋咧喺唔同年紀嘅女士咧，我哋亦都好努力去提出一樣嘢咧，就係盆底肌肉運動嘅重要性。
1: 系啦，咁所以就个盆底肌肉个运动咧，头先都听阿刘医生嘅讲解啦，大家都清晰，要多啲做啊，就好似咧我哋保持住身体嗰个健康状况咁，变成一个习惯嘅时候，就唔会等咧问题发生嘅时候就有一个嘅失措嘅问题啦。多谢晒你，
2: 唔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公布正式文本。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认为可以更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又说，编制本港第一份五年规划时，有总结和充分调研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深圳、上海和澳门。政府下星期一将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对香港发展前景乐观，虽然中间有不同挑战，但只要目标清楚、方向锁定、同心协力，会开创更好的未来。陈茂波出席一个

0: 財經峰會時表示，相信五年規劃可以為香港未來發展謀劃，讓大家有較明確的方向，有決心推動發展。他認為香港除了作為橋梁，將內地和國際連接起來，亦都要增值，促進香港本身發展，包括與大灣區其他兄弟城市聯動，優勢互補。他說香港要發展好，必須背靠祖國，用好自己優勢，將香港發展方向與國家發展戰略對接好，令到國家更易支持香港。康文署推出新措施，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场地租用人身份，以打击俗称炒场的行为。康文署署长陈永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新措施之下，以至方便程式订场的市民可以优先提早15分钟在早上7点登入系统订场。他说现时已经有很多市民使用至方便，加上认证严谨，例如要用指纹或者容貌识别，相信可以大大减低炒场的机会。陈永文表示，最高峰的抢场时间是头15分钟，系统容许每个预订包括付款有10分钟时间，相信是足够。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委员郑永信在同一节目表示，欢迎康文署的新措施，相信某程度有助打击炒场。但他说场地不足是核心问题，加上不是个个都有至方便，成效有待观察。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西南风逐渐增强，骤雨增多。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80点，升431点，总成交金额1,847.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39点，升5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66点，升21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06元，升4.6；南方恒生科技4.62元，升6.4；腾讯控股464元，升6.8；友邦保险74.5元，升7.5；XLE 南方海力士117.95元，升11.95；中芯国际73.3元，冇升跌；阿里巴巴110元，升2.6。恒生中国企业86.34元，升1.64；华虹宏力141.2元，升1.9；建滔积层板65元，跌2.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3，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8，人民币6.765，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兑美元0.70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6,260点，升2,043点。港金报39,235元，升8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7.29美元，卖出4,17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廿五望先提翻大家啦。沙田插围干街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就是、去石门方向，跟住银城街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仲有慈云山惠华街系有爆水管噶，咁就系惠华街来回方向，跟住慈云山道嘅全线系经封闭咗。咁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嘅道路啦。受影响嘅巴士路线系需要改道行驶，咁就系包括九巴三 B、三 C、三 D、五 C、N 三 D。过海巴士116同埋城巴 A23。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湾位，

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司徒拔道落山方向现在是兆辉台。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还有三号干线海丽村去尖沙咀方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了，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4: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3: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5: GenoHK 创新平台作为创科引擎，本港团队革命性研发出无类固醇湿疹配方，并推出市场。
6: 港岛推广活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日立传统花楼点样重新定义香港手艺，
5: 仲会睇下香港故宫全新专题展，呈现超过百五件跨越外交与全球工艺的珍贵宝藏。
3: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7: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8: 人心从来都是一个谜，
9: 分析大众心理，解开心理健康之谜。
10: 精明一点，心里心理有个谜。
11: 心里心里有个谜。
12: 我哋讲控制点啊，头先咧我哋都有唔同嘅理解啦。而喺个节目开始之前咧，我已经揾阿做嘅咧恶补一下，脑补一下咩为之控制点。原来有分内同外嘅，不过咧喺详细了解之前咧，不如我哋由一个故事开始说起先。
13: 今日系数学考试嘅大日子，等紧入课室嘅时候，河马布布就同小鸭丁丁讲：
14: 阿高材生，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啊。
13: 小鸭丁丁就话啦：，哇，好少见你咁好学噶、哦，临入市场都有嘢问，助人为快乐之本，随便问啦。
14: 河马布布就话啦：，我想问咧，你觉得咧呢、這个世界上面咧边种动物咧系最恐怖嘅咧？
13: 小鸭丁丁就话：，今日考数学，听日先考常识、哦，你系咪温错书啊？
14: 河马布布忽然奸笑，呢啲叫做未雨绸缪嘛，你系咪其实唔识答啊？
13: 如果你系小鸭丁丁，你会 A 叫河马布布唔好咁无聊 ，B 话每只动物嘅观点都唔一样。
12: 我头先咧同阿 Dennis 讲就话咧，全世界最恐怖嘅动物系咩咧？应该系小鸭丁丁，因为咧阿梁将佢咧画到呢只鸭咧同佢河马一样大啊，仲唔系咁恐怖？嗱，有两个选择嘅，咁啊问下做 N 先，呢、這个故事同呢个控制点个关系点又喺边度咧？
15: 我想讲啲仲恐怖嘅嘢喎，
12: 仲恐怖。
15: 我想如果小鸭丁丁系一只片皮鸭咧，应该可以咧食好耐啦，系咪？同埋好多人一起分享。
16: 我谂呢、這个呢、這个讲法对于小鸭丁丁嚟讲系最恐怖的，有呢个念头。竟然
12: 先系最恐怖嘅，
15: 冇错，系啦。咁其实我哋。

0: 而家特別係考試季節啦，咁好多學生都會擔心緊，究竟老師會唔會咧，即係出啲我唔識嘅題目啊咁樣啦，覺得咧自己對於考試可能有一啲嘢係控制唔到嘅，咁或者放諸我哋自己作為成年人嘅人生咧，都會喺度諗究竟有乜嘢係控制到或者係咩控制唔到啦，咁所以咧就希望同大家咧研究一下乜嘢係控制點啦。
1: 好啦。Dennis， 你會點揀咧？可以控制一下你嘅選擇。
2: 頭先我睇個故事嗰陣時候，我覺得最恐怖嘅地方就係點解呢個就係河馬寶寶會忽然奸笑咧？因為有啲好大嘅陰謀喺度。我覺得咧，小學冰丁應該即刻制止佢，叫佢唔好咁無聊咯。
1: 所以睇下 A 嘅答案先啦。
0: 小鴨冰丁就話啦：好心你啊，就唔好咁無聊啦！臨入去考試啊，仲講埋曬呢啲無謂嘢。河馬寶寶就話啦。
3: 一啲都唔無聊啊，因為啊，你一陣間入到課室咧，就會見到最恐怖嘅動物啦，噔噔噔噔，就係長頸鹿啦。長頸鹿老師啊，成日都出埋曬啲我哋唔識嘅題目啊，咁仲係最恐怖。
0: 小鴨丁丁就話啦：你還你，我還我啊，唔好話我哋嚇，係你唔識咋。
1: 呢、这個演繹咗另外一樣恐怖嘅事就係大家睇唔同嘅一啲嘅動物啦，或者睇唔同嘅事物都有唔同嘅睇法。即係我覺得長頸鹿好可愛嘅，但係阿河馬寶寶覺得，哇，好恐怖喎！所以呢個都係控制自己內在同外在嗰個觀感。嗱，我將佢代入去呢一個小鴨丁丁嗰個嘅鴨物嘅性格嗰度，佢係一個智者同埋一個學者嚟噶嘛。咁所以咧，佢個回應通常我覺得佢 B 嗰個比較適合，就係話。每人的观点都不同的，不如看看 B 的答案先。
0: 小鸭丁丁就说了，每只动物的观点和角度都不一样的。河马布布就说了，
3: 你这样说啊，就真的等于没说了。如果啊，我的问题啊，是考试题目啊，你不懂答就零分的了。在考试期间就当然是长颈鹿老师最恐怖啦。他啊，成日都出埋晒啲我哋唔识嘅题目。
0: 小鸭丁丁即刻划清界线，我呢啲高材生啊，系唔会攞零分噶。河马布布就话啦，
3: 咁就祝你好运啦。
0: 小鸭丁丁就好认真咁话，我呢啲高材生啊，亦都系唔需要靠运气噶。
1: 正正咧，佢都講咗個重點，就係嗰個觀點與角度嘅問題啊。其實控制點都係有唔同人有唔同嘅睇法喎。
2: 係啊，
0: 先講下乜嘢係控制點先。
1: 好、
0: 控制點咧就係我哋咧普遍認為生活裡面咧嘅事件嘅結果，主要究竟係由我哋自己控制啊，定係由外在嘅力量控制？即係究竟係你能唔能夠咧影響嘅？咁、如果你覺得咧即係自己能夠影響咧，呢、這個咧就係一個內在啦。但如果你咧覺得咧係即係自己無法去控制咧，就係外在。咁而咧呢一個控制點咧，對於我哋嘅生活咧係好重要嘅，因為咧我哋點樣去睇一件事咧，會好直接影響我哋採唔採取行動啦，或者佢對我哋嘅情緒有咩嘅影響咁樣。
2: 係，咦咁樣點去控制呢個控制點都幾難嘅喎，因為呢個控制點應該會跳嚟跳去嘅喎，即係可能某啲事嘅時候咧，個控制點就喺內在嘅，覺得係即係自己嘅因素為主，有陣時突然跳咗出去，其他事就賴下人先啦，會唔會咁咧？
0: 會啊，咁嗱，我哋舉一個例子。大家可以想想，即是你面对这个情况究竟你会怎样去解释给自己听，那你呢就去见工去面试，那面试的结果呢就是你得不到份工的、好了，你会怎样去解读这个的结果呢？
1: 我通常都是想自己那个能力不足的、但我都听过有些人的讲法对吧，個面試官唔中意我，專登出啲刁難嘅問題問我咁樣。
2: 係，又或者有啲人就會諗啊，例如啱啱我就去咗一個大學嗰度，即係見到呢個
1: 我試咗咁靚仔
2: 畢業嘅季節啦，見到好多人都應該嚟緊都會去揾工啊、見工。
1: 係啊，
2: 我諗尤其是如果呢一批嘅人士就會有多個諗法，就係、競爭真係好大，因為 fresh grad 嚟講，可能大家一齊爭一份工，可能變咗個控制點就係在於出邊啦，因為同一份工咁多人爭，唔請我就因為係即係俾人搶。去咯，咁样就未必觉得自己能力问题咯。
0: 系啦，如果觉得系自己咧，就系一个内控啦；如果觉得系外面咧，就系外控啦。咁你会想象得到，譬如话，如果我系觉得，哦，其实咧个面试官就唔中意我啦，无论我咧表现成点，都唔会即系令到佢中意我噶啦。又或者系其实呢个系一个局嚟嘅，佢哋一早咧就内定咗人选，只不过系需要走程序咧，所以咧系啦，就要即系去做呢个面试嘅动作咁样啦。咁呢一啲嘢就系外控啦，变咗你系控制唔到嘅，你可能。 能參與其中，但你並不能夠影響結果。

0: 咁啊，萬無一失啦啩咁樣。
1: 係啦，咁所以咧，如果咧你係覺得自己嘅努力咧係會影響到個成果，咁你就可以努力多啲啦。咁而你呢個內控嘅信念咧，亦都會係知道咧你嘅選擇係會影響未來嘅。譬如話啊，如果下次咧再見到呢間公司佢請人，而你係相信你上次表現得唔夠好咧，或者你會再試一次。但如果你相信呢間公司咧就最中意內定噶啦，咁咧你就會覺得，咁我做咩都影響唔到結果，咁我就唔好再嘥時間去報呢一份工啦。咁而如果你係有內控，頭先就係外控啦，即係外控就係話人哋內定，咁所以我就唔再報啦。咁而咧，你就會諗緊你自己有咩可以改善啦，亦都會去諗咧。如果你成功啦，今次你就會諗啊，我今次嘅成功咧，梗係做啱咗啲嘢。所以我下次咧想成功，我就去複製某一次咧，某一啲咧今次成功嘅因素啦。咁所以你係內控嘅時候咧，你就有好多嘢可以做啦。好啦，相反外控咧就會覺得運氣啦，今次唔夠運啦，而運氣咧係你不能夠即係操控制。咁所以呢一個就會令你可能有啲時候會覺得我試都唔好試啦，我係冇運嘅，甚至係斷定咗我係冇運嘅。咁又或者係咧覺得呢個世界咧根本就唔公平啦，我點努力咧都冇用。有啲人入到去，我唔覺得佢會係做得很好咯，但係佢攞到份工都係靠運氣啫。咁你就會覺得個世界有好多唔公平，同埋會影響咗你自己嘅選擇同埋努力咯。
2: 咦？但係如果聽到呢度嚟講，感覺上外控呢個處事方法好似完全唔係好事嚟嘅喎，乜都賴曬出邊咁樣，定還是有陣時可能都要適當地俾自己外控下，
0: 係
2: 咯。有陣時可能真係臨去見工嗰陣時，真係太熱啦，真係成身濕曬，好唔自在，都係無可避免噶嘛，亦都
1: 係或者即係更深一層就係我哋即係睇下自己嘅生活裡面啦，即係做咗咁多年人之後咧，有冇一啲事你發覺係真係唔可以控制嘅咧？
0: 天氣咧？打波先嚟落雨啦，
2: 交通啦，有陣時係，不過又可以預早啲出門口等等。不過意外又好難講嘅喎，
1: 係啦，意外啦，天氣啦，天氣係真係好基本添。每一日我哋都會即係其實係面對，而你係冇嘢可以去改變天氣。咁但係對於天氣咧，你有咩可以即係預防或者有啲咩預防措施可以做咧？
0: 帶定把遮啦，中女三寶之一嗰啲。我今日冇帶喎，但係係啦，帶遮啦。其實有時你又諗落雨，好似嗰個廣告話曬，有啲咩可怕咧？因為好有趣嘅，有時咧，譬如係落雨啦，甚至乎可能有啲暴雨警告信號，未去到好嚴重，未去到紅色、黑色，可能黃色先算啦。我有啲朋友咧就話：喂，落雨啊，唔好出去食飯啊！跟住我落雨，落雨唔會阻，係啊，係唔會阻礙到我哋日常嘅生活。即係睇下你個控制點係點樣。落雨我咪擔把遮，著件雨褸出街，或者係著對拖鞋，唔會整到自己嗰對襪去握住自己嘅腳，咁咪得咯。我哋可以自己做好多嘢噶嘛，唔需要所有嘢都即係好退縮啊，或者係賴曬哇外面咁啊，咁我就唔好乜乜乜啦咁樣。
2: 同埋睇翻事情嘅大小咯，嗱食飯呢啲好輕輕啫，食唔到都冇乜損失咁樣啦，係咪？但如果頭先話例如見工啊，或者一啲即係工作場合嘅，就真係自己例如先留意咗天氣啦，咁真係天氣有機會係差啦，咁啊就早啲出門口啊，早啲去到目的地等等，都係可控嘅。
1: 係啦，同埋咧喺外控咧，另外一樣咧就係健康啦。嗱有時你真係做啱曬所有嘢，但係都發現咗有一啲疾病啦。咁嘅時候，如果你知道其實我已經真係盡咗力去保持健康噶啦，不過真係咁不幸有呢一個疾病啊，咁呢一個可以係你控制唔到嘅一啲因素嚟嘅。咁你點樣去睇呢一個病咧？亦都好影響你點樣去面對呢個病嘅喎。
2: 係講到健康咧，我覺得反而我就覺得要做到。我覺得啦嚇，內控同外控都要做到。內控咧就係你要自己做好一啲，即係運動又好啦，做身體檢查或者把關上嘅做得好啦。外控位就係都真係要放鬆自己，好多病都係壓力，即係逼出嚟咁啊，都會聽到就係、是。如果你乜都即係覺得係自己嘅關係，其實嗰個壓力都會引致好多病痛咯。
1: 係啊，如果你咧乜嘢都覺得係自己即係可以控制咧，嗱除咗會有時有過分自責啦，即係例如你同一個人嘅交往唔愉快，一定是你出了問題的嘛，可以是你們之間的溝通不順暢啦，或者是對方有問題都有可能，但你每樣東西都是問自己啦，即是怪責自己啦，那你的心理壓力都會很大，也都會即是情緒會很多波動啦。那另外就是呢，即是當你樣東西都內控的時候呢，有時那個內控不是單止是你自己，是你覺得什麼都可以控制，即是說你都會嘗試去控制和改變人哋，而呢樣嘢咧，基本上都係一條骨頭路嚟，我覺得。
0: 同埋會好攰嘅呢個，所以我哋頭先咧，即係譬如 新聞嗰陣時候，都係諗下啊，究竟係內控好定話外控好？有冇對與錯咧？似乎我哋本來咧就諗下，乜都賴啊，賴地硬啊，即係我媽嗰陣時成日話我係好似唔好咁樣。

0: 但你有時諗下，如果所有嘢都攬曬上身，你自己扛起嗰個好大嘅壓力又唔係咁好，適當嘅時候攞個平衡，有啲時候咧就真係控制唔到嘅，咪就係控制唔到咯，由得佢咯嚇。係
1: 啊，
0: 我哋即係英文所講 go with the flow 嚇，嚇即係隨遇而安，呢樣都好重要。咁、那個平衡可以點攞咧？做嘢係
1: 啊，其實咧真係要去即係教育啦。我覺得即係如果係小朋友咧，我有時去啲小學咧，我哋會同佢做一個練習嘅，就係話啊，當我哋想象有兩個箱喺你前面啦，一個箱咧就係擺可以控制嘅事，一個箱咧就擺唔可以控制嘅事。咁第一個會舉嘅例子就真係天氣啦。咁、
0: 啊、
1: 你控制唔到太陽定係落雨啦。咁但係你可以做啲預防措施，譬如你可以戴太陽眼鏡，如果你好怕曬，又或者你好驚落雨，你可以即係著雨靴啦，戴定遮啦，著雨褸啦。咁呢一啲係你可以控制嘅。咁呢個就係咧你點樣去面對一個咧你不可控嘅情況啦。咁另外一個我成日用嘅例子就係、一定會有同學唔中意你嘅，你控制唔到人哋中唔中意你。你控制唔到人哋講乜嘢，但你可以控制自己有冇禮貌啦，係咪對人微笑啦，呢啲係你可以控制嘅。咁所以我覺得從小咧要即係俾小朋友知道咧有控可控與不可控啦。咁大人自己咧其實都可以想像有呢兩個箱啦，即係究竟有乜嘢係你面對一個情況嘅時候你可以控制同埋唔可以控制，呢個對於減壓都好緊要嘅。即係我哋有時面對生命裡面一啲困局咧，其實喺一個好混亂嘅情況之下咧，你都仲有啲嘢有機會係可以控制嘅。
0: 嗯，啊，我覺得好好嘅嘢咧，講到就係話，我哋成日都好形象化，或者好貼近日常生活睇天氣啊、攞把遮啊一啲，但係由細到大，或者係從小開始咧，都要去教育一啲嘅小朋友。唔中意或者係一啲嘅朋輩之間嗰個關係、因為細細個你好理所當然萬千寵愛嚇，咁啊四大長老就好錫你咁。咁點解我翻到學嘅時候有啲同學唔中意我嘅咧？會接受唔到
2: 嘅
0: 嗰下。
2: 尤其係而家即係小朋友面對嘅都可能唔單止係身邊嘅同學仔，即係雖然而家好多國家地方都會即係提倡就係唔好咁早接觸呢個社交媒體啦。咁但好多地方都仲係小朋友接觸到噶嘛。哇，其實佢哋即係外控嗰個影響就更加大啦，可能即係好多時一啲外邊嘅少少嘅聲音或者一啲留言，對佢哋如果 handle 得唔好，唔識得處理嘅話，都好大嘅影響嘅喎。
1: 係啊，即係譬如話佢可能擺咗一段片段上網，咁有人會對佢評頭品足啦，又或者會即係講，譬如佢講嘅內容好唔合時宜啊，或者係好離地，都會有好多唔同嘅批評啦。咁所以即係我諗家長都要好小心，因為仲有一樣嘢就係我哋會相信咧，如果你俾一個孩子咧，佢一啲嘅無論係獎勵或者懲罰咧，係有法可。意思是譬如話啊，你90分就有禮物啦。咁你唔會話今日90分有禮物，下次你95分我就話點解你仲爭嗰5分去咗邊啊咁樣啦。咁你呢一啲嘅混亂咧，係會令到佢唔知道咧，即係佢無所適從嘅時候，就唔知道究竟自己嘅努力能夠達到咩嘅成果咯。咁我哋大人其實咧，就有時冇辦法控制人哋俾我哋嘅獎勵，即係譬如話你究竟有冇人工加啦，或者係即係同事對你好唔好啦。咁但係我攞翻即係個主動權就係有啲乜嘢係我仍然可以控制嘅咧。咁有時咧就設立一啲小嘅目標咧，俾自己嘅其實。例如話，我可以坐得好啲啦，我每日可以飲幾杯水啦，即係呢一啲係你自己嘅小目標，令你咧感覺到翻咧嗰個掌控感，都係一啲緊要而微小嘅動作咯。
2: 係，我諗除咗一啲即係小動作之外，可能會唔會有啲口號式啲嘅嘢，即係可能提醒自己，即係有陣時都會一遇到挫折就同自己個內心講啲嘢咁樣咧。
1: 會啊，因為咧，我哋有時好快咧，就即刻會覺得，我真係唔好彩啊咁樣啦。當你預備咁講嘅時候，你可以諗一諗，啊，其實咧，我今次有咩可以改善，或者仲有咩喺我控制之內咧？咁你去問一問自己，同自己傾翻偈咧，或者會令你咧個歸因方法，究竟件事係點樣發生呢一個嘅問號咧，係變得可以。分得清楚可控與不可控咯。
0: 所以我哋經常要喺我哋嘅面前或者係腦裏面咧有兩個箱嘅，你要分得好清楚。有啲咩嘅唔可控嘅咧，就擺喺嗰個唔可控嘅箱度；有啲可控制嘅嘢咧，就擺喺嗰個控制到嘅箱度。咁你當嗰個嘅清晰

0: 咧嗰個思路嘅時候，咁你個人嗰個心理壓力咧就會冇咁大。嗱，我哋試想下而家呢一個環境啊，Dennis，我哋唔可以控制係啲咩咧？
1: 就係節目時間的確係差唔多，
0: 冇錯啦。呢個就係我嘅一個鋪排嚟嘅。時間流逝，我哋控制唔到嘅，但係可以控制到咧。我哋有一個圓滿嘅總結。今日多謝曬做
1: Andy 分享，
2: 唔該曬。
3: 精靈一點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嘅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大湾区是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最佳平台。大湾区以不够全国国土 0.6% 的面积，创造出大约全国1%的经济总量，形容是商机无限。李家超透过视像为大湾区荣誉院士及荣誉博士颁奖颁授典礼和大湾区周年传承大奖颁奖典礼致辞。他说，粤港澳地缘相近，优势互补，互惠共赢。过去一年，大湾区建设持续推进，港车北上，粤车南下相继实施，体现双向奔赴，更将实现扩展安排。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在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跃居全球第一，

0: 彰顯創新協同實力。河套香港園區順利開園，為創科發展注入強大動能。他說北部都會區是推動大灣區發展的重要引擎，特區政府正全力推進相關建設，加強產學研協作，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食環署今早就容許九隻進入獲准食肆的申請進行抽籤，首階段設有不多於1000個名額。有中籤的食肆負責人形容心情興奮，店內已經有足夠設備方便帶狗進入的顧客。員工方面招聘時會講清楚可能會接觸到狗隻，也都會給予處理突發情況的方法。有未能成功抽中的食肆負責人說，期望政府可以盡快再推出第二批名額並增加數目。負責主持抽籤的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衛生事務委員會主席陳海欣說，接受政府首階段先發出1000個牌照名額的做法，希望讓市民有得選擇，如果市民接受，相信可以再增加食肆名額。泰國公主帕查拉吉迪亞帕逝世，終年47歲。泰國皇室公務處發布公告，說自上個月21號起，帕查拉吉迪亞帕因為大腸炎症引起腹部感染等病情持續惡化，昨晚逝世。帕查拉吉迪亞帕是泰王瓜扎拉隆功的大女，她在2022年因為心臟病失去意識，之後長期在醫院接受治療。美墨加世界杯 A 组赛事，韩国2-1反胜捷克，双方半场未有入球。捷克队长基智在59分钟接应街外球头槌顶入，协助捷克打开纪录。8分钟之后，韩国凭王仁范接应李光仁传送，在禁区内冷静射入，协助球队追成1-1平手。捷克球员苏哲在77分钟接应罚球顶入，球证透过 VR 复核判苏哲越位在先，入球无效。80分钟王仁范在右路传球入禁区，后备上阵的王彦葵跟门撞。后备上阵的吴彦葵跟门撞入，韩国反超前2-1。比赛最后阶段，韩国门将金成辉两次救出捷克球员的射门，协助球队守住胜局。A 组首轮赛事完成，墨西哥以较佳得失球差力压韩国排名榜首，捷克第三，南非暂时排榜尾。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西南风逐渐增强，骤雨增多。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33点，升384点，成交金额209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34点，升4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25点，升17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元，升4毫，南方恒生科技4.618，升5.8，腾讯控股463元，升5.8，友邦保险74.45，升7毫，中芯国际73.3冇升跌，阿里巴巴109.4，升2元，恒生中国企业86.22，升1.52，华虹宏力141.7，升2.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 英镑10.506，瑞士法郎

0: 9.842，澳元5.514，加元5.607，新西兰元4.56，欧元系9.0627，每百日元对港元4.8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13。日经平均指数报66085点，升1867点。港金报39010蚊，升6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0.36美元，卖出4180.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观塘开源道回旋处入面啦，曾经有交通意外，咁啱啱收到消息啦，已经系清场噶啦，不过一带仍然比较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嘅车龙，现时啦系排到接近康德道。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稍为车多。现时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接近电信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比较车多，龙尾接近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都有少少车龙，就排到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嘅车龙排到中银大厦，鸭巴甸街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坚岛近住楼梯街，荷里活道介乎 PMQ 原创坊至到文武庙比较车多，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啦，龙尾就喺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喺兆辉台。另外喺坚尼地城嗰边啦，沙士街去石山街方向车多，龙尾喺城西道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另外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跟住恒益村比较慢车。九龙区方面，观塘嘅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跟住考明街比较车多。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嘅车龙排到接近戏曲中心。另外新界区方面，青山公路南地段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妙法寺比较繁忙。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鲗鱼涌啦有重铺电车路轨工程，咁就系英皇道来回方向介乎民新街至到去芬尼街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只系准电车行驶嘅啫。咁另外喺葵涌嘅葵荣路系有电缆工程，直至下昼嘅4点，近住金城工业大厦部分行车线系会封闭噶。咁经过以上路段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来啲乜嘢呢？
5: 我知会带来是雨水啊。
4: 冇错啦，风雨不改嘅除咗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5: 仲有各位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意识啊。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嘅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5: 早晚都陪住你。
6: 健康，
7: 健康
6: 无价，
7: 健康无可取代。
6: 取代
8: 精拎一点，
6: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2:10，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精拎一点啊！咁我哋今日嘅主持咧有余日峰同埋方健仪嘅 ，Dennis 你好
9: ，Hello 阿 Ken 啊，
6: 系啦，又讲下出边嘅天气先吓。咦，头先我哋30度啦，1点嗰阵时，而家咧就已经去到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系68%嘅，紫外线指数系5，强度系属于中嘅吓，有啲变化啦吓。好啦，咁啊嗱，我哋今日星期五啦，有精安精拎学堂嘅问答游戏嘅路范啦 ，Dennis 问问题啦。
9: 好啊，今日嘅问题咧就系咁嘅。悬空式竹

0: 棚架在第一次使用、经改动后或者是遇上恶劣天气后和复工之前，以及什么情况下，即以及以下哪个情况下呢，是需由合资格人士检查和签发表格五，清楚列明棚架是处于安全操作状态的呢？咁啊，头先的情况就有两个选择啦吓，就是 A 每隔30日。B 每隔14日，
1: 哇！个问题本身都好复杂啦，冇错啦。咁啊，里面嘅内容咧，对于我嚟讲嘅难度都系高嘅。不过对于大家嚟讲咧，应该就唔会有啲咩难度嘅。如果你过去星期一至四都有听我哋正安精灵学堂呢一个星带或者故事嘅话咧，应该识答噶啦。热线电话1872311，1872311，最快答中嗰五位朋友咧，将会获得精美嘅纪念品嘅，亦都温馨提示。大家如果在过去一个月曾经攞过这个纪念品的话，请你将个机会留给其他人。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记住要幸福啊。

好多 fans 中意《迟了悔改》《意外现场》《三生有幸》呢啲比较伤感嘅歌。今次佢都有谂过，系咪要延续落去做四部曲呢？但系最后觉得人生系有好多感觉同结局嘅，不如今次就做一首揾到幸福嘅作品。

0: 婷，填词周恩婷、林宝，编曲黄少明，监制周恩婷、徐浩，上榜四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五位，周恩婷《今世情人》。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精拎一点，有各类型的医疗健康资讯。
3: 注重健康的你一定要听啊！
4: 我哋医学界同精拎一点一起努力宣扬医学知识。

0: 节咧，我哋就会探讨下 HPV 病毒检测与预防嘅。咁啊，直播室里面咧有我嘅嘉宾啊，就系香港中文大学生物医学学院客座副教授焦彦图博士嘅 Vicky 你好，
1: 系 ，Hello 大家好，
0: 系啦，咁啊 ，Vicky 以往咧都上嚟同我哋讲咗好多关于一啲检测嘅一啲嘅题目啦，以往咧讲过啲 Covid 啦，即系一啲嘅我哋喺呢一个嘅病毒啊，或者系嗰个肺炎嗰方面嘅检测。嗱，今次咧我哋就讲下呢一个嘅社会热话啦，就系由一个嘅电视节目开始啦。咁我自己就追睇到嗰个情况，因为一来本身佢系医学嘅一啲问题，二嚟真系有啲惊嘅，即系睇完之后吓。咁所以咧，为咗提高大家对于 HPV 嗰个了解啦，中间有冇一啲嘅传播上面嘅误区啦？咁所以阿 Vicky 去帮帮手啦，同我哋拆解一下。首先 HPV 啦，究竟系乜东东嚟嘅咧？嗱，呢个咧就有趣嘅，因为我家咧就系我同我先生一齐去睇嗰个节目，跟住咧佢就睇完之后，佢话：哎呀，惨啦！佢传播咗艾滋病，跟住我话嗰个系 HIV 啊，唔系 HPV， 所以原来系可以混乱嘅。咁、所以 HPV 又系一啲咩嘅东西嚟嘅咧 ，Vicky？
1: 咁啊 ，HPV 就系即系缩写啦，长写就系 Human Papilloma Virus， 咁啊就系人类乳头瘤病毒，咁啊咁啊绝对系同 HIV 系两样嘢嚟嘅。
0: 系啊。
2: 系，咁但系咧，而家即系大家就好关注到呢、這个即系传播嘅问题啦。咁其实系嗰个传播机制系点样咧？如果针对翻 HPV，
1: 系咁啊 ，HPV 最主要咧系一个性接触传播嘅一个病毒啦。啊，咁所以即系其实最主要都系因为一啲嘅性行为啦。啊，咁系即系呢个黏膜同黏膜之间嘅接触啦，或者系皮肤同黏膜之间嘅接触啦，嚟咁样去传播。
0: 其实据我哋所知咧，即系 HPV 好多种噶嘛，有200种添嘅系，咁佢出嚟嗰个嘅，即系譬如你真系唔好彩，你去被传染咗之后咧，其实有唔同嘅一啲嘅反应，亦都对身体嗰个风险咧有高同低之分嘅。

0: 可唔可以講解一下，即係有一啲咩嘅影響咧？會係
1: 係啊，咁即係其實 HPV 佢係有好多種亞型啦。咁其實隨住即係科學家不斷咁樣去發現啦，咁其實就越嚟越多種嘅啊。咁啊，但係而家我哋所知嘅至少有150種以上嘅呢個我哋叫做亞型啊。咁最主要 HPV 會影響我哋人體嘅咧，最主要分兩大類啦。一方面就可能係一啲皮膚上面嘅一個感染。咁會衍生到一啲可能係我哋成日講嗰啲疣啦、皮膚疣啦，或者可能喺性器官上面嘅一啲所謂俗稱嘅椰菜花啦，咁呢啲都係即係某一種某一啲 HPV 嘅亞型去感染皮膚而引致嘅一啲情況啊。咁啊，但係其實更加需要大家關注嘅咧，就係一啲會引致癌症嘅 HPV 嘅感染啊。咁嗰啲咧，其實佢哋就會最主要咧就係棲身咗喺我哋人體嘅一啲黏膜相關嘅，或者一啲隱藏度比較高嘅一啲器官入邊，即係例如子宮頸啊。可能我哋嘅喉嚨嘅深處啊，可能係肛門啊，咁呢啲嘅地方咧，咁咧如果有 HP 持續嘅感染咧，咁的確咧係會引致癌症嘅發生。
2: 嗱咁持續嘅感染，但係如果係講緊頭先第一類嘅皮膚上嘅有嘅持續感染喺呢啲性器官度或者喺肛門附近，又係咪就等同於同一件事有機會導致癌症咧？
1: 咁其實就真係好睇嗰個感染嗰個 HP 個亞型啦，因為的確咧根據世界衞生組織咧係會引致或者係有文獻去支持係見過呢啲亞型係會引致癌症咧，其實大概得49種嘅啫。係啦，咁的確咧就係我哋傳統見到係會引致一啲皮膚嘅疣或者係呢啲椰菜花嘅咧，咁就唔係喺呢個49隻裏邊嘅。
0: 所以都真係分好多種啊，係啊係啊，個家族好唔同嘅係。咁但係可能有啲人就諗啦，我如果我真係咁唔好彩去感染到呢一個嘅 HPV 之後，有冇藥食嘅咧？又或者自己身體上面嗰個機制可唔可以清除到嘅咧？咁樣？
1: 系啦，咁其实咧就系 HPV 嘅感染咧，暂时呢一刻咧系冇药医嘅，系冇特效药嘅。咁但系倒翻转又唔需要太担心咧，因为即系其实如果我哋嘅免疫系统系正常嘅话咧，一般咧八九成以上嘅 HPV 嘅感染咧，系一两年之内咧系能够消除嘅。系啦。
2: 系，咁但系会唔会都有啲即系病征啊、征兆系即系等自己知道啊，我系处于被感染嘅状态咁样嘅咧？
1: 嗱，咁我谂我哋集中啲去讲即系癌症相关嘅 HPV 嘅分型先啦。咁其实呢个就比较麻烦嘅，因为基本上呢啲即系如果你生咗粒疣或者你有呢个椰菜花，咁你好容易知道啦，系咪？咁然后将佢解决啦。咁但系即系其实癌症相关嘅呢啲 HPV 嘅分型咧，大多数系冇症状嘅。即係佢可以喺你身體潛伏10年、20年，然後將佢變成癌症。即係你除非真係到癌症嘅後期先至會知道咯。咁但係即係其實大部分嘅情況係冇症狀出現。即係所以亦都係點解世界衞生組織係建議我哋點樣去預防呢啲癌症？最主要就係要打呢個 HPV 嘅疫苗啦，同埋要定期做呢個檢查。
0: 系啊，打疫苗呢、這个，我谂近年政府或者相关嘅机构都好希望大家都去做，打定个底呢、這个好重要啦。咁Vicky 都讲到就系话，那个潜伏期可以10几20年嗱，呢一个一件事啦。咁我哋喺个人体里面一个个体度有呢一个病毒啦，但系如果佢有一个嘅性接触，佢同另外一啲嘅伴侣有一个交往嘅时候，佢会唔会喺潜伏期嗰度过户嘅咧？即係過咗嚟或者傳染咗俾第二個人嘅咧，
1: 咁呢個絕對會啊！咁因為即係其實即係呢個HP 嘅感染，其實佢點樣去傳播就係、透過性接觸去傳播。咁所以即係其實顧名思義，呢啲嘅病毒入咗我哋嘅細胞，咁佢原來喺個細胞度大量複製，咁然後就因為透過性接觸就傳咗俾其他人咯。
2: 咁但係如果頭先話可能一兩年後有機會自己痊癒咁樣啦，那個概念係嗰一兩年後痊癒之後啦，仲有冇呢個傳播嘅效果，定還是係都冇㗎啦咁樣咧？
1: 係咁痊癒就真係身體我哋免疫系統將佢完全消除咯。完全消除啦。咁完全消除，咁當然就係即係顧名思義，我哋檢測就唔會 check 到啦。第二亦都係冇呢個傳播嘅風險啊。
2: 係因為有時咧，即係類似呢啲病毒就會聽嗰啲概念就佢係瞓咗覺匿埋咗。 醒翻嘅轉頭，呢個就唔係，因為直情係消失咗啦，可以咁理解。
1: 冇錯
2: ，OK。
0: 係，所以呢個亦都係吊鬼，或者係大家睇完嗰個節目之後有啲驚嘅地方，就係話：喂，佢潛伏期又冇病徵，又冇性，唔知嘅。咁、然後你同另外一啲人去性接觸嘅時候，另外一啲人又可能有唔知嘅，即係呢個唔知呢一樣嘢慢慢擴散開去咧，可能有一個群體有呢一個狀況，但又不自知嘅。咁呢一個就係去到檢測嗰樣嘢嘅重要性。咁一間會詳細請教 Vicky 點樣檢測啦。但係啦，嗱，我哋頭先都講話，嗱，性接觸就比較大機會啦，或者係個主流傳播途徑啦。有冇一啲地方咧，就係因為嗱，我哋頭先喺節目開始嘅時候啦，Dennis 都有提到就係話涉事即係嗰位男事主去過健身室咧，後屘就係關閉咗一段短嘅時間，做咗深層嘅清潔與消毒嘅。咁即係意味住，咦？即係會唔會話佢到過、嗨過，或者佢流汗，或者有一啲嘅身體嘅液體掂過地方，如果另外一個人去接觸到嘅時候，又會傳播到嘅咧？咁所以嗰個傳播途徑係咪都好廣泛嘅？
1: 係咁啊！傳播途徑咧，最主要咧，嗱，我而家講嘅呢個性接觸嘅傳播途徑咧，都係講緊一啲癌症相關引起嘅 HPV 嘅癌。
0: 我哋有框架都係
1: 啦。咁呢個就真係係要最主要都係透過性接觸嚟去傳播嘅。咁但係頭先都有講過啦，有另外一種咧，就可能係一啲皮膚上嘅一啲感染咧。咁的確咧，亦都有可能咧係例如共用毛巾啊，或者可能係嗰個病毒喺好短時間喺某一個表面上，然後有其他人掂到啊。咁呢個的確係有機會係咁樣去傳播呢啲皮膚感染嘅 HPV 嘅。
2: 其实睇翻即系个报道就话啊，其实嗰、那个啲当事人啦，即系验到 HPV 咧系多过一种嘅，即系多达好似大概九种咁样讲啦。又系一个点样嘅概念？系因为佢喺唔同嘅地方惹咗唔同嘅型号翻嚟，定系点样咧？又
1: 即系呢个喺我哋喺个化验所或者喺临床都会见到有啲咁样嘅例子嘅。咁呢个的确就系比较可能嘅一个解释，就的确可能系有多名伴侣啦。即系真系喺唔同嘅其他人身上采集翻嚟嘅一个唔同嘅亚型，先至会有多次嘅即系多种嘅亚型同时间被感染。
0: 系系啦，咁啊嗱，如果真系一个嘅主要嘅接触嘅途径系性接触，有啲人个讲法就系、我安全性行为咪 OK 咯，譬如用安全套，咁呢个系最直观最正路嘅方法，咁呢个系咪可以百分百保护到我唔会有一个 HPV 嘅一个感染嘅咧？
1: 系咁，首先用安全套一定系一个非常之合适啦，亦都系建议大家去喺有性行为嘅时候做嘅一个防御嘅手段啦啊，咁但系即系其实 HPV 呢样嘢系无处不在嘅。咁亦都系头先讲过，佢除咗喺性器官上面，佢亦都可能喺个皮肤上面啊。咁即系所以，其实喺性行为嘅时候，当然戴住安全套系能够大幅度咁样去避免嗰、那个传播嘅发生啦。咁但系即系其实性接触嘅时候，可能有其他嘅皮肤可能系互相之间接触得到，而唔系被个安全套去保护住嘅。咁呢啲都有可能系会令到个病毒去传播咯。
0: 即不能够百分百去做一个保证咁样啦，
2: 系。但如果都系要即系将个框架针对翻喺癌症相关嘅 HPV 嗰度，咁讲到尾就系都系要有个即系测试之先知道自己有冇啦。好啦，咁但系嗰啲嘅测试而家嚟讲系。當然鼓勵大家做啦，但係係咪都係容易做到，定還是有啲人，例如呢個故事入面嗰啲人係有啲人就話做咗或者暫唔知就當自己冇事咁樣咧？嗰、那個情況係點樣咧？而家見到好多時香港
1: 係咁啊，首先我哋分男士同女士先啦啊，咁其實我諗如果大家有聽過 HPV 咧，都可能有會聽過有呢個所謂子宮頸癌篩查嘅呢件事啊。咁其實最主要咧就係因為即係雲所有癌症之中咧，唯一就係子宮頸癌是所有科学家或者是医学界是最清楚是怎样来的，就是因为 99% 的子宫颈癌都是因为 HPV 的持续感染而去导致的，所以也都是刚才讲过为什么世界卫生组织希望大家去消灭子宫颈癌，就是透过两个手段，一个就是去打疫苗和定期去做这个的检测。所以呢这个for女士来讲呢，这个 HPV 的检测呢是的确就是
2: 多啲做啦，
1: 是要常规地去做的。咁根据香港卫生署的指引呢，一般来讲即是根据你做哪一种的 HPV 的检测的方案呢，是每三年到五年是要做一次的。
0: 嗯，
1: 是啦。 咁啊，咁但係個問題咧就係在於即係而家傳統嘅呢個檢測嘅方案咧啊，都係令到好多女士會卻步啊。咁、啊，最主要就係因為一個可能係比較入侵式嘅採樣嘅方法啦啊，因為其實我哋擔心嘅係子宮頸癌，咁所以其實個採樣咧亦都要去到個子宮頸嗰度。咁所以咧，其實而家嘅做法咧就係首先要開鉗啦，然後就係攞個拭子喺嗰個子宮頸嘅位置度咧去收集嘅一啲細胞或者係收集嗰度嘅 HPV 嘅病毒

0: 咁然後去做雙方面嘅檢測咯。咁呢個過程，咁好多女士都會覺得係即係比較尷尬啊，或者係係會唔舒服啊，咁所以就令到好多女士唔願意去做呢樣嘢。
1: 嗱，雖則就話可能因為個過程令到女士卻步啦，但係睇翻如果要男女去比較。起碼女士可能會因應呢個子宮頸癌嘅風險有個誘因去做啦。
0: 係冇錯。
1: 男士係咪感覺上睇翻個狀況就係冇乜誘因令到佢哋忽略咗呢件事咧？
2: 佢係提供病毒嘅喎，即係好似你如果咁樣分工嘅話，佢好似係提供病毒，佢又好似冇乜誘因去做。
0: 即係一直以嚟，我哋好多都係即係其實即係。醫學界啦，其實成個社會都係將個注意力 HP 嘅注意力放咗喺女士嗰度。咁老實講係無可厚非，因為的確子宮頸癌係即係一直都係即係女性嘅癌症嘅即係排頭十名嘅一個殺手啦。咁但係男士係咪真係完全係可以置身於外呢？咁我可以提供一個數據啦。咁其實而家喺美國咧，疫苗嘅接種已經 HPV 疫苗嘅接種已經比較多人去做啦。咁我哋而家見到嘅係 HPV 引致嘅頭頸癌。男士已经超越咗女士嘅子宫颈癌。
2: 系。
0: 咁即系其实所以 HPV 呢件事绝对系同男人息息相关。咁但系即系你可以话鸡同蛋啦，边个先我都唔讲唔出啦。咁但系即系点解一直以嚟我哋冇办法去好认真去对待 HPV 喺男士方面嘅问题呢？就系、是、我认为咧系一直都冇一个好好嘅检测嘅手段去令到男士肯去做。呢樣嘢，因為如果你真係去一個做一個性病嘅測試嘅話咧，一般而家個採樣方式咧係要用一個拭子透過呢、這個去到呢個尿道口轉入去，然後去採樣。咁呢樣嘢係一個講都諗起都痛嘅一個
2: 男人最痛喎，應該係咪啊？
0: 嘅一個過程啦。咁所以即係我會想像到大部分嘅男士都唔會想做呢樣嘢咯。
2: 係啊，同埋可能大家即係會聽阿 Vicky 嘅講解，點解男士會係喺個頭頸癌嗰度係會有一個嘅出現過同 HPV 有關係，即係都唔好忘記嗰個嘅即係性接觸嗰個嘅方式啦嚇、除咗話你可能係即係傳統嘅之外，即係可能有啲口交啊嗰啲狀況都會令到你傳播，所以男女女都不能夠忽視嘅呢一樣嘢係咪咧？都
0: 係㗎，冇錯。咁即係其實就係而家會見到呢個頭頸癌嘅嗰、那個數字啦，其實上升得比較得人驚嘅，咁以至於就係例如呢個肛門癌啊，其實呢啲都係上升得非常之快。
2: 嗯，係啊，仲有一樣嘢咧，即係因為HPV 實在一個太鬼鼠同太吊鬼嘅一個病毒啦。佢雖然佢潛伏期好長，但係亦都會唔會有嗱？譬如嗰個節目都有講，啲女士就即刻去檢測啦。但係我諗即刻去檢測，有啲病毒有空窗期噶嘛。咁、所以呢一個嘅 HPV 有冇個空窗期，令到佢即刻檢測嘅時候可能錯過咗，或者根本檢測你都檢測唔到咧，未浮現到出嚟。
0: 係咁，其實任何一個病毒嘅檢測都有一個所謂嘅空窗期啊。咁因為其實要準確咁樣去 check 到呢個病毒喺我哋身體存唔存在咧，其實如果你啱啱例如有一個性行為嘅接觸啊，對方俾將一個 HPV 傳咗俾你，你即刻去做呢個測試咧，其實基本上是不会是 check 得到的。因为个病毒是要入侵了我们细胞然后大量複製，这个才叫做感染，然后才会 check 得到。
2: 几时 check 得到呢？新聞回来再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总结上任近四年感受时话，体会到特首一定要有使命，以香港整体利益为依归，无私地工作，亦要有承担和忧患意识。他接受大公文汇传媒集团专访时话，一啲多年嚟处理唔到嘅问题，可能是因为难处理，亦都可能有好大利益泛利，导致推行不成功，因此要有承担。他说本港多年来都做不到三税分流，今届政府做到，这个是市民真真正正得到施政成效。李家超谈及北部都会区发展时说，有时整体利益未必即时看到，某一个环节发展时，有些市民还未受惠，要长远先受惠。政府可能要将资源再分配，打破一些利益藩篱。他说很重视市民的看法，有市民掌声当然好，但最终要以香港整体利益为依归，其他事情变得易处理。康文署推出新措施，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场地租用人身份，以打击俗称炒场行为。康文署署长陈永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新措施下，以至方便程式订场的市民可以优先提早15分钟在朝早7点登入系统订场。他说现时已经有很多市民使用至方便，加上认证严谨，例如要用指纹或容貌辨识，相信可以大大减低炒场机会。陈永文说，最高峰的抢场时间是头15分钟，系统容许每个预订包括付款有10分钟时间，相信是足够。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委员郑永信在同一节目表示，欢迎康文署的新措施，相信某程度有助打击炒场，但他说场地不足是核心问题，加上并非人人都有自方便，成效有待观察。海洋公园一名男机械技工受伤，送院后证实不治，海洋公园说将配合警方调查。海洋公园回复查询时表示，那名男员工今早被发现倒卧在通往设施维修工厂的梯间，失去意识，由警方和海洋公园职员陪同送院救治。海洋公园表示深感悲痛，管理层已经到医院慰问家属，会保持紧密联系，提供适切协助，并会为其他员工提供所需支援。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西南风逐渐增强，骤雨增多，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39点，升389点，成交金额227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33点，升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94点，升14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蚊，升4毫；南方恒生科技4.61仙，升5仙；腾讯控股462.8，升5.6；恒生中国企业86.2，升0.5；友邦保险74.6，升8.5；阿里巴巴109.3，升0.9；中芯国际72.75，跌5.5；华虹宏利140.1，升8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6，日元160.3，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8，人民幣6.786，人民幣是6.763， 英镑对美元 1.341， 欧元对美元 1.157， 澳元对美元 0.70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2。 日经平均指数报66,020点，升1,802点。港金报39,010元，升6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6.25美元，卖出4,177.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排到去演艺学院。告示打到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喺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而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慢车，龙尾喺告示打道近住电信大厦。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系车多，龙尾喺定富街。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多，龙尾。

近中港城。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沙田拆围干街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去石门方向近住银城街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另外，将军路环保大道有道路工程，去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同埋环澳路嘅部分慢线封闭。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
3: 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2: 系啊，咁就安全啦。
3: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2: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5: 由赵大饰演嘅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朱必须，揸跑车嘅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不黐呢个阿爸。
4: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6: 我哋一齐出去！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8: 端午节爬龙舟，大家一定唔陌生。你又知唔知乜嘢系特能龙舟呢？
9: 计划好特别，由若能人士同纪律部队嘅义工一齐共用爬龙舟。
8: 今个星期我哋同邻舍辅导会嘅特能龙舟队伍一齐出发爬龙舟啦！
6: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0: 逢星期日晏昼1:00，
11: 柳年张伟基主持。
6: 我哋一齐出去！
1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3: 2026世界全城狂热，
14: 我是崔锦棠，我是比较喜欢斯洛伐克这个运动员，他那个对于运动的执着是很值得敬佩，那个自律性很强，既然在今届世界杯没什么我觉得边队特别强的话，那是不是可以给斯朗这么有心的一个球员，给他都一尝这个心愿呢？
10: 星期一至五下午4:00，
14: 2026世界杯，听实香港电台第一台，动力四射。
15: 精靈一點，健康一點。

0: 2:39啊，繼續精靈一點嘅時間啊！咁頭先咧，我哋埋下咗條好大嘅伏線啊，講緊呢個 HPV 嘅空窗期，究竟隔幾耐先可以驗得到咧？喺解答呢個問題之前咧，就要Dennis 為我哋公布精安精靈學堂嘅問答遊戲嗰個正確答案啦，同埋個得獎名單。嗰個問題好複雜嘅，交俾你啦。
1: 個問題咧就係圓空式竹棚架喺第一次使用、經改動後，或者遇上惡劣天氣後，同埋復工前，以及以下边个情况下咧，都系需要由合资格人士检查同埋签发表格五嘅咧，系去清楚列明棚架处于安全嘅操作状态。而正确答案咧就系 B， 每隔14日啦。
0: 嗯，系啦，咁啊，五位朋友好快答中嘅话，
1: 系啦，咁啊，以下咧呢五位嘅朋友咧就系答得快而准啦，分别就有吕雪芳、焦妙琼、雷婉玲、刘杰强同埋林光成嘅，
0: 系恭喜晒咁多位得奖嘅朋友啊！我哋工作人员咧会喺下个礼拜通知你嘅，请大家耐心等待啦。
2: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3: 英国历史学者布奇喺《埃及诸神》中写，古埃及神明同埋人类嘅互动咧，本质上系暴力嘅勒索同埋相互利用。面对着瘟疫横行和外敌的剪压，底层的巫师和法老不再低声乞求，而是直接祭出毁灭的威胁。在布奇翻译的古老咒语中显示，祈祷者是威胁神明，宣告如果鳄鱼再靠近，天空将碎裂，尼罗河将枯竭，而最终太阳神拉也将会堕入大地。

0: 备嘅。呢种将自然法则嘅崩溃作为筹码，反而向神明威胁嘅策略，系当时人类一种极端同埋真实嘅求生手段。
1: 国家机器同样依赖呢套魔法暴力嚟维持边境稳定。祭司会用绿色蜡块捏成敌对图腾巨蛇阿佩普，刻下敌国君主嘅真名。每日进行长矛刺穿与烈火焚烧嘅模拟处决。不过，真正嘅亡国之灾始终嚟自外国军队嘅实体武力碾压。公元前30年，罗马帝国击溃托勒密王朝，古埃及作为地缘政治实体嘅政权正式覆灭。然而，尼罗河畔诸神并未随之消失，反而趁势寄生于地中海沿岸嘅贸易网络，完成跨国扩张。沙漠气候诞生的实用神明进入罗马城市文明后，逐渐褪去血腥底色。伊西斯女神不再是昔日用毒蛇勒索太阳神的魔法蟹客，被官方重新包装为慈悲的普世母亲与航海者保护神。随着罗马军团调防与商船航迹，士兵与商人将伊西斯护身符带到去不列颠与莱茵河畔。
0: 这场信仰的扩张对后世宗教产生深远的影响。伊西斯怀抱幼子荷鲁斯的形象，直接为基督教圣母玛利亚的圣像学提供视觉的蓝本。到基督教钟声响彻欧洲大陆之后，大量伊西斯的神庙被改建为教堂。古埃及的神明的名字而今就化作了现代文创商品上的设计符号了。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埃及诸神》，作者 E.A. 玉利斯布奇，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2: 听精灵一点，健康一点。

0: 好啦，咁啊，继续探讨 HPV 病毒检测与预防啊！直播室里面仍然有我哋嘅嘉宾嘅，就系香港中文大学生物医学学院客座副教授焦彦图博士嘅 Vicky 你好，
1: 系
0: 啦，头先好大条伏线啊吓，因为咧真系唔够时间讲嘅，咁留翻呢一 part 咧，即刻同大家揭晓啦，就系话如果一个人去真系唔好彩去感染或者怀疑啦自己感染 HPV， 咁好似嗰个电视节目咁咧，啲女士哇即刻去检测啦，但系咪？真係可以即刻有一個結果咧？中間有冇空窗期嘅咧？咁啊 ，Vicky 話當誒、即真係會有嘅。咁啊，要等幾耐到先會浮現到嗰個病毒，令到佢變成一個可檢測嘅一個水平咧 ？Vicky
1: 係啊，咁其實任何呢啲嘅病毒檢測咧，都必須要等到個病毒喺我哋身體佢去感染個細胞，然後不斷咁樣去增生啦。咁嘅時候咧，我哋先至能夠用現有嘅即係嘅檢測方法咧，去能夠準確個檢測出嚟。咁所以喺即係HPV 嘅世界咧，一般嚟讲咧，可能系要几个礼拜，甚至到几个月，先至会能够用嘅检测方法系能够检测到咯。
2: 如果去到连空窗期都会即系有所担心嘅情况，应该就系好惊诶，系啱啱中个招啦，可以咁样讲啦。但系调翻转，我喺度谂个概念上，头先都话啊，其实有咗 HPV 之后，去到变成癌症咁样讲，都一个漫长嘅时间嚟嘅，某程度上。
1: 冇
2: 错。所以其实系唔系需要咁急去做呢个测试啊，或者咁？驚又或者係有啦，就係真係中 HPV 啦。其實之後嗰個處理會唔會都可以唔需要太過心急咁樣咯？可唔可以咁樣去理解咧？
1: 其實我的確覺得就係、是大家首先啦，如果真係擔心自己會中 HPV 或者係已經中了 HPV， 都唔需要太緊張嘅，因為本身其實。即係有數據同顯示啦，即係 80% 嘅人一生之中都會感染到 HPV， 有性接觸嘅人都會有 HPV 感染。咁所以即係 HPV 感染唔係一個絕症，絕對唔係話代表自己生 cancer 啊。咁但係個關鍵都係在於自己有冇掌握到呢個資訊啊。咁亦都係即係如果自己唔知道自己中 HPV， 咁但係持續會有性行為嘅話，咁可能會不斷咁將個病毒傳播咯。
2: 所以掌握資訊係最重要嘅第一步。
0: 冇錯啦，你如果要掌握資訊嘅話咧，就係、要檢測咧，你起碼知道身體狀況啦，同埋揀啱嗰個時間啦。即係大家可以參考一下頭先 Vicky 所講，懷疑自己中咗之後幾個星期，甚至乎係幾個月，咁你要檢測啦。頭先新聞之前咧 ，Vicky 嘅講法就係、無論係

0: 男士或者女士去检测咧，都可能会有一啲嘅心理上嘅阻碍。男人同埋女人都会最痛嘅，因为比较入侵性嘅。咁而家有啲嘅新方向，用尿液就可以检测到 HPV。咁个技术系点样嘅咧 ，Vicky？
1: 系啊，咁啊，即系其实大家都会谂得到啦，因为头先嘅传统嘅方法都比较入侵式啦，咁所以其实用尿系咪就可以验到 HPV 咧？咁首先咧就系科学家系非常之清楚咧，就系喺尿里边咧，即系如果一个人系性器官或者呢个子宫颈系有被 HPV 感染嘅话咧，喺个尿液里边咧的确系存在住 HPV 嘅。咁所以亦都系顾名思义咧，其实即系过去嗰十几二十年咧，即系唔同嘅大学团队啊，唔同嘅研发机构啊，包括好多嘅公司啊。都尝试去研发去用尿液去做 HPV 嘅检测，咁但系其实过去几十年以嚟咧，根据所有嘅文献显示咧，都冇一个团队系真系能够叫做成功，因为其实佢哋做出嚟嗰个准确度同头。

0: 做到呢個尿液 HPV 檢測咧，係同金標準一樣咁準咧？佢個做法咧就係做到一個尿液濃縮嘅一個技術，佢能夠將到一杯尿裏面嘅 HPV 嘅病毒全部都能夠濃縮咗去，然後去做檢測，咁就令到成件事更加準。
1: 咦，牽涉到一個即係濃縮嘅過程，就可能同我哋即刻諗到一啲快測就好唔同做法㗎咯喎。
0: 係啊，冇錯啊，即係其實快測其實就唔存在住一個所謂濃縮嘅過程咯。咁、啊，所以就係即係呢樣嘢就。HPV 嘅檢測暫時喺快測嘅角度嚟講咧，就其實係唔存在住一個合理同埋準確嘅一個選項。
2: 係個濃縮嗰個概念咧，其實我頭先就係喺新聞嗰陣時請教 Vicky， 我本來都唔知嘅，即係我話啊，濃縮嘅意思係咪即係話將個尿液嗰個嘅容量縮細佢，方便啲檢測，就唔只係咁樣咁簡單嘅，然後就係話你可以當你係一個嘅好大嘅圓形嚇，咁你啲嘅 HPV 嘅病毒你可以喺個好大嘅圓形嗰度分散之喺東南西北唔同嘅角落，但你濃縮之後咧，你將佢逼到喺個中心嘅位置，就可以好準確咁檢測，係咪可以用咁樣理解咧？
0: 你可以咁樣理解㗎，咁其實濃縮就係顧名思義，就係將即係呢個病毒由本來喺好大體積嘅尿液嗰度，可能你每次小便都可能係幾十毫升甚至幾百毫升嘅一個液體，咁你將佢變成幾滴，所有嘅 HPV 嘅病毒谷曬去嗰幾滴，然後去做分析，咁、結果就當然會準好多咯。
2: 系
1: 嗱，会唔会我喺度即系有个谂法，就系、是、理论上就应该系冇分别噶啦，但系都问一问啦，男女做呢个检测有冇分别噶咧？因为可能嗰、那个尿嗰个经过嘅地方都有所分别噶嘛，其实系某程度上。
0: 哦，咁呢个系一个非常之好嘅问题嚟噶啊！咁啊，首先就系、是、因为女士去做呢、這个HPV 检测嘅目的，当然系希望避免发生子宫颈癌啦。咁所以其实用尿去做呢、這个HPV 嘅分析系非常之合当嘅。
1: 嗯。
0: 咁男士咧，其實咧就因為即係嗰個性行為啊，或者可能嗰個習慣咧，咁其實的確個 HPV 個感染咧，未必一定係喺個陰莖或者喺個尿道口嗰度。咁所以即係用尿液去做男人測試，當然係最主要啦，因為即係好多時嘅呢個 HPV 都係同性器官息息相關啦。咁頭先大家都有講過，可能佢會喺個肛門度啊，或者可能喺個喉嚨嘅深處啊。咁的確用尿液測試就未必係能夠。檢測到出嚟，咁但係即係其實都能夠透過其他嘅方法啦，係一啲拭子去撩喉嚨啦，或者係撩個肛門啦，咁樣其實都係能夠做到即係嘅呢個 HPV 檢測。
2: 嗯，好啊，咁我哋深入啲睇下嗰個檢測究竟點做啦。因為阿 Vicky 就話可以用個濃縮嘅方法，咁你需要人體佢，譬如我真係想做測試嘅時候，我要幾多嘅尿液咧？譬如我真係放咗啲尿液嗱，因為咧你小便嗰個過程咧，其實都即係如果大家深入去拆解一下自己每日都會去如廁。嗰、那個嘅一個過程係有啲唔同嘅，即係譬如你喺初段嘅時候會比較慢啦，就話會稀啲啦，咁跟住中段個流速會快啦，去到尾嘅時候你可能滴滴滴咁樣，咁你哋會要求佢嗱，第一我哋要幾多容量先夠去檢測，第二就話你會需要就係話喺邊個時段，可能中段嗰個係會比較準確啲嘅。
0: 嗯，大家都肯定係有做過體檢，咁所以呢啲就
2: 係啊，
0: 呢啲名詞啊，大家都一定係有啲要求係大家都聽過啦，係咪啊？咁啊，咁的。確咧就係先講其實男士女士都一樣嘅，咁但係咧即係以女士為例啦，咁其實點解我哋知道科學家知道尿液有 HPV 存在咧？雖然你會話喂啲 HPV 喺曬個子宮頸嗰度喎，咁其實就係因為佢透過陰道，然後咧就嗰啲 HPV 咧就會沖刷到落去個尿嗰度，係咁樣嚟嘅，唔係因為個 HPV 喺個膀胱嗰度。咁所以呢喺一个咁样嘅原理你就会想象得到呢我淨係攞你中间嗰段尿呢其实唔係最理想。
2: 喔、哦。
0: 因为我係要你冲出嚟㗎嘛。反而係头段尿啦冇错。反而头段尿係最多 HPV 喺入面啦。咁、
2: 哦
0: 啊、但係因为我呢个技术係讲緊呢个技术係浓缩嘅技术啦嘛。咁所以其实我必须要有足够嘅体积。嚟去做到呢個濃縮，你俾幾滴我唔需要濃縮啦，係咪？咁所以一般嚟講係需要40到50毫升嘅尿液。咁但係45毫升係咩概念呢？其實我哋每次小便至少係幾百毫升嘅。咁所以即係其實40、50毫升，其實係大家都正常都係能夠俾得到
1: 嗯，系，所以都系头段啦，所以讲到尾都系系。咁有冇其他啲嘅资讯可能都会有关事要帮手提供埋？即系哦，一个人士有冇曾经打过 HPV 疫苗？因为其实啲疫苗都唔系针对晒所有嘅型号噶嘛。即系会唔会话啊？因为曾经打过疫苗，对于呢个测试嗰个结果啊，有啲影响咁样嘅咧？会唔会？
0: 系啊，咁啊，首先就系世界卫生组织啦，以至于去到我哋香港卫生署啦，那个指引都系一样嘅，就系、是为咗去预防子宫颈癌咧，咁其实就是要。

0: 做疫苗嘅注射啦，同埋系都系就算你有冇注射个疫苗，你都系应该系定期去做呢个嘅筛查嘅。
1: 系、
0: 嗯、咁咁所以去翻你个问题啦，就系、是、你有冇打针对个结果系唔会有影响，或者系你打个针。其实都是需要去做检测的。咁、
1: 嗯、
0: 但是如果你打个针的话，的确你身体可能对某几只的、HPV 的亚型个预防能力是特别犀利的。咁、
1: 嗯、
0: 唔代表你去做检测唔需要做检测，同埋唔代表你做检测嗰个结果会系阴性。
1: 嗯，
0: 因为你身体会打得甩去，或者更加容易打得甩去，唔代表你采样嘅时候你个器官冇呢个 HPV 入面。
2: 是可以共存的那些嘢都是系啊。所以头先啊 ，Dennis 都有提到咧，即、就、系、是、我哋喺未开始之前都请教 Vicky， 就系、是、啊，如果譬如你真系啊，我检测到之后，诶、哎，我系阳性嘅，我真系 HPV， 咁我再去打疫苗，有冇帮助嘅咧？咁啊 ，Vicky 就话、嗯、都系鼓励大家去打疫苗噶嘛，
0: 系啦。其实疫苗打疫苗咧，最理想嘅时机咧，就系即系会发生性行为之前，即、就、系、是、所以点解香港政府去俾女生。女生去打疫苗就是小五小六的时候，如果男士要打疫苗，亦都是建议是即系细个嗰阵就去打噶啦。咁、嗯、但系咧，亦都唔代表呢、這个大个啲嘅时候唔可以打疫苗嘅。咁因为疫苗始终都是去增加我哋身体嗰、那个预防嘅能力啦。咁所以尤其是如果真系例如检测咗知道自己系阳性嘅时候咧，去打疫苗咧，都系会有助身体增强佢嘅免疫力，从而去将嘅呢个病毒去消除啦。咁但系要注意啦，疫苗咧其实而家能够提供得到咧系一个九价嘅疫苗，即系代表紧咧净系得九只嘅亚型咧。是能够提供呢个保障。咁头先都讲过啦，即系引致癌症嘅亚型咧，系有49种嘅。
1: 嗯，所以男女打嘅疫苗系咪都系同一种，都系呢个九价嚟嘅咧？
0: 系，冇错，
1: 都系一样
2: 嘅。系、嗯、啊，好啦，咁啊嗱，嗰个嘅检测咧，即系而家好好啦，尿液嗰方面就唔入侵性啦吓，咁、啊、每日都大家都有个输出添嘅系。咁嗰个检测咧，大家都可能会谂啦，你始终 HPV 咧，可能有个心理障碍就系、是、啊，会唔会俾人知道我可能有一啲嘅性行为先感染 HPV 咧，即系大家会有好多唔同嘅联想，咁变咗个私隐度嗰方面，大家都会谂，喂，我可唔可以只做或者系将嗰个尿液寄去某啲嘅地方，可以保障到嗰个我自己嘅身份不被公开咧？咁呢个你有冇兼顾到咧 ，Vicky？
0: 有嘅，咁所以其實亦都係即係尿液做呢個檢測一個好大嘅優勢咧，就係提供一個私密性啦，一個保護啦，咁所以即係呢個做法，我哋都係同新冠嘅做法好類似啦，就係即係呢個樣本係可以用一個比較簡單嘅方法就可以嚟到我哋嘅化驗所啦，咁然後個結果亦都係可以直接去翻你指定嘅一個途徑，可以寄信俾你，亦都可以發 SMS 短信俾你。
1: 得到個結果之後，如果見到阳性嘅，咁其实后续嗰个系应该系咪都要即刻揾医生去到一齐倾下嗰个处理，定还是应该系点样做咧？
0: 系啦，咁如果个结果系阳性咧，都系一律系建议去揾医生去睇个后续嘅。咁但系即系我强调啦，即系引致癌症，即系或者大家比较担心嘅 HPV 感染咧，其实都的确系要一啲时间先至会发生嘅。咁所以即系见到 HPV 阳性先唔好恐慌，及早去揾医生。咁然后医生就会有适当嘅处理方法。
2: 嗯，系啊，阴性嘅话咧，头先啊。Vicky 都講啦，三至五年都要檢查一次，因為即係 HPV， 譬如子宮頸癌啊，或者相關嘅癌症，佢嘅發展期都未必話係好快嘅，但係都要定時定候去檢查嘅，係咪都？
0: 係啦，冇錯。咁同埋好多時有，如果自己覺得係一啲高風險嘅性接觸嘅時候，咁其實。你可能未必淨係擔心 HPV 噶嘛、
2: 嗯，
0: 你可能擔心其他嘅性病噶嘛，咁所以即係其實即係定期去做一個檢測，唔係淨係為咗去預防某一種癌症咯。
1: 同埋唔單止係即係擔心嘅問題啦，亦都係關心嘅問題，因為可能你自己嘅性伴侶啦，你嘅伴侶可能都會受到一啲感染。咁如果你得到個知道個 result 之後，都要同佢即係分享翻個資訊啦，都要做一啲後續嘅處理啦。
2: 係啊，關心與放心啊，呢個就係非常之重要嘅。好啦，今日多謝曬啦，就係香港中文大學生物醫學院客座副教授之前陶博士咧，就同佢讲解咗 HPV 嘅病毒检测与预防嘅，多谢晒你，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无线电视城内架片场发生火警，现场是将军澳骏财街。警方中午十二点几接报，话电视城内架片场其中一座搭建物上下层起火，消防派出三条喉同一队烟雾队扑救，有救护车在场戒备。食环署今朝早就容许九只进入获准食肆的申请进行抽签，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有中签的食肆负责人形容心情兴奋，店内已经有足够设备，方便带狗进入的顾客。员工方面，招聘时会讲清楚可能会接触到九只，亦会给予处理突发情况的方法。有未能成功抽中的食肆负责人说，期望政府尽快再推出第二批名额并增加数目。主持抽签的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海恩说，接受政府首阶段先发出1000个牌照名额的做法，希望给市民有得选择，如果市民接受，相信可以再增加食肆的名额。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公布正式文本。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认为可以更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又说，编制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时，有总结和充分调研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深圳、上海和澳门。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指示向朝鲜投放无人机案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30年。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认定尹锡悦等人为制造紧急

0: 阿嚴的所謂正當理由。2024年10月指示無人機作戰司令部向平壤實施滲透，旨在誘導朝方軍事行動，構成一般利敵罪。同時，尹錫月在指示作戰過程中濫用職權的罪名亦都成立。天氣方面，現時影響廣東沿岸的偏東氣流正逐漸被偏南氣流取代，同時驟雨影響珠江口一帶。預測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聽日西南風逐漸增強，驟雨增多，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勢有時頗大，同有狂風雷暴，隨後兩三日天氣仍然不穩定。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14点，升365点，总成交金额2466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31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63点，升11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8，升3.8；南方恒生科技4.59仙8，升3仙8；XL2南方海力士104.4，跌1.6；腾讯控股461.4，升4.2。恒生中国企业86.06，升1.36；阿里巴巴109.5，升2.1；友邦保险74.5，升7.5；中心国际72.2，跌1.1；建滔积层板64.85，跌2.3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03，瑞士法郎9.84，澳元5.509，加元5.606，新西兰元4.56，欧元9.0663。每百日元对港元4.8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14。日经平均指数报66020点，升1802点。港金报39010蚊，升6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7.71美元，卖出4179.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告示打到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马会大楼。而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排到去合和中心。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小辉台。另外，司徒拔道来回方向近住英基白普利小学至到去港安医院回旋处一段系车多。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系慢车，龙尾排到大会堂。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中银大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是慢车，龙尾就排到去告示打道接近华润大厦。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太子道西。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多，龙尾柯士甸道。而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就近住戏曲中心是车多，龙尾排到去连翔道接近佐敦道。在新界区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在龙日村。提翻大家一啲封路措施，荔枝角荔康街系有渠道工程，去碧海蓝天方向，近住通州街至到去基督教崇祯中学嘅路段封闭，一带系有多项嘅禁止转向安排，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芝士，或者睇電視嘅時候咧，健康啲就可以就咁食呢一個芝士，或者撈少少餅乾，我記得係撈梳打餅嘅。
1: 是蘇打餅，咁但係咧，即係我之前咧訪問芝士達人嘅時候咧，我哋廣式生活館咧就即係介紹咗點樣食芝士啊各樣嘢啦，咁但係其實我 Gary 哥哥咧就好少食呢一類型嘅芝士嘅，即係大咗之後，
0: 我要1/16嘅芝士，係、我唔客氣啦。
1: 好，嗱 ，Anne 啊，而家
0: 咧就係、是、一塊芝士就擺咗喺焦糖餅乾上面，嗱、那個芝士咧就大概有1 cm 厚啊，然後個餅乾我諗0.5攞啦，好。
1: 首先衝擊你的味蕾是芝士還是那個焦糖餅乾？
0: 吃落呢是有少少似食 New York cheese 少少。
1: New York cheese 是點樣味
0: 道？ New York cheesecake
1: 是點樣味
0: 道？ New York cheesecake 但是我本身以為呢那個對比的感覺呢是會再大一點的，
1: 是
0: 因為我以前自己有整過凍餅啦，那就會是酸一點的芝士啦，然後就配搭這個甜的餅乾，而家食落去係似係牛油咯，我覺得變咗，即係個芝士變咗牛油啊！我覺得我對佢期望太高啦。
1: 本身對佢期望太高，但係而家食完之後咧，有少少落差。
0: 係啊，漏咗啲咯。
1: 漏咗啲啊？
0: 係啊。
1: 我而家試咗呢個焦糖餅乾，就咁食好食喎。
0: 要留翻啲用嚟送芝士喎，哥哥，我哋就咁食曬啲餅，冇餅送芝士咯喎。
1: 咁我而家就正式試呢一個焦糖餅乾加呢一個芝士嘅食法啦。咁我會選擇咧一次過擺落口裏邊嘅。
0: 好，3、2、1，哇！喂，哥哥定咗格，你係哇若有所思咁，沉思咁嘅樣，要開始念詩。你明我感受啦？
2: 點解你要話要？
0: 係咪對佢期望太高啊？你覺得？
2: 你等一等啊！佢喺我口裏邊咧，因為有上下層啊。咁啊，上層係芝士嘅時候咧，下層係餅乾硬噶嘛。咁啊，上層淋咧，嗰種嘅矛盾感咧係好大嘅衝擊。但係我可以話俾你知，因為個芝士係原味芝士，咁所以咧佢嗰個焦糖餅乾咧，我覺得有少少冚咗嗰個芝士嘅。咁所以咧第一下食落去咧係有少少有落差，但係嚼不停嚼完之後咧係 OK 嘅，因為將嗰個焦糖冚咗啊。
0: 咁你係中意定係唔中意呢？如果你係、想買零食嘅時候，會唔會特登揀呢一個組合食呢？
1: 我會揀呢個組合拆開，仲係買焦糖餅嚟食。我哋試者咧唔係咁簡單，淨係試一個即係而家最 hit 嘅食法啦。我就特登咧就買多咗一個叫做鱈魚卵芝士嘅一個食品咧，加呢一個叫做焦糖餅乾。
0: 好大嚿啊！
1: 5 cm 咁長，
0: 有成個擦紙膠咁大。
1: 係啊係啊，成個擦紙膠咁大，咁所以我將佢分開一半先。
0: 呢個係我哋港式生活館自創嘅，就係鱈魚卵芝士加焦糖餅乾。鱈魚卵芝士應該陣味都幾刺激嘅，因為我聞落去咧都幾大陣味嘅，相比起頭先嗰個原味芝士，我對呢一個係有啲期待嘅。
1: 好啊，咁你揀啦，有一嚿。
0: 我梗係要嚿細嘅啦，哥哥。
1: OK OK，
0: 你食多啲啦。
1: 我以為諗住孝敬你。
0: 唔使，點會係大嘅孝敬細？我哋先食為敬啊！
1: 先食為敬。
0: Cheers。OK。
2: 哇，好近啊個芝士。
0: 我擺埋落口先，我未食曬。
2: 芝士味好濃，有少少結結地啊，但係佢食到最後有少少辣辣地喎。
0: 呢個嘅感覺係比較有驚喜。同埋味蕾上咧，佢衝擊感係大啲。如果你話呢一個鱈魚卵芝士焦糖餅乾嘅組合，對比普通芝士加焦糖餅乾呢一個組合咧，我反而中意呢個鱈魚卵芝士加焦糖餅乾。
1: 我都覺得係，因為咧，而家食完之後咧，佢冇俾嗰個焦糖餅乾冚咗，反而佢嗰個鱈魚卵芝士食完之後咧，我而家喉嚨有少少辣辣地啊。因為它本身原來它咧就係鱈魚卵芝士咧，係帶有少辣味噶嘛，咁所以係我覺得呢個好味啲嘅。
0: 我哋勇者市場咧試第三樣嘢啦，都係主角係焦糖餅乾，今次都係我哋自創嘅，就係、是、焦糖餅乾加原味芝士，再加鱈魚卵醬。哇！這個味道嘅衝擊究竟係點樣呢？
1: 我覺得阿 Anne 可以食大嚿少少。
0: 嚇唔好啦，哥哥。我吃得很飽了，已經晚餐都不用吃了，這樣吃法。現在首先我形容一下先，現在底層就是焦糖餅乾，跟著上面就放了原味的芝士，然後再上面我們加一些鱈魚卵醬在上面。 哥哥，你可唔可以接得好少少？你接到歪曬喎。
2: 唔係啊，佢因為樹魚卵醬係滑噶。

0: 哇！哇！呢、這個真係
1: 好飽喎、啊！望到呢一個為節目，我哋
0: 為節目而食啦，
1: 乜都得啦，
0: 乜都得噶啦，乜都試下啦。
1: 嚟嚟，三二一啦
0: ！Cheers！ 哇！哇！你嗰支醬
1: 好勁啊！要飲翻好多水啊！
0: 其實係好好食嘅，佢將嗰、那個。本身嗰個芝士咧冚曬啲味，即係如果三樣今日俾我揀咧，我首選就係頭先我啱啱食完嗰個薯卵醬加 original 嘅原本嘅芝士，再加呢一個焦糖餅乾，係正嘅。
1: 即係呢個係我哋港式生活館勇者市場推介，就係、是、焦糖餅乾加原味芝士加薯卵醬。
0: 好啦，哇，阿 Anna。試完呢、這、一個焦糖餅乾咧，個原味咧，再加嗰個芝士，再加鱈魚卵醬咧，嗱我自己覺得係真嘅，係食落去嘅時候咧，個口感係唔錯嘅。
2: 我覺得好鹹喎、
0: 啊。你覺得鹹係因為嗰個鱈魚卵醬咧本身係有一種鹹味喺度嘛？
2: 係啊，但係野味嘅。
0: 野味，因為佢有少少好 spicy， 即係有少少辣辣地添㗎。係
2: 啊。
0: 即係我自己覺得咧，有陣時咧，即係網上邊咧有啲即係新嘢咧，我哋不妨咧可以大膽啲，好似我哋做人咁樣啫嘛，大膽少少去 take 一個 step 去試一試，咁就可能會有啲即係新嘅感覺都唔頂噶嘛。
2: 我覺得我同你之間咧
0: 係
2: 好有火花，
0: 開啊！真係犀利啊！真係
2: 就係因為拍住你咧，我先至諗到，
0: 突然之間有呢啲咁嘅諗法。
2: 因為我就咁啱有支鱈魚卵醬喺雪櫃啦，因為我經常咧都會用呢一支醬。
0: 除咗醋之外，
2: 係啊 ，Ann 除咗有長期雪櫃，即係公司長期有支紅醋之外咧，同埋有支鱈魚卵醬嘅，就係、是、因為我有時朝早我食撒蛋啊，咁我就唔想咁寡，咁我就會擠一滴落去。即
0: 係一劈仔咁樣，係咪
2: 落去個撒蛋度，咁就撈埋嚟食，就覺得有少少味道。
0: 唔係喎，我下次教你，你嗰個撒蛋咧，你有冇將佢切片㗎？
2: 唔係邊有？
0: 唔係佢有啲
2: 冇咁冇咁。
0: 網上你可以買嘅，有啲係一撳咁樣拆落嚟就一片一片一片。
2: 嚿嘢咪要洗咯，
0: 沖一沖水咯，你點都要㗎啦。
2: 都要洗
0: 咯。誒唔好嗱，有陣時咧。食好嘢咧，系要花少少功夫嘅。
2: 系咪听得出阿 Ann 系一个非常之怕麻烦嘅？
0: 麻烦，但系又勇于尝试，系咪？
2: 我会觉得，唔好搞咁多啦，只蛋剥完壳，跟住就咁摆落口咪食得咯。
0: 系咁样，但系我哋咧，即系今次呢一个新嘅尝试咧，我哋仲好似系介绍俾其他人嘅。
2: 冇错。
0: 好嘢，梗系要大家分享啦。咁我哋喺公司，我发现咗远处咧，见到一位好朋友。呢位朋友咧，基本上我成日都見到佢噶啦。咁我而家咧就將呢一個我哋自創嘅呢個食法，睇下佢邀請佢請佢食，好唔好
3: 啊？好行。
0: Hey， 你好啊。嚇？我自己就配咗一個食物，想請你食。
3: 咁靚啊！
0: 好靚啊！
3: 多謝啊！
0: 唔使多謝。
3: 哇！整得好靚喎。
0: 係啊，嗱、這個、呢個咧，係叫做
3: 曲奇餅啊。
0: 唔係呢個曲奇餅，但係咧佢係焦糖餅。
3: 哦，焦糖餅。
0: 呢、這個係芝士，
3: 芝士嚟噶，
0: 好好食嘅芝士。
3: 哇，正啊，好正啊！
0: 咁面嗰啲咧，鱈魚卵，
3: 鱈魚卵未食過，
0: 未食過咧，係
3: 哇，係好正
0: 啊，好正啊！咁而家請呢位朋友食，
2: 好
3: 多謝，
2: 你睇下好唔好食？
0: 你睇好唔好食？你睇好唔好食？
3: 哇，多謝曬，謝謝。
0: 我嚟，
3: 而家食噶，
0: 梗係而家食啦。一次過吃完它
3: 這個啊
0: 不是要吃餅乾快點吃好你講一下感受
3: 哇好正啊又香啊
2: 香啊
3: 我未吃過
2: 是什麼味甜酸苦辣什麼味道啊
3: 又甜又鹹又酸又辣
2: 十分的話你給多少分啊
3: 哇都有八分九分左
2: 右哇
0: 好高分啊這個吃法呢是我們創出來的
3: 哦，你自己拍出嚟噶，
0: 自己諗出嚟噶，
3: 哇，犀利啊！
0: 係啊，我哋分開三個唔同嘅地方去買，
3: 好香啊！
0: 好多謝曬你，
3: 拜拜，
2: 下次再請你食，
0: 下次再請你好嘢再請你食。咁我哋今日嘅試呢一個任務唔服啊！
2: 我哋自己自創咗一個新嘅食法，
0: 新嘅食法係啦，我哋下次有啲咩再試過，今次點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李健恩报道新闻。无线电视城内的片场发生二级火警，没有人受伤。现场是将军澳骏财街，警方中午十二点几接报，指电视城内的片场其中一座搭建物上下层起火，消防派出四条喉和三队烟雾队扑救，之后将火救熄，期间不用疏散，消防正调查起火原因。食环署今朝就容许九只进入获准食肆的申请进行抽签，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有中签的食肆负责人形容心情兴奋，店内已经有足够设备方便带狗进入的顾客。员工方面，招聘时会讲清楚可能会接触到狗，亦都会给予处理突发情况的方法。有未能成功抽中的食肆负责人说，期望政府可以尽快再推出第二批名额，并且增加数目。负责主持抽签的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海欣说，接受政府首阶段先发出1000个牌照名额的做法，希望给市民有得选择，如果市民接受，相信可以再增加食肆名额。海洋公园一名男机械技工受伤，送院后证实不治。海洋公园说会配合警方调查。海洋公园回复查询时说，个男员工今朝被发现倒卧在通往设施维修工场的梯间，失去意识，由警方同海洋公园职员陪同送院救治。海洋公园表示深感悲痛，管理层已经到医院慰问家属，会保持紧密联系，提供适切协助，并且会为其他员工提供所需支援。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西南风逐渐增强，骤雨增多。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592点，升343点，总成交金额2699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4031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14963点，升11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6，升3.6。南方恒生科技4.594，升3.4。腾讯控股462.4，升5.2。恒生中国企业86.06，升1.36。中芯国际71.5，跌0.8。阿里巴巴109.5，升2.1。友邦保险74.6，升8.5。建滔积层板64.95，跌2.25。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35，日元160.39，瑞士法郎0.797，加元1.4，人民币6.764，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日经平均指数报66020点，升1802点。港金报39010蚊，比上日收市升6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2.29美元，卖出4174.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提你一啲封路嘅安排啦。慈云山惠华街爆水管，惠华街来回方向近慈云山道嘅全线系封闭咗，多条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噶。另外，沙田插围干街亦都系有水管急收，去石门方向近银城街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去西隧方向的龙尾稍为多车排到近中区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是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大致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是接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车多，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湾仔运动场，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接近纪元，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告士威道去湾仔方向车多，薄扶林道去摩星岭方向近域多利道的车龙排到去石牌湾道近住制冰厂。另外，九龙方面，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圣座治大厦；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啦，系有坏车阻路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系接近康庄道桥底。咁重复一次啦，就系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佛光街桥底有坏车，阻碍咗部分行车线，龙尾接近佛光街桥底。新界方面，在全锦交汇处一带交通比较繁忙，象鼻山路去屯门方向的龙尾去到和宜合交汇处，至于德士古道北去全锦交汇处的龙尾就过了惠全体育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4: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3: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我是 Gary 哥哥谭伟权，
6: 我是 Ann 廖恒恩。
7: 星期一至五下午3:00，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6: 下午时间3:38，现时的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嚟到星期五啦，就梗系有明星试身室啦。今日有边个呢？
8: 师姐终于嚟到第二关，
9: 一个灯光闪闪、
10: 喘气扑鼻、
8: 充满未知力量的地方，呢度系俾明星试验最新奇嘅嘢。
9: 究竟今集哪位明星会入嚟试身任务呢？
6: 明星试身室，睇下你哋顶唔顶得顺啲新嘢先。
11: 又嚟到星期五嘅明星试身室啦，今次咧阿 N 揾咗 JNY Beats 上嚟 ，Hello，Hello，
12: 大家好，我系 JNY Beats。
11: 咁今次咧，我系会俾一样嘢你玩嘅，俾啲声你听下先。
12: 系
11: 啊，同埋俾埋个 tips 你，我俾你睇下呢一个道具。
12: 呢个系咪嗰啲捞金鱼嗰啲啊？
11: 冇错，我咧。昨日咧就揾咗一个游戏翻嚟，系我哋可以一起玩嘅，同埋之后咧你都可以拎翻屋企同小朋友一起玩嘅游戏，就系呢一个捞金鱼嘅游戏啦。咁我哋而家咧每人有10秒嘅时间啦，就斗快去捞呢一兜金鱼，当中咧有啲唔系金鱼嚟嘅，咁睇下我哋斗快每人捞到几多。我同时咧系想你合埋眼去捞嘅，咁睇下最嬲尾系捞到几多啦。你而家望实嗰啲鱼嘅位置啦嘛，系咪？
12: 系
11: 你只手都揸住嗰个捞金鱼嘅拍啦，系咪？咁你而家就合埋眼。
12: 好。
11: 3、2、1，可以开始。
12: 我点知我捞唔捞到啊？其实。
11: 究竟捞唔捞到咧？捞到有几多条咧？
12: 哇！我而家 feel 到好似捞晒啦，已经出嚟。
11: 你咁犀利。
12: 系啊。好似但系我捞落去咧，好似都唔知几时有几时冇咁样，因为咧嗰个网好似好轻咁样，就系听到啲声啊，凭啲声去认嘅。
11: 系咪好似喺人生嘅漩涡入面啊？即系都唔知几时先至攞到一啲自己想要嘅嘢。
12: 唔知几时捞晒啊！
11: 哇，好似捞咗好多咯，见你已经
12: 好似超出咗呢一个境界咯，已经唔知捞紧张台定乜嘢。
11: 哇，睇下先，哇，系好犀利，二。一好够钟，
12: 捞咗3条啦，应该、
11: 啊、好叻啊！系跟住咧就到阿 N 去捞，我哋做一个比赛，睇下边个叻啲。咁麻烦你今次咧就到你帮我去计时。好，我而家合埋眼啦。
12: 好，3、2、1，开始。
11: 我好似捞到一条，跟住诶唔知捞紧啲咩嘅系。
12: 3、2、1，
11: 好
12: ，OK。
11: 喂，我有2条啊，原来。啊！我都算几成功喎、啊。我想问一下你咧，当你合埋眼去玩呢一个游戏嘅时候咧，有冇一种惊嘅感觉啊？定系话哇好兴奋啊，可以合埋眼去做一啲嘢？
12: 咁啊唔惊，反而我系谂紧，我点样先即系 feel 到佢捞唔捞到嗰条鱼啫？
11: 會唔會覺得有時咧，好似我哋嘅生活之中啊，或者係一啲人際關係上，有時你係睇唔清楚，你都要照繼續去照鬧呢一個關係上嚟，或者係照鬧一份開心上嚟咧、
12: 都會嘅，係啊，我覺得特別係可能做音樂都係有咁樣嘅心態嘅，係。
11: 咁如果你唔開心嘅時候啦，但係可能你第二日都有個 job 喎，都要繼續喎，要堅持喎，真係唔可以咁 sad 喎。你點樣喺自己一個唔開心嘅情緒之下咧，可以都撈翻個開心上嚟咧？
12: 我諗係你嗰個心態上點樣轉換咯，即係可能你喺唔開心嗰個 moment 嘅時候，

0: 同埋你真係做嘢嗰個 moment 嘅時候，其實就會轉囉，就會 switch， 即係就算你唔開心但係你要做嘢，咁你都保持一個專業嘅態度去做嘅。
1: 講返起首微笑抑鬱啦 featuring 寶琪嘅，呢一首歌係咪有時唔開心嘅時候都要，即係或者自己係一個抑鬱嘅狀態嘅時候都要保持微笑，係咪咁樣呢？
0: 當時同寶琪傾呢個 topic 之後，再同阿 Wyman 去傾呢個 topic 嘅時候，都覺得其實每一個人都有微笑抑鬱呢一個問題，只不過大家可能冇講出嚟啦，或者冇抒發出嚟啦。我哋今次就憑嗰幾義喺呢首歌裏面講出呢一個問題，就係、希望大家就係、雖然即係有好多人都會有微笑抑鬱呢個問題，咁但係就應該好好去正視呢個問題，點樣去放鬆自己啦，點樣去解決呢一個微笑抑鬱咯。因為其實好多人可能有微笑抑鬱，但係自己唔知，係啦，可能佢每一日其实佢内心好抑郁，但系佢出嚟嗰个样子系成日都喺度笑啊，好似好开心咁啊。但系 deep down 可能佢系真系一个非常之抑郁嘅一个人咁样。
1: 即系每个笑容嘅背后，可能都有另一个故事啦。好多谢 JNY 今日上嚟，咁我哋而家咧就听下 JNY Beast 嘅歌《微笑抑郁》featuring 寶琪。Thank you。
0: Thank you。

0: 听过嘅有咧 JNY Beats featuring 宝琪嘅微笑抑郁。
1: 喂，系啊，即系头先听开你即系同阿 JNY Beats 咧，即系玩游戏嘅时候咧，咪即系大家倾到一微笑抑郁呢一样嘢。其实我自己觉得咧系一种状态嚟嘅，即系其实可能咧每一个人咧。都有呢一个 element 喺度嘅，有呢个元素喺度。
0: 系咪真系强颜欢笑咧？
1: 嗱，我就即刻咧就上网问 AI 啦，咁样佢就话咧，其实咧即系微笑抑郁咧，佢其实系一种非典型嘅忧郁嘅状态啦。咁你通常如果有呢一种状态嘅人咧，佢习惯系点咧？习惯就会喺人面前咧，成日都会强颜欢笑啦，即系好笑咁啦，表现得好开朗嘅。但系其实佢内里里边咧。系深藏住一啲好抑郁啊，好唔开心啊嘅嘢咁样。其实嗰个内外反差咧都几大嘅，即系有啲似我哋做表演者啊，即系我自己作为演员咁啦。有阵时都系真嘅。当你去排练啊，或者你去投入角色嘅时候咧，可能同你日常生活咧嗰个反差好大。即系譬如话，好似我今日好开心啊，同阿 Ann 做节目啦，咁样做完之后好开心啦，咁啊，但系咧我今晚要排练，咁可能我排练嗰段戏。是一个情感好沉重，咁我点算啊？咁我嗰个情感其实个反差几大，但我哋做演员就系要有呢、這、一个嗰啲叫 switch 啊，即系个拍制啊，
0: 即系一on咗你就要有嗰种嘅情绪，
1: 系啦，就要即刻啪一声就要入到嗰个角色，同埋即系嗰个情绪咧，就要做到呢样嘢咯。其实你会唔会有呢一个咁嘅状态？有阵时你做
0: 嘢，我都以前试过咧，比较深刻嘅经验就是、因为以前做配音，咁其实都有少少似同你做戏嗰一样嘅情绪一样啦。即系你如果一入厂系嗰一个 moment， 你要嗰一个情绪，你就要攞出嚟。因为我试过咧，可能有一排系自己唔系好开心啊，可能都有少少未去到真系要睇医生嘅状态，但系好唔开心啦，都会经常喊啦，或者啲事情啦。咁但系咧，当你真系埋位啦，要入厂啦，要配对白嘅时候，可能个大笑系唔系？可能嗰、那个戏嗰、那个戏咧系要你大笑嘅，你就要即刻有嗰个 switch on 嘅就要即刻转翻嗰个好开心嘅情绪。咁我觉得我系可以做到呢一样嘢啦。一嚟我会觉得呢一个系自己嘅专业啦，咁你应该要系做到。但系事后咧，其实完咗之后系会好攰咯，我会 feel 到。
1: 哦，系因为你要首先你要将你自己嘅情绪去 control， 即系控制得好好啦。然之后你要将你原本有嘅心情摆低先，摆低完之后，跟住再要重新再挞另外一个情感出嚟。
0: 有种系零去到一百嗰个状态啊！
1: 咁但系冇办法，我哋有阵时做表演者就系需要做呢样嘢噶啦。即系好似头先咧，我听你哋倾偈嘅时候咧，又讲到一样嘢，就系话你哋合埋眼去摸一啲嘢或者系闹一啲嘢啊嘛。
0: 系啊，摸索。
1: 其实就好似即系做人一样啊！我即刻谂起有一首广东歌，就系陈奕迅嘅《黑洞》啊。
0: 陈奕迅嘅《黑洞》
1: 系啊系啊，
0: 我睇下冇先。
1: 有冇你揾咩？因为其实咧，我自己觉得咧，陈奕迅呢一首歌咧，佢本身咧有几句歌词咧，我觉得好正嘅。咁啊，同大家分享一下，佢就话有一段嘅 chorus 咧，佢就话好比火星跟水星相恋，有过灿烂影踪。跟住咧，再跳咗几句咧，有一句又好正，就系、是、今天尽管可始终相拥，眼里却没有沟通。
0: 我觉得好浪漫啊！
1: 你觉得浪漫啊？
0: 系啊，但系浪漫得嚟有啲
1: 有啲苦涩，有啲涩涩，即系有啲揦住揦住咁嘅感觉。
0: 火星同埋水星啊嘛，
1: 系啊，
0: 即系两个应该系
1: 水火不容啊嘛，应该
0: 冇错，即系你行唔到一齐嘅嘢，但系一齐咗。
1: 系，
0: 我觉得呢一件事已经好浪漫，即系好似排除晒所有嘅万难，终于都一齐到。
1: 但系终于相拥之后咧，佢眼里又没有沟通，即系呢下又得意，即系佢成首歌咧就系探讨咩咧？探讨内心嗰种深处无法填补嗰种嘅空洞感啊！即系表面上你就好似若无其事咁样，但系其实你内里咧系承受住即系好巨大嗰种嘅情感拉扯噶。你揾到只歌未啊？
0: 睇下先啊，系咪呢只啊？睇下先啊！
1: 呢一首歌系陈奕迅嘅《黑洞》啊！
0: 你听下个 intro 系咪呢首？系咪啊，哥哥？你认唔认得啊？
1: 你听听第一句歌词。

0: 就係呢一首歌啦。
1: 我冇撳錯啊嘛，我幾驚我揾錯。
0: 陳奕迅嘅黑洞啊，即係佢係個內容係好正嘅。頭先即係聽眾咧都聽到我嗰兩句歌詞啦，係咪？
1: 係啊，我覺得好浪漫咯、啊，同埋浪漫得嚟係有啲又好似好 sad 嘅感覺。你有冇試過類似咁嘅事咧？
0: 嗱，即係講開咧呢啲咩感情事咧，
1: 又要講你自己嘅感情嘢。
0: 嗱，其實咧係咯，我都唔明點解每個星期五咧都係要拆解 Gary 哥哥。
1: 其實變咗感情台啊，禮拜五
0: 都唔係嘅。嗱，即係如果即係呢首歌又講咗感情啦，咁我哋開頭節目嘅時候咧，咪講過有一樣嘢咧，就係話你有冇啲咩勇於嘗試嘅嘢咧？係
1: 啊。
0: 嗱，其實小弟咧，即係細細個嘅時候咧，我係讀男校嘅。咁你知道讀男校呢就好難呢就有機會呢先至去認識到異性㗎嘛。咁呢我回想返呢，記得當其時我應該係讀緊中四度啦，咁就有一啲嘅 John School 嘅 event function， 咁、我就認識到有一啲嘅其他學校啲女校嘅朋友仔呀。咁當其時呢就咁樣嘅，我就認識咗有三位，佢哋咧所謂叫做三劍俠啊，即係我唔知啊，即係你係讀女校定男校嘅先？
1: 我係女校
0: 的。O、okay, K， 女校啊嘛，
1: 好少識到異性嘅，所以
0: 係啦，唔係佢哋咧女校好得意嘅，佢啲女校咧一啲姊妹咧好姊妹嘅時候咧，佢哋聚埋一齊咧就會有三劍俠咁樣嘅，
1: 聚埋一齊成日去廁所咯。
0: 係啦 ，O K， 咁啦，咁我講翻我啦，咁我當其時咧我就勇於嘗試乜嘢咧？我俾自己一個膽子啊，一個好大膽嘅嘗試就係點咧？我嘗試希望我可以同一位比我年長嘅姐姐，希望我可以同佢有呢一個認識溝通。
1: 哦，即係做朋友啫。
0: 做朋友係啦。嗰陣時咧，我就係中四，佢係form six 嘅。咁我就記得咧，因為大家咧中意玩音樂，咁啊就約出嚟就不如大家交流下彈結下吉他啦咁樣。咁於是乎咧，我就勇於嘗試啦。我就踏出第一步，我哋可唔可以即係做個朋友啊，交流下咁樣。
1: 點樣去無啦啦行過去身邊就咁講啊？
0: 唔係，因為我哋有 John School 嘛，咁、我哋就話，咁原來你都識彈少少吉他嘅咩？我又啱啱初學喎，咁不如揾日又出嚟大家彈下歌仔啊 ，jam 下啊咁樣。咁其實我裏面係好驚嘅。
1: 会啊，
0: 因为嗰个系姐姐，
1: 同埋你要跨出嚟，
0: 同埋我要跨出我自己嘅 comfort zone 啊嘛。因为其实我自己觉得咧，即系本人作为一个男校咧，男子咧，其实系你需要有一个好大步咧，系跨你自己嘅嗰个心理障碍。你其实唔系话真系要认识异性或者要拍拖嗰样嘢，其实系你要踏出一步。比起你即系认识男仔一班朋党啊，一班即系好 boy 啊嗰啲咁样，你系要去有一个胆量咧去做呢件事。但系当其时嘅我。我讲咗啲乜嘢呢？我就话可唔可以大家一齐即系做朋友啊？咁继续交流啊？咁样你唔使惊啊！
1: 但
0: 系
1: 我
0: 回翻嚟咧，系有一句说话，我到而家突然间你咁问我咧，我都会谂翻起就系、嗰位朋友咧，佢就话：弟弟，
1: 弟弟，
0: 我大过你两年噶，不如咁啦，我哋做好朋友啦。咁跟住咧，真系喺呢一件事里边咧，不论成功与失败，我当我自己失败咗啦，但系。我攞到嘅係比我当初想踏出一步嘅更加多，因为我哋之后成为咗好好嘅朋友。
1: 哦，变咗知己啦，咁样
0: 係啦，变咗朋友。
1: 同埋呢一个都係好好嘅學習机会嚟嘅，你咁样先至可以認識到更加多嘅女仔嘅。我自己都有类似嘅经历嘅，就係、我曾经係呢试过做纹身嘅學徒，即係學習过呢一样嘢啦。我係先后呢以前跟过两次师傅，

0: 但系最嬲尾我都系冇学成嘅。
1: 但系其实你学呢样嘢需唔需要即系识画嘢个嗰个底啊？即系个底需唔需要识画嘢就比较好啲咧？
0: 会比较好啲嘅，但系如果你唔识画嘅话咧，有啲简单嘅图案都得嘅。因為有啲係專係紋一啲圖紋噶嘛，即係唔係畫素描嗰一類噶嘛，咁所以就話可以慢慢去學習咯。但係點解最嬲尾我係冇繼續咧？我覺得係自己個恆心唔夠啊，個耐力唔夠。
1: 你總共係上咗幾多個月或者幾耐？
0: 上咗幾多個月啊？我真係唔記得，起碼我就記得跟過兩個師傅，可能前後夾埋都。有上咗一年，同埋个学费都唔平啊！讲真，
1: 我即系学呢一样嘢。
0: 系啊系啦，我唔透露几多钱啦。
1: 系，
0: 但系总之跟过两个师傅，而学费都唔平啦。咁最后尾冇学成咧，我觉得系自己唔够中意呢一样嘢。
1: OK， 咁但系喺呢一个过程里边，你有冇啲咩得着系可以同大家分享？即系你觉得你学唔成啦，咁但系你都有个功底喺度嘛？而家。
0: 有嘅，但系冇嘅啦，唔記得曬嘅啦。如果真係要再去 pick up 翻嘅話咧，我諗我要可能多半年時間，同埋要跟多個師傅去學習咯。因為有時你放低太耐咧，你再去 pick up 翻一樣嘢咧，好難嘅，我覺得。
1: 係就好似你即係平時即係好似我哋即係食開唔同嘅食品啦，即係好似頭先我哋試咗啲新嘢咁啦。
0: 係啊。
1: 平時我哋好似日常咁樣，好似我咁啊 ，Gary 哥哥。我系好中意食肉嘅，即系我中意食好多其他即系杂食嘅。咁但系我会唔会有一日尝试去试下啲新嘢咧？即系譬如话即系食下素啊，各样嘢呢咁样咧？
0: 我觉得唔排除嘅，即系可能有一日突然之间又会 pick up 翻呢一样嘅嘢嘅。但系我觉得最紧要系睇清楚自己中意啲乜嘢咯。
1: 系，咁就啱晒啦。因为咧，我哋嚟紧下个礼拜咧，我哋就会有一位咧系素食嘅达人啊，同我哋分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李健恩报道新闻。立法会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主席、选委会议员简惠敏向内务委员会报告委员会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的情况。简惠敏表示，小组委员会昨日经过超过两个钟会议之后，已经完成审议附属法例的工作。委员一致认同香港特区肩负持续完善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宪制责任。现今地缘政治复杂多变，国家安全风险隐患仍然存在，必须早一日得一日，尽快完成相关立法工作。在昨日的会议上，委员就附属法例的政策事宜、法律原则和实际操作事宜提出近60项意见和问题，当局已经作出清晰说明，规例不涉及任何新的刑事罪行和罚则，也都没有新增的执法权力，完全符合国安条例的授权范围。无线电视城内的片场发生二级火警，无人受伤。现场是将军澳骏财街，警方中午12点几接报，指电视城内的片场其中一座搭建物上下层起火，消防派出四条喉同三队医务队扑救，之后将火救熄，期间唔使疏散。消防正调查起火原因。行政长官李家超总结上任近四年感受时话，体会到特首一定要有使命，以香港整体利益为依归，无私咁工作，亦都要有承担同埋忧患意识。他接受大公文汇传媒集团专访时话，一些多年来处理不到的问题，可能是因为难处理，也都可能有很大利益藩篱导致推行不成功，因此要有承担。他说本港多年来都做不到三税分流，今届政府做到了，这个是市民真真正正得到施政成效。李家超谈及北部都会区发展时话，有时整体利益未必即时睇到，某一个环节发展时，有啲市民仲未受惠，要长远先至受惠。政府可能要将资源再分配，打破一啲利益藩篱。佢话好重视市民嘅睇法，有市民掌声当然系好，但系最终要以香港整体利益为依归，其他事情变得易处理。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美国财政部制裁九间中国和中国香港的个人和实体，理由是协助伊朗购买军事用品时重申，中方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本国企业和公民的正当权益。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西南风逐渐增强，骤雨增多。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58点，升409点，总成交金额2,985.5亿。上证综合指数4031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14963点，升11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04元，升4.04；南方恒生科技4.6元，4.6.04，升4.04。腾讯控股462.4，升5.2；恒生中国企业86.22，升1.52；阿里巴巴109.8，升2.4； 中芯国际71.35跌1.95，友邦保险74.5升7.5，长飞光纤光缆226.4跌4.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01，瑞士法郎9.841。澳元5.511，加元5.603，新西兰元4.564，欧元9.0656，每百日元对港元4.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08。日经平均指数报66,020，升1,802，港金报39,065，比上日收市升71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95.8美元，賣出4,196.3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佛光街桥底嘅坏车已经离开，暂时一带系车多，龙尾排到近温思劳街。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分别排到去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干诺道中近住中环军营。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对开。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大致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在管道出口。洪水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是接近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祖比利街车多，龙尾排到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电信大厦。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后些少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亦都是比较多车的。南塘道上行的龙尾排到去南塘别墅。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亦都是比较繁忙。薄扶林道去摩星岭方向近域多利道车多，龙尾是去到石牌湾道近住制冰厂。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车多，车龙。

唔排到近九龙面粉厂。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中港城。另外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咧，而家稍为车多噶。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平石。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0: 家、
1: 啊、今个星期会不会读出你的明信片呢？我们的地址是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惠基，逢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一起同你打开信箱。
2: 我有寄咗张卡俾你噶，你记住要读啊，
3: 唔好唔记得啊。
4: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5: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4: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
6: Are you ready？
4: 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5: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4: 动力四射，
5: 主持
4: 林普斯、郭靖文。
7: Hey， 大家好，大家好 ，Iris 你好，各位听众好啊
8: ，Hello， 普斯你好，大家好啊，好耐冇见啊，
7: 诶系啊，咁啊时间嚟到呢下昼咧系4:02多啲啊，咁啊哇，咁啊千呼万唤嘅世界杯开咗波啦，
8: 冇错啊，咁啊所以今日当然我哋就要讲下到底今朝嗰两场波啦，或者一啲世界杯都几特别嘅消息啊，
7: 系冇错，喂咁啊。先講一講咧，其實我覺得咧，有好多周邊嘅世界盃嘅，即係一啲嘅配套咧，都值得係即係參考一下嘅，即係好值得留意啊。譬如今屆嗰個世界盃咁啦，嗱一樣咧就大家睇波可能會見到啦，就係嗰個所謂嘅球證視角啊，咁啊呢啲咧好坦白講咧，都係一啲可能係一啲嘅點講啊，揭秘啦，我會覺得係咁樣講啦，即係其實實際上咧，你話對於睇波會唔會對於佢個成個陣型啊，或者啊會唔會嗰腳波 close up 好靚啊，呢啲未必睇得好清楚，但係咧你就可以透過球證嘅視角啊，知道哦球證當時喺嗰個位嘅，咁啊多咗一個即係選擇。啊，可以话吓。
8: 咁啊，因为咧，即系讲起咧，普斯讲紧就系因为今届嘅世界杯咧，就全面引入咗呢个叫做穿戴式嘅球证镜头 （referee cam） 啊。咁所以咧，即系我会觉得系嘅，即系有时我哋到底成日都会质疑啊，球证睇唔睇到噶？球证嘅角度睇紧啲咩咧？咁样咁啊，所以作为球迷嘅角度咧，我觉得都几有趣嘅，即系好似咧你自己做紧球证，睇下球证做紧啲乜咁啊？
7: 即系唔知系咪可能近年兴啲社交平台咧？有时啊，譬如大家平时可能好常见噶啦，就有时影相话咩男友视角啊、女友视角啊嗰啲咧，咁啊，我哋睇波而家有球证视角吓，咁啊，你见到譬如喺场比赛里边咧，间唔中啊都会见到有。佢有 take 過嗰個 shot 嘅，即係見到啊球證嗰陣時睇緊啲乜嘢咧咁樣。
8: 咁第二個我覺得幾特別嘅咧，就係咧，因為咧有即係你知世界盃就一定有啲商業嘅即係行為喺度啦。咁啊就強制加入咗呢個3分鐘嘅即係 water break
7: 飲水。
8: 係啦，咁啊呢個期間咧就當然一定要播一啲即係植入式廣告啦，即係咁樣。咁啊即係當然就好多球迷就惹爭議啦，即係以前就話啊超過30度，咁啊球證就根據天氣決定。嗰场波到底有冇呢个 cooling break 啦？咁啊，而家其实对于球员嚟讲咧，都唔错嘅。其实即系多咗个补水期间啦。咁啊，另外就会觉得其实都俾多咗个3分钟呢个机会咧。
7: 系
8: 阿教练。

0: 同啲球員講下嘢喎。
1: 佢就大約個時間係喺半場嘅一半左右啊嘛，係嘛，係啦，就見到
0: 即係大概30分，25至30分鐘左右啦。
1: 咁球證就會叫啊，依家即係暫停啦，啊，咁啊大家去補一補水先咁。
0: 冇錯，咁啊，所以咧，其實咧，即係多咗呢中間呢，即係行到埋去，其實都講分零鐘啦。咁啊，剩翻嗰2分鐘時間，除咗球員可以補充體力之外咧，即係教練可能有啲調動上咧，都會影響咗即係。cooling break 之後嗰15分鐘嘅比賽，
1: 咁我諗如果作為球員應該就幾好嘅呢、這個係嘛，即係俾你可以回一回氣啦，又係嘛。咁另外咧除咗呢樣嘢咧，即係頭先阿 Iris 都講起咧，其實世界盃啊，譬如係一個除咗波之外啦，亦都係商業嘅一個活動啦。咁其實我都留意到咧，佢好多嘅其他配套咧都值得係留意一下，例如嗰個音樂，
0: 係
1: 嗰、那個主題音樂。如果大家有留意咧，譬如佢啊，例如半場去完廣告啊，翻翻嚟，即係總之翻翻嚟，佢出佢嗰、那個啊世界盃啦啊，我哋依家就翻翻嚟啦，佢會有個音樂仔嘅，就係哒哒哒哒哒，類似咁樣啦嚇、啊。今屆嗰個就咁啊，如果大家記得上一屆嗰個咧，噔噔噔噔，我就好佩服呢啲嘅，好坦白講、因為咧作曲嘅人咧，我覺得佢哋好叻嘅呢啲，你點樣能夠用幾粒音？你諗下上屆嗰、那個。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四粒音啫，佢就已经可以俾你，诶、哎，你攞到一个卡塔尔中东嘅感觉。咁我觉得，譬如今届日都系几粒音，佢就可以，诶、哎，你翻翻嚟咯，知道依家世界杯，诶、哎，我哋节目翻翻嚟咯。所以就系，我觉得，成个配套咧，嗰啲制作人咧，呢啲系谂嗰啲心思咧，系好值得去留意一下嘅。
0: 系啊，所以即系我会觉得，无论喺现场睇又好啦，或者你去唔到现场，你要睇转播直播，我会觉得。都是一种享受嚟嘅。
1: 咁啊，喂，尋日呢場講下呢個揭幕戰咧，我哋
0: 係，
1: 喂，咁啊，老實實呢、這個墨西哥對南非咧，我覺得南非比我預期中咧就嗰個實力咧就還要好似弱一點，係啦，因為就有啲見佢進退失據啊，尤其是墨西哥咁早入咗球波咧，咁就係呢個堅若尼斯啦，呢、這個沙特嘅神射手啦，咁啊，佢喺沙特聯賽揾食啦，咁啊。佢射嗰球波咧，我唔知道有冇心啦，入埋大細龍門嘅喎。佢嗰球開紀錄嗰球。
0: 係啊，即係你問我咧，即係我哋就即係唔係太知道哦，到底南非嘅球員嗰個原本嗰個實力啦，或者嗰、即係到底本土水平嗰個能力高唔高啦？咁啊，即係我成日覺得，即係啱啱我哋咪後都有講，就係、是、到底穿龍門大細啊，有咩原因呢？即係當然。同守門員嘅能力有關係啦，即係呢個可能係其中一個因素啦。
1: 可能
0: 啱啱都講我哋話啊，會唔會其實前面都有人遮住咗個視線呢？咁啊，呢個都可能係另一個因素。最後一個因素就當然就係散眾人改變方向啦，即係咁。
1: 咁啊，平時呢啲就好難。即係好難一概而論啊！有時呢啲大細龍門咁啊，尋日呢場波咧，我就覺得咧，譬如其實墨西哥咧就未見底嘅個實力，因為咧，我覺得南非係完全俾唔到壓力佢，因為墨西哥入咗球波之後咧，你反而見到佢真係哇，好易踢啊！即係你南非又冇乜點樣逼搶啦，好坦白講。咁你墨西哥揸住一球波咧，上半場其實大部分時間咧，佢哋都好輕鬆，我覺得。
0: 有種感覺就係、是、我、輸少當贏啦，即係咁。
1: 即係南非啊，係嘛？
0: 係啦，咁啊，同埋不過咧，你問我咧，即係睇下波，大家都會知道，咦？即係雖然唔係好知道對方嗰個底喺邊度啦，咁但係其實。有幾下我會覺得，如果唔係南非嘅守門員咧，反應夠快咧，其實可能都輸多幾球，
1: 係嘛？
0: 冇錯。咁啊，因為咧，即係如果大家都有睇就知道啊，即係佢哋都有啲紅牌出現啦。咁、啊，即係十個人又好，去到最後得翻九個人嘅時候，其實你問我。我自己嘅足球员其实好难踢嘅，
1: 系
0: 即系好早已经就即系十个人啦，咁啊跟住再变翻九个人，其实教练又头痕啦，场里边嘅球员就更加麻烦啦，即系好似咧个感觉系乜嘢咧？就
1: 系、
0: 是、去边度都 mark 唔够人
1: 啊！
0: 去呢度已经
1: 度度都唔够人用，
0: 度度都唔够人用，
1: 即系你可能呢边补咗位，哎呀嗰度又唔够啦，
0: 系啦，
1: 就真系好难搞啊！
0: 冇错，
1: 系咁啊！呢场波咧，嗱我谂就系大家即系可能一般球迷就比较墨西哥可能相对熟少少嘅，因为始终咧墨西哥就经常喺世界杯咧都可以话一支黑马嚟嘅。今届嗰个阵咧就唔算话好强，但系我谂大家比较熟悉嘅一位前锋就路易兹美利斯啦，咁啊即系喺有踢英国波噶啦，咁佢就有入波啊，今场都。 咁另一位，我相信好多就算唔系球迷都可能好熟噶啦，就佢哋嘅有一位守门员咧，就相当外貌同我哋一位香港嘅影星系相当神似嘅，就系、是、有墨西哥 Sam 哥或者墨西哥吴镇宇之称嘅。
0: 阿吴生，
1: 好早啊！咁啊，但系咧就可惜今场咧就见面嘅机会冇多嘅，因为佢打后备啊吓。
0: 系。咁啊，但系即系佢都已经讲紧参加咗好多届嘅世界杯
1: 啦，好经验老道嘅。

0: 一队波里面三张黄牌就好合理啊。
1: 比较常见啦。
0: 系啦，咁啊两队夹埋三张红牌真系好少，
1: 就少见啲。仲要呢场系世界杯揭幕战。
0: 系。
1: 咁我哋同事咧，亦都喺呢个嘅环节咧，就系世界杯奇人张师茶波经里边咧，就今日同大家讲下呢个红牌嘅话题啦。听下佢哋讲咩先啊！
2: 一个口水多过茶嘅老球迷阿叔，
3: 一个中意饮茶嘅斜杠族张师阿朗，
2: 齐齐搭台讲波。
4: 世界杯
2: 奇人张师茶波经，
5: 果然今日都见到你阿师郎仔，
6: 又搭台啊阿叔。
5: 系
7: 今日想饮咩茶阿叔？
5: 哦，系今日俾壶滚水我得啦。咦，师郎仔，做咩今日唔系饮普洱啊？
6: 唉，今朝睇完两场波，转头谂住翻去补眠，咪饮下铁观音咯，少啲咖啡因啊嘛。
5: 嘿，阿叔我啊，饮咗几十年茶，都冇话饮完会瞓唔着觉嘅。
6: 等阵先，你好似头先都系话饮滚水啫。
5: 咩啊？我今日带咗几包师火靓茶叶嚟，嗱，你睇下有冇兴趣试下？
6: 呢个大红袍，
5: 诶，仲有，
6: 又系大红袍？
5: 诶，唔好眨眼，仲有一包，
6: 三包大红袍，
5: 嗯，
6: 哇，你使唔使咁红啊？
5: 今朝世界杯嗰场揭幕战。墨西哥主场对南非有三张红牌咁多，是历届最多红牌的揭幕战。嘿，我见到咁红了，咁咪梗系拎几包大红袍出嚟啦。
6: 上届世界杯好似成届先得四面红牌啫。
5: 系啊，但是呢世界杯历史上面一场三张红牌咧，唔系最多。
6: 诶，我知道。2006年德国世界杯十六强，葡萄牙对荷兰出现了四张红牌。
5: 诶，识啲嘢喎！
6: 梗系啦，嗰年我朗都有踢噶嘛。当年喺纽伦堡比赛，葡萄牙入咗一球之后咧，双方就劲重火药味。先有一个手球，葡萄牙就打小个。之后荷兰话：你出手咩？我又出下手先，一个手掌打埋去，又打小个。葡萄牙话：诶，我都唔输蚀，争波嗰阵又拎多张红牌啦。荷兰话：比分输，红牌唔可以输，又整多张红牌收工。最后入球就1-0，红牌就2-2啦。
5: 不过咧，阿叔我最记得嘅红牌，你估下系边一张？
6: 2006年决赛，法国对意大利，斯丹嘅头槌。
5: 唔系。
6: 1998年英格兰对阿根廷，碧咸嘅苦味脚。
5: 唔系，系1986年。
6: 哇，史前时代嚟嘅。
5: 分组赛，乌拉圭对苏格兰。
6: 哇，食到咁偏啊，师兄。
5: 乌拉圭嘅巴迪斯达啊，喺开赛52秒就从后飞踩埋去苏格兰嗰个球员个史特根嗰度，球证谂都唔谂。就拎张红牌出嚟，佢即刻可以翻去更衣室冲凉啊！
6: 哇，52秒，汗都可能未出，佢应该唔使冲凉噶啦，净系换件衫就得噶啦。
5: 喂喂，讲起衫咧，喂，睇下我今日呢件，
6: 咦，着红色衫喎，今日唔着阿根廷啦。
5: 系啊，贺埋头先咧着红衫赢波嗰队韩国队啊嘛。
4: 林普斯、郭靖文，动力四射。
1: 哎，咁啊，讲完呢个红牌啊，即系揭幕战嘅呢个话题之后咧，我哋又讲下第二场波啊。今朝就打咗另一场噶啦，吓，同组嘅呢个韩国或者我哋平时叫南韩啦，吓。咁啊，南韩就对住呢一个嘅捷克。哇，呢场波咧 ，Iris 啊，我觉得咧系比头场咧好睇。
0: 因为都刺激啲嘅，咁啊有攻有守啦，咁啊不过如果大家即系有睇直播，即系个印象多少少就系、是、啊，即系韩国呢位队长啊孙兴文啊，咁啊上半场个表现咧就令人有少少失望，
1: 一般般啊吓，
0: 系啦，咁啊即系都讲紧就系、是、其实佢有好多机会，队友咧传咗讲紧几球单刀波，最少3球，
1: 系，
0: 咁啊但系都唔。

0: 如果话以早两年吓，早两年计 top fit 嘅孙兴文咧，咁啊新仔应该就。起碼搞掂一球半球啦，呢啲
1: 冇錯，
0: 即係個機會上
1: 係啊，咁啊，所以佢球球都唔入嘅情況下咧，點知就先俾人入一球啊？
0: 咁啊，同埋呢場波咧，嗰兩隊嗰個風格咧好鮮明啊嚇，即係譬如捷克咧，就其實死球戰術，好坦白講，或者高 Q 大棍所謂嘅就好清楚嘅，啲手榴彈戰術啊，哇，好犀利！咁啊，南韓隊咧就同我哋以往譬如早幾屆睇嘅，佢哋好體能啊，好啊，體力化咧，有啲唔同喎，好幼細喎。我發現咧，韓國隊今次睇呢場波咧，相當幼細嗰啲腳法。
1: 你問我近年即係其實體能體力上咧，即係咁多年嚟都唔係好擔心韓國隊，因為佢哋都係即係好高大啊，力量就一定搭夠啦。咁啊，但係你問我。即係細微嘅技術上係真係越嚟越好啊！咁我估係即係近呢十零廿年嘅青訓，即係佢哋做得好。咁啊，呢班人大啦，咁啊，而家就有效果出現。係啊，即係雖然佢哋先輸一球啦，咁啊，即係其實嗰球都。即系冇得讲，冇得救啊！即系飞埋嚟顶波，其实真系顶得好靓。
0: 哇！但系咧，佢反胜啊吓，最后反胜二比一。哇！追平嗰球好精彩啊！即系黄仁范嗰球咧，佢好淡定啊！即系如果佢攞波喺左脚位，如果就咁射咗咧，前边有一个后卫，一个龙门咧，好容易就封到啊！好可能。
1: 所以佢吸翻嚟大位，
0: 吸翻大位，折一折咁样。
1: 冇错，
0: 真系精彩到不得了。
1: 其实孙兴文都喺隔篱嘅，即系嗰下咧，其实都见到有啲动作啊，会唔会交俾我咧？咁但系佢。好有信心啊！自己射咁啊，追平咗一比一之后咧，咁啊见阿孙兴仁就冇乜太多嘅表现，就换走咗啦。咁啊换走咗之后，反而咧就即系越嚟越近磅。咁啊最后咧就真系八十分钟咧就真系有多个机会，就令到反胜咗二比一啦。咁啊可以赢咗世界杯嘅第一场赛事啊！
0: 咁啊呢场波对南韩嚟讲，我觉得就有好有唔好啦。唔好就系话阿新仔嘅表现咧，就似乎有得可以再好啲吓，即系有得再上力，睇下佢未来会唔会。好啲啦，咁但系好嘅地方就系你见到其实其他有一两位球员，譬如头先讲过嘅黄仁范咁样啦，嗰啲状态咧已经系即系升咗系好好噶啦，依家咁所以咧就睇下余下嗰啲比赛踢成点啦吓。
1: 冇错啦，
0: 喂，咁我哋又预告一下，喂嚟紧有啲咩焦点赛事啊？
1: 咁啊，先讲下啦，即系今晚深夜嘅三点钟咧，就会有加拿大对住呢个波斯尼亚。
0: 波斯尼亚系啦。
1: 咁啊，听朝大家如果唔使翻工嘅话咧，早上九点钟就有
0: 美国对巴拉圭。
1: 咁啊，所以每一日咧都会有一个组别咧就打第一场赛事啊，
0: 好多精彩嘅赛事啊吓！
1: 但系暂时呢一刻望落咧都系讲紧啊，深夜有一场大家唔怕眼瞓可以睇啦，朝头早就唔使翻工嗰啲又可以睇。
0: 系啊，佢譬如九点十点啊，就
1: 系啦。咁啊，暂时望落嗰个时间表都唔错啊。
0: 啊，咁啊，睇下嚟紧踢成点啦，今晚嗰场有啊。当然波斯尼亚咧，我就个人就比较想。知道阿迪斯高睇下佢表現點啊！
1: 不過咧就即係都講就係、是、啊，最近都有消息啦，即係呢兩日就話，咦，西班牙夜馬就即係之前四月就整親啦，咁啊一路都冇踢啦，咁啊終於咧就可以復操啊！咁啊佢哋咧第一場比賽咧就喺六月十六號啦，咁啊仲有四日嘅時間，咁啊到底復操之後四日會唔會有機會後備上陣嘅？即係我覺得正選咧就未必有可能噶啦，咁啊但係。啊！即系一位新星年青嘅后生仔，到底有冇机会可以第一次亮相喺呢个世界杯咧？后备落场都好啊！
0: 咁到时嗰场波咧都焦点啊，因为佢嘅对手咧就都系第一次落场啦，真系就系、是、呢个佛德国，就系、是、今届嘅四支嘅新丁嘅其中一支。咁啊，究竟呢支球队到底会踢成点咧？对呢个劲旅嘅西班牙，甚至系一个夺标热门啊，西班牙咁到时先知啦吓。好，我哋转头翻嚟咧，再讲下其他嘅体育消息啊！

0: 喂 ，Iris 啊。啊，咁啊，繼續除咗世界盃之外咧，仲有啲足球消息咧，都轟動嘅，我覺得
1: 係
0: 啊，因為有一位著名教練咧，佢又去翻一隊佢曾經執教過嘅球隊、哦。
1: 咁啊，講緊就係摩連奴啊，終於咧回歸呢個皇家馬德里啊，咁啊簽約就簽三年都幾多啊，其實即係好多時都係一年一年或者兩年簽一次啦。咁啊，亦都咧即係再次成為呢一隊波嘅教練啊。咁啊上季咧即係佢喺葡超咧其實都幾好嘅。咁啊曾經有過呢個不敗嘅紀錄啊。咁啊，所以咧，即系可能就因为咁样啦，就见到咧，即系佩雷斯就再揾翻佢睇下可唔可以帮皇马做下呢个主帅啊？
0: 系咁啊，奔飞加虽然就捧唔到杯，即系喺联赛咁啊，但系其实不败都几犀利噶吓。咁啊，睇下摩。

0: 年奴咧系翻去皇马之后又会踢成点啦？好啦，跟住咧我哋又同大家讲下其他嘅消息啦，吓包括呢个羽毛球嘅世界羽联嘅巡回赛超级五百啦，澳洲公开赛方面咧，港队都有啲比赛吓。
1: 冇错，咁啊混双嘅八强啦，咁啊。陈贤泽啦，吴子游咧，咁啊直落两盘咧就不敌泰国嘅选手啊。咁啊，另外男单嘅八强啦，吴英伦咧就以2-1咧击败咗中国嘅球手啦。而另一位球手咧，伍嘉朗咧就两局不敌中国嘅球手啊。咁啊，有啲可惜。
0: 系啦，咁啊唔紧要啦吓，希望佢哋咧下次嘅比赛咧系即系输波嘅，下次比赛继续努力啦。咁啊，譬如晋级嘅，好似吴英伦咁嘅啊，或者其他嘅球手咧都继续俾心机啊吓。好，咁啊 ，Iris， 我哋仲有乜嘢同大家讲下添啦？
1: 咁啊，另外都讲下就系桌球嘅赛事啦，即系2026-2027年世界桌球巡回赛 WST 咧就已经展开序幕啦。咁啊，而家都打紧呢个外围赛啦，咁啊，亦都有打紧正赛啦。咁啊，香港嘅球手傅家俊咧就唔使打即系首圈啊，咁啊直入咗次圈啦，
0: 第二轮开始。
1: 冇错，咁啊，佢亦都以6-1嘅局数咧，即系轻取咗英格兰嘅球手啊。咁啊，下一轮就要硬撼呢个伊朗嘅一哥啊，咁啊华法尔啊，咁啊希望佢可以赢波啊，
0: 系啦，希望阿 Marco 咧打场好波吓，咁啊讲香港咧，今日时间差唔多啦，阿 Iris， 咁我哋咧又继续留，当然会继续留意住世界杯嘅消息啦吓，
1: 冇错啊，咁啊大家记得继续睇下波咯噃，
0: 系啊，都要留意我哋节目，东嘅消息，下次再见啦，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食环署今朝早就容许九只进入获准食肆的申请进行抽签，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有中签的食肆负责人形容心情兴奋，店内已经有足够设备，方便带狗进入的顾客。员工方面，招聘时会讲清楚可能会接触到狗只，亦会给予处理突发情况的方法。有未能成功抽中的食肆负责人说，期望政府尽快再推出第二批名额并增加数目。主持抽签的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海恩说，接受政府首阶段先发出1000个牌照名额的做法，希望给市民有得选，如果市民接受，相信可以再增加食肆的名额。立法会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主席、选委界议员简惠敏向内务委员会报告委员会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的情况。简惠敏表示，小组委员会昨日经过超过两小时会议之后，已经完成审议附属法例的工作。委员一致认同香港特区肩负持续完善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宪制责任。现今地缘政治复杂多变，国家安全风险隐患仍然存在，必须早一日得一日尽快完成相关立法工作。在昨日的会议上，委员就附属法例的政策事宜、法律原则以及实际操作事宜提出近60项意见和问题，当局已经作出清晰说明。规例不涉及任何新的刑事罪行和罚则，亦都没有新增的执法权力，完全符合国安条例的授权范围。行政长官李家超总结上任近四年的感受时说，体会到特首一定要有使命，以香港整体利益为依归，无私地工作，亦要有承担和忧患意识。他接受大公文会传媒集团专访时说，一些多年来处理不到的问题，可能是因为难处理，亦都可能有很大的利益范例导致推行不成功，因此要有承担。他说本港多年来都做不到三税分流，今届政府做得到，这个是市民真正得到施政成效。李家超讲到北部都会区发展时表示，有时整体利益未必即时见到，某一个环节发展时有些市民还未受惠，要长远才受惠，政府可能要将资源再

0: 分配，打破一啲利益藩篱。他说很重视市民的看法，有市民的掌声当然是好，但最终要以香港整体利益为依归，其他事情变得容易处理。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18点，升468点，总成交金额3,164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31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63点，升11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08元，升4.8元；南方恒生科技4.61元，升5仙；腾讯控股463.6元，升6.4元；阿里巴巴110.2元，升2.8元；恒生中国企业86.5元，升1.8元；中芯国际71.65元，跌1.65元；友邦保险74.55元，升8毫；长飞光纤光缆226.6元，跌4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14，瑞士法郎0.796，加元1.398，人民币6.762，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兑美元0.704，新西兰元兑美元0.583。日经平均指数报66,020点，升1,802点。港金报39,380元，升1,0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16.2美元，卖出4,216.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嚟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铁路码头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过去大埔滘新围。咁就系吐露港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大埔铁路码头啦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喺大埔滘新围。隧道情况方面，西隧港岛入口西行嘅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就较为繁忙啦，龙尾喺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至于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嘅龙尾都喺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温思路街，去尖沙咀方向车龙就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荷里活道介乎大馆接到落古道车多，坚尼地道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竹林苑，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东山台。在跑马地那边，云地利道介乎南塘道接到落古道比较繁忙，至于落古道就介乎莲道至到落景园系比较车多，高士威道去礼顿道方向龙尾喺黄仁书院噶。另外大坑道下行亦都稍为车多繁忙。喺九龙区方面啦，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另外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嗰段啦，都系车多噶，龙尾就喺汇景花园。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噶啦。至于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啦，龙尾就喺龙日村。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较早前吐露港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大埔铁路码头意外清咗场噶啦，一 但仍然稍为车多，经过请留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去坪石。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2: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传承盛事，盛事传承，
3: 好正。
4: 第三届中华文化节以传奇为题，开幕节目为上海大剧院舞剧《白蛇》，而六月至九月期间有不同形式的表演艺术节目和活动，包括中国戏曲节、电影放映以及展览等，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在香港传承、转化和发展。
2: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传承盛事，盛事传承，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5: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6: 上到手术台咧，我要关闭咗我嘅情感嘅，我当你已经唔系一个人嚟，我系当你一件艺术品，我先可以做到最精致、最靓、最好。
7: 三代有心人，佢哋系三位唐医生。
8: 我谂我最大嘅抱负系，我唔一定要好似爸爸或者其他医生咁叻、咁出众，但系我想系一个病人同埋其他同事靠得住嘅医生。
5: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9: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0: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1: 欢迎收听今日最后一节的一桶金，时间来到下午的4:40，主持的有方嘉莉。港股今日呢个反弹能够由朝早去到下午的升市都是挺能够持续得到下去的。最多的时候曾经是升超过500点的，最高去到24771点恒指，而收市就是报24718点，全日亦都升了468点，升幅有 1.9%。主板成交额有3164亿几嘅，而成个礼拜计咧，恒指累计都仲系要跌嘅，跌咗咧就243点，跌幅系大约1%，连跌5个星期啊。至于科指方面咧，今个礼拜亦都跌咗咧，就系大约咧就3.8%噶。而睇翻咧，今日啊科指咧就系升大约1.1%嘅，企稳喺4700点以上，收市系报4705点。蓝筹股表现最好一只，由头带到尾都是周大福啊！全日升咧就系升咗超过15%，收市系报12.81，排第二同三大嘅升幅最大嘅蓝筹股分别系洛阳木业同埋紫金矿业，分别系升超过12%同埋大约8%。表现最差嘅咧就系联想集团，跌咗咧超过2%。中芯国际咧亦都跌咗超过2%。其次嘅有中联通同埋中电信。跌幅是有大约2%或以上的。五十大成交额的股份，第一只盈富基金25.08升了大约2%，南方恒生科技4.61升了大约1.1%， XLE 南方海力士106.55升0.5%，腾讯控股463.6升1.4%，阿里巴巴110.2升2.6%。第六位的就是恒生中国企业86.5升了超过2%，中芯国际71.65跌了超过2%，但今朝早的时候曾经是升到去77元的水平。友邦保险74.55升了大约1.1%， XLE 南三星166元升了接近13%。第十位就是长飞光纤光缆226.6跌了1.7%。咁啊，数市场方面咧，就嚟到呢一度啊。今日星期五嘅嘉宾咧，我哋就揾嚟证监会持牌人高歌证券金融。

0: 首席分析师聂振邦，你好，聂 Sir。
1: 系 ，Carrie 你好。
0: 咁喺咧，我哋讲今日个主题啊，讲 SpaceX 之前咧，先讲几句港股先啦。个大市咧，因为都成功结束到七日嘅跌势啊，喺今日有个反弹啊。其实反弹咧400多点嘅话咧，你相信咧后市啊，下个礼拜翻嚟能唔能够延续个升势？呢个还是系咪最主要都要睇咧？美伊系咪真系会签嗰个协议咧？即系跟特朗普嘅讲法就话应该周末嘅时候会签、啊。
1: 咁我諗就隔晚嚟講就美股做好啦，咁就的確都係因為美伊就呢一個嘅即係有機會係簽呢個協議嘅時候咧，係迎來一個嘅憧憬喺度咯。咁但係其實上個禮拜咧，就特朗普都有係即係類似咁嘅説話嘅，咁不過咧就週末嘅時候冇簽到，咁就即係所以就今即係我諗係嚟緊呢一個週末嚟講咧，咁都係要係觀望嗰一個嘅狀況。咁不過我諗就即係大家亦都唔適宜係睇得太過樂觀住啦咁啊，咁所以變咗就即係初步去睇嘅時候咧如果係簽到嘅，固然之可以令到咧就下個禮拜環球嘅股市就繼續會有一個提振啦。咁但係如果係簽唔到嘅話，咁就咧好大機會咧，其實就今日嗰一個嘅升幅咧，咁就就算唔係全部消化曬嘅話咧，咁都好大機會咧就消化咗一部分咧，咁恆指有機會咧就係落翻去咧，就24,500点留下呢一啲嘅位置嗰度咯。咁目前嚟講咧，恆指都係相對上係偏弱嘅。咁就基本上咧都要等到咧佢可以企穩翻喺25,000点之上呢啲位置咧，咁先至叫做咧近期嗰一個嘅弱勢嘅陰霾咧係完全係消化咗咯。
0: 聂 Sir， 我哋咧倾下啦，今日其中一个焦点啊，相信咧即系全球咧个市场咧都比较瞩目嘅关注，就系大型新股啊 ，SpaceX 啦，喺咧香港时间今晚嘅时候咧就会喺 Nasdaq 嗰度上市噶啦。咁其实如果话啦，睇咁大只嘅新股咧，过往亦都有大型新股上市嘅，咁啊市场都好关注咧，到底咧大型新股啊，对于嗰个股市啊资本市场啊，系会到底带嚟利好啊，依人士系带嚟冲击咧？你又点样睇咧？
1: 我諗最主要嚟講就即係大型股份上市嘅時候咧，都會係對於咧個投資氣氛會係有個正面嘅幫助喺度嘅。咁就即係尤其是就相關嘅即係個行業嗰個嘅股份咧會有個利好咯。咁而家睇翻就 SpaceX 咧就個定位咧就係商業航天嘅。咁就即係所以咧就係美股或者係港股咧相關呢類型嘅股份咧，咁就相信咧下個禮拜個股價表現咧都會係有個催化嘅作用喺度，咁不過即係亦都要留意一個一個壞處嘅地方咧，就係咧當有大型嘅新股上市咧，咁即係話咧其實就喺個市場上咧有大量嘅資金係被抽走咗啦，咁呢一個嘅缺口咧短期嚟講咧係咪真係可以補充得到咧？咁可能呢個方面咧亦都要去關注翻，咁所以變咗就除非嚟緊咧下個禮拜咧 SpaceX 咧繼續會有新嘅利好消息作為一個嘅帶動啦，咁就咧，否則嘅話咧，咁我諗市場咧都係睇翻咧，會唔會有其他嘅一啲嘅利好消息？如果缺乏嘅時候咧，咁我諗咧短期嚟講咧，不論美股或者港股咧，可能嗰一個嘅表現上咧，都會係稍微係波動啲咯。
0: 但係點樣去分析翻咧？因為有啲嘅市場人士嘅預測就話覺得咧，就算 SpaceX 啦，即係咁大個估值嘅股份啊，上市初段嘅時候咧，就算個價有升咧，升幅都會幾有限嘅。但同一時間其實咧，喺佢上市之後10到15日左右咧，有啲嘅指數咧都已經係俾佢快速納入喎。追蹤指數嘅基金應該道理上都有個配置需求啊，點去衡量翻對佢嗰個嘅初期表現嘅影響咧？
1: 暫時去睇嘅時候，個走勢上應該都會係向好嘅。咁就初步而家市場去睇嘅時候咧，咁可能就今晚嚟講啦，個股價咧有機會咧都比個上市價咧就高出20%嘅狀況喺度。咁就如果就配合埋 Carrie 頭先所講啦，咁就即係一啲嘅被動配置嗰個資金嘅時候咧，咁有機會咧令到個股價會係進一步推高嘅狀況喺度啦。咁所以就目前去睇。嘅時候咧，可能上市頭嗰一個星期咧，個價格咧有機會可以係去到大概係180蚊，甚或乎200蚊呢一啲嘅位置咯。咁而對應翻個上市價咧，係135蚊嚟講咧，咁就即係相信咧抽中嘅投資者咧，咁嗰個嘅利潤空間咧都係唔錯嘅。
0: 不过咧都要留意翻嗰个投资方面嘅配置啊。咁啊，其实咧，除咗呢啲方面之外咧，咁啊睇埋咧 SpaceX 佢嗰个嘅本身个上市一啲嘅数据啦，每股咧$135嘅定价，计埋超额配售之后啦，集资就超过$862亿啊，估值就大约$18,000亿啊。市场咧关注其中一个就系 SpaceX 咧第日嗰个解禁嘅股份咧非常之庞大，六个月内可以解禁嘅股份多达47亿股啦。是今次新股发行的数量的 8.5 倍，但它就采用一个叫滚动解禁机制，要在上市之后公布第一份的季绩之后，逐啲逐啲这样就有这个禁售股可以出售，第一次的就在个大概比例大约20%左右。怎样去看这个咁庞大的解禁股，会不会说真的对于不论这个公司甚至乎美股的市场来讲，潜在的一个估压都很庞大呢？
1: 目前去睇嘅时候，即係按数字上呢，就呢的确个估压系好庞大啦。咁就但係呢，按照头先阿 Kerry 所讲嘅时候呢，咁就都系一个有秩序地将股份系可以去释出个市场啦。咁亦都系呢配合返呢系每次系公布完个季绩之后呢，先至系呢开始系有股份可以释出市场啦。咁所以变咗就我諗到时呢系呢取决于呢到底公布嗰一个嘅季绩，以至到呢系呢未来一些收入或者个盈利指引的时候，是不是真的市场是看好，所以呢一个的状况来讲，有机会都会抵消了那一个的解禁的一个沽压的状况在这里。就所以目前 去看的时候，可能对于个股价的冲击性来讲，可控性也会比较高一点。
0: 但是对于 SpaceX 的财务报表啦，甚至乎企业管治架构啦，就算是美国当地他自己本身的参议员也都表示关注。SpaceX 他暂时来讲的话都还是亏损，如果你说航太业务亏损有成6亿几的经营亏损，而年头收购的 XAI 也都是面对着庞大的亏损之中。会不会觉得说呢，即是一个他经营的可能譬如 Starlink 啊，或者其他的相关业务咧，嗰个都比较烧钱啲，短期之内未咁快可以做到扭亏咧。
1: 暂时嚟讲就扭亏嘅难度就相对上都会比较高嘅。咁但係呢就即係始终睇返即係第一季嗰一个嘅业绩表现呢，个收入嚟讲呢都增长係超过 15% 啦。咁就即係所以目前我諗呢市场会係关注緊嘅时候呢，到底喺个收入方面呢嗰一个嘅增速会唔会有个提升呢，咁从而呢係令到个亏损有个收窄嘅状况喺度。咁就如果係按住呢个情况嚟到去睇嘅话咧，咁可能咧就咧市场会对于咧佢嚟紧嗰一个业务发展咧，仍然系保持住一个嘅憧憬喺度啦。咁但系如果咧出嚟嗰一个嘅收入咧唔系一个增长，反而系倒退嘅时候咧，咁就会触发到个市场嘅忧虑咧。咁可能咧变咗就未来3个月咧，咁先至个沽压咧就会比较上系大啲咯。咁所以我谂咧就咧上市咧嚟紧咧第一份公布嘅业绩咧，对于市场对佢嘅期望嘅关键性咧会比较高啲。
0: 大家可能在首份业绩会留意住什么数字呢？
1: 目前来看的时候就 当然 最主要就是看个收入会不会是有个增长在这里。就现在去看的时候，就是那个收入的分布啦，咁就即係我諗主要嚟講咧，都係以個Starlink 為主啦。咁就即係所以咧，嚟緊會唔會可以繼續係保持住嗰一個業務嘅增長引擎咧？呢個方面咧，咁可能要係睇多啲。咁另外一個方面咧，就即係其實咧，就喺佢Prover 上市之前嘅時候咧，市場一直就係關注緊咧係就 SpaceX 嘅火星嘅計劃啦，咁同埋咧喺嗰一個嘅月球方面嘅探索嗰一個嘅狀況喺度。咁就即係所以。我想就即除了在数字方面来到去做一些参考的时候，我想投资者会比较关注到底在这一些星空探索方面的业务会不会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时间表在这里，就以致到大家对于它那个业务的估值那个的可靠性就会更加强了。
0: 另外啦，除咗 SpaceX 上市呢件事之外啊，近日嘅话，相信另一个焦点咧就会系世界杯啊，因为世界杯都开锣啦。咁今年咧就喺美墨加度举行啊，计埋时差之后咧，以呢个赛事计咧，喺香港时间由凌晨一点钟去到中午咧都有嘅。咁其实咧，对于话个股市又会唔会有影响咧？不过大世界杯嘅话，其实咧每一定嘅年份嘅时候就会举办，市场上都唔系第一次预着咧就有啲大型嘅体育赛事啦。但系今次咧即系。睇个啊，会唔会出现个美股市场嘅话？好似譬如啲人要交易员要睇波啊，或者系市场嗰啲投资者挂住睇波啊，咁啊影响到一定嘅嗰个买入买出嘅情况咧？
1: 其實都會有個影響喺度嘅，咁就即係特別係咧啊，即係今次嚟講咧，就係、是、有係48支嘅球隊參與啦，以往係32支啦，咁所以咧變咗咧嗰一個嘅賽程方面嚟講咧，亦都會係長咗嘅，咁就今次咧有成接近40日嘅狀況喺度啦，咁就即係所以我諗相對上嚟講咧，可能都會嚟緊喺即係六月啦，就而家開始啦，以至到咧去到係。7月中後期嘅時候咧，咁都會對於咧環球嗰個嘅股市咧個交投咧係咧稍微係有一啲嘅影響喺度咯。咁但係即係我諗亦都要去考慮翻嘅時候咧，咁因為有好多嘅品牌嚟到去作為呢一個嘅世界盃嘅贊助商嘅時候咧，咁變相咧嗰個嘅賽期長啲嘅時候咧，亦都會令到呢一啲嘅品牌嗰一個嘅關注度，以至到可能嗰一個生意會有個幫助喺度咧。咁變咗嚟緊咧，可能喺第三季嗰個業績會有一啲嘅幫助喺度咧。咁所以咧就完咗嗰個嘅世界盃嘅賽期嘅時候咧，有機會咧呢一啲嘅股份咧嗰一個嘅股價走勢嘅表現咧就會比較強啲咯。
0: 你講起呢個品牌贊助嘅話咧，話近日咧有個飲品嘅廣告，我相信咧都幾洗腦啊，唔少嘅聽眾可能都有睇過啊。不過咧有時候啊，啲品牌咧要去拍呢一類型嘅廣告或者做呢一方面嘅市場推廣嘅話咧，尤其是世界盃，相信咧嗰個開支都幾龐大啊。喺個業績上面咧，唔知道消唔消化得到啊？
1: 咁我就要即係當然就係咧視乎翻咧佢哋嗰個嘅即係嚟緊嗰一個嘅銷售嘅情況嘅狀況啦咁啊，咁就其實而家睇到咧環球咧，因為咧係處於一個比較高通脹嘅狀況喺度啦，咁呢一個嘅高通脹咧就咧變相咧就令到係消費者咧係習慣咧係會喺嗰一個嘅消費方面嚟講咧係會預咗要用多一啲嘅成本嚟到。去做消費嘅，咁喺呢個嘅狀況當中嘅時候咧，咁咧就咧對於一眾嘅零售股咧，咁相對上咧會係比較係有利一啲啦。咁所以就目前去睇，即係今屆世界盃嚟講咧，咁我相信咧就好多嘅贊助商咧，佢可以係咧從中嘅獲利嘅機會咧，亦都比較上高啲。
0: 另外啦，世界杯嘅时候亦都会讲到咧，有一个就係咧啲博彩嘅板块嘅，因为有时觉得咧就係同头先讲股市嗰个亦都有相类近嘅效应啦，就係、是、大家挂住睇波会唔会咧就少咗入赌场咧，从而就影响咗一个嘅赌场啊博彩收入啊。其实过往啦，有冇见到以往嘅世界杯嘅时候係咪都有同类嘅情况，就係嗰啲喺个世界杯举行嘅期间咧，澳门嘅博彩收入就会有一个短暂嘅下跌咧？
1: 其實都有呢一個狀況喺度嘅，咁就即係所以變咗咧，我諗就可能呢一兩個月咧，無論係個博彩嘅收入啦，以至到咧係咧就呢啲相關嘅股份咧嗰一個嘅股價表現咧，都會係比較上係弱啲啦。咁就即係所以我諗就要傾向密切留意翻咧，到底係即係澳門政府咧會唔會喺呢一兩個月咧係多一啲唔同嘅城市嘅活動嚟到去搞嘅時候咧，咁就希望可以咧就吸引到多啲嘅遊客咧去到澳門咧，咁從而咧係改善嗰個賭收咯。如果咧就咧缺乏呢一啲嘅活動上嘅一啲嘅配置嘅時候咧，咁我諗咧就可能有機會咧就咧股價嘅表現咧都要去到八月之後嘅時候咧，先至會有一個嘅重拾升軌嘅動力喺度。
0: 但會唔會話覺得咧今年嚟睇嘅話，整體上嗰個嘅博彩收入咧都係比舊年係會有一個嘅好轉啊，有個增長喺度咧？點樣去睇佢而家嗰個其實博彩以外啊，仲會有一啲非博彩嘅業務多元化嗰個進展咧？
1: 咁其實就睇翻就頭嗰五個月嘅，即係頭嗰四個月啦，嗰個嘅倒收嗰啲表現嘅時候咧，咁都係咧一路係一個嘅向好嘅狀況喺度咯。咁所以就即係相對上咧就我諗就過咗係即係世界盃呢一兩個月嘅時候咧，咁咧就咧以整年嚟到去計咧嗰一個博彩收入咧，就對應翻2025年咧就再有增長嘅機會，亦都係相當之高嘅咁樣。咁但係咧就如果你話即係針對翻係而家一啲嘅即係賭業股嚟講咧，除咗喺一個博彩收入之外咧，亦都係咧有一啲嘅非博彩嘅收入嘅時候咧，咁目前去睇嘅時候咧，咁咧就咧非博彩收入咧就唔係屬於一啲嘅即係主營嘅業務啦咁樣，咁所以咧就咧未必係咧帶動到一個嘅好強嘅增長係勁喺度啦，咁我諗咧後續咧仍然需要咧。

0: 多啲唔同嘅活動嘅配置咧，先可以咧就吸引到更加多嘅遊客嚟到去參與嘅時候咧，咁從而咧令到咧整體嗰一個嘅收入嘅比例方面咧就會有一個提升咯。但係我相信咧今年嚟講咧呢一個嘅轉化咧，可能就未必會係有一個嘅好大嘅成效喺度，咁可能都要多未來兩三年嘅一啲嘅配搭嘅時候咧，先至可以做到一個好啲嘅效果咯。
1: 嗯，同埋問多個啊，就係世界盃咧，對於主辦國嘅嗰個經濟效應啦，又會有幾大嘅帶動咧？因為事關咧，今次係三個國家一齊咧合辦，咁對於話大家嗰個經濟嘅嗰個推動嘅效應，又會唔會係因應本身自己地方啊？好似譬如美國咁樣，而家個通脹咧個問題都比較高一啲啊，甚至乎仲有可能繼續上升嘅，咁個經濟嘅帶動作用有幾大咧？
0: 其實以往嚟講咧，就咧實體嘅經濟帶動作用咧，都唔係好高嘅。咁咧就咧純粹係咧，可能喺個即係個國對於個國家嚟講咧，咁嗰個國際形象會有一個嘅提升嘅狀況喺度啦。咁就即係我諗咧真正比較係賺錢方面嘅咧，就係咧從一個嘅轉播權咧世界盃嘅轉播權咧嚟到去帶動嗰一個嘅收入嘅狀況喺度啦。咁但係始終而家就互聯網嘅資訊比較發達啦，咁就即係到底係咪真係可以透過呢個主播權咧，有一個好大嘅賺錢空間咧，可能都係成疑嘅。咁所以咧，相對上咧，可能對於就算係美國嚟講咧，嗰一個嘅受惠空間亦都係比較有限。
1: 好啊，唔該曬聶振邦嘅分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公布正式文本。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认为可以更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又说，编制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时候，有总结和充分调研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深圳、上海和澳门。康文署推出新措施，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场地租用人身份，以打击俗称炒场的行为。康文署署长陈永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新措施之下，以至方便程式订场的市民可以优先提早15分钟在早上7点登入系统订场。他说现时已经有很多市民使用至方便，加上认证严谨，例如要用指纹或者容貌识别，相信可以大大减低炒场的机会。陈永文表示，最高峰的抢场时间是头15分钟，系统容许每个预订包括付款有10分钟时间，相信是足够。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委员郑永信在同一节目表示，欢迎康文署的新措施，相信某程度有助打击炒场。但他说场地不足是核心问题，加上不是个个都有置方便，成效有待观察。因应风雨季来临，机电署署长潘国英到访中电，了解应对恶劣天气措施，并要求中电为应对台风和暴雨做好充分准备，确保电力供应稳定。潘国英在中电高层人员陪同下，视察中电提升供电系统韧性的措施，包括提升发电厂避雷系统以应对雷击，增强乡郊地区户外电线杆抵御台风的能力，以及在变电站加装防水浸设施。潘国英表示，机电署已经同电力公司建立紧急通报机制，以便就恶劣天气迅速制定应急方案，同时透过演练提升各方协作和应变能力，减低恶劣天气对市民带来的影响。中电表示，会积极落实和加快推行各项措施，进一步提升供电系统的可靠度和稳定性。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美国财政部制裁9家中国和中国香港的个人同

0: 实体，理由是协助伊朗购买军事用品时重申，中方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本国企业和公民的正当权益。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18点，升468点，总成交金额3,164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31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63点，升111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08元，升4.8元；南方恒生科技4.61元，升5仙；XLE 南方海力士106.55元，升5.5元；腾讯控股463.6元，升6.4元；阿里巴巴110.2元，升2.8元；恒生中国企业86.5元，升1.8元；中芯国际71.65元，跌1.65元。友邦保险74.5元，升8毫；长飞光纤光缆226.6元，跌4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08，瑞士法郎9.851，澳元5.519，加元5.604，新西兰元4.568，欧元9.0721。每百日元兑港元4.89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294。日经平均指数报66,020点，升1,802点。港金报39,380元，升1,0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22.75美元，卖出4,223.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一宗嘅交通意外啦，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系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啦就排到鲤鱼门道，近住观塘警署。至于反方向去油塘啦，都稍为车多嘅，龙尾就接近牛头角港铁站。转睇睇隧道情况啦，西隧嘅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大会堂。至于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仔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之内。至于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在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的车龙排到去花园道，至于在半山荷里活道近住大馆至到 PMQ 原创方车多，鸭巴甸街落山方向龙尾接近坚岛，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邓镜波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东山台。在跑马地落活道介乎连道至到落景园仍然比较繁忙，石牌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车多，龙尾制冰厂。在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比较车多，龙尾太子道西，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行车缓慢，龙尾接近观塘码头。在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仁爱堂体育中心一段是比较挤塞的，车龙排到接近兆麟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过了龙一 日穿少少，特别留意。

0: 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最后驾驶人士都要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08，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5:39。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师傅啊，我想转。
4: 你想转运啊？
3: 唔系啊，我想转快啲。
4: 出嚟做嘢，个脑转数一定要快啦。
3: 唔系啊，我想个唱本转快啲啊。
5: 维基45转。
6: Give me the fast beat。
7: 每个星期五嘅深宵，那些年张维基都会同你一起回味一张45转嘅细碟。
8: 星期一至五深夜12:00的那些年张惠基，你都不可以错过啦。香港电台第一台，
9: 那些年张惠基。
10: 喂，快啲入啦，这个钟数应该没人睇到啩。
11: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10: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被人见到啦。
11: 市民会望到，车cam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做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10: 不要以为罚钱就算了，随时要坐监的。
11: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2: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3: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4: 言不尽，
15: 言不尽，风不息，
1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7: 自由风，自由风。
18: 主持陈燕婷、潘永祥。

0: 时间嚟到星期五嘅晏昼咧，5:11，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潘永祥你好啊，
1: 系陈怡平你好。
0: 嗱，其实而家市民咧，如果佢康文署下低嗰啲场地订场咧，有阵时都话会比较难啊，因为其中有一啲嘅原因咧，可能就系因为有炒场党喺度啦。咁佢哋其实订咗啲场咧，就唔系自己用嘅，而系咧作嚟转售套利嘅用途。咁其实咧，康文署咧近年啊已经都用咗好多唔同嘅措施咧，去打击炒场党噶啦。嗱，而家咧又有另一个嘅新措施，个新措施咧就系咧系佢哋咧如果系透过智方便再登入去康体通呢个程式咧，就可以优先啊提早15分钟，即系喺朝早咧7点咧就登入去个系统度订场啦。咁即系意味住啲乜嘢嘢咧？如果系话即系你唔系用智方便再入康体通咧，咁你就要等到7:15咯。咁点解会系要提早15分钟咧？因为康文署就话，其实咧如果根据佢哋嘅数据咧，7:00到7:15系预订设施嘅高峰嘅。咁所以如果潘永祥咁样理解嘅话咧，就即系话嗰段时间如果你一定要有智方便先至入到康体通咧，咁就某程度上都可以确保咧，你一定系个人去到订到嗰啲场啊。
1: 系啊，因为我都好常即系book 嗰啲康文署啲活动嘅。咁一般嚟讲咧，即系如果系啲热门嗰啲，即系比如话有阵时系放工时间啊，或者礼拜六日嗰啲咧，其实基本上咧，唔好话15分钟啊，我试过咧，基本上一开始头嗰5分钟你book 唔到咧，就系book 唔到噶啦。
0: 啊，
1: 咁所以咧系啊，真系噶，即系所以咧，如果你唔好话15分钟，15分钟之后咧，其实根本冇乜机会啦。咁所以的确嘅咧，如果能够早15分钟俾你上网咧，咁的确咧系即系优胜好多嘅。
0: 嗱，呢个嘅新措施咧就会由7月7日开始嘅。咁其实潘永祥喺旧年啦，到今年期间啦，康文署咧已经做咗都好几样嘢咧去处理嗰啲嘅炒场嘅行为嘅。嗱，譬如即系举个例啦，喺今个月嘅时候，今年啊年头嘅时候啦，就有几项嘅安排嘅，包括第一就系啲室内嘅篮球场同埋排球场嗰啲啦，如果係要去到预订咧，就即一定咧係要填寫另外两个用场人士嘅资料，并且咧要同其中一个人咧一齐去签场同埋喺场内使用设施嘅。咁呢个就已经可以确保到咧，即係你订场同埋用场嘅时候咧係同一班人啦。咁另外一个措施咧就係话，有啲人咧就係佢用啲电脑程式啊，或者用其他嘅即係自动化工具，就经过康体通咧去预订场地嘅。咁所以佢咪可以同一时间即係可能操控咗好多个用户咯。咁其实咧，由今年年头开始咧，康文署如果察觉到有啲人啊有咁样嘅违规情况咧，就会暂停佢嘅账户咧360日，而且咧系唔会咧预先通知嘅。咁仲有另外一个措施，较早前就执行嘅，就系针对住篮球场同埋排球场嗰啲嘅执鸡安排咧，其实喺旧年年底咧已经都取消咗噶啦。嗱，咁呢几项措施落嚟，再加埋今次啊，如果你用系智方便可以登入去康体通，你就可以再早多15分钟去预订订场，又会唔会可以大幅减少到炒场嘅机会咧？
1: 当然系啦。嗱，其实咧，即系如果你话订场咧，即系我嘅经验咧，其实分咗两部分，即系话咧订场嗰部分咧，点样可以令到你咧即系优胜啲、快啲？咁但系咧，第二个部分咧就系攞场嗰个情况啦。即系话咧，就算你用一个智方便，只不过就话咧，你嗰个实名登记一定要系订嗰个佢会去攞场。但系咧，去到攞场嘅时候，因为咧，其实如果佢系真系亲身去嘅时候咧，即系话你要提供个身份证啦。通常我哋都系咁啊，拍卡。咁即系你一定要冇理由借个身份证俾人嘅，即系话订场到去啦。咁即系如果将嗰个订场嗰个成本转嫁埋落去，即系话咧，因为我要亲身去帮你去攞场嘛。咁呢一个部分咧，其实你都避免唔到嘅。即系话咧，佢系的确系实名登记，不过去到嗰时咧，即系我理解咧，好多人咧都话嗱，我照去，好似比如话只不过咧，到时咧我又唔系打噶，我坐喺个场边嘅啫。甚至可能咧，即系头嗰10分钟到啦，我都喺度，跟住之后咧我就走咗噶啦咁样。咁即系两部分，第一部分就系点样避免你帮人去订场，第二方面咧就系点样避免咧，就有啲人咧去亲身去帮人哋攞场咁样吓。
0: 不过咧，其实之前咧推行咗一啲嘅新措施之后啦，其实坊间有一啲嘅，譬如球队啊或者球会啦，佢哋就话即系都可能有少少唔方便嘅，因为有阵时真系可能发生帮佢哋预约球场嗰位嘅球员咧，就因事咧未能够去到攞场，咁变咗佢哋就成队球队咧就冇得攞啦。咁点样去平衡呢方面嘅需要咧？咁呢个可能系要另一个嘅考虑啦。咁但系咧，如果讲翻而家嗰个嘅新措施，即系话咧要透过智方。便去即系登入去康体通就可以优先15分钟咧，可以订场咧。其实咧而家究竟有几多康体通嘅用户咧系有智方便咧？根据康文署嘅资料啦，就话138万已登记嘅康体通用户入边咧，超过六成啊都系咧用智方便嘅。咁即系话咧呢六成嘅人士咧，佢哋喺7月7号开始啦，就可以预早15分钟入到去个系统啦。咁不过咧，其实对于另外嗰啲冇登记到智方便嘅用户咧，其实嚟紧啊，康文署亦都会喺唔同嘅场地啦，做咗一啲嘅流动站啦，都可以协助用户咧登记智方便嘅。嗱，咁不过咧，亦都有啲人话，即系仲有一个漏洞，就系咧讲紧11岁以下嘅用户啦。嗱，因为咧11岁以下嘅用户咧，佢哋系而家系唔会系用智方便噶嘛，因为智方便就净系俾11岁以上嘅市民使用嘅啫。咁所以如果11岁以下用户咧，佢哋系继续咧可以喺而家嘅规定，即系7点钟咧就用康体通咧去到预订啲场地，但系都要留意，其实较早之前咧咪话政府康文署佢哋会用一啲嘅措施咧去识别有冇啲账户系炒场嘅，咁佢哋喺暂停咗嘅4000个康体通用户入边咧，其中超过200个嘅账户咧都系属于

0: 咁照例佢攞住嗰個學生，即係小朋友個實名登記，到時嗰個小朋友又要出現，咁呢個其實都即係我覺得某程度都係唔係咁容易噶。
1: 嗯。咁當然啦，即係其實康文署亦都諗咗咧好多唔同嘅措施咧，去打擊呢個炒場嘅活動啊。咁但係對於用家嚟講，你覺得而家要透過智方便再入康啟通，就可以預早15分鐘去預訂場地，你又覺得咧呢個措施係咪可以壓止到咧炒場嘅行為咧？歡迎你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講一講咧你嘅意見咧都得嘅。咁啊，轉頭翻嚟咧，我哋繼續同大家傾一傾呢個話題啊。
2: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3: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4: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最近听众问萧叔叔呢，慢慢来，不用急，怎样讲英文。假设你约了你的朋友去有个餐厅吃饭，他已经到了，但是你五分钟后才会到，那么呢你就哎讲紧嚟讲紧嚟讲紧嚟，那么对方就可能会说慢慢来，不用急。通常英文我们可以说 No rush, no rush, N-O-R-U-S-H, 不用急 OK, 或者完整这句子 There's no rush, there's 加上 T-H-E-R-E apostrophe S 跟着 no, there's no rush, no rush, OK, don't worry, no rush, 不用急。或者你可以说再礼貌一点， Take your time, take your time, take your time, T-A-K-E your, Y-O-U-R, T-I-M, take your time。或者呢，如果再夸张啲嚟去话 ,take all the time you need, 呢个大听落去呢可能又讲得夸张咗少少呢，就唔知对方听落去会唔会觉得好似讽刺緊佢啦。take all the time you need, 即管慢慢行啦咁样。咁所以就未必需要咁夸张 ,take your time, you get no rush, 就可以啦。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5: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6: 教授预示啦，未来干细胞科技会有啲咩重大嘅进展咧？
7: 交大科学与环境学系生物与神经科学讲座教授翁建林，
8: 可能真系唔使十年咧，其实已经砌一个细胞库，那个细胞库可能系个人化嘅细胞库，即系话你储存咗啲细胞啦，跟住拎翻出嚟，有边地方有问题，我就帮你修补噶啦。
5: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9: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5: 太阳底下新鲜事。
10: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1: 1872311。

繼續翻翻嚟香港電台第一台自由風，自由風啊！嗱，我哋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 1872311。如果你對於咧係炒場嘅問題啊，有啲乜嘢嘅睇法咧，都可以打電話嚟咧同我哋傾一傾嘅。咁另外咧，你亦都可以透過 WhatsApp 啦，6891100268911002咧傳送個信息咧俾我哋都得嘅。咁不過咧，潘永祥，而家我哋不如咧先同大家傾一傾咧另外嘅一個嘅事件啊。咁就係涉及到咧一名嘅明愛醫院嘅女實習醫生嘅，佢首先咧就有人揭發啦，佢喺個社交媒體度咧就發放一張咧膝頭照 X 光嘅相片，咁就被質疑到咧佢嗰個程序咧究竟係咪符合規定同埋安全啦嚇，咁亦都根據醫管局嘅即係相關嘅事回應啦，就話咧依位嘅明愛醫院嘅實習醫生咧就佢係喺一間 X 光室入邊咧拍摄呢个嘅照片嘅，而操作仪器嘅咧就系一个住院医生。咁院方初步调查咧就证实啊，涉事嘅实习医生咧系行为不恰当，会严肃跟进，向实习医生同埋住院医生咧系采取一个纪律处分嘅。但系跟住咧又再发生另一件事咧，就系话有一位嘅明爱医院嘅女实习医生，呢一位嘅女医生啦，就系怀疑咧喺未经授权之下咧喺明爱医院就善用他人嘅账户咧登入临床医疗系统，浏览咧屯门医院病人嘅记录嘅。咁而嗰阵时佢用嗰个账户咧，嗰一位嘅医生咧就应该。

0: 該係身處於屯門醫院嘅，咁即係話咧個帳户就唔係嗰位嘅原本嗰位嘅醫生咧所使用噶啦，咁所以咧就依個亦都係另外一個嘅不當嘅行為啦嚇，醫管局咧亦都已經報警啦，咁究竟咧個程序係點樣咧？電話旁邊我哋請嚟醫管局港島東醫院嘅前聯網總監陸志聰嘅，陸志聰你好，
1: 係陸志聰你好，
2: 兩位主持你好，
0: 係陸醫生啊，不如可唔可以先同我哋解釋一下咧？即係根據你嘅理解啊，其實呢啲醫生嘅帳户咧，佢係咪可以喺唔同醫院都登入到嘅？
2: 醫生嘅帳户通常都可以喺多過一間醫院去做，因為即係醫生會周圍走咁啊，咁就咁啊，亦都係咁樣咧，所以嗰、那個即係。嗰、那個帳戶同埋個密碼嘅處理咧，我哋要好嚴肅啊！咁就咁舉例，一定唔可以我借俾你，你借俾我咁樣咯嚇。
0: 咁但係我想問，即係佢可唔可以做一個叫做雙重嘅登入咧？即係話，假如個醫生係已經喺一間醫院登入咗啦，咁係咪有人都可以喺另一間醫院又登入同一個嘅帳戶，或者喺另外一個地方又登入同一個帳戶咧？
2: 呢、這個要問一問啲資訊科技啲技術嘅人員先得。我記得就應該政策就應該唔容許嘅，因為每一個時間其實一個醫生只係登入就用一部電腦去睇一個病人嘅嘢嘅啫嘛。其實就咁變咗喺工作上同埋喺臨床照顧上根本冇需要用多過一個電腦嘅終端機噶嘛。咁就咁所以我但呢個就要。要問翻醫管局嘅同事先得啦，我嘅理解就應該即係設計上面，我估應該係冇咁嘅臨床需要去多過一部機用嘅嚇。
1: 女生啊，即係當然啦，即係呢個即係涉及個人嘅操守啦，即係你唔應該用他人嗰個嘅帳號啦。咁但係好多時咧，呢個操守亦都配合翻即係個監管嘅制度。即係話，如果你有一個監管制度嘅時候咧，總管個人啊，即係操守唔係太完善啦，咁佢就都會有啲警惕啊嘛，即係唔敢亂咁嚟啊嘛。咁我所知，比如話有啲情況就話，你嗰個身處嗰個地方嗰、那個電腦係可能，比如喺某醫院或者某工作地點，咁但係你又用咗某個同事嘅帳號喎，但係因為同事嘅帳號嘅工作地點同你個工作地點係唔同嘅喎，咁如果我理解就有啲地方就係咧，佢就會有一個監察，咁就變咗就話，咦？點解？比如話當醫院咁計啊，即係當然其他機構就唔係醫院啦。可能你話，咦？點解你 A 醫院嘅員工嚟嘅？點解你會用咗 B 醫院嗰個員工嘅帳號咧？咁樣咁可能有啲列表咁樣，到時候有監察，咦？都有啲特別喎咁樣。咁如果咁嘅情況，就變咗令到有啲人士咧就唔敢亂咁用人哋嘅帳戶啦咁樣。咁所以變咗呢個會唔會都係一個即係一個叫加強監察，令到啲員工咧喺個操作方面咧能夠更加即係即係有個警惕性咧？
2: 我完全同意你嘅睇法，咁就咁變咗其實因為我哋俾個電腦嘅帳戶俾一個醫生同埋啲其他職員咧，得一個目的啫嘛，就係、是、方便佢去醫病人啫嘛，係咪？咁就咁所以咧係究竟佢嗰個帳戶可以喺幾多間醫院去用呢？其實呢個係個大前提嚟嘅。咁譬如舉例，如果醫管局係行聯網制嘅，咁好多時聯網制嘅病人同醫生都會係多過一間醫院嗰度出入嘅。咁就咁變咗似乎合理性就即係高啲啦，係咪？咁、但係如果你話好似而家呢個個案咁，屯門同明愛醫院咁，表面上應該冇乜好明顯嘅工作關係嘅，咁所以變咗呢、這個即係我已經即係而家冇喺醫管局做啦，咁我唔知而家嘅政策係咪容許咁樣咧？如果係嘅，都值得去檢討下嘅。咁就因為我哋係呢啲接帳戶嘅處理，應該係用一個審慎同埋用一個有需要，即係要根據需要去俾佢。咁就咁，如果你根本都跨聯網嘅話，就表面上好似冇乜一個咁嘅需要。咁當然啦，其實即使無論個安排點都好咧，其實咁多年咧，其實我哋喺呢啲帳戶嘅處理，同埋喺職員去用個帳戶幾時開幾時去睇咩病人咧，其實都幾嚴謹嘅，亦都有定期嘅嗰、那個稽查嘅，咁咪抽樣嘅。咁如果抽樣到發覺有職員係即係至於點解你無端無事嗰都唔係你嘅病人嚟嘅，點解你睇佢啊？咁嘅時候咧係要佢解釋嘅。如果解釋唔到咧，係會有處分或者甚

0: 似乎是更加严重 的一啲行动都唔出奇嘅吓。
1: 嗯，其实陆医生今次嘅个案咧，嗰位嘅涉事嘅女实习医生咧，仲牵涉到其他嘅行为嘅，咁、包括咗就系话被指控咧委托一个屯门医院嘅住院医生啦，去律敦治医院咧为嗰病人咧做肛门嘅直肠镜检查啦。另外一个咧就系佢喺个明爱医院入边咧照佢自己个膝头哥个 X 光照，跟住仲要上载去呢个社交账户，或者咧关于呢两点咧都系牵涉到一啲嘅操守问题嘅。一阵间喺五点半新闻之后再同你请教一下好吗？
0: 好啊，好啊。
1: 好，唔该晒陆志聪医生。咁啊，转头咧，我哋再同咧陆志聪医生啦倾一倾啦。咁特别就系、都关注到佢其实系咪真系可以委托另一个医生跨院去帮佢去为病人做另外一啲嘅检查咧？呢啲嘅问题都系值得关注嘅。一阵再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李健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已经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的财务安排，政府计划下个月公开招标，预计在明年批出合约，以期在2033年或之前通车。政府发言人表示，政府将透过批出三幅主要作住宅用途用地的物业发展权，为项目提供财务资助，分别是马油塘的车厂用地、启德以及茶果岭道用地。发言人又说，预计东九龙项目落成之后，由宝达或秀茂坪一带往来油塘或彩虹，车程只需10至15分钟，较路面交通节省约一半时间。沿线将服务超过30万居民，覆盖超过40个屋邨和屋苑，以及超过50间主要医疗社福设施或场地，和超过35间学校。項目會為車站打造24小時的行人連接通道，並安裝共90組扶手電梯及升降機，亦都會加強順安站與基督教聯合醫院的無障礙聯繫。食環署舉行公開抽籤編配1000個容許狗隻進入食肆名額，署方今個月稍後將獲准食肆名稱、地址等資料上載至專題網頁俾市民查詢。發言人話，本月16日和17日將派專責人員到中籤食肆，向負責人派遞批准信同講解法例要求、牌照條件同其他遵規安排。中签申请者要在今个月24日或之前缴付140元修改牌照加入准许。申请人完成手续并获批后，将获派指定样式的标示，下个月9日起必须在食肆主要入口多眼处时刻张贴该标示，方便市民辨识。海洋公园一名男机械技工受伤，送院后证实不治，海洋公园说会配合警方调查。海洋公园回复查询时表示，那个男员工今朝被发现倒卧在通往设施维修工场的梯间失去意识，由警方和海洋公园职员陪同送院救治。海洋公园说深感悲痛，管理层已经到医院慰问家属，会保持紧密联系，提供适切协助，并会为其他员工提供所需支援。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开源道系有交通意外，而家一带车多，亦都影响到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系车多，龙尾就排到接近兴田村。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排到去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在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排到去军营，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就排到去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在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在理工大学对出，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接近东山台，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是车多，龙尾在爱都大厦，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一段是慢车。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汇至到去观塘码头一段是慢车，而伟业街上行去观塘绕道的龙尾就排到去茶果岭道接近天后宫，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在太子道西 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就喺龙富路近住富健花园。另外，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就慢车，龙尾喺屯门骑术学校。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4: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0: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尽风不息，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2: 主持：陈燕平、潘永祥。
6: 繼續翻翻嚟自由風，自由風啊！我哋繼續同大家傾緊啦，一名明愛醫院嘅女實習醫生咧嘅一啲牽涉到不當嘅行為嘅。電話旁邊，我哋繼續請嚟咧醫管局港島東醫院嘅前聯網總監咧陸

0: 志聪噶，陆医生你好，
1: 系陆医生你好，
0: 系
2: 你好你好，
0: 系继续想请教啦，就系、是、咧，因为呢一位涉事嘅实习医生啦，据报咧就仲有两宗嘅不当嘅事件嘅，其中一宗咧就系佢系使用院内嘅 X 光嘅措施咧，去到为自己系照膝头嘅，咁其实医管局查咗之后咧，就证实其实嗰阵时嗰个 X 光咧就系由另一位嘅医生咧所操作嘅，但系都想问啊，其实医生系咪真系可以咁样嘅情况之下，用医院嘅设施为自己做一啲嘅诊断噶？
2: 嗱，其实要我哋要分清楚咧，医生嘅身份究竟系医生定系病人？咁就咁一个医生咧，其实就唔好难话去做自己嘅医生嘅。
0: 嗯，
2: 咁呢个系一个基本原则嚟嘅。咁啊，咁当然啦，啲普通伤风咳啊，咁我自己都会开。即係去攞啲雙風咳藥俾自己食啦，係啊，咁呢啲就係啲好普遍嘅情況啦。咁但係一般，如果你話去到自己醫生係個醫生個身份嘅時候咧，要搞清楚自己係究竟嗰陣時個工作崗位咧係乜嘢。好啦，咁而家呢個個案，你話如果我只腳有事，我有個主診醫生，佢話要幫我照 X 光。咁咪跟翻醫院嘅恆常安排去做咯，其實有完全有完善嘅機制喺度噶，咁就變咗嗰個主診醫生咪幫佢去落一個 order， 即係話呢一個呢個病人咧，即係而家佢呢個見習醫生啦，咁佢就要照 X 光嘅，咁咪正正經經咁去嗰個造影部嗰度去拎住個 order 咪去做咯，咁完全有既定嘅。恒常嘅機制去做嘅，好水順嚟，同我同你去睇醫生一樣嘅啫嘛。咁如果你話私底下自己去做咧，呢樣嘢本身已經係一個唔恰當嘅嘢啦。咁跟住咧就去講，今次係講唔係講抽血，咪講操咗嘅 X 光機啊嘛。咁操過 X 光機咧，喺法例上喺專業上咧係有特別嘅要求嘅，即係要攞牌嘅。咁又因為嗰啲係放射性嘅嘢嚟噶嘛，咁就咁如果係即係啲輻射。即係如果一個冇嗰個專業訓練或牌照嘅人去操作咧，咁其實係個風險會高嘅嘛。咁就咁而家呢一樣嘢就咁，我唔知幫即係如果你根據個報道幫佢照嗰個醫生有冇呢個牌照啦。咁就咁如果冇咧，就更加再嚴重啲啦。係啊。
0: 但係就算係幫佢照嗰個醫生有呢個牌照咧，其實幫佢照嗰個醫生係咪都有一個即係不當行為啊？
2: 是啊，因为如果那个医生他是有个牌，但是他在那一刹那他是不是有一个即是正式的身份去帮一个病人去照张 X 光呢，这样。那什么正式的身份呢，就是他是不是那个造影部的医生啦，在那阵时他是那个职能是不是就是操作那部机去帮去睇病人啦，咁如果係嘅，咁跟住就輪到嗰個見習醫生，佢嗰陣時佢嘅身份係咪病人啦？咁如果佢係病人嘅，咁佢有正式登記啊，有等等嘅嘢噶嘛，係咪？因為呢啲係醫療程序咧，唔係攞嚟玩噶嘛，咁就咁變咗每一個程序其實都會有風險啦，同埋亦都要喺醫療記錄上面咧係去即係去儲存清楚噶嘛。咁如果你呢啲嘢全部都冇做，当好似埋去玩下咁样，嗱，我唔知实际发生嘅系咩咧，因为我哋冇细节啦。咁就如果你话冇做到嗰啲嘢咧，系完全唔恰当嘅。
1: 阿老医生啊，即系比如话，即系无论你啲药去咗边，或者你个 X 光片做完之后，帮边一个病人去做，系咪都有一个病人记录啊？即系话我唔会话我有啲 X 光片突然间少咗张，唔知去咗边，或者啲药唔知去咗边，咁即系一定有个病人个记录。如果咁嘅时候，就算比如话内部一啲员工咁样，佢都系咪一定要登记咗做病人，佢先可以攞到个 X 光片，同埋或者系攞到啲药，就唔同话你纯粹话有个。醫生話：我幫你睇下，睇下條脷啊，咪真係有病。因為嗰啲又唔使藥啦，又唔使 X 光啦。但如果 X 光同埋要做一啲，比如磁力共振啊，或者藥，係咪一定要做咗病人先得嘅咧？
2: 係啊，咁你轉咗做病人個身份咪得咯？咁其實唔難噶，因為其實特別喺醫院個運作度咧，其實好多時都因為都有即係始終係大家喺度翻工啦，係咪？咁同埋以大前提就係、是。咦，快啲幫嗰個同事去處理咗佢個醫療問題，咁佢可以係去照顧其他病人啊嘛，係嘛？

0: 咁所以好多時我哋喺一啲即係啲即係比較空，可能啲涉當嘅時間啊，或者點咧，咁其實都會幫啲同事去做咗呢樣嘢咧，都喺唔影響其他病人嘅情況之下，都會有嘅，其實就啊。咁但係又會跟足個做法囉，咪幫佢登記，咁就都寫返晒喺個記錄，就喺電子記錄度呢，就點解佢要照或者點解要攞嗰啲藥，咁就個斷症係乜，跟住個結果係點，咁就即係完全當係一個病人咁嘅。咁當然佢係員工呢，咁就咁變咗員工有員工福利呢，就變咗就唔使畀錢啦。咁但係其實其他流程係一樣嘅。
1: 陆医生仲有另外一宗嘅个案咧，都涉嫌有不当嘅行为嘅，就系话呢一位嘅涉事嘅医生，实习医生咧，就应该系喺律敦治医院嘅时候咧，就委托另外一名喺屯门医院嘅住院医生咧，过到律敦治为病人进行肛门直肠镜嘅检查。想了解一下，其实以你嘅即系。理解点解可以发生咁样嘅，即係点样可以发生到呢样嘅事嘅，因为其实帮个病人做检查嘅时候唔係嗰个医生负责喎，咁佢喺个记录上面点样去到处理呢？
0: 我即係当然我哋冇细节係唔知啦，如果就咁讲出嚟呢，你话 A 医院嘅医生向 B 医院嘅医生求救呢，即係求幫助咧，呢樣嘢係會有發生嘅。咁咧就一般係會點咧？一般係譬如你話當係做手術咁樣，咁可能我哋 A 醫院咧就講個手術嗰類手術做得唔係好冇咁拿手嘅啊。咁 B 醫院嗰啲會好啲咁。咁若個病人住唔到去 B 醫院，咁於是乎咧就會揾埋 B 醫院嘅醫生咧過嚟去幫手，因為大家都醫管局啫嘛。咁樣甚至乎有陣時。有啲好特殊嘅，我哋甚至乎揾大學啊，揾私家醫生嚟都會有嘅，即係以病人個利益為做大前提啊嘛。咁所以咧，你話 A 醫院同 B 醫院會過嚟幫手咧，係會有呢一個情況，但係係要有一個好清楚嘅機制嘅。因為嗱，而家譬如你 B 醫院嘅醫生過嚟咧，佢喺 B 醫院佢本身係職責噶嘛。佢可能係有巡緊房，可能睇緊症，可能係當緊職咁樣。咁如果佢要過嚟 A 醫院嘅，即係話佢要放低 B 醫院嘅職責嗰度喎。咁嗰啲職責全部都係照顧病人嘅職責嚟㗎喎。咁佢有冇得到佢上司嘅同意呢？有冇安排佢嘅醫院有另外嘅醫生去做咗佢原本做嘅嘢呢？咁樣係咪？咁如果冇乜都冇就咁行開咗呢佢嘅話呢，咁呢個其實都只係擅離職守添㗎喎。是咪咁所以呢呢度我哋冇細節啦，唔知道。好啦，咁至於被幫嗰度啦 ,A 醫院如果真係有個醫生喺第二間醫院過嚟嘅，咪正正經經亦都要喺 A 醫院嗰度呢，要啲上級要知道啦，你無端白事唔會有隔離有個醫生過嚟㗎嘛，係咪？如果知道嘅亦都有曬記錄嘅，咁教育嘅話呢係可以嘅，係啦。咁但係呢個個案就我就唔知細節啦，似乎就冇頭先我講嗰啲嘢發生啦。
1: 即係總之呢，全部都要得到佢嘅上司嘅批准啦，同埋呢一定要有清晰嘅記錄去證明，譬如嗰個醫療程序到底係邊個去到進行啦，係咪？
0: 是啊，两样嘢都相当重要嘅，你特别是后者呢，你嗰、那个前者嘅重要性就是因为本身嗰个医生是离开咗佢原本嘅工作岗位嘛，咁佢又是有个责任去照顾原本医院嘅病人㗎嘛。咁另外后者呢个记录嗰度呢就是话喂呢、這个医疗记录系我哋做医疗嘅重中之重嘅嘢呢，所有嘅嘢发生呢都要喺个记录度要记录清楚嘅。咁、啊、就咁嘅话之后那個延續的照顧，同埋如果萬一如果有啲咩事故發生的時候咧，都有得跟進啊嘛。
1: 老醫生想問，即係呢三宗嘅個案咧，都牽涉到同一位嘅實習醫生啦。咁呢度係咪都有一個操守嘅問題？係咪都會影響到佢究竟可唔可以成為正式嘅執業醫生嘅咧？
0: 嗱，呢位醫生係點嘅？就即係我就好難去，因為冇細節，即係淨係靠傳媒嘅報道啦咁樣。但係普遍嚟講咧，係一個醫生佢嘅臨床嘅表現，無論係技術上嘅表現啦、醫術上嘅表現啦，同埋操守上嘅表現咧，都係我哋有責任要確保佢去到某一個合格嘅水平，咁先至会建议佢叫做过到关啦，咁样咁就因为见习医生咧要满系。

0: 12个月嘅见习期里面呢，其实要满足晒头先我讲嗰啲嘅水平呢，咁样医管局同埋个有关嘅大学呢先会建议俾医务委员会发一个即係正式嘅医生执照嘅。咁就咁如果个医生喺边啲方面都好佢未达标呢，咁其实就唔会做呢个建议啦。咁跟住就会去通常嘅做法就睇下有冇得去补救啦，咁样。咁有好多时都係争少少嘅呢，咁就咪可能会做多一段时间嘅见习期囉。咁就咁如果好严重嗰啲冇得补救嗰啲，咁就会即係就咁㗎啦，如果係咁就。咁所以最严重嘅係有可能就直头以后都就停咗喺呢个位啦。咁你淨係攞咗大学嘅一个学位，咁就咁，但系因为完成唔到见习期，去唔到达唔到标咧，咁就做唔到正式医生啦。咁呢个系最严重嘅后果啦。
1: 好啊，多谢晒你，陆志聪医生嘅，唔该晒。咁啊，陆志聪咧系医管局港岛东医院嘅前联网总监嘅。咁根据呢一个事件啦，医管局咧亦都有回复噶，佢就话咧会继续调查咧该名实习医生有冇涉及到其他嘅不当行为啦。如证实咧嗰个嘅实习医生或者其他医生咧系违反医生嘅专业操守，必定会严肃处理，转交医委会跟进。另外亦都已经通知咗大学医学院咧跟进呢一位嘅实习医生嘅适合执业评估嘅，而港大医学院咧亦都话高度关注事件，将会按照大学嘅既定程序，采取适当行动，严肃跟进处理事件。如调查完成之后咧，发现相关嘅实习医生嘅适合执业能力唔达标，喺最严重嘅情况之下咧，医学院就会向医管局中央住院实习事务委员会建议终止实习嘅。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再同大家倾一倾咧，有关于考场嘅问题啊。
2: 学历史可以由身边嘅小故事去见证大时代。
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4: 历史是照亮未来的灯，知过去你才能够判断现在，你也才能够看清前路。
2: 历史是照亮未来的灯，知道过去才可以判断现在，看清前路。
3: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学者洪景明分享家族故事。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咁啊，潘永祥一开始嘅时候啦，我哋就讲咧，康文署有一个嘅新措施去打击炒场嘅，就系由7月7日开始咧，如果用户系透过智方便再进入去康体通去订场咧，就可以早多15分钟，即系话7点到7:15咧就可以咧去到订场啦。咁呢个咧亦都系希望可以打击到咧一啲炒场嘅行为，因为咧每日系统开放嘅头15分钟咧就系炒场党最活跃嘅时段嚟嘅。咁啊，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嘅副主席何景康。何景康你好，
6: 系何景康你好，
7: 你好，
1: 系你好。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啦？对于呢一个嘅新措施，你觉得对于打击炒场嘅帮助会有几大咧？
7: 其实帮助非常之大嘅。近期咧，即系呢半年咧，其实嗰个整体个康体通嗰个优化咧系非常之好嘅。首先，其实而家系杜绝咗好多嘅机械人嘅程式啦，令到一啲炒场嘅一啲群体或者人士咧，系个机会率我唔能够讲完全系可以杜绝，但系起码任何运用呢一啲程式嘅，已经系唔需要去理会佢哋噶啦。咁啊，对于我近排收地嘅信息咧，其实嗰个打击嗰个炒场嗰个力度非常之高啊。对于呢一種程式，咁啊，今次咧再進行繼續再去優化，就喺時間上嘅管理，就係可以提早透過智方面，基本上係透用一個實名制嘅一個系統咧，一個措施係去進行訂場啊。咁對於一啲真係處心積慮炒場，又或者係排隊黨嘅所謂我哋嘅係 hold 住嗰個時間入去利用程式嘅，更加係可以杜絕埋。咁所以我覺得今次嘅漏洞嗰個堵塞嗰個炒場嘅漏洞係更加透徹啊！我認為係 基本上都近乎全面噶啦。
6: 啊，何健康大，即系我都有用康地通去即系订肠啦。咁系咪即系话，如果系至方便，就因为咧佢一定系用部手机去即系上网啦，即系去做啦。咁所以咧就你冇留借部手机俾人噶咁样。咁但系康体通其实可唔可以做到同一样功能咧？即系话咧，你用个康体通嗰个程式，你都系要喺个手机里边去登录。咁嘅时候，你如果借唔到个手机俾人哋，咁嗰啲即系帮嗰啲炒嗰啲炒场嘅人咧，都唔可以即系帮你去订场噶。咁即系变咗咁嘅情况，系咪可以其实康体通其实都可以有咁嘅功能喺度咧？即系话只要你系用嗰个程式，用一个譬如话人面识别啊，或者系一个指模咁样，咁嘅时候咪可以解决到一啲人佢系冇字方便嘅人都可以优先可以上到去个订场咯。
7: 當然可以啦，你未來其實其中一個優化整體政府嘅電子政務都係應該要走向呢個方向添啦。咁所以你其實亦都，但係當然至方便嗰、那個有嗰、那個數碼簽名啦，亦都有嗰、那個個人身份核實嗰個系統咧，相對成熟嘅。咁我覺得初期用呢一個會係比較貼切啲。未來你康體通當然。亦都而家另外一個議題咧，就係、是、涉及其他唔同嘅 app 咧，其實可以一體化都可以做到呢樣嘢嘅時候，就其實一個 app 可以搞掂曬。其實未來嘅日子未必需要兩個一齊嘅，可能係未來已經至方便已經可以做得曬，亦都未來可能康體通已經可以完全做得曬。咁所以其實呢一個都係一個進程嚟嘅。咁但係當然你所主持人講嘅都絕對合理，你其實可以將佢優化到呢一個程度。嗯、其實最緊要就係身份核實啦，實名啦，得嚟就係即係唔會俾第三者可以利用到你嗰個身份證或者你個人資料啊，係做一啲即係炒場嘅行為，甚至乎亦都唔可以即係透過呢一類型嘅組織又或者人士係去。即係代你去訂場咁樣咯，咁我知道咧，亦都有一個，即係佢嚴到咩地步咧？我知道咧，就係、是、我有一啲收到一啲意見，有一啲朋友咧，其實佢本身係私人教練嚟嘅，咁佢私人教練其實佢本身唔係炒場，但係佢會即係希望可以訂到一個相對穩定性嘅場咧，佢係其實有利用一啲自動化嘅程式嘅訂場嘅方法係去進行訂場嘅，咁其實佢而家呢個措施連呢啲人都係有啲困難嘅，咁所以其實即係但係堵住我哋炒場係為首要咯，咁我哋下一步就係要優化點樣可以分辨到呢一隻可能真係希望只係希望訂場而唔係所謂炒場嘅一啲人士。
1: 但系你头先讲嗰啲嘅情况咧，即系私人教练啊，又或者一啲嘅叫做即系球队啊、球会，咁佢可能一次过真系要订几个场咧去到练波噶嘛？咁点样可以平衡到佢哋用场嗰个嘅权利咧？
7: 暂时睇呢一个层面未有一个方案嘅，因为始终打击炒场。始终是一个首要的任务啦，咁即系咁啱呢一类型嘅，譬如私人教练啊等等，又或者啲团体，就用同一个方法嚟订场，咁整体嗰、那个喺个电脑程式上就堵住埋佢哋咯，咁所以其实未来可能真系要即系喺人嗰、那个身份识别嗰度系需要有一个更加严格嘅登记，咁未來，所以你睇到而家至方便呢一個措施，我覺得係向呢個方向發展。咁未來會唔會有一個登記制度，會唔會有一個會員嘅制度係可以做到呢件事呢？我覺得我都提議過，係未來可以做到嘅。不過我諗一步一步嚟啦。
6: 啊，何健康嗱，即係有陣時候我都會打下羽毛球啦。咁好多時候我哋打羽毛球都會唔係就係一個或者兩個噶嘛。咁我哋就好多時候都六個啊咁樣去對打咁樣。咁有陣時咧就好慘啦，其中一個咧病咗去唔到，咁攞場咧我哋其餘五個咧都已經冇得打咁樣。其實喺呢個制度上，有冇機會咧，即係話咧喺訂場嗰時候，我哋唔係就係十名一個，而十名兩個。即係當然係睇你咩球類啦。如果不如羽毛球嗰啲，的確好多時候都幾個人一齊打噶嘛。呢啲有冇可能咧？
7: 絕對有啦，呢、這個亦都係暫時都係討論緊嘅地步啊。其實你啱啱你所講啦，羽毛球我以足球為例，足球其實而家有個幾大嘅流共，有個副場簽嘅。你一個人咧，其實可以簽好多個場嘅副場嘅。咁未來呢一個簽場嘅制度，你需要係即係。 嗰個現身去簽牆呢一個制度咧，未來真係有一個要需要檢視嘅空間。咁可能譬如即係一個相對人性化嘅可以處理到呢件事，或者你有一個後備嘅一個人選，你揾到人又去，即係你揾到一個人係代替嘅，咁可以亦都做一個簽牆嘅一個做法咯。咁我覺得呢一個有一個人性化安排，我覺得未來都合理嘅。不過而家即係最重要嘅任務就係打擊炒場啊嘛。咁呢啲再細節嘅措施其實都有記錄在案嘅。經常會討論嘅，我諗下一步完善咗我哋整體呢一個程式啦、措施之後咧，就會喺一啲實際操作上咧，希望可以帶嚟一啲方便。譬如之前嘅講緊，你唔可以執雞啦，唔可以所謂嘅執死雞，唔可以執為譬如籃球、排球，而家係冇嘅。咁未來可唔可以開放翻呢樣嘢咧？其實我覺得有咁嘅空間。
1: 嗯，好啊，多谢晒你何景康议员，唔该晒，系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嘅副主席啊。咁当然啦，即系打炒场与平衡咧，真正嘅用场嘅用家咧，佢嘅权利咧，都系一个好关键嘅问题。
6: 系啊，同埋即系到时即系炒场有陪埋你一齐去攞场嘅时候，即系有冇啲监管制度？比如话睇住嗰个人系咪真系落场打咧，同埋或者逗留喺个场度几耐咧，避免就话炒场人去埋嗰度落场攞埋场，不过佢就唔系自己参与嘅。
1: 嗯，系啦，咁啊，今日嘅节目时间咧到此为止，跟住我哋有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8: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9: 有 Gemma 提翻你啦，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就曾经有坏车，不过啱啱离咗场噶啦，车龙有待消散，排到去吸水门大桥。而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系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另外，较早前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开源道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龙尾就排到去鲤鱼门道，近住启田道回旋处，亦都影响到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系车多，车龙过咗隧道排到去欣怡花园。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喺北角警署，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喺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金钟，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车多，咁而家告士打道西行嘅龙尾就喺中环广场。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同埋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排到去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方远南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李家超说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公布正式文本。行政会议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财务安排，将以私人协约方式同象征式地价向获甄选的专营公司批出三幅住宅地的物业发展权。韩国前总统尹石月涉嫌指使向朝鲜投放无人机案，一审宣判监禁30年。详细的新闻内容，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公布正式文本，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认为可以更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他又说，编制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时，有总结和充分调研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深圳、上海和澳门。钟慧仪报道。
2: 为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特区政府正编制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原本是希望本年底公布正式文本。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接受本台与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访问的时候说，原本最耽误时间和挑战最大的是前期工作。内地城市编制规划有多年经验，仍然需要18个月至两年才完成。他自从向国家主席习近平述职之后，本港先至第一次制定五年规划，但由于整个政府好努力，社会好配合，同埋喺立法会议员协助之下，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推出。
3: 咁而家就因为全程投入啦，包括社会各界都支持，立法会议员又协同一起做准备工作。比我哋想象中嘅速度係快咗，但係要追嘅時間都多。咁有個空間可以

0: 喺第三季尾嘅，但係呢個唔敢保證。但係呢個我係朝住一個目標，我都同意越早越好嘅。因為其實五年規劃一出咗嚟咧，大家就好明確整個發展藍圖方向係點樣。咁我哋所有市民知道咗之後，對於施政大家會更加聚焦。咁我嘅每年嘅施政報告亦都係更聚焦去回應或者對接五年規劃嘅要求同埋方向。
1: 被問到有冇向廣東省同澳門取經，李家超指出，當局有總結同埋充分調研內地唔同城市嘅經驗。
0: 的確好多謝我哋嘅內地不同城市幫我哋嘅，咁例如大灣區，我哋大家好熟嘅。咁我哋首先參考，譬如不同城市做嘅五年規劃啦。咁最近嘅梗係深圳啦，最類似嘅就上海咧，因為大家都係金融中心啊，大家都係好開放嘅城市啦。當然澳門我哋。兄弟特區，我們當然參考，他又做了兩個五年規劃，今年做第三個。其實我們總結了，就是要有充分的調研，跟著就是真的聽整個社會意見，這樣才凝聚到共識。
1: 李家超說，諮詢期間會舉辦多場線上線下的活動，包括類似施政報告的地區諮詢，他希望親自講解，聽取市民意見，凝聚共識。他認為如果每名市民都覺得參與屬於自己的五年規劃，在推動落實的時候就更加凝聚力量。香港電台記者鍾慧儀報導。
2: 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希望樓市穩健發展，施政要確保不會大升大跌。他重申房屋問題是重中之重，有信心公屋綜合輪候的有信心公屋綜合時間明年可以縮短到 4.5 年。李家超談及北都發展時有提到，要以香港整體利益為依歸，可能要打破一些利益範圍。鍾慧儀再報導。
1: 行政長官李家超接受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訪問，回應地價問題的時候說，地價是按市場規律，視乎供求，要確保不會大升大跌。
0: 樓市我希望穩健的發展，我亦都希望用工資的上升、經濟的發展，導致每個市民的收入都增加，從而樓市的穩定價格，令到他自己計到我幾時可以就有能力？如果佢認為需要買樓，佢就買樓。因為曾經我哋有一個地產嘅低谷啊，咁亦都帶嚟咗一啲問題。咁炒得熱嘅時候有辣椒，低谷嘅時候取消辣椒，但都要時間去慢慢穩定下來。
1: 李家超重申，房屋問題係重中之重，整體公屋供應量較佢上任嘅時候增加咗八成。有信心公屋綜合輪候時間會達標。
0: 綜合輪候時間由 6.1 年減到最近的 4.7 年，即是差不多減了年半左右。我定的目標就是2027年到我們是 4.5 年。當然在中間你 4.7 年你可能會有少少調上了少少又落，但是整體來說我都有信心。
1: 談及北都發展，李家超說可能要打破利益範圍。
0: 有掌聲當然好，但是我們最喜歡整體市民利益，因為整體的利益未必所有人都即時看到，亦都可能整體利益裏面我們要可能將資源再分配，可能我要打破一些利益範圍，那些既定利益者可能會是出來踩你台。但是就是因為以前的既定利益令到整體的利益受損的。
1: 李家超總結上任近四年感受的時候說，體會到做特首要有使命，无私咁工作，亦都要有承担同埋忧患意识。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2: 立法会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主席、选委界议员简惠敏向内务委员会报告委员会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嘅情况。佢表示，小组委员会寻日经过超过两小时会议之后，已完成审议附属法例嘅工作。委员一致认同香港特区肩负持续完善维护国家安全嘅法律制度同执行机制嘅宪制责任。今地缘政治复杂多变，国家安全风险隐患仍然存在，必须早一日得一日，尽快完成相关立法工作。委员亦就附属法例的政策事宜、法律原则和实际操作事宜提出近60项意见和问题，当局已作清晰说明，规例不涉及任何新的刑事罪行和罚则。

0: 亦冇新增嘅執法權力，完全符合國安條例嘅授權範圍。政府下星期一將就本港首份五年規劃展開為期兩個月的公眾諮詢，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對香港發展前景樂觀，儘管中間有不同挑戰，但只要目標清楚，同心協力，會開創更好的未來。鄧永林報導。
1: 政府下星期将就本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一个财经峰会的时候表示，相信五年规划可以给大家有较明确方向，有决心推动发展。他认为香港要发展好，必须背靠祖国，将香港发展方向和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好，令国家更易支持香港。而香港除了作为桥梁，将内地和国际连接之外，亦都要促进自身发展，和大湾区其他兄弟城市联动。
2: 在全国好几个地方，比方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几个都是重要的一些创客的一些动力源。那香港呢，我们在这方面呢就要发挥好跟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兄弟城市的这个联动，优势互补。我们如果说我跟国外比，那我就不单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我还有创科，还有制造，我就把纽约跟 Silicon Valley 加起来还要更多一点，因为他们缺乏先进制造业跟制造的能力，我们有。
1: 陈茂波指出，政府编制五年规划要考虑外部环境，金融同创科的双向发力，相互赋能，必然是下一阶段发展的重心之一。政府成立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期望为香港未来的 AI 发展路线提供顶层设计。
2: 我们推行全民 AI 培训，一方面是为产业培养尖端的人才，另外一方面是确保每一位市民都能驾驭这个技术。最终的目标不是技术本身，而是技术带来的普遍的生产力的提升。
1: 陈茂波对香港发展前景乐观，又相信即使中间有不同挑战，但是只要目标清楚，同心协力，会开创更好的未来。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0: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财务安排，将以私人协约方式和象征式地价向获甄选的专营公司批出三幅住宅地的物业发展权，分别在启德、茶果岭道和将来的马油塘站。政府计划下月就项目公开招标，预计明年批出合约，以期2033年或之前通车。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局方社交专页说，特区政府会继续透过政策和技术相创新的思维，以及以人为本的方针，全力推展项目。林汉山报道。
3: 政府公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已经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的财务安排。当局说，透过政策及技术相创新的思维和以人为本的方针，提速提效完成各项法定程序。发言人说，东九龙项目会透过公开招标的方式，甄选专营公司负责融资、设计、建造、营运和维修系统。由于东九龙项目在扣除预计总开支之后的预计总收入现值会少于预期的资本回报，政府将透过批出三幅主要用作住宅用途用地的物业发展权给未来的专营公司，为东九龙项目提供财务资助，增加诱因。三幅用地分别位于邻近未来马油塘站的车厂用地，由启德第三E区一号和二号用地组成的启德用地，以及位于茶果岭道邻近观塘道的茶果岭道用地。投标者需于标书的财务建议书中，建议一笔向政府支付的固定金额作为标书的主要财务评审准则。政府将以私人协约方式及象征式地价向透过公开招标甄选的专营公司批出三幅用地，同时专营公司需向政府支付标书中订定的固定金额。九龙东立法会议员工联会的邓家彪说，有了这三幅土地的住宅物业发展权，相信不少本港、内地和海外集团都会对项目有兴趣。
4: 这三幅都是在东九龙这么优质的土地，很有信心，就是很多本来没有想着参与这个项目的发展商呢， 就變得有興趣。我會落觀就係話呢一個嘅招標係會熱鬧，而且唔止本地啦，內地甚至海外嘅合組嘅機構、當地嘅技術，再加本地嘅發展商去合組競投，咁最終都係市民有得益，因為政府就可以優中選優啦嘛，揾個性價比最好嘅。
3: 政府發言人話：預計東九龍項目落成之後，由寶達或者秀茂坪一帶往來油塘或者彩虹，車程只係需要10至15分鐘，較路面交通節省大約一半時間。沿線將會服務超過30萬居民，覆蓋超過40個屋邨同屋苑。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0: 美墨加世界杯揭幕 ，A 組先后举行两场赛事，揭幕战墨西哥主场2-0击败南非，两队合共有三名球员被球证以红牌驱逐离场。同组另一场比赛，韩国就2-1反胜捷克。详情由李俊杰喺世界杯直击报道。
5: 世界杯直击。揭幕战由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对南非，今届首个入波在开波九分钟就出现，墨西哥凭着利拿压迫对手，令南非球员控球失误，队友坚若尼斯在禁区顶起脚射入，上半场墨西哥领先一球。到49分钟，南非球员薛道尼从后拉跌单刀的主队球员拜恩古迪亚里斯被球证出示红牌驱逐，有人数优势的墨西哥由前锋鲁尔詹美利斯在67分钟头槌近门顶入，将比数改写成2-0。南非之后再有斯云尼向对方球员做出粗野动作，在84分钟成为今场第二名被球证以红牌驱逐的球员。到补时阶段，主队亦都由蒙迪斯领红牌被逐，墨西哥最终赢2-0。至于另一场 A 组赛事由韩国对捷克，经过冇入波的上半场，捷克由队长基智在59分钟接应界外球直接头槌顶入，领先1-0。而韩国今场就凭黄仁范一个入波同一个助攻协助球队反先，他先在67分钟接应李光仁的传送，禁区内冷静射入，追成1-1平手。到80分钟，黄仁范就在右路传入禁区，后备上阵的吴彦葵近门撞入，最终韩国反胜2-1，打开胜利之门，全取三分。A 组首轮赛事完成，墨西哥以较佳的得失球力压韩国排名榜首，捷克第三，而南非暂时排榜尾。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0: 食环署公布，下月9日起，狗只可以进入获批准食肆。已经公开抽签并编配1000个食肆的名额，稍后会派员到中签食肆，向负责人派递批准信和讲解法例要求等。有中签食肆负责人说心情兴奋，会给予员工适当培训，相信生意会增加。有未能够中签的食肆负责人期望政府尽快推出第二批名额以供申请。潘洁平报道。
6: 食环署早前一共接到2205宗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申请，剔除重复、自行撤回以及已知不合资格的申请之后，署方今朝早为余下的1615宗申请进行抽签，以分配名额。获抽中的食肆负责人陈先生形容心情兴奋，他解释本身经营的楼上咖啡店面积大，以往都有不少顾客带同狗只进入，但是去年被投诉并且扣分之后，就没有再给客人带宠物入内，生意也都随即减少。当知道政府将会发牌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他就立即提出申请。陈先生说，店内本身已经有足够设备方便带狗进入的顾客，在员工方面招聘嗰阵会讲清楚，可能会接触到狗只，亦都会给予适当培训。他预期重新准许带同狗只入铺之后，生意会多翻15%至20%。
7: 系特别高兴咯，因为可以光明正大咁样做呢件事，对于我哋自己嚟讲都几鼓舞嘅。其实我哋之前已经做咗一啲措施，就系其他嘅食客如果惊狗嘅话咧，基本上我哋都已经分间咗另一个区域俾佢哋坐，尽量唔好骚扰到其他人嘅。我哋要问一下个员工惊唔惊狗先啦。咁如果唔惊狗又中意狗嘅话咧，我哋一般就会同佢讲话啊，如果譬如啲狗好嘈啊，你可以用啲咩方法令到佢冇咁嘈啊？
6: 未能成功抽中的食肆负责人方先生就说，希望政府可以尽快再推出第二批名额，并且增加数量。
8: 1000个少得滞，因为香港的食肆真的你都知道多少，可能一个区域已经不止1000间。
6: 负 负责主持抽签的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海欣说，接受首阶段先发出1000个牌照。

0: 额，希望俾市民有得选择。如果市民嘅反应都接受呢一种经营模式，相信名额系可以再增加。香港电台记者潘洁平报道。
1: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美国财政部制裁九间中国和中国香港的个人和实体，理由是协助伊朗购买军事用品时重申，中方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中方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本国企业和公民的正当权益。韓國前總統尹錫月涉嫌指使向朝鮮投放無人機案，一審判監30年。法院話尹錫月指示軍方向平壤滲透無人機，企圖刺激朝方採取軍事行動，為宣布緊急戒嚴製造藉口，構成一般利敵罪，並且在相關過程之中濫用職權。尹錫月的律師團隊表示會就判決的結果提出上訴。李健恩报道。
2: 案件由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刑事审判合议庭开庭宣判，尹锡悦判监30年，同案的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亦都被判处30年监禁，而前国军防谍司令部司令吕仁卿就判监15年。法院指尹锡悦等被告在前年10月指示军方向朝鲜平壤渗透无人机，企图刺激朝方采取军事行动。

0: 院亦都认定尹石月等被告在指示相关作战过程中滥用职权，不顾宪法规定的国军使命，动员军力，指使军人执行职责范围之外的事。法院话，尹石月自以为为了自身政治利益，可以随意行使国军统帅权和戒严权，并批准相关作战，冤枉对作战毫不知情的人，怪罪国家安保室长等人，未有及时汇报。香港电台记者李健恩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最后关头取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表示已经同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在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伊朗外交部表示，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又批评美国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更加不安全。卢晓山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四早上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国将于当晚猛烈打击伊朗，而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将会占领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以及其他石油基础设施。不过去到同日下午，特朗普再发文说，鉴于同伊朗的磋商已经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与轰炸行动。特朗普之后在白宫向记者表示，美伊谈判取得重大进展，文件内容基本敲定，可能今个周末在欧洲签署。虽然他本人无法到场，但副总统曼斯将会出席。一旦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会随之开放。他已经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巴林和科威特等国家的领导人通话。特朗普形容美伊达成的是一份非常强而有力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同意不拥有核武，而且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或形式去购买或研制核武。被问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是否已经批准协议，特朗普说据他了解答案是肯定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之后表示，伊朗至今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有关伊美可能达成协议的报道和讲法纯属猜测。巴加埃说，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立场，对于已经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妥协。他又说，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一直发挥斡旋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外交进程，而由于美国的非法行动，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然处于关闭状态，是美国导致霍尔木兹海峡更加不安全。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英国内阁再出现动荡，国防大臣荷里安不满首相施纪贤未能够投入必要资源保障国家安全，以应对日益严峻的威胁，宣布辞职。武装部队大臣卡恩斯其后亦都因为类似的理由请辞。分析认为，突如其来的辞职潮以及对施纪贤的批评，再次表明施纪贤的权威正在流失。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3: 新闻特写。
1: 政府表示，在校课后托管服务计划会在下学年的名额继续不设上限，资助小学校长会主席海宏道油麻地天主教小学校长陈淑仪说，计划已经推出一段时间，学界反应普遍正面，认为对双职和单亲家庭帮助较大。我们记者邓永林访问了陈淑仪，她说目前本港接近一半，大约200间资助小学有参与计划，包括提供功课辅导和其他活动等。
4: 整個計劃特別支援一些有需要的家庭，譬如雙職的家庭或者單親家庭，但是這個又跟他本身小朋友他的家庭狀況是有關的，譬如他是不是拿著綜援或者全津半津的小朋友等等，其實都要考慮他的經濟需要呢，是提供一個支援。而我所知就是有一些學校會提供場地，就會由一些 NGO 的機構去跟學校接洽和 埋咧就夾一啲時間啊，或者係日期啊，咁就去幫手推動相關嘅計劃咯。
3: 一般咧，即係而家參與在校課後託管服務計劃嘅，會係乜嘢類型嘅學生啦？即係呢個計劃嘅形式係點樣噶啦？
4: 邊類型嘅？

0: 小朋友，譬如佢係已經係攞緊全津啊、中援啦、啊，或者啲半津嘅學生，咁如果未能夠即係即時接翻小朋友，咁佢需要照顧嘅家庭咧，佢就可以係參與呢一個嘅計劃嘅。佢留喺度有啲咩做咧？就通常嗰間 NGO 機構咧就會派一啲嘅導師啦，咁通常可能會包括有一啲嘅功課輔導啊、温習啊、啲技能學習或者社交發展嘅活動等等，其實都會有嘅。其實視乎嗰間 NGO 機構到時提供啲邊類型嘅服務，再同學校夾咁樣啦。咁一般嚟講咧，以我所知就係大約係放學校三個鐘頭就會喺學校嘅咁樣去做咯。當然啦，呢個計劃裏面有個好處就係因為如果能夠場地學校嘅話咧，咁一來又放學啦，唔使交通嘅安排啦，放咗學之後直接喺學校留低啦，對於佢哋唔使花費交通時間，咁係呢一個好處嚟嘅。咁而且校園始終係佢熟悉嘅環境啦，對於小朋友，即係家長都會安心小朋友留喺學校。
1: 啱啱咧提到咧，即係呢一個計劃下面嘅服務都有唔同嘅類型啦，例如係有一啲即系功课辅导啊，或者系身心发展嘅活动，一般咧而家学校咧，据你所知咧，系以边一种嘅服务类型系会多啲噶？
0: 通常咧，夹完之后咧，可能屋企都比较多诉求，一定系功课辅导嘅。因为你每一日都会有功课嘛，咁而你又需要留几个钟头喺学校嘅，咁冇理由你功课都未做完，都未处理，咁翻到去又要花几个钟头去做，咁小朋友咪好晏休息咯。咁所以大部分家长咧都系期望系处理咗当日嘅功课先嘅。当然啦，你话再有时间剩嘅时候，可能嗰啲导师就会帮手，可能系俾一啲阅读嘅活动小朋友啊，或者叫睇图书啊，又或者玩一啲真系同社交能力有关嘅小游戏啊。
1: 其实学界对於呢一個計劃咧，有冇啲乜嘢嘅諗法或者建議噶？除咗咧係名額不設限之外咧，可以增加啲乜嘢服務嘅類型啊？
0: 都有問過其他學校嘅狀態嘅。首先，其實 NGO 要請到合適嘅導師先咯。即係其實我哋比較緊張咧，就係個質素，即係嗰啲導師，譬如本身嗰個學歷啦，同埋佢管理學生嘅能力啦，能唔能夠處理啲特殊需要學生啦？因為以我所知，有啲學生可能佢本身有 SEN 嘅，咁所以其實 NGO 機構，我諗佢要按即係嗰間學校參與呢個計劃嘅情況，佢嘅生源背景，希望可以配置到一啲合適嘅導師，咁會比較理想咯。我亦聽過有啲學校可能都要幫個導師處理秩序喎，咁樣唔多唔少都加重咗本身老師自己嘅工作壓力噶嘛。因為本身學校老師都有自己嘅工作、自己嘅會議、備課、訓練，咁佢未必可以抽到時間去，仲要幫 NGO 機構去管埋啲學生噶嘛。咁所以呢個我哋希望嗰個導師嘅質素，同埋希望 NGO 會有翻啲 training 俾翻嗰啲導師，咁會理想啲咯。
1: 覺得即係呢一個在校課後託管服務計劃咧，對於家長嚟講咧個幫助會有幾大啊？
0: 雙職嘅家庭啦，或者單親嘅家庭咧，我覺得幫助係大啲嘅，因為佢哋真係喺放學之後，佢冇辦法，有時候未必揾到大人去看管佢哋啊嘛。起碼都係處理咗，就係回到家冇人去睇住佢哋，或者冇人喺個功課上邊幫助佢哋咁樣咯。
2: 重複新聞提要：本港首份五年規劃公眾諮詢下星期一展開，為期兩個月。李家超話有空間提早至第三季尾公布正式文本。行政會議批准東九龍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財務安排，將以私人協約方式同象徵式地價向獲甄選的專營公司批出三幅住宅地的物業發展權。韓國前總統尹錫月涉嫌指示向朝鮮投放無人機案，一審宣判監禁30年。預測聽日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係10，強度係屬於甚高。環保署公布嘅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3到5，健康風險低至中；路邊監測站4到5，健康風險係中。預測聽日上晝一般及路邊監測站風險低，聽日下晝一般及路邊監測站風險都係低。現時影響廣東沿岸的偏東氣流正是逐漸被偏南氣流取代，同時驟雨影響珠江口一帶。本港地區今晚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早晚驟雨較多同有幾陣雷暴，最低氣温大約27度，日間炎熱，最高氣温約31度，吹和緩南至東南風，漸轉吹西南風，稍後風勢清勁，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勢有時頗大，同有狂風雷暴。

0: 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跟住系财经新闻。
1: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2: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港股结束七连跌，恒生指数一度升超过520点，高见24,771点，收市报24,718点，升468点，升幅超过1.9%。科技指数就重上4,700点的关口，一度升大约2%，收市报4,705点，升49点，升幅超过1%。资源和黄金相关股份做好，周大福公布业绩之后急升超过15%，洛阳木业急升超过12%，紫金矿业升近8%，是表现最好的头三只蓝筹股。金融股做好，汇控升超过3%，中人寿升近7%，四大内银升近3%或者以上，汽车和医药股亦都上升。恒生指数今个星期累计跌近1%，科指就累计跌大约3.7%。由港湾家族办公室业务发展总监郭家耀同我哋分析下港股嘅表现。
3: 借住外圍出現的反彈，大家對中東局勢的緩和啦，油價的回落啊，美國債啊都有回落啦，息口預期可能憂慮的舒緩，港股有一個反彈，大家都會留意住資金流向啦。早前逐步收緊的關於呢個跨境資金的政策啦，咁會唔會有一啲細節出台的時間，對市場氣氛會有啲影響啦？港股嚟講咧，就我哋由26,000跌咗超過10%落嚟，喺目前水平咧有些少超賣，咁所以出現個技術反彈都唔出奇嘅，估計25,000樓上開始，投資者會重新審視頭先所講嘅因素，判斷啦，究竟後市係咪仲有再一步反彈空間？
2: 中東衝突或者係地緣政治嘅問題咧，都仲未係一個徹底嘅解決嘅情況啦。下個禮拜即將面對有多間主要嘅央行咧，都將會議息啊，大市嘅表現會唔會可能變得更為波動啊？因為目前嘅水平會揾到一定嘅支持啊？
3: 中東局勢仍然有變數嘅，咁但係似乎都仲向住比較好嘅方面去變化啦。反而啲央行行動啦，大家都值得關注，尤其是歐洲央行一如預期咁樣加息啦。其實都有陸續好多央行咧，就住而家個通脹水平咧，都需要即係上調翻個政策利率。聯儲局雖然而家市場普遍嘅預計可能都會繼續按兵不動一段時間，咁啊，但係去到年底嘅時間，佢哋會有需要因應住個通脹持續有高企嘅情況，佢哋需要調頭加息咧。咁嚟緊第一次新任主席啦上場之後，應該會俾更加多答案。按地到市場咯，嚟緊一段時間，我相信個市況上落會比較大啲啦。24,000啱啱試咗個底，睇咗一個比較強嘅支持位置先啦，上翻26,000難度會比較高啲啦。
2: 內地證券時報報導，內地嘅保險資金參與債券通南向通正式落地。報導提到，中國人壽、平安人壽、太保壽險、太平人壽、太康人壽、人保寿险等首批获准开展南向通债券投资，部分机构已经完成首单的投资，是债券通南向通自2021年9月推出以来正式向非银行机构开通。香港证监会主席黄天佑说，人工智能正是重塑全球的经济和金融格局，但是科技发展绝非取代人类。大科技發展絕非取代人類，又強調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的人要具備良好的判斷力和責任意識。由方嘉莉報導。
4: 證監會主席黃天佑出席財新夏季峰會時致辭指，當前世界格局深刻調整，地緣政治風險上升，面對種種不確定，要以高質量發展和監管制度確定性去應對宏觀經濟環境的不確定。黄天佑表示，人工智能 AI 正重塑全球经济与金融格局，但强调在推动 AI 赋能发展时，要以人为本，稳健创新。
5: 科技发展应以社会福祉为依归，绝非取代人类，更不可破坏人类价值观和社会秩序。关键在于使用工具的人是否具备良好的判断力、价值观以及责任的意识。数据资产市场今天正处于潜龙诛鸡的关键阶段，把基础打牢，规则建好，不断成熟的香港数据资产市场必将迎来

0: 家书腾飞的明天。
1: 黄天佑强调，香港金融服务业核心竞争力从来都不在于技术本身，而是深厚的人才基础。他又表示，近年香港推进以区块链为核心的资本市场基建升级，提升交易速度、计算效率、系统安全和投资者保障。在清晰监管框架下，香港数字资产生态衍生强劲活力，充分证明有效监管从来都不是发展障碍，而是新增长的强大催化剂。他强调，证监会重视 AI 负责任应用，会坚守市场守护者的本分，推动发展，鼓励创新，绝不放松底线要求，坚持相同业务、相同风险、相同规则的原则。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2: 欧洲央行加息 0.25 厘，符合市场预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欧元区今年内会再加息一次，又指出高通胀和地缘局势紧张等不明朗因素可能会为欧元区的经济带来下行的风险。有分析指出，欧元区的经济不足以支持连续加息，相信下次的加息会在今年年底。由宋家良报道。
3: 欧洲央行加息 0.25 厘是近三年来首次加息，符合市场预期。央行总裁拉加德明言，中东战争正压抑经济活动，能源价格上升将进一步推高通胀，明年上半年通胀可能继续高于目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欧元区今年全年累计加息幅度可能达到半厘，意味今年内仍然有一次加息机会。基金组织调低今年欧元区经济增长预测去到 0.9%， 将通胀率预测上调至 2.8%， 指出通胀和通胀预期高企，连同地缘局势紧张以及关税政策等不明朗因素，可能为欧元区经济带来下行风险。光大证券国际环球市场及外汇策略师汤丽红相信，欧洲央行七月和九月会议将按兵不动，最快要到十二月才有加息机会。
4: 因为这个美伊战事油价向上，所以是一个被迫性的通胀，而导致需要一个加息的情况。如果真的欧洲央行再加息的话，大机会要去到十二月了。欧洲的方面是因为打仗、油价向上、输入性的通胀，导致它被迫进行一个加息，所以工资的增长未追到回通胀的水平，所以并没有一个连续加息方面的条件。
3: 汤丽红说，欧洲央行也可能要观察日本央行和美国联储局下星期会议之后的利率取向，再决定本身利率走势。下星期议息还有英伦银行、澳洲央行、瑞典央行、瑞士央行和挪威央行。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2: 人民银行公布，今年头五个月人民币贷款增加91,100亿元。外电测算，单计五月的人民币新增贷款有5,200亿元，低过市场预期。截至五月底，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近459万亿元，按年增长7.7%。头五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有174,800亿元，按年减少近12,000亿元。外电测算，五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大约是20,000亿元，略高过市场预期。至于反映本港二手楼价走势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CCL， 最新报158.12，按星期升0.11%，创超过两年半新高。楼价今年以来累计升近一成，较去年低位回升近两成。恒生指数收市报24,718点，升468点，总成交金额有3,164亿3,000多万。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0元，盈富基金是25.08元，升4.8元。南方恒生科技4.61元，升5仙。XLE 南方海力士106.55元，升5.5元。腾讯控股463.6元，升6.4元。阿里巴巴110.2元，升2.8元。恒生中国企业86.5元，升1.8元。中心国际71.65元，跌1.65元。友邦保险74.55元，升8毫。XLE 南三星166元，升18.6元。长飞光纤光缆226.6元，跌4元。五大升幅股份包括万华媒体、WT 集团、亦飞科技、金轮天地控股、海天天线。五大跌幅股份包括谷福堂生物、中国前沿科技集团、琼华控股

0: 影美控股、亚洲富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6， 日元 160.12， 瑞士法郎 0.796， 加元 1.398， 人民币 6.793， 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 1.342， 欧元对美元 1.158， 澳元对美元 0.70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3， 港金报39,380元，比上日收市升1,030元。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4,217.17美元。港汇指数报 101.5， 跌 0.2。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女童军会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龙尾系排到接近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南行去天星码头方向啦，就近住尖沙咀消防局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系排到佐敦道噶。咁另外柯士甸道来回方向啦，近住广东道亦都比较挤塞噶，龙尾分别排到接近七咸道南同埋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在新界那边，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叶旺村曾经是有坏车的，现时已经是离开了，消散之中的车龙仍然排到去龙夫路近住富健花园对开。另外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亦都曾经有坏车，九龙入口比较繁忙的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在沙福道上桥位，后些少律伦街至到太子道西这段亦都繁忙。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狮隧的车龙就排到天马苑。其他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柯达大厦，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以及金钟下曲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告士打道西行车龙排到去菲林明道，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东区走廊跟着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管道入口，是管道出口。至于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是排到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沙田方向龙尾就彩虹隔音屏。另外将军澳道下行的车龙是比较长的，龙尾过了隧道排到接近管道入口。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落山方向龙尾在上亚利北道，龙和道来回方向近住大会堂车多，龙尾分别排到国金和立法会。在九龙区亚加路街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梳亚道油站。观塘到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的车龙排到接近常怡道桥底噶。另外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啦，跟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亦都比较车多，龙尾观塘码头。反方向去油塘，跟住码头至到海滨会车多。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车多，龙尾喺三圣噶。另外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啦，下程行车道亦都开放咗。另外在大埔公路沙田岭段去大围方向近住九龙水塘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埔道大窝坪方向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饮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 企理啲，保持地面干爽，就唔惊会跣亲。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確，或者搵人帮手。安全啲，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企理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3: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佢嘅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4: 财经新思维，
5: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新思维》。今日就继续揾嚟咧导演啊吴伟伦同我哋分享下对电影业嘅睇法嘅。阿 Jack 你好，阿 Jack。
6: Hello。
5: 上一次就同你讲过你《夜王》嘅成功啦。咁大家都话你咁成功，理论上电影业有机会中兴噶啦。但系其实同好多业界嘅持份者讲话，其实唔系咁啊。仲有就系呢个电影业嘅我哋叫市道嘅寒冬咧，好似度度都系开戏嘅数目系少咗好多嘅。系咩原因咧？唔系话啲串流平台都卖好多嘅咩？但系佢哋又拣嚟买，唔系套套都开。咁所以其实而家香港电影业嘅形势系点先？
6: 都系用四个最稳阵嘅字，即系审慎乐观。
5: 审慎乐观，
6: 对我嚟讲，因为你太悲观望住成个大环境，你就更加做唔到落去。我成日都同即系啲班同业倾咧，而家开戏系好难。咁但系有一个比较正面翻啲嘅睇法，就系能够开到嘅，应该系会比较好嘅故事。因为喺大部分投资者眼中已经觉得，喂，佢哋就要好审慎啦，因为知道而家呢个 market 系好难打。咁但系我哋就要保持乐观，因为你如果一路都系咁悲观，你唔好做咯。
5: 金主就睇你开啲咩嘅方案俾佢啦，系咪？咁一定讲到天花龙凤，好掂好掂，好有机，然之后希望睡到佢噶嘛，系咪？所以你一定要乐观，唔该，连你都悲观嘅话，你就唔会谂噶啦。
6: 系你唔会同个老细讲，有个古仔，不过应该都唔得噶啦。
5: 应该同我讲咗
6: 去 sell 噶嘛，
5: 冇错。
6: 咁所以佢哋审慎，我哋要乐观。你话系咪完全唔得？系咪完全会？我觉得今年好过旧年嘅，起码我而家呢个时候听到今年有可能会开嘅戏，我都听到有一堆。咁嗱，舊年嘅呢個時候呢，係連講開戲都冇人講，即係希望今年佢哋能夠真係傾得掂，開得成。
5: 但係舊年你都開到你一套《夜王》啦，係咪？
6: 我如果對上一部係導師，我話完全開唔到，咁咪呃你嘅啫，即係又唔能夠太謙虛嘅。大家其實都係想咁啫嘛，即係你做到一部好成績嘅，咪就係希望可以有下一步機會。
5: 明白。喂，咁我其實都想即係分析一下呢個關於串流平台嗰個影響先，觀點與角度問題。咁表面上咧，就可能即係提供所有串流平台嘅理論上，觀眾係唔需要去戲院嘅喎，喺串流睇曬咯，係咪？咁佢就抓咗你一批客啦。有啲另一派嘅論點就話，最重要就係你哋所有全球嘅觀眾都繼續要睇戲嘅嘛，不過睇戲嗰個模式唔同咗啫。你繼續睇嘅模式嘅話，咁到時候突然之間興之所至，或者係有啲話題之作，好似你一套咁樣啦，咪去戲院睇咯。咁所以佢其實某程度同你養緊啲客嘅喎。咁你點解讀呢個嘅串流平台嘅個效應先？
6: 嗱，我諗串流平台，我哋用翻消費者角度去講就最好。呢個世界各地當然都有影迷啦，佢哋係中意電影，咁但係一定唔係人口佔最大多數，相對嚟講係其實一小撮人嘅啫。真係哇，一出戲就會去睇啊，成即係影迷入戲院睇戲。咁好啦，一般觀眾用一般消費者嘅心態去消費㗎啦。香港啊，一張戲飛大約我當啊，大約100蚊啦。串流平台有一個月嘅月費。
5: 都值唔值
6: 啊？
5: 100蚊咯，
6: 你當差唔多，你當一樣好未？
5: 係
6: 以一般消費者嚟睇，佢哋唔係真係好追逐電影嘅啫。總之有嘢睇下，過下日神。大部分人係咁，我俾呢個錢，一係就睇一部戲，而我唔知好睇定唔好睇；一係就俾一個月月費，我任
5: 任睇
6: 咩時間睇都得。我一路睇住講嘢、傾偈、食飯，乜都得。
5: 係冇錯。
6: 你對一般消費者嚟睇，唔使諗嘅，一定係揀呢個嘅，即係一定係揀俾串流平台嘅呢個錢。點樣就係點樣能夠令到做一部戲出嚟，將佢哋捉翻入戲院。咁嗰樣嘢其實第一陣就係要靠影迷嘅幫忙。咁入到去佢哋覺得好睇嘅，咁你個口碑咪一路開始散出嚟，就從而令到嗰班平時唔入戲院，或者佢哋已經唔好願意花費買兩張戲飛入去，因為你知啦，你而家出街睇唔係淨係講緊嗰兩張，
5: 仲有交通費同埋飲飲食食
6: 㗎，飲食食
5: 係啊，冇錯。
6: 佢哋會計埋嗰條數㗎嘛。咁你話如果大家都真係好肯使錢嘅時候，就冇所謂啫。咁而家唔係，咁所以咪就係要諗一啲 topic 係能夠做到，咦，以口相傳喎，大家覺得喂好睇喎。咁而佢哋望落又覺得，咦呢樣嘢有吸引力，呢個亦都係最初開夜王嘅時候嘅其中一個諗法，就係我覺得香港太耐冇靚人靚衫靚景嘅戲，呢個亦都係好一般人嘅心態。經歷咗幾年，可能大家唔係好開心嘅時期，嗰段時期總會可能有一啲比較悲情少少嘅戲，能夠攞到觀眾嘅共鳴。但係正常一般人都唔會想沉醉喺嗰個低谷咁耐嘅。
5: 佢都想眼前經驗下嘅，
6: 都想行翻上嚟，即係想睇翻啲開心嘢咁。你如果一路都仲係一啲比較悲情向嘅題材，咁佢哋確實係會覺得 fed up 嘅。即係同埋最重要嘅一樣嘢就係 你部戲啲人物話你話慘，你慘得過我。
5: 唔係我入去戲院睇就想逃避一下啫。
6: 係啦，即係想輕鬆一下，逃避一下。即係你話係咪要收好多 message 或者嗰樣嘢？一般觀眾唔會好理㗎，講真，一般觀眾入戲院就係要娛樂啫嘛。我已經。

0: 慘到咁啦！我入戲院嗰兩個鐘，你假又好，乜都咁啊假，假就梗噶啦。但你起碼你俾我開心翻少少啊，或者我睇完個心會舒服翻少少嘅。咁跟住嗰兩個鐘之後出嚟，我咪繼續捱世界咯。
1: 咁你睇翻個喜劇嘅功效咯，變咗係
0: 其實都係嘅，因為呢個都係當年前輩教落嘅。幾時決定開喜劇，幾時決定要拍悲劇？佢話一定係對沖嘅。你個社會環境好嘅時候，你可以拍悲劇，因為你要。成個社會環境好，大家都好開心，哇！又使錢又呢樣嗰樣，咁但係總會有好多仲係困難嘅人喺個社會上。你唔好以為大家而家好開心，你可能要拍翻一啲悲劇，提醒翻啲人，咪仲有呢班不幸或者可憐啲人喺度，係被忽視嘅人喺度。咁好啦，你調翻轉去到一個社會環境唔好、經濟環境唔好嘅時候，你就係要拍喜劇去振奮下啲人。即系唔系悲到咁嘅，仲可能揾到希望嘅，仲可能会揾到条血路杀到出嚟嘅。咁呢个对冲系紧要的。
1: 拍戏有好多时候有啲叫非主流嗰啲噶咯，甚至系本土情怀或者各方面都有。以前就话喂，假如你开一套戏嘅话咧，要喺香港大卖嘅话咧，都要几即系千零二千万先得噶啦。但系今天都好难做噶咯。咁呢啲戏都可以卖俾串流平台，帮你发去外国世界先。
0: 其實可以嘅，唔止串流平台，因為你又唔能夠太過依賴串流平台買你部戲，個價錢唔高嘅其實。除非真係一啲佢哋好看重嘅大製作，你比較細嘅製作，你除非做到好精品，或者你可能真係跑過好多影展，甚至乎攞好多獎，咁佢哋可能會俾翻高啲。咁呢個都係有好一般買賣嘅心態。咁你樣嘢係靚嘅係得嘅，或者攞個獎嘅，咁自然浪得高啲嘅咯。但係係咪咁容易做到呢件事咧？但係我覺得任何电影嘅 market 最健康嘅状态嚟讲，就两边都有，
1: 各类型嘅戏都有。
0: 如果好粗野地分啊，就系吸引到观众入场嘅商业娱乐片要有，因为其实佢唔系净系 back up 紧个 market， 佢系 back up 紧电影公司本身，
1: 养住成个产业。
0: 你佢喂，你啲电影公司老板下下都咁蚀落，佢唔系做慈善噶嘛，大佬。哦，如果你有几部即系好票房嘅。咁起碼佢唔使鋪到蝕先，一啲比較有心嘅電影公司咪會啊賺咗幾鋪，呢鋪知道冇得賺㗎啦，但係係好戲喎，都試下啦，
1: 控制成本住先啦。
0: 係啦，咁佢哋都係去 balance 成個佢哋公司嘅。
1: 唔係，荷里活製嘅片廠都係咁樣。
0: 係一樣。
1: 係啊，佢又計計風險，另外都即係希望多元化啊嘛。
0: 係
1: 啦，因為如果咪就唔使諗咯，全部都係續集咯，你咪同你係咪？
0: 咁你去到譬如一啲真係佢哋譬如某啲導演諗一啲即係比較偏嘅題材，冇辦法嘅，要接受一個現實就係你個 budget 一定唔會好大。我成日覺得呢個咪就係更加要考創作人嘅叫做動腦筋，點樣可以拿住一個咁有限嘅資源，又拍到佢心目中想拍？
1: 有限資源要拍到自己想做嘅嘢，呢三年好興 AI 嘅咯。咁我去翻 AI 創作，我最近同唔少電影公司都講話咧 ，AI 創作啲硬科技咧係要用喺舉個例，譬如畫面設計啊、特技等等嗰方面嘅嘢啦。你嘅強項就應該係編劇啦，係咪？你嘅劇本唔需要用 AI 嘅啦，係咪？都靠自己諗出去嘅啦。你覺得成個產業嚟緊喺 AI 應用方面會點先？
0: 我覺得咧最簡單嘅一個例子咧，就係好似當日電腦特技咁啦，其實都係計成本嘅。譬如 AI 而家你講以先。講做畫面嚟計，你譬如做好多大場景嘅，簡單舉個例啦，拍個世界末日嘅景嘅，或者係海嘯一個哇大海浪冚埋嚟冚咗個城市，嗰啲 AI 做咧，而家係唔難噶啦，亦都係做得快，亦都做得好。咁但係如果你要真拍，咁當然會有電腦特技喺裏面啦。咁但係你都要拍好多真人啊，哇！你拍啲人走爛啊，哇！咁驚嘅樣啊，啲車又咁浮鈴浮林冧啊咁。你去到真拍嘅時候，你個成本係一定高。咁但係如果你用 AI， 可能會減低咗呢一邊嘅成本。老闆係一定無人歡迎嘅。你任何一個環節話減到錢嘅，佢都話好噶啦。但係去到正式拍人嘅戲 ，AI 而家都仲未得。
1: 但劇本創作呢
0: 同樣啦，但我首先講明先啦，即係大家都估唔到 AI 個進步可以有幾快，即係而家未得。你話兩年後佢做到嗰，而家我哋覺得未做到嘢未，我唔敢講。佢隨時快咗兩年添。咁但係起碼而家呢一刻仲未得嘅。譬如要拍一場戲，譬如我同你咁樣對談嘅咁，越問越深，又問到我喊嘅，即係有曬感情嘅咁各樣。AI 仲未做到咁細膩。如果我要一路用 AI 去做呢樣嘢，我可能要入好多，
1: 喂好多嘢，
0: 不同喂好多嘢俾佢，先至做到嗰樣嘢。咁嗰啲都係時間，都係金錢。但係如果我動部機去拍真人，可能就變咗個成本係呢邊平咗。
1: 咁都
0: 係。咁你其實咪就係兩邊計數咯。當日做電腦特技都係咁嘅。我如果要拍嗰啲咁樣嘅東西，哇！真拍貴好多，或者甚至乎做唔到。

0: 咁就電腦特技做啦。咁電腦特技都貴，咁但係你兩邊條數計上嚟，電腦特技雖然貴，但係平啲，
1: 冇錯冇錯。
0: 咁我覺得 AI 而家一樣，
1: 慢慢適應啦，睇下佢最新發展到點樣，點幫到幾多。
0: 係啊，所以你去到劇本，我自己未用過，有行家用過就話，你而家叫你，譬如我哋寫咗分場，跟住掟入去 AI 寫個劇本，似一個真係新手寫嘅第一稿。咁佢哋可能就係拿住呢個底稿自己
1: 再執，
0: 一路改再執。
1: 明白。
0: 咁呢一步係應該做到㗎啦，所以係暫時嚟講都係一個比較幼嫩未成熟嘅，但係兩年後可以係點我唔知。
1: 兩年都再講講呢個問題。但係最後我都講翻先，頭先講話咧，開戲少係一個好大問題。由電影公司去到成個演藝界製作團咧，需要養住佢哋噶嘛。咁甚至係咧有段時間大家喺電影公司開片嘅時候都諗話，喂邊個明星有號召力咪揾佢咯。咁結果咧，大家可能連續幾年都睇都係我啲明星嚟。你睇翻你嗰兩套咧，你開始就係咧揾啲具實力嗰啲嘅，帶住啲新人上，唔少都仲係即係劇團嗰啲嚟嘅喎。所以你行個 model 係點咧？你係想覺得透過呢啲係玩傳承啊，將新一批帶入去呢個行業啊，定？
0: 其實以前都係咁嘅，即係譬如你而家咁樣問我，我抄翻一部，咁腦裏面突然間閃咗出嚟，因為我諗都應該係80年代嘉禾時候嘅嗰陣時有個叫復星片嘅，
1: 係冇錯。
0: 復星片咧一定扯頭男就有大哥大啦、洪金寶啦，跟住會有成龍啦，可能會有元彪咧，佢哋三位就係最紅嘅時候80年代。去到有一部，如果我冇記錯，好似係去到夏日復星就開始有劉德華出現。咁其實你諗下。唔係而家做噶啦呢件事，由一啲好紅嘅紅星，
1: 係40年前嘅嘢，
0: 跟住係慢慢佢哋帶翻啲當頭起嘅，或者佢哋覺得有 potential 嘅演員入嚟一啲大嘅戲度，就深刻類似介紹俾觀眾認識，即係因為以前嗰個年代電視同電影。那個門檻好似好大噶嘛，即係你要由電視做到紅到要去咗電影院，同而家今時今日係唔同啦。以前都已經做緊呢樣嘢，咁其實一路都係咁做啫嘛。你總會見到好多好多新人，佢哋彈起嗰一步，可能就係做緊一啲比較大嘅製作，或者嗰部戲有啲比較大嘅明星演員。誒呢部 spot 到佢喎。因為比較多人睇嘛，因為就係有啲大明星大演員，咁你多觀眾睇嗰部戲，咦？雖然個角色唔係好多，但佢 OK 喎，
1: 都幾搶喎，
0: 都幾搶喎，咁咪開始慢慢用佢，從來都係咁做。
1: 我哋由製作方面咧，都開始傳承啦。杜琪峰嗰代慢慢都退，而家都到你哋呢代即係50歲嗰啲上緊嚟啦。喺幕前都可能出現咁嘅狀態喎，應該
0: 係。其實好唔健康，你頭先講嗰句，去到50歲先彈出嚟嘅，
1: 你都捱咗20年啦，我理解。
0: 太令人灰心了。即係我成日都話我唔係一個好嘅例子嚟嘅，即係我2000年畢業，我去到我做咗22年編劇，我先至拍到自己第一部。唔係咁，當然係要堅持落去。但係我覺得你話如果個個都要花呢啲時間走曬啦，啲人係唔需要嘅，真係唔需要咁長嘅。咁但係你話係咪一行出嚟就做到導演就平步青雲？咁當然都唔能夠啦。
1: 今天都難啊，
0: 都難。呢、這個就係我哋嗰代入電影圈就係容易生存，但係難做導演。而家就係易做導演，但難生存。
1: 係啊，
0: 係調翻轉，
1: 好似調轉嚟咗啊！冇錯，係啊。
0: 咁其實咪希望啲後生啲嘅
1: 嘅老
0: 一班，就好似我頭先最初即係講過，就係做完一部導演得冇問題，大有機會嘅，試下翻去做下副手助手，或者唔一定係副手助手，而係都係佢哋同一代嘅導演。可能呢部我做完，咁下一部我未開到。我朋友開到佢做到導演，幫佢手啊！
1: 係啊，
0: 攝影又好，剪接又好，寫劇本又好。咁其實就係咁樣，大家互相去攞多啲經驗。呢、這個又係頭先講，就係大家練習多啲。咁去到你自己再做導演嘅時候，你咪有多可能2至3部嘅拍攝經驗。咁嗰樣嘢難得，同埋其實大家互相幫助。
1: 我覺得呢個大家互相幫助咧，即係同一輩慢慢上嚟，跟住就係你喺咩時候需要即係一呼百應，即刻過嚟幫你手啊！呢個
0: 係難得嘅機會嚟。
1: 係啊，呢個難得嘅機會嚟嘅。
0: 我都見到開始有即係創作人或者製作人係咁樣做，咁我希望可以大家努力啲去做呢個模式。
1: 其實咧，50、60年代嘅時候咧，即係我哋嘅黑白片都係行呢個 model 嘅。好，喂，今日唔該曬咧，就係阿吳偉倫啦，上嚟同我分享咗咧，佢點樣睇呢個電影產業嘅發展嘅。唔該曬你阿姐。
0: Thank you。
1: 听完财经新思维之后，一个钟头傍晚新闻天地时间又够了，我们下星期一同样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财务安排，将以私人协约方式同象征式地价向获甄选的专营公司批出三幅住宅地的物业发展权，分别在启德、茶果岭道和将来的马油塘站。专营公司需要向政府支付标书中订定的固定金额。政府计划下月就项目公开招标，预计在明年批出合约，以期2033年或之前通车。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局方社交专页表示，特区政府会继续透过政策和技术相创新的思维，和以人为本方针，全力推展东九龙项目。食环署举行公开抽签，编配1000个容许狗只进入食肆名额。署方本月稍后将获准食肆的名称、地址等资料上载到专题网页给市民查阅。发言人说，本月16和17号会派专责人员到中签的食肆，向负责人派递批准信和讲解法例要求、牌照条件和其他遵规安排。中签申请者需要在今个月24号或之前缴付140元的修改牌照加入准许。申请人完成手续并获批之后，将获派指定饲养的标示，下月9号起必须在食肆主要的入口当眼处时刻张贴该标示，方便市民辨识。第八次对接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专班会议在香港举行，特区政府会上介绍北都发展的最新情况，深圳市政府就介绍深方对接北部都会区的相关发展计划，双方亦都就跨境轨道交通和口岸规划建设以及十五五规划方面的工作进行交流。特区政府代表团会议之后，陪同深圳市政府代表团参观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社区联络中心展示厅，并到洪水桥一带考察。率领特区政府代表团的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说，现时北都已经进入实质建设和发展的阶段，特区政府期望透过五年规划，进一步促进北都产业协同、基建互通和制度创新，并为港深合作注入新动能，推动北都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指示向朝鲜发放无人机案，一审宣判监禁30年。法院说，尹锡悦指示军方向平壤渗透无人机，企图刺激朝方采取军事行动，为宣布紧急戒严制造借口，构成一般利得罪，并在相关过程中滥用职权。尹锡悦的代表律师团队说，会就一审判决结果提出上诉。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和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下，较早前广东道去梳士巴厘道方向，近住尖沙咀消防局的意外清理场噶啦，现时消散之中嘅龙尾啦，排到接近官涌市政大厦。至于柯士甸道来回方向啦，近住广东道仍然比较繁忙噶。

0: 龙尾分别就排到去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同埋七咸道南近住科学馆对开。较早前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女童军会嘅意外都处理好噶啦，现时龙尾啦就排到接近七咸道北近住何文田港铁站对开。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喺柯达大厦，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啦就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接近金钟下曲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啦。高士打到西行龙尾仍然排到去菲林明道噶。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系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啦，窝打路到去沙田方向龙尾排到映月台，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左转上狮隧嘅车龙啦，排到去竹园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比较繁忙，龙尾花园道龙和道去红隧方向近住大会堂车多，龙尾喺国际金融中心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合和中心。在九龙区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跟住加道里道比较车多的龙尾法国医院，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跟住西洋菜南街至到怡安阁慢车，观塘到油塘方向跟住康宁道的车龙排到接近康德道，观塘绕道来回方向介乎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至到去观塘码头这一段是比较繁忙。在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三圣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龙日村。最后是有机场管理局提你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了，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的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色无限，
4: 蓝色。
3: 色无限，蓝地球。
5: 水系生命资源，更系整个社会嘅运作同经济根基。一旦水资源供应出现问题，由饮用安全到工业生产都受到影响。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卫生组织监测，世界仍然有约22亿人欠缺安全管理的饮用水。同时，供水、卫生与个人卫生配套不足亦都会带来可预防疾病风险，医疗负担亦都会随之上升，供水压力随气候变迁变得更普遍。综合参考2023联合国世界水发展报告及 Earth's Future 期刊研究，到2050年前后，面临水压力的人口或有接近翻倍风险，成因包含降雨形态转变、干旱和极端天气更频密，以及用水需求持续攀升。除了可能出现暴雨倾泻引发洪水，连带带来污染，甚至衍生传染病爆发风险，而部分地方的干旱时间持续，令供水变得捉襟见肘。水资源的供应其实和系统工程有关，除自然环境因素外，部分发展较落后的地区基建老化，漏水耗损，污水处理进度追不上需求，加上城市资源调度管理未完善等因素，都会影响可用水稳定性和安全度。我们生活在现今的香港，充足的水资源好像理所当然，其实大众应该保持警觉，齐心合力守护得来不易的珍贵水源。蓝地球，袁柏良撰稿。

0: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了。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1: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2: 各区准备好未？
3: Ready，
1: 3, 2, 1, go！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4: 十八好时光 ，Happy Friday！
5: 呢度有我欧海星啊，大家好。
6: 靓 Fanny 李万芬，
7: 哎呀唔该晒你啊！有我 Ison 文森哥哥，我系英俊，我系走实力派，又走实力派，
5: 又英俊又有实力啦！有我哋三个主持喺度，当然亦都有好多精彩嘅环节送俾大家啦。
1: 区区有睇头。
5: 系啦，近年咧旅客出行嘅目标同埋方式都好多元化噶嘛，追求沉浸式嘅出游体验啊。早前政府咧就已经决定以新嘅项目取代幻彩荣香港，将会推出全新嘅光影计划，相信咧都会带俾市民同埋游客新鲜感嘅。
6: 系啊，灯大就要大家听住啦，由听日。即系13号啊，6月13号开始啦，汇丰保险联同山顶缆车咧就上演为期一年嘅沉浸式光影汇演，每晚有三场表演嘅，每节大概10分钟啦。
7: 哇！香港嘅地标太平山底嘅凌霄阁啊，将会变成咧面积咧有成1500平方米嘅荧幕。嗱，透过咧呢个投射影片啦，带领咧所有嘅观众穿梭到香港特色嘅景点啊！
6: 汇丰保险香港首席商务总监 Tolihan Stanley 咧就同我哋介绍啦，光影汇演有两位主角嘅话系代表嚟嘅，仲话俾我哋知咧一个独特嘅打卡位。嗱，有广州旅客咧之前咧率先欣赏过呢一个光影汇演啊，大赞好精彩，好得意啊！
8: 大家好，我系汇丰保险香港首席商务总监 Tolihan Stanley， 由6月13日起。汇丰保险将会在太平山顶联同山顶缆车为大家呈现汇丰保险回应山顶光影汇演，整个汇演会由两只汇丰狮子 Stephen 和 Sid 以及今次汇演特别创造的 Pig 仔带领观众游历香港多个著名的地标，探索这座城市独有的文化魅力。他们会化身成为充满活力的榄球运动员，在启德体育园大展身手，亦都会走入大坑感受舞火龙的热闹气氛，同时带大家品尝地道的美食，当然还会带大家欣赏享誉全球的维港璀璨夜景和烟花，将香港独特的魅力呈现给每一位旅客。由茶餐厅的蛋挞、奶茶到闹市中的霓虹招牌，再由错落有致的大厦画出一道美丽的城市天际线，我们揀选这些场景都是想向大众表示香港的繁华和活力。这次的汇演将会为期一年，每晚有三场，观众每晚7:30、8:30和9:30都可以在山顶欣赏到这次这么特别的文化探索之旅。最后提一提大家，我们在凌霄阁摩天台428观景台会长期摆放一个打卡位，由 Stephen、Stitt 和 Pig 仔陪大家拍一张维港夜景的靓相。看完光影汇演之后，记得上去打卡啦。
9: 正午嘅头天喺广州嗰边来呢度旅游，都好精彩。我喺二楼嗰个展台嗰边嗰度睇嘅，系啊，嗰啲公仔都好得意，可以打狗上香。
5: 哇！去到山頂其實真係有好多活動咧、啊，我都記得喺嗰陣時咧，即係去山頂嘅時候咧，都參與過，都幾開心㗎。
6: 例如咧，
5: 嗱，我就記得咧，當年咧有一年嘅生日咧，就去到佢哋嘅蠟像館嗰度參觀。 好似而家就冇咗免費，但係咧、之前咧就有呢一個嘅優惠嘅，就即係生日有呢個免費優惠可以去到佢哋蠟像館㗎。係、
6: 咩？我都有一個回憶啊。
7: 係咩回憶啊 ，Andy 姐姐？
6: 我説當年咧，我都係一個娛樂主播，
7: 係啊。
6: 咁我成日採訪啲大明星活
7: 動。梗
6: 係
7: 啦。
6: 咁有一日咧就收到個 order 咧，就係第聽朝啊，今日星期六啦，咁啊聽日星期日，星期日係咩個步行籌款山頂，好鬼凍，要著羽絨，幾多點啊？七點鐘要去到，朝頭早咁，係咪五點半起身？化妝整頭，六點鐘出門口啦。嘉賓俾佢四大天王其中一個，真係整靚啲自己去啦，係咪？好一個人搭車上去啦，同啲娛樂記者一齊行街。

0: 一阵间有边个嚟啦？
1: 跟住、我哋嘅嘉宾嚟啦，呢、這个就系得得得医生吓、
0: 啊，即系个名系一样，
1: 名系一样，但系嗰个嘉宾系医生嚟嘅、哦，同名。跟住我哋成班娱乐嘅主播啦，或者其他人。哦，咁点算咧？咁咪得个笑字咯。
0: 哦，咁都系开心嘅，起码你永远记得佢。
1: 我行咗大运咯，系啊，好冻噶。
0: 系啊，我想知道个医生唔知医咩，
2: 唔紧要，都系一件有趣嘅事啦。同埋我都真系可以补充翻少少资讯俾大家。嗱，当然啦，咁啊呢一个头先有讲嘅一个优惠咧，就当年。好幾年前啦，咁啊呢個生日嘅時候有免費，不過而家咧就冇呢個完全免費嘅生日優惠嘅。蠟像館而家咧咁就喺呢一個生日前後三日咧，咁就有一個優惠價可以買呢個入場門票嘅。
0: 哦，都好啊，
1: 幾多錢啊？係
2: 啊，
1: 咁
2: 啊，
1: 咁啊，
2: 優惠價就$86咁樣啦，係啦，咁一個優惠嘅門票咯。
0: 係山頂咧，真係其實咧好多嘅回憶，因為咧我哋拍戲咧好中意上山頂噶，特別山頂個公園啊，就算係70年代嘅戲咧都中意噶，起碼大家知道啊，你上咗平山喎，因為側邊有個停車場啦，嗰度有個亭啦。一上到去嘅時候，哇，風和日麗，同埋咧，我發覺有一樣嘢就係好多
1: 人。我喺廁所好難。
0: 誒，唔係啊，係好大片草地啊，好多人特別中意咧上嗰片草地度曬太陽。
1: 係啊，點解叫山頂個亭咧都會出賣年齡系列㗎？係啊，如果你叫老襯亭咧，恭喜你啦，你都係年青仔或者二十。
2: 但係呢個地方真係大家都有滿滿嘅回憶嘅，同埋真係有喺呢一個地方的。话喺呢一个咁高嘅山望翻落去，我哋一个咁靓嘅景咧，真系有一个大地在我脚下嘅感觉噶嘛。而呢个时候啊，亦都可以听翻呢一首嘅好经典嘅作品啊，系 The Carpenters 嘅《Top of the World》。

0: 十八俱乐部。
1: 是啦，琴日呢就同大家介绍咗新兴运动手面球啦。今日呢就继续了解多啲呢一项嘅新兴运动啊。佢嘅玩法同网球相似，但係呢又冇网球咁易受伤喎。器材咁就非常之亦都方便啦。咁就适合唔同嘅人玩嘅。特别适合小朋友发展身体协调平衡同埋运动嘅能力嘅。
2: 係呀，手面球呢分可以一对一单打。
3: 係。
2: 二对二双打，
3: 冇问题。
2: 球员咧系以手掌代替呢个球拍，将个海绵制嘅海绵球咧击去对方个场地当中，目的咧就系令到对方冇得打翻个波翻嚟自己嘅场地，咁就为之得分啦吓，就系咁啦。
3: 冇错啦，教练咧 Joshua 同埋 Kelly 咧就话啦，啊，其实呢个运动咧可以锻炼到我哋身体咧全身嘅肌肉噶，而且近年咧更加咧设计咗一啲咧唔同俾年唔同嘅年纪嘅朋友们咧去参加呢个比赛啦，同埋体验班噶，咁啊希望咧各界人士啦，唔同年纪嘅朋友多啲。参与嘅
4: ，Hello， 我叫 Kelly，
5: 我叫 Joshua 啦，咁可以叫我志俊。
6: 个波系由棉做啦，咁弹性冇咁高，咁我哋咧平时就要做一个弓步之后先打波嘅。做弓步嗰阵时，有啲人就做得未够低啊，或者系做左右手啊，咁就可以练习到佢哋协调能力咁样咯。

0: 手面球咧係要踎低啦，要跑去接啦，甚至可能要扇住個地過去，係有好多腳部肌肉啦。手面球仲有一個揮出動作，係要拉後手，咁你背部肌肉咧都會使用到。其實你玩呢個運動，你基本上全身肌肉都需要運動下噶啦。
1: 練習嗰陣時啦，通常都會由一啲球感練習開始嘅，咁就俾佢知道個手面球啦，彈性有幾高啦，俾幾多力就會打到幾遠啦，咁樣啦，熟習。

0: 常玩。
1: promote 嘅活動之外啦，咁我哋都有中小學嘅比賽啦，俾到唔同嘅人認識到啦，咁希望大家都支持我哋啦。
0: 小面球等緊你一齊嚟玩啦！
2: 我都好想玩啊！學員咧 ，Ryson 同埋 Ivan 就話啦，佢哋當初咧喺學校了解呢一個新興嘅運動嘅。佢哋咧因為小面球咧，除咗可以鬥資鬥力咧，亦都可以享受咧同隊員嘅合作噶，令佢哋愛上咗呢一個小面球啊！
3: 我叫 Ryson 麥冠星，當時就是學校體育老師推廣呢個新嘅呢個運動啦，咁我就有興趣咁就去試下呢個運動，一試之後就中意咗呢個運動啦。最重要其實係無論贏同輸都好，都係可以喺運動裏揾到呢個樂趣。
4: 咁我叫 Ivan 黃之陽啦，我而家14歲，小四開始學手面球嘅。咁就係我個 partner Ryson 去俾老師邀請咗先啦，然後老師又邀請咗我。第一次玩覺得挺好玩，有些競技性吧。
3: 對於手面球第一印象就是覺得它是用手打的網球，但是原來試了之後其實可能更辛苦的網球，因為跑動都很多，還有對於那個力度和那個角度的掌控都要很精準。
4: 有少少辛苦啦，因為它都是有不同的腳步的，貓低是最辛苦的，因為打每下波都要踎低，然後慢慢去打個。
3: 因為越嚟越多強勁嘅對手係即係會碰上佢啦。大概一個月前嘅一場比賽決賽冠軍賽啦，咁就係打到10-10，咁好緊張啦，要諗每一球嘅思路啦，即係唔可以好似之前咁樣淨係將個波打過去就算啦，要計好啲角度啦，令到對方好難接個波。咁最後就成功攞到一分，咁就攞到冠軍啦。
4: 平時練習咧，我會上前擋波啦，咁我嘅隊友咧就會打粒波喺我頭度，粒波回到去後邊啦，咁佢又想打翻去對面啦，但可能唔知係咪我太高大，所以佢又打到我。
3: 我覺得咁一定係開心嘅，因為可以同隊友去打，你都可以遇到啲好強嘅對手，同埋同佢哋去有一切磋同埋交流啦。我覺得呢樣係好寶貴嘅。希望可以之後可能上到大學，甚至畢咗業出嚟工作，我都希望可以繼續去玩呢項運動，同埋推介更多身邊人、身邊嘅朋友啊、屋企人去玩呢項運動。
4: 咁我覺得開心啦，都因為可以享受個比賽，同隊友一起去克服困難。大個咗之後，試下做呢個手面球嘅教練或者裁判咯，咁我就會練習多啲啦，將自己嘅技術做好，大個做教練教翻俾啲學生。
5: 係啦，聽完兩位嘅學員嘅分享，係咪都想更加了解多啲呢一項運動咧？咁喺電話線旁邊咧，就揾嚟香港手面球總會主席徐啟龍徐主席啦，同埋香港手面球總會副主席徐傲然。Jimmy 同我哋分享下手面球嘅致胜技巧嘅 ，Hello 两位，
6: Hello.
5: 你哋好
6: ，Hello，Hello，Hello，
5: 徐主席，
6: 你哋好
5: ，Hello，
7: 喺度吗
6: ？Hello，Hello，
5: 喂，
7: 系啊，
5: 系
7: 啊，
5: 徐主席喺唔喺度啊？
6: 唔緊要，
5: 咁我哋或者可以傾陣偈先啦。
6: 手面球咧，其實咧而家咧入咗好多學校添，而且咧好多小朋友不單止咧係中學生、小學生，啱啱聽到咧更加咧希望咧可以多啲唔同年紀嘅朋友一齊玩。
7: 我中意玩呢、這個，因為咧其實咧本人有害怕食波餅後群症，即係無論籃球、排球、手球嘅波餅，我都好驚食，因為有時真係撞到咧係會即係有啲紅啊咁樣嘅。所以人哋打波咧，我永遠外圍嘅外圍先行。但如果呢個咧安全啦，因为咧佢好轻身啊嘛。
5: 系咁，而喺我哋电话旁边咧，亦都有阿徐主席啦，同埋 Jimmy 喺度嘅，咁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呢一个嘅运动嘅技巧。Hello， 两位
8: Hello.
5: 你哋好。
8: Hello，Hello，
5: 系啊，哇，系啊，欢迎，系啦，呢个时候咧，不如先请阿徐主席同我哋讲下先啦。嗱，咁啊，啱啱都听过啦，就有两位教练 Joshua 同埋 Kelly 教大家点样玩手面球啦。如果真系要比赛开 game 啊，其实个赛制系点样嘅咧？点为之赢咧？吓？
8: 點為之贏？咁我講少少啦。咁其實咧，我哋嘅賽制咧，其實一般咧就會打三盤兩勝嘅。咁每一盤咧就打21分。咁呢個係一個國際賽例啦。咁但係因為嚟到香港咧，就想增加個比賽個刺激性啦，所以我哋就轉換咗去打呢個一盤11分，就直接去勝負噶啦。
7: 哦， 紧凑好多啊！
8: 例如点样叫赢同输咧？咁因为我哋都系

0: 一個波來回打波啦，咁如果個波打出界或者打落網咧，就會得分啦。咁、另外仲有啲可能個波滴咗兩下，咁都會輸分啦。咁呢啲咧都係我哋一啲基本嘅賽例咯。咁我哋有啲乜嘢組別會可以打到咧？我好簡單咁樣講啦，即係可能係單打或者雙打，咁可能仲有少少對制比賽嘅。咁呢個就係我哋主要嘅賽制啦。咁樣。
1: 主席啊，如果啊想喺比賽之中咧，即係佔啲上風，有冇獨門秘技或者啲策略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0: 我哋有都幾類型嘅方法咧，可以佔到上風嘅。咁因為我哋個場地咧，其實可以話大話大，唔大話細唔細啦。咁其實我哋發球完之後，可以發球上網咧，就喺網前做截擊。咁咧截擊咧就唔俾個波落地，咁直接將個波打落去咧，咁會縮短咗對面打波回波嘅時間咧，就會容易得分啦。咁另外一啲打法就係可能喺底線，佢係穩守突擊型嚟嘅。咁佢一路令到個波唔打失，就等到你打失。或者佢抽一個時間，佢抽一球好快嘅波咧，就會令到你因為個唔適應個球速，所以就會打失。咁呢啲我都係我哋一啲守門球裏面咧，去得分主要嘅策略嚟嘅。
2: 係，咁啊，同副主席又傾下偈先。啱啱咧，其實咧兩位教練都提到，其實佢話玩呢個守門球咧，好易上手嘅啫，更加咧就可以咧鍛鍊到身體唔同嘅部位嘅肌肉嘅。不如同我哋講解一下，究竟咧玩呢個守門球嘅時候，我哋會做啲乜嘢嘅特別動作啊？又或者咧，真係可以鍛鍊到咧身體邊個部位嘅肌肉咧？
0: 好啊，好啊！其實兩位教練講得好好，真係一個全身嘅運動嚟嘅，即係全個身體嘅運動嚟嘅。因為咧，守門球咧，佢哋都講啦，似網球用手去打，不過就冇拍啦，即係話。咁咧，但係佢打嘅時候，因為個波係海綿咧，佢個彈力咧就唔係話好彈嘅啫。咁變咗咧，我哋要將個身體咧就放低少少。咁我哋如果成日彎腰又對條腰唔好，咁所以變咗咧成日都要曲腳做一個弓步咁樣去打。咁已經咧訓練到大髀啦、臀部即係 pat pat 嘅肌肉啦。咁同埋打波，我哋好常做嘅一個抽擊嘅動作。咁你就可以幻想啦，即係我弓步嘅時候咧，就要做一個好似打保齡球咁嘅動作咧，將個波拍翻過去，咁又會拉後隻手，又向前揮。咁變咗咧，背肌啊，同埋身體前面嘅肌肉咧，都會用到。之餘咧，因為兩隻手都可以打波嘅，咁當然每一次咧都係用一隻手嘅。但係左邊嚟嘅時候就左手，個波右邊嚟嘅時候右手，咁變咗其實左右身體嘅平衡，兩邊嘅肌肉都會用得到嘅時候，咁我哋就好覺得咧，呢個係一個全個身體嘅運動，
3: 係好全面。咁亦都問埋阿 Jimmy 啦，其實真係玩呢一個守門球嘅運動之後，對參加者有啲咩好處咧？例如會訓練到佢哋邊方面嘅技巧添咧？
0: 即係除咗全身嘅肌肉之外咧，咁我哋個身體嘅協調都非常重要。因為咧，譬如我右手打波，咁我就會弓步咧，我就搭左腳。相反左手打波就搭右腳，咁嗰個即刻嘅轉換好快啦，咁有時就會練埋個反應啦，跟住臨場嘅好多判斷，我點樣去分析個對手，特別係我單打嘅時候，我得自己一個，我就要即刻諗個戰術，又適應個對手嘅打法去做調節，雙打嘅時候仲要同隊友做配合，有埋個溝通，咁呢啲呢都係好訓練到我哋身體之餘呢個腦筋即時嘅臨場反應，個心理狀況呢都要好好好咁樣訓練得到咁樣。
1: 好快問埋副主席啦，得分鐘時間下問下你啦，知道你哋而家都有唔同嘅推廣啦，咁可唔可以同你講下以咩嘅方式呢，同埋你哋嘅對象呢係邊啲嘅年齡層朋友啊？
0: 我哋好主要一個對象咧，都係小朋友啦，或者喺學校。咁正如頭先我嗰兩位教練去分享嘅時候，其實當年佢都係我嘅學生，我就去班主任啦。咁樣咧，都係喺小學、中學度好多嘅推廣或者比賽。咁但係我哋而家咧都多啲其他，譬如社區中心啊，有啲老人家會玩啊，甚至乎我哋會搞全港比賽。咁近排我哋都去咗唔同嘅東南亞地方啊，日本啊、台灣等等，我哋都成立緊一啲嘅國際嘅總會啊。咁其實咧都有啲國際比賽，咁所以。个层面其实都几阔嘅，咁都话真系可以留意一下我哋嘅 IG 啦。
3: 系啊，亦都希望多啲朋友可以参与呢项嘅运动咧。喺呢一度咧就唔该晒徐启龙主席咧，同埋徐傲然 Jimmy 副主席咧，同我哋分享同埋咧介绍守门球呢项运动啊。唔该晒两位，
2: 唔该晒。
1: 好，我始终有年青长者队系我系。
3: 有啊，我哋要对赛喎，咁样系。咁我哋呢个准备下先啊。咁啊，转头仲有半个小时嘅十八好时光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7:30，由方月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

0: 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财务安排，将以私人协约方式和象征式地价向获甄选的专营公司批出三幅住宅地的物业发展权，分别在启德、茶果岭道和将来的马油塘站。专营公司需向政府支付标书中订定的固定金额。政府计划下月就项目公开招标，预期明年批出合约，以期2033年或之前通车。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局方的社交专页表示，特区政府会继续透过政策和技术相创新的思维，以及以人为本方针，全力推展项目。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公布正式文本，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认为可以更加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可更聚焦回应或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他又说，编制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时，有总结和充分调研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深圳、上海和澳门。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和伊朗接近在下星期的七国集团峰会前后签署协议。报道引述官员说，一名伊朗高级官员日前暗示协议有望达成，签署的文件可能是以谅解备忘录而非最终协议的形式呈现。报道说，瑞士日内瓦已经被列为可能最快周末举行签署仪式的地点，但伊朗尚未确定已为签署仪式做准备。另外，有美国新闻网站报道，四架运送设备的美国空军飞机已经启程前往欧洲，为美国副总统曼斯未来几日前往日内瓦参加签署仪式做准备。七国集团峰会将在本月15到17号在法国举行。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啊，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关闭。另外喺九龙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喇沙利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接近联合道。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去到近中环军营。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接近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同埋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车龙排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洪水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去到芜湖街。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军器厂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在兆辉台，告士威道去湾仔方向车多。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仲是稍为多车，龙尾近丽业街。弥敦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柯士甸道。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兆安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在友爱村对出。预告一下晚间工程了，湾仔三板街会有工程的，由晚上九点至到听日清晨的六点钟，三板街会封闭，所有车辆都禁止驶入。另外在元朗宝业街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九点半至到听朝早的六点钟，宝业街去彩业亭方向跟住君乐新村的两段左线分别会封闭，同时车辆是禁止由强业街右转宝业街，以及由宝业街右转强业街。 驾驶人士到时经过请留意现场的指示。

0: 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社会福利处特别报告，
4: 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吴家豪，商讨2026年5月21日出生儿子嘅福利事宜。儿子生母系张佩恩。刘伟权，商讨5岁女儿嘅福利事宜。邝永军，商讨3岁儿子嘅福利事宜。社会福利处嘅电话系2892-5325，重复2892-5325。
5: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鼻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0: 家。
1: 啊，今个星期会唔会读出你嘅明信片呢？我哋嘅地址系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惠基，逢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一齐同你打开信箱。
2: 我有寄咗张卡俾你噶，你记住要读啊，
3: 唔好唔记得啊。
4: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5: 各区准备好未
6: ？Ready，ready。
4: 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7: 十八好时光，
8: 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9: 有阿 Fanny 姐姐李万芬，
8: 系啊，你好啊，
10: 有我文生弟弟啊，
8: 大家好啊，嗱，咁有我哋三个喺度的话咧，亦都提一提大家，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系82%嘅，当然啦，仲有好多精彩嘅环节送俾大家噶。
4: 去呢度，去呢度，去嗰度，去嗰度。
8: 嗱，今日咧就同大家去到上环半山呢个地方啊，位于香港上环半山嘅香港医学博物馆咧，系一个法定古迹嚟嘅噃。前身咧就系细菌学检验所，亦都系香港第一所为公共卫生同埋医学而建嘅实验室嚟嘅。
9: 系啊，香港医学博物馆今个月咧就推出公共卫生8年历程公众导赏团啦，只系需要凭当日嘅门票加几钱啊？20蚊，20蚊就可以享有咧专业导赏员咧为你服务啊，带你咧深入去呢一座法定嘅古迹嗰度，揭开香港从鼠疫啦、天花到 SARS 嘅抗疫血泪史。
11: 嗯，系啊，嗱，香港医学博物馆宣传及公关筹委会主席欧阳卓伦医生佢就话啦，为咗咧希望大家了解历史啦，唔单止系过去噶，亦都希望咧可以回顾咧疫情咧，亦都可以转化为咧科学普及嘅内容。嗱，具有特别嘅意义喺里面噶。咁公众咧导赏团里面咧有唔同嘅对象，所以咧佢哋亦都会调整一下内容嘅。
12: 今次咧系我哋会介绍100年前嘅鼠疫、天花同埋2003年嘅沙士，由馆内过百年实验室开始讲述博物馆前身旧病理学检验所成立嘅过程，同埋当时鼠疫嘅严重嘅疫情，以及系旧病理学检验所嘅工作，亦都会展现牛痘疫苗嘅制造过程，同埋沙士当时嘅疫情。了解抗疫历史咧，唔系单于为咗系记录过去，佢更加系为咗建立未来公众嘅健康人性。历史就好似一面镜子，透过回顾过往嘅疫情，我哋可以睇到病毒嘅传播啦，医疗资源嘅分。

0: 配和人口流动之间的潜在模式，这些历史转化为科学普及的内容具有独特的意义。导赏路线呢是会由浅入深，导赏员呢也会因应不同年纪微调去当中的内容，例如呢小学生就会有些互动的环节啦，中学生就会以卫生和传染病知识为主，中年人士或者长者呢就会我们讲多些医学博物馆的历史的。当中呢最特别的亮点呢就是过百年的实验室啦，入面的层次呢是根据旧病理学检验所成立时，即是大约一百几年前啦，保留到现在极具历史价值的。实验室入面呢亦都会呈现当时工作人员怎样去解剖老鼠的情景，洁净局用来收集老鼠的老鼠箱的仿制品。另外大家值得看的呢就是位于博物馆地牢的牛痘疫苗制造，除了牛痘制造的过程和天花的历史之外，还有用来收集牛痘的工具和专用的牛床，希望能够启发年轻一代投入医学研究，延续保育的宗旨。
1: 大家记得啦，公众导赏团的时间是6月13号和6月20号，即是两个星期六，时间就是下午的2点到3点和3点半到4点半的，亦都有限人数，每一场是20人的。
2: 是啦，仲要先到先得嘅吓。嗱，咁啊呢一个嘅导赏团咧就今个月嘅两个礼拜六啦。咁啊嚟紧暑假都就到噶啦嘛。家长咧都想为小朋友准备暑期活动的话咧，都要留意噃。因为下个星期咧，我哋就会继续揾嚟欧阳卓伦医生同我哋分享香港医学博物馆嘅暑期活动噶。
3: 佢哋咧仲会为我哋十八好时光嘅听众准备呢个精美嘅礼品啊！大家要留意我哋嘅节目，黐实我哋啦！
4: 喺呢度同你讲饮讲食，讲泰国文化。泰菜主场，
5: 泰国每一个角落嘅菜式都唔同。香港人就唔系食好辣嘅，多数就中意冬阴功，通咧就偏酸嘅。冬阴功河啦，有冬阴功通斋米啦，所以系大酸嘅，唔会好辣。
4: 更多泰国饮食同埋当地文化，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泰菜主场，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继续有呢本关于艺术嘅书，
9: 艺术看什么？天价与无价之间，作者伍常。于我而言，这种共同透过艺术在精神层面升华的状态，正是看展览最有趣或最有价值的地方，也是我们这些以艺术推广作为置业的人毕生所向往和追求的吧。
8: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点半至3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2: 是啦，六月呢就是第二届的香港非遗月啦。咁我哋继续介绍周末好去处俾大家。康文署非遗办呢就将于喺呢一个周末一连两日喺位于荃湾三栋屋博物馆嘅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举行非遗庆起三栋屋多元同乐日㗎。
1: 係呀，今年呢亦都系香港非遗中心成立十周年啦。同乐日呢亦都系以呢多元化嘅非遗为主题啦，而且咧透过咗多项嘅非遗表演、互动活动，仲有就系体验式嘅摊位同埋导赏，呈现咗唔同嘅族群，仲有社群多元文化添啊！
3: 系啊，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一级助理馆长、教育及社区苏念生咧就话啦，希望透过精彩嘅活动，带俾参加者了解到非遗嘅魅力啊！
11: 星期六日咧，喺荃湾三栋屋博物馆会有一个非遗庆起三栋屋多元同乐日嘅活动噶噃。咁除咗系配合香港非遗月之外咧，亦都系庆祝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系三栋屋博物馆成立十周年嘅。透过多项嘅非遗表演啦、互动体验式嘅摊位咧，去呈现唔同族群同埋社群嘅多元文化，再配合埋古迹嘅历史氛围啦，我哋仲邀请咗三栋屋村村长带领导赏团，希望咧大家可以喺唔同嘅语言啦、表达形式啦，同埋全城实践里面可以感受一下非遗的魅力的。表演项目里面，我们会有来自海陆风族群的海陆风舞麒

0: 散啦，潮汕族群的潮州音乐，客家族群的客家山歌对唱，还有星期日的尼泊尔的提吉节表演，可以展现到香港原来有很多元化的非遗项目。咁表达形式方面呢，就有属于表演艺术范畴嘅粤剧表演啦，传统手工艺嘅传统乡村建筑修缮工艺示范啦，有口头传统嘅粤语文学同乐坊，形式都好多元化噶。甚至喺族群方面呢，我哋都邀请咗唔同嘅社区组织啦，去带嚟唔同类型嘅工作坊，希望体现咗咧喺非遗里边嘅共融元素噶。我哋咧所有嘅体验式摊位都会系即场参加，唔使预先报名噶。开放时间是上午11点到下午6点，例如我们就会有十年印记盖印明信片，大家可以在馆里面就收集一些纪念盖印，整一张自家制的明信片。我们还有十光瑞兽矿香石 DIY 摊位，这个可以亲手做一个瑞兽造型的矿香石，又漂亮又有意思。还有呢，还有个十时剪影磁石贴 DIY 摊位，大家可以自制非遗主题的磁石贴，可以贴在雪柜做留念的。仲有一个叫做非遗十分包，这个就是微缩模型去重现翻啲传统小食，好精致，我想大人细路都会喜欢的。还有就是在中厅里面，我们有两个展示区，一个就是非遗中心十周年和三栋屋旧照展示，另一个就会是创新杂作展品展示，都是即场参加，欢迎大家可以慢慢欣赏的。今个星期六日，记得来荃湾的三栋屋博物馆的香港非遗中心参加非遗庆起三栋屋多元同乐日，活动费用全免的。活动详细时间表可以浏览我们非遗办的网页，就是 www.icho.hk。 那约定你今个星期六日见啦。
1: 哇，节目咁吸引啊，真系啦，约定大家呢个星期六日见啦。而欧子林都话楼梯等你啊，睇下到时见唔见到你啊。

0: 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1: 由董勇饰演嘅徐国柱爱好君王，系警界三叉戟中嘅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喺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俾下一代。
0: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3: 嗱，關注身心健康咧，幾時都咁重要噶。嚟緊下星期啊，六月十五號至到廿一號咧，就係國際關注孤獨週啊。就等我哋一齊了解一下精神健康，我哋嘅健康嘅重要基石嚇。
4: 香港青年協會 U Touch 網上青年外展服務咧，早前咧就收集咗唔同人嘅真實獨處嘅故事，轉化成為呢一個療愈嘅藝術空間。嚟緊咧二十號同埋二十一號咧，就喺深水埗有一個叫做孤獨博物館嘅展覽。
5: 係啊，究竟點樣可以將咧孤獨故事轉化成為一個療愈嘅藝術空間呢？呢、這個時間咧，我哋咧就請嚟負責嘅社工 Sunny 同埋咧 U Touch 嘅服務隊長 Roy 同大家傾下偈嘅。
3: Hello， 兩位你哋好。
5: Hello。阿 Roy 先同你倾下偈先啊！不如咁样啦，先介绍一下咧，国际关注孤独周究竟系啲乜嘢嚟嘅咧？
6: 其实咧，国际关注孤独周咧就系一个由英国慈善机构咧 Marmalade Trust 咧喺2017年发起嘅一个全球嘅运动嚟嘅。咁其实就系想打破大家对于孤独嘅呢一个污名化啦，可以俾大家即系愿意同唔同嘅人咧都去分享一下自己即孤独嘅一啲情况啊，或者面对孤独嘅一啲心态啊咁样嘅。咁就唔係淨係得即英国有，其实近年都已经譬如澳洲啦、美国啊等等嘅地方都已经搞咗唔同嘅活动咧，就係响应返呢一个主题啦。咁我哋都趁住呢个机会咧，都想即响应返呢一个国际关注孤独周啦。咁所以就搞咗呢一个嘅孤独博物馆咁样咯。
3: 咁呢个时候不如亦都讲多少少啊，简单介绍下呢一个孤独博物馆嘅展览嘅理念啊，同埋即系咯，点解会举办呢一个嘅展览咁样咧？
6: 其实咧，孤独感呢一个主题咧，我哋从2021年开始咧 ，U Touch 已经有去持续去开始关注，做咗一个即系问卷调查咁样啦。咁去到今年，我哋都有再做到嘅，因为嗰阵时疫情咧，其实人与人之间嗰个距离咧都变得远咗，好难去同大家见面啊等等啦。咁其实唔少嘅即系青年啦，都会因为孤独感而出现一啲情绪问题嘅。咁过咗五年之后，其实大家都觉得咦，好似复常翻咯，大家又会翻学啦，会翻工啦，会去同朋友见面啦。咁但系咪真系同以前一模一樣呢？咁而家又有一啲嘅豐富嘅社交媒體啊，有啲可能同 AI 去傾偈啊，咁其實係咪又係真正咁樣同唔同嘅人去做嘅一啲嘅連結呢？咁樣咁我哋都留意到啦，因為我哋做網上外展嘅服務啦，其實都會留意到唔少嘅青年仍然會覺得自己係冇 friend 啦，或者冇人真正咁樣明白自己啦。咁即係之前曾經我哋都有睇過一啲世衛上年嘅指出嘅一啲即係調查啦，同埋一啲嘅發布啦，都有講過全球近六分一嘅人咧都會覺得孤獨嘅，而好多好大比例嘅人數其實係嚟自於青少年啦，同埋一啲我哋即係而家都會講，譬如初級大人咁樣一啲職青啊，啱啱投身社會嘅青年啦咁樣咯。咁所以我哋都想舉辦呢個孤獨嘅博物館啦，就希望可以俾大家去正視呢一個即係孤獨嘅呢一個議題啦，同埋提升翻可能青年嘅一啲獨處嘅能力啦，甚至乎再慢慢同唔同嘅人咧建立翻一啲有深度嘅一啲嘅社交嘅連結啦，去帶出積極嘅獨處啦，同埋一啲有意義嘅連結嘅呢兩個信息咯。
4: 等我同 Sunny 傾下偈先。Hello Sunny， 我知道咧，你哋曾經收集咧曾陪你走過孤單啊嘅物品同埋故事嘅、哦，收集咗幾多咧？同埋有邊啲印象深刻嘅例子可以分享一下？
7: 係。咁咧，其實今次總共咧係收集咗超過600個故事同埋展品投稿嘅。而其中一個我覺得好深刻，我哋同事都覺得好深刻嘅故事咧，就係、是一個人，佢寫咗好簡單幾個字嘅啫，幾句嘅。你一個人去參加遺書嘅活動，同一個唔識嘅人咧，互相分享自己嘅遺書，活動結束。

0: 之後呢就傾到午夜，到依家都仲繼續係朋友。咁佢呢個好簡單嘅故事啦，我就好打動，因為好勇敢啊！佢踏出咗孤獨嘅世界，直接面對自己啦。因為寫遺書嘅活動都係一個幾深層嘅活動。同時呢亦都帶出咗呢有意義連結嘅核心啊。正如阿威所講，其實就係呢由內我哋要自我探索啦，去到對外呢都要基於一個對等啦、尊重同埋接納嘅雙向交流，先能夠建立到呢種連結。所以我覺得佢好反映到，就係原來我哋足夠嘅坦誠啦，對自己同埋接納自己嘅時候呢，先真正有能力去同人創造出一啲有質量同埋有真實嘅對話。咁如果即係我就諗啦，如果可能社會上有多啲類似嘅空間啊、活動啊，俾青年人去探索自己，甚至乎呢互相交流一啲咁真摯嘅交流，咁佢哋可能每一个人都好似一个故事主角咁样，可以揾到啲咁细腻嘅连结咯。
1: 好啊 ，Sonia 喺展览当中咧，仲有一个就系与自己对话的房间。咁其实呢个咧系一个点样嘅体验啦，同埋你希望咧参加者啦，透过呢一个空间啦，咁其实你想去得到啲乜嘢感受呢？
0: 呢、這个咧其实系同我哋香港一个社企啦，叫 Resting Place 一息间一齐合作设计嘅一个自助嘅独处休息体验。咁其實入面就係希望透過一啲簡單啦、輕鬆易用嘅工具，就幫呢體驗嘅人可以體驗翻一次獨處、回歸內在、平靜同埋放鬆嘅休息。咁所以喺場地入面呢，我哋就用簾啦，就分割咗一個空間，一個參加者咧入去咧就要放低手機，經歷一次咧所謂積極獨處，點樣同自己溝通。咁有啲咩工具呢？其實佢就包括有一啲情緒導向治療做基礎嘅休息日誌，去俾佢咧試下寫低自己嘅心情啊，同埋一日嘅過去咁樣。亦都有啲筆啦、畫筆等等啦，可以俾佢哋隨意寫低一啲感受。入面仲有一啲咧靜觀嘅錄音，同埋放鬆啲嘅音樂啦，俾佢哋去relax 一下，同埋都有一啲咧心靈嘅小讀物。讀書啊，有啲書仔咁樣，同埋咧有一啲咧幫助感官舒壓嘅香薰機啊。豆袋菇筍啊、軟墊同植物等等。咁其實聽落頭先嘅工具呢都係一啲日常我哋都會好容易攞到啦、得到嘅嘢。係啦，咁但係呢往往好少人就會幫自己咁悉心安排一個咁真正啊、咁好嘅休息啊、休息嘅休息。咁所以你就好希望呢透過呢一次體驗呢，就俾大家可以我知道原來休息嘅讀書係咁樣㗎喎、我哋可以傾聽自己嘅內心，仲要發現呢原來呢種積極嘅獨處係好容易做到嘅，我哋都可以喺自我陪伴裏面咧揾到力量。
2: 係哦，咁所以可能呢一個咧就係你正正係想帶俾年輕人嘅一個訊息啊，係咪咧？或者阿 Roy 都可以講下。
3: 係啊係啊，我哋其實都即係最主要就係想透過今次呢個博物館啦，去話俾大家知其實即係孤獨呢樣嘢係一個好自然同埋普遍嘅現象咯。即係尤其是咁多社交媒體啦，我哋好似係同人哋去 connect 緊、連結緊，但其實可能都係比較表面嘅。但而且我哋都要明白就係、原來孤獨係每一個人咧都會面對緊嘅情景嚟嘅。咁大家都可以即係放膽去同大家去討論啦。即係 even 我可能自己一個人去做某啲嘅事，覺得哇我唔敢同人講，其實都可以去放膽去同人講。我其實我一個人都可以，譬如一個人去唱 K， 一個人去打邊爐咁樣，其實都係一啲可以去做嘅事嚟嘅。咁亦都可以學識一啲積極嘅獨處啦，即係去俾自己安排一啲嘅休息啦，接納自己嘅內在嘅情緒。原來我已經 social 咗好多啦，或者我真係需要一啲空間去俾自己休息啦咁樣咯。咁當然都要準備好自己之後咧，就可以俾佢哋建立一個有意義嘅連結啦，就真正咁樣去同人哋去 connect 啦，去分享自己啦，咁樣咯。咁都係希望透過今次可以做到嘅嘢咯，就係想分享，即係大家可能係 lonely， 但係就唔係 alone 嘅。係
4: 呢句講得好，呢句講係
2: 啦。咁喺呢一度就唔該曬 Song 力啦，同埋阿 Roy 咧，同我哋介紹咗你哋孤獨博物館嘅呢一個展覽啊，亦都可以提多次大家。咁就係會喺6月20日至到21日禮拜六日啦，上晝10:00到下午6:00喺深水埗鴨寮街82同84號 The Bridge 家嗰個嘅展覽館嗰度進行呢一個嘅展覽嘅。喺度唔該曬 Song 力同埋阿 Roy， 唔該曬，
1: 唔該曬兩位，
3: 唔該曬，歡迎大家過嚟玩啦。
2: 好啊，係啦，係啊，最緊要阿 Long， 但係唔好 lonely 啊嚇，
4: 我強烈建議你哋啊，加埋個收音機一路聽我哋節目啊。
2: 咁就唔 lonely 噶啦，好啦，拜拜，
1: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李健恩报道新闻。食环署举行公开抽签编配1000个容许。

9隻進入食肆的名額，處方今個月稍後將獲准食肆名稱、地址等資料上載至專題網頁給市民查閱。發言人說，今個月16和17號會派專責人員到中籤食肆，向負責人派遞批准信和講解法例要求、牌照條件和其他遵規安排。中籤申請者要在今個月24號或之前繳付140元修改牌照加入准許。申請人完成手續並獲批之後，將獲派指定樣式的標示，下個月9號起必須在食肆主要入口當眼處時刻張貼該標示，方便市民辨識。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批准東九龍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財務安排，將以私人協約方式和象徵式地價向獲甄選的專營公司批出三幅住宅地的物業發展權，分別位於啟德、茶果嶺道和將來的馬油塘站。專營公司要向政府支付標書中訂定的固定金額。政府計劃下個月就項目公開招標，預計在明年批出合約，以期2033年或之前通車。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在局方社交專頁說，特區政府會繼續透過政策和技術相創新的思維和以人為本的方針，全力推展東九龍項目。康文署推出新措施，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场地租用人身份，以打击俗称炒场的行为。康文署署长陈永敏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新措施下以至方便程式订场的市民，可以优先提早15分钟在早上7点登入系统订场。他說，現時已經有很多市民使用智方便，加上認證嚴謹，例如要用指紋或者容貌識別，相信可以大大減低炒場的機會。陳永文說，最高峰的搶場時間是頭15分鐘，系統容許每個預訂包括付款有10分鐘時間，相信是足夠。立法會民政及文化體育事務委員會委員鄭永信在同一個節目表示，歡迎康文署的新措施，相信某程度有助打擊炒場，但他說場地不足是核心問題，加上並非人人都有智方便，成效有待觀察。美國總統特朗普提名現任曼哈頓首席檢察官克萊頓為下一任美國情報總監。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貼文宣布國家情報總監的正式提名人選，並敦促參議院盡快確認克萊頓接替加巴德統籌監管美國18個情報機構。白宮向參議院提交提名，參議院情報委員會將會在下星期三舉行相關聽證會。克萊頓曾經擔任律師，專攻並購和融資業務。在特朗普首個任期內，他曾擔任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主席，以政治立場溫和，善於和民主黨委員尋求共識見稱。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影响广东西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早晚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4%。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现时影响广东沿岸海域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

0: 至西南风四至五级，稍后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2级，能见度46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4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来到今天最后一节的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和你跟进。较早时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喇沙利道的意外清了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都还有些车龙，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区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景龙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大致畅顺。路面情况，九龙方面，弥敦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排到去近佐敦道。晚间工程方面，渣甸山白建时道会有渠务工程，由嚟紧凌晨大约12点钟至到星期日晚深夜接近午夜的时间，介乎木城道和奇礼士道的一段是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青衣北岸公路会有照明系统的工程，由凌晨都是大约12点钟至到明天清晨的6点钟，去机场方向的行车天桥是会封闭，车辆要改经清泉路地面路段和淡干山交汇处，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的指示了。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咗三唔实，要快啲整翻好佢，悭水就系咁简单。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二六，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6: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5: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6: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5: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7: 师傅啊，我想转。
8: 你想转云啊？
7: 唔系啊，我想转快啲。
8: 出嚟做嘢，个脑转数一定要快啦。
7: 唔系啊，我想个唱本转快啲啊。
9: 维基45转。
10: Give me the fast beat。
11: 每个星期五的深宵，那些年张伟基都会同你一起回味一张45转的细碟。
12: 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的那些年张伟基，你都不可以错过啦。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那些年张伟基。
14: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15: GenoHK 创新平台作为创科引擎，本港团队革命性研发出无类固醇湿疹配方并推出市场。
16: 港岛推广活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粒传统花楼怎样重新定义香港手艺。
15: 仲会看看香港故宫全新专题展，呈现超过150件跨越外交与全球工艺的珍贵宝藏。
14: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2。
17: 手下留情 ，Family Day 之老豆老豆老老豆，老豆老豆老老豆。
18: 好啦，开始星期五晚嘅老豆老豆老老豆啊！大家好啊，我系老豆一号刘伟恒啊。
19: 大家好，我系二号的神。
20: 系，大家好，我系三号阿一啊。
18: 系。咁啊，一陣間咧，搭半個後咧，就繼續有啊黃澤峰呢位大老豆嘅出現啦。咁佢每個禮拜咧都受遇好多感浪，有啲聽眾就話咧，就問我話。

0: 可唔可以即係阿澤峰係日日都有得聽㗎？咁我哎呀唔好意思啊，呢個咧係我哋節目嘅安排嚟嘅，咁就擺喺逢星期五就分咗幾個禮拜出嘅。咁我當然咧歡迎大家可以聽翻重温啦，因為阿澤峰嘅呢個訪問係幾好聽，
1: 好聽嘅，可以聽好多次嘛，
0: 同埋幾好笑嘅。咁其實事後仲教咗我幾招做下運動啊，揈下手啊嗰啲嘅，
2: 八段
0: 錦啊，係八段錦啊咁啊，同埋點樣即係搞下我啲膊頭啊嗰啲嘅。咁啊有機會可以 share 下嗰啲片係嘛？
2: 都可以考慮揾阿澤峰上嚟，我哋一至三或者一至四可以講第二啲 topic 嘅，即係因為今日老豆就講老豆啦。咁但係澤峰兄仲有好多佢一啲演藝嘅歷程啊、心路歷程，可以再同我哋分享嘅。
0: 其實佢做過好多即係驚人嘅嘢嘅，即係包括咗佢係早期咧就已經開始玩藝行者啊，咁佢又係游水教練啦，咁啊跟住佢又有好多即係拍攝啊，各樣又搞過生意啊，其實都好多嘢可以講嘅，
2: 可以研究一下嘅。不過你哎我先咯。
0: 哦、你又唔威啦！好啦，今日我嚟先啊。
3: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0: 好啦，咁啊，呢晚啊，今晚咧嘅话说小弟，小弟嚟先啊。咁啊，话说咧，今个星期大家都经历过好多风风雨雨啦。
2: 系系。
0: 咁啊，成件事咧就应该由星期日开始。咁当时咧，天文台就已经有啲事先张扬咧，就话嚟紧咧星期日至到星期二咧，就天气唔稳定嘅。
2: 理论上我冇记错，即系礼拜五六都已经开始落紧有啲雨啦。
1: 礼拜日系最夸，因为咧其实咧，对于我嚟讲系一个几惨嘅时间嚟嘅，因为我系经历咗 Hiram。不停嗌驚驚同喊嘅日子
0: 哦，係咪啊？
1: 係啊，因為佢第一次經歷一個咁勁嘅行雷閃電啊，係佢咁耐以嚟最勁嘅一次。嗱，我係住因為都高啊，山上面啦。咁其實咧，佢
0: 我哋唔透露啊，的神住邊啦？係啊，
2: 嗰啲半山啊，
1: 半山區咯 ，OK 啦。咁但係咧，即係你都知
2: 道，原來做游水真係揾好多
1: 嘅。咁你都知道，即係嗱咁近咧，同埋咧嗰個雷聲咧，係基本上係響到你瞓著都會震醒你嗰啲 friend 嚟噶嘛。咁我真的在那个半梦半醒当中 ,Hero 是起身喊。
2: 哎呦
1: 怕 ,Hero 怕 他平时很少躲在被斗入面。他选择躲在我们的被斗入面。真的。
2: 这些就叫小千金了。
0: 你那两件呢
2: 我家那个大少姑婆来的。哇行雷闪电啊哇这个是水水、啊。哇行雷闪电啊他耶耶耶在那拍手。他问他你怕不怕啊不怕啊他就坐在那继续在那看。明明睡着觉扎醒不是扎醒即是嘣。
1: 响醒咗，
2: 跟住佢就照喺度坐喺度喺度睇，然后喺度笑咯。跟住我同佢讲，你知唔知点解会行雷闪电啊？我都唔知啊，爸爸。
0: 好啦，咁至于我大啲嗰两件咧，心态就完全不同啦。咁本来咧，即系如果平时咧，我哋咧，都会故意咧，即系隐藏住一啲即系有机会发生，但系又未必会发生嘅嘢，唔好俾啲小朋友知道。但由于而家资讯太发达啦，头先就讲啦，由于星期日咧。天文台就已經咧就事先張揚，就有機會咩咩啦，即係朝頭早起身就留意咩翻學嘅資訊啦、天氣資訊啦。好啦，咁我哋本來咧就唔諗住同饅頭包包講嘅，費事佢哋咧以為聽朝唔使翻學，係啦。點知咧佢哋而家咧已經係有同學嘅群組啊，咁就已經收到一啲信息，就話即係佢直情已經阿包包已經講話，聽日咪唔使翻學啊！我話冇諗啦。我话天文台冇话一定系啊！
2: 你老豆谂咗几廿年啦，
0: 嗱冇错啦，我一阵间再讲，我一阵间再讲呢个心态问题。咁佢哋就即系嗰两晚啦，即系星期日晚同埋星期一晚，喺我哋每一晚临瞓前嘅祷告当中咧，佢都系期望，就等于早几日我见到大台访问有个学生都一样，希望听日唔使翻学啦。好啦，首先俾大家谂下啦，假如你嘅小朋友。发出如此的祷告，你会不会纠正他？不要答我住，想想先，想想你们小时候以前做过什么，想想啊。

0: Wing 嘅黑雨天白降琴啊，头先个题目就系咧，假如你嘅小朋友咧让着，甚至乎系祈祷听日希望可以唔使翻学，请问啊，你哋作为一位啊称职嘅爸爸，你会点样同佢倾咧？
1: 我唔纠正噶，我一定唔纠正，我一定
0: 我心底里都梗系想啦，因为我都要车翻学噶嘛，系咪先？如果我都唔使翻噶，但系一个
2: 唔系，我又明你嗰个矛盾嘅。因为呢件事上呢，即係个道德逻辑上好似唔係好合理。
0: 是
2: 但係个人性嘅光辉上又非常之合理。
0: 不如打风。
1: 因为呢我唔纠正呢，係因为我想同佢有共同经历，我会同佢讲爸爸细个都系咁諗㗎。我哋听日一起睇结果。
0: 是
1: 睇究竟得唔得。嗱咁你就会呢同佢好似共，因为呢我成日觉得呢你 ban 佢呢，你唔系同佢一起感受啊。哦你反而一嘢就唔係唔好諗啦，瞓覺啦，你聽日早起身啊咁樣，你就佢就會覺得咁我瞓覺咯，即係冇希望咯咁。但你同佢講話，爸爸細個都係咁諗噶，我哋一齊睇下聽日得唔得？
0: 係，
1: 但要早啲起身，
0: 咁咪好似鼓吹佢即係
1: 講真，我唔鼓吹佢都咁諗啦，唔通我鼓吹佢令佢特登咁諗咩？
2: 係喎，咁又何苦將自己擺喺小朋友嘅對立面咧？
0: 同埋何苦做一個虛偽嘅人？
2: 同埋我聽過一個最温馨嘅一個説法啊，即係我屋企就冇嘅。我聽過我 friend 話佢咧以前最懷念嘅日子咧，就係即係翻學嘅時候，嗰陣時已經中學啦。打風咁唔似我哋而家呢個年代哦，打風可能你學校唔使翻，但係阿爸阿媽可能都仲有 work from home 啊，即係例如好似我哋寫劇本咁樣，咁你有部電腦屋企就寫得啦。咁以前係真係全家都係無啦啦多咗個風假噶嘛，
0: 係係
2: 冇得出街，一家四口困喺屋企有咩做啊？
0: 揾坐大啲
2: 打麻雀佢哋係啦。咁佢話就係喺嗰陣時就係阿爸阿媽教識佢哋兩兄妹點樣去即係玩呢個嘅中國傳統嘅文化。咁佢话其实好怀念嗰阵时打风，真系一家四口焗住喺埋一齐。
0: 嗱呢个咧，我觉得喺道德上啊，先唔好讲我哋虚伪嗰一面先，喺道德上系有得反驳嘅。喂，咁如果你系咁怀念啊呢一个，你就唔使等打风先做啦，
1: 礼拜六日都得。
0: 你平时。

0: 哦，即係住嗰啲木屋區咧，咁呢一打風咧，可能好多人即係會有一個生命啊，
1: 哦、
0: 或者財產上嘅損失，甚至乎係會出事嘅。咁所以佢就話望你都唔好咁望啊。好啦，咁但
2: 係哦，咁所以喺個包翻個底啊，所以啱啱我第一句就話喺個道德邏輯上係唔鼓吹唔鼓勵
0: 嘅。但係作為一個虛偽嘅父母。暗暗我哋又會覺得，唉，咁啊真係都幾好嘅。嗱，老實講，喺星期日晚咧，我成晚都係瞓得囉囉攣嘅。咁第一就係、是。你知啦，佢可能教育局系五点钟或者五点零钟，佢趁啲学生即系未有任何嘅出发之前，佢就要即系话俾大家知。所以我即系唔知咧，有一种嘅即系有一个机制已经着咗，就要即系睇住个电话。如果唔使翻学咧，咁啊叫大家就嘅工人姐姐啊，所有人诶、不如瞓晏啲啦。咁啊结果我都冇乜点瞓觉，其实嗰日咁而其实系要翻学。哇，嗰、那个样，嗰个样衰到咧，朝头早咧，即系首先我叫佢两个起身嗰阵咧，佢啲嘴扁。嘴啦，哇冇，即系第一下就问，喂起身啦，馒头包包，系咪红鱼黑鱼啊？唔系啊，哇嗰啲样咧，即系考试唔合格个样都冇咁衰啊！
1: 唔系，其实呢个情况咧，唔系净我哋啊，系嗰啲小朋友咧，嗱，我记得我僆仔细个都系咁样噶，就好似你咁啦，唉，听日唔使翻，我等。我等佢宣布，我就等等等等到我都冇瞓，
0: 歪咗，
1: 系啊，佢话歪咗唔报，咁我就唯有歪住口面咁样起身翻学咯，
0: 系，
1: 所以我都系咁。
0: 你知唔知最可悲啊，最惨啊嗰件事就系连续两日发生啊，
1: 哦，
0: 因为星期日咧。咁即系星期一要翻学啦。咁点知星期一嘅天气都系好差噶嘛？星期一晚仲冰白兰黑雨噶嘛？
1: 系啊系啊。
0: 咁佢哋又有燃点翻一个新嘅希望啦，不断问我啦，爸爸，黑雨有冇机会去到听朝啊？红雨先嘅，红雨有冇机会去到听朝啊？唔好谂啦，我系 don't think about it。跟住黑雨，而家黑雨、啊，会唔会听朝都系唔使翻学噶？唔好谂啦。咁第二朝起身咪又系扁嘴咯。人性光辉爸爸，
2: 我反而唔记得咗红雨而家使唔使翻学噶？
0: 小学系唔使翻嘅，
2: 小学唔使翻，
0: 中学嗰个要翻嘅。咁所以咧，饅头爸爸曾经为咗呢件事闹交噶，
1: 点解我要翻你唔使翻？
0: 系
1: 咁样都闹，
0: 所以佢一定要话祈祷要嗌黑雨咯，因为红雨其中一个要翻，一个唔使翻啦。你话系咪着灯啊？
2: 呢个真系人性嘅光辉嘅黑暗啊！
0: 当时我同阿饅头妈都系做咗虚伪嘅一面。嗱，你哋唔应该咁谂噶。今日翻入房，我同阿馒头妈讲：，哇！如果真系唔使翻学，你话系何等美丽嘅一件事咧？咁结果就系、是、大家都知道啦。其实两日都要翻学啦，两日大家都落咗呢、這个抱一个假嘅希望啦，落空咗呢个希望啊。咁而事实就系证明，你希望越大就系、是、失望越大嘛。所以咧就系翻翻转头要讲翻就系因为有资讯啊，如果嗰啲冇事先张扬啊，冇嗰啲同学之间互相爆料嘅话咧，其实佢哋就唔会有呢一个希望，亦都唔会有呢个失望啦。

0: 草蜢嘅再见 Rainy Days 啊，阿的神，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因为咧，即系你都系一位游水教练啊嘛，
1: 系，
0: 咁啊遇上一啲即系譬如黑雨啊或者打风嘅时候，咁你系开唔到工噶嘛，
1: 系啊，
0: 咁你会唔会同你个女讲，飘啊，你唔好咁样谂啦，你知唔知啊？一打风，如果同埋黑雨，爸爸系冇工开，同埋冇饭食噶，你会用呢个角度去教你女女咧？
2: 我想讲，其实爸爸系
0: 开心
2: 嘅。
0: 其實
2: 喂，名正言顺唔使开工，唔系我唔翻、啊，老婆。
0: 喂，但你真系搵少咗噶嘛？
2: 咁但系嗰个开心系你可以留喺屋企嘛？你明唔明啊？个娱乐开心咗，咁我对 Hira 开心咗。哇，我真系觉得有时我老婆都话吓、啊，今日又唔使。系啊，我唔想嘅，个天气唔俾啊
0: 嘛，今日又唔使，
3: 自由无端端删咗，
2: 系啦，因为自由无啦唔够救生员，我唔想噶，个天唔俾我啊嘛，我好想翻工噶真系、
0: 啊，你呢个角度我都第一次听啊，因为我有阵时都会度翻，唉，你知唔知啊？爸爸今日打風啊，開唔到工，因為我有時拍戲開唔到工，其實都好麻煩嘅。
1: 哦，係係。
0: 譬如拍劇咧，你成組人一停咗，咁、你嗰啲譬如 artist 掹唔翻啊，啲 crew 又可能會啲期又度唔到啊，其實會係一個幾災難嘅影響嚟。所以有陣時我都會同即係饅頭包包講：喂，你唔好咁諗啦。但係佢哋仲有一句大絕嘅會駁翻我嘅。咁唔係我哋諗就有㗎嘛，我都影響唔到你㗎。
3: 哦，咁佢又哦，真係人性嘅光輝同道德嘅淪喪。
0: 尤其是大過咗呢，你就開始發現你係駁唔到佢，佢咁會有更多嘅理由去滿足佢自己心底嘅慾望啊。
2: 打風你有得休息，你想唔想啊？
3: 我覺得係俾小朋友有希望係一件開心嘅事啊。大人已經冇呢啲希望啦。
0: 係我哋細個嚇。都不知几开心，但我哋又唔可以喺佢面前名正言顺咁样。啊，呢个问题应该带去俾阿翟峰兄，叫佢评下评你。你知佢永远都有啲你估你唔到嘅答案噶、啊。不过我哋冇问，
2: 睇下佢系咪同我一样咁谂。
0: 系啦，好啊，转头翻嚟咧就继续有黄泽峰啊。今个星期讲咩啊，一哥？
3: 今个星期就系讲下一啲男人保健嘢啊、
0: 哦，
2: 需要啊，需要啊。
0: 阿泽峰有保健嘅妙方啊，
3: 梗系有啦，睇佢 fit 我哋咁多就知啦。
0: 好啊，咁一阵翻嚟咧就有黄泽峰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李建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扎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并支援香港建设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香港植根于深厚的中华文化，兼具国际视野，弘扬中华文化并非一日之功，需要点滴累积。他说，特区政府已经制定文艺创意产业发展蓝图，并成立弘扬中华文化办公室，致力让文化走进社会。

0: 大会走进人心，增进市民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自豪感。李家超在中华文化节活动视像致辞时又说，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期望中华文化节成为香港连结内地、走向世界的重要文化桥梁，让大家携手同心，用好香港的国际舞台，共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国家建设文化强国贡献香港力量。海关联同消防署倒破两个非法加油站，检获约3200公升未完税汽油，市值约104000元，应课税值约20000元。两名非本地男子涉嫌处理非法燃油被捕。两个非法加油站分别位于东涌石楼埗和葵涌葵泰路，行动中亦都检获入油工具和一架涉案货车。两名被捕人分别57岁和33岁，分别怀疑是非法加油站操作员以及运载未完税汽油的货车司机，已经被落案控告。因应风雨季来临，机电署署长潘国英到访中电，了解应对恶劣天气措施，并要求中电为应对台风和暴雨做好充分准备，确保电力供应稳定。潘国英在中电高层人员陪同下视察中电提升供电系统韧性的措施，包括提升发电厂避雷系统以应对雷击，增强乡郊地区户外电线杆抵御台风的能力，以及于变电站加装防水浸设施。潘国英表示，机电署已经与电力公司建立紧急通报机制，以便就恶劣天气迅速制定应急方案，同时透过演练提升各方协作和应变能力，减低恶劣天气对市民带来的影响。中电表示会积极落实和加快推行各项措施，进一步提升供电系统的可靠度和稳定性。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早晚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4: 周末斗兽场。
5: 科技进步推动人类走出舒适圈，四围探险。到底有咩科技是因为探险而生的呢？
6: 要成为一个探险家，有咩条件呢？又要学识啲咩技能呢？
7: 同探险有关嘅文学、电影创作数都数唔晒，到底有几多款未知世界呢？
6: 今个星期日，一于讲下探险，系探咩嘅呢？又有几凶险啊？
5: 逢星期日晚10点新闻后，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同大家一齐斗 talk， 一齐 show off，
8: 一齐周末斗兽场。
9: 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10: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9: 入水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10: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仲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9: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10: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1: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2: 手下留情 ，Family Day
13: 之老豆老豆老老豆。
14: 一個
15: 係
14: 繼續咧，有阿黃澤峰，澤峰兄喺度啊，
15: 澤峰兄，
14: 哇！我哋代咗好多嘢落袋，你見我哋兩個點講嘢啊？因為咧聽好多嘢。今日呢個題目咧，就對於所有嘅爸爸媽媽都係重要啦。

0: 尤其是我哋男人，因为咧，我哋第一日啊，第一个问题就问阿泽峰，喂，即系年纪大先生小朋友会唔会有啲唔着数啊？第一样嘢我哋担心嘅就系体能啦。咁、但系咧，我哋见到阿泽峰仲着短袖衫，心口仲有胸肌，咁啊继续，我头先有问佢，日日都做几多时间运动啊？嚟噶？
1: 我咁样嘅，可以咁讲俾你听咧，一个礼拜咧，我尽量可以跑到两日步。
0: 系，
1: 咁咧就游水咧，希望可以做到两日，因为我仲有比赛。
0: 哦。你仲去比赛嘅而家？
1: 比赛，因为我旧时嗰啲学生，即系我而家讲紧四十年前嘅学生咧，而家都大咗啦。咁佢哋游紧 master，
0: 哦，咁先进组，
1: 先进组，我落去咧就岁数会加大好多，着数啲啊嘛。
0: 啊，
1: 咁啊，我会帮佢哋接力嘅。
0: 哦，
1: 咁啊都好庆幸咧，都系几次都系攞金牌嘅。有唔同岁数对手，其中咧对手你叫方力申嘅。
0: 哦，
1: 佢仲 keep 得好，佢四十岁游嘅时间游得非常好。
0: 系，
1: 好快，就算而家同而家啲僆仔斗都一斗。
0: 哦，
1: 咁因为四十岁同五十岁又差好远，五十岁同六十岁又差好远。
0: 系，
1: 咁我哋讲紧我游紧系239岁嗰组。
0: 系。200乜嘢话？
1: 239岁，
2: 即系四个人加埋239。哦，
0: 239岁，即系大约平均年龄系60岁。
1: 系啦，
0: 嘅嗰组。
1: 咁劲嘅，我见啲320都见过。
0: 好啦，嗱，咁啊，分享一下，即系你觉得作为爸爸、老豆，点样去 keep 咧？
1: 嗱，
0: 即系当然有身体同埋心灵上嘅 keep 啦。
1: 其实咧，点样令到你 keep 咧？系啊，我其实当年咧都系好多谢一啲前辈教啊，即系教我哋 keep 啊，即系我哋出嚟训练班之后咧，就有教我哋点样 keep 啊 ，keep 个身体啦。咁如果你肯 keep 咧，肯做下运动，肯 keep 咧，就譬如你20岁开始 keep 咧，去到你30岁咧，你仲系20岁咁。如果你到40岁咧，你仲系30岁松啲嘅啫。咁但呢个当然要 keep 啦吓，少啲烟酒呢样嘢。好啦，咁你点样去 keep 咧？就系、是、譬如我讲真啊，我18岁开始咧就退役啦。所以之后咧，咁人去到19岁咧，我好肥，最肥嗰年走去考训练班，俾我考到凳都坐烂，所以个训练班成日叫我肥仔，
0: 系
1: 一
0: 嗌，啪一声，
1: 好肥。咁后屘同自己讲要减肥，咁就开始 keep 做运动。咁但系因为喺我嚟讲咧，就游水啫，系咪？咁但系嗰阵时我就好中意跑步。
0: 嗯、
1: 其实喺我几廿年前，我已经跑嘅 ，keep 住枕长。一个礼拜点都有一两日系跑嘅，咁当然到岁数大咗跑少啲，因为个膝头哥顶唔顺啊，同埋我哋嘅体能恢复得慢啲。后生嘅时候咧，今日练完，听日就 recover 到。而家咧，我需要两日啊，两至三日去到呢个岁数，咁所以将个量减少啲，但要 keep。好啦，点样 keep 自己咧？嗱，第一，食真系少啲烟酒会好啲。第二，要定时运动。
0: 系。
1: 定时运动就话一个礼拜你点样咧，俾翻一日两日，最好做到一个钟啦，做唔到半个钟，咁同埋恒心，持之以恒。可能我因为我工作问题咧，我有 keep 住有教游水啦，又有教泰拳啦，咁但系我哋因为嘅工作上关系问题咧，我哋需要有体能，
0: 系
1: 需要跑咯。咁、我就好鍾意跑步嘅，即係跑咗今年跑咗都40年咁滞啦，30几年嘅。其实阿发哥而家先跑啦，咁呢10年啦，我哋其实几十年前已经跑緊马拉松。
0: 嗯，记得
1: 即係我即係身体唔同，咁你有咩好处呢？少啲病痛啦。咁、但係我点样去到年纪大去 keep 呢？最紧要咩呢？就係、是、你唔好将个量咁大。
0: 哦，
1: 如果可以隔日做得到嘅就隔日，譬如举个例子，譬如啊，啲人每日跑10公里，咁你后生梗系无敌啦，咁你跑2公里、3公里啊，隔日 keep 住做啊，或者一个礼拜做2日、3日咧，身体会好好多
0: 哦，
1: 因为有个运动
0: 系，
1: 咁我近年咧我就做中意做8段锦嘅，
0: 哦，
1: 我成日介绍俾啲人8个动作，
0: 吓、
1: 每个动作做6次，
0: 系。
1: 咁一日翻你10分钟，坐喺度就做得，企喺度做就得。
0: 嗯，
1: 身体会好好多。点解会好呢？其实个熱筋经里面其中一段。咁而家呢，你喺政府通波仔会平好多㗎嘛。通常之后物理治疗都要你做8段锦嘅。
0: 嗯。
1: 咁其实係一个好好嘅运动。咁你肯 keep 呢有好处嘅。心脏会好好多。
0: 嗯。
1: 啲手掌呢冬天都好暖嘅。
0: 嗯。
1: 掌心暖嘅。 咁你呢樣嘢，我覺得係嗱，運動唔係一定要大量去做先有用嘅，係要持之。

0: 然後即係 keep 住
1: keep 住喐咁樣
0: 喐，譬如會係喐十分鐘，你會慢慢發覺啊，身體好啲喎。係舉個例子，我每日咧，我可以大家分享一下嘅。每日我要做啲咩嘢？起身咧，我就會拉筋嘅。咩叫拉筋咧？對住埲牆硬，
1: 哦，
0: 即係掹好似弓箭步咁掹，拉筋咁拉，大概10下。拉完之後咧，就深蹲蹲10下。
1: 係。
0: 咁然後咧就飲3杯水。
1: 係。
0: 因為人起身之後需冇咗呢樣嘢，咁然後咧出嚟起身有時間就做八段錦。
1: 係。
0: 咁如果嗰日冇，
1: 日日都做。
0: 有做
1: 即头先讲嘅嘢，即系拉筋、
0: 做嘢、饮水、
1: 十下深蹲、饮3杯水，日日做，
0: 日做，
1: 系
0: 啲做。咁同埋你做八段锦好好，因为日做八段锦需要5分钟啫嘛，做完先至开始活动。
1: 系，
0: 同埋咧，我中意站桩嘅，
1: 系
0: 站桩唔知点先，搵埲墙挨住自己踎低，然后两手举高，
1: 嗯，
0: 1分钟，
1: 即系无影凳，
0: 无影凳，
1: 哦，
0: 1分钟，咁你只脚好有力嘅。即系我当年拍《寒战二》嘅时候咧，导演问我：你点解可以喺个楼梯一嘢喺个水渠底踩楼梯，一踩就踩得上去？
1: 系。
0: 不过后来我拍完呢个 shot 之后，我自己走上去做，我做唔到嘅。啊，你做唔到，因为你冇练咯。哇，我真系好佩服你，一脚可以抌上去嘅。我因为有练咯。
1: 哦，就系嗰啲无影凳啊，深蹲啊。
0: 我而家呢脚斩落铁锤咁实噶，我
1: 嗯。
0: 啊、即系呢个系要你要练啦，咁同埋跑步
1: 系
0: 唔使跑得多嘅，你一日跑2-3公里，或者你跑2公里，隔日跑啊，
1: 嗯、
0: 再唔得嘅一个礼拜做一日，再唔得一个礼拜做2日，
1: 嗯，
0: 咁但系唔好一次嘅话做，哇，我要跑
1: 10K，
0: 咁你第日会伤，因为我哋伤咗咧，好难复原，
1: 同埋仲有一样嘢咧，我咧都想请教翟峰，我就。个状况我点咧？可能都系有少少衰咧，就系你讲个贪心。我咧就系发现咧，嗱，我就好想 keep 住嘅，都系。但系咧有阵时咧就发现，一做完运动咧，我就会病啊。可能唔知系跑得太多啦，或者做得太长时间，即系身体嘅抵抗力唔够，就好易就伤风感冒。你知一病咧，咁你就跌 walk 啦，跌 walk 咧，你又要2-3个礼拜 recover， 你又唔想再做运动咯。我就成日都喺呢个循环，好想再操翻嗰阵咧，我而家耐跑完之后咧，哎呀！又打个黑黐，又病翻。
0: 嗱，点解会令你咁咧？第一，你跑完之后有冇抹干净啲汗？
1: 嗯，抹唔晒噶嘛。
0: 暴吸
1: 吓，
0: 呢个好伤嘅。
1: 系，
0: 咁同埋仲要记住，逢系跑步咧，有啲人好中意着短。哇，今日天气热，我又着啲好
1: 背心啊、短裤咁啊。
0: 舒服系。其实我个人唔主张嘅，
1: 即系着翻。
0: 我系包到汗啲包。
1: 哦，即系白。长袖衫，
0: 长衫咁你咪会出一身汗啊！第一效果好啲啦，出完啲衫咪抹咗佢，
1: 系
0: 唔好俾佢倒吸，
1: 系
0: 倒吸咧好容易感冒嘅，
1: 系
0: 咁同埋你要记住一样嘢，唔好累积嚟做运动。
1: 嗯、
0: 哇，今日本来咧我喺度跑2公里嘅，呢个礼拜我谂住跑2次4公里，啊呢两日做唔到啊，第三日诶跑个6啦，唔好咁样，
1: 哦
0: 伤，
1: 哦
0: 咁宁愿跑翻2公里好啦。
1: 哦，
0: 你要记住细水长流，
1: 系
0: 最紧要唔好伤，伤咗咧冇得做。
1: 嗯，
0: 嗱你呢个情况好多时就系话，诶呢2个礼拜做唔到，下个礼拜做到，我做死佢。
1: 嗯，
0: 你真系死。
1: 哦，
0: 唔好咁样，唔好咁样。嗱，1个礼拜做唔到2日，做最好做到3日一格啦，做唔到咪做1日咯。
1: 嗯，
0: 但系个礼拜做。呢、这个先至有嗰个效果，
1: 而唔好重围一铺做。
0: 系啦，你呢、这个相对系有效果嘅，系你可唔可以嗱？人大咗系两个字，系害死佢嘅。
1: 啊，
0: 知边两个字？
1: 懒惰，
0: 孺子可教。我哋系缺乏咗一句叫恒心。点解缺乏咗恒心呢？去到呢个年纪，边个话得我啫？
1: 啊，
0: 我都系阿 Sir 嚟噶，只有我话人嘅啫，冇人话我，边个闹我？
1: 系
0: 边个闹我？够胆闹我出嚟？咁你个人咪自然冇个警惕性？你细个唔系噶嘛？喂，点解唔做啊？爸爸闹你，我爸爸系我教练嚟噶，点解唔做？
1: 啊，
0: 咁你明嘅意思系你个人唔同晒，咁呢个系要自，我哋叫做自律啦。
1: 系，
0: 咁你同埋嗱，你要记住行持之，你 keep 啲人 keep 得好嘅，因为佢哋持之以恒。
1: 系，
0: 唔系一定要做好大量嘢。会死嘅，你知唔知啊 ？cover 唔到噶，即系好似我哋咁咧，你知唔知道去到呢我 age 啦，将近咁啦吓，3日啦，
1: 系
0: 咁我所以我自己去话俾自己听，适当停咗落去，然后第二日再做，
1: 嗯，
0: 咁咧出嚟嘅效果 fit
1: 好过你一铺过做，
0: 梗系啦，
1: 哦，
0: 同埋但系呢个系好容易令到你有惰性嘅，

0: 即系一伤咗你就想停啊嘛。
1: 就算唔伤到，我跑咗两日，脚啊，成身啲骨痛、肌肉痛。嗱，我讲一个好简单例子，最近咧，我开始要做翻掌上压，
0: 系，
1: 刚做完咧，哇，真系太耐冇做，因为唔同嘅力量嚟。
0: 冇错冇错。
1: 咁我会痛，咁我咪唔紧要，等我唔痛嘅时候又再继续，咁又再痛过
0: 啊。
1: 咁我唔紧要，又去隔你唔痛，又做过，咁啊开始唔痛啦，咁咪练翻去咯。
0: 试
1: 得所有嘢就，其实所有呢个运动嘅原理嚟嘅，运动嘅原理你识得享受，咩叫享受运动？呢啲咪叫享受。
0: 即系唔好令到自己痛。
1: 痛苦咧就一当你一痛伤嘅时候，得一个方法咧就系、是、唞。唞两唞咧，
0: 又唔想做啦，
1: 懒咯。
0: 嗯，
1: 即系呢样嘢系其实冇问题嘅，不过呢个系人嘅天性咯。嗱，即系举一个好简单啲老人家咁。叫佢打太极，打两日啊，痛啦，我顶唔顺啦，黄生，我阿话阿 Sir， 我唔练啦，咁我冇办法，我帮你唔到，但你挨过个关就得噶啦。嗱，等于去啊，讲啲少少牵涉俾你啦，譬如练游水做运动员，或者练拳，最难过系头一个月，
0: 系
1: 辛苦啊嘛。你过咗呢头一个月，你就冇嘢噶啦。但系呢个月好多好多魔鬼啊，冇做啦。咁辛苦，
0: 受伤啊！
1: 做咩要咁啊？咩噶？你自己都有心魔就，唔好做啦！做咩咁辛苦啫？吓，行屋企坐下叹下唔好咩？咁嗱，呢个系影响到自己，所以到年纪大嘅时候 keep 咧，唔系用量，系用恒心。
0: 你会将呢样嘢影响个女咧？
1: 我都系咁同佢答佢噶，佢 hea 啊嘛，佢咪输咗咯？最近咪喊咯，输咗比赛，
0: 哦，
1: 喊啊！咁佢仲我咪当场落佢面。
0: 系
1: 泳池落佢
0: 啊，
1: 当众
0: 你讲咩啊？
1: 你自己问题咯，睇、
0: 哦、
1: 死咯！我叫佢同学赢佢啊，佢同学同一齐练同学，人哋唔 hea 啊嘛，集中精神。你 hea 咩啊？你 hea 啊嘛？我咪讲我俾你听，你 hea 啊！我叫咗唔好 hea 啊！
0: 你即刻喊，
1: 喊冇铲你咯
0: 啊！
1: 发个脾气啊嘛，啊你个问题啦，大佬喺泳池，我权威啊嘛，傻我你真系未死过啦！
0: 因为咧嗱，要即系作为一个阿爸，要去令培养小朋友嘅运动嘅兴趣都唔容易噶嘛。你要作为呢个魔鬼教练，
1: 唔难噶、
0: 啊。
1: 你以身作则咯，你叫个女跑，你又唔喐，咁你跟住嗰度啊，跑快啲啊，佢唔会坐啊，一齐跑啊。嗱，好简单，一个正谷400公尺嘅运动场，
0: 系
1: 你去跑，跑辛苦嘅，跑5个圈啦，唔得噶。两个啊，嗱你隔一隔同佢做啊，佢咪会做咯。
0: 系，
1: 其实人系咁噶嘛，你系需要一个带领嘅 leader 去做噶嘛，你都唔愿意 lead 样嘢行，咁你点去做啊？啊，讲多少啲 tips， 跑步咧最好唔好跑街，
0: 哦，
1: 好伤个脚腕。如果你初初跑步练咧，最好咧就跑嗰啲泰坦场，
0: 哦，即系运动场，
1: 运动
0: 嗰啲胶路系啦，
1: 系啦，嗰啲胶路咧，第一会吸走啲震，会好多。嗱，你试下带个女啊，咁啊女，我同你女落去做运动啊，唔使多嘅。做10分钟啊，咁佢唔好辛苦嘅啫嘛，享受嚟噶嘛。但你一嚟整够一个钟头，第日撇啦，坐你都傻啦。即系你呢样嘢有啲有方法做嘅，你咪做少啲咯。我哋总之记住，年纪大咗做运动，我哋唔系用个量，用个恒心去做嘅。

0: 即係聽咗咁多集啦，即係翟鳳興即係負責煮飯啊，送個女翻學啊，跟住之後咧又要再自己有自己工作啊，有時開會十點半又要翻去再氹瞓啦。即係我哋三個老豆都經歷緊呢樣嘢，就係、是、最大問題，即係除咗運動之外，即係個睡眠時間噶嘛。其實夠唔夠嘅咧？
1: 唉，我同你講，最緊要是深層睡眠啫。嗱、其實真係你問我夠唔夠，夠就冇嘢做噶咯。系咪重点啊？
2: 唉，
1: 呢个世界
0: 咁有公开梗好过冇公开啦，
2: 就系咯，
1: 够就冇嘢做噶啦。呢个世界边有够噶？其实讲真说话，你而家我嗰阵讲坦白讲，又可以讲嘅睡眠，我真瞓少好多。而家咧唔知系咪识即系习惯咗两个女啦吓，咁啊习惯咗以前咧，我瞓十二粒嘅。
2: 哇，
1: 开始大嘅时候咧，瞓少咗瞓八粒。咁而家咧就瞓得少啲，瞓六個鐘咋，其實唔夠嘅。但係我又好好嘅，因為冇發夢冇嗰啲嘅，即係話瞓就瞓嘅。
2: 哦，
1: 即係瞓就深。
2: 呢個真係福氣嚟嘅呢個嚇。
1: 除非有啲好煩惱嘅事啊，但都係少嘅，即係第二日又要做嘢咯。咁你問我真係夠唔夠？唔夠嘅。不過我成日都係緊我哋做演員咧，即係當年做演員講嘅嘛。夠瞓就
0: 冇嘢撈啦。
1: 你有冇見過男主角夠瞓
2: 但系点样令到自己瞓得好咧？
1: 冇噶，冇嘢谂噶。即系嗱、哦，我咁样讲啦吓，我就即系大家可能你大家都有宗教信仰，我即系讲少少啦。咁我通常系临瞓前，你叫女拜菩萨啦，同菩萨讲要瞓觉，咁我就同菩萨讲瞓觉，俾我瞓一觉好。咁我真系瞓觉好咯。
2: 即系等于我会祈祷。
1: 系啦系啦，
2: 我神俾我瞓觉好
1: 啊。咁其实即系有啲帮助嘅，同埋唔好谂咁多嘢咯，我知道难嘅，因为即系人嘅脑袋控制唔到调息，咁同埋夜晚嘅时候少啲争拗咯。
2: 嗯，
1: 即系我唯一我令我瞓唔到咧，就系之前闹完佢咧，真系瞓喺度嘅。
2: 系，
1: 即系
2: 都系嘅。
1: 即系我觉得平静嗰个心情系好重要嘅，即系同埋深层睡眠咧。其实我日日都唔够瞓嘅，我日日都好想瞓，但系而家死啦，因为教咗六点，即系六点钟起身，我教到中六点半嘅。最近咧，因为咧。有时赶唔切咧，要煮定饭班俾佢咧，就将六点半提前啲六点钟要起身煮定饭俾佢咁咧。死啦！一调咗上去六点咧，而家就六点起身。我真系谂，唉，死啦！唔好再调咯，再调咪五点，我变咗阿叔噶咯，好快变咗我阿妈你咁样噶咯。我阿妈九啊几岁，嗰啲四点钟起身嘅以前。咁、
2: 啊、
1: 喂，我唔想咁咁多时间，我哋做咩咧？真系唔早瞓多啲好啊！咁我咪尽量瞓咯。
0: 系，
1: 其实唔得嘅，我系冇可能瞓得晏啦。如果佢放暑假嘅时候，我又早班咯。咩叫早班啊？朝头早教游水噶嘛。
2: 系，
1: 咁系咪又要早起身啊？嗰啲黄金时间嚟噶嘛。
2: 啊，系咯，系咯，黄金档期。
1: 仲系冇礼拜日噶，你明嘅意思啊？
0: 同埋阿细女仲系会夜晚会醒嗰啲状态嚟噶。
1: 佢醒都间唔中啦，但系我因为咧，唉，食保英丹就会好啲啊。
2: 啊，呢招好啊！起码大家都有教训先啦，系咪？
1: 系啊，即系会好啲。

0: 咁冇辦法㗎啦，嗱、你記住呢個福氣嚟嘅，即係能夠有仔女福氣，近代有仔女福氣嚟嘅，咁自然爸爸會犧牲啲㗎啦，咁做爸爸咪算啦，咁咪瞓少啲囉，咪點啫，咁咪有公開咪開囉，總之緊記夠瞓就冇公開㗎啦。
1: 同埋呢即係今日袋住兩字記之藥，恆心。
0: 係啊，唔好用量啊
1: ，keep 住副計，係啦，唔好用個量。
0: 係啊，
1: 寧願就做多，就唔好做太長。
0: 係啦，
1: 即係做多啲次數。
0: 係啦，次數多，唔好太長。
1: 即係同食嘢一樣，每一次要食太飽，
0: 咪少食多餐咯。其實做運動嘅原理都一樣啫嘛。
1: 係，
0: 冇分別㗎，大家唔好覺得咁難，其實一啲都唔難。嗱，你有呢個恆心就得㗎啦。喂，仲有一樣嘢。好似法國咁有環境，咁咪日日做就得啦。有時間我哋又冇啊嘛。
1: 喂，真係好多謝阿黃澤峰，多謝澤峰兄，即係每一次同佢傾偈咧都有得着嘅。上一次咧就鼓勵咗我點樣去 keep 翻做運動，今次咧就 keep 住點樣做一個嚇健康嘅爸爸。
0: 係，
1: 大家都俾啲恆心，
0: 俾啲恆心。
2: 我反而最中意最尾嗰兩隻字啊，福氣啊，
0: 係福氣㗎，
2: 福氣嚟嘅，有得做或者有得捱都係個福氣。
1: 我哋以後明白到冇瞓覺都係開心嘅，如果瞓覺就冇公開啦。多謝曬黃澤峰，
0: 多謝各位，
1: 發達加油啊，老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李健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财务安排，将以私人协约方式同象征式地价向获甄选的专营公司批出三幅住宅地的物业发展权，分别位于启德、茶果岭道和将来的马油塘站。专营公司要向政府支付标书中订定的固定金额。政府计划下个月就项目公开招标，预计在明年批出合

0: 约，以期2033年或之前通车。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局方社交专页说，特区政府会继续透过政策和技术相创新的思维和以人为本的方针，全力推展东九龙项目。食环署举行公开抽签，编配1000个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名额。署方今个月稍后会将获准食肆名称、地址等资料上载至专题网页，俾市民查阅。发言人话，今个月16和17号会派专责人员到中签食肆，向负责人派递批准信同讲解法例要求、牌照条件同其他遵规安排。中签申请者要在今个月24号或之前缴付140元修改牌照加入准许。申请人完成手续并获批之后，将获派指定样式的标示，下个月9号起必须在食肆主要入口多眼处时刻张贴该标示，方便市民辨识。康文署推出新措施，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场地租用人的身份，以打击俗称炒场的行为。康文署署长陈永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新措施下以至方便程式订场的市民可以优先提早15分钟在早上7点登入系统订场。他说，现时已经有很多市民使用至方便，加上认证严谨，例如要用指纹或者容貌识别，相信可以大大减低炒场的机会。陈永文说，最高峰的抢场时间是头15分钟，系统容许每个预订包括付款有10分钟时间，相信是足够。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委员郑永信在同一个节目表示，欢迎康文署的新措施，相信某程度有助打击炒场。但是他说，场地不足是核心问题，加上不是人人都有至方便，成效有待观察。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和伊朗接近在下星期的7国集团峰会前后签署协议。报道引述官员说，一名伊朗高级官员日前暗示协议有望达成，签署的文件可能以谅解备忘录而不是最终协议的形式呈现。报道说，瑞士日内瓦已经被列为可能最快在周末举行签署仪式的地点，但伊朗还未确认已为签署仪式做好准备。另外，有美国新闻网站报道，4架运送设备的美国空军飞机已经启程前往欧洲，为美国副总统曼斯未来几日前往日内瓦参加签署仪式做准备。7国集团峰会将会在今个月15日到17日在法国举行。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影响广东西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早晚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2-3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DJ 哥哥，点解你有咁多卡嘅？点解你有咁多 CD 噶？
4: 咁 DJ 哥哥，
5: 点解你有咁多问题噶？
6: 啊，今个星期会唔会读出你嘅明信片呢？我哋嘅地址系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惠基，逢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一齐同你打开信箱。
3: 我有寄咗张卡俾你噶，你记住要读啊，
4: 唔好唔记得啊。
7: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

0: 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1: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2: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3: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2: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最近听众文萧叔叔咧，慢慢嚟，唔使急，点样讲英文？假设你约咗你个朋友去有个餐厅食饭咧，佢已经到咗，但系你咧5分钟后先会到，咁咧你就赶紧嚟，咁对方就可能会话慢慢嚟，唔使急。通常英文咧，我哋可以话咧。No rush, N-O-R-U-S-H, 唔使急 ,OK? 或者完整呢句节目 ,there's no rush, there's, 加埋 T-H-E-R-E, apostrophe S, 跟住 no, there's no rush, no rush, OK, don't worry, no rush, 唔使急，或者你可以话再礼貌啲啦，话 take your time, T-A-K-E, your, Y-O-U-R, T-I-M, take your time.或者呢，如果再夸张啲嚟去话 ,take all the time you need, 呢个大听落去呢可能又讲得夸张咗少少呢，就唔知对方听落去会唔会觉得好似讽刺緊佢啦。take all the time you need, 即管慢慢行啦咁样。咁所以就未必需要咁夸张 ,take your time, okay, no rush, 就可以啦。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4: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5: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6: 医德心入面就是每一个决定都是为病人着想，希望他们得到他们最需要的帮助，除了身体之外，他们的感受其实你都要照顾。
7: 三代有心人，他们是三位唐医生，
8: 希望他们遇到困难风浪不要怕，辛苦到不知道自己还在做什么要这么辛苦的时候，其实不忘初心，精彩的人生在前面。
5: 星期日早上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9: 我哋一齐出去。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2: 端午节爬龙舟，大家一定唔陌生。你又知唔知乜嘢系特能龙舟呢？
13: 计划好特别，由若能人士同纪律部队嘅义工一齐共用爬龙舟。
12: 今个星期我哋同邻舍辅导会嘅特能龙舟队伍一齐出发爬龙舟啦！
11: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4: 逢星期日晏昼1点，
15: 柳面张伟基主持，
11: 我哋一齐出去。啦啦啦啦啦
16: 啦啦啦啦啦啦！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17: 教授预示啦，未来干细胞科技会有啲咩重大嘅进展咧？
18: 交大科学与环境学系生物与神经科学讲座教授翁建林，
19: 可能真系唔使10年咧，其实已经系一个细胞库，个细胞库可能系个人化嘅细胞库，即系话你储存咗啲细胞咧，跟住拎翻出嚟，有啲地方有问题，我就帮你修补噶。
16: 逢星期日下午5时，
14: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16: 太阳底下新鲜事。
20: 手下留情 ，Family Day 之老豆老豆老老豆，老豆老豆老老豆。
21: 好啦，咁啊，再次多谢阿黄泽峰啦，即系传授咗好多秘笈俾我哋噶吓。咁啊，希望咧再揾阿泽峰上嚟咧，就同我哋讲更加多嘅嘢噶。我会跟住佢嘅方法去补一补健噶啦。
22: 好啦，咁啊，啱啱啊，翟峰兄咧提咗另外嘅几样嘢啦，即系除咗讲福气啊，或者辛苦值得之外咧，你问我，我觉得最有 feel 就系小弟去到最尾问佢嗰条问题啊，即系究竟够唔够瞓？因为我哋即系几位爸爸都系即系朝头早又要送翻学，跟住晏昼又要翻工，夜晚做电台又做10点几，然后放工之后又要做 preparation， 做到12点几、12点一点先至离开电台嘅。
21: 有时监制有啲咩指示，我哋就要即刻执行。
22: 系啦，系啦，咁所以就问翟峰兄，其实够唔够瞓噶？咁佢话够瞓就冇公开噶啦。哇！呢、哦、句真系
23: 呢句
22: 真系不得了。呢句咁系咁，即尤其是我哋做呢行啦，即系我哋唔系一个即系叫做固定月薪，某程度上就系叫多劳多得。咁亦都真系好似佢咁讲，就系、是、喂够瞓就冇公开噶啦，即系唔够瞓都系一个福气嚟噶嘛。即系等于我哋迟啲可以事先张扬下。下星期嘅嘉宾唔系老豆嘉宾啊，一至三嘅嘉宾，
21: 夏雨大哥、
22: 夏雨前辈，佢都讲话做主角就系唔够瞓噶啦，
21: 系啊，
22: 够瞓嗰个就唔系主角。

0: 咁所以其實喺係真係有佢道理嘅。
1: 所以唔好信，係啦，第一唔好信。咁第二咧就係、是。真係多勞多得，同埋有教訓，或者呢個阿爸成日匿喺屋企，咪即係冇公開咯。
0: 即係老婆問：咦，你又唔使教水啦？
2: 都話個天唔俾我咯。
0: 係啊，平時又生咗啦。
2: 係啊，
1: 呢度咧就衍生咗兩個題目，我覺得可以討論下嘅。就係、是、第一，就係你哋會唔會灌輸俾個小朋友知你揾食係好辛苦嘅？而家嗱，因為咧我阿爸咧以前就成日都同我講。揾食好艱難噶，咁當然下一句就唔該慳啲使啦，同埋體諒下爸爸媽媽啦。咁我有陣時咧都會而家就少咗，因為冇共鳴啊，
2: 即
1: 係我嘅意思冇反應啊。你知唔知你阿爸揾食好辛苦噶？咁下邊嗰句係咩啊 ？So，
2: 喂，我最近都嗱呢個咧，你講起呢個阿爸做嘢好辛苦咧，我最近有問過一個學生，我話喂，你其實爸爸你知唔知爸爸即係供你嚟呢度上堂學游水好辛苦，你俾心機好冇啊？嚇，我連爸爸做咩我都唔知喎。
0: 哎呀
2: ，得到一句咁嘅説話，
1: 係咁嘅，
2: 係啊，即係個爸爸講一句，我連爸爸做咩都唔知，我點知佢辛苦啊？咁我就覺得原來係冇嘅，即係有啲家長係真係冇同小朋友會交代自己工作嘅，即係工作是什麼。咁你問我頭先，
1: 就算交代咗佢，你都覺得唔係咁噶嘛？譬如我都有帶過饅頭包包去現場睇派，佢都知道我好辛苦啊，但佢仍然覺得我唔辛苦。
0: 唔係喎，老豆，你齋坐喺度啫喎，我仲見你打機喎，
1: 同埋瞓覺喎，喺現場都係同啲女演員啦吹下水咁樣啫喎，即係咁講啊，係啦。好啦，咁你哋會唔會即係？隐隐晦晦又好，光明正大咁样向小朋友表达，其实揾食系好艰难嘅咧。
2: 我咧其实有谂过呢个问题嘅，咁但系咧我个结论就系我唔会灌输翻工好辛苦嘅，
1: 系
2: 因为我惊我灌输翻工好辛苦到佢大个翻佢就会觉得佢就会觉得哎呀翻工真系好辛苦啊，不如
1: 躺平算啦。
2: 系啦，跟住我即系我到时我老咗啦，我就哎呀，
1: 咦你
2: 阿女阿女做咩唔翻工啊？
1: 你话翻工
2: 好辛苦啊？我咪知咯而家。咁佢又唔翻工啦，咁所以咧我就觉得我自细要灌输一样嘢就系翻工或翻学都系开心嘅，
1: 系，
2: 咁咧佢就会觉得咁我翻学好开心啦。如果我翻到嚟，好辛苦啊，爸爸又好攰啊，咁佢就会觉得爸爸出街离开门口咧就系攰啦。
1: 哎呀！
2: 咁我就覺得唔 OK 啊！
1: 哦，阿一哥咧，
0: 嗱呢度咧，即系都系嗰句啦。小弟睇好多嗰啲育兒專家片啊，即系首先可以分兩個層面去分析嘅。
1: 系
0: 第一個就係同我哋之前訪問嘅嘉賓啊，孫博士
1: 啊，
0: 即系佢都有提過，其實真系唔係話唔好講話翻工辛苦或者爸爸攰唔攰，而係唔好標榜，即係有啲理財專家就話唔好話俾小朋友知咧，錢係好辛苦得嚟，一定要鏡住使，咁樣就會令到佢咧以後唔敢使錢。咁唔敢使錢會點呢？就冇個動力去揾錢，冇個動力去揾錢又點呢？就越使越少，越少又要越使。
1: 呢個似乎係你嘅做人智慧，
0: 冇錯，
1: 做人嘅智慧嚟。
0: 即係應該係即係辛苦咩？辛苦揾嚟自在使，係啦。咁所以其實有啲人就話唔好話俾小朋友知咧，啲錢係好辛苦揾嚟嘅，應該話俾佢知錢係好簡單嘅。你要就有噶啦，系啦，钱金散尽还复来。
1: 咁但系佢咪会乱咁肥咯？唔系阿爸话啲钱好易揾翻嚟噶嘛？
0: 但系调翻转，你又睇身边嗰啲觉得啲钱好易揾嗰啲，咁佢哋又真系揾到大钱、哦，即系真系啲营营役役嘅人咧，先至揾唔到钱。嗱，有啲咁嘅说法啦，其实啲专家。另外一个咧就反而系比较大啲，系咩咧？就话系上一辈咧好用，好中意用一啲叫亏欠式嘅育儿方针。
1: 系。
0: 咩叫亏欠式嘅育儿方针呢？即系以前老一辈咧，好中意话嗱，爸爸唔舍得食啊，呢嚿肥猪肉俾你食啦，爸爸自己都唔舍得食噶，
1: 爸爸鞋烂咗都唔肯买，宁愿买对新鞋俾你啊。
0: 咁佢就话呢样嘢咧，无形当中咧系俾咗小朋友一个心理压力嘅。
1: 系，
0: 咁我冇叫你俾我噶嘛，系你自己要俾我嘅、哦。咁我唔系叫你唔好感恩，但系你唔好将你嘅一啲自我感觉良好嘅嘢加于喺小朋友嘅一种。即係叫罪惡感或者內疚感入邊，咁係對大家嘅成長或者對個家庭都唔係一件好事咁樣。咁所以從幾個層面咧，小弟得出嘅結論咧係冇同佢講翻工開唔開心或者辛唔辛苦。
2: 但係你擺個面度，一入門口，哇個樣。
0: 唔係咁調翻轉，我放工翻到去佢哋都瞓曬嘅，咁、我亦都好少喺佢哋面前有喺佢哋面前做嘢。我唯一就係同佢講。嗱，電話唔係攞嚟玩噶，電話係爸爸做緊嘢啊，
1: 冇理由嘅。
0: 爸爸睇緊嗰啲 AI 劇，其實係做緊劇本嘅資料搜集
1: 嘅。爸爸其實玩嗰啲高達 game 咧，都係資料搜集嚟。
0: 資料搜集嘅，咁我嘗試灌輸佢係工作係要勤力啲。

0: 啫，我係灌輸呢樣嘢。但係即係類似翻學，好似的神話齋，我其實喺標標人翻學之前咧，我都冇同佢講話要即係老一輩就係、是、哦勤力啲讀書啊，要讀好書，我就盡量唔講呢啲，就盡量俾佢知哦讀書係開心嘅，翻學識朋友咁啊咁樣足夠噶啦。
1: 好啦，咁啊問題二咯，衍生出另一個問題咧就係、是。咁要讲返少少故事嘅，咁话说呢刘包包呢早排呢就学校呢唔知点解会有一个类似咁嘅题目，因为系馒头妈引述返俾我知嘅。就类似系要答一啲即系唔知系常识啊定系咩呢，就系你觉得最高收入嘅职业系乜。咁根据馒头猫透露俾我知呢，佢好似第一个系写咗医生嘅。
0: 哦。
1: 第二佢写咗 director。
0: 哦都合理啊。
1: 第三唔记得咗系咩啦，嗱你冇评论住，跟住我同阿馒头妈咧就觉得好奇怪，点解阿细女会觉得做导演系搵好多钱咧？
2: 唔系想写 director， 想写 doctor， 写错咗。
1: 佢第一个系写 doctor， 因为佢成日睇医生。
0: 佢系
1: 咪即系唔系成日睇医生？因为我成日话俾佢知睇医生好贵嘅。
0: 佢系讲紧啲上市公司嘅 executive director，
1: 唔系佢好似都系写真系写导演嘅，系啦。咁我就。啊！呢件事就令我勾起咗我一啲嘅即系童年嘅回忆啦，同埋而家嘅困扰啦。咁第一就系做导演，其实真系唔系搵到好多钱噶嘛，系再三强调啦吓。
2: 其实我唔知道，我以为系。
1: 系啊，做电台节目好多，你睇一个几千蚊一集啊、我哋会咁样，我一定要讲到你个仔听到为止。好啦，最即系谂起呢样嘢就咩咧？因为细个咧，我唔知道大家点样去睇你哋嘅爸爸妈妈。嗱、我细个咧，成日都觉得，我同我细佬都觉得。我爸妈应该收埋咗一啲钱，我哋系唔知嘅，即系我觉得佢哋 beyond 我哋以为嘅有钱嘅。
0: 哦，
1: 点解咧？嗱，因为佢哋咧本身系好悭俭，但系有阵时咧，你会发现，咦？但我爸有车嘅，又、或者系佢平时好悭，饮茶咧都系食一盅两件嘅啫，但系佢去旅行嘅可以。咁我就谂啦，啊，其实佢哋会唔会系呃紧我哋？即系我哋嗰啲幻想啦。我同我细佬嗱睇住啊，嗱到我哋咧十八岁，我相信我老豆突然之会攞一嚿唔知咩，或者唔知咩新界收埋咗十沓楼啊，或者原来买咗唔知几多笪地喺度，咁结果当然系冇发生到啦。咁而家咧呢件事啊，包包呢件事咧，我怀疑而家系咪重演紧我细个啊？
0: 哦，
1: 因为咧有阵时我哋都喂唔好咁大细啦，搵食好艰难噶。喂，你知唔知？买二手书好啦，因为一手书好贵，你用一年又唔要噶啦。咁佢哋两个可能自浸，加埋佢呢个答案啊，就会令我觉得佢哋两个系咪一路都以为我真系搵紧109,700，同埋又系收埋咗十笪地，以至到只不过我而家系唔鼓吹、唔鼓励佢哋大洗，第时咧佢哋就唔使捞噶啦。
2: 嗱，但系有一日，爸爸每人派500万，
1: 系啦。好啦，首先要问下大家啦，你哋细个啊，系点样睇你哋嘅屋企系咪潜藏地有钱？
2: 喂，嗱，我自己咧真系细细个嘅时候咧，我觉得我屋企不是超级有钱，我自我感觉吓，我不是超级有钱，但系又未去到我想买嘅买唔起，呢个系我第一个细个嘅观念。嗱，但系讲紧呢个观念系几多岁咧？点解会有呢？就因为我细个基本上想要嘅玩具咧，一定有。同埋我即系成日都讲噶啦，以前咧好兴玩四驱车嘅时候咧，一条赛道其实好贵嘅，对于小朋友嚟讲。我係有兩條菜度，咁我就會覺得屋企係有能力可以買嘢俾我。咁假如我以前係儲80架四驅車，兩箱啊，咁我就會覺得，我屋企應該係幾 OK 嘅。嗱，嗰陣時又唔識邊度識有錢冇錢，只覺得 OK 買到同 OK 買唔到嘅啫。咁咧，我就記得我去到可以小學階段嘅時候咧，咁我老豆以前就有幾間鋪。即係自己開幾間鋪賣相機嘅，我屋企係我老豆賣相機嘅。咁你開相機鋪以前係好勁嘅，好巴閉嘅。咁跟住咧，我嗰陣時我記得我細個都同我老豆講，我話爸爸揾錢OK 啊咁幾好。但我老豆咧係會講一句。你唔好指意我第时留嘢俾你，我系一蚊都唔。
0: 通常啲富翁都系讲呢啲，
2: 系啊系啊，
0: 标机咋？
1: 莫非阿的神而家都系仲幻想紧我细个？其实铺王啊，
0: 爸爸留咗个慈善信托基金俾我，
2: 爸爸只系留咗个幻想俾我。
1: 瑞士银行系5亿美金嘅本票，其实一路 keep 住咗喺度。
2: 但我觉得我老豆呢招几好喎，嗱，即系虽然，
1: 即系你拆穿咗呢件事未先？
2: 咁梗系拆穿啦，因为后尾我唔知啊，咁系咪先？唔知边时边刻突然间掉啲钱俾我咧？咁但系喺即系嗰个阶段，我就讲咗呢句说话，其实系好。

0: 即係所有嘢都係一個對比嚟嘅。即係例如係咩呢，就係、是、例如哦、有個親戚嗰陣時、最近嗰位親戚就係阿舅婆咁樣。咁舅婆係住對面嘅私樓，咁一行入到去，咦？我屋企行入去个大堂系冇冷气嘅，但系地行入去嗰啲冷气缝缝声咁样啦。咁然后你又见到嗰啲木地板，屋企仲系瓷砖地板啊。咁同埋加上咧，阿爸阿妈或者奶子咧，即系去到游老师咧，都系 keep 住会讲话嗱，屋企冇钱噶啦，屋企真系冇钱噶啦。咁同埋偶然又会听到唔知要问边个亲戚借钱啊，又成啊，听到呢啲说话嘅，即系你当咧唔系特登讲俾小朋友听嘅。好多時可能係我同細佬喺房入邊玩緊，咁啊佢哋就喺聽到講緊
1: 討論緊
0: 嘅時候聽到啦，又或者有時以為小朋友可能喺房入邊八點幾九點已經瞓咗啦，咁你大人討論嘢嘅時候，咁我哋聽到就有呢啲狀況。至於話買玩具咧，我又係提過，好似由細到大，我阿爸阿媽都冇買過玩具俾我噶，
2: 係
0: 即係我基本上我之前咪話有好多陀螺嘅，但嗰啲陀螺咧其實都係又係嗰位舅婆咯。哎呀，考试考100分啦，攞100蚊去买玩具先。咁基本上好似真係冇咩点买过玩具，最多就係我阿爸唔知点样喺公司 annual party 抽咗隻模型返嚟，然后送俾我咁样啫。咁当然公道啲讲，咁佢哋都有话呢，总之逢亲读书嘅钱呢，佢哋就一定唔会悭嘅。即係所有我只要提出话我想去补习，我要买边本参考书，或者学校嘅任何使费，无论嘅 cost 系几贵都好呢，佢哋都會全力以赴嘅，但
3: 係
0: 嗰啲係啦，但係嗰啲等閒錢或者嗰啲玩具錢咧，就基本上係冇即係叫做冇特別用過啦。咁所以喺我立場，我覺得由細到大咧，屋企都係冇咩錢嘅。
2: 係
0: 咁，直至到幾時咧？又唔係話多嘅，直至到去到真係考 A level 嘅時候啦。
3: 抌500万俾你，
0: 唔系我阿爸阿妈
1: 买咗一条几皮嘢嘅冬虫夏草俾佢补。
0: 我阿爸我阿妈就真系有一晚系捉入房，因为我之前有提过另外一个故事，就我阿爸话佢冇交过税喺度喊嗰次咁样啦。咁另外再过多一两年，三四年之后就系 A level 嘅时候咧，佢就话其实咁多年嚟咧，同阿妈系储咗啲钱噶啦。
2: 哦，
0: 咁够钱咧系够我去外国读四年大学嘅啫。
2: 系。
0: 即你佢都话你唔好谂住系好有钱咁过去啊！即你都系辛苦咁过去读大学，但系够嘅。但佢话你想买楼，嗰阵时啲楼价慢慢升啊嘛。佢话你想买楼嘅话咧，就麻烦你大学喺香港读，咁笔钱就俾你出咗嚟之后
1: 有机会就置业啦，
0: 首期嘅时候可以用啦。如果你自己使咗去读书嘅话咧，咁首期就自己谂啦。咁我先知，储咗啲，
1: 几开心，人生有惊喜嘛。
0: 系啦，咁所以咪就系喺我知道有 B B 嘅时候，第一时间打俾佢，爸爸我要钱。咁所以我相信佢哋而家都系冇钱噶啦，已经
1: 俾你已经穷光晒啦。你又好啦，我同你调转，爸爸我要钱啦，我哋真系冇钱啦。我嗰个幻想就喺我20几岁嗰阵破灭咗啦。

0: 好，张振乐嘅我要钱啊！咁我哋浓缩地讲下啦。咁而家两位爸爸，你哋会 project 俾你哋嘅小朋友又知道，觉得你哋系有钱定系冇钱，定系掹掹紧，定系收埋一两三五球咁样样咧？
1: 呢刻我会话俾佢听，你唔好忧，你买
0: 系。
1: 冇錢我話俾你哋，再話俾你知。
2: 我都未同佢講錢呢個 concept。
0: 喂，第時諗住點啊？
2: 第時都係諗，
0: 你係有求必應啊，定係唉揾食真係好。
1: 喂，我而家次次出街都買玩具啊！你諗下，我係咪有求必應啊？
2: 咁樣唔得㗎，
0: 咁樣唔得㗎，
2: 唔得㗎。我而家同佢講，嗰啲玩具店嗰啲咧，我哋唔拎得走㗎，唔得㗎。唔可以买嘅嗰啲，
0: 睇下好啦，
2: 系啊，睇下好啦，唔系，但都有嘅，即系有一两日佢话二都有卖俾佢嘅，即系暂时喺呢个阶段都仲系有求必应嘅、
0: 哦，
2: 即系好似即系话斋难得，哦，滑板车好啦，难得爸爸买嘢俾你，咁啊买个开开心心买个你中意嘅俾你咯。
0: 你哋小心啊！有一日可能你啲小朋友翻学校填嗰份卷嗰阵，最有钱嘅行业就系 script writer 同埋教游水噶啦。
2: 哦，咁教游水冇用，
1: 可能噶。到时阿女写嘅最有钱嘅职业就系爸爸咯，爸爸就有钱啦。
0: 诶，祝你哋好运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李健恩报道新闻。医管局表示，经调查之后，确定一名实习医生涉及一连串不当行为，今日已将对方即时解雇。医管局发声明表示，知悉近日社交媒体讨论一名实习医生连串不当行为的贴文后，已经成立调查委员会严肃跟进，先后会见涉事实习医生相关医护人员，也都已经详细检视临床和电脑系统记录等证据，认为该名实习医生违反医生应有专业操守和诚信，对病人私隐和专业保密构成损害，以及未有忠实依从指示履行医疗程序。发言人话已经通知涉事实习医生，并知会所属大学医学院跟进，局方会继续调查，如果确定有其他医生涉及不当行为，便必定严肃处理，绝不姑息。又重申绝不容忍任何损害病人安全和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并对有关行为予以严厉谴责，强调对医生的专业操守、行为和纪律有极高要求。新华社报道，伊朗麦克尔通讯社公开据称是伊朗和美国

0: 达成14.谅解备忘录草案，内容未得到医美官方确认。草案包括所有战线立即永久停战，包括黎巴嫩。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尊重伊朗主权。美国全面解除海上封锁，从伊朗周边撤走军力。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日内按照伊朗制定的安排重新开放，暂停对伊朗石油产品的制裁。美国及其盟友要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双方进行为期60日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伊朗被冻结资产将被解除，德克兰重申不会制造核武器的承诺等。报道话，最终协议只涉及浓缩铀处置、铀浓缩活动、解除制裁以及伊朗经济重建计划等议题。伊朗导弹计划等问题已经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而法新社报道，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最终协议将会强调伊朗拥有及保留浓缩铀的权利，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指示向朝鲜投放无人机案，一审宣判监禁30年。法院指尹锡悦指示军方向平壤渗透无人机，企图刺激朝方采取军事行动，为宣布紧急戒严制造借口，构成一般利敌罪，并且在相关过程中滥用职权。尹锡悦的律师团队表示，会就一审判决结果提出上诉。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134点，升303点；标普500指数报7,400点，升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24，瑞士法郎0.796，加元1.398，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7.89美元，卖出4,199.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早晚骤雨较多，及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4: 飙人出现啦！一老豆大战飙人 ，Action！
5: 今个星期一老豆大战飙人，今个星期咧个环节上有少少调动，所以事不宜迟，我哋立即啊邀请啊飙人出嚟先咧。
6: 系啦，我哋录音时间咧就系星期一嘅呢个晏昼时间。点解你冇翻学嘅？
7: 因为病咗。
6: 哦，因为病咗，系啦。咁啊，今朝就送阿飙人翻学啦。佢翻到一半，老师话你咩啊？
7: 卡卡。
6: 卡卡，跟住仲有咧？

0: 知
1: 发烧系咪啊？
0: 系。
1: 咁所以就即系叫我哋接翻嚟就，老师话你咳咳冇得翻学，你开唔开心啊？
0: 唔开心。
1: 哦，即系你中意翻学噶系咪啊？点解你中意翻学嘅？
0: 惊惊爸爸。
1: 哦，即系喺屋企就对住爸爸就惊惊系咪啊？
0: 系啊。
1: 咁所以你系中意翻学嘅系咪啊？
0: 系啊。
1: OK， 咁你快啲即系食药，跟住之后就要翻学，好冇？
0: 好。
1: 咁啊，记得饮多啲水。
0: 知道。
1: 我哋而家出去，一人吹两杯。OK， OK， 斗快饮啊，输咗饮多杯得唔得？喂，你未讲拜拜喂？
0: 拜拜。
1: 拜拜边个？
0: 张嘉诚。
1: 啊，病到你咁精神啊！拜拜。系啊，大家听到啦，彪彪人把声咧都仲未好翻晒，由录音星期一到而家咧，其实佢都仲系咁咳咳咳咳咳啦。嗱，所以今个星期我哋不如俾佢休息下先。嗱，再加上。今日2026年6月12日是一个好紧要的日子，是什么日子啊？原来就是水水的2岁生日啦！所以今个星期的一老豆大战彪彪人的主角 ，sorry 不是彪彪人，是水水。我们不如就听下究竟水水这个寿星公加白燕星有啲咩嘅生日愿望呢？你话 hello 张显彤
0: ，hello 阿彤，
1: 好，你而家要叫自己做阿彤系咪啊？
0: 系
1: ，OK 好啦，阿彤你好，今日系咩日子啊
0: ？Happy 生日，
1: 系啦，今日系你嘅生日、哦，你几多岁啊？
0: 2岁，
1: 2岁，咁你系男仔定女仔嚟噶？
0: 女仔，
1: 咁你有冇啲咩嘅生日愿望啊？
0: 浪漫，系
1: 咩叫浪漫？你知咩？吓？你想要咩生日礼物啊？即系有冇咩玩具啊？咩公仔想要有冇噶？冇嘢想要啊？咁你会唔会想身体健康？
0: 食个阿康。
1: 唔系阿康啊，系身体健康。阿康。咁你世界和平。
0: 世界和平。
1: Peace。
0: P。
1: 系唔系 P？ 系 Peace。P。
0: P。
1: C。
0: C。
1: 是啦，咁你讲呢啲世界愿望，你系咪想做香港小姐啊？
0: 系啊。
1: 你想做香港小姐啊？哎呀，你咁嘅样做香港小姐得唔得噶？定系你同爸爸一齐做谐星好唔好啊？
0: 好。
1: 做搞笑小姐好唔好啊？
0: 好。
1: 咁你笑嚟听下，你笑嚟听下，你笑嚟听下，大笑姑婆，你做大笑姑婆好唔好啊？
0: 好。
1: 嗯，好啦，咁你食啖我啊，你生日。哦好，嗯好啦，食啖啦，嗯好啦，生日快乐，拜拜阿彤，
0: 拜拜阿彤。天空

0: 豆之迪巴与 Hera。
1: 今个星期咧，我想分享嘅咧就系见到 Hera 嘅唔同啊，系带佢出街咧，开始觉得好享受啊。
2: 是啊，之前呢就好似成日都要顾住佢啊，然后又行唔到街又食唔到嘢，但而家佢可以一起食咯。
1: 是啊，回想返我记得第一次呢我哋去澳门啊，嗰次去旅行呢就带佢远行，然之后呢孭到成身都系装备，有奶粉有尿片咁样啦，但是呢而家呢开始轻便啦，因为呢我哋嗰时去旅行都仲担心佢食唔到，淨係食奶啊，或者我哋后尾可能睡零两岁出街嘅时间可能又唔知佢食到啲咩啦，咁而家出街佢开始咩都可以食啦。
2: 是啊，你记唔记得呢我哋开初呢带一包包嗰啲嘢食劲重，带埋去旅行跟住一啲都冇食。
1: 哇，嗰个买咗成千蚊啊，差唔多。因为我哋买了十几廿包，就係为咗去旅行，驚佢好肚饿，早午晚三餐都有嘢食啊嘛。
2: 是啊，嗰啲仲係好高质㗎，因为我哋女鍾意食西式嘢呢，跟住全部都系啲即係好似 carbonara 啲 friend 咧，
1: 仲有機啊，又唔知點樣好有營養啊咁樣啊。
2: 最衰係咩呢我哋去試食嗰時，佢好中意食咯。
1: 係啊，但係咧，我哋帶到去，佢一包都唔食喎，仲要孭咗成夾嘢。
2: 但係而家就唔同啦，而家我哋出街唔會再帶嗰啲一包包噶啦。
1: 係啊，我其實咧期望就一日片又唔使入啊，即係唔使換啦，然後咧奶粉又唔使帶啦，哇，咁啊輕好多啦。
2: 是啊，但我哋而家出街都系要带奶粉咯，跟住有时我咪用面包机整啲包咧，就会带出去俾佢充饥啊！如果万一真系出面啲嘢唔啱食，
1: 系啊，以前小朋友个个都话细个就净系食面包嘛，而家带佢出去食饭又得，食面又得，佢最中意食咩咧 ？B B， 你最中意食咩啊
3: ？Curry rice
1: 咩话
2: ？Curry rice
1: 哦，因为今晚佢食咗咖喱饭。期望下有一日就真的可以撇咧，有啲咩奶粉啊樽啊，唔使再一袋二袋。OK， B B， 你想唔想有一日我哋又唔使立尿片啦，又唔使带奶粉啊？想唔想啊
3: ？You want奶粉？
1: 吓 ，You want 奶粉？咁咪真系有排都唔使解。

0: 些小姜蓉本伴碟不老细。
1: 各位听众，刘伟恒搞搞阵之新手爸爸学做嘢。

0: 各位亲爱的听众，作为爸爸妈妈，当他发现他的宝贝的仔仔女女越大越同自己有几分相似的时候，其实是非常之冧的。好了，咁究竟喺细路仔嘅心目中，佢哋又觉得自己同爸爸妈妈有啲咩相似呢？ Hello，
1: hello，
0: 你系边个？
2: 拜拜。
0: Hello， 咦，你哋好似话考完试啦，系咪啊？
1: 系啊。
0: 哇，咁咪俾下考完晒试啊，准备迎接暑假啲声俾大家听下咧。
1: Yeah！
0: 哇，咩几多集啊？未试过啊，录呢个音啊，系把声系咁精神噶。好啦，咁今日咧个题目就系咁样嘅，即系你哋都吓同、爸爸妈妈都生活咗吓、十年以上啦，咁你哋啊觉得啊，你自己啊有咩嘢系比较似爸爸同埋似妈妈嘅咧？咁啊，我哋逐样讲啊，可能刘曼头讲似有咩似爸爸噶？
2: 脾气唔好。
0: 可唔可以讲啲好嘅嘢啫？诶，点解系脾气唔好啊？
2: 因为你脾气唔好啊。
0: 跟住咧，
2: 跟住我脾气都唔好
0: 啊！关我咩事啊？你脾气唔好关我咩事啊？
2: 因为你影响咗我嘅发展咯，同埋遗传咗我。我仲有啲嘢好乱。
0: 我而家系讲嗰啲美德啊，即系譬如靓仔啊、高大威猛啊、读书好叻啊、好聪明嗰啲啊，唔系叫你讲做咩啊？第二系咩啊？
2: 啲嘢好乱。
0: 你啲嘢好乱咩？
2: 系啊。
0: 咁你啲嘢好乱同我啲嘢好乱有咩关系啊？
2: 你遗传咗我所有啲嘢都好乱。阿全，你啲嘢超级乱嘅，我啲嘢都冇你咁乱，但系都有啲乱，所以都系遗传你嘅。但系一半遗传咗妈咪，所以冇你咁乱。
0: 咁咪住先，阿文头妈，呢个环节我谂住系即系讲下，譬如佢哋有啲咩美德啊，或者有啲咩好习惯啊，或者有啲咩好嘢系似我嘅。点解而家佢哋讲埋啲咁嘅嘢嘅咧？
3: 你都冇讲要讲优点，同埋你都真系冇乜喎。
0: 黎文头讲第三样，有咩好嘢似我？
2: 会早起身啦。
0: 会早起身是一个美德来的吗？
2: 是啊。
0: 你会早起身吗？是的。
2: 我早过你啦，但你这几天都不知醒，都是我入来嗌，跟住你还投诉我咁迟先入来嗌你。
0: 喂，好啦，而这个环节是不是应该 cancel 咧？可唔可以日后再录过啊？嗌到你啦，你觉得啊，有边一啲嘢系似阿全嘅？刘包包，
2: 好似咩都冇。
0: 好多人话我个样似你嘅，不如你讲下。
2: No， 你个样一啲唔似，我好靓，跟住好核突。
0: 哎呀，你个人好活跃，我个人都好活跃噶，你可以讲。
3: 唔系啊，你都唔喐嘅。
0: 我唔喐，我日日都系起身啊，车你哋，跟住我自己去跑步去做运动啊。哎，你个人好聪明噶，刘伯伯，我今日一定要赞你。其实你个人真系好聪明，你知唔知你啲聪明系？

0: 我系潮子边个啊？
1: 妈咪。
0: 唉，算啦，到你啦。而家讲你三样嘢，咩三样嘢似妈咪啊？
1: 个样好靓。
0: 你个妹都笑啊！我唔可以笑啊，唔好意思啊。啊，系啊，系啊，啱啊！你真系讲得好啱啊，好赞成啊！第二样咧？
1: 好聪明。
0: 遗传自边个啊？
1: 妈咪。
0: 你知唔知我？
1: 我不如你嘅好嘢啊！而家
0: 咩啊？
1: 准时啊！
0: 啊呀，即系点解？点解？点解啊？
1: 因为妈咪迟到啊！
0: 你咁你似妈咪边样咧？即系准时定系迟到啊？
1: 准时。
0: 啊，系啊，刘馒头咧，我都要赞下佢。刘馒头咧系一个好准时，同埋咧对时间啊系好谨慎嘅人，宁愿早啲翻学啊，早啲去等人噶，系咪啊？
1: 系啊。
0: 啊，呢啲嘢遗传自边个啊？
1: 传。
0: 系
1: 啊。唔系遗传自，遗传自妈妈嘅。
0: 好啦吓，喂，仲有咩啊？你妈咪仲有一样系咩啊？
1: 我仲有一样，你等我谂下先。
0: 喂，刘包包。
2: 咩啊？
0: 你觉得有啲咩系你似你阿妈噶？
2: 我哋两个都中意扮靓咯。
0: 系啊系啊，又有咩意见啊？
3: 讲得好啱咯，馒头包包。
0: 好，第二啊，刘包包。
1: 我哋两个都中意食鱼干。
0: 鱼干。
1: 我系同埋糖啊。
0: 系第三咧。
1: 我哋都中意得意嘢咯。
0: 系咩？哦，即系你觉得你个样都唔似你妈咪噶嘛？
1: 唔好似啊。
0: 似我多啲啊，你遗传咗我。
1: 唔系啊，你好得。
0: 咁你有冇啲嘢似我嘅咧？
1: 冇啊。
0: 有冇啲好嘢似我嘅咧？
1: 我两个都有公仔啊。
0: 咩啊？
1: 我两个都揽住公仔咯。
0: 咩意思啊？
1: 即系我哋两个都揽公仔瞓觉。
0: 咁同我有咩关系啊？
1: 即系你都揽嘅咩？
0: 我唔揽嘅。
1: 你有啊？
0: 我揽个箍笋啫嘛。
1: 都系公仔嚟嘅。
0: 喂，我哋今日搞呢个环节啊，系想下讲下你即系有啲咩，有一日觉得好感恩。哎呀，好彩爸爸妈妈将呢啲美德啊遗传咗俾我啊。但系你如果一乜嘢都冇讲出嚟嘅，
1: 我咪讲咗啲美德咯。
0: 你咧？
1: 今日真系冇噶嘛？
0: 啊，馒头妈，咁你觉得你两个女有啲咩系会似你嘅咧？
3: 咪就系又靓又叻又乖咯。
0: 全部都系关你事噶。
3: 系呀。
0: 咁有啲系关我事嘅咧？
3: 咁你本身都冇乜优点，点样关你事啊？你自己提出下。
0: 例如靓咯。高大威猛咯。聪明咯。
3: 嗯哼。
0: 我实在系唔应该准备今日嘅呢个环节嘅。
1: 哎呀呀，好好靓仔啊！系啊系啊，
4: 哇，好靓仔，真系好靓仔啊，
1: 好聪明啊，
4: 好劲啊，
1: 好劲啊！
0: 本来系谂住搞呢个环节出嚟，自己开心一下，播翻啲兴奋嘅音乐，点知而家又要出呢个音乐。实在是令人遗憾。其实就算他们怎么说都好，我都不会听入耳，因为我知道他们很多的优点、美德和他们的样子其实都是遗传我的。
1: 不是啊，
0: 就算你们、
1: 啊、
0: 就算他们不相信和不承认都好，有不少的听众都是觉得馒头包包和我是饼印一样的。
1: 你好，
0: 多谢各位。
1: 我好豆饭啊，
0: 多谢各位。咁咪一二三，
1: 记住啊！我一啲都唔似阿全嘅。
0: 好多人都话我哋两个，我哋几个好似
1: 啊！你都知你唔似你
0: 啊！我哋今日好啦，各位所有流程嘅听众，如果你觉得啊，啲女啊，馒头包包啊，系同我有超过五分似嘅话，请你留个言，请我下个礼拜
1: 话
0: 翻，
1: 大家唔好
0: 话翻俾佢哋知。你哋觉得似馒头妈多啲定系似我多啲？
1: 我哋似馒头妈，唔好留言。我哋中意似馒头妈多。
0: 大家即管留言支持我，多谢各位，多谢你哋嘅一票，多谢你神圣嘅一票，多谢你接受访问。
1: 唔好支持佢啊！多谢接受访问，笨，
2: 拜拜，
1: 笨。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方若南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李家超说有空间提早到第三季尾公布正式文本。行政会议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财务安排，将以私人协约方式和象征式地价向获甄选的专营公司批出三幅住宅地的物业发展权。美国和伊朗据报最快可能在星期日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有60日商讨最终协议。详细的新闻内容，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公布正式文本，他同意越早公布越好，认为可以更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可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他又说编制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时，有总结和充分调研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深圳、上海和澳门。钟慧仪报道。
2: 为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特区政府正编制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原本是希望本年底公布正式文件。

0: 本。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接受本台与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访问的时候说，原本最耽误时间和挑战最大的是前期工作，内地城市编制规划有多年经验，仍然需要18个月至两年才完成。他自从向国家主席习近平述职之后，本港才第一次制定5年规划，但由于整个政府很努力，社会好配合，同埋喺立法会议员协助之下，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推出。
1: 咁而家就因为全程投入啦，包括社会各界都支持，立法会议员又协同一起做准备工作，比我哋想象中嘅速度系快咗，但系要追嘅时间都多。咁有个空间可以系喺第三季尾嘅，但系呢个唔敢保证。但系呢个我系朝住一个目标，我都同意越早越好嘅。因為其實5年規劃一出咗嚟咧，大家就好明確整個發展藍圖方向係點樣。咁我哋所有市民知道咗之後，對於施政大家咪更加聚焦。咁我嘅每年嘅施政報告亦都係更聚焦去回應或者對接五年規劃嘅要求同埋方向。
0: 被問到有冇向廣東省同澳門取經，李家超指出，當局有總結同埋充分調研內地唔同城市嘅經驗。
1: 的確好多謝我哋嘅內地不同城市幫我哋嘅，咁例如大灣區，我哋大家好熟嘅。咁我哋首先參考譬如不同城市做嘅五年規劃啦，咁最近嘅梗係深圳啦，最類似嘅就上海咧，因為大家都係金融中心啊，大家都係好開放嘅城市啦。當然澳門我哋。兄弟特區，我們當然參考，他又做了2個五年規劃，今年做第3個。其實我們總結了就是要有充分的調研，跟著就是真的聽整個社會意見，這樣才凝聚到共識。
0: 李家超說，諮詢期間會舉辦多場線上線下的活動，包括類似施政報告的地區諮詢，他希望親自講解，聽取市民意見，凝聚共識。他認為如果每名市民都覺得參與屬於自己的五年規劃，在推動落實的時候就更加凝聚力量。香港電台記者鍾慧儀報導。
2: 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希望樓市穩健發展，施政要確保不會大升大跌。他重申房屋問題是重中之重，有信心公屋綜合輪候時間明年左右可以縮短到 4.5 年。李家超談及北都發展時有提到，要以香港整體利益為依歸，要以香港整體利益為依歸，可能要打破一些利益範圍。鍾慧儀再報導。
0: 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访问，回应地价问题的时候说，地价是按市场规律，视乎供求，要确保不会大升大跌。
1: 楼市我希望稳健的发展，我亦都希望用工资的上升、经济的发展，导致每个市民的收入都增加，从而楼市的稳定价格，令到他自己计到我幾時可以就有能力？如果佢認為需要買樓，佢就買樓。因為曾經我哋有一個地產嘅低谷啦，咁亦都帶嚟咗一啲問題。咁炒得熱嘅時候有辣椒，低谷嘅時候取消辣椒，但都要時間去慢慢穩定下啦。
0: 李家超重申，房屋問題係重中之重，整體公屋供應量較佢上任嘅時候增加咗80%。有信心公屋綜合輪候時間會達標。
1: 綜合輪候時間由6.1年減到最近的4.7年啦，咁即係差唔多減咗年半左右嘅。我定嘅目標咧就係2027年到咧，我哋係4.5年。咁當然咧喺中間咧，你4.7年你可能會有少少調上咗少少又落翻，但係整體嚟講我都有信心。
0: 談及北都發展，李家超話可能要打破利益範圍。
1: 有掌聲當然好啦，但係我哋最中意整體市民利益咧，因為整體嘅利益未必所有人都即時睇到，亦都可能整體利益裏邊咧，我哋要可能將資源再分配，可能我要打破一啲利益範圍，嗰啲既定利益者咧可能會係出嚟踩你台添。咁但係就係因為以前嘅既定利益，令到整體嘅利益受損嘅。
0: 李家超总结上任近4年感受的时候说，体会到做特首要有使命，无私地工作，也都要有承担和忧患意识。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2: 立法会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主席、选委界议员简惠敏向内务委员会报告委员会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的情况。

0: 他表示，小組委員會昨日經過超過兩小時會議後，已完成審議附屬法例的工作。委員一致認同香港特區肩負持續完善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憲制責任。現今地緣政治複雜多變，國家安全風險隱患仍然存在，必須做一日得一日，盡快完成相關立法工作。委員亦就附屬法例的政策事宜、法律原則和實際操作事宜提出更60項意見和問題，當局已作清晰說明，規例不涉及任何新的刑事罪行和罰則，亦沒有新增的執法權力，完全符合國安條例的授權範圍。政府下星期一将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展开为期两个月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对香港发展前景乐观，尽管中间有不同挑战，但只要目标清楚，同心协力，会开创更好的未来。邓永林报道。
1: 政府下星期将就本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一个财经峰会的时候表示，相信五年规划可以俾大家有较明确方向，有决心推动发展。他认为香港要发展好，必须背靠祖国，将香港发展方向和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好，令国家更易支持香港。而香港除了作为桥梁，将内地和国际连接之外，亦都要促进自身发展，和大湾区其他兄弟城市联动。
2: 在全国好几个地方，比方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几个都是重要的一些创客的一些动力源。那香港呢，我们在这方面呢就要发挥好跟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兄弟城市的这个联动，优势互补。我们如果说我跟国外比，那我就不单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我还有创科，还有制造，我就把纽约跟 Silicon Valley 加起来还要更多一点，因为他们缺乏先进制造业跟制造的能力，我们有。
1: 陈茂波指出，政府编制五年规划要考虑外部环境，金融和创科的双向发力、相互赋能，必然是下一阶段发展的重心之一。政府成立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期望为香港未来的 AI 发展路线提供顶层设计。
2: 我们推行全民AI 培训，一方面是为产业培养尖端的人才，另外一方面是确保每一位市民都能驾驭这个技术。最终的目标不是技术本身，而是技术带来的普遍的生产力的提升。
1: 陈茂波对香港发展前景乐观，又相信即使中间有不同挑战，但是只要目标清楚，同心协力，会开创更好的未来。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0: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财务安排，将以私人协约方式及象征式地价向获甄选的专营公司批出三幅住宅地的物业发展权，不分别位于启德、茶果岭道和将来的马油塘站。政府计划下月就项目公开招标，预计在明年批出合约，以期2033年或之前通车。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局方社交专页表示，特区政府会继续透过政策和技术相创新的思维，以及以人为本方针，全力推展项目。林汉山报道。
3: 政府公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已经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的财务安排。当局说，透过政策及技术相创新的思维，同以人为本的方针，提速提效完成各项法定程序。发言人说，东九龙项目会透过公开招标的方式，甄选专营公司负责融资、设计、建造、营运和维修系统。由于东九龙项目在扣除预计总开支之后的预计总收入现值会少于预期的资本回报，政府将透过批出三幅主要用作住宅用途用地的物业发展权给未来的专营公司，为东九龙项目提供财务资助，增加诱因。三幅用地分别位于邻近未来马油塘站的车厂用地，由启德第三E区一号和二号用地组成的启德用地，以及位于茶果岭道邻近观塘道的茶果岭道用地。投标者需于标书的财务建议书中，建议一笔向政府支付的固定金额作为标书的主要财务评审准则。

0: 府將以私人協約方式及象徵式地價向透過公開招標甄選的專營公司批出三幅用地，同時專營公司需向政府支付標書中定的固定金額。九龍東立法會議員工聯會的鄧家彪說，有了這三幅土地的住宅物業發展權，相信不少本港、內地和海外集團都會對項目有興趣。
1: 這三幅都是在東九龍這麼優質的土地，很有信心，就是很多本來沒有想著參與這個項目的發展商呢，就變得有興趣。我會樂觀，就係話呢個嘅招標係會熱鬧，而且唔止本地啦，內地甚至海外嘅合組嘅機構、當地嘅技術，再加本地嘅發展商去合組競投，咁最終都係市民有得益，因為政府就可以優中選優啦嘛，揾個性價比最好嘅。
0: 政府發言人話：預計東九龍項目落成之後，由寶達或者秀茂坪一帶往來油塘或者彩虹，車程只係需要10至15分鐘，較路面交通節省大約一半時間。沿線將會服務超過30萬居民，覆蓋超過40個屋邨同屋苑。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2: 醫管局表示，經調查之後，即時解雇一名涉及一連串不當行為的實習醫生。醫管局說，知悉近日社交傳媒討論一名實習醫生連串不當行為的貼文之後，成立調查委員會嚴肅跟進，先後會見涉事的實習醫生、相關醫護人員，亦已詳細檢視臨床和電腦系統記錄等證據，認為這名實習醫生違反醫生應有專業操守和誠信，對病人私隱和專業保密構成損害，以及未有忠實依循指示履行醫療程序。發言人說，已經通知涉事的實習醫生，並知會所屬大學醫學院跟進，局方會繼續調查，如確定有其他醫生涉及不當行為，定必嚴肅處理，絕不姑息，又重申絕不容忍任何損害病人安全和醫生專業操守的行為，並對有關行為予以嚴厲譴責，強調對醫生的專業操守、行為和紀律有極高要求。食環署公布，下個月9號起，狗隻可以進入獲批准食肆，已經公開抽籤並編配1000個食肆名額，稍後會派員到中籤食肆向負責人派遞批准信和講解法例要求等。有中籤食肆負責人表示心情興奮，會給予員工適當培訓，相信生意會增加。有未能夠抽中的食肆負責人期望政府盡快推出第二批名額申請。潘潔平報導。
3: 食環署早前一共接到2205宗容許狗隻進入獲准食肆的申請，剔除重複、自行撤回以及已知不合資格的申請之後，署方今早為餘下的1615宗申請進行抽籤以分配名額。獲抽中的食肆負責人陳先生形容心情興奮，他解釋本身經營的樓上咖啡店面積大，以往都有不少顧客帶同狗隻進入，但是去年被投訴並且扣分之後，就沒有再被客人帶寵物入內，生意也都隨即減少。當知道政府將會發牌容許狗隻進入獲准的食肆，他就立即提出申請。陳先生說，店內本身已經有足夠設備方便帶狗進入的顧客，在員工方面，招聘嗰陣會講清楚可能會接觸到狗隻，亦都會給予適當培訓。佢預期重新准許帶同狗隻入鋪之後，生意會多翻15%至20%。
4: 係特別高興咯，因為可以光明正大咁樣做呢件事，對於我哋自己嚟講都幾鼓舞嘅。其實我哋之前已經做咗一啲措施，就係其他嘅食客如果驚狗嘅話咧，基本上我哋都已經分間咗另一個區域俾佢哋坐，盡量唔好騷擾到其他人嘅。我哋要問一下個員工驚唔驚狗先啦。咁如果唔驚狗又中意狗嘅話咧，我哋一般就會同佢講話啊，如果譬如啲狗好嘈啊，你可以用啲咩方法令到佢冇咁嘈啊？
3: 未能成功抽中的食肆负责人方先生就说，希望政府可以尽快再推出第二批名额，并且增加数量。
5: 1000个少得滞，因为香港的食肆真的你都知道多少，可能一个区域已经不止1000家。
3: 负责主持抽签的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海欣说，接受首阶段先发出1000个牌照名额，希望给市民有得选择。如果市民的反应都接受这种经营模式，相信名额是可以再增加。香港电台记者潘洁平报道。
2: 美国传媒报道，美国和伊朗最快可能星期日签署谅解备忘录，

0: 日内瓦是最有可能签署的地点，据报协议纳入伊朗一些关键要求。有伊朗传媒就公开一份据称是伊美十四点谅解备忘录草案。有外电话最终协议将会强调伊朗拥有和保留浓缩铀的权利，以及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前说，美伊可能在今个周末在欧洲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开放。李健恩报道。
1: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和伊朗最快可能在星期日签署备忘录，日内瓦是最有可能签署的地点。报道说，双方的目标是在星期六敲定最终字眼，由美国副总统曼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签署。新华社报道，伊朗麦克尔通讯社公开据称是伊朗和美国达成十四点谅解备忘录的草案，内容未得到伊美官方确认。草案包括所有战线立即永久停战，包括黎巴嫩。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尊重伊朗主权。美国全面解除海上封锁，从伊朗周边撤走军力。霍尔木兹海峡将在三十日内按照伊朗制定的安排重新开放，暂停对伊朗石油产品的制裁。美国及其盟友要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双方进行为期六十日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伊朗被冻结资产将被解除，德克兰重申不会制造核武器的承诺等。报道说，最终协议只涉及浓缩铀处置、铀浓缩活动、解除制裁以及伊朗经济重建计划等议题。伊朗导弹计划等问题已经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而法新社报道，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最终协议将强调伊朗拥有和保留浓缩铀的权利，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较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向记者表示，美伊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一旦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会随之开放。特朗普说，伊朗同意不拥有核武，而且绝不会以任何方式和形式去购买或者研制核武。被问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是否已经批准协议，特朗普说，据他了解，答案是肯定的。香港电台记者李健恩报道。
0: 韩国前总统尹石月涉嫌指示向朝鲜投放无人机案，一审判监30年。法院话，尹石月指示军方向平壤渗透无人机，企图刺激朝方采取军事行动，为宣布紧急戒严制造借口，构成一般利敌罪，并且在相关过程之中滥用职权。尹石月律师团队表示，会就一审判决结果提出上诉。李健恩再报道。
1: 案件由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刑事审判合议庭开庭宣判，尹石月判监30年，同案的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亦都被判处30年监禁，而前国军防谍司令部司令吕仁卿就判监15年。法院指尹石月等被告在前年10月指示军方向朝鲜平壤渗透无人机，企图刺激朝方采取军事行动，为宣布紧急戒严制造借口，一般利敌罪成。法院说，被告试图通过军方心理战刺激朝方发起挑衅，并制造国家安全危机，对国民和军队造成人身和财产安全风险，将国家军力用于图谋私利，造成不必要的军力损失，妨害军方正常执行任务。法院亦都指，无人机作战唔单止暴露咗韩军战力，仲导致朝军加强戒备，对国家军事利益造成损失。法院亦都认定尹石月等被告喺指示相关作战过程中滥用职权，不顾宪法规定嘅国军使命，动员军力，指使军人执行职责范围之外嘅事。法院话，尹石月自以为为咗自身政治利益，可以随意行使国军统帅权同戒严权，并批准相关作战，冤枉对作战毫不知情嘅人，怪罪国家安保室长等人，未有及时汇报。香港电台记者李健恩报道。
0: 美墨加世界杯揭幕 ，A 组先后进行了两场嘅赛事。揭幕战墨西哥主场2-0击败南非，两队合共有3名球员被球证红牌驱逐离场。同组嘅另一场，韩国2-1反胜捷克。由李俊杰喺世界杯直击报道。

0: 波由前锋努尔詹美利斯喺67分钟头槌近门顶入，将比数改写成2-0。南非之后再有斯云尼向对方球员做出粗野动作，喺84分钟成为今场第二名被球证以红牌驱逐嘅球员。到补时阶段，主队亦都有蒙迪斯领红牌被逐，墨西哥最终赢2-0。至于另一场 A 组赛事，由韩国对捷克，经过冇入波嘅上半场，捷克由队长基治喺59分钟接应界外球直接头槌顶入，领先1-0。而韩国今场就凭黄仁范一个入波同一个助攻协助球队反先，佢先喺67分钟接应李光仁嘅传送，禁区内冷静射入，追成1-1平手。到80分钟，黄仁范就喺右路传入禁区，后备上阵嘅吴彦葵近门撞入，最终韩国反胜2-1，打开胜利之门，全取3分。A 组首轮赛事完成，墨西哥以较佳嘅得失球力压韩国排名榜首，捷克第三，而南非暂时排榜尾。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本港首份5年规划嘅公众咨询下星期一展开，为期2个月。李家超话有空间提早至第3季尾公布正式文本。行政会议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财务安排，将以私人协约方式同象征式地价，向获甄选的专营公司批出3幅住宅地的物业发展权。美国和伊朗据报最快可能在星期日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有60日商讨最终协议。预测明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健康风险中。预测明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是逐渐被偏南气流所取代，同时骤雨影响广东西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早晚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2-3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3: 欢迎收听呢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嘅系罗伟浩。先睇睇美股开市后最新嘅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0,992点，升1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5点，啱啱跳咗，最新报7,406点，升12点。港股结束7年跌，恒生指数一度升超过520点，高见24,771点，收市报24,718点，升468点，升幅超过1.9%。科技指数重上4,700点的关口，一度升大约2%，收报4,705点，升幅大约1%。资源和黄金相关股份做好，周大福公布业绩之后急升超过15%，洛阳木业急升超过12%，紫金矿业升近8%，是表现最好的头3只蓝筹股。金融股亦都做好，汇控升超过3%，中人寿升近7%，四大内银升近3%或者以上。恒指今个星期累计跌近1%，科指就累计跌大约3.7%。由港湾家族办公室业务发展总监郭家耀同你分析下港股嘅表现。
4: 借住外圍出現的反彈，大家對中東局勢的緩和啦，油價的回落啊，美國債啊都有回落啦，息口預期可能憂慮的舒緩，港股有一個反彈，大家都會留意住資金流向啦。早前逐步收緊的關於呢個跨境資金的政策啦，咁會唔會有一啲細節出台的時間對市場氣氛會有啲影響啦？港股嚟講咧，就我哋由26,000跌咗超過10%落嚟，喺目前水平咧有些少超賣，咁所以出現個 技術反彈都唔出奇嘅。估計25,000樓上開始，投資者會重新審視頭先所講嘅因素，判斷啦，究竟後

0: 市系咪仲有进一步反弹空间？
1: 中东冲突或者系地缘政治嘅问题咧，都仲未系一个彻底嘅解决嘅情况啦。下个礼拜即将面对有多间主要嘅央行咧，都将会议息啊。大市嘅表现会唔会可能变得更为波动啊？因为目前嘅水平会揾到一定嘅支持啊？
0: 中东局势仍然有变数嘅，咁但系似乎都仲向住比较好嘅方面去变化啦。反而啲央行行动啦，大家都值得关注，尤其是欧洲央行一如预期咁样加息啦。其实都有陆续好多央行咧，就住而家个通胀水平咧，都需要即系上调翻个政策利率。联储局虽然而家市场普遍预计可能都会继续按兵不动一段时间，咁啊，但系去到年底嘅时间，佢哋会有需要因应住个通胀持续有高企嘅情况，佢哋需要掉头加息咧。咁嚟紧第一次新任主席啦上场之后，应该会俾更加多答案。按地到市場咯，嚟緊一段時間，我相信個市況上落會比較大啲啦。兩萬四啱啱試咗個底，睇咗一個比較強嘅支持位置先啦，上翻兩萬六難度會比較高啲啦。
1: 內地證券時報報導，內地嘅保險資金參與債券通南向通正式落地。報導提到，中國人壽、平安人壽、太保壽險、太平人壽、泰康人壽、人保壽險等首批獲准開展南向通的債券投資，部分機構已經完成首單的投資，是債券通南向通自2021年9月推出以來正式向非銀行機構開通。香港證監會主席黃天佑說，人工智能正是重塑全球經濟和金融格局，但科技發展絕不是取代人類，又強調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的人要具備良好的判斷力和責任意識。由方嘉莉報導。
2: 证监会主席黄天佑出席财新夏季峰会时致辞指，当前世界格局深刻调整，地缘政治风险上升，面对种种不确定，要以高质量发展和监管制度确定性去应对宏观经济环境的不确定。黄天佑表示，人工智能 AI 正重塑全球经济与金融格局，但强调在推动 AI 赋能发展时，要以人为本，稳健创新。
3: 科技发展应以社会福祉为依归，绝非取代人类，更不可破坏人类价值观和社会秩序。关键在于使用工具的人是否具备良好的判断力、价值观以及责任的意识。数字资产市场今天正处于潜龙出击的关键阶段，把基础打牢、规则建好，不断成熟的香港数字资产市场必将迎来加速腾飞的明天。
2: 黄天佑强调，香港金融服务业核心竞争力从来都不在于技术本身，而是深厚的人才基础。他又表示，近年香港推进以区块链为核心的资本市场基建升级，提升交易速度、计算效率、系统安全和投资者保障。在清晰监管框架下，香港数字资产生态衍生强劲活力，充分证明有效监管从来都不是发展障碍，而是新增长的强大催化剂。他强调，证监会重视 AI 负责任应用，会坚守市场守护者的本分，推动发展，鼓励创新，绝不放松底线要求，坚持相同业务、相同风险、相同规则的原则。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1: 欧洲央行加息 0.25 厘，符合市场预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欧元区今年内会再加息一次，又指出高通胀和地缘局势紧张等的不明朗因素可能会为欧元区的经济带来下行风险。有分析指出，欧元区的经济不足以支持连续加息，相信下次的加息会在今年年底。由宋家良报道。
4: 欧洲央行加息 0.25 厘是近三年来首次加息，符合市场预期。央行总裁拉加德明言，中东战争正压抑经济活动，能源价格上升将进一步推高通胀，出年上半年通胀可能继续高于目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欧元区今年全年累计加息幅度可能达到半厘，意味今年内仍然有一次加息机会。基金组织调低今年欧元区经济增长预测去到 0.9%， 将通胀率预测上调至 2.8%， 指出通胀同通胀预期高企，连同地缘局势紧张以及关税政策等不明朗因素，可能为欧元区经济带来下行风险。光大证券国际环球市场及外汇策略师汤丽红相信，欧洲央行七月同九月会议将按兵不动，最快要到十二月先至有加息机会。
5: 因为呢一个美伊战事油价向上，咁所以咧系一个被迫性嘅通胀啦，而导

0: 致咧係需要一個加息嘅情況。如果真係歐洲央行再加息嘅話，大機會要去到12月㗎啦。歐洲個方面咧係因為打仗啦、油價向上、輸入性嘅通脹導致佢被迫咧進行一個加息，佢工資嘅增長咧未追到翻佢個通脹嘅水平咧，所以咧並冇一個咧連續加息嗰方面嘅條件嘅。
1: 湯麗紅話：歐洲央行亦可能要觀察日本央行同美國聯儲局下星期會議之後嘅利率取向，再決定本身利率走勢。下星期議息仲有英倫銀行、澳洲央行、瑞典央行、瑞士央行同挪威央行。香港電台記者宋嘉良報道。
2: 人民銀行公布今年頭五個月人民幣貸款增加91,100億元，外電測算單計五月人民幣新增貸款有5,200億元，低過預期。截至五月底，社會融資規模存量有458,800億元，按年增長7.7%。頭五個月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累計有174,800億元，按年減少11,600億元。外電測算五月嘅社會融資規模增量有大概20,000億元，略高於市場預期。在岸人民幣收市報6.7616對一美元，較上日收市價升157個點子，同中間價都一同創近3.5年嘅新高。中間價較市場預測偏弱大約470個點子。市場人士話，美伊和平協議嘅前景提振市場風險偏好，日內美元回落，預計短期人民幣會延續穩中偏升嘅走勢。看看美股開市後最新的表現，道瓊斯指數最新報51,046點，升19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08點，升14點。恒生指數收市報24,718點，升468點，總成交金額有3,164億3,000多萬。十大活躍港股的收市價，盈富基金25.08元，升4.8元。南方恒生科技4.61元，升5仙。XLE 南方海力士106.55元，升5.5元。腾讯控股463.6元，升6.4元。阿里巴巴110.2元，升2.8元。恒生中国企业86.5元，升1.8元。中芯国际71.65元，跌1.65元。友邦保险74.5元，升8毫。XLE 南三星166元，升18.6元。长飞光纤光缆226.6元，跌4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25，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7，人民币6.764，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港金报39,380元，比上日收市升1,030元。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系4,187.8美元。港汇指数报101.5，跌0.2。呢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3: FM 926，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以下是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及非公务员招聘公告。公务员职位方面，卫生署招聘医务技术科学主任，政府飞行服务队招聘飞机机身或发动机技术主任。非公务员职位方面，投资推广署招聘投资推广署助理署长，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招聘合约救生员，教育局招聘项目主任，科学或科学科技工程艺术及数学课程支援主任，行政助理，资讯科技资源主任，资讯科技资源助理，文凭程度、预科程度或会考程度的教学助理，会计文员、文员、电脑技术员、熟练工人、半熟练工人、杂工、临时中学学位教师、合约教师、 臨時助理小學學位教師。

0: 詳情可以參閱今日嘅明報。以上一節香港政府公務員及非公務員招聘公告報告完畢。
1: 師傅啊，我想轉。
2: 你想轉雲啊？
1: 唔係啊，我想轉快啲。
2: 出嚟做嘢，個腦轉數一定要快啦。
1: 唔係啊，我想個唱本轉快啲啊。
3: 維基45轉。
4: Give me the fast beat。
5: 每个星期五的深宵，那些年张伟基都会同你一起回味一张四十五寸的细碟。
1: 星期一至五深夜十二点的那些年张伟基，你都不可以错过啦。香港电台第一台，
6: 那些年张伟基。
7: 登革热和基孔肯亚热可经由百蚊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8: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9: 印度首次使用数码化改卷系统之后，大量考生投诉成绩出错，包括试卷扫描模糊、缺少页数及答案错误。有教师亦指系统故障频繁、培训不足，甚至有人声称发现可以篡改分数的安全漏洞。教育部承认评分有差异，承诺调查及改善。
8: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十万八千里。
11: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 2152-1521。
12: 我是水务署升级识水大使切卡。如果想听到识水 on air 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得奖同学的作品，记住留意今个星期六香港电台第一台大气候节目时段，一起听下家居悭水大法。话埋你知啊，我都有份声演噶，大家留意住啦！水务署主办，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0: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嚟到六月十二号星期五晚嘅广东广西。咁今日咧就我哋嘅主题咧就系好应景嘅，就系世界杯。咁啊，请咗咧三位唔知系唔系踢波嘅嘅主持人吓，等紧你自己表露一下啦。咁就我啦 ，Miles 黄仲远，咁有黄子勇啦
1: ，Hello，
0: 系啦，亦都有啊唐子温
2: ，Benson，Hello，
0: 系啦，喂，大家你本身。踢波啊，睇球赛啊，定系同足球咩关
2: 系
0: 啊？
2: 嗱，我自己系读男校出身嘅，我哋嗰间学校系有好大足球场嘅，咁所以细个系逼住有玩过下嘅、
0: 哦。
2: 不过我就主要系冷气军师为主嘅。
1: 哦，你真
2: 系即系我会睇波，但系真系踢波就非常
0: 摩
2: 连
0: 奴
2: 嗰只唔 OK 嘅。
0: 即系
2: 摩连奴嗰只即系点啊？摩连奴
0: 喺
2: 皇马后
0: 边指挥，喺后边指挥，但系就未必系落场。
2: 主要睇或者同大家讲哇，踢得好啲啦，咁样嗰啲咯。
0: 即系襟命佢哋啦。
1: 我就有踢嘅，咁但系我就唔，因为咧以前咧，你知男仔啦，即系读中学嘅时候咧，系打篮球同踢波嘅啫嘛。我系打篮球为主嘅，咁啊间唔中咧，其实人哋唔够脚，咁你先落场会踢波嘅、嗯。因为我主力系打篮球，
2: 你咁高可以顶头锤，高空轰炸机嚟。
1: 你人嘅时间有限噶嘛，你当我日日放学去打篮球嘅时候，你就冇时间去踢波噶啦。
0: 其实咧，以前喺中学里边咧，有翻咁上下高大嘅咧，就乜嘢都叫啦。
2: 系、啊、
0: 类似咁样咧，我完全唔识打篮球嘅。无啦啦都叫我去打篮球，
1: 够脚啊嘛！
0: 系啦，佢哋叫我个指引咧，就系话，总之系企喺篮底，见到个

0: 波，用尽任何方法抢佢落嚟，
1: 跟住
0: 见到人俾翻人，就系做呢件事。
2: 咁啊，篮板王咯，
0: 系就系做呢件事。跟住但我好冇瘾啦，即系呢件事系咯。
1: 咁都系我哋又系睇波为主啦，
0: 即
1: 系睇。
0: 但我系真系有踢波嘅，系、啦，即系业余以前系踢嗰啲业余嗰啲 lead 咧。
2: 哦，咁犀利。
0: 系啦，但系唔犀利嘅，即系嗰啲 lead， 即系叫大家玩下。但系系以前踢波，咁啊都好年轻嘅时踢波。咁依家已经挂靴噶啦，
1: 退咗役噶啦，
0: 完全地退役系啦。咁所以咧，睇波都仍然系睇嘅。咁啊，我唔知道大家對於世界盃係點啦。我自己覺得咧，世界盃對而家嚟講咧，先唔講咁多話關於佢啲影響啊，或者點樣嘅情況。我認為佢仍然吸引到一啲唔睇波、唔係睇開波嘅人咧，都去睇下嘅。即係究竟邊一個地方，或者去 update 一下。一來係可以是一件盛事啦。第二呢就是仍然对他们有些吸引力的。即是大家全程口就讲紧咁样。但是当然比起以前我諗几多年前啊，即是如果你说要20年前或者十几年前，咁肯定是即是好肯定是世界杯嗰时的威力是好大好大，对于我来讲，即是嗰件事直情是嗰、那个月里面好似冇第二件事，
1: 好似想请假要睇完晒所有波先翻工添。
0: 其实我系试过 quit 份工，
2: 咁犀利
0: 去睇嘅，系啊，真系即系已经谂住都 quit 噶啦。咁谂住咁咪早少少咯，即系
1: 睇埋个世界杯，
0: 睇埋世界杯再搵工咯，即系一件咁样嘅事咯。咁对于你哋嚟讲，系咪都系咁样嘅咧？
2: 好同意啊！好多原本唔睇足球嘅，都会因为世界杯突然之间会去睇啦。譬如好一个好典型嘅例子，就系以前我屋企其实好多阿妈或者女性系比较少接触呢啲足球赛事噶嘛，但系都会陪我哋去睇啲四强啊、决赛啊，同埋最常问嘅问题就系咩叫越位啊嘛？
0: 其实
2: 大家一定有试过噶啦，点解叫越位啊？点解吹嘅唔系入咗啦咩？咁样噶嘛？
0: 但系佢问点解唔得啊？咁嗰只咧，
1: 呢
0: 个问题
1: 系导致到我怀疑自己嘅表达能力嘅。
0: 无论点讲咧，点讲
1: 都
0: 系讲
1: 唔明。但系我自己觉得，世界杯喺我哋嘅年龄阶段入边啦，我啱啱喺麦后都同 Benson 讲过嘅。我觉得点解我哋会觉得十零廿年前个威力好大？嗱，咁当然我唔能够代表晒所有人啦，即系呢个直播室入边都有唔同嘅年龄段嘅人嘅。
0: 系，唔该晒。
1: 系啦，
2: 咁
1: 嘅，
2: 唔该晒。
1: 咁但系即系我自己睇啦，即系香港就算话直播世界杯嘅历史都唔系真系咁长嘅，即系我睇翻，其实真系82年先开始真正全面直播。咁大家数啦，82、86、90、94、98，得呢五届系免费电视台全面直播嘅啫。咁嗱，我认真讲嘅，咁80、86我太细个，冇印象。90我都仲系好细个，有啲闪回嘅片段。94年系美国踢嘅，我翻紧学啦，边有得睇啫？即系好似今年美洲咁，边有得睇啫？我唯一最有印象就系98世界杯，因为一放学开翻屋企睇啦。咁但去到02同埋06就变咗收费电视台㗎啦嘛，跟住你又跌咗落去㗎啦嘛，嗰件事係。咁大家最有印象嘅嗰件事点解，就係因为98年或者94、98呢两届呢令到人哋有个狂热。咁而去到02、06呢大家变咗收费电视呢，我唔知大家有冇呢个印象啦，周围去朋友屋企度借电视睇。
2: 係啊
1: 係大家有呢个印象㗎嘛。咁因为嗰个余波未完㗎嘛，但係去到10、14又有返四强决赛噶嘛，咁所以我觉得嗰个影响力之所以大，系因为嗰廿年左右嘅时光所造成嘅，
0: 系因为免费转
1: 免费全面嘅
2: 先可以全民狂热啊嘛，
1: 系啊，我觉得系呢个原因嘅，即系大家都会觉得当时98世界杯嘅决赛有边个冇睇过啫？朗拿度突然之间咁样
2: 咁经典，
0: 系呢件事都要胆间关于个商业化咧，
1: 系咯，
0: 胆间都可以讲一讲，系啦嗱，电视转播系其中一个好大嘅因素，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記得咧。其實我喺我好細個嘅印象當中咧，其實世界盃佢唔係一件十分商業化嘅事啦。即係我意思喺細個嘅時候，我當然亦都唔識點為之商業化啦。咁唯一我開始覺得佢係變為好商業化呢件事咧，就係例如佢出啲卡，大家係抽卡，跟住搣出嚟要黐，跟住你咧，基本上系而家个盲盒嚟嘅，即系你要揾阿巴治奥嗰张卡嘅话咧，你基本上系好难揾嘅，跟住吹，跟住贴晒成本都系。

0: 咁样嘅一个图片集，即系我印象中，跟住咧开始啲汽水钙盐里边咧都同佢系会有关嘅，即系你可以换到一啲嘅
1: 杯啊
0: 杯啦，
1: 仲有啲卡通人物公仔啊，
0: 系啦，类似呢啲，我开始嗰时就觉得佢同消费系好有关系咯，系啦，咁啊。但係嗰時候咧，都仍然覺得係一個
2: 好純粹嘅足球活動，
0: 好純粹足球活動，而且係就算呢啲都係增加你對於嗰個足球嘅趣味。例如，因為你去抽嗰個人嘅時候咧，你抽到啲例如而家佛德國
2: 係咯，
0: 即係嗱，佛德國係其中一隊入咗48强啊，
1: 第一次，
2: 大家都可以揾一揾佢一個，
0: 係啦，等佢
1: 入口係少過灣仔區嘅，
0: 係啦，咁。例如攞咗個球員，咁跟住咧，你會睇下嗰個球員啲資料嘅，即係令到你係會知多啲嘅。你覺得呢件事都係佢其實係推廣緊
2: 足球啦，
0: 足球呢件事咁樣咯。咁啊，商業化係喺在後少少嘅，作為我哋有講嘅話，係咯。咁啊，同埋咧就仲有一個嘅情況咧，我都想而家咧就想同大家講下嘅。今年是第一年是有48个国家在这里角逐。首先这样讲先。你纯粹看看你自己用什么角度都好。你觉得这件事好定是不好呢？
1: 其实今届是美国是主办国嘛。作为一个最资本主义的国家，其实我们都看到阵阵的商业味。
2: 它都可以叫合办的，它不是叫做美国一个办
0: 事。三个。
2: 墨西哥。
1: 我觉得它有些很轻微的措施，我们都会见到有些资本主义的特色在这里。譬如即赛事多了 ,48 队，当然打的 场次都多了。
2: 104
1: 场。那你想想一些门飞几贵啊。每打多几场，其实啲收益已经多好多啦。咁转播费亦都系今年亦都系非常之昂贵啦。无论系入场嘅门票啊，定系转播费用，其实都系天价咯。咁再加埋，其实依家多咗两个几特别、好微细嘅措施，就系佢多咗个22分钟一定要饮水嘅强制暂停休息啊嘛。
0: 而且强制有广告嘅。
1: 咁三分钟咪就系黄金广告时间咧？谂下个三分钟几值钱啊！咁突然之間好似變咗，原本我哋淨係上半場休息15分鐘再下半場㗎嘛。依家係22分鐘休息3分鐘，跟住再休息15分鐘，跟住再一樣一個循環，其實係變咗4節，其實有啲似美式足球。咁成件事咪嗰個廣告費用又突然之間多咗啦，廣告商又會落好多資源落去賣呢啲咁嘅全球矚目嘅城市啦。咁你見到嗰陣商業銀紙味其實已經勁咗啦，同埋已經事先張揚我哋決賽中場休息嘅時候係會有巨星表演㗎嘛 ，Coldplay 個主音做舞台總監，跟住麥當娜。防彈少年團 BTS 再搭個拉丁嘅天后Sakali 啊嘛 ，Sakala 啊嘛，咪 Sakila 啊嘛，即係夏奇拉啊嘛，好似係今屆世界盃主題曲嗰個演唱者咯，咁成陣都係演唱會咁嘅級數，更加賣錢啦。
0: 佢嘅做法有一次 Super Bowl
1: 係啊係啊，
2: 喂，但係比較嘅，你如果真係而家暫時啦，我都覺得嗰陣商業未算太誇張嘅。大家如果睇 MLB 啊嗰啲咧，係誇張到真係打一個全壘打就廣告商彈出嚟㗎啦，係啊，好誇張㗎，嗰啲 NFL 都係㗎，你一打陣跟住呢個。场馆嘅资助者就叫做乜乜乜打阵噶啦，即系直情系夸到咁噶。咁而家暂时未有，即系起码喺墨西哥场度入波，佢唔会话出个商品嘅名话俾你，乜乜叔叔入波噶嘛，唔会噶嘛，系咪先？未去到咁嘅夸张嘅阶段。不过商业化肯定比以前犀利嘅。呢個唔需要懷疑。
1: 同埋大家有冇懷疑嗰啲衫今年都多咗好多聯成啊？即係之前當然除咗兩大運或者三大運動嘅品牌之外啦，今年好多國家隊都同一啲潮流或者一啲時尚嘅單位做一啲聯成啊。譬如法國隊會同一個 J 字頭嘅法國名牌做聯成啦，韓國隊亦都會同權志龍即係 G Dragon 做聯成啦，咁你見到呢啲其實都係賣錢嘅陣陣，都係要嚟賣錢嘅味道啦。
2: 唔係，我又嗱，我翻轉，即係我又唔理佢咁想唔想賺錢啦。咁想賺錢都唔係咩壞事嚟嘅。但係咧，我真係覺得48隊係真係壞事嚟。即係嗱，即係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啦。早幾年咧，即係阿皇馬老佛爺啊，就話要搞超級聯賽噶嘛，即係歐超聯咁樣啊。我係贊成啊。我係贊成。我唔想睇。 曼城對搬嚟咧，係咪

0: 即係你
1: 因為曼城太渣啦，係咪？
0: 係啦，冇錯啦。即係我，你明唔明啊？即係嗰種我係要強強對決啊！我要場場都係皇馬、巴塞、AC 對阿仙奴啊！
1: 唔該曬你，麻煩曬。
0: 係咧，明唔明啊？即係我要呢啲啊！你唔好俾啊！我唔係唔尊重佛得國，但係真係。
2: 其实你完全唔睇啲分组赛，直接三十二强先开始睇，
0: 就已经谂住咁做
2: 啦。世界杯一模一样啦，
0: 我已经谂住咁做啦，
1: 系啦。佢呢个咧，我唔知应该可唔可以咁讲咯。唉，先讲咯先啦。佢美其名，当然嗰四合八队就系话想多啲地方
0: 参与
1: 啦，令到呢件事系一个更加全球嘅人类都可以参与嘅一个。即
0: 系
1: 一个城市啦，一个运动啦，咁样咁再加上当然即系足球系被誉为最受欢迎嘅一个项目，咁啊佢叫做最能够受到人注意啦，即系话对于可能唔知啊推 EDI 又好，推你话话大家应该要和平共爱理想，即系类似呢啲嘢嘅话咧，佢系一个好好嘅 icon， 去做呢件事嘅。但系又遇到头先嘅商业化嘅一个嘅情况，即系例如其实咧，我自己觉得咧，佢真系冇咁好睇嘅。其实嗰场琴晚嗰场嘅凌晨嘅墨西哥对南非咧，你谂下一场球赛，如果佢最好睇嘅地方系因为红牌。你就知道佢嗰場球賽幾咁精彩。
2: 墨西哥對南非有冇人會捱卡底嘢去睇先？
1: 唔係，我就係純粹就係因為係，唉，即係
2: 你阿喵
1: 今日
2: 如果你話辭咗份工去睇墨西哥對南非，係好令人哋震驚嘅事嚟㗎嘛。
1: 你反而佛得國再鬥呢、這個，即係大家十五萬人鬥十五萬人咧，
2: 係啊，
1: 咁我有啲興趣喎。但係咧，係真係咧嗰個嗱對球迷嚟講咧，係興趣係細咗嘅。但系对于咧嗰个地方嘅人咧，咁佢又真系会开心咗。你话团结咗又好。当然，其实对于可能转播嘅费用咧，其实系好咗好多嘅。
0: 系嘅，
1: 即系嗱，我咁，既然一件事好似一举几得咁样，除咗球迷，咁理论上又好似唔错咁，但系佢好似话。遲啲都仲係比四十八隊再多啲，
2: 一定會再多啲，一定會再多啲。
1: 係啦，即係喺我呢個
2: 下一屆已經係跨州份去搞嘛，今屆都叫三個都係北美洲嘅國家啦。下屆係雙牙，即係葡萄牙、西班牙搭個非洲國家摩洛哥。你諗下，
0: 都近嘅
2: 歐洲同非洲一齊嚟，
0: 但係都近嘅，
2: 係近嘅，但係都叫做係完全唔同州份
0: 嘅。大航海時代坐船咁啫。OK 嘅，
2: 海贼王
1: 咁啊！但系咧，佢呢件事咧就令到，即系唯一当然开心嘅就系成日都入唔到世界杯嘅地方，就好可以。
2: 如果都入唔到，会唔会仲伤心咧？
1: 咁可能系嘅，但系应该
0: 点都入到噶啦，
1: 点都入到噶啦，即系开到个
2: 开到入到为止，
1: 开到入到为止噶啦。即系但系嗰、那个所谓嗰个趣味性同埋佢。是不是达到本身那个 popularity 去返那个呢，即是我真的有少少质疑的，如果他再多啲嘅情况，即是例如大家。
2: 外围赛都唔使打啦，如果再多啲其实。
1: 是他其实根本而家分到呢，有啲系好似得几队打㗎嘛。
2: 是啊。
1: 是啦，跟住就呢一队同另一个州嗰啲打，即是你变咗系，因为当我件事变得冇意思呢，你系其他嘅好处都冇咗，即係除咗商業，即係嗰個嘅情況，大家已經完全可能覺得，只不過係一個另一個嘅商業活動，即係嗰個情況。
2: 因為佢有好多考慮啊嘛，唔係淨係睇好唔好睇啊嘛場波。如果好睇，我哋梗係想意大利入埋去，等我哋睇得好啲啊。
1: 所以世界杯，
2: 但佢會揀佛得國，
0: 佛得國都係好嘅，
1: 都係好。我哋唔係成日講嘅，不過打緊都要講下佢嘅。但如果你大家有準備下，唔係，但係基本上咧，即係以前我覺得佢係真係一個足球賽事多啲嘅。
0: 嗯。
1: 近年是冇咁覺得是一個足球賽事多啲，即係等於頭先阿子雄講話有一個超級
0: 係歐超聯啊嘛，
1: 歐超聯，即係講真啦，不嬲都講緊依家最高水準嘅足球已經唔係喺世界盃啦嘛，已經係喺球會一定係歐冠啦。

0: 一定有冠
1: 軍，即係嗰個情況。咁所以咧，大家就覺得嗰個先係足球嘅地方。
0: 係啊。
1: 咁世界杯就慢慢可能退色，我哋等间再倾下，诶，倾下佛德国啦，讲咁多次，好，咁我哋听首歌先，咁大家都唔知啊，呢个都有影响噶，就系阿黎明原来唱过世界杯主题曲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李健恩报道新闻。医管局话，经调查后即时解雇一名涉及一连串不当行为的实习医生。医管局表示，知悉近日社交媒体讨论一名实习医生连串不当行为的贴文后，成立调查委员会严肃跟进，先后会见涉事实习医生相关医护人员，也都已经详细检视临床和电脑系统记录等证据，认为该名实习医生违反医生应有专业操守和诚信，对病人私隐和专业保密构成损害，以及未有忠实依从指示履行医疗程序。发言人话，已通知涉事实习医生，并知会所属大学医学院跟进，局方会继续调查，如果确定有其他医生涉及不当行为，必定严肃处理，绝不姑息。又重申绝不容忍任何损害病人安全和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并对有关行为予以严厉谴责，强调对医生的专业操守、行为和纪律都有极高要求。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2个月大男童感染新冠病毒并发思考症，目前情况危殆，是本周第二宗儿童感染新冠病毒严重个案。这个男童上星期二起出现发烧、咳嗽和流鼻水，第二日出现喘鸣，快测结果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之后到急症室求医获安排留医，同日因出现严重思考症症状获转送至威尔斯亲王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治疗，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感染新冠病毒。

0: 發思考症。衛生防護中心表示，男童沒有接種新冠疫苗，潛伏期內沒有外遊，他的兩名家居接觸者自上星期四出現輕微呼吸道病徵，現已康復，期間不用入院。一个住在沙田的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 H9 流感，目前在玛加烈医院隔离治疗，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调查显示，不排除男童在街市间接接触受家禽污染的环境而感染。男童今个星期二起发烧和轻微辐射，第二日到威尔斯亲王医院求医并留院，他的临床样本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分型结果待定，临床诊断为新型流感，病况一直轻微，他的六名家居接触者无病征。男童今个月初两度同家人前往和斜街市，期间在街市一间活鸡档逗留观看家禽，并触摸店铺周遭的环境。中心已经联同食环署收集店铺的环境样本，有关员工至今没有出现病征。中心正调查感染源头，同埋为病毒样本进行全基因排序，会将个案通报世界卫生组织。根据世卫风险评估，目前甲型 H9 流感病毒未具备在人类之间持续传播的能力。本港今年首季被情报的整体吸毒人数是1526人，较去年同期的1687人有所下跌。海洛因、冰毒和可卡因是首季最常被情报吸食的三类毒品。统计显示，21岁以下青少年今年首季被情报吸毒的人数是266人，当中115人吸食伊托米子。根据执法部门统计数字，今年首季涉及毒品罪行的被捕人数较去年同期下降1%，被拘捕的21岁以下青少年下降2%，当中主要涉及大麻、可卡因和伊托米子。同期因干犯毒品罪行被检控被定罪比例达85%，因贩毒而被判处监禁的21岁以下青少年当中，过半数刑期达5年以上，最长是28年。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318点，升469点；标普500指数报7432点，升3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36，日元一六零点二二，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7，人民币6.764，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04.7美元，卖出4205.21美元。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影响广东西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早晚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未来无限
4: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5: 今集和大家测试乐龄平台。
6: 佢連幾點鐘瞓覺都會知道，例如可能佢會同你講啊瞓得好好，但係離床可能4-5次，你就會知道呢句所謂嘅好未必係事實。
5: 星期六朝早9點，
7: 未來無限實驗試身室，
8: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9: 旅遊樂園之
10: 墨西哥難忘體驗之旅，
9: 今屆世界盃開羅啦！
10: 墨西哥係其中主辦國之一，
9: 如果去旅行。

0: 墨西哥有咩玩呢？
1: 请嚟旅游爱好者薛俊朗分享导游圣塞西利亚广场，
2: 感受展子艺术文化，
1: 帝华纳大教堂，
2: 睇手摇风琴，仲逛古老市集添。
1: 留意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0: 系五至七，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刘莲、
2: 欧海星、Herman，
1: 旅游乐园见。
3: 色无限，
4: 蓝色。
3: 色无限，
1: 蓝地球。
5: 智慧医疗同埋可穿戴装置近年迅速走入日常生活，从能够量度心率、血氧同埋睡眠质素嘅智能手表，到可以长时间监测心电图嘅穿戴式感应器，医疗科技正由医院场景延伸至个人日常。可穿戴装置透过光学感测器、加速度计同埋生物电信号感应器收集身体嘅数据，再经演算法分析，转化为可以理解的健康指标。例如智能手表可以用光学的方式侦测血流变化，推算心率和血氧的水平，亦可以透过动作数据和心率的变化评估睡眠的阶段。数据经手机和云端的平台整合之后，就可以形成长期的健康记录，方便使用者观察自身的变化。国际上智慧医疗已经不再局限于一般的健身用途，美国部分的医院已经将穿戴式装置应用在慢性病的管理，例如协助心脏病患者远程监测心率，让医生在异常出现之前能够及早介入。部分消费级装置的定位已经接近初步健康监测的工具，可以侦测到用户的心率不整，亦持续将睡眠分析、压力监测和运动追踪的功能纳入产品的能力。在内地，智慧医疗发展同样迅速，多地的医院已经推行网上问诊、远程复诊和电子健康档案，令患者可以透过手机完成部分的诊疗流程。部分的城市更将可穿戴式装置纳入为慢性病管理的计划，例如为高血压、糖尿病患者提供长期的数据监测和健康的提醒。不过数据准确度、医疗认证标准和个人私隐的保障仍然是社会关注的重点。专家指出，相关的数据应作为辅助的参考，而不是自行诊断的依据。未来随着人工智能分析的能力提升和生物感测的技术的进步，智慧医疗或者将更精准地结合个人的基因和生活习惯的资料，推动预防医学的发展。
4: 蓝地球，林晓峰撰稿。

0: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1: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2: 当更七十二小时之泰菜风云下集，
3: 你都可以照样送我翻返去美发店噶。
2: 商场资深保安员秦炳辉同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呢对欢喜冤家，成日针锋相对。
4: 佢哋见到我咁样抱住你翻去，佢哋会点谂先？
2: 究竟故事发展落去，佢哋两个会唔会擦出另类嘅火花呢？
1: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5: 由现在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Hello， 大家好，咁欢迎大家翻到嚟六月十二号星期五晚嘅广东广西，咁今日有唐子斌啊 ，Benson 啦，咁啊黄子雄啦，
1: hello。

0: Niels 黃仲遠啦。咁我哋嘅主題咧就係非常之應景嘅世界盃。
1: 世界盃
0: 係啦。咁啊，頭先我哋都成日講佛得國，啊，不如就講下。點解咁實咁講佛得國嘅咧？我哋
1: 因為佢呢個名係好少聽噶嘛，你正常係
0: 其實以地方名嚟講都好少聽。
1: 係啊，即係好少話聽人哋去佛得國度旅行噶嘛。你有啲最細嗰啲國家，你有時都會去噶嘛。嗰啲咩出郵票嗰個列支
2: 敦士敦，
1: 敦士敦係咯，你都會聽過噶嘛。
0: 係，
1: 同埋係以前出名嘅魚腩部隊嚟噶嘛。
2: 係，但係佛得國我真係第一次聽，
1: 我都係第一次聽，
2: 所以係有 search 嘅。
1: 系啊，
0: 喂，可唔可以讲少少嘅？
2: 其实佢系一个非洲嘅小国嚟嘅，即系曾经应该系葡萄牙嗰啲殖民地啦。咁，其实个居民数咧，即系几十万嘅，好少好少好少嘅。咁但系即系其实佢系完全得益于即系今次世界杯扩编嘅，因为其实你非洲都有好多传统强队噶嘛。
1: 喀麦隆
2: 系啦，系咪先？你唔见咗，点解会可以有啲队？你会觉得好奇怪咯，系咪先？即系佢发生咗乜嘢事咧？因为我又冇追非洲，即系世界杯非洲区外围赛嘅，大家有冇追咧？
1: 我冇，但系我睇新闻话非洲国家杯其实嗰单嘢好轰动个决赛，大家有冇睇啊？
0: 呢件事就有嘅，
1: 系咯，即系明明嗰场波已经系有一队赢咗，但系
0: 塞内加尔嘛，
1: 系咯，塞内加尔系赢咗，但系最后系判翻俾摩洛哥大胜3-0，都俾咗个冠军佢嘛。
0: 系啦，系关于罢踢嘅，
1: 系啊系啊，
0: 即系嗰个情况。
1: 因为觉得不满，所以入咗更衣室罢踢。但系最后场波其实佢哋赢咗。
2: 我知我有留意呢单新闻啦。咁但系咪因为咁呢啲咁嘅球队嘅，即系苏凯叫政治原因啦？咁所以先佛得国能够冷手争。
1: 我真系唔知啦。
2: 系啦，我因为我冇留意，我完全觉得点解冇得。
1: 咁可能真系神奇小队咁咧。
0: 唔系，即系嗱，首先咧就系、是。除了佛德國咧，仲有一隊咧係叫富拉索。
1: 係富拉索，
0: 其實咧，
1: 其實係邊度嚟嘅呢個？
2: 係咪印尼？
0: 嗱，如果係 exactly 咧，我睇嘅話咧，就係資料嘅咋、位於加勒比海的荷蘭王國自治島國。
2: 哇！
1: 哦，即係荷蘭。
2: 荷蘭咗邊嘅一個島？
0: 係啦，
1: 以前係咪荷蘭嘅？
0: 嗱，好老實講，都。即係我意思係話咧，即係當然佢一定係有一個分類啦。但係你而家就咁分嘅話咧，其實我都唔知佢屬於歐洲隊定係係點樣。
1: 係你啱喎。其實如果擺喺歐洲，好難出到線嘅。
0: 係啊，咁所以即係即係我講真係冇留意到佢究竟會係其實呢兩個地方係點樣會出到嚟。
1: 冇錯，
0: 係啦，佛得國佢個陣容咧係由女歐球員組成嘅。系、啦，即系都有啲可能系欧洲球员，但系我真系完全冇听过。从而咧，嗱，当然呢一个好似我头先咁讲，增加咗48队，系令到呢啲细嘅地方系可以参加一个
1: 盛
0: 事嘅。
2: 但系佛得国我有 check 咧，佢即系外围赛表现系非常亮眼嘅，7-2进入决赛周，
1: 呢个好犀利。
2: 系啊，但系佢个平均佢嘅人口得少过52万。
0: 系啊，
1: 如果佢哋砌低嗰队法国队嘅话，就真系不得了。
0: 咁系好正，
1: 一个文化俾咗1.8亿。我想知嗰队
0: 系真系自从离开咗 PSG 之后咧，系冇运行，
2: 系冇运行噶嘛？
0: 唔系，富拉索咧，我冇记错。是150,000添噶，
2: 喂，好夸张！
0: 总之咧，
1: 夸张，
0: 我冇记错咧，佢系个人口咧，系同有人话，即系我资料咧，就系话系细过湾仔个区嘅人口嘅，系啦，咁即系个湾仔系可以出到一队嘅球队。
2: 喂，但我
0: 係入到
2: 嗱，我同阿 Miu 成一樣嘅，因為呢個世界盃我都有 search 過富拉索嘅，咁都係我唔係好記得佢嘅真實地理位置，但我淨係記得佢一個介紹，就係話佢當地嘅人咧最能幹或者最厲害嘅體育就係沙灘足球。
1: 沙滩足球，
2: 沙滩足球，所以系啲人话系啲人唔知
1: 巴西翻
0: 技术好，
2: 系啦，即系讲咁讲啦，咁我唔知真定假啦。
1: 巴西都系玩啲沙滩
0: 球员系荷兰血统多嘅，即系但系我又唔知，因为你系唔会听到由富拉索嚟嘅边一个球员，即系咁嗰只噶嘛，完全系冇咁嘅印象，即系佢系加勒比海岛国。而我認識嘅咧係 Johnny Depp，
2: 我睇咗啦，嗱我睇咗啦，佢係唔屬於歐洲賽區嘅，佢係中北美洲，屬於中北美洲嘅賽區，
1: 中北美洲，
2: 所以佢係3-3不敗戰績出線。
0: 嗱，真係所以咧，我哋提起呢樣，令到我係有興趣。
1: 咁我明啦，咁我明點解？因為北美洲已經有3隊主辦。

0: 个唔使踢外围赛啊嘛，咁所以咪多咗三个位咯。
1: 系嘅，
2: 你有道理，
0: 真系
1: 系 啊，佢所以系，
0: 所以咪好有机会
1: 冷手执个热战队，
0: 因为冇几多队，冇几多个国家噶咯。
1: 佢所以真系加勒比海度啦，佢真系
0: 系嚟啦，
1: 佢真系劲啦，超级
2: 劲。嗱，即系呢两队咧，反而对我嚟讲咧，即系尤其是我哋睇完资料啦。兴趣是大了的，
1: 想看直播，
2: 好想直播看看他究竟赢不赢到法国队，
0: 究竟
2: 是
0: 预立定是会啃死你
2: 的阿根廷啊，即是那么那么的是。但是呢，但是如果你始终整体来说呢，我自己对今年的世界杯的兴趣是大一点的。是啦，其实都不是今届，其实上一届都唔系好似以前咁系咁追啦。
1: 嗯，但上一届好啲，上一届因为我嗱我再前几届可能个热情都低啲嘅，但上一届嗰个原因系想睇睇美斯赢唔赢到嘛。
2: 嗯，
1: 唯一都系呢个原因嘅啫。系啊，我真系上一届系呢个原因。
0: 我觉得今届系真系冇咁多热情嘅原因，系因为佢开赛嘅时间系朝头早十点喎，
2: 系因为呢
1: 凌晨三点朝头早
2: 10點。但唔关佢，你觉得？啲波系冇咁好睇，
0: 朝后早好难睇喎。同埋你以前嘅饮酒踢波嘅文化系好盛行噶嘛？对于我嚟，
2: 但系如果法国对德国，你睇唔睇啊？
0: 睇
1: 系咯，咪真系一样咯。咪
0: 赌半日假咯，迟啲翻工。
2: 系
1: 即系我真系觉得而家啲波冇咁好睇。即系你可能话我系咩嗰啲贵古球迷啦咁样。其实我唔系，我知道而家嘅足球水平系远远比起我以前踢波或者睇波嘅时候高咗好多。
2: 系，
1: 但系由于佢真系太高，佢嗰种我哋叫魔球理论咧，系导致到大家计算得好尽嘅。即系你个球员出几多分钟，喺嗰个战术板上面做啲乜嘢？嗱，好简单一样嘢，尼马讲嘅唔系我讲嘅，即系佢而家嘅现代足球咧，系唔主张球员盘楼嘅，因为你盘楼嘅成功率肯定系冇你全球成功率高噶嘛。你传波系一定个成功率系高过你扭过对方噶，咁所以大家咪唔扭咯。
2: 速度同埋點樣進入人哋場區嘅情況都係 efficient 好多。
1: 咁所以你用一個所謂叫魔球理論嘅角度嚟講咧，你就會少咗啲球員做啲好浪漫嘅嘢嘅，就好機械化嘅。咁呢個大家都唔需要懷疑嘅。咁所以我哋成日都話龍門都要有腳法，前鋒都要逼搶，啲隊隊都咁踢噶啦，係咪先？你去到罰德國都咁踢嘅分分鐘。咁你當你罰德國同荷蘭係踢緊同一套戰術嘅時候，以前唔係咁噶嘛？我哋以前係喂荷蘭係全能足球。跟住英國係高 Q 大棍，係咪？森巴足球就係地面入神，喂而家冇噶，
0: 依家全部一樣，
1: 全部一樣
0: 噶，
1: 係。
0: 依家英格蘭都唔係高 Q 大棍好耐啦，
1: 冇睇啊嘛。
2: 即係你睇到巴西係冇人肯，冇人敢扭波咧。
1: 係啊，
2: 所以尼馬係點解而家都仲要即係入選呢？因為啲國民就係淨係得一個會扭波嘅人。
1: 仲要係你係尼馬，你扭完之後先唔會俾教練鬧咋。係，你其他嗰啲就係扭失咗，即係教練係想。
2: 同埋嗱，其实而家啲规矩其实系令到足球更加好睇啊，定系更加唔好睇咧？嗱，我先讲今年世界杯会独有噶啦，就系头先讲嗰个22分钟饮水 break，跟住教练系可以去作出一啲战术上嘅交流啦，即系同球员。你覺得呢件事係好咗啦？先唔好計佢係為咗賣廣告先，係好咗啊？係好睇咗定係冇咁好睇？
0: 冇咁好睇，無啦啦斷開三分鐘，其實冇咁一氣呵成嘅。
1: 嗱，我哋講下即係少少規則嘅歷史先啦。即係其實咧，以前嘅足球咧係唔俾換人嘅。
0: 嗯，
1: 係啦，即係嗱，舉個例，比利球王比利好勁啊，係咪？58年攞世界盃，佢而家17歲，佢62年踢嗰屆，佢第一場外圍賽受傷啦已經。
2: 嗯，
1: 當時。嘅足球比賽係唔俾換人嘅，球王比利係夾住隻腳喺個邊鋒係咁夾嘅，跟住嗰屆世界盃佢再出唔到場，咁跟住去到66年咧，佢都係俾人一鏟，跟住咧就冇噶啦，即係嗰陣時係你可以係打少個噶，你直接跛腳你打少個噶啦已經，咁嗱你問我有啲規則佢嘅出現係為咗保證即係球員嘅安全嘅，咁當時你可能會話點解嗰陣時唔俾你換人啊，唔俾你停啊，佢嘅意思就係話嗱有一個好荒謬嘅理由嘅。嗱，如果你俾佢換人，係對對面嗰隊未必公平嘅，因為大家都可能係諗住用呢套戰術嚟對抗啊嘛。咁你換嘅時候，可能我冇準備噶嘛，我冇咁多球員噶嘛，咁你咪對我唔公平啦。咁當然佢呢個理由係好奇怪啦。咁甚至乎點解受傷都唔換得咧？咁佢都有一個好漫長嘅爭論嘅，呢個爭論係爭論咗幾十年嘅，就係話我點知你咪炸傷咧？你可以扮自己拉傷換人嚟改變你嘅戰術噶嘛？
2: 呢個又關尼馬事喎，係嘛？
1: 係冇錯，所以其實大家唔好以為好。

0: 中意佢冇嘅，
1: 嗯，
0: 即系佢饮完水就
1: 嚟啦，
0: 就嚟啦，
2: 即刻嚟。
0: 嗱，我纯粹系嗰个情况咧，就系喺篮球赛咧，因为佢得分嘅方法啊，每一个嘅来回嘅速度
1: 好快，
0: 其实好快嘅。咁咧，除咗体力之外咧，即系其实佢喺嗰一小段里边咧，其实都好多变化，真系好可以。嗱，而我覺得喺足球賽裏面咧，其實如果佢係斬得太多段，
1: 嗯，
0: 係啦，即係例如廿二分鐘，因為我覺得最其中一個好睇嘅咧就係佢喺四十五分鐘之內咧，佢好 organic 嘅一個轉變啊，呢個咧係有少少心理學嗰個情況啦，類似就係咁，你成日都會見有一隊球隊係咁狂攻另一隊，跟住入咗球波，係啦，跟住咧唔知點解咧，自然咧。嗰隊波咧又冇咁 aggressive 嘅，係啦，跟住另外一隊波咧就本身又 aggressive 又攻翻過去，
2: 因為輸
0: 啦。但其實呢件事係可言發生噶嘛？你明白我講咩啊？即係我不嬲公開你噶啦，頭先三十幾分鐘都公開你嘅，點解我攻多十幾分鐘有啲咩問題咧？即係我覺得嗰個 organic 咧就係球員係突然之間咧，大家集體地。
1: 进入咗某个状态，
0: 系啦，进入咗某个状态，而令到咧系冇人提点之下咧，系可以有一啲嘅变化出嚟，系啦。咁当然我亦都好有兴趣就，因为我觉得四十五分钟咧，呢度半场咧，俾佢点样 turn around 喺里边咧，這个我亦都系一出嚟就变咗另外一队，究竟会点咧？即系呢一个我觉得系，所以我足球赛系我唔建议。斩咁多，即系我话俾佢水逼，但系
1: 唔好俾佢讨论战术咯。
0: 唔好俾佢讨论战术咁多，系尤其是好似头先阿志勇咁讲咧，而家讨论战术咧，唔使睇出咗数据，你唔好走去边度喐，
1: 系啊，
0: 即系你系即刻咧，件事系好机械性，系冇咗嗰
2: 个
0: 有机嘅情况咯。即系我自己就觉得。
2: 仲有啲新嘅規則係話，個球證會數五秒，如果你唔開波，即係無論係龍門球定係界外球咧，都即刻判翻俾對方，即係龍門球變翻個角球。
0: 啊，大家又點睇咧？
2: 新嘅喎，
0: 即係呢一個都係新的。
1: 我自己覺得足球比賽有一樣最大嘅迷思啦，即係其實足球比賽你入幾多波，你講真啦，七球內啦，即係大鑊。我相信超過99%嘅球賽係七球以內。其實嗱，即係我就。自身打篮球打咁多年啦，咁而家冇打啦，咁退役啦。咁但系喂，你谂下，你到 NBA， 如果啲好具争议嘅都要睇 replay 噶，咁即系而家有 VAR 啦，进步咗。喂，你讲真，你成场波得两个入球，一个入球，你基本上系要18部摄影机影住喺后边有一个战略室，有300对眼望住，究竟个球波系咪入啦？你以前点会出现上帝之手噶？系唔 make sense 嘛？嗰件事系，所以你问我应唔应该喺呢啲位度停，又或者边啲位会快啲开波？我觉得有啲 critical 嘅位系要做嘅，即系因为嗰个球赛系会唔公平嘅。嗱，唔好再同我讲球证犯错系球赛一部分，我觉得呢个系废话嚟。
0: 好啦，首先咧，我表态咧，我都支持 VAR 嘅。
1: 系啊，
0: 系啦，嗱，佢点样去执行？是另一件事，但系呢件事咧，即系球赛嘅表现唔应该嘅赢输唔应该由错误产生嘅。
1: 系啦，
0: 即系我觉得呢个系点样可以快啲啦，点样可以个权力唔知透明啲啦，即系我觉得呢一样系其中一样啦。例如头先话嗰个
1: 唔俾拖时间啦，
0: 唔俾拖时间咧，我都喺度。其实我觉得一开头八秒乜唔系已经好够啦咩？
2: 嗯，
0: 系啊，因为咧，我觉得咧会有另一个嘅情况嘅，就系、是、一开波狂逼抢，
2: 嗯，
0: 即系你一接个波我就狂逼抢，其实又变为咧
2: 啊
0: 鸡争食，即系一开头咪变咗嗰啲咧，即系一开头踢个波去界外边、去人哋嗰个场区，
1: 系啊，
0: 跟住去翻逼，即系你就会变为。呢一啲咧，即係可能第時我唔知啊，即係如果佢再係短啲，會唔會冇咗後場組織，即係呢一回事咧
2: ？FIFA 有解釋嘅，就係話球證可能要俾多咗時間去睇嗰啲 VAR， 所以先至會令到嗰個五秒嘅定律要出現咯。如果唔係費事人哋拖時間，要用更多時間。
0: 居然用呢個理由都有嘅。
2: 但其實我同兩位係唱反調嘅，我係唔係好提倡？
0: 好，翻嚟俾你講，你睇下你係咪有啲球迷奇遇記，令到你有唔同嘅見解。好，李克勤跟進我先。

啊，斗个光头就好可爱。斯丹都有个地中海，帕金随最怕搭飞机去比赛，卡路士嘅罚球就攞晒彩，碧咸同辣妹就真心相爱。话大喇嘛个发言就死都唔改，巴治要唔入选就唔应该，等多四年咪要好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公布正式文本。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认为可以更加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更加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又说，编制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时候，有总结和充分调研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深圳、上海和澳门。医管局表示，经调查之后即时解雇一名涉及一连串不当行为的实习医生。医管局表示，知悉近日社交媒体讨论一名实习医生连串不当行为的贴文之后，成立调查委员会严肃跟进，先后会见涉事实习医生相关医护人员，亦都已经详细检视临床和电脑系统记录等证据，认为该名实习医生违反医生应有专业操守和诚信，对病人私隐和专业保密构成损害，以及未有忠实依从指示履行医疗程序。发言人表示，已通知涉事实习医生，并知会所属大学医学院跟进，局方会继续调查，如确认有其他医生涉及不当行为，定必严肃处理，绝不姑息。中方早前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肆意妄为必然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导致中非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是报51,326点，升47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445点，升5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21，瑞士法郎0.796，加元1.397，人民币是6.764，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

0: 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218.79美元，賣出4219.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最后两三日天气仍然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85%。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家。
1: 啊，今个星期会唔会读出你嘅明信片呢？我哋嘅地址系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惠基，逢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一齐同你打开信箱。
2: 我有寄咗张卡俾你噶，你记住要读啊，
3: 唔好唔记得啊。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5: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6: 英国历史学者布奇在埃及诸神中写，古埃及神明和人类的互动呢，本质上是暴力的勒索和相互利用。面对着瘟疫横行和外敌的碾压，底层的巫师和法老呢，不再低声乞求，而是直接祭出毁灭的威胁。在布奇翻译的古老咒语中显示呢，祈祷者是威胁神明，宣告如果鳄鱼再靠近，天空将碎裂，尼罗河将枯竭，而最终呢，太阳神拉呢亦将会堕入大地。这种将自然法则的崩溃作为筹码，反而向神明威胁的策略，是当时人类一种极端和真实的求生手段。
7: 国家机器同样依赖这套魔法暴力来维持边境稳定。祭司会用绿色蜡块捏成敌对图腾巨蛇阿佩普，刻下敌国君主的真名，每日进行长矛刺穿与烈火焚烧的模拟处决。不过，真正的亡国之灾始终来自外国军队的实体武力碾压。公元前30年，罗马帝国击溃托勒密王朝，古埃及作为地缘政治实体的政权正式覆灭。然而，尼罗河伴诸神并未随之消失，反而趁势寄生于地中海沿岸的贸易网络，完成跨国扩张。沙漠气候诞生的实用神明进入罗马城市文明后，逐渐褪去血腥底色。伊西斯女神不再是昔日用毒蛇勒索太阳神的魔法蟹客，被官方重新包装为慈悲的普世母亲与航海者保护神。随着罗马军团调防与商船航迹，士兵与商人将伊西斯护身符带到去不列颠与莱茵河畔。
6: 这场信仰的扩张对后世宗教产生深远的影响。伊西斯怀抱幼子荷鲁斯的形象，直接为基督教圣母玛利亚的圣像学提供视觉的蓝本。到基督教中兴响彻欧洲大陆之后，大量伊西斯的神庙被改建为教堂，古埃及的神明的名字呢，如今就化作了现代文创商品上的设计符号了。
7: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埃及诸神》，作者 E.A. 沃利斯·布奇，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8: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9: 教授预示咧，未来干细胞科技会有啲咩重大嘅进展咧？
10: 较大科学与环境学系、生物与神经。

0: 科學講座教授翁建林。
1: 可能真的不用十年，其實已經是一個細胞庫，那個細胞庫可能是個人化的細胞庫，即是說你儲存了細胞，跟住拎出來有什麼地方有問題，我就幫你修補的。
2: 逢星期日下午五時，
3: 香港電台第一台，鄧煥儀、邱海星、謝詠儀，
2: 太陽底下新鮮事。
4: 學歷史可以由身邊的小故事去見證大時代。
5: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大地書香》。
6: 歷史是照亮未來的燈，知過去你才能夠判斷現在，你也才能夠看清前路。
4: 歷史是照亮未來的燈，知道過去才可以判斷現在，看清前路。
5: 星期日晚八點半，香港電台第一台
4: 《大地書香》節目，我施志榮請嚟學者洪景明分享家族故事。
7: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好，翻嚟星期五晚广东广西嘅最后一节，今日我哋嘅主题咧就系世界杯咁样。咁头先阿 Benson 就话就好唔同意我同阿子用嘅。
1: 唔係好同意啫，唔好話好。
0: 又唔係好唔同意，係唔係十
2: 分太同意咯？
1: 我都同意呢個公平係一個足球競賽裏面嘅重要性嘅，但係作為一個觀眾咧，我哋其實更加想要一啲
0: 花生
1: 熱血啲嘅畫面。你諗下如果你知道其實球證最後係會睇翻 VAR 嘅，咁其實嗰個畫面唔係咁重要嘅，即係你當下見到嘅，其實可能之後會俾人推翻噶嘛。咁但係我哋比賽最重要係咩？就係個刺激感啊嘛，同埋大家有冇諗過之前點解我哋咁中意睇啲南美波啊？有陣時係中意佢夠污糟喇喳啊嘛，即係得閒啲球證睇唔到就拉下你件衫，
0: 係啦，
1: 或者突然之間可能
2: 出口術。你係咪睇錯體育運動啊？你係咪有睇 MMA 啊？佢
1: 呢日真係好多啊！南美波你哋應該有睇阿根廷
2: 都有，但係你有冇睇錯啊？
0: 英超佢哋都係咁樣
2: 咁嘅，都係會拉嘅。
1: 球證一見唔到，
0: 你諗下
2: 都係咁嘅，
1: 扯下你件衫啊，跟住有陣時又用出下口術啊，問候下你咁樣，可能有挑釁嘅情緒，
2: 今屆
1: 要。揞住个嘴都有机会红牌，
0: 揞住个嘴都唔得。
1: 你谂下呢啲咁嘅花生嘢，全部冇晒。我哋嗰阵时最津津乐道就系究竟斯丹嗰个头锤唔系真系梅开二度嗰两个头锤，而系真系俾人挑衅嗰个爱心头锤，
2: 顶马达拉斯嗰个头锤，
1: 顶阿马达拉斯嗰个头锤。究竟佢同你讲啲乜？我哋依家仲喺度研究。
0: 我哋又讲下呢啲花生嘢同埋啲经典场面啦。就讲嗰个嘅情况先啦。假设如果依家。有得 replay 翻，其实有冇机会系唔赶啊嘛？啊，或者系黄牌啊，斯丹嘅咧，或者马特拉斯都可能出场咧，
1: 可能直接全部出场噶啦。我觉得依家
2: 系嘛，即系我谂两个，即系如果俾人影到马特拉斯嗰个口型之后讲翻咧，佢即系如果我哋即系我睇咁多年 NBA 啦，佢可能两个都。会红牌咯，
1: 直接噶啦，
2: 系啊，两个都一齐红咁，但系都唔系好大影响啊，到最后都系射十二码啫。
1: 跟住你最经典嗰啲上帝之手乜都冇晒
2: 咯。但系都系嗰句咯，直咯，用马达拉斯嚟换斯丹一个。
0: 系啊，我觉得
1: 真系直啦。
0: 我觉得佢系真系醒嘅，
1: 系啊，爆大铁牛。
0: 但系讲真咧，呢个都系一个策略咯。真系，你就谂下，有啲黄牌球员，咁大家都知噶啦，即系例如你个右闸黄牌嘅，咁大家咪。冇啊，湧過去咯，
2: 係啊，定入噶啦，就睇左路攻咩
0: 啊，照常啦。咁你一個之前見你頂頭槌咁叻嘅，咁啊頂多一槌嚟啊，
2: 係咁啦，
1: 似少林足球嗰啲鏟斷你只腳嗰啲，
0: 即係嗱，呢個係其中一個，其實係好突然嘅。當其時講真，
2: 好突然嘅係啊，
0: 好突然係完全唔知。
1: 但真因为你估佢唔到，你先觉得好睇啊嘛！就系因为有阵时突然之间会有呢啲突发嘅嘢。
0: 如果你计呢个咧，其中一个都估唔到嘅咧，都系斯蒙尼同阿碧咸
1: 啊，碧咸系啊，又系嗰啲嘢啦。
0: 系啦，即系佢行过第一第二只脚。嗱，其实咧，我都仲喺度谂咧，呢件事系咪真系喺如果依家系咪都一定红啊？
1: 好硬噶啦，
0: 真系
2: 佢有呢个攻击嘅动机，咁但系斯蒙尼当时嘅气咧就真系交到好足嘅，又讲到踢到好痛咁啦。
0: 但系佢足咗噶，即系佢劲咗噶，佢系
1: 而家好似
0: 电
1: 都唔俾
0: 佢
1: 电咧，直接出场噶啦。
2: 系啊，我你问我如果而家真系有 replay 有 replay 咧，可能未必红牌嘅，
0: 系嘛？我觉得如果系有 replay， 佢呢件事系黄牌，
2: 系啊，未必红牌，因为佢实在嗰个气实在交得太过夸张，
0: 系啊，以为佢
1: 尼玛嗰个红唔红啊？
0: 尼玛系佢净俾奖佢添啊！
1: 尼玛嗰个劲嘢，
2: 咁长抢你要俾
1: 嘢嚟噶，
2: 系嗰个劲嘢嚟
0: 咁。要运用自己嘅体力损耗咗噶，要做呢一样嘢。唔系嗰个，因为嗰件事都非常之大影响嘅。
2: 对碧咸系好大影响，
0: 对碧咸好大影响。即系对英格兰嗰场，
2: 英格兰影响唔大，佢系咪都夺唔到冠嘅？
0: 又唔好咁讲，你讲
1: 令到我哋好多球迷
2: 今届有机会，今届有机会，今届嘅，但系对碧咸影响好大噶。即系你话碧咸系几时翻生啊？一球自由球大英格兰入翻欧洲国家杯，佢先至冇事咋。
0: 对希腊嗰球
2: 系啊，真系不得了啊！嗰球
0: 即系呢个系啦，头先上帝之手又系一个咧，我都唔知点解会发生嘅一件事。
1: 其实
0: 我头先都喺出边，真系冇可能。首先。其实阿子勇讲嘅系啦，即系阿子勇就好有资格咁样讲，因为佢高啦，喺我哋当中最高啦。佢话物理上咧 都係冇可能馬拉多納個頭係可以
2: 頂人個龍門，
0: 高得個斯魯頓出手除
2: 嘅。
1: 蘇亞雷斯都試過一次差唔多嘅啫喎。
2: 係啊，但係冇可能噶嘛嗰樣嘢係。
1: 蘇亞雷斯都唔係高㗎。係
2: 啊，即係電光火石就係。
0: 係啊，嗱，但係嗱，我冇記錯蘇亞雷斯，不過我唔肯定，唔肯定係咪世界盃，但係蘇亞雷斯個球好似喺龍門嗰度扮，即係扮救空門定唔知點啊？但係嗰球咧，嗱，我嗱講真。嗰時候係捧英格蘭嘅，
2: 正常嘅，
0: 係啦。當其時睇咧，啊，即係呢個有 bias 啊，我都係睇到佢用手嘅，但係係真係好唔明點解會判咗，
2: 係啊，
0: 入波嘅。
2: 其實你睇翻，就算冇慢鏡啦，即係唔好話我哋後見之明，你真係睇嗰場波，就算你真係睇直播，你都會覺得馬拉多納係用手嘅，
0: 係啊，
2: 你直覺係好明顯㗎，係啊。
0: 其實而家睇翻係好明顯，係啦，
2: 好明顯啊。
0: 所以咧呢件事咧系出到嚟就拜嗰时候系即系冇 VAR 咯。
1: 依家就冇晒，依家就唔会有呢啲情况啦，因为有
0: 依家基本上冇。仲有冇啲乜嘢经典场面嗱？如果我自己其实如果世界杯咧，我以前咧系捧意大利嘅，即系今年好有骨气。伊朗唔可踢嘅话，佢都唔出嚟。
2: 咁你个经典场面即系巴治奥啫，
0: 巴治奥。真系咧，即系估唔到。
2: 但系佢赢，
1: 我觉得巴乔系惨噶。明明之前有人射失先嘅，佢又唔系罪魁祸首。
2: 但系冇办法，佢系绝对嘅王牌嘛。
0: 绝对王牌，
1: 冇理由最后个罪名系要巴乔自己一个人承担咁噶。
2: 但系个画面，唔系呢个咪就系电视直播嘅威力咯。你就永远记得佢射到一飞冲天之后嗰个落幕嘅样子。
0: 系啊，佢我觉得佢加埋呢个样咧，
2: 系啊，即系
1: 劲过尼玛可以一齐
0: 系劲过尼玛。其实佢系内心戏，
1: 系啊，
2: 系劲啲嘅，系劲啲嘅。
0: 尼玛系靠肢体动作咧，系冇咁高层次。
2: 系啦，尼玛嗰啲 action 电影，系啦，阿巴治奥系文艺。
1: 梁朝伟，
2: 梁朝伟系啦。
0: 但系同埋，即系你都估唔到佢，你觉得佢都唔会射个高波，即系佢，你觉得佢唔入都系唔会高波。
2: 系啦，你最多俾人救到嘅又可能。
0: 系啦。即係嗰啲技術球員嚟噶嘛？
2: 你俾我揀嘅即係世界盃嘅經典場面咧，我係會揀即係98年朗拿度突然之間決賽之前傳出唔舒服咯。
0: 哦，即係
2: 系啊，
0: 即系有一个踢嗰个，
2: 冇错，
1: 张家辉扮朗拿度嘅，
2: 嗰套嘢都系咁。喂，你当时即系我好有印象，都系当我头先解释过点解98世界杯对我嚟讲系一个好重要嘅影响啦。喂，你谂下佢喺世界杯之前，佢唔选罗马尼奥，即系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本身挖伊阿奴啊嘛，即系晒相咁啊嘛，好劲噶嘛，伊阿奴攻击组合冠绝全球啊嘛，佢话罗马尼奥有伤唔选佢，咁如果佢有选罗马尼奥，我话知朗拿度系咪食物中毒都打赢斯丹啦系嘛，你唔好咁啦系咪先，即系成件事一个局嚟，即系我觉得系我阴谋论，我觉得佢系有谂过嘅，
0: 唔系同埋最奇趣系。斯丹入两球头槌咧，你明唔明？即系
1: 佢其实好少可
0: 系啦，佢唔系未入过头槌，但系你都估唔到佢一场有两球对巴西，即系利用高空身材嚟到，即系你都估唔到。
1: 但系我嗰时好细个，但系我就系因为呢一场波，其实我中意咗法国队，反而
0: 系啊。

0: 但系跟住嗱，都系嗰班人。跟住2002年世界杯边个赢啊？
1: 嗯，
0: 断完脚嘅朗拿度咪又系赢世界杯冠军。法国队去咗边啊？
1: 冇得攞四年之后讲噶。
0: 都是那班人嚟噶，你明噶？都是那班人啦、
1: 啊，场场波系咁唔同噶啦。
2: 咁你又讲得啱，咁曼联啊换咗都系嗰班人啦、啊，
0: 换咗个领队啫，
2: 系咯，
1: 系咯，
0: 唉，真系几黑暗啊！你谂下，
2: 唔系嗰，但系咧得意嘅地方咧就系嗰时系传出话佢系受个赞助商，
1: 嗯，有好多阴谋论嘅，
2: 系啦。其实呢件事呢其实唔单止喺呢度嘅，即係你话要讲到奥运都有嘅，即係话刘翔
0: 係
2: 都有传出过系咁样㗎嘛。
1: 嗯、
2: 但係即係我自己嗰时听都觉得我自己觉得唔 make sense 嘅。当然而家懂事咗啦，多啲又好似觉得又唔系
0: 完全唔 make sense 㗎嘛。
2: 係唔系完全 make sense， 即係要佢出一出场，
1: 嗯，
2: 起码亮一亮相。呢件事可能對球隊嚟講都冇壞，即係話我都出兩個人度出嚟試一試啊，睇下佢真係咪唔得啊。有時候都係咁樣噶嘛，你個明星球員就係、是，我、
1: 嗯
2: 哦、你成場行嚟行去都好啊，總之有一球傳咗俾你，你幫我射入咗，即係成日都會有呢啲咁嘅情況出現噶嘛。
0: 如果嗰日決賽朗拿度真係食物中毒，同你講唔想得場，咁我收視率會跌好多噶嘛。
2: 係
0: 呢、這個
1: 可以唔理噶，美斯嚟香港都唔出場啦。
0: 咁呢個係美斯啫，
2: 所以連而家做 IT 九都會講啦，
1: 係啊，
0: 所以個名咪變咗美希咯，佢改名。
1: 但你又唔俾人哋啲球星真係會突然之間唔舒服出唔到場嘅咩？一定要咁陰謀論嘅咩？
2: 其實依家咧係我覺得係大機會啲嘅，唔係因為你諗翻，其實咧，例如而家踢英超嗰班，
1: 嗯，
2: 踢完英超可能有啲踢埋歐冠。跟住仲要踢
0: 世界杯，
2: 翻、嗯、去跟住八月就要开啦，即系嗰个零月。其实即系佢踢咗可能都70场波至，
0: 系
2: 即系咁上下。其实系好难，即系佢个过程其实受伤咧系，或者叫出唔到啊，状态唔好啊，我都觉得好难啦。你其实咧，如果你就咁睇翻，即系我哋唔好讲话世界杯。你近期法國網球公開賽，阿冼娜突然間贏兩局，5-1第三局，佢只要贏多一個 game 就基本上就過關啦。咁佢就係連輸10几个俾你睇。
1: 但係有陣時啲運動係就係咁，我覺得有陣時太過陰謀論咧，有陣時會造成好多悲劇。我突然間諗起就94年嘅時候咧，哥倫比亞有個後衞叫艾斯高巴啊嘛，就
2: 是、
1: 因為有佢烏龍波就
0: 輸咗啊嘛，
1: 跟住翻到去國內就俾人槍殺咗啦。
0: 唔係，但係即係我哋嘅意思係呢一個就係當時我哋睇足球比賽嘅其中一個娛樂咯。
1: 嗯，
0: 即係其實呢個就係頭先阿 Benson 講食花生啫嘛，即係其實大家都知㗎，喂。咁當時98世界盃唔通法國隊係弱旅咩？佢唔係啦，佢強隊嚟㗎嘛。咁、
2: 啊、
0: 其實巴西輸一啲都唔奇㗎。咁、只不過人哋我哋嘅心目中，特別係嗱，我都係講取樣啫嘛。我哋對於所謂巴西隊，你睇得幾多場啫？係咪？嗱，你由70年代開始，可能大家睇過球王俾你踢波嘅，即係再老一輩嘅人。喺、我哋嘅印象當中，巴西就係絕對嘅強權啫嘛。即係呢個係我哋嘅印象嚟啊。喂，甚至去到98年，你唔會覺得地球上有一個足球員勁過朗拿度㗎嘛？系咪？嗰时斯丹唔系而家咁劲噶，未踢皇马噶嘛？斯丹系嘛？
1: 系咪先？马赛啊，仲系
0: 系嘛？祖云达斯应该，
1: 祖云达斯，
0: 祖云达斯啦。咁你嗰个心态就系、是、喂，跟住佢嗰啲咁嘅球员，全部都系劲到黐晒线噶嘛？即系连罗马里奥都可以落选，即系94年嘅梦幻组合，系咪？即系阿 Milson 定好有印象啦。
1: 即系等于今届如果挪威冇咗夏兰特一样，
0: 差咁多系咪啊？所以我觉得嗰样嘢唔系唔理智嘅，即系你包括我。即系谂翻转头咁输有咩咁奇啫？系啦，咁但系我成日觉得就系话，我以前睇波咧就会有好多呢啲咁嘅叫浪漫化元素。我哋咪口都讲过，即系以前你谂下巴拉圭嘅龙门会出嚟射自由球啊？
2: 嗯，
0: 即系你谂下我哋睇直播，你如果今时今日同啲小朋友讲，喂，其实个龙门会出嚟射自由球，你觉得系咪好荒诞啊？
1: 系啊，
0: 你觉得
1: 系
0: 漫画嚟？
1: 就因为荒诞先好睇，先有个性啊嘛，即系嗰啲
0: 系咯。
1: 头先我哋。咪后讲嗰啲蝎子波啊嗰啲咧，
0: 即系希基达用只脚嚟救波咁样。
1: 系啊，跟住个龙门又好中意射12码，好中意出嚟射罚球啊嗰啲，你会觉得好似好搞笑噶嘛？
0: 但嗰阵时系喺足球比赛上面系唔 make sense 噶嘛？
1: 墨西哥又有个人夹住个波啊，
0: 彩虹过人啊嘛，我哋呢叫
2: 系夹住个波弹开，系啊头先，但系嗱，我哋头先讲。

0: 经典场面，其实又真系全部。我咁样讲啊，我唔知道应该系咪用呢个字，即系现代足球、数据足球嘅之前咯。
1: 系啊，
2: 系啊。
1: 依家好似个个机械人咁啊！你唔觉得对对波个功能都差唔多嘅？
0: 其实好得意嘅，但系咧足球佢仍然系好个人主义。嗱，即系我嘅意思，嗱我嘅意思嘅个人主义咧，系佢个彰显系好个人主义嘅。即系嗱，例如以前尤其是啦，即系你基本上例如朗拿度佢入咗球，当然系全部跟住朗拿度啦。咁跟住就鏡頭啊，跟住咧佢入咗波之後嘅慶祝啊，都係跟朗拿度啦。慶祝完都係跟朗拿度，係啦。跟住完咗嗰場波都係跟翻朗拿度，即係類似咁。即係其實佢喺成個佈局都係好英雄主義嘅。但係其實佢係一個團體運動嚟噶嘛。咁而家咧，佢真係一個好團體運動啦，就變咗好機械化啦。但係佢啲鏡頭仍然都要有球星嘅，係啦。但係就啲球星又可能係冇咁。吸引或者冇咁好似以前咁样觉得佢犀利得咁紧要，即係咁嗰隻，即係就算你话哈兰德咁样，大家都觉得係佢都要人哋有迪布尼有其他，咁佢好啲啦，如果唔係佢都唔係好得㗎啦，即係都有 handicap 嘅地方，即係类似呢啲咁样嘅情况啦。即係我喺度諗緊呢，就係有呢啲咁样嘅经典场面，好事呀、唔好事呀、跟住呢個係一個
1: 係好事，我覺得要
0: 英雄足球啊，定係應該團體足球啊，即係團體嘅一個運動啊，定係點樣咧？
1: 係團體運動，但係你總會有一啲事件會顯得出嗰個人啲性格啊、血性啊，咁總每個人都總有啲缺陷啊。就算你巴迪斯圖達再勁，佢都
2: 係咯，
1: 係咯。
2: 唔係即係而家我諗咁樣講啦，如果本身你係參與開足球運動嘅人咧，其實會覺得而家嘅足球咧係好睇咗嘅，因為佢真係戰術同埋。每一個人喺數據化之下咧，其實佢哋嘅水平係提升得好犀利嘅。你見到而家啲後衞咧，同以前啲後衞，譬如我哋以前細個睇波啦，有啲後衞好大隻，佢轉身好慢，咁所以就俾朗拿度一推就過啦。咁但係而家唔會噶嘛，你大部分嘅後衞呢啲已經俾人淘汰咗噶啦嘛。如果你轉身慢，就已經唔應該出現喺條後防線度啦。咁所以佢將嗰個所謂球員與球員之間嘅個人能力拉到好近。咁如果你真係識踢波嗰啲人咧，你喺裏邊係會有好多參考值嘅，即係例如點樣先可以守到朗拿度咧？咁你以前睇波系冇参考值噶嘛？嗰、那个人已经一推俾人过咗啦，已经。咁但系我觉得系，如果你一个唔识，即系我哋第一节讲，如果我哋阿妈即系不嬲冇睇过足球嘅，佢就觉得做乜啫？佢睇得到，传嚟传去，
0: 个波鸡蛋食咁样，踢个波喺边，
2: 又
0: 去
2: 冰抢咁样走嚟走去，做乜咧？佢哋喺度。咁以前唔系噶嘛？你又有下彩虹个人，又有下狂人希基达咁样救下波，佢觉得都几好睇，睇紧杂技咁样啊嘛。咁所以我觉得系。睇下你系乜嘢类型嘅观众啊？
0: 不过都系噶啦。例如，即系我喺度咁样讲啦，即系系有呢个 advantages 噶啦。即系例如近期话欧冠杯阿仙奴对 PSG 咁样，咁大家都会话好闷嘅。但系咧，你会睇翻好多嘅教练或者点样咧，都系话呢场波系好技术性嘅，
2: 系、
0: 即系佢就系睇翻即系例如话PSG 里边咧，佢个 expected goal 咧系好高，但系其实系由十个射近龙门加埋，
2: 系啊冇错，
0: 加埋一齐嘅，即系佢冇一个完整嘅好高
2: 质量嘅进攻，
0: 咁即系话其实大家系好 even 嘅，但系其实即系但系如果唔系咁样去睇，而且大部分嘅观众就系、我其实系唔识。咁样去分析嗰个赛事咯，其实咧喺赛事上边我觉得咧，如果第时嘅规例系咧要公平，但系增加佢个风险。我觉得其中一个咧就系云家提出嚟嘅，
2: 嗰个新越位嘅
0: 新越位一个，我觉得咧如果行呢个咧，第时足球可能会好睇啲，世界杯都可能会好睇好多嘅，可能喺第二度试先啦。即系话佢唔超一个身位。你都唔算越位，咁即係话乜嘢呢？所有前锋都有同你搏囉。係咪即係都会同你试走入去。
2: 但可能会有另外一个效应㗎、就係、踢返以前自由人嗰种係咁兜住个底。
0: 咁佢哋係会兜住个底。係啦，即係你其实每一个都会系咁，但係就。
1: 总有对策㗎喎。
2: 总有对策。
0: 总有对策。但係呢佢嗰边又会攻㗎喎。咁即係话你突击嘅情况系会多囉。所以都好难讲。其实好似头先我记得子雄所讲嘅每一条规例佢系要出咗嚟睇咗嗰个变化有机性嘅效果之后咧，你先至决定到佢
1: 可能随时废翻噶啦，好似头先讲嗰啲黄金入球咁。
2: 系啊，
0: 咁啊系黄金入球都系未讲嗬，
1: 系
0: 啦。好，咁我哋今日就。

0: 讲住世界杯咁多先吓 ，OK， 系啦，咁啊，星期一咧就讲另外一样嘢嘅，鲨鱼与海豚，咁啊，对三位对于海洋生物都好熟悉嘅主持啊，即系文杰话，马恩赐同埋海林咧就同大家去分享鲨鱼与海豚嘅，咁就今日最后一首歌咧就系呢首歌，认为喺足球界里边系最好听嘅一首歌，亦都影响力最大嘅就系张卫健嘅《足球小将》。
1: 好，拜拜，
2: 拜拜。
3: 让一颗原谅我吧，我满有信心，没苦恼亦无惧怕，青春的火花，让我心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公布正式文本。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认为可以更加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又说，编制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时候，有总结和充分调研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深圳、上海和澳门。一名涉及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的实习医生被医管局解雇。据了解，警方以不诚实使用电脑罪拘捕这名明爱医院的女实习医生，她将被扣留调查。医管局表示，经调查之后确定这名实习医生涉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已将对方即时解雇。港大医学院亦都表示尊重医管局作为实习医生雇主所作的决定。港大医学院回复查询时话，昨日傍晚得知一名实习医生被解雇的消息，已在最短时间内启动既定机制，独立进行有关该名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评估。如果证实其执业能力不达标，将会依机制规定适时向医委会呈交评估报告。本港今年首季被呈报的整体吸毒人数为1526人，较去年同期的1687人有所下跌。海洛因、冰毒和可卡因是首季最常被呈报吸食的三类毒品。统计显示，21岁以下青少年今年首季被呈报吸毒的人数为266人，当中115人吸食伊托米子。根据执法部门统计数字，今年首季涉及毒品罪行的被捕人数较去年同期下降 11%， 被拘捕的21岁以下青少年下降 2%， 当中主要涉及大麻、可卡因和伊托米子。同期因干犯毒品罪行被检控和被定罪比例是达 85%。因吸毒而被判处监禁的21岁以下青少年当中，过半数刑期达5年以上，最长为28年。中方早前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

0: 屬實施制裁。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林健表示，特奧多羅是菲律賓國內一小撮反華分子代表性人物，他肆意妄為必然自食惡果，損害的是菲律賓整個國家和全體人民利益，導致中非爭議激化，兩國關係惡化。對於特奧多羅回應指將會堅守維護菲律賓的尊嚴，林健批評對方顛倒黑白，攻擊抹黑，是撈取政治私利的表演。道瓊斯指數是報51,039點，升19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95點，升不夠一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36，日元160.3，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7，人民幣是6.764，英鎊對美元1.341，歐元對美元1.157，澳元對美元0.705，新西蘭元對美元0.583。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210.74美元，賣出4,211.71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一股偏東氣流尋日影響廣東沿岸，而驟雨亦都影響該區。本港尋日大致多雲，一兩陣驟雨，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預料一度低壓槽會喺今明兩日逐漸靠近華南沿岸，該區驟雨增多。預測咧係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早晚驟雨較多，同埋有幾陣雷暴。最低氣温大約係27度，日間炎熱，最高氣温大約係31度，吹和緩東南風，漸轉吹西南風，稍後風勢清勁，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雨勢有時頗大，同埋有狂風雷暴。隨後兩三日天氣仍然不穩定。現時室外氣温係27度，相對濕度咧係86%。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以南、山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现时影响广东沿岸海域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山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1级，能见度46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0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4: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齐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系你同我彼此之间嘅共鸣，同埋一起走过嘅足印。
5: 那些年，张维基。
4: 唔该晒你广东广西嘅几位朋友们同我哋讲。

咗好多关于咧都系足球啊，足球狂热咧，应该就系大家开始慢慢逼近同埋感受到。诶、哎，琴晚你有冇通宵睇开幕礼同埋第一场嘅赛事咧？张伟基咧睇世界杯嘅年代，应该就系听住呢只歌曲。当其时可以睇世界杯，《The Cup of Life》，Ricky Martin。

哇！眨下眼，原來呢一隻已經係28年前，即係98年嘅時候嘅主題作品，都 Cup of Life 啊！啊咧啊咧啊咧，衝啊衝啊衝啊衝啊！除咗咧掀起全球嘅呢一個嘅足球熱潮，亦都掀起咗拉丁熱潮啊 ！Ricky Martin

除了足球小将，亦都有足球小旋风。他是克勤李克勤啊，暂时嚟讲啊，真系有两场嘅赛事已经知道墨西哥赢啦，同埋南韩赢啦，各得三分啦。嚟紧亦都有两场 B 组，一场 D 组嘅赛事。

嚟緊嘅三點鐘同埋咧，聽朝嘅九點鐘咧，都有個主辦國啊。對壘啊，唔知道加拿大同美國會爭取啲咩成績咧？咁去到呢一個嘅聽日嘅凌晨嘅時分啦，亦都有 B 組嘅賽事。頭先聽到有活躍症嘅原裝版本，樸正元嘅 Wake Up。呢刻有 Eason。

0: 欢迎你嚟到维基百科。
1: It's hard。嚟紧嘅父亲节咧，有啲朋友就话：，已经准备咗咧一个父亲节礼物咧俾爸爸。因为咧，基于嚟紧嘅星期咧，有端午节又有父亲节，一个长假期，出外玩一玩啦、啊。

0: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西杰啊，我就嚟谂唔到翻工要着咩衫啦。
4: 点会啊，瑞文，你个个星期翻嚟好似时装展咁，点会冇衫呢？
3: 唔系咧，硬系差咁件咁啊！啊唔得啦，我阵间收工去买衫先。
4: 你买之前啊，一定要睇清楚标签有咩成分。今个星期我请嚟港大嘅罗慧仪博士同南丰作坊嘅专家介绍科技点样克服纺织业嘅环保痛点，
3: 仲会播出《色水之声》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嘅优胜作品啊！
4: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3: 同我郑瑞文
1: 大气候
5: 师傅啊，我想转，
6: 你想转云啊？
5: 唔系啊，我想转快啲。
6: 出嚟做嘢，个脑转数一定要快啦。
5: 唔系啊，我想个唱盘转快啲啊。
7: 维基45转
8: ，Give me the fast beat。
9: 每个星期五嘅深宵，那些年张维基都会同你一齐回味一张45转嘅细碟。
10: 星期一至五深夜12:00嘅那些年张维基，你都唔可以错过啦。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那些年，张维基。
10: 好啦，到底今晚嘅45转，如果你冇睇面书嘅话，你又估下系边一只细碟？
12: 夹半过后咧，有 Donna Summer，She works hard for the money。

在这个城市里面，无论 he or she 都 works hard for the money， 生存就要玩钱，玩到钱就住得舒服啲，玩得开心啲。所以呢，找到一份工作呢，可以既娱乐自己又可以赚到钱，就真的好正，是吧？

外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而你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一台有张伟基喺度陪住你去到1点钟噶。呢一刻我哋有黄敏华，由唱民歌至到一啲嘅流行歌曲。形象方面就当然有少少嘅变化咗啦，但系声线依然都系咁有 power 噶。有一隻改編自 Tokyo Town 的《魅力》。

0: 师傅啊，我想转。
1: 你想转运啊？
0: 唔系啊，我想转快啲。
1: 出嚟做嘢，个脑梗要转得快啦。
0: 我意思系，我将黑胶碟想转快啲啊。
2: 鬼机四十五转。
3: Give me the fast beat。
2: 鬼机四十五转 ，Do you really want to hurt me？ Culture Club 嘅一只。著名作品1982年嗰时候咧推出咗呢一只嘅 single 碟啊，九月份嘅时候咧，作为 Culture Club 嘅呢一队嘅组合咧，推出咗呢一只嘅歌曲之后，就成为咗咧喺英国嘅大热，亦都咧上咗流行榜嘅 number one 啦。跟住去到美国嘅地方咧，亦都咧大热啦。咁啊，虽然咧未能够咧去到第一位，但系最高位置去到第二位噶。而当其时咧，1982年嘅11月，咁就喺82年嘅时候咧，喺外国嘅地方已经相当之流行咧。然之去到亚洲地区，我哋香港嘅朋友都认识 Culture Club 啦。喺呢一张嘅45转细碟里面咧，属于 Culture Club 嘅 Do You Really Want to Hurt Me 咧，佢有两个唔同嘅版本，一个 A side 嘅原装，大家咧可能咧喺呢一个嘅大碟里面成日都听到啦，而 B side 咧就个 Dub version 啦。而呢个 Dub version 咧最好听、最奇妙同埋最唔同嘅地方咧，大家要留意住咧就系最尾嘅部分啦。今晚就将呢一只 Do You Really Want to Hurt Me Culture Club 嘅作品送俾大家。

0: 我哋一齐出去。
1: 香港电台第一台《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2: 端午节爬龙舟，大家一定唔陌生。你又知唔知乜嘢系特能龙舟呢？
3: 计划好特别，由若能人士同纪律部队嘅义工一齐共用爬龙舟。
2: 今个星期，我哋同邻舍辅导会嘅特能龙舟队伍一齐出发爬龙舟啦！
0: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4: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5: 柳面张伟基主持，
0: 我哋一齐出去。

可以先上嚟我哋阿 Lam 嘅作品。咁啊，听日同后日咧天气都系一般般啦，有几阵嘅骤雨。咁啊，尤其是听日咧早晚骤雨会较多噶，同埋有几阵嘅雷暴添。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1度。咁啊，我谂相信由琴晚开始咧，大家嘅生活作息都有少少嘅改变啦。改变就系咧，好可能啊，食完晚饭就即刻瞓觉。跟住起身睇下波，跟住点算呢？呢个周末梗可以瞓一阵，又再睇波啦。但系一翻工咁点算呢？咁啊，自己打算下啦。我个打算咧就系礼拜日都会翻工噶。礼拜日下昼一点钟再喺一台同你见面，好冇？非常人物生活杂志最后一夜。Bullens 刘美君结束我哋呢个星期嘅那些年张伟基，好啦，星期日下昼再见，拜拜。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一名涉及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的实习医生被医管局解雇，警方表示接获相关机构转介，只怀疑有职员在今年5月13至14号在未经授权情况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案件，并于昨晚在深水埗区拘捕一名24岁本地女子，她涉嫌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现正被扣留调查。医管局表示，经调查之后，确定一名实习医生涉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已将对方即时解雇。港大医学院话，尊重医管局作为实习医生雇主所作的决定。民政事务总署表示，近日接获个别小区关爱队通知，有市民收到不明来电。来电者冒认关爱队成员，游说市民付费参加旅行团。发言人呼吁市民提高警觉，若果接获不明来历的电话或者短信，对来电者或到访者身份有怀疑，可以致电182111核实关爱队成员和义工的身份，以及查询关爱队的联络资料。若果发现有可疑，应该致电警方24小时热线防骗义18222。发言人指出，关爱队成员和义工履行职务期间会穿上关爱队制服和佩戴关爱队小队成员身份证或者义工证明，以供识别。市民亦都可以透过关爱队专题网页查询各小队成员和所属承办团体的联络资料。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文本达成一致。较早时，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在社交媒体发文形容，伊朗和美国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在最终敲定之前，传媒应该避免对当中内容进行猜测，伊方将会适时公布所有细节。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当地星期五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当日有多架乌克兰无人机被击落。塔斯社就报道，当日晨早至到下午两点左右，共有16架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的时候被击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国防军于凌晨时分对俄罗斯达吉斯坦和萨马拉州的能源设施，以及俄军位于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和卢甘斯克等地区的军事和后勤设施发动袭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位于达吉斯坦夏卡姆斯克的炼油设施和萨马拉州的石化工厂遇袭之后起火。

0: 道瓊斯指數報51,218點，升36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30點，升3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6，日元160.24，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7，人民幣6.764，英鎊對美元1.342，歐元對美元1.158，澳元對美元0.705，新西蘭元對美元0.583。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217.63美元，賣出4,218.3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寻日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都影响该区。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有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一道低压槽会喺今明两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该区骤雨增多。预测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吹和缓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系84%。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硫磺熏蒸法是一种传统的中药材炮制方法，但是服用过度熏蒸的药材可能会损害健康，市民要避免购买或服用颜色太过鲜艳洁白或气味刺鼻的药材。选购药材记住要找持牌中药材零售商啊。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浏览 www.cmro.gov.hk。
4: 带你进入印度音乐的独特世界。
5: 四行诗音乐晚会。
6: Indian music stands out globally due to its rich historical roots, spiritual foundations, intricate structures, and immense cultural diversity. Indian music focuses heavily on rag, which means melody, taal, which is rhythm, and the bhav, which is expression of emotion.
5: 更多印度音乐的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四行诗音乐晚会》，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南宋首都临安的西边有一座山，山脚有条村，在这条村发生过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

0: 死啦死啦，梗系啲鬼揾到上门啊！喂，三官啊，你话点算啊？
1: 系我点算啊？我点知道
0: 啊？死啦！
1: 我虽然系一介武夫啫，但系遇到啲鬼怪，我都冇法子噶嘛。
0: 你咪同我哋啲读书人一样咁细胆？
1: 哎呀，边个话我细胆啊？等我大喝几声，睇下佢哋走唔走啊！
0: 哎、你咪嗌啦，你咪嗌啦！
1: 喂，出边听住啊！咪精姑做怪，我哋唔怕你哋噶。
2: 哦，原来真系你三官人将我夫郎带咗嚟呢度，累到我哋揾得咁辛苦。锦儿，我哋一齐推开道门，叫你姑爷出嚟。
3: 系姑娘。
1: 哎呀，乜变咗做女人声嘅？
0: 好似娘子同锦儿添噃。
1: 哎呀，既然系咁，你仲唔快啲开门？
0: 系。咪住，佢两个点知道我哋喺度嘅咧？
1: 啊，
0: 唔通佢哋都系鬼？
1: 你唔好吓我啊！讲真定讲假噶？
0: 我唔系庸人自扰噶，我曾经见过锦儿佢，佢披头散发，双目流血，好恐怖嘅样噶。
1: 锦儿，你唔好吓我啊！
2: 你再唔开门，我哋就入门啦，钻入嚟噶啦！
0: 唔好啊！

0: 冇啊，冇啊！
1: 姑娘，唔系我咁而多嘴啊，我哋何必入去啫？我包保姑爷佢听日就会自动翻嚟，不如我哋翻去先，然后再从长计议啦。
2: 嗯，锦儿，你讲得都啱，我哋翻去先，再从长计议啦。三官人，我先走先啦，麻烦你听日送我夫郎翻屋企就得啦。
3: 咦，出边好似冇晒声咁嘅，唔通佢哋真系走咗？
4: 唔系嘈，等我静静开门装下先。咦，乜真系鬼影都冇只喎？佢又会走得咁快嘅？
3: 死啦死啦！睇嚟娘子同锦儿唔系人嚟嘅，我死啦！翻去好定唔翻去好咧？
4: 唔使咁惊嘅，或者系啲野鬼化作佢哋两个人嚟戏弄我哋都未定咧。不过呢间咁嘅庙都系有啲问题噶啦，我哋都系快啲离开呢度吧啦。
3: 冇法啦，真系当黑。
4: 咦？啊！好彩冇雨咯，你睇下，吴老师啊，我哋已经落到山脚咯，一望见平地啦。
3: 哎呀，谢天谢地啦！头先个树林真系恐怖啊。
4: 嗱，一落咗平地咧，再向前行两里就有市集噶啦。
3: 嗯，
4: 唉，天都黑晒啦，要行快两步先得啦。
3: 咦，前面路口好似有人，喂，上前问下路先啊。
5: 吴老师。我哋等咗你哋好耐啦。
3: 你咪黄婆婆吓？
5: 系啊，仲有佢咧，
6: 连我都唔认得啊！
4: 佢嗰个咪系李岳良嘅干妈陈干娘？
3: 系咯，你哋点解会喺度噶？吓，
5: 吴老师，你同黄三官人到底去咗边啊？
6: 嚟到岳良要差遣我哋两个四周围去找你哋。
4: 吓、啊，呢度距离临安咁远，你两个又会找到嚟嘅？
3: 系咯，系咯。
6: 你哋想知咩？
5: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3: 三官啊，看他两个都不多妥，
4: 难道都是
3: 鬼来的？快走啊，
4: 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

0: 三官啊，后面两个女人有冇追嚟啊？
1: 好似冇啦喎。唉，系啊，好啦，唉，搞咗成晚，而家啲嘢都未食过，唉，好肚饿啊！
0: 知唔系？成晚都撞咗啲邋遢嘢，哎呀，最好揾个生人冲一冲好啦。
1: 咦？诶，啱啦，啱啦。前面路旁有间酒寮喎、
0: 啊，系、哦，
1: 你睇下屋檐下仲挂咗支卖酒嘅旗添、啊。喂，我哋一于饮翻杯，壮下胆啦。
0: 好啊，唉，有冇人啊？有帮衬啊？
1: 唉，
2: 客官卖酒啊？
0: 咦，喂，三官啊，你睇下呢个店小二，面色惨白，一啲血色都冇嘅。讲嘢仲阴阳怪气咁嘅，
1: 理得佢咁多啊！最紧要就系有酒饮。诶，小二哥，你呢啲酒点卖啊？
2: 酒仲未烫热啊？
1: 算啦，咁啊，攞碗冻嘅上嚟啦。
0: 喂喂喂，三官啊，你睇下佢冇乜反应咁嘅，眼定定咁望住我哋。
1: 喂，小二哥啊，你听唔听到我讲乜嘢啊？冻酒都要啊？
2: 有。仲未烫热啦！
0: 喂喂喂，三官啊，你睇下佢唔三唔四咁答非所问，可能都系鬼嚟噶，走走啦！
1: 又系鬼？唔会啩？边有咁多鬼嚟啊？
0: 哇哇！好大风啊！眼都擘唔大。
1: 哎呀，吹到我毛骨悚然，你仲沙尘滚滚添啊！哎
0: 呀，哇！唉，风停咗啦。啊，喂，咦？乜唔见咗间酒寮嘅？
1: 咦？连个小二哥都唔见埋喎。

0: 官，你睇我哋企喺边度？
1: 吓，乜变咗山匪啦？
0: 又撞鬼啦！三官，快啲带我去九里松啦，等我翻屋企啊！
1: 得啦得啦，我仲心急过你啊，快啲行啦！

0: 终于回到你临安。唉，三官，今次不死真是执返身材。
1: 唉，我都是这么说。唉，吴老师啊，你打算怎么
0: 样？昨晚遇到这样的怪事，我一定要看看是不是有鬼怪化身成我熟悉的人来整蛊我。我要顺道去探望王婆婆，查个水落石出才得。
1: 你都啱，不过昨晚饱受惊吓，唉，我都好攰啦，我冇力相陪啦，我想早啲翻屋企休息，有咩结果再话俾我听啦。
0: 好啦好啦，三官，王婆婆又住喺桥下面，在下而家前去，稍后我哋再通消息啦。
1: 好，请啊，
0: 请。

0: 前面第三间屋就是王婆婆的住处了。好，等我上前拍门才得。咦，为什么大门有把大铁链锁住的？好像封了屋一样的。
1: 嗯，人呢？
0: 啊，
1: 你站在门口前面傻了，有什么事啊？
0: 哦，这位乡里，借问声，这里是不是王婆婆的住家？
1: 哦，是啊，是啊，你是她亲戚又是朋友啊？
0: 哦，我是她朋友来的，她是不是在外面未回来，所以连门都锁了呢？
1: 嗯，仁兄，你当然很久没跟王婆婆联络了。
0: 嗯，
1: 她死了成年的了。佢仲系肺痨病死噶，
0: 佢死咗成年，
1: 系
0: 唔会啩？
1: 哎呀，我呃你做乜嘢啫？呢间屋啊，仲经常闹鬼，成为附近有名嘅凶宅，所以啊，嗰间大屋咧就锁咗好耐都冇人买啊。
0: 咁唔该晒啦。
1: 喂，你如果系想买呢间屋嘅，价钱好平嘅咋？
0: 我唔系买屋啊。既然王婆婆死了，我去找第二位朋友了。请问你白雁池怎样去呢？
1: 哦，好近啫，我带你去啊。
0: 有劳乡里。
1: 乜说话乜说话。仁兄，嗱，呢度就白雁池啦。
0: 哦，
1: 你想找边一位咁啊？
0: 借问声，陈干娘的住家在哪呢？
1: 吓，你话边位话？
0: 陈干娘啊！
1: 哎呀，仁兄，咁啊，你揾亲嗰啲都系死咗嘅人嚟嘅。
0: 陈干娘佢
1: 都死咗成年噶啦，唔信你望下对面嗰间屋啊！
0: 吓，门上边有封条，写住人心似铁。官法如路，乜又被官府查封埋啊？
1: 唉，我真系同情你，揾亲嘅人都死晒，咁
0: 冇理由噶。旧年仲见佢陪住岳良嘅。
1: 喂，仁兄啊，仁兄，你冇事啊嘛？
0: 冇。既然系咁，唉，我都系翻自己屋企睇下先啦。多谢呢位乡里引路啊。
1: 哦，乜说话？

0: 点解会咁嘅呢？唔通我流年不利，猛鬼缠身？唉，翻到去如果见到娘子同锦儿，又点解释呢？唉，啊到啦！诶，你点解连我间屋嘅大门都俾铁链锁实噶？娘子同锦儿去边呢？
1: 哎呀，吴老师，你翻。

0: 嚟啦、
1: 啊！你咪住喺隔篱嘅李大妈？
0: 系啊，诶啱啦啱啦，吴老师 啊，我啱啱想揾你啊！
1: 咪住，我娘子同丫鬟而家去咗边啊？
0: 寻日你出咗门之后，小娘子就话俾我知，佢同锦儿去探望陈干娘，
1: 啊、
0: 到如今都未翻嚟啊！
1: 佢去探陈干娘？
0: 系咯、
1: 啊。咁我身边嘅都系。
0: 喂，哎呀，吴老师，哎呀，恒老师，你冇嘢嘛？啊，人嚟啊！

0: 唉，今次啊真系害人终害己啦！我以为探到阿吴秀才出外野游，戏弄下李岳良同锦仪嘅，唉，点知啊会撞到连串鬼怪事啊！真系当衰。
1: 三官人，三官人，
0: 咦？乜出边好似有女人声叫我咁嘅？
1: 三官人，我系锦仪啊。我哋嚟咗探你啊，
0: 锦仪，冇嘢嘅，光天化日，点会有鬼啊？哦，系锦仪系嘛？啊好，我而家嚟开门啦。啊，啲人呢真系偷懒嘅，个个都唔知去晒边，乱咁俾人入嚟。
2: 三官人，你好。
0: 啊，乜连嫂夫人都嚟埋呀？嫂夫人，请坐，请坐。
2: 我今日嚟系为咗锦仪同你嘅婚事啊。
0: 啊，唔系要以一年为期嘅咩？
2: 我考虑过啦，所谓夜长梦多，三官人你都唔系一个可以严守纪律嘅人，横掂都立咗约啦。不如早日完婚，唔使心挂挂啦。
0: 咁阿锦仪肯嫁俾我噶啦？佢唔嫌我用情不专咩？
1: 三官人，小女子既然答应以身相许，就誓死跟随官人噶啦。
0: 哎，咁就最好啦。嗱，你哋话几时完婚？俾个日子我，等我预备下。
2: 今日我就送锦仪过门啦。
0: 吓？今日？唔得，又冇媒人主持婚礼，又冇预备酒席，咁草草了事系于礼不合嘅。
2: 你放心，一早已经叫咗媒人嚟啦。
3: 王三官人，你咁快就唔记得咗我呢个大媒人啦？
4: 仲有我陈干娘呢，拿手炮制筵席。你惊乜嘢啊？
0: 乜你两个都嚟齐啊？
1: 梗系啦，寻日正值清明时节，我哋每年都系呢个时候相约聚会噶嘛。
0: 吓、哎呀，清明时节乃系墓门大开、拜祭先人之时，又会吓唔通？
2: 三官人，我今日送锦仪过门。与你共偕秦晋，你当日许下嘅诺言，睇怕都要实践啦啩？
0: 我许下乜嘢诺言啊？
2: 王婆婆，
3: 吓、啊，
2: 你呢个媒人要提下场至得啦。
3: 王三官人，你话过，如果娶得美人归，短十年命都肯啊嘛。咁今日就系你缘分之日，亦系你寿终正寝之时。
0: 吓、啊，喂，你讲乜嘢啊？我唔明噃。
4: 你明啊？等我讲俾你知，我哋都系阴间嘅鬼，咁啱都系撞喺西山下边。每年清明墓门一开，我哋都会聚首一次。你想唔想知道我哋嘅前生啊？
0: 你哋真系鬼？
2: 冇错，我李岳良原本系秦太师嘅小妾。

0: 就因为喺白岩池边洗衫，跌咗落池里边浸死咗。
1: 有
2: 你哋喺慈县岭上边见到俾鬼中赶出嚟嘅朱小四，原本系看守墓地嘅山狗，后来患肺病死。在山下边开酒寮的小二是因为患了伤寒病而死。
1: 九姑，你们究竟想怎样啊？
3: 王婆婆和陈干娘都是想帮我们两主仆找夫家啫。我找到了。而家轮到锦儿，
1: 我唔要啊！我唔要啊！我唔要鬼佬做我老婆啊！我唔要啊！我
3: 唔
1: 要啊！
3: 你唔要都唔得噶，而家就同我做到鬼。
1: 我唔要啊！我唔要啊！哎呀哎呀哎呀！乜你对眼突咗出嚟，满面血污，救命啊！
3: 官人。你天数已尽，原本你的阳寿应该有45嘅，如今你愿意减寿10年，咁啱今年你命大空星，正好同我做到鬼冤。

0: 连日来都冇咗黄三观嘅消息，娘子同锦儿又未翻屋企，唉，等我去三观府嗰度探问一下至得。咦？乜王府门前高挂白灯笼？唔通王府有丧事？
1: 诶，吴老师，乜咁耐唔见你啊？
0: 我想探下三观人有劳引见啦。
1: 吴老师啊，乜你唔系嚟吊丧嘅咩？
0: 我唔知道王家有白事啊。
1: 哦，就系我哋三观人。前两日佢无缘无故喺屋企暴毙，都验唔出系咩原因啊？
0: 咁唔通佢哋成班都系鬼？
2: 挂算命，占卦算命。
0: 我何必找人占算一下，看看是不是流年不利才得。
2: 秀才咪行住，我要为你消灾解难啊。
0: 奇了，这个算命先生怎知我的心意呢？
2: 秀才你身上妖气太重，必须及早除去，否则后患无穷啊。
0: 先生，恕我无礼，你双目失明又点睇到我身上嘅妖气呢？
2: 前有王三观唔信我嘅说话，终于难逃鬼门关。我虽然双目失明，但系凭我嘅嗅觉同感应，根本同一个开眼人冇咩分别嘅。
0: 系喎。王三观生前亦有提及算命嘅事，唔通你就系当日路过嘅算命先生？
2: 坦白同你讲，我乃上界真人，降落尘世度化有缘人。你素来知书识礼，为人忠厚，正好同我有缘。如今见你妖孽缠身，所以特来相救。
0: 先生所言，吾恐实难相信。
2: 好，你唔信，等我以真身相见啦，和尚。
0: 原来你系一只仙鹤。吾恐肉眼不识神仙，情愿脱离尘世，相随出家，望神仙慈悲超度弟子。
2: 我乃上界。

0: 实系我嘅采药弟子。
1: 哦，
0: 因为凡心不正，所以中途堕落下界，佛作喷月。如今你被群鬼捉弄，心中色情杂念已经洗净，既然看破红尘，只要虔心向善，日后自能超凡正道。啊，12年后我再来到你，本仙去呀。
2: 弟子恭送真人。我悟空从此摒弃红尘，云游四海，今世之事都不想再提起了，乜嘢鬼怪妖魔亦都不可以再侵袭我了。善哉善哉。

0: 西山传说第五回大结局，叶世雄监制兼编导，梁木编剧，并且由郑启明、林有荣、朱曼子、曾月娥、丁恩、谭翠莲、陈炳球、温泉、曾永强、叶世雄、车心梅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全部播放完毕。
1: 经典广播剧《桃花劫》，1994年作品，朱曼子，
2: 文妇一介妇人，无道韵之才，家父亦未严加管教，所以才疏学浅。
1: 陈炳球，
3: 我包拯终于明白，原来破案嘅线索就喺呢几句说话之中。
1: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4: FM 九二六，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旅游乐园之
7: 墨西哥难忘体验之旅，
6: 今届世界杯开锣啦！
7: 墨西哥是其中主办国之一，
6: 如果去旅行
7: 墨西哥有什么玩呢？
8: 请来旅游爱好者薛俊朗分享导游圣塞西利亚广场，
6: 感受展子艺术文化，
8: 帝华纳大教堂，
6: 看手摇风琴，还逛古老市集添。
8: 留意星期六下午五至七，
6: 是五至七，香港电台第一台，
8: 刘莲、
6: 欧海星、 Herman
7: 旅游乐园见。
9: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乐言与方言可以是一线之差。

0: 主持出身的 Lena 今年呢加上歌手的身份，首支单曲是一首关于沉溺于执念的情歌，以第一声的角度去讲一段感情中的诺言，纵使变成谎言都仍然希望相信。
1: 只留下一句话做心里的伤疤，
0: 作曲填词苏菲，编曲 Johnny Yim， 监制华华。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梁海晴《不离不弃的风》。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人生如棋，乐此无悔。面对残局，要突围，唯有奇行险象。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八三零。歧视
4: 围棋老师为势所逼卷入罪案，与警察兄长展开一场高智商黑白博弈。
3: 周末追剧八三零歧视，逢星期六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我衰咗三年，我等一个机会，争翻口气，唔系要证明话俾人听我威，只想话俾人听我唔见咗嘅嘢，我就自己攞翻。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江湖经典《英雄本色》，由吴宇森执导，狄龙、周润发、张国荣领衔主演。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知唔知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咧？
8: 吃糖。
7: 知唔知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咧？
8: 西角热散。
7: 知唔知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唔到系乜嘢？
8: 闹妈。
7: 知唔知？
9: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10: 讲得太微妙，
11: 萨瓦迪卡。
7: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讲得太微妙》。咁呢个泰国人嘅节目咧，就我香港本地女主持 Joffy 喺度啦，同埋我呢个有泰国血统嘅 partner 喺度嘅。
9: Hello， 我系 Race 啊。
7: 咁除咗 Joffy 同埋 Race 喺度之外咧，我哋一连十三集咧都会请咧泰国血统嘅嘉宾，但系佢哋识讲广东话嘅，上到嚟咧同我哋分享一下泰国人喺香港嘅生活咧系点样啦。因为咧喺我未做呢个节目之前咧，我一路都系同阿 Race 讲，喂，九龙城。啲泰国菜好唔好食啊？好似泰国人啊，成日会得泼水节啦，食虾片啦、生菜包啦、生虾啦，呢啲咧其实都唔系真系好属于泰国嘅嘢，呢啲系香港泰国人系啦，本地嘢。咁为咗咧解开我呢个迷思咧，所以我哋就不如我哋同大家分享一下，到底泰国人真正喺香港嘅生活系点样咧？佢哋嘅文化习俗系点样咧？点样又可以同香港嘅文化 cross over 融合埋一齐？香港系咪就系佢哋嘅屋企咧？会唔会好挂住泰国咧？咁一连串咧，我哋咧好多问题，咁啊请咗好多嘉宾上嚟咧，大部分都系女士，因为呢个都有少少历史因素嘅。Race 讲下，
9: 系因为呢个历史因素咧，就系咧有好多泰国嘅女士咧，因为嗰阵时可能我屋企好穷啦，就要嚟香港搵食。咁嚟香港搵食嘅时候咧，就嫁到嚟香港嘅。咁所以我哋咧女士就比较多嘅泰国人。
7: 然后佢再生咗个下一代咧，
9: 系啦，就系我呢啲混血儿啊，
7: 就系都系唔知点解都系女士。比较多嘅
9: 都有男，真系男士真系好少啊！真系我身边生嘅都真系好多女士，
7: 定系已经翻咗泰国咧？男仔
9: 都冇，真系好少，即系可能一家三口四口都系，可能有三四个都系女士嚟嘅，即系好少男，即系可能一个半个，真系好少，真系。
7: 所以咧喺我印象中，直至到目前为止，请到翻嚟嘅嘉宾咧，得一个男仔，
9: 冇错，
7: 系啦，就系阿 Manson。
9: 系啦，仲有
7: Manson， 咁所以今晚咧我就哇正啊咁样，点解咁正咧？我哋请咗个咧泰拳师傅喺度，笃笃 ，hello，
12: 我系笃笃嘅泰国人，
7: 系啦，但系咧想同听众讲翻咧，就系笃笃个样咧。亦都唔係好泰國人嘅，
9: 都有啲似嘅，
7: 少少咯。但係如果我就咁喺街度見到佢，我未必一嘢就估到佢係泰國人咯。可能我會估佢係尼泊爾人。咁跟住頭先我就問篤篤啦，點解咧？你個樣又唔係好純正嘅泰國人咧？係咪你嘅

0: 上一代都是有啲華僑嘅血統喺度，有中國人嘅血統喺度咧？
1: 有少少啦，我爸爸咧都係有，我爸爸個媽咪係差唔多一半，
0: 係即係去到你爸爸就四分一，去到你呢度就八分一，係有少少中國人血統，但係媽咪就純正嘅泰國人。
1: 媽咪係泰國人，真係泰國人。
0: 頭先我見到嘟嘟嘅時候，我就問佢啦，我就話：喂，你識唔識講泰文？咁佢就觉得好愕然啦，因为佢觉得我点会唔识讲泰文咧？
2: 我都唔明点解，因为其实咧，笃笃咧佢嘅口音咧都好似会，即系好似泰国人嘅，所以我都唔知点解佢觉得佢唔识讲泰文。
0: 因为咧 ，Wes 唔识讲泰文，
2: 我识嘅，识少少，
0: 识少少得好少。系啦，咁因为我哋嘅听众见唔到笃笃个样啦，咁可唔可以请你用泰文去介绍下自己
1: ？OK， 我可以嘅。OK， สวัสดีครับ ผมสมเกียรติ มงคลสุนันท์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อยู่ที่ไอ้จังหวัดนครราชสีมาครับผม
0: 好啦，咁阿 Race 呢个程度嘅泰文你听唔听得明
2: 咧？我听到听到佢个名啦，跟住之后佢就话喺泰国嚟香港系嘛？
1: 泰国系 city，
2: 我泰国系 city， 我话呢个就真
1: 系那块拉特市嘛。
2: 呢个地方名嚟嘅，
1: 系呢个地方名
2: 喺边区？
1: 东北。
2: 哦，东北哦，原来都系东北，哦，原来都好多人喺东北嗰边嚟嘅。
0: 东北就系清莱、清迈。
1: 清迈喺上面。
2: Bangkok 上去远唔远噶
1: ？Bangkok。我揸车咧，差唔多三个半钟。
2: 可显嗰边近。
1: 可显可
0: 显即系华欣，
2: 系啦华欣。
1: 上落下边，上落你上落新会普吉揸车喺侧边嘅。
0: 哦，但系即系你嗰个乡下咧，就唔系旅游区嚟嘅，即系我哋系唔识嘅，因为我哋识清莱、清迈、华欣、芭提雅、Bangkok，
1: 好少人识。
2: 村乡村
0: 系咪乡村啲噶？
1: 系啦。
0: 我想问系阳光与海滩定系热带雨林咧？
1: 热嘅。冇海滩啊，
0: 冇海滩，
1: 冇海滩嘅。
0: 即系如果去旅游地区嘅话，我就会幻想到啊，就系玩 zip line 嗰啲地方啦，系咪啊？即系去森林嗰啲地方。
1: 嗰边
0: 可唔可以讲下你喺泰国细个嘅时候嘅生活系点样噶？
1: 细个咧，之前细个咧好穷嘅，泰国真系好穷，嗰啲冇食，爸爸阿妈咧系出边做嘢，我哋系屋企，我读完书嚟翻屋企，佢系做紧嘢，跟住咧佢翻嚟咧，我要帮佢。煲饭咧，佢翻嚟佢都系煮饭俾我食，同埋好穷。跟住咧冇钱，跟住搵唔到钱，搵唔到食。跟住咧佢要教我打拳，同埋我爸爸唔识打嘅。爸爸系第一个系师傅教我打拳，打拳咧再打拳就再搵食噶啦，越嚟越打，越嚟越叻。周围打系全世界，全世界打系周围打系搵下嗰啲对手。啊！揾對手打，跟住揾完咧就打，差唔多打一次。細個打第一次打比賽有100蚊，
0: 100匹。
1: 我係9歲，
2: 九歲已經第一次。
1: 我9歲開始打比賽，
0: 100匹，
2: 就係100匹好多
0: 嘅，贏都輸咗，
1: 輸啫，輸咗佢俾我波摩塔。你知唔知波摩塔係咩意思？好似我係打比賽，波摩塔咧佢要俾錢嘅。
2: 即系俾钱你去打比赛，
1: 系啦系啦系啦，
2: 当请你咁样，
1: 系好似请我打比赛，
2: 佢一个 promoter 咁样，
1: 系啦 promoter 系啱啱，跟住咧第一次输咗，跟住第二次我唔想打，我爸爸要打我，
2: 系
1: 爸爸要，
2: 因为嘢要搵钱，
1: 跟住想搵食，佢系穷噶嘛，细个之前佢想打，我爸爸想打，跟住佢老豆唔俾打，爷爷唔俾打，跟住佢有我仔噶嘛，有三个仔，我有两个细佬。跟住咧，我系第一个，全部都打比赛，你搵食。我同我细路咧要打比赛，要搵多啲食。第三个细路咧冇咁出名嘅，系
0: 就唔使打啦。
1: 系啦，唔打冇打少少得噶啦，佢打啲少。跟住咧越嚟越打，越嚟越打咧高级啲，要有出名啲，要打要出泰国叫 TV7，
2: 即系上咗电视。
1: 系啦，上咗电视。
0: 几多岁咧嗰阵时？
1: 上次是差不多15、16、17啦，打
2: 即已经是当是代表泰国队咁样出去打。
1: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打完，跟住20几岁，我都系唔想打啦。好，点解唔打？攰，减磅减到好攰，减到6-7 K，6 K 7 K， 跟住减完打比赛冇晒力，咁样啊，好攰。
0: 即系你细细个第一个师傅就系爸爸啦，
1: 爸爸，
0: 但系爸爸唔识打噶，
1: 爸爸唔识打。唔识打完，爸爸点教？
0: 系咯，点教咧？佢都唔识打，
1: 个个都想知呢样嘢。系，跟住咧，佢入报纸咧，人哋要影相话，跟住踢咧点转脚、转脚掌、转腰、转咩揈咩手？
0: 佢喺报纸度学翻，
1: 佢喺报纸帮我教我，

0: 知唔知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呢？
1: 吃馅。
0: 知唔知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呢？
1: 西角热散。
0: 知唔知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唔到系乜嘢？
1: 闹妈。
0: 知唔知？
2: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3: 讲得太微妙，萨瓦迪卡。
2: 欢迎翻到嚟 CIBS 讲得太微妙啦！我系大家嘅主持人 Race 啦，喺上一节就讲到啦，笃笃喺泰国九岁开始就开始打拳啦。咁点样去学识呢个打拳呢？就系佢爸爸就系佢第一个师傅。咁佢爸爸唔识打拳之后又点样教佢呢？原来系睇报纸学翻嚟嘅。咁啊睇报纸学翻嚟咧，我系想问下笃笃嗰阵时睇报纸嘅时候，系咪真系学得识打拳呢样嘢？
4: 系啦，学睇报纸咧，爸爸要问。你睇佢啦，你睇报纸点打点踢点转腰膝批争点批争咁样，全部系佢睇报纸，同埋我屋企冇电视噶嘛，跟住要睇报纸啦，系啦。
0: 但系嗰阵时你乡下咧，

0: 兴唔兴打拳噶？
1: 好耐之前有啲人好劲好高级嘅，爸爸好中意。跟住夜晚咧，佢都系要想系我想系我系睇其他人呢个打比赛，最后有电视先，佢先叫我睇。小朋友你都知啦，十点、九点、十点都想晏瞓，边个都想睇。嗰度我咁睇咧，佢就想打我，想逼我睇咁样。我都想睇，我都
0: 瞌眼瞓。
1: 系啦，我晏瞓啦。小朋友系晏瞓啦，九岁、十岁都系读完书都系读八点至四点啦。四点要初卷，初完卷八点
2: 仲要逼你睇片。
1: 夜晚要逼我睇电视啊！睇电视有电视睇啦，电视系黑色白色嘅。打比赛有钱有电视
0: 就买电视，
1: 有卖电视，卖电视系黑色白色嘅。
0: 咁梗系瞓觉啦，
1: 反正想瞓觉啦，小朋友系啦。
0: 系，但起码都有书读嘅，读到几多岁？
1: 有
0: 系读到几多岁咧？读书？
1: 我七岁读咗中学。
2: 我读埋中学嘅。
1: 读埋中学，我读书都唔系一继续读嘅，
2: 即系中间停咗。
1: 系中间停，读完嚟差唔多十二岁停。停咗咧，系跟住再打比赛，打比赛完再继续读。读书咧系差唔多一个礼拜去读一次。我唔知个中文点讲，佢系讲听闻间食沙诺龙练，
2: 可能叫做咩课程咧，即系可能一啲课程啊，即系唔好似香港嗰啲，系啊类似嗰啲，即系你唔使日日翻嘅，但系
1: 唔系日日翻，系一个礼拜翻一次，翻一日
2: 系啦。
0: 但系读正常嘅嘢嘅，即系读数学啊、泰文啊，
1: 系啦，读系啦，系咁。
2: 佢好似一个职业嘅运动员咁啊，即系可能咧小学读完书啦，跟住咧就去打拳，打完拳之后先至再翻去呢个学业咁样。佢有啲似香港啊或者中国嗰啲职业运动员咁，即系一段时间系唔读书嘅，就专心去打拳嘅。
1: 系啦，要打呢个打拳。
0: 咁你因为要搵食啦，几兄弟？其实都要打拳啦，即系爸爸带你哋去比赛啦。你哋三兄弟中唔中意嘅咧？
1: 本身我喺大一，同埋大三个唔想打比赛，第二个好中意。
0: 咁第二个系咪阿细佬系咪出名过嚟啊？因为好中意啊嘛。
1: 啱，你讲
2: 咗名啦已经。
1: 我细佬出名个，
0: 因为佢真系好中意，
1: 好中意。
0: 咁去到几多岁先系真正有一个师傅去教你哋咧？
1: 全部系我爸爸。
2: 哇、哦，咁你爸爸都好犀利，唔识打拳嘅，即系自己一个人教到你。可以拎到奖啊，或者拎到钱呢样嘢，好犀利。
0: 咁有冇话几时就可以去离开呢个乡下去 Bangkok 啊？或者有冇对其他地方都有啲啊？不如去第二度啦，我哋唔好再留喺乡下啦，因为好穷啊。
1: 呢个系我自己谂。我话我爸爸，我廿几岁啦，我唔想打比赛啦，我系攰，我减磅减得好攰，跟住我系自己做嘢啊。我系泰国做嘢，做 hard disk
2: 电脑嗰啲，
0: 哦，做电脑，哦，吓，又一个打拳嘅，一个礼拜翻学一日嘅，
1: 系啦，
0: 去咗整 hard disk，
2: 系啦，
1: 跟住我咁打比赛，我真系再做嘢啦，跟住做嘢用做呢、這个做 hard disk 做五年，做到五年都系攰，翻工七点之后做至夜晚七点。
2: 咁打拳好揾啲定係做呢、這个
1: 打拳好揾啲
2: 好揾好多。
1: 唉，打拳好揾啲。
0: 但係打拳係咪都要打到出名啊，或者要赢比赛先至可以揾到多啲钱呢？
1: 啱，係啱。
0: 有冇因为打拳而同爸爸闹交或者同細佬闹交？
1: 細佬唔会闹交，爸爸一定係闹交。或者我输呢，我阿妈我細佬个个都係食唔好饭。
0: 因为就会俾爸爸打。
1: 爸爸闹。爸爸佢
0: 一定要你赢，
1: 一定系赢。嗯，
0: 我想问系咪你乡下嘅其中一个文化咧，对大仔，
1: 嗯，
0: 系会特别严格噶，因为你系最大嗰个嘛，
1: 嗯，
0: 你就一定要点点点，一定要搵钱，一定要赢咁样。
1: 唔系，佢唔系，佢谂话你系打比赛咧，你一定系赢，赢系佢唔想俾个仔输噶佢，
2: 嗯，
1: 系想系赢，赢咧系要出名啲。
0: 话你想去整电脑嘅时候咧，佢有冇都闹你啊？
1: 佢唔闹，同埋我年纪大啦，同埋我有老婆啦，有 baby 啦，系啦。
0: 哦，所以唔打
2: 你廿几岁已经年纪大嘅啫。
1: 系啦，而家我嘅仔都系廿一岁噶啦，真系啊！
2: 啱啱先知，我都系啱啱先知，啱啱又问
0: 我。好愕然，你个仔有冇打拳啊？
1: 打咗两次，
0: 冇逼佢嘅你。
1: 我冇逼佢，你中意做咩做？之前我爸爸要逼我，跟住咧，而家我有个仔咧，我唔逼个仔。
0: 当年咧，佢嘅爸爸即系爷爷唔俾爸爸打拳，咁啊爸爸就逼自己个仔打拳，咁啊跟住自己啲仔咧俾人逼打拳好惨，佢就到下一代就系你中意做咩就做咩啦，俾你自由发挥。

0: 同埋現代都未必一定要用打拳先揾到錢啊嘛。
1: 同埋打拳已經唔係一個揾食嘅唯一嘅方法，咁可能喺一啲好貧窮嘅地方，打拳係一個最快揾到錢嘅出路啦。同埋喂正啦，三個都係仔係嘛，最好唔好有女添啊，三個都係仔
0: 一齊打拳，
1: 三個都可以去打咩級別都報。
0: 同埋而家佢嘅仔就最好係咩啊？因為阿爸爸打完拳之後都揾到錢啦，仲使咩佢嚟打啫？
2: 本身我阿媽想要女嘅，第三個想要女嘅，跟住無端端有仔，但係唔使要啦，
1: 唔好要啦，一陣間又成家仔就去曬打拳啦，得翻我阿媽屋企咁樣。咁你係幾多歲決定啊要嚟香港？點解會想嚟香港？
2: 我睇報紙，泰國報紙，我有見到一個師傅嚟香港，佢開拳館啊，佢開完咧，我見佢 post 嗰啲報紙。泰国报纸，跟住我见佢 number， 跟住我再揿 number 要问佢，师傅啊，有冇嘢做啊？或者你有嘢做可以要我都得噶啦，我问佢，或者冇嘢做冇问题，或者有嘢做你可以打俾我咁样，系呢个我电话号码，跟住我等佢，我打俾佢，然佢话我想要你咧，我会打俾你啦，咁样，我等佢差唔多半年。跟住你佢答咗，喂，你可以嚟香港啦，你有 visa 啦，做一年咁样。跟住我翻嚟，都系同佢做，都好开心嚟香港。
1: 嚟香港有咩咁开心啊？
2: 咁咩开心？钱啦啊！
1: 咁你喺乡下嘅时候有冇去过 Bangkok 住啊？定系一路都系住喺乡下噶
2: ？Bangkok 隔篱啦，都系穷嘅。
1: 咁你嚟咗香港之后，对香港嘅第一嘅印象系点样啊？
2: 哇！但是香港呢，我唔知话我自己諗香港佢日日佢喺边啊，跟住咁多人呢过马路嘅去嗰站呢，我想行一边你转左转我领左边领右边咁样。
1: 呢次就好快好赶，到底香港人去边呢？
0: 你嚟到第一次嚟香港啦，跟住去边一区度教拳？
2: 我系油麻地，
0: 我油麻，
1: 所以就系咁啦，系啊，哇，果栏咁逼嘅，哇，咁多人拖晒车
2: 嘅，
0: 最多人嘅地方，
1: 咁赶嘅系边咧？
2: 咁赶嘅，佢唔停嘛，我都想问佢，你唔停嘛，你日日都行嘅，你一个钟都行嘅
1: 啦。可能咧就好似阿 Ray 之前咁样讲啦，泰国人唔中意行，
0: 系啊，真系
1: 点解香港咁多人喺度行？
2: 系啦，泰国人唔行，
0: 系
2: 差唔多100米咧。揸电单车
1: 系
0: 100米，
2: 一百米都系揸，系啦，揸电单车
1: 系，所以你行唔惯啊？
2: 系啦，行唔惯，唔系而家我惯咗，
1: 而家惯咗，
2: 我唔上车，我而家我行啦，
0: 梗系惯咗，
2: 行咗啦，而家真系行。
1: 咁我哋一阵间咧，即系再问下笃笃咧，嚟到香港啦，佢嘅教拳嘅生涯系点啦？点解会选择喺香港落地生根呢？我哋下一节翻嚟继续。
3: 太多苦水。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希望楼市稳健发展，透过工资令到每个市民收入增加，按自己需要和意愿决定是否买楼。他强调，从来没有要求地价多少，指地价是按市场规律，看供求问题，要确保不大升大跌。他接受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访问时说，本港曾经出现地产低谷带出一些问题，楼市炒得热时有辣椒，低谷的时候就取消辣椒。李家超说，民生问题重中之重是房屋问题，他上任时公屋轮候时间最高是 6.1 年，在引入简约公屋同时加大公屋建设量之后，整体公屋供应量较他上任时加大了80%，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最近已缩短至 4.7 年。政府下周一将就本港首份5年规划展开为期2个月的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对香港发展前景乐观，尽管中间有不同挑战，但只要目标清楚、方向锁定、同心协力，会开创更好未来。陈茂波出席一个财经峰会时表示，相信五年规划可以为香港未来发展谋划，让大家有较明确方向，有决心推动发展。他认为香港除了作为桥梁，将内地和国际连接起来，亦要增值促进香港本身发展，包括与大湾区其他兄弟城市联动，优势互补。他说，香港要发展好，必须背靠祖国，用好自己优势，将香港发展方向与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好，令国家更易支持香港。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2个月大男童感染新冠病毒并发思考症，目前情况危殆，是本周第二宗儿童感染新冠病毒严重个案。一名男童上星期二起出现发烧、咳嗽和流鼻水，第二日出现喘鸣，快测结果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其后到急症室求医获安排留医，同日因为出现严重思考症症状获转送至威尔斯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治疗。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感染新冠病毒并发思考症。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男童没有接种新冠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两名家居接触者

0: 自上星期四出現輕微的呼吸道病徵，現已康復，期間不用入院。海關聯同消防署倒破兩個非法加油站，檢獲大約3200公升未完税汽油，市值大約是104,000元，應課税值大約20,000元。兩名非本地男子涉嫌處理非法燃油被捕。兩個非法加油站分別位於東涌石樓埗同埋葵涌葵泰路，行動中亦都檢獲入油工具同埋一架涉案貨車。兩名被捕人分別57歲同埋33歲，分別懷疑係非法加油站操作員同埋運載未完税汽油嘅貨車司機，已經被落案控告。道瓊斯指數報51,206點，升35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24點，升29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36，日元160.2，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8，人民幣6.764，英鎊對美元1.342，歐元對美元1.158，澳元對美元0.705，新西蘭元對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21.19美元，卖出4222.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吹和缓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87%。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4: 鲨鱼和海豚在海洋里面都是顶尖的捕食者，他们有时会合作，有时会竞争，引申在社会学啦、管理学上面都有很多不同的比喻的。星期日早上广东广西，我们会跟大家讲鲨鱼与海豚。
5: 今个星期日早上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6: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7: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知唔知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咧？
10: 吃蚶。
9: 知唔知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咧？
10: 西角热散。
9: 知唔知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唔到系乜嘢？
10: 闹妈。
9: 知唔知？
11: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12: 讲得太微妙，萨瓦迪卡。
9: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讲得太微妙》，嚟到我哋呢个香港人讲泰国人嘅节目嘅第三节啦，依然有我啦，香港本地女主持 Joffy 啦，同埋我嘅 partner 嘅，
11: 仲有我 Raisa。
9: 咁我哋今晚咧，当然唔少得我哋嘅泰国人嘉宾啦，嘟嘟 ，Hello 嘟嘟
13: ，Hello， 我系嘟嘟，
9: 系啦，佢就系一个好纯正嘅泰国人啦，嚟咗香港咧，大约10年左右啦。咁头先嗰两节都有提到咧，细个嘅时候住喺泰国东北嗰边系非常之穷困，所以9岁开始咧就要俾爸爸 train 佢哋三兄弟咧去打比赛、打泰拳，而唔系真系话有一个好泰国师傅有一套模式去教他们，是由一个看报纸、看黑白电视一路这样走下来。咁终于去到20几岁的时候呢，就跟爸爸讲我累了，就不想打泰拳。咁但是不打泰拳，但是一路都是打泰拳搵食的嘛。咁啲钱在哪里来呢？怎么算好？

0: 咧，咁所以篤篤喺辗转之下。又做過整 hard disk 啦，咁然後見到有一啲同鄉嚟咗香港開拳館，咁又試下可唔可以申請嚟香港工作啦。咁篤篤想問下你啦，啱啱嚟香港係咪就嗰、那個泰國師傅係咪已經俾你去做師傅呢？
1: 做教練係教學生，係好似之前到而家係一樣，係啦。
0: 但是你又实际上不懂讲广东话的嘛？
1: 不是第一次不懂讲广东话，跟着我讲普通话。
2: 吓、啊，普通话咁犀利？
1: 系啦，我讲少少啊，一点点啦，系咁样。
2: 我即系都系讲一两句咁样。
1: 要少少咁样。
0: 咁你系点样学到广东话呢？
1: 跟住系要中意问学生呢个音点讲，呢、這个咩点讲，呢、這个点，跟住日日都系要再 set 低佢，要问完咧就要讲下。音啱唔啱？我自己讲，好似我搭巴士，我哋自己讲出嚟，同埋搭地铁，我哋自己讲出嚟系啱啱嘅，再听佢讲。
0: 如果搭小巴，你够唔够胆讲有落咧？边度有落咁样？红绿灯嗰度落啊，唔该，医院落啊，咁样够唔够胆讲？
1: 够讲，可以讲，
0: 可以讲，因为咧，其中一个咧，人哋话咧，引证你系咪一个本地香港人嘅其中一个方法就系够唔够胆搭小巴？
2: 搭系，因为要嗌落车嘛，
0: 嗌落车，
2: 因为冇钟，即系冇钟，
1: 冇钟系啦，即系可以嗌。
0: 嗌落车其实系一个挑战嚟噶，我细个嘅时候都好难嘅。
2: 唔系，其实我哋而家我哋都好难嗌得出声，即系可能嗰阵时你细个嗰阵时都唔会啦。落车。好似嗌出声，好似好样衰咁啊！唔好嗌啦，唔好嗌，
0: 要预备三四秒，预备好啦，差唔多啦，去到嗰个位啦，但又唔好俾个司机觉得好烦。
2: 我通常都系等人哋要叫噶，系啊。咁如果过咗个站，因为小巴站嘅距离好近啫嘛，一过咗，算啦，唔买啦，一个站先。
0: 咁原来阿 Wayne 系最渣嗰个啦，
2: 我真系咁样，
0: 真
2: 系
0: 好渣。
2: 喂，所以咧，我一上车咧，我通常咧拣喺司机后边坐。所以咧，你细细声讲嘛，我一车尾嗰阵时咧，算啦，唔买啦，去总站先咯。系啊，好内敛嘅人嚟噶。
0: Oh my god！ 但系佢喺度做主持啊。
1: 唔系你讲完咧，同司机讲嘅，司机系喐手啦，咁样。
2: 系啦，因为你惊佢听唔到咧，有时有啲司机唔会入你手噶嘛，即系
0: 佢入咁多次一日。
2: 系啦，跟住你嗌第二次咧，又好似，都系唔好嗌啦，咁样算啦，由得佢啦，去总站度先落啦。
0: 唔系咁，所以咧就证明笃笃好融入到香港啦。你。教拳嘅时候有冇啲咩特别深刻嘅经历，或者你觉得打拳方面咧，香港人同泰国人有咩唔同啊？
1: 泰国人同香港人有咩唔一样？嗰啲咧教拳系咪？
0: 嗯，
1: 教咧泰国咧唔使教佢，佢哋识踢识打嘅。香港咧佢系硬嘅，佢
0: 啲动作好生硬，
1: 动作系硬嘅，
0: 系
1: 同埋佢未试过。泰国人咧佢出嚟咧。细个咧要识打、识玩、识踢呢样嘢啦，香港好少嘅，香港好少诶踢沙包、踢啲咩好少嘅。
0: 系啦，唔通无啦啦搵袋米出嚟踢？即系我觉得啊，我自己觉得，香港人咧无衣无饭嘅，七成都系为咗减肥。
2: 系，
0: 泰国人打拳系为咗咩咧？
1: 搵食。
0: 系啦，咁所以你觉唔觉得呢一样嘢就系好唔同嘅地方？即系好似泰国人打拳就要比较搏命一啲，系咪啊？咁你觉得教香港嘅学生会唔会好难咧？你会唔会有时都会觉得，哎呀，叫咗你唔好咁啊，但系你又做唔到，咁可能个学生就同你讲，师傅冷静啲，我系想减肥，我出身壮咗力噶啦。
1: 呢个我都听好多次，师傅你冷静啲，我系减肥嘅呢个，你啲动作咧。太咩啊？
0: 太标准，
1: 系太标准，同埋
2: 即系我都想讲，因为咧我都试过去玩泰拳，咁咧佢叫佢踢沙包，即系佢咧咪周恒踢沙包嗰阵时咧，只脚踢高啲，哦师傅我只脚尽噶咯，即系擘唔阔只脚根本系啊，因为系净系踢即系下面踢都还可以，你个踢高嗰阵时，我真系擘唔阔，真系，所以系好难噶。
0: 但系对于泰国嘅师傅嚟讲，佢觉得冇得擘唔。神咯，即系佢觉得你一定仲有嘅，你一定练咯，练到有为止。
2: 系啦，跟住咧，佢拎住嗰啲包去踢嘅时候咧，我就话：
0: 唔好拎咁高，
2: 你只手高得滞，踢唔到。即系香港人嗰啲都系咁样噶，系嘛？通常都系，你都系叫佢嚟，得啦，摆低啲，你嚟踢，你嚟踢，就住你嚟踢嘅啫。
1: 系啦，我会就住嘅，我或者我揸手把，我都系摆低俾佢踢。
2: 摆条腰而
0: 摆低啲，摆低啲，系啦，想减肥就减啦，减
1: 肥
0: 啊！
1: 唔好闹佢，教佢，我有心教，真系。个学生咧见到我咧，而家好惊我，你知唔知点解？个咧我教咧，我逼佢打，我逼佢做，跟住佢惊。我上堂咧好攰。
0: 咁你系咪好恶嘅啫？其实
1: 我唔系恶，我俾佢休息咁耐。
0: 因为你

0: 想帮佢减肥，
1: 我想帮佢减肥，真系。
2: 哇，手俾咗钱，梗系啦，系咪先逼佢做嘢啦？
0: 但系我真系好想问一下咧，有冇啲咩动作系师傅你觉得一定好容易做得到，但系香港人好多人都做唔到咧？
1: 系踢啦，
0: 就系头先阿 Race 咁样讲，
1: 系啦，
0: 扭腰嗰啲得唔得？
1: 扭腰，扭腰咧系趌高嘅踭，
0: 系
1: 右踢系左脚趌高嘅踭，趌高嘅踭完咧系转脚掌。啊！你咁转个掌，你扭唔到腰，
0: 嗯、
1: 你踢冇咁大力。
2: 哦、有冇啲学生你见过啦？有冇真系可以泰拳里面真系可以好快咁减到肥佢自己？
1: 有啊！而家女仔我见佢咧一个礼拜嚟一次两次，佢都系减到肥，佢都好瘦而家。
2: 就系因为你逼佢系咪？
1: 佢翻嚟我要逼佢做玩哑铃先，跟住玩完哑铃咧，跟住要再打拳，要再逼佢。
0: 但是我想再补充一下，就是笃笃这个教法呢是看报纸和看电视。
2: 他自己看报纸。
0: 是的，笃笃我想问是不是到最后你现在所有的知识都是凭住你这么多年的比赛经验、
1: 嗯、
0: 看报纸看电视去学回来的。你觉得你人生之中除了你爸爸是你师傅之外呢，有没有第二些师傅，即例如可能这个、在油麻地开拳馆的这个师傅，有没有都教到你的东西呢？
1: 教我。第一次我来呢，你未上堂之前你做咩？佢唔教我话做咩？我就同佢讲拉筋，你拉筋系拉筋啦，拉完筋咧再做咩？打叉度啦，叉度啦，佢打叫我叉度啦，
0: 叉度啦，
1: 我都喂打叉度，打好似打风嗰度，个名
0: ，OK，
1: 系咁名，
0: 系
1: 呢个叫叉度 boxing，
0: 哦，叉度 boxing，
1: 系啦，叉度 boxing， 跟住佢教我教嗰啲系教学生，系香港人嚟教。点做点逼佢做系咁样嘅，佢都系教我嘅。
0: 教你点样同香港学生相处，
1: 系啦，要夹埋同香港学生夹埋，咁点教佢点逼佢做咁样，佢都会教我嘅。
0: 你觉得教香港学生难唔难啊？
1: 难唔难？唔难嘅。你有心机教佢，佢有心机学，系得噶啦。
0: 就 feel 到噶啦。
1: 就 feel 到噶啦。
0: 但系你会唔会觉得好冇挑战性啊？即系当年你喺泰国。打拳是揾食，哇！大家都咁样雄心壮志，好有目标，要减磅，要去比赛，要睇对手啲片，要去睇好多拳赛片，即系嗰个过程好似好玩好多。但系而家变咗好似你呢度系帮大家减肥啦，你会唔会觉得好唔好玩啊？
1: 唔会，我好开心。我而家教学生咧，我都唔系逼佢打比赛噶嘛，而家系做 fitness 嘅，做 fitness 系。减磅减肥咁样嘅，
2: 咁系嘅。佢一系学完翻嚟，跟住哇，阿 Sir， 我真系减到肥啊！咁好开心，
1: 系啦，系开心噶啦，系啦，系啦。
0: 咦，咁你细佬咧？你细佬有冇话都谂住嗌佢嚟香港一齐教啊？
1: 本身佢嚟咗两次噶啦，跟住佢唔中意，佢话我唔识讲中文，跟住佢我唔嚟啦咁样，系咁。
2: 但系咁，佢而家仲有冇打拳噶？
1: 冇打拳，
2: 都系退咗休。
1: 而家泰国系日日都系泰国，睇住阿妈，睇妈妈。
0: 有冇教拳咧？佢点解唔去教咧？
1: 而家年纪大佢咁打啦，真系45岁啦，要咁打。
0: 但系咧，我想问你哋咁样由呢啲由细打到老啦，咁样、有冇打到真系周身有伤患啊、病痛啊？
1: 冇嘅，冇嘅，有包咯，有嗰啲面呢个包啦。
0: 哦，有疤痕。
1: 有包，有包，人哋批争包咗。
2: 我包咗，
1: 系包咗，呢个都系包咗。
0: 系咩？我又睇唔出。
2: 佢呢个又唔好讲
1: 嘅。我要我查嗰啲嘢。
0: 哦，
1: 系啦，
2: 退疤膏。
0: 因为咧，我会觉得做运动咧好容易，尤其是佢好细个开始做啦，可能成日扭啊扭啊扭，可能有啲扭系扭伤咗自己又唔知，跟住年纪大咗啦，原来又呢度痛嗰度痛，但系你又冇呢啲嘢嘅。
1: 冇嘅，冇嘅。
0: 哦，咁你其实佢都系天资聪颖嘅，即系骨骼正奇，所以爸爸拱你出去打系好正常。
1: 系啦。
0: 所以你会唔会到而家谂翻转头？虽然嗰阵时俾爸爸闹啦，唔开心啦，但系而家都系靠打拳去搵食，会唔会都好多谢爸爸曾经？
1: 系啱，你讲啱，你问呢样嘢咧，真系啱。我自己谂咧，或者冇爸爸咧，我都冇嚟香港。我系咁讲，我都系多谢佢，或者冇佢咧，本身。我打比赛一次，第一次我输咗，我同爸爸讲话，爸爸我咁打啦，跟住佢打翻我，佢要打我啊！你咁打拳，你要咩食啊？你要冇嘢食啦，系咪先？跟住我即刻，唉，冇计啦，要再打翻啦咁样。
0: 所以一个9岁嘅小朋友听到话你唔打拳就冇嘢食咧， 而家谂翻咧，即系我作为父母咧，都会系一件好心痛嘅事。即系你点能够俾一个九岁嘅小朋友去谂，我唔打我就冇饭食。我觉得呢个已经一个好沉重嘅思想咧，会系种咗喺佢嗰度，就好似

0: 你真系你唔打就乜嘢都冇，咁但系好彩啦，即系笃笃嚟咗香港啦，而家就唔打都乜嘢都有啦，系啦，就教人减肥就 OK 啦，咁啊都系多谢爸爸，
1: 都系多谢爸爸，
0: 系啊，都系父母都系锡自己嘅，都系为自己好嘅。好，咁我哋下一次翻嚟就继续问一下笃笃点样喺香港系佢嘅一个家咧，我哋下一次翻嚟继续。
2: 太想学泰文。
3: 又到我阿火出场嘅时间啦，笃笃，我今日又想学翻啲泰文，你可唔可以教我打泰拳嘅啲咩术语嘅泰文呢
1: ？O、okay, K， 可以啊，可以啊。
3: 首先，泰拳嘅泰文系点样讲嘅？
1: 梅提，
3: 梅提，
1: 系梅提。
3: 咁如果一啲叫直拳，左勾右勾
1: 啊，左直右直，左直系对晒，右直系对垮。
3: 代晒代垮，
1: 系
3: 咁。如果我要用后踭呢？
1: 后踭叫傻夹，
3: 傻夹
1: 系
3: 批踭呢？
1: 批踭系分傻，
3: 分傻。
1: 嗯，
3: 扫脚嘅泰文系点样讲噶？
1: 踢卡，
3: 踢卡。咁如果话踢高啲，
1: 泰文叫踢松松，
3: 踢松松
1: 系啦，踢松松。
3: 啊，其实我哋好多人打泰拳都系为咗减肥嘅啫嘛。如果我见到师傅，我想减肥啊，泰文又点样讲啊？
1: 泰文叫ลดน้ำหนัก，
3: ลดน้ำหนัก，
1: ลดน้ำหนัก，
3: ลดน้ำหนัก，
1: 争少少，ลดน้ำหนัก，
3: ลดน้ำหนัก，就系减肥啦。
1: 系啦，
3: 师傅嘅泰文又点样讲？
1: 师傅泰文叫ครู，
3: ครู，
1: 系啦，ครู同埋加埋名，
3: ครู笃笃，
1: 系ครู笃笃系咁样，系啦。
3: 咁即系我平时可以嗌你ครู笃笃就啱啦，
1: 啱啦，呢个啱。
3: 及款卡哭嘟嘟，
1: 哎，啱啦。
0: 知唔知道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呢？
4: 吃馅。
0: 知唔知道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呢？
4: 西国热散。
0: 知唔知道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唔到系乜嘢？
4: 闹妈。
0: 知唔知
5: 道？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2: 讲得太微妙，萨瓦迪卡。
5: 欢迎翻到嚟 CIBS 讲得太微妙啦，咁嚟到第四节啦，咁咧我哋上一节咧就讲到阿笃笃咧，咁就嚟咗香港教泰拳啦。究竟笃笃有冇谂过翻泰国教泰拳？
1: 呢、这个我都系谂，或者我退休先教小朋友，教其他人边个冇钱好穷嗰度咧，我会教佢呢样嘢。边个穷边个冇钱咧，我可以叫佢做下运动啦，打比赛呢个样嘢先，咁样打少少，跟住咧，你年纪大，你要想系边位打都冇问题，系边度错，系大拳馆、大 fitness 错都冇问题。
0: 即系起码引起咗佢哋兴趣，或者多一个选择啦，多一个出路啦。
1: 系啦。
0: 咁你初时咧嚟到香港唔识广东话，净系识得一点点普通话嘅时候咧，有冇试过俾人歧视你咧？笃笃
1: 有好多。
0: 好多
1: 好多人搞笑我，
0: 但系你
5: 搞笑
0: 搞笑啫，唔系歧视，歧视严重啲嘅，笃笃。
1: 但系好多人搞笑我，
0: 笑你啫，
1: 系啦。
0: 有冇令你唔开心嘅？即系例如可能买串鱼蛋咁样，跟住就
1: 我听唔明噶嘛。
0: 哦，
5: 系所以佢都唔知佢歧视，
1: 系啦，
0: 咁样又好舒服喎。
1: 系啦，呢个系舒服啲，我听明啦。
0: 系，
5: 通常都系咁样嘅，即系
0: 都冇嘢。
5: 一听到你笑笑你两下咁样，
0: 同埋都觉得笃笃我睇佢个样咧，系一个几乐观嘅人，即系一个比较简单啲，我觉得即系唔系好复杂。
1: 我嘅人咧真系好简单嘅，好似我系食饭同学生食饭，你食咩？你想食咩？师傅咩得啦？我乜得食，我系感觉。
0: 讲开食嘢啦，笃笃，如果好挂住啲泰国东北菜嘅时候，你点算呢？定系你而家好惯咗中意食香港嘢噶？
1: 一次次啦，我本身我都系自己煮饭食嘅。
0: 你会煮咩咧？会唔会整啲生菜包咧？
1: 我有，我都会煮
0: 生菜包、啊。
1: 系
5: 好
1: 简
5: 单，
1: 好容易。
0: 唔系啊，我唔系觉得呢样嘢简单定难，我系觉得。泰国人系咪真系中意食生菜包咧？因为我觉得生菜包好似系好香港人，
5: 因为咧佢哋个生菜包其实都系香港人咧先会用生菜嚟包嚟食。因为咧其实我哋自己整嘅时候，我哋通常攞嚟当肉碎捞饭咁去食嘅啫。即系可能咧，我哋咧一羹嘅肉碎，跟住就咬啖生菜，即系好少会咁样
0: 包
5: 嚟食。系啦系啦，即系呢样嘢都系可能喺香港先至会有呢样嘢嘅存在，即系喺香港先会咁食。
1: 香港佢中意食生菜包，
5: 系啊，好中意食生菜包系。
0: 咁你仲自己会煮啲咩咧？
1: 生菜包煎鱼同埋 炒嘢啦，豬肉碎係牛肉碎咁樣定係炒？
0: 咁嚟咗香港咁多年啦，如果叫你揀一樣你最中意香港嘅地方係邊一度咧、嗯，或者最中意香港嘅嘢係啲咩咧？
1: 食嘢喺嗰度，食嘢我中意食打邊爐咯。
5: 係啊，又係打邊爐。
0: 呢個真係一個迷思啊！我就係最中意喺香港打邊爐，但係佢根本佢中意打邊爐都唔係嗰啲嘢食咧，佢中意食嗰啲汁係咪啊？剪啲葱啊、蒜頭、辣椒喺個豉油度。
1: 係我豉油我落少少嘅。本身我落嗰啲蒜头、辣椒、青柠，系啦，呢个好味。
5: 系
0: 点解你会中意打边炉咧？你喺屋企都打到啊，搵个嘢霎下霎下。
1: 跟住系汤，
5: 佢汤
1: 汤底。
0: 你中意食咩汤底？
1: 跟系又唔辣咧，清汤同埋。
0: 搞错喺屋企煲啊！
5: 全部泰国人都系咁样嘅，真系系啊，好中意清汤。
1: 清汤系味啲，同埋话你辣咧。清汤同埋阿麻辣都好食嘅。
0: 哦，你都中意食，哇！佢点解双眼发光？
1: 麻辣系啦，麻辣

0: 点，你煲饭你滗饭，买个碗行出嚟，你攞嗰啲诶甜品嘢食
1: 俾
0: 佢。
1: 因为佢行出嚟做咩？佢行出嚟就
0: 系
1: 收嘢食。
0: 佢收嘢食嘅。
1: 哦。
0: 你俾佢，佢都冇嘢食啦。
1: 哦。
0: 和尚佢煮饭噶嘛，系啦。
1: 咁香港多唔多泰国庙俾你拜咧？
0: 有嘅，我系泰国买身，我心好开心啲。
1: 咁你有冇谂过做和尚呢？
0: 我之前做咗啦，细个廿几岁，廿一、廿四岁、廿二岁，我做咗啦。
1: 我想问你，作为一个泰国嘅男子啦，因为我哋从来好少泰国男人上嚟做嘉宾，嗯，我又想问下你咧，你做咗几多日，同埋你做呢样嘢嘅目的系乜嘢咧？
0: 学好似南无大萨帕克瓦多阿拉都系讲
1: 学经文，
0: 学经文系念经系啦。
1: 咁你出家咗几多日啊？
0: 我七日，做七日得啦。
2: 系因为呢啲都系习俗嚟嘅啫，系
0: 啦，
2: 系一个习俗，
1: 系一定要做嘅。
0: 唔做就得，呢、這个泰国人咧唔做都得。
1: 而家仲多唔多人做呢？以前就好多啦。
0: 嗱，男人咧两样嘢都系做，第一样嘢抽签做 army，
1: 做军人，
0: 系做军人，你抽签先。嗯，一定是做男人21岁即是抽签。第二样嘢做和尚，两样嘢呢个会做。你唔做和尚冇问题，抽签做阿弥。
1: 即是一系做军人一系做和尚。
0: 一定系做。
2: 但如果做军人要做几耐呢？因为你如果和尚你都可以自己揀㗎嘛。
0: 做军人呢好似你有你读完毕业，你做军人呢做六个月。你冇毕业，你做军人你抽咗签你两年。
2: 咁但系咧，如果做军人系咪都有人工啊？
0: 有人工啦。
2: 咁但系你做和尚冇人工噶嘛？
0: 诶，做和尚冇人工。
2: 系啊，
1: 但系七日啫嘛。
0: 嗱，冇人工冇问题，做呢个咧系有心做得啦，唔系要话要人工。
1: 但系一定两样嘢是，但一定要做一样嘅。如果你两样都唔做得唔得？
0: 你唔抽签做呢个咧？
1: 泰国唔得，
0: 佢要拉你啦，佢要拉你啦，
1: 法例嚟嘅。我以为系一个习俗嚟噶。
2: 系咯，我都唔得。
0: 呢
2: 个
0: 系男人做，
2: 习俗，但系
0: 和尚冇问题，和尚冇问题，你咁做冇问题，冇人话你。你做和尚咧，你等于俾爸爸、俾妈咪佢生你，你多谢佢。
1: 因为咧，笃笃你都知咧，香港人就冇呢啲嘢，即系唔需要做军人，亦都唔需要做和尚。我哋就冇乜话成年之后有啲乜嘢嘅规矩一定要做。咁所以我哋就会对啊泰国呢啲文化比较好奇一啲。咁今晚咧就好开心啦，有笃笃同我哋分享下佢喺香港嘅生活啦，同埋真系一个打泰拳嘅师傅嚟到香港忍辱负重，教大家减肥。咁好啦，咁咧今晚嘅节目时间咧就嚟到呢度啦。咁下集继续同大家讲得太微妙啦，拜拜。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3: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十分钟，企够三个钟就坐低十五分钟。
4: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3: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5: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我想知道香港哪里做街头表演不会被人赶。
8: 其实哪里都可以发挥，只要找对地方。我知好多香港有心的街头表演者的动人故事，场地提供者的初心，仲有好多同香港街头表演相关资讯都可以问我。
9: 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他们找来不同街头表演者同嘉宾访问，分享街头表演故事和未来发展看法。
10: Busking GPS。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一个有关街头表演的节目。我是主持人 Candy， 在隔篱呢还有一班的拍档主持，等他介绍一下自己先。
1: 我是 Hazel。
2: 我是嘉田。
3: 我是卓莹。
0: 是啦，我哋今日呢除咗有四位嘅主持之外啦，我哋仲有一位嘅嘉宾喺度㗎。我哋今日嘅嘉宾呢好特别㗎。佢呢最初嘅开始呢就係、是、由街头开始。但係呢佢依家已经走上咗舞台，拥有咗好大班属于自己嘅 fans 喎。佢呢就係、是、我哋今日嘅嘉宾陈永嘉 Winka。欢迎 Winka。
4: Hello,Hello 各位。我係 Winka。
0: 系啦 ，Winka， 我知道咧，你其实由中学嗰阵时啦，已经开始咗唱歌，有玩歌唱比赛啊、合唱团嗰啲噶咯。咁当初咧，其实系有啲咩去驱使你会想行去街头上面咧做呢个嘅 busking 表演嘅咧？
4: 其实我记得当初会去咗街头，系因为我经过尖沙咀海旁，咁我就见到哇，啲人点解可以成班咁开心喺条街度就唱歌呢？咁嗰阵时其实未有舞台㗎嘛，咁我就諗緊啊，我都好想同大家一齐玩啊，咁我就淡粗粗影低咗人哋嘅片段，摆咗上自己嘅平台，然之后就话啊，我好想 busking 啊，有冇人一齐玩啊？然后又真係有人 DM 我话，喂，我哋参个 focal 啊，不如你过嚟 join 我哋嗰个 team 啦，就係、是、咁样开始。
0: 哇，真係啱啱好喎、
4: 啊。係命运嘅带领啊。
0: 咁你第一次去正式出街做 busking 嗰陣时係咪都喺返尖沙咀呢？
4: 第一站其实唔係嘅。係喺呢个旺角嘅豉油街附近。
0: 嗯。
4: 咁我记得嗰陣时呢就都有啲紧张㗎，因为真係第一次喺条街度咁样唱，同埋呢係好多人睇、真係好多人睇，即係大家都惯咗嗰陣时喺旺角会有唔同嘅节目，同埋旺角嗰陣时真係好热闹好热闹，所以其实你轻轻一唱都会有好多人围住你。
2: 咦，你话你系喺个 social media 嗰度去搵人去一起去 jam 歌啦，咁、其实嗰啲队友系咪唔识㗎？
4: 是啊，是不识的。
2: 然后就胆粗粗的。那时几多岁先？
4: 那段时是我的 form five。
0: 嗯。
4: 是啦、啊、其实应该是这样讲，因为我以前又是中学的时候玩很多那些学校的比赛或者学校以外的比赛。所以他们其实有些人是知道我是哪个。但其实我是未认识到他们的。咁佢哋就话啊、哦，我哋参个 focal 咁样，所以就好得意咯。即是成个过程其实是好奇妙。就这样开始了。
0: 咁你哋正式落街之前呢，有冇试过出嚟一起夹下咁样先至落去表演
4: 㗎？就冇嘅。其实係冇嘅。我觉得佢哋都即係我而家諗返转头，其实佢哋好厉害。因为佢哋每个人都係好专自己做緊嘅嗰样嘢。譬如打卡康嘅好，本身佢哋係打鼓嘅。譬如弹吉他嘅，佢哋真係好热爱吉他嘅。咁所以出到嚟其实大家都基本上有个基本功。所以其实譬如话我想唱高山低谷咁样打个比喻，咁其实大家都已经好快 catch up 到点样弹点样唱或者点样玩呢个 vibe 系最好。
2: 嗯，咁一开始就系多啲街头表演咁样啦，即系好随意咁样就去即兴咁样就开始咗啦。咁、其实有冇啲特别嘅印象或者回忆，嗰阵时初头嘅你有冇啲难忘回忆分享下？
4: 我最难忘嘅系有人放钱。落我哋个箱度，
2: 即系你冇 expect 嘅呢样嘢，
4: 我冇 expect 噶，因为我其实我本身 aim 嘅嘢就系、是、我就系想喺街头度玩咯，同埋我想拥有一班夹 band 嘅朋友，因为我以前可能喺天水围嘅中学读咧，咁我哋嘅学校咧系冇呢啲课外活动嘅，即系冇呢啲咁样嘅兴趣班嘅。
2: 而家会多啲好多啦，
4: 系啦，而家多咗好多，但系以前系冇嘅，咁所以当我想夹 band 咧，我系唔知道搵。咩人系啦，冇呢一个咁嘅经验，咁所以我纯粹当初系真系想揾一班朋友可以一齐唔理咁唱歌夹 band， 咁所以当人摆钱落我哋个箱度嘅时候，咦，即系系咪有啲奇怪嘅感觉？
1: 你觉得系有啲咩去吸引到嗰啲嘅观众去摆低啲钱咧？即系我觉得系。啊，好有心机，依家好细个嘅，可能中学生就出嚟 busking， 定系俾你嘅歌声吸引咗？
4: 我觉得，首先我觉得佢哋就真系纯粹系好慷慨，

0: 好慷慨。咁第二就系、是、咁，我觉得佢哋都 enjoy 嘅，即系佢哋有好多人，其实佢哋系会拎住罐啤酒，或者系真系咁啱经过，有啲系情侣。咁我、其实我好细个已经好中意唱情歌，咁、我谂大家都好中意听情歌，所以佢哋都会可能会有某种共鸣嘅感觉，就停咗喺度睇。再落就系、是、可能系我都真系好唔怕丑噶，即系我唱歌咧，我系望住佢哋只眼唱噶，即系。系即系可能我望住佢唱，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即系我唔会回避眼神，所以我谂佢哋某程度上觉得，哇呢、這个妹妹都几大胆、哦，即系直接有眼睛嘅 contact 咁、哦、样。
1: 咁你喺街头上系冇啲聚光灯啊，亦都冇咩特别靓嘅音响啊、舞台啊咁样啦、啊。其实你觉得你靠啲乜嘢去吸引到？因为其实而家就算有人去做 busking 啊，其实可能冇观众啦、啊。咁、你觉得靠乜嘢可以吸引多啲观众企喺度留多啲留耐啲咁样咧？
0: 嗱，咁首先好坦白讲，虽然我一开始系我哋系冇练习嘅，
1: 系。
0: 但系其实我觉得出到去 busking 嘅话，可能某程度上都真系要有翻基本功先，即系可能如果大家知道自己未必系好擅长，但又好想玩嘅话，咁都真系可以自己夹下先。呢、这个第一，咁就会令到观众嚟系真系听去 enjoy 咯。咁第二，我觉得系感染力。因为我觉得好多时候大家鍾意唱歌鍾意去夹 band， 但系变相就好似唱俾自己听咁。咁、如果你唱歌系淨係唱俾自己听而冇一个好 direct 嘅能量呢，其实人哋就会觉得你系喺呢一度自己练歌啫。咁、我就好似冇一个感觉系你同我讲系啦，你同我讲緊嘢喎。咁就冇咯。所以觉得系点样有眼神同埋有嗰个 energy 去 reach out 听緊嘅人，其实我觉得呢一个系重点嚟。
2: 咁 Winger， 你有冇喺揀歌啦，或者喺现场同啲观众互动嘅当中，特登加入啲咩嘅元素去加强呢个感染力呢？
0: 其实我觉得可能呢一点我都感恩，即系神天生俾我系一个唔怕丑嘅性格，即系佢令到我系唔怕真系同观众互动，同佢哋即系讲好多我唱呢首歌嘅原因啊、故事啊，因为我都系好中意分享自己嘅人啊。咁然后就再落就系、我都会问下佢哋，你哋有冇啲咩歌想听？咁你哋有咩歌想听咧，都可以点嘅。咁我就直接睇歌词就直接唱咯。咁所以变上佢哋就好似变咗系朋友一齐坐低听歌咁啦。
2: 咁都几开心啊！但系咧，如果你开放现场点歌，你会唔会紧张点咗啲你唔识唱或者冇咁熟嘅歌咧？
0: 我唔会啦。首先我识好多好旧嘅歌，第二系如果我真系唔识嘅话，我会话哎呀唔好意思啊，我唔识啊，我会直接讲我唔识咯。咁啊，你会唔会有第二首啊？咁样，直接问翻佢哋咁样。
2: 我谂观众都系唔介意嘅，因为我就算头先咁样样听到你讲，我都可以 feel 到其实嗰现场气氛都可以 keep 到系好开心好好。
0: 系啊系啊，我觉得大家鍾意听歌嘅原因就系因为可以即系围住去 enjoy 嗰个 moment 囉。
1: 好，咁我哋都倾咗一阵关于 Winger 一开头 busking 嘅一啲经历啦。咁不如呢个时候我哋就听返首歌先，咁我哋下一节返嚟再倾啦。
0: 好啊。

0: 由香港青少年輔導協會製作的 CIBS 節目 Busking GPS， 他們找來不同街頭表演者和嘉賓訪問，分享街頭表演故事和未來發展睇法。
1: Busking GPS
2: 被分場我亦好做我的主角。
1: Hello， 欢迎翻到嚟 Busking GPS， 我系主持人嘉甜啊。上部分咧就讲到咧好多 Winker 喺开头接触街头表演嘅经历啦。咁而家我哋想倾得更加多啦。咁好想了解一下 Winker 啊，一开始话我哋一开始喺 Busking 嘅时候系中学啦、中五啦。咁其实你喺学业上啊，或者系其他部分啊，有冇啲牺牲过啲咩，或者系有啲困难嘅遇到？
3: 其实可能我都真系唔系特别着重，真系。学业嗰边比较多，我就觉得我自己一嚟，我好清楚我自己系一个中意表演嘅人，中意唱歌嘅人，所以其实你问我系咪好似你哋咁叻啊？话啊呢边一定要温足书，跟住之后我先出去 busking， 其实我就唔系咁嘅，我就真系玩到个心创晒，我就真系觉得啊，我好想去 busking 啊，好中意唱歌。我记得嗰阵时咧，我系每个礼拜五。都会出去霸位同佢哋 busking 咯，咁就可能真係由下昼五六点开始霸位，霸到去可能六七点开始多人流啦，就开始唱，一唱就唱到去十一二点㗎喇，嗰陣时凌晨。係呀係呀。
1: 跟住嗰陣时你嘅屋企人呢係咪好支持你呀，定係会反对你呢？
3: 呢一点我係幸福。因为我妈妈咧都系一个好中意唱歌嘅人，
1: 哇，
3: 系啦，佢好中意唱歌，所以其实我同佢去 mention 我系出去 busking， 其实佢系啊好啊好啊好啊，佢都唔会问我你几时翻啊，翻嚟未啊，即系佢唔会咯。
1: 嗯，咁做歌手其实系你好细个已经想啊，定系其实真系慢慢行闯出嚟，定系你系梦想嚟嘅咧？已经一早就。
3: 我觉得好得意，因为而家嘅自己去望翻转头，就觉得自己追咗梦。但系就一路行过嚟咧，我只系觉得我好中意唱歌，我有个台就得噶啦。咁所以咧，比较再早期少少 busking 嘅时候，都有去签一啲叫经纪公司啦。咁其实佢哋一 audition 我去问我你想我哋公司得到啲咩，我就话冇，我就系想要个台唱歌，即系我就系即系纯粹真系中意唱歌咯，然后就唔会理唱歌以外嘅嘢咁样咯。所以都几有趣，即系我冇话一定要我要做歌手，所以我自己 plan 喺呢个街头度俾人发现，我冇嘅，就真系拜你自己嘅 passion 去。
4: 嗯，咁嗰阵时系咪经纪公司喺条街度见到你演出，跟住就啊觉得好欣赏，所以主动联络你咁样
3: 嘅？就唔系嘅。我嗰阵时应该就系、因为 busking 识咗唔同 busking 界别嘅朋友，咁佢哋就 send 咗一条link 俾我，个 link 咧就系话呢个经纪公司而家咧就 audition 紧一啲新嘅 vocal， 咁你要唔要去试下咁？咁所以我就系咁样去咗试咯。
1: 咁其实我想问下你一样嘢，就系、有好多人话觉得一个自己嘅兴趣成为咗自己职业咧，就会变成压力啦。而你点睇呢件事咧？定系你觉得系好好嘅？
3: 哇！呢一个系一个好深层次嘅问题嚟。我觉得出咗嚟社会做嘢嘅时候，尤其是一个公众人物咧，原来真系有好多嘅责任，有阵时候系。一开始系唔识，未必认知到，就会觉得啊，我中意唱歌，我咪表达唱歌呢样嘢咯。但系后来即系入行，而家去紧第五个年头，我就会开始再更加多意识到，其实唱歌唔系单止就系我自己中意，系其实我都系serve 紧大家，同紧大家一齐成长。咁变相其实我呢一两年嘅谂法。未必系压力嘅，但我会知道多咗一个承担喺个膊头度，就系、我想陪住大家，即系好孤独嘅大家，或者

0: 好脆弱嘅人心去同行咯。咁呢个就变相系我而家唱歌嘅原因咯。
1: 咁你以前 busking 嗰阵时嘅经历，可能嗰啲心态啊，或者一啲突发嘅情况，有冇啲系帮到你而家做歌手嘅？
0: 哇！我绝对讲 busking 歌四五年咧，系完全地拯救咗我而家唱歌舞台上面嘅事业噶。
2: 嗯，
0: 因为首先 busking 咧，我哋唔会有 ear monitor，咁你个 M 放喺边一个位咧，你都要识得习惯个声音有唔同嘅反弹，同埋你要习惯有时候真系试过唔记得插电喺个 M 度，唔记得带电池，咁你唱唱下个 M 越嚟越细声啦，咁你都要知道点样去就力，点样去用力，或者系现场观众佢哋有啲可能系饮醉咗嘅，你要点样处理啦，或者有啲人系你见到情绪好突然间好崩溃嘅，咁你会点样去处理嗰啲观众啦，甚至乎系你都唔会想冷场，咁你又点同观众互动咧？即系好多嘅执生能力，同埋好多嘅点样用声啊，点样去做啊，都撞过好多。板同埋喺嗰啲撞板入面都会学到点样处理咯。
2: 所以咁，我想问下，你觉得而家嘅你同啱啱出嚟 busking 嘅你最大嘅分别喺边度咧？即系你嗰啲成长嘅位置喺边度咧？
0: 我首先觉得最大嘅成长位置就系多咗去谂人哋嘅感受。咁以前 busking 就系我唱乜你中意啲乜，咁你中意就摆钱，或者你中意就停低，你唔中意你咪走，即系一个好 free 嘅状态。咁但系而家嗰个成长系喺嗰个位置，就系我要去多啲谂下我观众需要啲乜，佢哋想要嘅即系被安慰嘅感觉系乜，同埋我都会想同观众做朋友，我会想同佢哋分享我嘅脆弱，令到佢哋知道佢哋都唔系一个人嘅，同埋佢哋有一啲唔好嘅心情情绪咧，其实佢哋并不是好标奇立异嘅，即系我都会咁样，我都系咁样呢一方面嘅成长啦。第二就真系可能喺表演上面会多咗，因为我入咗女团啊嘛，咁就会开始你都要学习表情管理，多啲去谂下自己可以点样再做好啲，即系 even 到而家都仲进步紧嘅，即系涉及嘅范畴兼顾嘅嘢都真系多咗好多。
1: 咁你有冇话觉得系谂多咗人哋，即系可能一啲观众嘅反应啊，咁样而觉得好似冇咗自己咁样？
0: 坦白讲，一开始系会有嘅，一开始头一两年啦，即系都会谂紧，咁大家中意咁样，但系我好似唔系 born to be 咁样噶喎，咁我点样调整咧？咁我本质就系一个好 outgoing 嘅人，好中意分享嘅人，然后都系一个好坦荡荡嘅人。咁可能喺自己私生活嘅圈子入面，私底下系唔会有人会拒绝你系咁样嘅。咁但可能你行到出嚟，你有公众人物，咁会有好多 expectation， 就系想你要唱咩歌啊，想你嘅曲风要系点啊，想你嘅言行举止要系点啊，咁好多。嘢都真系会好多迷失嘅，但系去到今时今日，即系我都仲学习紧啦。因为我会发觉每个人接收嘅能力程度，接受可以嘅表达方式都唔同。咁我冇办法去叫做满足每一个人，但系起码我会话俾佢哋知，无论你哋点样去 feedback 我都好，我都系好愿意去做好多歌去陪伴住你哋咯。
3: 剛才 Winka 提到啦，你入咗女團，咁同你以前呢喺街頭做 busking 表演嘅時候，主要都係一個人揸咪，咁呢當中嘅轉變，你又有冇啲咩需要去做去適應嘅呢？
0: 其实就都还好，即系可能入咗 corner 之后就唔系自己一个揸咪啦。咁但系我觉得呢，我个人嘅性格就系比较 focus 我要做嘅嘢啫。咁所以如果喺團入面我唱嘅部分就系咁多，我都 OK 咯，因为都系嗰 part 我唱紧都系我自己，即系我自己一个揸咪，所以都还好。咁同埋都幸运嘅就系我又有自己嘅 solo， 我又可以有团，所以其实都还好嘅。
1: 咁我哋都听咗好多关于 Winka 由做 busker 啦，去到出道做歌手，甚至而家做埋女团嘅唔同嘅经历同埋心路历程嘅。咁我哋而家不如听首歌先，阵间翻嚟再继续倾啦。
2: 好啊。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公布正式文本。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认为可以更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又说，编制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时候，有总结和充分调研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深圳、上海和澳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就谅解备忘录相关文本开展内部最终审议和汇总工作。当地传媒报道，巴加埃指关于伊朗和美国已接近达成谅解的讲法并非新情况，但当前谈判进程面临的障碍之一是美方释放的信息前后不一致。对于外界广泛流传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巴加埃说他无法证实任何有关内容的猜测和传闻。由于外交谈判具有特殊性，相关细节暂时无法对外公开。他又说无法就谅解备忘录签署的时间和地点发表评论，必须等待伊朗国内作出最终决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指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开展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他为此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指示以军作好相应准备。卡茨在声明中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正从美国利益出发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其中包括美以共同利益，即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他说期望特朗普坚守这项原则，并且在伊朗导弹计划和恐怖主义代理人的问题上亦都坚持原则。声明又说，以色列的安全原则是同时应对来自近处和远处的威胁，而不是妥协和让步。以色列时报认为，卡茨的言论是暗示未来以色列或再次动用武力阻止伊朗拥核。古巴石是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的石油封锁，指责美方的行径是毫无底线可言。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出，美国禁止其他国家向古巴提供燃料之后，又将制裁的矛头指向古巴国家石油公司，对和公司开展贸易的各方发出新威胁。说美国企图用荒谬借口为罪行辩护，真正目的是让古巴人民窒息，迫使古巴民众在饥饿、物资短缺和疾病面前屈服。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亦都在社交媒体发文，指美国对古巴的石油封锁直接影响古巴的食品和药物供应，形容全古巴人民都遭受惩罚。而华盛顿公开宣示美方政策的目的是要在古巴引发社会动荡。道琼斯指数报51,259点，升41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1点，升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系160.21，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8，人民币6.764，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217.16美元，卖出4,217.7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最和缓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87%。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做什么都不必看好。
6: 我想知道香港哪里做街头表演不会被人赶。
7: 其实哪里都可以发挥，只要找对地方。

0: 都可以问我。
1: 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他们找来不同街头表演者同嘉宾访问，分享街头表演故事和未来发展看法。
0: Busking GPS。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嘅 CIBS 节目《Busking GPS》，一个有关街头表演嘅节目。我系主持人希素，除咗我咧，仲有一班拍档喺我隔篱，等佢哋介绍下自己先啦。
1: Hello， 大家好，我系 Candy。
2: Hello， 大家好，我系嘉甜。
3: Hello， 大家好，我系卓莹 Isabella。
0: 除咗我哋四位主持咧，今日仲请到一位 Busking 出身嘅女团成员，我上嚟我哋嘅节目。我哋有请陈永嘉 Winka。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Cola 的 Winka。
0: 好，那我们想问一下 Winka 多些关于他在不同阶段呢 Busking 有没有什么辛酸的事可以跟我们说。
4: 辛酸的事想想先，哦，现在在我的脑面多数都是一些开心的事，但可能如果你说真的辛酸，其实就是真系每个礼拜，我哋都要抬好多好多好重嘅嘅器材，咪架啦、个 M 啦、好多条电线啦、电吉他啦、琴啦、木箱鼓嘅 cajon 啦，就三个人就孭晒所有嘢。咁呢个系可能大家未必会咁仔细谂，都系 Busking 原来系要搬嘢出嚟噶，系由零变一噶嘛。咁呢个系辛酸，但同时亦都系好开心嘅位，因为大家冇呢啲咁样嘅辛酸画面咧，大家就未必建立到个感情。所以同个 team 当时嘅 team 嚟咧，即系大家都会啊。哇！我哋不如去bus 完之后，我哋就食宵夜啦。我哋又会倾下偈啦，即系大家感情都好好咯。咁所以留低嘅辛酸画面，其实最后尾都会系开心嘅画面。
0: 咁有冇话就系喺 busking， 即系佢你表演嘅过程嗰种嘅开心，系已经令到你可以忘记到嗰啲嘅辛酸咧？
4: 其实都系，其实当你一唱嘅时候，就会有人嚟听。甚至乎你系会见到有人会因为听听下而喊，有啲人就可能会系真系有人净系会写纸仔，然后就俾鼓励说话你，就放低。甚至乎突然间讲讲下，我就醒起有啲伯伯咧、叔叔咧，佢哋系会买几支茶，你哋辛苦啦，请你哋饮啊咁样。其实呢啲全部都系即系系咯，而家谂翻转头都觉得系。即都几难忘喎，呢啲经历都。
1: 咁我又想问一下啦，因为咧呢个世界就好多人即咩嘅喜好都有啦，咁样咁有支持鼓励你哋嘅人，咁但系你哋喺街头咁多次嘅表演入面，又会唔会遇到一啲可能系批评啦，或者去投诉嘅咧？
4: 我谂可能当时嘅自己咧，其实都。

0: 真系冇乜人认识，咁所以咧就投诉就可能一系就我收唔到，一系就真系冇咁样啦。咁就真系冇试过有人投诉。最多最多可能最大嘅投诉就会系有警察去查身份证咯。咁但系当时嘅情况都系好 polite 嘅。即系佢都话嗱，你哋细声啲啦，一系走，你哋一系就去第二度啦，唔好喺呢度啦，咁样咯，就唔会真系有人会话指住我嚟闹，你唱得好大好难听啊，即系唔好呢啲咁样嘅都系。
1: 咁其实而家 busking 嘅空间咧，好似越嚟越少咁样啦。咁其实你觉得系咪好可惜啊？对于而家嘅 busker 嚟讲，
0: 其实都真系可惜嘅。因为我觉得而家其实。唔知咧，可能因为我而家入咗行，冇再去留意比赛啦。我觉得好似而家坊间少咗好多比赛系俾大家去参加。以前我嗰个年代，即系讲紧系八年前嘅年代咧，嗰阵时我中四、中五咧，其实就系有好多系咪八年前咧？2016年嗰段时间。系啦，咁就系玩好多比赛，亦都系有好多机会喺街边度 busking。咁而家基本上都真系唔系好见到咯。而佢哋有自己嘅梦想，有自己想去试嘅嘢咧，就变咗好似冇咗呢个途径。咁当然佢哋都可以喺 social media 度放啦。咁但系 social media 亦都有好多竞争对手噶嘛。而家即系我又可以放，你又可以放，咁点解要睇你咧？咁即系我觉得，有时候。busking 嗰个魅力就在于面对面啊，真系直接去接触去面对咧，就唔同 social media 好多嘅。
2: 咁而家咧，虽然一啲传统上啲嘅场地啦，譬如好似旺角行人专用区啊嗰啲又冇咗啦，咁但系咧亦都有一啲新嘅场地出现啦，譬如好似观塘海滨啊、发现号嗰边咁样，咁或者系西九文化区咁样样，咁咧其实嗰啲场地咧都可以俾一啲嘅街头表演者去申请啦。咁 Winka 又点睇咧？
0: 其实有得申请都总好过冇得申请嘅，咁但系以我所知或者我的经验嚟讲咧，就系因为我都有尝试过去申请呢个牌，但系首先牌系唔系相对容易申请啦。以我所知，第二就系申请咗之后，如果都系有人投诉，其实都系会被赶走嘅。咁所以我即系天马行空咁讲啦，即系唔知要点样去实行或者点样去做啦。但我就谂紧，我哋会唔会可以多啲活动？是有关街头文化的活动呢，譬如可能是我前排都会有Jazz 的 Festival 咁样，咁会唔会有一个 Festival 是街头文化的 Festival 呢？咁街头文化可能在大家眼中会是唱歌，但其实你玩杂耍定还是你喺个街道系画画，其实呢个都系一个街头文化。咁譬如话尖沙咀，其实系一个我哋文化嘅圣地，大家嚟到尖沙咀都会可能系睇一啲嘅展啊，睇啲剧啊，甚至乎系可能我哋去到西九文化区中心嗰度都会有好多展啊，或者系休憩嘅地方。咁其实会唔会系嗰啲地方真系画个区系都可以俾大家可能系定期有啲？busking team 可以喺嗰度做表演呢，又或者真係好似啱先讲嘅文化展咁样，可能一个礼拜就任喺嗰度去表演嘅咁样，係咯。
2: 剛才呢听到 Winka 咁样讲呢，就令我諗返起呢，我哋其实呢个 busking GPS 嘅节目呢，除咗邀请有喺街头唱歌嘅嘉宾之外呢，我哋都揾咗好多其他嘅表演类型嘅嘉宾返嚟嘅。咁呢个呢其实都好对应到剛才 Winka 所讲啦，其实喺街头嘅表演呢真係唔係淨止唱歌一样，譬如好似我哋嘅嘉宾之前有啲係有花式足球啦，咁亦都有魔术表演啦，咁甚至有冇皮优嘅咁样，所以咧呢、這个街头表演嘅文化咧，真系好似 Winka 所讲啦，真系各式各样都有。咁你又觉得咧，即系 busking 啦，你都有咁多嘅经历啦，对你嚟讲最大嘅意义又系啲咩咧？
0: 我谂最大嘅意义就系在于嗰一种机会嘅感，有机会嘅感觉啊，即系可能有啲叫做虚无嘅咁讲。如果实质啲讲就系、是。大家可以唔需要系歌手先有机会揸咪，大家都可以有自己嘅嘢想表达，亦都可以透过街头，只要你夠胆，只要你愿意去呈现你自己，其实你就可以㗎啦。咁但係当然都知道 即系我都有听过啲 busking team 系可能真系未练过，亦都会有啲唔系咁好嘅。咁但系起码呢个系一个处处生机嘅感觉咯，俾人觉得我总之有胆量，我系有谂法嘅，我就可以喺街头度任意去唱我想唱嘅咁样咯。嗯，
1: 咁我哋都倾咗好耐啦，关于 Winka 喺 busking 期间嘅一啲经历啦，同埋 Winka 对 busking 嘅一啲睇法。咁不如呢个时候咧，我哋就听翻一阵音乐先，我哋下一节翻嚟再倾啦。
3: 好啊。

0: 由香港青少年輔導協會製作的 CIBS 節目 Busking GPS， 他們找來不同街頭表演者和嘉賓訪問，分享街頭表演故事和未來發展看法。
1: Busking GPS
2: 疲憤唱我亦好，做我的主角。
3: Hello， 大家好，欢迎翻到嚟 Busking GPS， 我系节目主持人 Candy。咁头先咧，我哋讲咗话 Winka 一啲喺街头表演嘅一啲经验啦。咁啊，而家你已经系一个女团团员嘅身份啦。其实你会唔会都系想有时去翻街头表演嘅咧？
4: 绝对会想，其实一直都好想嘅，我都曾经有偷偷地试过嘅，咁啊，但系当然都即系公司都会有佢哋担心嘅考量啦，所以都冇得话想去就去咯，咁所以而家都会有啲羡慕，即系可以喺街头 busking 嘅朋友咁样咯。
3: 咁或者你而家喺度准备，譬如一啲大舞台上面嘅 show 嘅时候，你会唔会都谂下，如果呢首歌换着我仲喺街头唱嘅话，我会点表达咧？
4: 哇！哇！你问得好好啊，呢个问题，因为我谂喺街头上面嘅表达咧，就一定系一支吉他，即系唔会好复杂，好太过去丰富，咁所以可能会比较再煽情啲咯，会比较系喺自己世界啲嘅感觉咯。咁但喺台上面真系要做嘅时候，我谂系会个 arrangement， 即系嗰个编曲啊，各样嘢系会阔咗好多，咁所以嗰个 focus 点都会好唔同。
5: 咁我想问下 Winka， 你系比较偏向中意喺 busking 呢个舞台度表演，定系喺所谓一啲好大嘅即系所有 spotlight 都照住你嘅舞台度表演咧？
4: 两种都中意，因为两个系好。

0: 唔同嘅体验。一个就系讲紧你点样去呈现你嘅 artist， 即系你点样喺一个大舞台度，有埋灯光啊，有埋好多画面啊，跟住你会有衫啊，有妆啊。咁、但系你喺街头嘅时候，其实你就系最朴素嘅自己。你就是一个最好似最赤裸的自己，咁所以其实两种方式近距离远距离我都是好鍾意。
1: 头先你讲到话一开始嘅 busking 呢其实帮助到你职业上好多嘢啦。咁、你有冇諗过如果当时你冇去 busking， 你而家会点啊？
0: 哇，我諗我唔够胆諗喎。因为呢当初嘅 busking 都真係令到我有好多唔同嘅，因为以前唱歌呢你一唱唱四五个钟。咁、你要好清楚点样去流力同埋就力，咁亦都会令到我知道点样去同自己嘅声音相处。咁但係如果冇咗 busking 嘅话，可能我而家未必可以边跳舞边唱歌，我会慢好多囉 pick up 跳唱嘅话，因为有好多唔同嘅位置发声位置，你係透过你点样去悭力啊，用边度代替嗰度啊，就练出嚟囉。所以係呀，我唔夠胆想象啊，太恐怖啦。
2: 咁 Minka， 你有冇啲咩想同你一开头出嚟 busking 嗰个你讲噶？
0: 哇，我好多谢你啊，我好多谢 Little Winka， 即系好多谢当时嘅你咁简单啦、跟住就系纯粹中意唱歌，就喺网上面招人一齐玩，跟住都好多谢你一直以嚟，直到依家你都系一个咁中意分享咁即系中意去影响人嘅人，咁我都好希望，即系同咗十年前嘅自己讲之后，都希望同十年后嘅自己讲，就系、是、哇，希望十年后嘅你依然都系一个咁中意分享啦，咁中意唱歌啦，依然都系咁热爱舞台，同埋唔会计较舞台大细嘅人咯。
3: 头先 Winka 就讲咗一啲想对十年前自己讲嘅说话啦，咁其实当时嗰个舞台除咗你之外，你都有提过啦，仲有好多嘅唔同嘅朋友啦，一齐去做呢件事。咁有一啲咧就已经入咗行啦，成为行内嘅一啲音乐人啊咁样。咁有冇一啲嘅朋友亦都系选择留翻喺街头嘅咧？
0: 其实咧，大部分都真系入晒行啦，即系我自己最最 close 或者系最多接触嘅当时。咁最近系我喺公司一个造星节目啦，咁然后我就同咗一个叫幽蓝嘅男仔去合唱。咁其实佢亦都系当阵时我 busking 嘅一个认识嘅伙伴。咁佢当时佢系帮 MC 弹吉他嘅，咁、但系佢一直都冇入到行，我一直都好纳闷，就系、是、咦，点解你一直都冇，好似冇见到你喺呢行出现嘅咁？直至到喺公司呢个节目见到佢嘅时候，我都戥佢开心咯。可能佢而家都仲系留守紧喺一个freelance 嘅位置，或者系咪 busker 咧，我都唔知可唔可以咁样定义佢啦。而家已经，但系我会好希望，即系佢可以有多啲机会再入我哋呢一行，同埋系可以多啲唱歌俾大家听咯。因为佢嘅低音、佢吉他都好吸引人。
3: 啊，听到你咁讲，我都好期待啊！咁你觉得咧？喺你而家啦，即系由街头走咗上大舞台，成为女团嘅团员啦，咁或者好似 MC 咁啦，都系当初由 Busker 开始，咁就做到依家好知名嘅歌手啦。你哋咁样嘅成功咧，你觉得对于其他想成为歌手嘅 Busker 咧，会唔会都有啲鼓励嘅作用啊？
0: 啊，绝对会有，因为我都收过唔同嘅 DM 喺我哋嘅 social media 度，即系收到佢哋讲话，哇，我即系嗰啲啦，我好细个就听到你 busking 啊，咁样嗰啲啦，咁啊，我都唔好大个啫，依家
3: 系咯，好细个，佢哋仲要
0: 讲，咁啊，我开心嘅，因为佢有讲话见到我咁坚持，或者我咁冲向住呢嘢冲，都令到佢觉得佢都可以试下去做呢样嘢。即使佢知道呢样嘢未必系人人都会咁顺利，或者未必最后会有结果，但系佢亦都会拜我呢一个故事，然后令到佢会想去争取咯。咁我觉得其实即系追梦啊，不嬲都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即系可能你追到某个阶段，你都会有一啲嘅樽颈位，或者你会有一啲嚟自其他人嘅声音嘅挫败。即使我自己而家入咗行之后，其实我系冇停止追梦噶。咁我入咗行，我做咗歌手之后，我都会有我 future 我想追到嘅目标噶嘛。即系譬如话，我好想会唔会可以做到个人嘅 concert？ solo concert， 或者我会唔会可以出一只大碟，或者我会唔会再远啲

0: 工系点？系真系做到明星，或者系我去红馆，定系出到自己歌咁系成功？你自己定义系咩啊？你觉得
1: 一开始咧做 busker 嘅时候咧，我对成功嘅定义咧就系我做到歌手，
0: 你已经成功咗啦。
1: 系啦，咁我已经成功咗啦。咁但系多谢多谢多谢。咁入咗行真系做咗歌手之后，我对成功嘅定义就系、是，我好希望每个人听到我嘅歌，我可以令佢今日开心。或者是令到他觉得被安慰了三四分钟。
0: 即是你从自己的角度散发到去身边的人的角度了已经。
1: 是啦，因为喜欢唱歌这个是由自己开始 enjoy， 人家才会喜欢见到你做这件事，才会觉得啊好看啊这件事。但是我们不能够只是好看，我们要有一个使命感。所以慢慢去到就是，哦，如果我不能够永远陪住你去解决你生活所有的问题，但是我能够在这三四分钟陪住你，如果你听十次的话，咁可能系三十几分钟、四十几分钟，即系我希望可以透过我嘅歌陪到人咯。咁其次你话奖项啊，啱先讲啲红馆啊，各样嘢嗰啲系想嘅，但系如果真系未咁快有或者未咁快到到，我都会好希望自己可以坚持到落去。
2: 系咁 ，Winka， 我想问下你，你有冇啲咩鼓励嘅说话想同啲而家想喺街头上面表演嘅新人讲呢？
1: 我好希望佢哋首先系唔好惊人哋点样睇佢哋个眼光，可能佢哋未必系最 ready， 但系我希望佢哋有一份勇气或者系赤子之心啦，我会话系啦。当佢哋好 enjoy 嘅时候，而佢哋都真系想同观众讲故事嘅时候，我好相信观众一定会感受到，而佢哋喺观众身上拎翻嚟嘅嗰个 feedback 或者 energy， 亦都会令到佢哋会去思考佢哋做紧嘅嘢系唔系可以更加多更加好。呢个系一个大家互换、互相互换嘅能量咯。再落就系希望佢哋知道，无论佢哋最后尾做唔做到歌手又好，这个会系佢哋好靓、好靓嘅一个故事。
2: 唔经唔觉已经嚟到尾声啦，我哋都好唔舍得 Winka。不过今日好衷心咁感谢 Winka 陈永嘉嚟到我哋 Busking GBS， 我哋下集再见，拜拜。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酒精饮品的热量通常都很高。例如一罐330毫升的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是大约7粒方糖的热量。而一般的红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是大约8粒方糖的热量。摄取多余热量会令体重增加。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2024年济州航空嘅空难，肇事客机喺降落前遇到鸟类撞击，导致客机冲出跑道，造成伤亡。早前韩国发布济州航空空难初步嘅调查结果，指失事飞机两边嘅发动机都吸入鸟类，而造成呢一次事故。而呢一种鸟就系一种叫做花。

念鸭的鸟类。究竟花念鸭的生态和航空安全又有什么关系呢？今天在大自然之声就和大家去认识这一种鸟类。

花鏈鴨又叫做巴鴨，繁殖期的雄性有獨特的面部圖案，由黃、綠、黑和白色組成，通常嘴底的部分有明顯白斑，喉部都有白色，再延伸至面頰後方，所以又有花鏈鴨這個名字。花鏈鴨雌雄鴨的羽毛平時顏色是一樣的，但是一去到繁殖季，雄鴨的羽毛顏色就會有鮮艷的繁殖羽毛，頭部會有複雜的綠、黃、白、銅黑幾種顏色的紋，胸部淡黃啡，帶有黑色斑點，背部至到尾部就是灰啡色，雌鴨就沒有繁殖羽毛。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花鹽鴨屬於冬候鳥，體重大約500克，身體有三四十厘米長。花鹽鴨喜歡群體生活，而冬天就會聚在一起，還會跟其他鴨類混在一起。花鹽鴨善於飛行，飛行的時候頸腳伸直。花鹽鴨棲息在湖泊、沼澤河口、草原和農耕地，大多数都在地面筑巢，有时就会在树洞筑巢。

花鹽鴨食水生動植物，日頭就會在河流湖泊，夜晚就會去到田野覓食。花鹽鴨會在俄羅斯西伯利亞草原繁殖，那裡接近水源，海拔得幾十米左右。每年十一月開始向南遷徙，之後去到第二年的三月才會回到俄羅斯。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化廉鸭会聚埋一齐，而且数量庞大，有可能同时间好多鸟撞到飞机，而且化廉鸭是体重最大的鸭类，所以发生撞击令到飞机受损率极高。日本国土交通省公布日本鸟类撞击事件年度统计数据，2024年就有大约1700宗，而日本环境省2020年确认化廉鸭的数量超过20000只，去到2024年已经超过140000只，五年之内增长六倍。日本国土交通省仲将化廉鸭指定为问题鸟类品种，向机场发出警告，要注意呢一种危险鸟类。日本化廉鸭嘅数量激增嘅原因，有可能系因为中国内地同埋俄罗斯系化廉鸭嘅主要过冬地点，两国都市化，令到鸟类失去栖息地，而令到化廉鸭飞咗去日本。

另一个原因可能因为全球暖化，导致西伯利亚的冰提前融化，延长花鏈鴨的繁殖期，降低花鏈鴨冬季的死亡率。

0: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英国首相斯纪贤反驳有关他已失去领导权威的讲法，表示将会力保首相一职，又指任何想取代他的人都将面对同样的财政限制。斯纪贤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自己不会退缩，这样做不是出于个人虚荣，亦都不是固执，而是源于一种非常深切的责任感。当选首相就是为了服务国家，不论是面对什么的艰难处境，而这一件正是他正在做的事。斯纪贤反驳原国防大臣荷里安的批评，斯纪贤说国防与安全是自己的首要任务，未来每当政府不得不作出支出决定时，国防和安全都将继续是优先事项，强调已作出明确而艰难的选择，削减其他部门的预算，以便为国防投资投入更多资金。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就谅解备忘录相关文本开展内部最终审议和汇总工作。当地传媒报道，巴加埃指关于伊朗和美国已接近达成谅解的讲法并非新情况，但当前谈判进程面临的障碍之一是美方释放的信息前后不一致。对于外界广泛流传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巴加埃说他无法证实任何有关的内容的猜测和传闻，由于外交谈判具有特殊性，相关细节暂时无法对外公开。他又说无法就谅解备忘录签署的时间和地点发表评论，必须等待伊朗国内作出最终决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指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他为此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指示以军作好相应的准备。卡茨在声明中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正从美国利益出发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其中包括美以共同利益，即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他说期望特朗普坚持这项原则，并在伊朗导弹计划和恐怖主义代理人的问题上亦都坚持原则。声明又说，以色列的安全原则是同时应对来自近处和远处的威胁，而不是妥协和让步。以色列时报认为卡茨的言论是暗示未来以色列或者会再次动用武力阻止伊朗拥核。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的石油封锁，指责美国的行径是毫无底线可言。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出，美国禁止其他国家向古巴提供燃料之后，又将矛头指向古巴国家石油公司，对与公司开展贸易的各方发出新威胁。他说美国企图用荒谬借口为罪行辩护，真正目的是让古巴人民窒息，迫使古巴民众在饥饿物资短缺和疾病面前屈服。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亦都在社交媒体发文，指美国对古巴的石油封锁直接影响古巴的食品和药物供应，形容全古巴人民都遭受惩罚。而华盛顿公开宣示美国政策的目的是要在古巴引发社会动荡。道琼斯指数报51,202点，升3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1点，升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23，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8，人民币6.764，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系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10.84美元，卖出4,211.49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骤雨和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吹和缓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朝头早7点。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二十四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渐转吹西南风达五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渐转吹西南风达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稍后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稍后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三级，能见度五十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三十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八公里，有骤雨；西沙吹南风两级，能见度系三十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财经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4: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3: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讲翻鸟类撞击，点解会对飞机造成咁大嘅伤害呢？咁系因为大型飞机又或者空中巴士都会用涡轮发动机，引擎会使用一系列嘅风扇叶片压缩空气，

后添加燃料，增加飞行推动力。燃料累撞击到发动机，好可能会撞坏风扇的叶片，导致引擎故障。

在澳洲机场就会用小型气体爆炸来到模仿猎枪的声音，防止鸟类在跑道附近徘徊。而鸟类数量多的机场会种植不吸引鸟类的植物。其实大多数鸟类撞击事件都发生在清晨和日落时分，因为这两个时段的鸟类是最活跃的。机上的雷达可以追踪鸟群，但是雷达技术不是全球所有地方都用得到，所以机师都会接受过专业训练去到回避鸟群，特别在清晨和日落这两个时段要保持警觉性。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鸟类撞击事故不单止发生在航空业界，每年世界各地都有枪杀事件。枪是枪门的枪，所谓枪杀就是指鸟类撞击玻璃窗而死亡，但是美国每年就有几亿宗案例。大致将枪杀归类为日间撞击和夜间撞击。日间撞击是因为玻璃有穿透性，如果玻璃在鸟类可能穿越的路线上面，就很可能会导致枪杀。第二个原因是玻璃镜像反射效应，就算玻璃透明都会有镜像效果，特别是贴了隔热纸又或者特别设计的单向透视镜面玻璃就更加严重。

户外环境的玻璃亦都有可能会反射离远的山景，令到鸟类分辨不到影像的真伪而撞了上去。夜间撞击主要因为灯塔效应，当夜晚的空气湿度较高或者有雾霾嗰阵，建筑物的灯光很容易吸引迁徙鸟类，令到鸟类迷航而误撞。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要避免鸟类枪杀意外，就要想办法等鸟类可以看得到，又或者令到鸟类知道前面是障碍物，例如改善玻璃材质，又或者在玻璃上面装饰密集的图案，又或者整植物墙，都是有效可以防止鸟类撞上玻璃窗的方法。讲到尾，鸟类本身没有犯错，我们可能要行多几步，维持航空安全的同时都要保护鸟类，找一个方法令到人鸟可以共存。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白帝城下雨翻盆，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2: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1: 咁点做好啊？
2: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1: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0: 森林浴，可能你现在会知道是一个很好的减压方法。香港很多很大压力的成年人，那会不会都有很多很大压力的小朋友呢？那对于小朋友来说，去接触大自然有没有好处的呢？其实是不是会帮到他们减压，令到他们的童年可以开心一点、丰富一点呢？我们今集会继续请你林楚乔 Chloe 同我们分享她作为森林疗愈向导，加上她本身是一位职业治疗师的经历。我们一起听一下 Chloe 的分享。
1: 以前呢，中学的年代呢，我很喜欢看一套电视的纪录片，叫做《千禧 BB 档案》。这套纪录片呢，是以25位在2000年出世的 BB 呢做主角的。那个计划呢，就一直持续了20年，去到2020年。咁个研究呢，就係、是、希望睇下小朋友嘅成长背景啦，个家庭嘅教养啦，好多唔同嘅因素点样对住儿童发展有住啲乜嘢嘅影响。咁千禧年嘅时候呢，其实我自己都仲係一个小朋友啦。咁20年之后啦，我已经係两位小朋友嘅妈妈。亦都咧，加上平日做儿科嘅职业治疗师嘅工作咧，令到我喺小朋友呢一个新世代环境中嘅身心。

灵发展咧系特别关注。咁最近咧，我更加读咗一本书啦，叫做《失去山林的孩子》，英文系咧《The Last Child in the Woods: Saving Our Children from Nature Deficit Disorder》。呢本书咧揭示咗我哋新世代咧喺高速城市发展底下，其实少咗好多机会去接触大自然，甚至乎咧有啲人咧喺一个自然环境嘅生活方式咧系迁离咗去咗城市嗰度生活。就好似我哋而家咁啦，少咗去接触大自然咧，其实会对心理上面咧有一种孤独同埋无助嘅感觉。原来环境嘅变迁咧，对人各方面嘅身心健康，尤其是咧对于儿童发展咧，都带嚟咗一啲负面而且深远嘅影响。甚至乎呢本书咧提出。我哋呢一世代咧，可能已经患上咗一种咧叫做大自然缺失症。咁呢个症咧系而家未有一个即系学名啦。只不过系本书咧，佢特别用呢、这个terms 咧去形容。咁指嘅咧系我哋新世代咧，因为缺乏同大自然嘅接触啦，而产生咗咧好多唔同嘅身心问题，包括咗焦虑啦。专注力不足啦，又或者是抑郁等等。在这个时候又令到我想回起千禧 BB 档案这个研究。我就想着现在如果我们不再做些事，其实在十年二十年之后，当小朋友长大了，我担心着究竟他们会变成怎样呢？咁所以而家喺工作上啦，或者喺家庭教育上面咧，我都继续好希望咧可以推广小朋友应该继续多啲接触大自然嘅。

0: 听 Chloe 咁讲咧，我就谂翻起自己嘅童年啦。咁咧，我都有一把年纪啦。我嘅童年咧系响未有数码手机同埋唔系咁多人会打机嘅年代啦，去成长啦。咁所以我好记得咧，喺我好细个、好细个嘅时候咧，我屋企人啦，尤其是系我祖父母啦，佢哋会带我去公园。咁去到公园咧，就玩啲公园嘅设施啦，荡千秋、摇摇板，喺草地度跑嚟跑去，好感觉到同屋企人一齐嗰种喜悦噶。而家嘅小朋友嘅童年，我相信同我嗰阵时嘅童年咧，真系好唔同啊！唔知道 Chloe 自己又系点样带小朋友去接触大自然嘅咧？
1: 平时咧，我都中意一有时间咧就带啲小朋友去游山玩水啦。咁佢哋特别中意咧去沙滩玩沙嘅。一嚟啦，因为我自己嘅职业啦，我知道喺沙滩有唔同嘅感官刺激咧，可以促进到佢哋嘅大脑所需啦。二嚟咧，因为疫情过后咧，喺我嘅工作上面其实都遇到好多小朋友。我见到佢哋因为要复课啦，要跟翻个学习进度啦，而出现咗好多唔同嘅身心问题。咁所以咧，我就即系更加咧会推荐俾啲家长啦，话俾佢哋听，其实多啲去公园啦，多啲去草地啦，咁就可以俾佢哋接触多啲户外嘅环境。在这里呢，我都介绍一下给大家听，其实在大自然玩呢，有一个独特的游戏方式是可以好帮到小朋友的。这个模式呢叫

0: 做冒险游戏，英文是 Risky Play。 那我们试下想象一下，我们今天呢就带小朋友去森林里面探险，那冒险游戏呢就是这样的，通常呢会涉及一定程度的身体挑战啦，可能又要攀爬啦，要经过一些障碍啦，要跳啦，甚至乎是探索一些不熟悉的环境的。在这些活动里面，虽然真的有一定的风险，但是在适当的监督底下，或者是家长从旁的引导之下，他们可以很安全地去玩之余，更加可以令小朋友发挥他们的自主性啦、创造力啦，亦都在面对不同挑战和风险的时候呢，可以学习怎样去管理自己的情绪，去提高自己的心理柔韧度。而更加基本的呢，就是这些游戏可以呢带给小朋友在大肌肉、小肌肉上面的一些体能发展。我现在成日在治疗的时候听到家长说很关顾小朋友的写字的情况。在他们小学开始要做大量抄写之前呢，其实他们的身体呢是应该要有很多不同的协调和灵活性的活动呢，是给他们体验一下。所以在大自然游戏呢，就可以得到这方面的好处。我亦都咧喺呢度咧重点提醒家长咧，其实唔系小学之前需要接触多啲大自然，反而要留意一下咧，我哋成个小学嘅阶段咧系好需要呢一种游戏嘅模式，因为大家都知道，可能小朋友入咗小学之后咧，功课更加忙碌，放学之后可能会有唔同嘅兴趣班，有好多唔同嘅功课，咁但系。当大家平时一有时间的时候，我会建议大家譬如放学啦，可能都会经过一些草地公园或者是假日的时候譬如行山的时候，可以在安全环境底下给小朋友多些机会自由地去探索，尝试一下这种冒险游戏的方法。
1: 我想现在这个年代的家长呢，很多时候都会为了小朋友操心学业，或者呢有阵子可能会带着很多的担心和顾虑。但是原来听 Chloe 讲去大自然玩的时候，可以呢试下给小朋友多些的不同的探索。在有指导或者有人看着的情况下，给他们呢试下有些小冒险。我相信呢，这个有大人或者有家长家人看着小朋友去玩这个过程呢，本身都能够加强家人之间的互动和连结。我想总比呢，如果小朋友自己去玩，但是家长自己坐在一边去做自己的事，或者甚至拎着手机在玩，对小朋友来说，他有一种被陪伴，有大人同佢一齐玩嘅呢一种环境同气氛，我相信佢哋都会感觉到更加开心，甚至更加能够感觉到自己嘅家长、自己嘅屋企人对自己嘅爱。
0: 我自己作为家长啦，我觉得下一代的成长环境是很需要我们自己身体力行去帮他们去建立和引导他们。那究竟在这个资讯科技这么充斥着每个人的手机的这个年代，还可以怎样令小朋友接触到大自然呢？我觉得呢，其实第一步是很简单，就是很纯粹地带他们接

0: 触多啲。唔一定係要小朋友去好深入咁样认识啲植物啊、动物啊上面嘅知识，而係呢讲緊对于身边环境嘅一切嘅生物呢，我哋都好重视佢，觉得佢係一份礼物嗰种信息嘅灌输。我平时呢会喺返屋企嘅路途上面呢同啲小朋友呢随手咁样執下地下上面嘅落叶啊，请佢哋去留意一下呢塊树叶有啲乜嘢嘅特别呢，睇下树叶上面嘅纹啊，呢个天气塊叶又会变咗系点嘅呢，甚至乎会即场同佢哋玩一下，或者系创作一下啲游戏啊，亦都可能甚至乎会带埋翻屋企做下手工咁样。咁呢啲街边嘅一啲花草树木，又或者系经常令到啲小朋友好惊嘅嗰啲飞虫，其实佢哋咧唔系一个衬托嘅角色。我觉得咧喺大自然入边，佢哋系担当住好多唔同重要嘅部分，系支撑住我哋成个嘅生命嘅循环。又好似咧，而家啲夏天会感觉得到越嚟越热啦。咁喺八月嘅时候，我哋都会好似普通人咁一样喺屋企开冷气啊咁样。咁但係呢，今年呢我就真係同我啲小朋友呢去分享一个讯息，就係、是、不如我哋諗下点解我哋嘅环境会变得越嚟越热嘅呢。咁喺佢哋喺公园玩到流晒汗嘅时候，又或者佢哋觉得好热唔愿意出去郊外玩嘅时候，我都唔会呢带佢哋去一啲室内有冷气嘅地方。我反而咧会带佢哋行下一啲树荫底下，俾啲时间咧佢哋感受一下。其实我哋身边嘅树木咧帮咗我哋好多，啲树咧帮我哋遮挡咗啲太阳啦。我亦都会引导我啲小朋友咧喺树下边留意一下，其实树上边啲树叶系会喐嚟喐去噶、哦。只要你可以好细心咁样去留意，原来细细嘅微风都可以将大树上边嘅树叶咧系吹喐佢嘅。咁好快佢哋就可以帮你减轻咗你身体上边感受到嗰种好热嘅感觉。咁我希望透过多啲接触大自然啦。然之后先令到小朋友觉察得到大自然的存在，再继而呢慢慢同佢哋建立同大自然的关系，而最后呢先讲到点样去保护我哋嘅大自然。喺呢、这个电子化同埋科技发展好迅速嘅情况底下，减少点样对大自然嘅伤害。
1: 可能我哋去谂小朋友去接触大自然，喺佢哋功课好忙，又要去学好多唔同嘅课外活动嘅时候，再要抽多啲时间去大自然，会唔会俾小朋友好忙嘅生活入边再忙碌一啲咧？但系听 Chloe 咁讲，其实大自然时间系可以融入到喺小朋友嘅生活入边嘅，或者需要家长去。带一啲创意啦，或者思考多少少喺日常生活有冇一啲细微嘅地方可以带到关注大自然或者关注呢个环境嘅信息俾小朋友嘅空间。当然，我相信要做到呢一点，都需要家长本身自己同大自然都有一定嘅认识同埋关系。亦都需要家长自己啦，都有嗰一种身心灵嘅空间，同埋一种健康嘅状况啦，先至可以支援到小朋友。

所以希望呢我哋呢啲节目啦都能够带到少少灵感俾好忙碌嘅家长。除咗可以将大自然渗入去你点样教导小朋友之外，同时间都希望你找到方法透过接触大自然去支援自己，令到你更加有空间和精神去照顾你的小朋友。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清晨五点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希望楼市稳健发展，透过工资令每个市民收入增加，按自己需要和意愿决定是否买楼。他强调，从来没有要求地价多少，指地价是按市场规律，睇供求问题，要确保不大升大跌。他接受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访问时表示，本港曾经出现地产低谷，带出一些问题，楼市炒得热的时候有辣椒，低谷的时候就取消辣椒。李家超表示，民生问题

0: 重中之重是房屋问题。他上任的时候，公屋轮候时间最高是 6.1 年，在引入简约公屋同时加大公屋建设量之后，整体公屋供应量较他上任时加大了八成，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最近已经缩短至 4.7 年。伊朗传媒报道，外长阿拉格齐表示，正在进行的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谈判当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亦都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报道指，阿拉格齐表示，如果完成最后阶段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可能在未来几日内发生。他指磋商中的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停火，包括黎巴嫩境内的战线，强调伊朗绝不会令到黎巴嫩孤立无援。阿拉格齐又说，伊方目前未就核协议是核议题作出任何实质的决定，伊方坚定认为，如果需要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案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不是转移至境外。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当地星期五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当日有多架乌克兰无人机被击落。塔斯社就报道，当日晨早至到下午两点左右，共有16架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的时候被击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国防军于凌晨时分对俄罗斯达吉斯坦和萨马拉州的能源设施，以及俄军位于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和卢甘斯克等地区的军事和后勤设施发动袭击。英国首相斯基贤反驳有关他已经失去领导权威的说法，表示将力保首相一职，又指任何想取代他的人都将面对同样的财政限制。斯基贤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自己不会退缩，这样做不是出于个人虚荣，亦都不是固执，而是源于一种非常深切的责任感。当选首相就是为了服务国家，不论是面对什么的艰难处境，而这个正是他正在做的事情。道琼斯指数报51202点，升3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1点，升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21，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9，人民币6.764，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16.27美元，卖出4217.4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骤雨和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7%，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朝7点。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4: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3: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係好窝心。
4: 係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 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5: 英台啊，我哋过往三年每晚都一路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一路读书，雨兴都居然冇发现你系女儿之家。
6: 梁兄，可敬你为人敦厚，我仲记得有一次你忘记咗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嘅戏曲之夜系10:20开始，仲好似平时星期一至五咁10:35先打开收音机，搞到迟晒啊！
5: 放心放心，以后唔会再迟噶啦。
7: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邓丽君姐姐的《再见我的爱人》，将时间带到你早上的5:10，要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啦！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咁啊，

朝早嘅清晨爽利咧，除咗有我之外，仲有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以及雷暴警告陪伴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朝早嘅7:00。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6月13日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4月28日，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87%啊。

刘家昌老师，只要为你活一天。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骤雨同埋雷暴咧，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偏南气流咧，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啊，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为30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嘅，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咧，明日同埋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啊！仲有两三日天气仍然唔稳定啊！室外温系27度，相对湿度87%。再次提提你，黄色火灾危险系黄色暴雨，唔系火灾，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全部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点啊！今日咧，我哋带嚟好多宝岛嘅歌手。继续我哋有凤飞飞嘅歌声，我是一片云。

宝岛歌王青山哥哥可爱的人生，绝对是的。因为呢人生呢条道路点样行，好多时候呢都是取决于你的心态啦，是咪、有啲人觉得人生是好快乐的，人生是好精彩的，人生是好可爱的。咁你自然每一日瞓醒觉你都觉得开心嘅。当你觉得每一日你都觉得好难挨嘅，或者你觉得好似唔系太理想嘅每一日，咁你就每一日都觉得好辛苦。所以能够擘大眼有另外一日开始，应该已经要感恩，系咪？咁所以我哋可以睇嘢睇得正面啲，个人就会开心啲噶啦。继续我哋有彩琴姐姐嘅歌声。呢首歌我系睇《无间道》学翻嚟嘅，以前都唔识呢首歌。被遗忘的时光，今日拣嚟嘅系1979年嘅版本。

有雅姐姐心有千千结。原本我熟悉的版本是一首日文的版本，不过今天揀来的呢，有中文出现，唱红了的翁善玉的歌声《爱的迷恋》。

0: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1: 3, 2, 1, go, shoot！
2: 哇，你玩紧啲咩啊？
3: 咁你都唔知道最潮嘅陀螺啊！
2: 哎呀，你哋啲后生嘅嘢，我边识咁多啊？都唔知边度可以接触到。
3: 既然系咁，等我介绍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日下昼6:20，五台新歌推介啦。每个星期都有唔同主持为你精选最新嘅流行音乐。
2: 好啊，我一定会留意收听，紧贴潮流啊！
4: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5: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联合广播。
6: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好鍾意一首自諗情歌啊，爱在心内恋，我哋有郑少秋、李子玲嘅歌声，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36。再次提你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以及雷暴警告全部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今朝早嘅7:00啊。嗱，星期六嘅歌啊，久啲嘅呢首，你仲有冇印象啊？阿姐汪明荃加上罗文嘅《并蒂花》。

确实咧，有知己良朋真系一件开心嘅事，但系要寻知己确实唔容易。汤正村黄以嘉寻知己。呢两位朋友都快要开演唱会，他们是妈叶。不过他们不是一起开演唱会的。他们合唱歌曲我很喜欢的一首《愿你待我真的好》。

其实是的，有时呢知道得太清楚呢未必是一件好事啊，是不是？不过不问清楚呢又好像个心啰啰乱咁，人就是个矛盾啊。愿你对我真的好，嗯，叶丽仪、叶振台，个性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天文台5:45发出嘅最新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啊，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为30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咧，明日同埋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啊，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提提你，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全部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00。

白慧珊、关正杰，这个秋天，夏天咋？好想快啲秋天啊！当热嘅时候，但系咧我又中意夏天嘅、哦，点解咧？因为我好怕着到成身都系衫，咁啊如果单单薄薄一件啊最舒服，所以咧夏天我因为觉得系舒服嘅。咁啊冬天好怕，因为咧好多件衫，虽然而家你话即系越出越薄啦啲衫系嘛，羽绒可以好薄，可能有件好御寒嘅底衫，但系咧都觉得系冻嘅。但系咧夏天咧，可能着件背心啦，系嘛？咁你真系好舒服嘅感觉，即系我嘅意思系舒服，个身好轻嘅嗰种舒服。咁但系咧，即系夏天亦都好多朋友觉得，亦都好多问题，因为好容易会中暑啊，或者即系成身都行行，只系你一出室外几分钟，你已经哇，湿晒咁样。不过夏天最好嘅感觉就系可以玩下水上活动啦，同埋咧，作为家长嘅我咧，夏天系可以休息下嘅，因为唔使翻学嘛，系嘛？继续咧，我哋有 Sam 虚许冠杰加上恩妮姐姐嘅呢一首歌啊。

无敌示爱之后，我哋有张国荣加上梅艳芳嘅歌声，有缘分嘅，我哋咪相遇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传媒引述政府一名高级官员报道，指美方对于在未来几日内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至8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国和伊朗这份谅解备忘录。報導指，這名官員在與傳媒的電話吹風會中形容，雖然未完全抵達終點，但已經非常接近。目前未確定美伊簽署諒解備忘錄的具體地點和日期，但美國總統特朗普之前建議在歐洲國家簽署或者是一個選項。這名官員又說，初步協議內容包括重新開放霍爾木茲海峽，並解除美國對伊朗的海上封鎖，這樣將會促成伊朗放棄核計劃，並令到美國能夠獲取伊朗的濃縮油。初步協議都包括一套核查機制，以確保伊朗的承諾能夠得到長期執行。伊朗傳媒報導，

0: 外长阿拉格齐表示，正在进行的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谈判当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亦都不使用威吓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报道指，阿拉格齐表示，如果完成最后阶段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且公布。第一阶段将会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可能在未来几日内发生。他指磋商中的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停火，包括黎巴嫩境内的战线，强调伊朗绝对不会令到黎巴嫩孤立无援。阿拉格齐又说，伊方目前未就核协议作出任何实质决定，伊方坚定认为如果需要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案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不是转移至境外。英国首相斯纪贤反驳有关他已经失去领导权威的讲法，表示将会力保首相一职，又指任何想取代他的人都将面对同样的财政限制。斯纪贤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表示自己不会退缩，这样做不是为了出于个人虚荣，亦都不是固执，而是源于一种非常深切的责任感。当选首相就是为了服务国家，不论是面对什么的艰难处境，而这一件正是他正在做的事情。一名涉及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的实习医生被医管局解雇，警方表示接获相关机构转介，只怀疑有职员在今年5月13至14号在未经授权之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案件，并于昨晚在深水埗区拘捕一名24岁本地女子，她涉嫌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现正被扣留调查。医管局表示，经调查之后确定这名实习医生涉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已经将对方即时解雇。港大医学院就说尊重医管局作为实习医生雇主所作的决定。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骤雨和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7点。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开放，一股偏南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热带。是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西南风5级，初时阵风，间中10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西南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雨量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是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8公里，有骤雨；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瓊斯指數報51202點，升35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31點，升三十

0: 七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36，日元160.24，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9，人民币6.764，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218.77美元，賣出4219.87美元。香港電台呢次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1: FM 92.6至94.4，香港電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圍 ，FM 95.2跑馬地 ，FM 97.3屯門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4: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3: 仲有咩要留意的？
4: 所有装在浴室唔高过2.25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5: 长进小学堂，
6: 苏洵《六国论》提到，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路秦，咁秦国咪轻轻松松统一六国咯。
7: 秦国的成功除了得益于六国之外，更加是自身实力累积的结果。
8: 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晚上8:30，长进课程解密秦朝，冯天乐、黄浩庭同你抽丝剥茧，拆解秦国统一天下嘅深层原因。
9: 中华文化除咗琴棋书画，仲有啲咩呢？
7: 仲有各类嘅传统手艺同埋表演艺术，等你嚟发掘啊！
10: 逢星期六下昼5:00，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
5: 听多啲，识多啲，
7: 为你介绍香港最新展览，搜罗各类文化资讯，
10: 浏览 LTHA.HA 节目专页，仲可以收睇展览嘅精华片段，
7: 一齐嚟感受中华文化之美。
11: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更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6月13日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4月28日啦。室外气温咧27度，相对湿度94%。提提你，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全部生效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今朝早嘅7:00。转头翻嚟咧，我哋今日咧就由伍志和阿和哥咧带大家去玩啊！咁啊，记得咧上两个星期咧就同大家介绍紧呢个香港非遗月啦。咁啊，讲起非遗月啊嘛，即系一个月里边嘅一啲嘅活动啦。今日咧会继续就住呢个香港非遗月嘅活动咧，同大家介绍下嘅。咁如果你今日未有节目啦，可以听一下。不过咧就要 plan 下，睇下嗰个天气有冇影响啊！今朝我好想播呢一首合唱歌曲，应该当年又喺卡拉 OK 唱过嘅嗬。只有情永在，张学友《狂美云》。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六啊，六点钟新闻之后，钱佩佩仲有咧就系香港历史文化达人吴志和和哥嘅和哥，早晨。
1: 早晨啊，佩佩你好。
0: 早晨啊，早晨啊，嗱，连续两个星期咧，同大家讲咗好多关于非遗嘅嘢啦，咁亦都介绍咗呢个香港非遗月嘅一啲活动啦。讲起非遗月，就梗系成个月都有啦，唔系净系得上两个礼拜讲嗰啲啦。究竟有啲咩嘢好介绍，同我哋一次过讲解啦。
1: 啊，非常之好。嗱，首先第一个样嘢我想讲，今日系6月13号，
0: 系
1: 星期六，
0: 嗯，
1: 系啦。其实今日一个好特别嘅日子。
0: 点特别法咧？
1: 系呢个系一个同我哋非遗好有关系。
0: 嗯，
1: 因为咧，原来我哋国家就将六月啊，第二个礼拜六，即系今日啦，
0: 系
1: 就定为呢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嘅。
0: 哦，
1: 咁即系话呢一日咧，其实咧就系一个好重要日子咧，就去到做一啲活动啦，或者我哋推广咧我哋文化同自然遗产。
0: 嗯，
1: 咁当然啦，非遗咧都系我哋其中一个好重要嘅文化遗产嚟嘅。咁，所以今日咧就非常之有意义啦，系啦，今日我哋讲呢个非遗系啦，咁就非常之应节嘅。
0: 咁怪不得即系非遗月活动就摆喺六月啦，原来系有原因嘅。
1: 系啦，主要系配合啊，今日啦，就因为年年唔同咧，啱今年就13，系旧年都13号喎，咁就第二个星期六，咁，所以咧，其实今日咧都有啲推介嘅，我知道今日咧就我睇佢哋今日嗰个非遗月嘅活动咧，如果大家今日咧就真系要推介大家咧，就去呢个荃湾，就去呢个三重屋博物馆。

0: 咁其實就好方便嘅，喺荃灣地鐵站去到嗰度有個牌行，我諗行十分鐘以內就到㗎啦。咁係一間客家嘅遺屋啦，其實係三棟屋，我諗大家都聽過啦，係一間客家遺屋。咁就依家就成為呢個香港非遺中心。咁今日咧，佢哋有同聽日啦，都係嘅，佢哋有一個同樂日。咁去到由上晝11點去到6點鐘咧，其實都有好多嘅非遺嘅表演同埋互動嘅項目喺裏邊嘅。係啦，咁都一個我諗都足夠大家咧去消磨一日或者大半日嘅活動嘅咧，一家大細。
1: 又系个时间就好似上次开幕礼咁样，由11點玩到6點，我见到系。
0: 系啊，都系呢一个时段。咁今次个主题咧就得意啦，佢就用好多咧一啲传统嘅节庆作为主题嘅，同埋一啲同我哋因为荃湾以前都喺新界啦，咁其实就有好多唔同嘅一啲传统工艺啦，大家去睇，譬如佢哋有一啲嘅客家山歌表演喎，喺电视睇得多，嚟到香港真系有
1: 嗰啲系嘛，
0: 系类似嗰啲啦，呢啲 feel 啦，咁啊有一啲嘅舞麒麟啦，仲有啲粤剧啦，仲有一啲咧就系同一啲印度啊嘅节庆活动啦，呢个好得意嘅，因为香港嘅非遗咧，我哋讲咗即系之前都提过啦，其实我哋香港非遗就唔單止係我哋即係同中華文化或者同我哋中國人有關嘅傳承嘅喎，因為香港咧，大家都知道香港都係一個幾多元嘅地方啦，我哋即係一個中西文化交匯嘅地方。咁所以其實我哋香港嘅文化咧，當然我哋以我哋嘅中華文化為主。咁但係我哋有好多唔同嘅即係族群啦嚇，即係包括譬如印度嘅族群啦，或者我哋穆斯林嘅族群啊等等咧。都有佢哋一啲嘅傳統喺度嘅，咁所以如果大家睇翻我哋嗰500多項嘅清單咧，有一啲除咗我哋主要係我哋中國文化有關之外咧，都有好多譬如唔同嘅族裔啦嘅一啲嘅即係佢哋嘅傳統文化咧，一啲節慶啊嚇，都入咗我哋香港嘅非遺喎。咁今次咧喺呢個三棟屋咧，佢除咗提好多頭先我講過啦，客家山歌啊、舞麒麟啊、一啲潮州音樂啊、舞皮丘啊呢啲。即係比較好傳統，我哋中國嘅一啲，譬如新界宗族嘅或者一啲族群活動之外，仲有一啲印度嘅節慶咧介紹嘅，咁、所以呢度都有咧幾多元化嘅一個節目嚟嘅，今日都係。
1: 我見到仲有一個活動咧，叫粵語教室喎。嗱，雖然咧你話我哋係屬於香港人，理論上粵語即係廣東話應該冇問題嘅，但係佢搞咗呢个叫粤语教室，我都好想知道佢入边系教啲乜嘢。
0: 嗱，佢里边咧就会有一啲，当然会讲翻啲粤语嘅传统啦。即系其实觉得我哋粤语咧，即系我哋有时讲广东话或者粤语啦，即系好多嘅文化，我哋都系其实同古汉语系有关嘅。譬如大家唔觉啦，譬如我哋即系普通话，我哋食好简单，我哋话食晏咁样啦，食晏啦。其实个晏字，晏昼嘅晏啊，系古汉语嚟嘅。
1: 我有發現咧，譬如日文啦，因為日文即係日本嘅來源，其實嗰啲祖先都應該係中國人嚟噶嘛。佢哋有啲日文咧，都同廣東話有啲相似噶喎。
0: 係啊，即係所以日常我哋成日講有啲説話，都其實好古雅。譬如我哋話旁邊，我哋話隔離咁樣。嗱，隔離呢個字都係我哋古漢語嚟噶嘛。
1: 真
0: 係。系啊，隔篱啊，系啊，隔篱夫取尽如杯啊嘛，即系我哋唐诗又念啦，即
1: 系
0: 咁样。咁所以其实好多我是日常我哋唔留意咧，其实我哋有时候口语讲嘅说话咧，其实好多时咧都系同古汉语或者同我哋中华文化好有关系。咁所以
1: 真系要去睇下，
0: 都几有趣啊！呢个系啦，好啦。咁除咗粤语之外咧，其实店里边有啲工作坊都几得意，譬如有啲吉祥图案嘅刺绣啦。同埋一啲嘅傳統工藝咧，尤其吉祥圖案咧都好值得睇嘅，因為其實我哋中國人咧好多吉祥，其實我哋好多一啲嘅圖案，包括啲家私啦、服飾啦，其實我哋好多呢啲咁嘅圖案咧，背後都有好多嘅意思嘅，即係譬如我哋有時睇一啲家私咁樣，你見到可能啲都係啲花鳥蟲魚，但其實原來我哋中華文化背後咧，好多呢啲圖案背後咧，譬如我哋有咩花，譬如松樹代表長壽嘅，咁譬如我哋鶴啦，亦都代表長壽啦。咁花咧，普通一朵花咁樣啦。原來每個花都有意思，譬如牡丹代表富貴。
1: 係
0: 啦，即係譬如我哋提子啊，提子好得意，提子代表即係多子多孫喎。即係其實我哋每一個吉祥圖案，無論喺建築、喺衣服、喺家私嗰啲嘅圖案咧，都有好多呢啲意思。

0: 所以佢裏面都有一啲地方呢去介紹呢啲咁嘅吉祥圖案嘅，即係一啲嘅工作坊，一啲刺繡嘅工作坊咁樣。
1: 都真係幾得意啊！嗱，除咗你話今個禮拜有呢樣嘢玩之外呢，我見到下個禮拜呢嗰、那個我更加想去玩喎。點解呢？因為嗰個同食有關嘅一個嘉年華嚟㗎喎。
0: 是啊，下个礼拜就精彩啦。嗱，下个礼拜就换一换地方啦，都系星期六日、星期六同日。
1: 系
0: 咁啊，十点钟到六点。嗱，个位置咧就喺北角游街啊，就有一间叫游街实验，咁系康文署一个即系艺术推广嘅中心嚟嘅。
1: 嗯，
0: 都系一个好靓嘅地方啦，好多草地啊，好悠闲嘅。咁啊，有一个活动就喺嗰度办啦。咁佢呢个活动咧就叫做非遗食堂啊嘅嘉年华。
1: 嗯，
0: 咁聽個名字都知啦，或者我哋之前幾集都講過啦，其實非遺呢好多項目嘅，咁當中最吸引大家呢就係
1: 食啦，係
0: 呀，係啦。咁今次呢個活動呢，就呢、這個嘉年華呢呢兩日呢，顧名思義呢就以非遺嘅飲食嘅製作技藝為主啦。
1: 嗯，
0: 咁去到裏面除咗有啲表演啦，一啲即係一啲頭我哋之前都睇過啲舞龍啊、男音之外呢，哇，佢有好多工作坊，包括有咩呢，有月餅製作啦，
1: 嗯，
0: 茶樓點心啦，
1: 嗯，
0: 我哋成日講嘅奶茶啦，
1: 嗯，
0: 一啲潮州食品啦，蛋撻啦，同埋我哋講啊，上次講過嗰個菠蘿包，即係淡管頭菠蘿包製作技藝，咁好多呢啲飲食有關嘅製作技藝咧，都會喺嗰度咧有一啲展演同有一啲嘅攤位咧去介紹，大家唔好淨係掛住食，食之餘咧都要了解一下其實嗰個食物咧、背後嗰個製作嘅技藝，即係我哋成日講個非遺。嗰、那個核心技藝究竟係啲乜嘢？即係我哋每一個食物，當然食好緊要啦，食落肚。
1: 但點解佢咁好食呢？其實即係背後你有好多元素先要令到佢咁好食噶嘛，啱唔啱啊？
0: 同埋都有個傳統智慧喺度嘅，即係大家諗下，我哋做即係我哋嘅前人都係好多嘅 try and error， 即係做咗好多嘅試驗啊，先、至去到今日我哋嗰件即係真係全經得起時代考驗嘅食物咧、去到仲保留喺今日。呢個世上啦咁樣，咁、所以其實佢嗰、那個大家除咗去玩去食之餘咧，都可以了解一下呢種食物佢背後嗰個智慧工藝嘅智慧。
1: 咁需唔需要報名嘅？定現場排隊就得㗎？
0: 哦，現場排隊得㗎啦，呢、這個可以直接去到咁啊！大家即係排隊都有唔同嘅攤檔啦，唔同工作坊咧、大家可以試食同埋去試做嘅。
1: 係咪都係唔使錢㗎？
0: 是啊，这个活动都是跟我们之前介绍的活动一样，都是免费的。咁即就会在下个星期六啦，日同即是20号同21号呢、就在游街10点到6点。咁、大家呢就准时去捧下场啦，去睇下试下食啦咁样。
1: 是。嗱咁讲起非遗月，咁即是成个月都是啦，六月仲有最尾嘅一个礼拜六、廿八日就是27、28。我知道都有活动㗎喎，系咪呀？
0: 是啦，咁啊，再之后嗰个礼拜六日，咁啊，应该系最尾啦，应该就系压轴啦，系啦。咁压轴呢个活动咧，亦都有嘉年华。咁啊，今次就转一转场景啦。咁啊，之前嗰两个都系喺一啲博物馆啊，啲艺术中心啦。今次喺商场啊，喺商场做。咁就喺呢个将军澳广场嘅一楼嗰度咧，佢哋有一个即系商场嘅非遗嘉年华。咁呢个名啊好得意喎，叫做奇妙非遗，就海陆空大力险，
1: 但我见到佢个旗字咧，系唔系平常我哋见嗰个旗，系竹旗个旗嚟嘅、哦。
0: 系啦，咁呢个大家到时就睇下佢嗰个展场嘅设计啦。咁就应该同个旗系有关嘅、不过咧，我对佢后边嗰个字有兴趣啲。
1: 海陆空系
0: 系啦，咁咩为之海陆空咧？咁样咁啊，其实个名都改得几得意嘅。咁啊，佢哋今次个主题，因为佢每个地方有主题嘅，即系之前有讲饮食啦，即系传统嘅风俗。咁今次呢個咧，海陸空就係講其實非遺咧，就真係上天下海都有嘅，即係譬如陸地咁好多啦，其實好多都係陸上邊嘅啦。咁佢有啲，我見佢有啲嘅活動，譬如有啲活字印刷啊，依都係陸上邊嘅活動啊，有啲目標啊咁樣啦。海係乜嘢咧？哦，原來咧，我哋香港咧早期都知啦，我哋比較多水上人嘅。咁原來咧，水上人佢哋去打魚啦，去做漁網嘅編織啦。啲水上人好緊要就係你出海嘅時候咧，你要熟知呢個天文氣候。因为好影响你打唔打到鱼，同埋真係同生命有关嘅。即係如果有啲海有啲渔民，我同佢倾偈都好叻，佢哋一睇个天就知，哇，落大雨打风唔好出海啦咁样。咁呢啲智慧呢其实都系我哋非遗嘅一个知识嚟。因为头上次讲个非遗除咗啲工艺啊节庆之外呢，我哋对于自然界同宇宙嘅知识实践呢，呢啲都係我哋一個非遺嘅傳承，咁所以呢個工作坊都會介紹海嘅文化啦，同埋呢個空啦，空就係即係天空宇宙。頭先我講啦，就係我哋點樣去。

0: 哇！喺呢个月咧，如果即系星期六日冇咩特别，就可以已经安排好晒所有嘅活动俾大家啦。
1: 其实系啊，大家睇下，其实即系连续几个星期六日咧，喺唔同嘅地方都有唔同主题嘅非遗推广。我相信大家如果去完咧，我相信你哋对香港嘅非遗都应该增长不少啊！
0: 你即刻可以变为非遗大师啦，系嘛？
1: 系啊，即刻得啊！因为你个紧要系咩啊？你系去睇完再实践过，因为嗰啲活动我睇咧，全部都系有得实践嘅，即系你唔系话睇块展览咁简单系嘛？即系譬如你真系去食。你都可能同啲非遺傳承人喺現場溝通，或者大家又傾下偈，有機會去即係玩下咁樣，即係有啲手作仔做，即係呢樣嘅體驗咧，就比大家去睇個展覽或者係一啲比較單向嘅嘢咧，就更加全面咁去體驗嗰個非遺文化咯。
0: 咁啊，一於大家即係嚇整個六月都唔使星期六日約人啦，約人都好啦，就係約去呢啲非遺嘅活動地方，咁就一齊玩啦嚇。好，咁啊，今日咧唔該曬和哥嘅，咁啊，下星期同樣時間睇下有啲咩介紹俾大家一齊去玩咯。
1: 好
0: ，OK， 拜拜，
1: 拜拜。

哇！一讲到食咧，而家阿肚咧都开始打鼓啊！不过咧，如果要出去食早餐嘅话咧，都要留意啊，因为今日咧就天气麻麻地啊，而家仲系有呢一个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呢个雷暴警告嘅。雷暴警告嘅暂时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点钟。室外温咧而家有27度，相对湿度94%啊。弊啦，佩佩今日冇带遮添，一阵间唔知做完节目出去会唔会已经落住大雨咧？不过唔紧要，我哋同事应该可以借把遮我嘅。星期六冇乜特别节目嘅话咧，一啲室内嘅活动啦，又或者行下商场啊，都可以嘅。不过你话如果晏昼收咁啲雨咧，亦都可以出去行下嘅。最紧要哥哥姐姐，如果行出门口嘅话，记得带翻把遮，以及着对冇咁跣嘅鞋啦。佩佩要同你讲声再见啊！再见到大家咧，将会系下个星期四18号嘅日子。当然，同样地系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啦。好啦，佩佩同你讲声再见，星期四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涉及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的实习医生被医管局解雇。警方表示接获相关机构转介，话怀疑有职员今年5月13号至14号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案件，昨晚在深水埗区拘捕一名24岁本地女子，她涉嫌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正被扣留调查。医管局表示，调查后确定这名实习医生涉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已经将对方即时解雇。港大医学院说，尊重医管局作为实习医生雇主所做的决定。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当地星期五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日有多架乌克兰无人机被击落。塔斯社就报道，当日晨早至下午两点左右，一共有16架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被击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国防军在凌晨时分对俄罗斯达吉斯坦和萨马拉州的能源设施，以及俄军位于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和卢甘斯克等地区的军事与后勤设施发动袭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位于达吉斯坦夏卡姆斯克的炼油设施以及撒马拉州的石化工厂遇袭后

0: 起火。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的石油封锁，指责美方的行径是毫无底线可言。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美国禁止其他国家向古巴提供燃料后，又将制裁的矛头指向古巴国家石油公司，对同公司开展贸易的各方发出新威胁。他说美国企图用荒谬借口为罪行辩护，真正的目的是让古巴人民窒息，迫使古巴民众在饥饿、物资短缺以及疾病面前屈服。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亦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对古巴的石油封锁直接影响古巴的食品和药物供应，形容全古巴人民都遭受惩罚。而华盛顿公开宣示美方政策的目的是要在古巴引发社会动荡。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9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早晨邝振欣。
3: 早晨黄海怡。早晨咁多位。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是批准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的财务安排计划，下个月就招标。未来就会向中标的财团批出3幅住宅地的物业发展权，分别位于启德、茶果岭道以及将来的马油油塘站的地皮。阵间咧，我哋都会听听议员对政府呢一次招标项目的期待和意见。
2: 下个月9号开始，会有1000间嘅食肆获批准容许狗只进入。有中签嘅食肆负责人话，会俾员工相关嘅培训，相信生意额可以增加近20%。有市民系欢迎俾狗只入食肆，不过就希望狗主要注意到宠物嘅行为，以免影响其他食客。特寫環節會同大家報道。
3: 政府的在校課後託管服務計劃，下個學年名額繼續會不設上限的。我們都訪問了資助小學校長會主席陳淑儀，他就說學界對於計劃的反應普遍正面。怎樣幫到特別是雙職或者是單親家庭，可以幫到他們小朋友課後幾個鐘頭的時間幫幫眼跟進功課，稍後一起關注。
2: 有调查发现，超过一半受访的教职员说，有时或者会经常在教学当中用到人工智能。另外，只有大约12%人说学校有相关的政策和培训支援。有份负责调查的教育界立法会议员邓飞建议当局研发专属的教育 AI 平台，辅助教师善用 AI 帮手教学工作，一阵同大家探讨。
3: 国际方面，英国首相司纪贤的工党党魁地位进一步出现危机。国防大臣荷里安因为不满司纪贤未能够投入必要的资源保障国家安全，因为这样宣布辞职。工党入面潜在挑战党魁的地位的人选亦都在近日舆论之间浮面。环看天下，阵间都会关注英国政坛。
2: 极端天气好多时都会带来不好的影响，不过亦都有可能有意外的收获。英国的士多啤梨种植业界话，受到早前的异常天气影响，今年的收成比起往年是更加多，而且更大粒和更加甜。放眼世界会同大家报道，而家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文。 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上升，市场关注美伊谈判以及

以及 SpaceX 正式登陆纳斯达克。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202点，升353点，升幅0.7%。纳斯达克指数报25888点，升79点，升幅0.3%。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1点，升37点，升幅0.5%。SpaceX 首日挂牌，成为历来最大规模新股上市，股价高见过176.52美元，较上市价135美元高近31%。收市报160.95美元，升幅超过19%，成交额近843亿美元，股份市值达到21000亿美元。创办人兼行政总裁马斯克成为全球首位10000亿美元级的富豪。MSCI 收市之后公布 SpaceX 被纳入 MSCI 大标准大型股指数。大型科技股就个别发展，同样是马斯克旗下的 Tesla 就高收近2%， Nvidia 就靠稳，苹果和亚马逊跌了超过1%。金融股方面就做好，高盛、摩根大通和美国运通升超过2%。全个星期计，美股三大指数都是升了大概0.7%。欧洲主要股市收市升近2%。德国 DAX 指数报24635点，升了425点，升幅近1.8%。法国 CAC 指数报8350点，升150点，升幅1.8%。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471点，升了167点，升幅1.6%。全个星期计，德股跌了0.5%，连跌两个星期。法股就升了1.6%，连升4星期。至于英国股市就升了1%，结束了两个星期的跌势。美元就靠稳，美元指数在99水平以上窄幅徘徊，收于99.8附近，升幅近0.1%。今个星期累计跌了大概0.3%。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24，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9，人民币6.764，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国际油价低收超过3%，市场对于美伊可能达成协议的信心增强。伦敦布兰特旗油失守每桶90美元，收市报87.33美元，跌3.05美元，跌幅近3.4%，跌至三月初以嚟最低嘅水平。纽约期油报每桶84.88美元，跌咗2.83美元，跌幅3.2%，创近两个月以嚟最低。金价就反复靠稳，现货金喺每安士4200美元水平上落，一度跌穿咗4170美元嘅水平，跌幅1%。收市报4218.77美元，升幅0.1%。全个星期就累计跌咗超过2%。至于纽约八月份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238.8美元，升幅3%。港股美国瑞托证券 ADR 同本港收市比较系个别发展。金融股方面，汇控 ADR 较本港收市升近2%，友邦升0.4%，但系港交所就偏软。至于科技股 ，ATMXJ 嘅 ADR 同本港收市比较多数系下跌，其中京东跌近1%，至于阿里巴巴就靠稳。港股结束了7年跌，恒生指数上日一度升超过520点，高见24771点，收市报24718点，升468点，升幅1.9%，主板成交额超过3164亿。科技指数重上4700点的关口，一度升大概2%，收市报4705点，升幅1%。恒指今个星期累计是跌了近1%，至于科

0: 指累计跌大概 3.7%。 由港湾家族办公室业务发展总监郭家耀分析港股表现。
1: 借住外圍出現的反彈，大家對中東局勢的緩和啦，油價的回落啊，美國債啊都有回落啦，息口預期可能憂慮的舒緩，港股有一個反彈，大家都會留意住資金流向啦。早前逐步收緊的關於呢個跨境資金的政策啦，咁會唔會有一啲細節出台的時間對市場氣氛會有啲影響啦？港股嚟講咧，就我哋由26,000跌咗超過10%落嚟，喺目前水平咧有些少超賣，咁所以出現個技術反彈都唔出奇嘅，估計25,000樓上開始，投資者會重新審視頭先所講嘅因素，判斷啦，究竟後市係咪仲有再一步反彈空間？
2: 中東衝突或者係地緣政治嘅問題咧，都仲未係一個徹底嘅解決嘅情況啦。下個禮拜即將面對有多間主要嘅央行咧，都將會議息啊，大市嘅表現會唔會可能變得更為波動啊？因為目前嘅水平會揾到一定嘅支持啊？
1: 中東局勢仍然有變數嘅，咁但係似乎都仲向住比較好嘅方面去變化啦。反而啲央行行動啦，大家都值得關注，尤其是歐洲央行一如預期咁樣加息啦。其實都有陸續好多央行咧，就住而家個通脹水平咧，都需要即係上調翻個政策利率。聯儲局雖然而家市場普遍嘅預計可能都會繼續按兵不動一段時間，咁啊，但係去到年底嘅時間，佢哋會有需要因應住個通脹持續有高企嘅情況，佢哋需要調頭加息咧。咁嚟緊第一次新任主席啦上場之後，應該會俾更加多答案。按俾到市場咯，嚟緊一段時間，我相信個市況上落會比較大啲啦。24,000啱啱試咗個底，睇咗一個比較強嘅支持位置先啦，上翻26,000難度會比較高啲啦。
0: 證監會主席黃天佑表示，人工智能正塑造全球經濟同金融格局，但係科技發展絕非取代人類。又強調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嘅人要具備良好判斷力同埋責任意識。由方嘉莉報導。
3: 证监会主席黄天佑出席财新夏季峰会时致辞指，当前世界格局深刻调整，地缘政治风险上升，面对种种不确定，要以高质量发展和监管制度确定性去应对宏观经济环境的不确定。黄天佑表示，人工智能 AI 正重塑全球经济与金融格局，但强调在推动 AI 赋能发展时，要以人为本，稳健创新。
4: 科技发展应以社会福祉为依归，绝非取代人类，更不可破坏人类价值观和社会秩序。关键在于使用工具的人是否具备良好的判断力、价值观以及责任的意识。数字资产市场今天正处于潜龙出击的关键阶段，把基础打牢，规则建好，不断成熟的香港数字资产市场必将迎来加速腾飞的明天。
3: 黄天佑强调，香港金融服务业核心竞争力从来都不在于技术本身，而是深厚的人才基础。他又表示，近年香港推进以区块链为核心的资本市场基建升级，提升交易速度、计算效率、系统安全和投资者保障。在清晰监管框架下，香港数字资产生态衍生强劲活力，充分证明有效监管从来都不是发展障碍，而是新增长的强大催化剂。他强调，证监会重视 AI 负责任应用，会坚守市场守护者的本分，推动发展，鼓励创新，绝不放松底线要求，坚持相同业务、相同风险、相同规则的原则。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0: 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来到这里，拜拜。
5: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6: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7: 星期六时间嚟到。

0: 朝早6:47同大家讲下周末嘅天气，咁留意翻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00。天文台话骤雨同埋雷暴正系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系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噶。随后嘅两三日天气仍然唔稳定。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94%。
1: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7，强度属于高。而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4，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路边监测站就是3，健康风险是低。而在预测方面，今日朝早和今日下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同样都是属于低。
2: 今日的事，
1: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会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讲述早前的中亚之行成果。
0: 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行政会议成员林建峰、立法会议员吴杰庄亦都会在一个电台节目讨论早前访问中亚的情况。
1: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秘蔡杰铭就会在一个电台节目讨论有关北部都会区的创科规划发展。
0: 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就会出席学警预备训练课程结业会操。
1: 康文署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今日开始一连两日会在荃湾三栋屋博物馆的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是举行同乐日，属于香港非遗月的活动之一。在英国有一个100岁的伯伯，近日一段的跳舞片段在社交媒体广泛流传。原来他自细就已经同舞蹈结下不解之缘，转头同大家讲下故事啊。
0: 另外，同样有关英国啊，近期当地咧极端酷热嘅天气持续，不过咧当地嘅士多啤梨种植业界咧却系啊受惠咗咧呢一个气候，种出嚟嘅士多啤梨啊比往年更加大、更加甜。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卢晓山在《放眼世界》讲下点解。
3: 放眼世界，英国广泛地区的热浪持续了几星期，当地的气象部门日前更加预告，6-8月的气温都会高过往年的平均值。极端酷热天气可能会造成健康风险，不过亦都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当地的士多啤梨种植业界说，受到今年春夏之间的异常天气影响，多地种出来的士多啤梨比往年更加大粒、更加甜。在东约克郡经营士多啤梨园的威尔逊向记者展示他的收成，见到果实颜色鲜红，亦都很大粒。有多年种植经验的威尔逊估计，今年士多啤梨丰收的原因是初春时期气温急降，延迟了开花时间，令到果实累积糖分。去到五月初，当地落大雨，俾到植物充足水分。五月底的热浪就令到果实快速成熟。威尔逊话，今年的收成期啱啱先开始，但已经吸引不少人来到摘士多啤梨。他还说，有些熟客甚至冒雨都要落田，为的就是品尝最当造的果实。吃到鲜甜的士多啤梨令人心情愉快，英国伍斯特郡一个100岁的伯伯对于保持心情开朗亦都相当有心得。住在伍斯特郡一间安老院舍的吉尔伯特，近日一段跳舞的短片在社交媒体广泛流传。短片入面的吉尔伯特穿着整齐的恤衫、西裤、皮鞋，跟着轻快的音乐，悠闲地前后左右踏步，双手轻轻摆动，有时他又跟着节奏拍手，动作都相当灵活的。吉尔伯特10几岁那阵已经同舞蹈结下不解之缘。他接受访问时说，自己细个嗰阵是一名榄球运动员，一次练习嗰阵跌断脚，需要休养。他期间

0: 试过各种复康运动，但系作用都唔大。最后喺医生嘅建议下，尝试透过跳舞嚟协助肌肉复原。吉尔伯特话：佢一开始对跳舞系感到抗拒噶，企喺舞蹈教室门口都唔想行入去。最后喺导师同朋友嘅鼓励之下，先至踏出第一步，从此爱上舞蹈。吉尔伯特多年来最深社交舞，几十年间在大小比赛中获奖，后来更加同舞伴相恋结为夫妇。他的妻子在2000年过身，当时74岁的吉尔伯特由舞者转变角色，开始做导师教人跳舞。吉尔伯特认为舞蹈这项运动有不少好处，除了令到身体保持灵活之外，亦都能够训练脑部，因为记动作、数拍子全部都需要专注力。院舍负责人就形容，每当音乐响起，吉尔伯特就好像变了另一个人咁，他会站起身开始踏步，情绪都变得更加放松。吉尔伯特对舞蹈的热爱，除了带动院友和员工，亦都感染到不少网友。他跳舞的片段在社交媒体已经有超过150万观看次数。
1: 时间嚟到朝早6:53，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00。本港今日嘅天气预测都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系去到30度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94%。
2: 报章摘要。
3: 先睇大公报报道，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项目再迈进一步。政府寻日公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项目的财务安排，通过批出三幅分别位于马油塘车厂、启德、茶果岭的用地物业发展权，俾未来的专营公司作为财务资助，以增加项目诱因。政府计划下个月公开招标，预计出年批出合约，期望在2033年或者之前通车。由宝达或者秀茂坪一带往来油塘或者彩虹，车程只需要10至15分钟。大公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大埔宏福苑火灾之后，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仍然未召开业主大会，法定召开会议的最后期限是今日，但合安未有公布任何会议的详情。有联署业主是批评合安凌驾法律，并且透露是会和律师研究，不排除入禀土地审裁处强制要求合安开会。记者是向过合安查询，并且跟进召开业主大会的情况，暂时没有回复。东方日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政府将会透过私营医疗机构条例，对注册医生和牙医执业的私营医疗机构实施发牌规管制度，预料在明年底全面实施。有立法会议员是关注到近日怀疑有人在健身中心提供针灸服务，医务卫生局就说个案涉及非法行医，建议市民举报。经济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明爱医院一名女实习医生先后被揭发多次行为不当，包括善用他人账号登入临床医疗系统浏览屯门医院的病人记录等等。医管局昨晚再发声明，说改名实习医生涉嫌违反医生应有专业操守和诚信，已经即时解雇。据了解，警方是以涉嫌不诚实取用电脑罪拘捕呢名实习生，并且呢是扣查在长沙环境处。香港大学医学院话得知一名实习医生被解雇的消息，会独立进行他们的适合执业评估。如果证实他的执业能力不达标，是会适时向医委会呈交报告。信报报道。
3: 明报报道，食环署收到2205宗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申请，昨日是剔除重复自行撤回或者已知不合格的申请之后，为剩低的1600多宗申请抽签，会分配首阶段1000个名额

0: 宣布在下个月9号开始容许九只入食肆批准食肆。中签的食肆地区分布，其中港岛和离岛区占最多，达到34%。而19个分区当中，湾仔就占最多，其次是中西区。中签的餐厅类别方面，非中式餐馆占最多，达到45%。明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卫生防护中心是联同相关部门调查一宗人类感染甲型流感 H9 的个案，涉及一名两岁男童，他的病况一直轻微，目前情况稳定，中心会发信提醒全港医生有关甲型禽流感的最新情况，并且呼吁他们提高警觉，情报任何怀疑的个案。这名男童住在沙田，他的一名家人在今个月初曾经两度带他前往和斜街市，期间在个街市入面一间卖活鸡的新鲜粮食店逗留，是看家禽，并且是触摸店铺周遭的环境。中心已经联同食环署展开调查，并且从那个新鲜粮食店是收集环境样本，有关的员工到现在都并没有出现到病征。这个是星岛日报的报道。
0: 大公报报道，一个过往健康良好的一岁男婴感染新冠病毒并发思考症，目前情况危殆，是今个星期第二宗儿童感染新冠病毒的严重个案。卫生防护中心说，男婴并无接种疫苗，潜伏期内无外游，他的两个家居接触者自从上个礼拜四出现轻微呼吸部病征已经康复。大公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政府建议将湾仔洪圣古庙以及赤柱清真寺列为法定古迹，古物咨询委员会举行会议，并且达成共识，通过将这两个地点从一级历史建筑升格为法定古迹，下一步是会将建议提交给发展局的。这个是《东方日报》的报道。
0: 文汇报报道，第九届财新夏季峰会寻日在本港举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致辞时候说，科技变革正是加速重塑全球投资的底层逻辑，越来越多的资金正是寻找能够承载下一轮技术革命的情况。文汇报报道。
1: 时间来到接近7点钟。留意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的9点钟。预测今日会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5%。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公布正式文本。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认为可以更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又说，编制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时候，有总结和充分调研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深圳、上海和澳门。钟慧仪报道。
2: 为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特区政府正编制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原本是希望本年底公布正式文本。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接受本台与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访问的时候说，原本最耽误时间和挑战最大的是前期工作。内地城市编制规划有多年经验，仍然需要18个月至两年才完成。他自从向国家主席习近平述职之后，本港才第一次制定五年规划。但由于整个政府很努力，社会很配合，以及在立法会议员协助之下，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推出。
3: 现在就因为全程投入，包括社会各界都支持，立法会议员又协同一起做准备工作，比我哋想象中嘅速度係快咗，但係要追嘅時間都多。咁有個空間可以係喺第三季尾嘅，但係呢個唔敢保證。但係呢個我係朝住一個目標，我都同。

0: 同意越早越好嘅，因為其實五年規劃一出咗嚟咧，大家就好明確整個發展藍圖方向係點樣。咁我哋所有市民知道咗之後，對於施政大家咪更加聚焦。咁我嘅每年嘅施政報告亦都係更聚焦去回應或者對接五年規劃嘅要求同埋方向。
1: 被問到有冇向廣東省同澳門取經，李家超指出，當局有總結同埋充分調研內地唔同城市嘅經驗。
0: 的確好多謝我哋嘅內地不同城市幫我哋嘅，咁例如大灣區，我哋大家好熟嘅。咁我哋首先參考，譬如不同城市做嘅五年規劃啦。咁最近嘅梗係深圳啦，最類似嘅就上海咧，因為大家都係金融中心啊，大家都係好開放嘅城市啦。當然澳門我哋。兄弟特區，咁我哋梗係參啦。佢又做咗兩個五年規劃，咁今年做第三個。其實我哋總結咗咧，就係要有充分嘅調研，跟住咧就係真係聽成個社會意見，咁先凝聚到共識。
1: 李家超話：諮詢期間會舉辦多場線上線下嘅活動，包括類似施政報告嘅地區諮詢。佢希望親自講解，聽取市民意見，凝聚共識。佢認為，如果每名市民都覺得參與屬於自己嘅五年規劃，喺推動落實嘅時候就更加凝聚力量。香港電台記者鍾慧儀報導。
2: 一名涉及作出一連串不當行為嘅實習醫生被醫管局解雇。警方表示接获相关机构转介，话怀疑有职员今年5月13号至14号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案件，昨晚在深水埗区拘捕一名24岁本地女子，她涉嫌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正被扣留调查。医管局表示，调查后确定这一名实习医生涉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已经将对方即时解雇。港大医学院说，尊重医管局作为实习医生雇主所作的决定。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如果完成最后阶段谈判，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会立即签署，可能在几日内发生。而美方在谈判中承诺不发动战争，亦都不会使用威胁手段。美国一名高级官员据报亦表示，美方对于几日内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八成至八成半的信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就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当中包括美伊共同利益，即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期望特朗普坚持这一项原则。张子欣报道。
3: 伊朗传媒报道，外长阿拉格齐表示，正进行的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谈判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亦都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报道说，阿拉格齐说，如果完成最后阶段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可能在几日之内发生。他指磋商中的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停火，包括黎巴嫩境内的战线，强调伊朗绝不会令黎巴嫩孤立无援。美国传媒亦引述政府一名高级官员报道，指美方对于在几日之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 80% 至 85% 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国与伊朗这份谅解备忘录。报道指一名官员在与传媒进行的电话吹风会上形容，虽然未完全抵达终点，但已经非常接近。目前未确定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地点及日期，但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建议在欧洲国家签署，或者是一个选项。一名官员又说，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样将促成伊朗放弃核计划，并令到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油。初步协议亦都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够得到长期执行。另一方面，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指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卡茨在声明中说，特朗普正从美国利益出发，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其中包括美伊共同利益，即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他期望特朗普坚持这项原则， 并喺

0: 伊朗导弹计划及恐怖主义代理人的问题上，亦都坚持原则。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英国首相司纪贤反驳有关他已经失去领导权威的讲法，表示将会力保首相一职，又说任何想取代他的人都将面对同样的财政限制。司纪贤亦都反驳原国防大臣何利安的批评，强调国防与安全是自己的首要任务，已经作出明确而艰难的选择，削减其他部门预算，以便为国防投资投入更多资金。罗宇光报道。
2: 英国首相司纪贤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是何利安突然辞任国防大臣之后，司纪贤首次公开评论事件。司纪贤表示自己不会退缩，敢做不是出于个人虚荣，亦都不是固执，而是源于一种非常深切的责任感。当选首相就是为了服务国家，不论面对的是什么艰难处境，这件正是他做的事。司纪贤又反驳何利安的批评，指国防和安全是自己的首要任务，未来每当政府不得不作出支出决定的时候，国防和安全都将继续是优先事项，强调已作出明确而艰难的选择，削减其他部门的预算，以便为国防投资投入更多资金。司纪贤亦都反驳有关他已经失去领导权威的讲法，形容无论边个担任首相，都将面对与他相同的逆境，一切都不会改变。因为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何利安在当地星期四宣布辞任英国国防大臣。何利安辞职之后，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国务大臣卡恩斯亦都辞职。首相办公室于同一晚上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指原任内政部国务大臣的泽伟新被任命为国防大臣，接替何利安。何利安在辞职信中表示，考虑到英国国防需求进一步提升，以及对盟友作出的承诺，到2030年英国国防开支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咁喺之前佢收到嘅方案中，国防开支到2030年只系占国内生产总值嘅2.68%，无法满足英国国防需求。何利安话自己无法接受一份唔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嘅投资计划，因此只能够选择辞去国防大臣一职，但将会继续支持工党政府。外界预计竞争对手将会在未来几星期或者几个月之内发起取代司纪贤的选举。司纪贤已经表明将会迎战任何对首相职位的挑战。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当地星期五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日有多架乌克兰无人机被击落。塔斯社就报道，当日晨早至下午2点左右，一共有16架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被击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国防军在凌晨时分对俄罗斯达吉斯坦和萨马拉州的能源设施，以及俄军位于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和卢甘斯克等地区的军事与后勤设施发动袭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位于达吉斯坦夏卡姆斯克的炼油设施以及萨马拉州的石化工厂遇袭后起火。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202点，升3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1点，升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24，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9，人民币6.764，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兑美元0.70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18.77美元，卖出4219.87美元。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4，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 骤雨同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

0: 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话荃湾区嘅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嘅市民应该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嘅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嘅大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9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世界杯 B 组赛事展开，东道主之一嘅加拿大以1-1逼和波斯尼亚。详情由罗宇光喺世界杯直击报道。
1: 世界杯直击
2: B 组第一场赛事，主办国之一的加拿大首次主场出战世界杯决赛周，迎战波斯尼亚。加拿大后卫庄士东在17分钟传入禁区，庄拿芬大卫后上执漏，起脚撞射未能考验波斯尼亚门将华斯。21分钟，波斯尼亚球员开角球，路杰近门顶入，为球队先开纪录。上半场波斯尼亚领先1球，下半场加拿大继续向对手施压，拿伊亚在53分钟突破对方防守，成功在禁区内起脚，波斯尼亚球员高拿舒亚回防救空门，力保不失。66分钟，加拿大球员奥利华斯尔头槌攻门，对方球员卡迪在白界线前解围，两次入球机会被破坏之后，加拿大在78分钟追成平手。后备上阵的拿连在禁区顶转身抽射，闪中对方球员，仍然入波。最终加拿大1-1逼和波斯尼亚，首次在世界杯获得积分。今届世界杯3个东道主墨西哥和加拿大已经先后亮相，美国就会在香港时间今朝9点迎战巴拉圭。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而家嘅时间嚟到7:15，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欣同黄海怡。
2: 早晨，咁多位，呢节嘅国际消息，我哋关注喺英国政坛。英国首相斯几贤嘅工党党魁地位咧，进一步出现危机。国防大臣贺里安因为不满斯几贤未能够投入必要资源保障国家安全，宣布辞职。
1: 有分析家系留意到工党入面潜在挑战党魁地位嘅人选。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喺《还看天下》探讨。
0: 还看天下，
3: 英国内阁再出现动荡。国防大臣贺里安不满首相斯几贤未能够投入必要资源嚟到保障国家安全，以应对日益严峻嘅威胁，宣布辞职。武装部队大臣卡恩斯其后亦都因为类似理由请辞。斯几贤对贺里安辞职表示遗憾，并且任命负责安全事务嘅内政部国务大臣泽伟新接任国防大臣一职。相关嘅国防投资计划原定于2025年秋季发布，由于英国国防部同财政部围绕资金规模、拨款周期同资金来源等问题产生争议，该计划被一再推迟发布。英国传媒指计划存在280亿英镑嘅资金短缺。批评斯几贤的评论认为，未能够投入必要资源，在外交上亦都令到英国在北约的地位减弱，削弱英国同盟友之间的信任，亦都反映当前国防投资计划未能够为英军提供同现实威胁相匹配的资源。事实上，贺里安不是首位辞职的斯几贤内阁成员。较早前时任卫生大臣斯卓添辞职之后，公开表示将参与潜在的工党党魁选举，挑战斯几贤的地位。路透社的报道指出，贺里安同

卡恩斯呢次突如其来的辞职，以及对司纪贤的尖锐批评，再次表明司纪贤的权威正在流失。分析家认为，工党党内各个有意挑战司纪贤党魁地位的潜在人选，而家只是等待国会下议院补选的情势发展再作部署。英格兰马克菲尔德选区下议院补选备受关注，原因之一是早就被视为是司纪贤最有力潜在挑战者之一的贝安德将会参与。在今年较早的时候，司纪贤曾经阻止贝安德参选国会议员，因此有部分国会议员认为贝安德正等待时机重返西敏寺并发起党魁选举。由于工党规定只有现任国会下议院议员才有资格竞逐党魁，而且挑战者需要获得至少 20% 的议员支持，工党共有403名议员，即是81名党内议员支持才能够达到门槛。一旦工党领袖选举启动，其他人如果亦都获得81位支持者亦都可以参选。至于现党魁如果参选就无需争取支持，将自动出现在选票上。但由于贝安德现在不属于国会下议院议员，所以他必须透过即将到来的补选胜选晋身成为下议院议员之后才有资格竞逐党魁。贝安德本人亦都已经表明，若果能够在6月18号的补选中胜出，他将争取参与任何潜在的工党党魁选举。外界形容他实际上已经表明态度。至于这场补选是由于时任工党议员斯蒙斯辞职而引发，斯蒙斯曾经表示自己退位让贤是为了让贝安德能够重返国会并且有机会竞逐党魁。工党在五月遭遇30多年来英国首相在地方选举中最惨重的败选，失去多个传统优势选区的控制权，被英国舆论视为基层民意对司纪贤政府治理能力的不信任投票。选举惨败之后，工党内部不满情绪彻底爆发。报道说，司纪贤阵营的议员当中大约1/4呼吁他落台。有分析家更指出，司纪贤政府上台以来遭受的困局其实与英国本身的内部问题难以一时修正有关，当中包括高通胀无法回落、民众生活成本大幅上涨、曾经备受赞赏的医疗系统亦超出负荷、质素渐受质疑、医护又不满薪津等发动罢工等。英国经济未有起色，司纪贤政府上台之后至今又束手无策，因而民意支持度下滑，工党内部亦都出现撤换党魁的呼声。

0: 跟住翻嚟本港，有调查发现，超过一半受访嘅教职员啊，话有时或者经常喺教学当中使用人工智能。另外，近四成受访者就话正系学习使用人工智能。有立法会议员早前就访问咗185名分别嚟自中小学同特殊学校嘅前线教师同埋校长等等，结果显示只有大约一成二嘅人话学校有相关嘅政策同培训支援。
1: 新闻天地实习记者刘永桥是访问过有份负责调查的教育界立法会议员邓飞，他建议政府是研发专属的教育 AI 平台，辅助老师是做教学工作。听他讲下调查发现。
2: 受访的老师不是说他有没有用 AI， 不是用得几普遍，而是他到底他用的水平去到什么程度，这个才是我关心的。现在看到呢，其实就普遍都用的，绝大部分老师都是用 AI， 亦都是比较积极的态度，即不会说因为觉得 AI 话好像很艰辛我不懂用，就没有这样的情况，基本上压倒性的了。只不过用的水平呢，就不是说真的想象中那么高，基本上最主要呢都是去到即是除了找资料之外呢，就是生成一些 PowerPoint 啊，或者生成一些笔记啊，这样的。就因為借啦原因啦，各種原因啦，有啲可能係唔識用，有啲可能咧就係擔心呢啲大語言模型咧佢個數據安全嘅問題，所以咧就冇用，個水平唔算話好高，即係 AI 真正嘅威力未完全發揮出嚟。
3: 受訪者或者啲教師多數喺邊一方面會比較着重用 AI， 邊一方面會少用啲，而且原因係點解咧？
2: 基本上搜集資料同埋生成一啲嘅上課嘅 PowerPoint 啊，或者一啲有趣嘅圖片啊，甚至乎視頻咧，咁呢個你會用得比較多嘅。但如果你話真係要攞嚟做改卷之后生成每个学生的学情分析呢，就相对来讲少很多了。咁呢个呢背后的原因，有些可能他不懂咁操作啦，有些呢就是他懂得操作但他不是很敢相信呢些大语言模型的那个数据安全。

0: 住問題，所以佢冇咁樣做。我覺得咧就話，即係其實 AI 佢個越嚟越 user friendly，而家咧功能越詳盡，反而係越容易用嘅。咁所以咧，我建議咧就係話，第一咧就係老師咧，你有你冇你先用起嚟先，因為 AI 嘅嘢咧，你越用得多，你就越熟習，你就越明白佢巧妙喺邊度。你就算喺用嘅過程中產生嘅一啲嘅爭議性嘅問題啦，即係譬如版權啦，比如會唔會係唔知點去鑑別學生嘅作弊問題，其實鑑別到嘅係完全冇難度嘅呢樣嘢係。咁你越用得多咧，你就越熟習，越熟習嘅時候咧，你就反而係咧對於下一步即係點樣進一步提升教師嘅 AI 輔助教學嘅素養咧，你就變咗有個好具体嘅意见，有好具体嘅经验去点出。如果唔系嘅话，你一路都冇乜点用，或者你用 AI 只不过攞嚟做 search engine，咁其实系未发挥到 AI 嘅威力嘅。
1: 咁而家 AI 发展都好迅速啦，以教师为例啦，你觉得可以点样去帮助教师可以更好咁样掌握 AI 嘅功能？例如可能接受点样嘅培训？
0: 嗱，其实咧，我觉得呢个培训咧个压力未必系好似其他行业咁高嘅，因为老师咧，即系中小学老师好多时咧，佢都系自己教主要嘅学科噶嘛，即系相对嚟讲，即系唔似话其他行业可能成条生产链，你点样用 AI 去重构佢咧，其实复杂好多。AI 赋能教学辅助教都冇咁复杂噶，只会系越嚟越容易操作，但系个功能系越嚟越先進。我反而覺得就係你做一啲教師培訓咧，即係希望教局喺發放個數字教育藍圖嘅時候咧，除咗一啲大原則嘅東西咧，其實俾多啲我哋業界叫 good practice，即係俾多啲實用嘅個案啊，越多越好啊。無論你係用文本又好，或者用一啲網上嘅教學示範，係咪如何用 AI 輔助依一個學科依個類型嘅教學，你多啲示範嘅短視頻咧，其實已經係一個非常好嘅幫到老師嘅一個培訓噶啦。即係教育局，你可能主導靠教育城或者靠一啲嘅靠得住嘅平台，即係比如你同創科局嘅廣話通合作，要主導去設計嗰啲 AI 賦能教學嘅啲嘅助手啊或者平台咧，咁先至去設計咧。第一係確保 gen 出嚟嘅內容咧係符合香港嘅教育嘅課程標準啊、考評標準，喺數字安全啊，以至到維護國家安全嗰方面咧，就變得有所保障。如果你係依賴一般嘅大語言模型，佢未必一定符合我頭先所講嗰啲要求。尤其是因為你每間學校得個幾百個學生同埋幾十個老師。你就算去喂一个 AI 嘅平台咧，个数据量都好有限嘅啫。咁如果你由教育局去主导，委托教育城啊，或者委托一啲可靠嘅同埋专业嘅机构 build up 一啲嘅各个不同学科嘅一个 AI 赋能嘅助手啊平台嘅时候咧，咁个数据量就全香港啦嘛，咁个精准度就更高噶啦。咁呢个系比每家学校各自去做咧，就更加便于发挥 AI 嘅威力咯。
2: 当局喺2023-24学年系推行在校课后托管服务计划，有学校系提供场地，关爱基金提供资金，非政府机构就系负责去营运。咁当局话参与计划嘅小学数目增至到207间，有超过10,000个学生受惠。下学年嘅计划名额继续不设上限。
3: 资助小学校长会主席陈淑仪咧就话咧计划啊都特别对双职以及系单亲家庭咧帮助好大。新闻天地记者邓永林访问咗陈淑仪噶，听佢讲下计划带嚟啲咩帮助。
4: 整个计划特别支援一啲有需要嘅家庭，譬如双职嘅家庭啦，或者单亲家庭。咁但系呢个又同佢本身小朋友佢嘅家庭状况系有关嘅，譬如佢系咪攞紧综援啊，或者全津啊、半津嘅小朋友啊等等，其实都要考虑埋佢嗰个经济需要咧，系提供一个支援啦。咁而我所知咧，就系有一啲嘅学校会提供场地啦，咁就会由一啲 NGO 嘅机构咧去同学校接洽啦，同埋就夾一啲時間啊，或者係日期啊，咁就去幫手推動相關嘅計劃咯。
5: 一般咧，即係而家參與在校課後託管服務計劃嘅，會係乜嘢類型嘅學生啦？即係呢個計劃嘅形式係點樣噶啦？
4: 邊類型嘅小朋友咧？譬如佢係已經係攞緊全津啊、中援啦、啊，或者啲半津嘅學生。咁如果未能夠即係即時接翻小朋友，咁佢需要照顧嘅家庭咧，佢就可以係參與。如呢一个嘅计划嘅，佢留喺度有啲咩做咧？就通常嗰间 NGO 机构咧就会派一啲嘅导师啦，咁通常可能会包括有一啲嘅功课辅导啊、温习啊、啲技能学习或者社交发展嘅活动等等，其实都会有嘅。其实视乎嗰间 NGO 机构到时提供啲边类型嘅服务，再同学校夹咁样啦。咁一般嚟讲咧，以我所知就系大约系。放学校3个钟头就会喺学校嘅，咁样去做咯。当然啦，呢个计划里边有个。

0: 因為你每一日都會有功課嘛，咁而你又需要留幾個鐘頭喺學校嘅，咁冇理由你功課都未做完，都未處理，咁翻到去又要花幾個鐘頭去做，咁小朋友咪好晏休息咯。咁所以大部分家長咧都係期望係處理咗當日嘅功課先嘅。當然啦，你話再有時間剩嘅時候，可能嗰啲導師就會幫手，可能係俾一啲閱讀嘅活動小朋友啊，或者叫睇圖書啊，又或者玩一啲真係同社交能力有關嘅小遊戲啊。
1: 其實學界對於呢一個計劃咧，有冇啲乜嘢嘅諗法或者建議嘅？除咗咧係名額不設限之外咧，可以增加啲乜嘢服務嘅類型啊？
0: 都有問過其他學校嘅狀態嘅。首先，其實 NGO 要請到合適嘅導師先咯。即係其實我哋比較緊張咧，就係個質素。即係嗰啲導師，譬如本身嗰個學歷啦，同埋佢管理學生嘅能力啦，能唔能夠處理啲特殊需要學生啦？因為以我所知，有啲學生可能佢本身有 SEN 嘅，咁所以其實 NGO 機構，我諗佢要按即係嗰間學校參與呢個計劃嘅情況。佢嘅生源背景，希望可以配置到一啲合適嘅導師，咁會比較理想咯。我亦聽過有啲學校可能都要幫個導師處理秩序喎，咁樣唔多唔少都加重咗本身老師自己嘅工作壓力噶嘛。因為本身學校老師都有自己嘅工作、自己嘅會議、備課、訓練，咁佢未必可以抽到時間去，仲要幫 NGO 機構去管埋啲學生噶嘛。咁所以呢個我哋希望嗰個導師嘅質素同埋希望 NGO 會有翻啲 training 俾翻嗰啲導師，咁會理想啲咯。
1: 覺得即係呢一個在校課後託管服務計劃咧，對於家長嚟講咧個幫助會有幾大啊？
0: 雙職嘅家庭啦，或者單親嘅家庭咧，我覺得幫助係大啲嘅，因為佢哋真係喺放學之後去冇辦法。有時候未必找到大人去看管他們，起碼都是處理了，就是回到家沒有人去看著他們，或者沒有人在功課上幫助他們這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7: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一名涉及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的实习医生被医管局解雇。警方表示接获相关机构转介，只怀疑有职员在今年5月13至14号在未经授权情况之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案件，并于昨晚在深水埗区拘捕一名24岁本地女子，她涉嫌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现正被扣留调查。医管局表示，经调查之后确定这名实习医生涉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已经将对方即时解雇。港大医学院话尊重医管局作为实习医生雇主所作的决定。英国首相斯基贤反驳有关他已失去领导权威的讲法，表示将会力保首相一职，又指任何想取代他的人都将面对同样的财政限制。斯基贤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自己不会退缩，这样做不是出于个人虚荣，亦都不是固执，而是源于一种非常深切的责任感。当选首相就是为了服务国家，不论是面对什么的艰难处境，而这件正是他正在做的事情。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的石油封锁，指责美方的行径是毫无底线可言。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出，美国禁止其他国家向古巴提供燃料之后，又将制裁的矛头指向古巴国家石油公司，对同公司开展贸易的各方发出新威胁。他说美国企图用荒谬借口为罪行辩护，真正目的是让古巴人民窒息，迫使古巴民众在饥饿、物资短缺和疾病面前屈服。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亦都在社交媒体发文，指美国对古巴的石油封锁直接影响古巴的食品和药物供应，形容全古巴人民都遭受惩罚。而华盛顿公开宣示美方

0: 政策的目的是要在古巴引发社会动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就两解备忘录相关文本开展内部最终审议和汇总工作。当地传媒报道，巴加埃指关于伊朗与美国已接近达成谅解的讲法并非新情况，但当前谈判进程面临的障碍之一是美方释放的信息前后不一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指荃湾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朝9点。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现在的时间来到早上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海怡。
3: 早晨，多位。食环署公布7月9号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食肆，昨天已经公开抽签，并且编配1000个食肆的名额。稍后就会派员到中签食肆是派批准信和讲解法例的要求等等。
2: 有中签的食肆负责人就说会给到员工相关的培训，相信可以带动到生意额。亦都有市民是欢迎给狗只入食肆，不过就希望狗主注意宠物的行为，以免影响其他食客。
3: 有立法会议员就相信，如果市民接受这种经营模式，相信有关食肆的名额是可以再增加。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的报道。
4: 市民在下个月9号开始可以带同狗只去获批的1000间食肆光顾，涵盖港九新界，非中式餐馆占比最多，达到45%，其次是中式餐馆，另外也包括快餐店、酒吧、咖啡或茶饮店和酒店。食环署昨日公开抽签，编配首阶段1000个食肆名额。获抽中的食肆负责人陈先生说，心情兴奋。他本身经营近4000尺楼上咖啡店，不少顾客帮衬的时候都会带埋狗只，但去年被投诉和扣分之后，没有再被客人带宠物入铺，生意随即减少。陈先生预期新安排下生意将会多15%至20%，又说招聘的时候会讲清楚可能要接触狗只，并会给予适当的培训。店内亦都有足够的相关设施。
5: 之前已经做了一些措施，就是如果其他的食客如果怕狗的话，基本上我们都已经分间了另一个区域给他们坐。那些狗主都很自律，我觉得一些一次性的狗的食物饮水我们准备在这里，一些的零食狗带各样东西我们都有的。要问一下员工怕不怕狗先，因为如果怕狗我们尽量都安排其他位置给他做工作。那如果不怕狗又喜欢狗的话，我哋一般就会同佢讲话啊，如果譬如啲狗好嘈啊，你可以用啲咩方法令到佢冇咁嘈啊？员工会同啲狗玩埋一份，见到都对于啲员工嚟讲都系好 enjoy 个工作咯。卫生其实一般嚟讲，我哋每一次有狗狗带嚟嘅台咧，我哋会彻底消毒先啦。
4: 今次未能中签的食肆负责人方先生就期望政府尽快再推出第二批名额，并增加数量。
6: 1000个少得滞，因为香港的食肆真的你都知几多，可能一个区域已经不止1000间。会不会想下是不是应该不同类型的食肆或者不同区域有一个数量会好一点？有18区，那会不会每区有100个，每区有200个这样？
4: 有咖啡店食客说本身有养狗，支持新政策。
7: 我很支持，因为其实而家香港发觉好多地方 shopping mall 或者餐厅都开始变咗系宠物友好啦，会俾大狗狗，同埋我自己有养狗嘅，所以如果呢间餐厅系俾大狗狗过嚟咧，我应该会更加多过嚟食，带埋只狗狗过嚟，会食得更加开心。
4: 亦都有食客欢迎俾狗只入食肆，但认为狗主要。

0: 注意宠物嘅行为，以免影响其他顾客。
1: 因为我曾经去嗰间餐厅咧，系俾狗入嘅，有一个人系好惊狗嘅，咁所以当个人带佢去坐嗰个位，因为那个狗个主人咧，佢系迟啲入去嗰间餐厅度嘅，佢成系弹开咗，系惊得好紧要咯。咁后屘 arrange 去坐去第二度咯。咁我觉得可以共用，不过亦都要照顾埋一啲好惊狗嘅人嘅需要咯。要个狗主本身去 train 一只狗好咯。咁我都见过有啲唔系好 behave 嘅，佢唔单止喺自己个位嗰度嘅。佢會爬去第啲位度啊，甚至乎係喺其他冇人嘅台度去爬咗上去嘅，咁嗰啲我就覺得唔係幾好啦，因為始終嗰張台係會有其他客人會上嚟做啊嘛。
0: 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衛生事務委員會主席陳海欣尋日主持申請食肆嘅抽籤，佢認為如果市民接受呢一種嘅經營模式，相信呢類食肆名額可以再增加。
2: 而家係俾市民有得揀，俾一啲養狗嘅人或者喜歡寵物嘅，但係我哋都要顧一啲咧，即係可能。怕狗啊，或者對啲狗毛敏感嘅朋友啊，咁樣咁好啦，大家接受到啦，咦都 OK 喎、啊。嗰、那個法例改進改咗之後，大家都接受咯。1000间之後，其實我覺得係可以去再上調嘅，同埋都有唔同嘅朋友都會有講嘅，即係譬如個食肆嘅大細啊，容許一個食客帶幾隻狗入去啊。其實呢啲咧，我覺得通通都希望喺而家我哋1000间嘅配額嗰個食肆度進行一個真係小步走嘅做法。好過咧，即其實我哋議員最擔心就係咩咧？我哋修改咗，亦都係容許咗政府去做呢條法例咧，唔希望可能遇到有任何唔開心嘅情況，令到大家覺得喂好似唔係咁好喎、啊。咁所以反而1000间，我覺得又唔係話太少，做得好啦，再下一步我哋立法會裏面好多個議員都有提出嘅，係要求係再增加嘅。咁但係都係要睇咗第一步先。
0: 食環署表示，今個月稍後將獲准食肆嘅名稱、地址等資料上載至專題網頁，俾市民查閱。喺今個月16同17號，將會派人到中籤食肆，向負責人派批准信，亦都會講解法例要求、牌照條件同埋其他守則。
3: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财务安排。政府计划在下个月招标，明年是批出合约，期望2033年或者之前通车。
4: 政府是会以私人协约的方式和象征式地价向中标的专营公司批出3幅住宅地的物业发展权，分别就是位于启德、茶果岭道以及将来的马油塘站。
3: 九龙东立法会议员工联会的邓家彪认为，这3幅地是属于优质的用地，相信不少集团都会热烈投标，或者以合组财团的方式去投标。他亦都指出，很多居民是期待可以尽早通车。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访问过邓家彪，听下他怎样讲。
5: 好多居民熱烈期待，始終都係希望呢越快越好。呢、這個越快越好呢係如果有條件早於2033年之前已經係可能做到分階段，譬如馬油塘車廠，佢一邊就向東，一邊向西，即係一邊向油塘，一邊向彩虹，真係邊一邊可以早日完成就邊一邊優先用先。或者我期望呢係能夠早於33年之前呢居民已經有得答呢就最理想。
6: 政府話會批出3幅住宅用地的物业发展权给中标的专营公司，作为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项目的财务资助。咁呢3幅用地咧，分別係位於未來馬油塘站嘅車廠用地，由啟德第三醫區一號同二號用地所組成嘅啟德用地，以及係位於茶果嶺道鄰近觀塘道嘅茶果嶺道用地㗎。你認為呢3幅用地嘅誘因大唔大咧？
5: 好相信本來咧個別嘅發展商咧同運輸集團去合作，冇乜興趣。但我相信呢3幅都係喺東九龍咁優質嘅土地，亦都嗰個整體大嘅社區，譬如話茶果嶺，雖然聽落去係寮屋，但其實嗰度已經係會進行一個新嘅發展，交通亦都好好，中九龍幹線嘅路口，啟德更加唔使講，係我哋香港今日最熱鬧、大家最喜歡嘅地區。咁再加埋馬油塘，雖然聽落去又係好似好鄉村嘅名，其實佢就係飛鵝山山頂一個大型嘅向海用地，所以其實我好有信心，就係好多本來冇諗住 參與呢個項目嘅發展商咧，就變得有興趣。
6: 要擁有興建同營運呢類智慧綠色運輸系統嘅經驗，而同時亦都要擁有喺本港發展物業經驗嘅。

0: 嘅集团咧，其实并唔多嘅。咁你預計到時一啲對項目有興趣嘅公司咧，係會以點樣嘅形式投標呢？
1: 因為之前有意向書階段，意向書階段已經係超過30個機構咧，係有個意向書就俾咗特區政府，有海外亦都有內地。咁所以我相信係會熱鬧嘅，因為始終就係對於本地尤其 BOT 項目要有個土地收益做補助咧，咁而家就因為有三幅土地，我相信咧即係冇做運輸服務嘅發展商，亦都因為呢三幅土地咧就變得有興趣啦。我會樂觀就係話呢個嘅招標七月開始咧係會熱鬧，而且唔止本地啦，內地甚至海外嘅都有啲合組嘅機構，可能佢哋會係當地嘅技術，再加本地嘅發展商去合組呢一啲嘅競投嚇。咁最終都係市民有得益，因為政府就可以優中選優啦嘛，揾個性價比最好嘅。
0: 根據政府嘅招標公告，咁中標嘅公司咧係會有20年嘅專營權嘅。你認為呢個專營權嘅年期咧，可以係點樣加快到工程嘅進度同埋項目落成嘅日期呢？
1: 比我原本預期嘅專營權係短㗎，因為我原本預最少25-30年，但係得20年，但我覺得咧，可能就係帶來一個實質嘅好處，就係因為20年，下年一批出合約，咁已經開始計啦。因為呢個20年咧，亦都包含咗建造期咧，其實反而倒逼咗嗰個嘅中標嘅機構咧，真係自增招職，盡早完工，或者盡早起碼分階段完工提供服務咧，俾到市民咧早日有個服務啦。佢亦都早日有呢個營運嘅收益，即係帶來一個咧早日完工嘅好處，因為佢嗰20年係包咗叫建造期。如果你話個專權太長嘅話咧，佢就真係唔排除就出現咗碳慢板，咁對居民嚟講都唔好啦，對個項目嚟講都唔好。咁所以我自己覺得應該反而帶來一個加快效率嘅好處咯。
2: 时间嚟到朝早嘅7:45，都关注一下天气啦。天文台发出咗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咁提及咧系荃湾区嘅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咧出现严重水浸。咁留意翻咧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亦都生效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00。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会颇大，最高气温咧大约去到30度。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92%。
3: 报章摘要，
4: 文汇报嘅头版系。李家超话：北都引擎推动湾区发展，各界需要并肩同行。商报头条亦都系特首话：深化湾区规则衔接，全力推进北都建设。大公报全长7公里，合共9个站，东九捷运下个月招标。星岛日报：东九绿色集体专营商可获3个地发展权。明报头版亦都系东九集运为支援财务拨住宅地一变三。
2: 南华早报嘅头版就系内地打击非法跨境投资，香港证监会强调会守好底线。经济日报嘅头版关注到 SpaceX 五市系报$165，上涨2.2%。信报本港扩大基金家族办公室税务优惠，力吸专才。《東方日報》的頭版就是世界盃作賽時間曳，通宵成本增加，北上潮競爭，都希望週末能夠留住到球迷。
4: 先看大公報報導，東九龍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項目再邁進一步，政府昨日公布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批准項目的財務安排，通過批出3幅分別位於馬油塘車廠、啟德、茶果嶺的用地物業發展權，給未來的專營公司作為財務資助，以增加項目誘因。政府計劃在下個月公開招標，預計出年批出合約，期望2033年或者之前通車。由宝达或者秀茂坪一带往来油塘或者彩虹，车程只需要10至15分钟。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会全力推展东九龙项目，惠及沿线超过四十

0: 条屋邨同埋屋苑，合共超过300,000嘅居民。呢个集体运输系统全长大约7公里，包含高架道路段同埋隧道段，设有9个车站。大公报报道。
1: 明報的相關報導就講到，東九龍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項目是以建設、營運和移交，即英文的 BOT 的模式發展，由專營公司在20年的專營期入面推展項目和營運系統。據了解，當局相信項目落成之後，服務的需求持續，在20年的專營期過了之後，仍然有信心市場上是會有公司繼續營運。智慧交通联盟理事长张欣宇说，铁路加物业发展的模式都沿用了多年，今次其中两幅地虽然是不属于铁路或者车站的上盖，但是逻辑上仍然是相通，而其中两幅就已经是熟地，预料资金回笼的时间不会长。明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大埔宏福苑火灾之后，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至今仲未依法召开业主大会，法定召开会议的最后期限是今日，不过合安未有公布任何会议详情。有联署的业主批评合安凌驾法律，并且透露将会同律师研究，不排除入禀土地审裁处强制要求合安开会。记者已经向合安查询，暂时并无回复。东方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食环署接获是2205宗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申请，昨日朝早剔除了重复自行撤回以及是已知不合资格的申请之后，为剩低的申请者是抽签的，分配首阶段1000个名额，并且宣布下个月的9号开始，狗只是可以进入获批准的食肆。中签的食肆地区分布方面，港岛和离岛区是占最多，达到 34.3%。而19个分区入面，湾仔区就是占最多，其次就是中西区。中签的餐厅类别呢，就是非中式餐馆是占最多，达到45%，其次就是中式餐馆。明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特区政府将会透过私营医疗机构条例，对注册医生或者牙医执业的私营医疗机构实施发牌规管制度，预料在明年底全面实施。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预计，最快在明年12月底全面实施诊所的法定规管制度。卫生署已经收到超过800宗诊所牌照申请和3000宗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的申请，预料近80%已经提交申请。制度生效之后，无牌营办的诊所或者在未持有有效豁免书的情况底下营办小型执业诊所将会被检控。有立法会议员是关注到，最近有人怀疑在健身中心提供针灸服务，医务卫生局就说个案涉及非法行医，建议市民举报。经济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明爱医院一名女实习医生先后被揭发多次行为不当，包括善用他人账号登入临床医疗系统浏览屯门医院的病人记录等。医院管理局昨晚再发声明，说这名实习医生涉嫌违反医生应有的专业操守和诚信，已经即时解雇。据了解，警方是以涉嫌不诚实取用电脑罪拘捕了这名女实习医生，并且扣查在长沙环境处。香港大学医学院说，得知一名实习医生被解雇的消息，会独立进行他们的适合执业评估，如果证实是执业能力不达标，将会适时向医委会呈交报告。信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卫生防护中心昨日联同相关部门调查一宗人类感染甲型流感 H9 的个案，涉及一个2岁男童，他的病况一直轻微，目前情况稳定。中心会发信提醒全港医生有关甲型禽流感的最新情况，呼吁他们提高警觉和呈报任何怀疑个案。这个男童住在沙田，他的一个家人在今个月初曾经两次带他前往和斜街市，期间在街市入面一间售卖活鸡的新鲜粮食店

0: 逗留觀看家禽，並且觸摸該店鋪的周遭環境。中心已經聯同食環署展開調查，並且從新鮮糧食店收集環境樣本。有關的員工至今並沒有出現病徵。星島日報報道。
1: 大公報報導，一名過往健康良好的一歲的 BB 仔感染新冠病毒之後並發思考症，目前情況危殆，就是這個星期第二宗兒童感染新冠病毒的嚴重個案。衛生防護中心就說男嬰沒有接種到新冠疫苗，潛伏期內沒有外遊，他的兩名家居接觸者自上個星期四出現輕微呼吸道病徵，現在已經康復。大公報報導。
0: 明報報導，政府在24年開始培訓地區人士成為國家安全教育地區的導師。記者獲悉，社會福利處早前向政府津貼社會服務非政府機構發信，邀請他們提名管理人員培訓之後成為導師。雖然過去有個別的社福機構人士成為導師，不過今次是第一次社福界入面招募。根據社署的信件，每一個導師每一年需要向最少30個人宣傳國安信息，而報名表格涵蓋大約200個資助機構，用盡各20個參與名額去計算，預計會觸及到12萬人次。社署回覆查詢時候沒有正面回應，只是說特區政府會繼續不遺餘力推廣國家安全教育。明報報道。
1: 信報報導，香港為了吸引基金、家族辦公室、業界和人才到港，多年來研究推出稅務優惠。政府昨天是正式刊憲相關稅制的條例修訂，並且釐清多項稅務優惠的內容。合資格基金類別由原本的私募基金大幅擴闊至到其他的基金類別，包括對沖基金、私募信貸基金和數字資產基金等等，他們的表現費利得稅會獲豁免，而負責管理兼分成利潤的基金經理，他的附帶權益和表現費亦都是免交薪俸稅。修訂條例草案今個月的24日會提交給立法會進行首讀，應計收入生效日期暫定是2025年4月1日。綜合業界的解讀，相關的措施都會可以令到香港在香港營運的基金更具競爭力，稅務優惠可以說是亞太區內最吸引，未來勢必可以吸引更多的家族辦公室和基金來香港。信報報導。
0: 文匯報報導，第九屆財新夏季峰會昨日舉行，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致辭時候說，科技變革正是加速重塑全球投資的底層邏輯，越来越多的资金正是寻找能够承载下一轮技术革命的情况。文汇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政府建议将湾仔洪姓古庙以及是赤柱清真寺列为法定古迹。古物咨询委员会举行会议，并且是达成了共识，是通过将这两个地点从一级的历史建筑升格为法定古迹。下一步是会建议将建议提交给发展局的。东方日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0: 文汇报社评说，北部都会区是本港未来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特区政府应该充分利用北都的平台功能，持续深化和大湾区内地城市的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當局應該主動和深圳、廣州、東莞等的城市簽署初創企業市場互通計劃。另一方面，北都亦都可以設立國際創科展示交易中心，幫助本港的初創企業通過北都這個展示窗口拓展東南亞等的新興市場。文匯報社評。
1: 大公報社評，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批准東九龍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的財務安排，透過象徵式地價批出馬油塘、啟德、茶果嶺三幅用地的發展權，為項目提供財務資助。評論說這個投融資的模式突破傳統基建單一資金來源的局限，具備極強的借鑑價值，為未來北都和其他新發展區基礎建設提供可複製、可借鑑的財務和技術範本。大公報社評。
0: 明報嘅社評就話。

0: 期接连有实习医生和医生明星卷入行为不当风波，不单止有损医护人员的专业形象，亦都令人关注到专业操守培训是否存在缺失。医管局和各间医学院有必要加强医疗伦理和专业操守培训，并且就住社交媒体使用制定合适指引。明报社评，
1: 《东方日报》政论：世界杯揭幕，不少赛事不是在传统深夜时段开播，打工仔难以挨夜观赛，令到餐饮业界对于是不是花钱买转播权都出现挣扎。另一方面，内地看波是免费，消费门槛比香港低，本港餐饮业界面对的竞争加剧，想趁这场国际盛事大赚一笔，恐怕未必能够轻易如愿。《东方日报》政论。
0: 《經濟日報》社評就說，面對港人北上消費和旅客消費模式改變，香港的經濟正是面臨轉型的陣痛。不過危中有機，從商界靈活迎接世界盃和規劃怎樣將下半年盛事經濟的人流轉化為過夜消費，反映唯有主動識變，提升體驗，才可以重振本地消費活力。《經濟日報》社評。
1: 星岛日报社论，7月9号开始，1000间中签的食肆只要完成政府规定的后续程序，就可以开门做主人和狗隻的生意。评论说，这个绝对是一个值得欢迎的进展，就让大家一起努力将政策的商业潜力释放出来，同时将宠物友善、人宠共融的理念发扬光大，善待动物而且鼓励共融的城市才真正配得上国际大都会的美誉。星岛日报社论。
0: 时间接近朝早八点，在天气方面，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其中荃湾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今日的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是27度。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涉及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的实习医生被医管局解雇。警方表示接获相关机构转介，话怀疑有职员今年5月13日至14日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案件，昨晚在深水埗区拘捕一名24岁本地女子，她涉嫌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正被扣留调查。医管局表示，经调查后确定一名实习医生涉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已经将对方即时解雇。港大医学院话尊重医管局作为实习医生雇主所作的决定。民政事务总署表示，近日接获个别小区关爱队通知，有市民收到不明来电，来电的人冒认关爱队成员，又需市民付费参加旅行团。发言人呼吁市民提高警觉，如果接获不明来历的电话或短信，对来电者或到访者身份有怀疑，可以致电182111核实关爱队成员同义工的身份，以及查询关爱队。